嗯，蔡依林的说爱你哦，大家赞哦，大家好，安吉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0800-3355-99。啊，今日较好天啊，今日就讲中昼过午后一点啊雷阵雨吼，今日天气就较好啊吼，每一个所在转管区，这个雨有较冷啊啦，嘿，啊拜三开始又热，吼，热到要靠北边站啦，安尼。啊，日头晒的吼，今日封面已经渐渐北移离开啊啦，离开。所以环境是这西南风啊，甲偏南风，水汽嘛是啊，搁足济。啊，这迎风面的南部地区无定啊时吼，局部而且短暂阵雨啊，甲雷雨。今日下早啊，像这个中部以北的宜兰地区有南山啊，落一寡雨机会。中昼以前华东地区拢是侪云较好天啊啦。啊，若中昼过了中部。以北东半部的地区有局部吼，即、這个雷阵吼，尤其是中部以北的吼，宜兰、花莲地区、台东、甲南部山区吼，有一寡机会落即个大雨，啊无差不多拢较冷较细啊，拢超二七八度，像高雄即摆廿九度安尼。啊，若拜一甲拜二吼，封面愈北移吼，啊，毋过水气还佫小寡济，偏南风的环境之下。这个迎风面台东地区南部局部这个短阵雨，其他拢好天啊啦，侪云较好天。因为拜三来吼，拜三咱七月初一来咧，七月初一吼，七月初一一直到这个拜六，哦，拜三就是七月初一吼，爱到一直到拜六，太平洋的高压已经增强、增强、牺牲吼，往西边过，已经回到夏季的天气的形态啊，好，你佫开始感受到高温啦、炎热。特别就是这个内陆的地区，大台北盆地甲华东纵谷，各地拢是侪云较好天。中大过了后，吼、哦，就即摆咱讲讲就好天啊，今日较好天啊，较无这个风雨安尼啊，吼，较无像安落无停安尼咯。你也看，这若好天，该爬山无做好，啊，这台北人归屯北部，因这人去台中蝴蝶谷有无？死死的一个冻伤啊，嘿啦，啊，这资深的领队啊，伊就呼吁讲哦。这个山啊，永远拢伫遐啦。咱台湾若落雨连续落要几礼拜，你千万去山顶啦。山崩地裂，迄间拢古早就是落拢安尼啊啦，未堪咪大落啊。咱台湾山未堪咪大落啊，逐摆嘛落着崩，逐摆落着崩。啊，即间落几礼拜，搁要去爬山。所以，这个资深哦、资深的这领队讲哦，伊就呼吁山永远拢伫遐啦。这个落雨雨季哦，你硬闯哦。你算你的命啦！你像今日好天，后日白好你啉一杯，对？你明明知影这落遮济，喝一杯。台中这和平这蝴蝶谷这啊，有无？嘿啊，这昨无，昨下爆发生重大山难啊！哦，一堆十六个人的登山团突然间叫大了石头砖，大量的落石倾掉啊，造成四个死，一个重伤。啊，这个事故的原因，感觉有待相关单位去调查。啊，不过一个姓张的资深登山领队就讲哦。即几来啊，即几年来吼、啊，即山区落雨频繁有啊，落雨落到呢，所以即个山林啊吼，潜藏的即风险会大增嘛。用山永远拢伫遐，但是生命刚一概念，所以呼吁民众你切勿为着吼，啊，着定啊，着钱着交伊啊，啊硬要去，哦，这伫咧雨季硬闯即山林啊，啊，即拥有十多年的带队领队啊吼，啊伊着咧讲嘛。用这几年来吼，登山的人口吼增加呢，吼爱去爬山的人真侪，安尼好啊，爬山是好啊。啊，不过不少人吼，对这个中低海拔的礁山吼，会视为休闲活动。伊说舒服哦，说山林的环境会随着等迄落天气变化。你即马要去天清清，但去啊，我搭靠乌蒙湖、乌云啊，啊气温降低啊，尤其落雨。雨季啊，咱家梅雨季节过尔嘛，梅雨季节了，即马就是夏季风台出世嘛，若是拢咧落雨时阵，对不对？尤其这雨季的期间，连续落雨，就容易造成啊啦，这山坡松去啦，松去就土石流啦，石头就倾落安尼，啊无就溪水哦，水中溪安尼。就如果唔是关山嘛，可能潜藏哦致命的危险啦，对不对？嘿啊，啊以这国关。一带的山区来做案例好啊，像这个唐麻丹呐、啊、吼，唐麻丹这个步道吼，而且蝴蝶谷因为瀑布，吼啊溪水的景色足水，吸引足侪游客吼
你若热，咱要来爬山嘛，哈，避暑嘛，对吗？但是当地长期受了潮湿的环境影响，曾经足济届发生的落石，啊，佮有这个设施受损嘛。那是拄着连续安尼落雨落几日，敢变成高风险，伊的风险变提悬，所以足济人的行程早就安排好啊，啊，唔敢取消。但是伊我忽略了大主人哦，从来不会配合咱人的计划呢，所以除了迷途啦吼，摔落溪谷啦吼，啊落石啦，啊走山啦，哦啊土石流啦，溪水最终溪甚至地动，拢有可能伫短时间内底夺走你的生命，而且往往无任何的预警，对不对？嘿啊，所以伊就强调哦，要爬山进前，你除了爱甲这個路线规划好好，你的装备哦爱准备好好，更加要密切注意哦气象的资讯。恁去爬山，毋是拢咧讲雨季吗？对毋对？雨落无停啊！恁去诶，毋是还阁全台湾还阁咧淹水咧吗？所以，只是天候无好，只要若天气无好，你着应果断取消，啊无着延期。你千万难抱着侥幸诶心态，未来无定山脚落个人山顶出日头咧，这较少吧？较侪是山脚出日头，山顶咧落雨吧？对毋对？嘿啊！你若像去蹦极哦，迄天伫南部33度。36度，去你蹦极哦，剩一10度、11、12度，好要寒死，对吧？那山顶较冷啊，因为山哦，山林不会消失。今天无去你山顶，改天再来就好了啊。你要后日拜山，落到要海，你要去避暑，对不对？吼，如果为了一段行程，你咧搏你的性命，那么就再也没有下一次了。所以，好有爱爬山的人吼，爱适时放弃，唔是懦弱啦，而是对家己同伴吼。同行的同伴，佮对家人最负责任的选择啊，对不对？伊讲即句话就对啊，山永远都在啊，山林不会消失啊。你今日无去爬山，你改天还能再来啊，对不对？嘿啊，你看遐神木丛，迄种几千年的呢，迄只徛偌久啊呢？敢有差你一工无去呢？对不对？嘿，来报一个好康的。进前迄个是狗仔胖起来，要悬赏50万吼。啊，现在这个要寻找吼、哦，招判给你4个月啊呢，走失4个月了吼、哦，而且迷你杜宾狗就过嘴吼，啊，你事主讲你哪吹到伊要送你4坪的耕地哦，4坪的耕地要送地呢？台南安南区一个狗主人吼、哦，伊领养一年外这个爱犬迷你杜宾。啊，对除夕就走胖给你啊，啊胖给4个月哦，吼，4个月以来用任何的方法要找狗啊，啊伊拢找无，4个月哦，哟，因此伫个网络就发文悬赏，伊要帮忙找着狗啊，就送耕地，啊这耕地是真正存在的，伊律师讲哦，你若今日破文，这是公信力的哦。你得爱好人哦，吼、哦！找着狗啊，送4坪的耕地，啊，这耕地伫安南区工学路一段巷啊来，吼、哦，差不多4坪，市价差不多几十万，按过未来可能会变成道路用地，哇，道路对了不？啊，这狗啊主人吼、哦，伊发文当中伊无点出要送的建地的地点啊，甲这个坪数，但是律师讲哦。你若发文，伊就具有法律的效力哦。咱若找到狗啊，你主人一定爱送哦。啊，这只迷你的杜宾啊吼，伊咧该送去要上嘛吼。啊，看到这上面，大家拢足艰苦。啊，因为迷你杜宾遭判刑已经超过4个月啊，为着要找到伊的爱犬哦，这个主人悬赏只要帮忙找回，就送一块建地安尼。啊，这迷你杜宾的主人伊就讲。爱犬是伊领养倒来的啦，迄个时阵生啊皮包骨啦，爱甲饲甲饲，早就甲当作家己个囡仔，只是希望伊当较袂紧倒来。吼、哦、啊，至于是毋是用要用耕地来赠送来作为一个筛选的方式，比较较有吸引力，是安尼吗？这个主人伊就回应对啦，无唔对啊，所以真正要送耕地啊，吼、哦、4坪耕地。这只迷你的杜宾就伫个台南吼、哦、安南区工学路一段吼、哦，有一个社区遭胖见。啊，这主人逐工找，
迄目太古锥啊！你走四个，就让人去饲四个月啊！哇，伊目感情目歪型哩，还佫看你伫地无啥路用，伊目歪，伊目不可能，伊目不歪呀，对不对？这边阿讲啊，啊，你若有植入晶片的话啊，吼，啊，这应该有植入晶片，因为这是迄落领养弄植入晶片的吼。啊，这主人逐工吹，吼，佮伊电报条顶悬大爱看的，诶，这个相片，电报条最好用的吼。啊，听个狗啊放尿，啊，听个要娶个男某，啊，听个要信耶稣，啊，要天堂进的吼。吼啊！额头三尺有神明咧看头部倒粪水有无？嘿嘿啦嘿，对对对吼，电不了解好用。啊！这赵胖健的迷你杜宾已经饲一年外啦，二九暝东港胖健的啦。吼啊！这只狗啊，伊顶白哦，欠喙齿啦。啊，所以伊鼻啊甲喙吼是皮肉色，已经吼结扎。啊，足细只吼，啊，佫无尾。啊，伊身躯毛晶片。啊，足无胆诶！吼、哦，主人烦恼伊找不到家，吼、哦，啊，搁伫厝吼，搁囥一个篮啊，内底搁囥食物，搁水，啊，希望当下伊找到回家的路。吼、哦，啊，即个主人讲哦，动保处植入的晶片并无发挥作用，伊的爱犬是伫厨师，因为拍我声伤大声，怎就惊就走去。吼、哦，啊，即、这个公亲里的里长就讲哦。只要有里面来通报，那像狗啊的影只有看到，就总无确定是毋是同一只狗啊，伊拢会陪同这个狗啊主人哦，去看，包括农地啦吼、农道啦，啊，甲水狗啊，伊拢去吹过安尼。啊，因为足烦恼爱犬哦，去互伊讲出来，啊，就免吹啊，伊讲出来就煮三杯饭，要煮狗肉汤呀，对不对哟？啊，这个主人若无少。无收吼，要送地找狗啊啦，要送的地就是这一地吼，伊伫因家边啊，台南安南区工学路一巷巷啊来，这个地平差不多四平，啊我后摆要变陆地也无行，这个狗啊主人强调是建地吼，市价差不多几十万啦吼，四平呢，但是未来可能会变成道路用地，吼啊这个律师出来讲啊、哦。这个狗的主人伊发文悬赏，对不对？第一句话就表示要送一笔建地嘛。虽然就话文无讲到平数地点嘛，无打出到建地形，但是律师讲，你只要发文安尼，发出安尼文章出来，你就有法律的效力哦。你只要人啊找到狗啊，像你这迷你杜宾，你这个主人你就会当得到这个建地，你来给人哦。如果这个狗的主人看到狗啊，伊全不爱认的。唔是不爱认，即只狗是讲，即块地我不爱送诶，即得当请求债务不履行损害赔偿哦。啊，无定怎变讲，无你卖地地着搁搭搁搭迄落过名过户有诶无？啊，无我一日十万块了，偌济互你嘛吼？安尼嘛是好啊，对唔对？嘿啦，好啦，这嘛是也可以啦，这也可以啦。啊，过来，饮水饮干诶吼，家庭损失足济吼，搁要加发一万啊！啊、有两关市的农产品哦，诶，项目哦，过来个一个救助哦。咱先来听歌，咱大概看包装。

咱啊，这个啊，左宗泰哈，左奎一拍板放宽这个认定，饮水的补助20,000。啊，若家庭损失的吼，啊，搁加发10,000安尼，啊，咱正咱咧饼内底会记了嘿，吼，咱咧饼内底吼，啊，搁来你鞋啊，啊，因为饮水饮几啊工，你双鞋啊穿几啊工，迄双爱紧换掉哦，啊，无你香港卡，哦，啊，咱迄底吼，黄金生态美容皂爱紧洗，蓝调号的酸鱼爱洗，规身躯吼安尼爱洗，啊，咱台长今是买一支爱油，哦，一支做好用的。迄个嘛是咧喷消毒的吼，好，迄个嘛爱喷，吼啊，若洗身躯，咱的黄金生态你一定爱洗，较袂着皮肤病，吼，哎，一个内区啊，吼，内区病较袂着啊，啊，过来就是这个空嘴消毒足重要吼，那一个黄金生态，我昨下今日礼拜乌鸟是无送货吼，有人这两天有收到啊吼，你啊有诶都拄啊前几工都高雄放假，有诶所在放假，吼，屏东放假，乌鸟都无送吼。哦，那么伊妈在路上赶紧上山，你爱紧洗。啊，个你双鞋啊，足重要，迄双鞋啊，你着淡买双鞋啊，搭迄双鞋啊，迄双爱紧换掉，啊，无你着香港卡，因为你定浸伫个水吼，啊，太高水浸嘞吼，啊，定啊淡，你鞋底不是淡，迄个买紧上好资深嘞，做好资深嘞。吼，啊，你鞋爱紧换掉，啊，你换掉个，咱这黄金生态爱紧认真洗，迄个一定爱洗，好你远离皮肤病吼，迄条黄金生态足好用的，好用吼。哎，阿龙，谢谢，哎，完数了啦，完数，顶日把咱顶阿龙，谢谢大家吼。啊，那拢无他如此，咱收到歹势，因为量大量，啊，佮拄到即个风台吼，乌鸟佮有休困，安尼歹势哦嘿。摕到爱金色，压着好的酸雨，一定爱用迄块黄金生态洗头，吼，较袂臭头软哦嘿。规身躯歹皮肉，一定爱较洗吼。好来，啊，这边来做一个补充吼，伊方面一定较贵啊，转台湾做一工连续吼，好雨不断。啊，高屏地区嘛传出了灾情，所以行政院长左宗泰啊，伊就今仔日吼，伊伫咧站，伊就去屏东县哦去看内埔啊，哦啊，即中林排水改善的工程，啊，佮救助哦蔬菜农作物的损失的情形，所以左宗泰伊就强调哦，针对饮水的补助部分哦，未来只要你若是居住，啊是你营业的事实，哦，而且饮水有超过50公分以上的。拢会当申请20,000块的补助金，吼、哦。另外，农损的部分呢，吼，啊，位列灾损天气参数，而且项目啦。但是 ，post plan 哦，拢有这個受灾严重的人，受灾者严重者吼、哦。这农、個、业部会来评估，会来主动吼、哦、公告，吼、哦，这个免费哦，诶，砍损项目，同时0608豪宇。提出的这救助申请者，会当哦免重复，得免重复提出申请哦，会当免重复啊吼，提出申请哦，所以公所会合并心理，你将来计算着你的财损安尼。诶，左宗泰伊来个长来个屏东来报了，分别听取屏东县政府啊水利处长，哦啊甲这个经济部水利署长。哦，啊来致辞的时候讲，因为连续豪雨灾情，这个经济部啊吼，伫咧昨日下早8点已经从0624豪雨经济部灾害应变小组提升为一级的开设，所以伊嘛落尾去来这個水利署吼、哦、防灾中心现场来听取的相关的洪灾的这应变的简报，而且伫昨下早啊10点左右啊，全台湾高雄阁有134个所在水还袂退。哦，但是一直到昨阿嬷的时阵哦，8点外，哦，就剩6个所在水无退的地区，所以请水利署持续掌握着路尾哦，预计水要退的时间，啊，而且通知地方安尼啦。哦，你这拢总要来投入76.57亿啊！哎呀，昨天才讲，头下这屏东县长甲通话，会当听到这个周县长讲对地方的灾害的焦虑，还佫有烦恼。啊，为了要解决到屏东哦，这个水的问题、水患的问题，中央这几年来持续不断投入的经费来推动着这个治水的改善工程，对2017年推动着前瞻的基础建设计划，甲现主席已经投入76.57亿啊吼，其中包括113年的凯米，而且洪台了后行政嘛核定30.72亿哦来治水工程安尼。啊！在屏东县也嘛盘点路尾在治水的需求，
其中哦，较优先的案件25件，伊目已经经费高达85.6亿呢吼。吼、哦，即、这个治水吼、哦，这是咱台湾最大的问题，因为咱台湾的海岛国家，伊你只要若涨水的时阵，若涨潮，伊阁拄啊甲你淹水，你真正排要排伫底去？你的水高阵做啊足大条，天地大条，你嘛是爱来落大海啊！啊，大海都啊涨潮啊！对不对？嘿啊，都涨潮起来安尼啦。那么针对这饮水的救助部分哦，这个卓荣泰也讲，以往是针对一般户，那饮水50公分以上起的，中央拢会发放20,000块饮水的救助金。哦，但是这届哦，这个救助的标准哦，是针对具有居住属性的哦。哦，这间厝都咧住，啊，不是寮啊，啊，咪肯干过无咧住有无？即摆是针对有居住，你像住伫遮一般个徛家，比如讲生理人，比如讲商家，但是伊无住伫遐啊。吼、哦、啊，过往则未符合救助的标准，但是即摆伊就甲经济部研发吼、哦，未来饮水的补助标准呢将进行调整。你只要具有居住，还是有营业的属性，饮水50公分以上的拢会当申请啊。所以此外哦。你的家家户户，然后这个家庭损失的，中央拢阁会予你10万块家庭损失的补助，所以希望和平将哦，紧来紧恢复正常的生活的秩序，啊别啊紧恢复得爱有钱来处理啊，对不对？吼，啊那农损这方面哦，卓荣泰伊讲，这农、個、业部已经公告高雄市甲屏东县哦，来办理着农产业全品项的现金救助甲低利贷款的地区啊啦。已经公告吼，灾损天气参数的品项啊，所以只要中央气象署啊来观测到数据达到指标，对当哦就可以免勘损啊。啊，而未列为灾损天气参数的项目，但是普遍拢会受灾严重的人，你嘛当请农业部来评估，主动公告吼免勘损的这项目安尼啦。你呐，你呐较唔知道你去农会甲问我详细。会去农会遮问个详细吼，嘿，阿姨讲会当补助个，安尼补助了，咱啊即摆像高雄甲屏东做食力个这样，哎、欸，中华台北内湖个嘛做食力个，做济话做食力个，对唔对？嘿哦，好啦，那即、這个啦，补农业补吼，农业补补呢苦瓜啊，像别啦即摆嘛做食力别啦，吼、哦，农业苦瓜农损天然个灾害救助金是对即马开始啦吼，每公顷5.6万。5.6万提升到14万哦，增加2倍以上哦。嘿，所以讲咱的后边，你若对这個较无了解吼、哦，你会当去找直接农会去问我详细哦，因为拢是农会咧处理这物件，啊问我详细，你知啊咱来个申请补助安尼好吧哈、哦？嘿，好，祝大家永健健康啦哈！来这首歌《感情的旅途》。

0: 昨暝睏敢好睏，敢有救脚筋？哦，迄脚肚筋救我足疼吼，然后糖尿病人足够救这个脚肚筋，因为较深沉、较细条血栓咧袂过。咱规身骨血栓做一条的，做一条卡一个鸟仔门，但是有90%的血拢是细条血管咧走，中风就是细条血管，目睭雾吼，细条血管，吼即摆失智，细条血管，所以爱顾吼，爱顾爱食，吼、哦、你包括肥胖啊、肿个这啊。啊，湿地控制好势啊！你年年一定爱食，按伊定来讲，真诶，真诶，真诶是真诶真哦吼！食饱讲无食，阿妈袂记阿雄，叫做湿地，湿地症。吼、哦，湿地症有两三种诶原因，有一种可能是外烧血路循环所引起，无可能引起湿地吼。啊，若肥蠓仔症咧，目睭细了，右手在即拍开过，窜落去过，即嘛是细条诶年龄咧症吼。啊，年龄做好，年龄爱食有机好，伊才有达到治疗效果。啊，有身份证证国家许可，有互伊身份证号码哦，互伊身份证，即讲讲你食这外烧火炉线有障碍所引起酸抽疼麻痹晕眩丢丢断，把个湿地，把个肥肉症诶，哦，即种诶，年龄咧食拢改好改好吼、哦。来啊，逐工有咧食感冒药水无？吼、哦，逐工有咧食感冒水哦。来，即、这个肥肉症诶，
1: 所以啊，
0: 食这个
1: 血糖去啊，咱是要尽早食了。改善很气很好了。
0: 安那讲啦，安那讲，伊互你感受到啦。
1: 伊个花纹症哦，真的没有。
0: 哦，白蚊仔症啦。
1: 哎、
0: 欸，本来有白蚊仔症对吧？
1: 哎、欸，啊，食头两罐就没有了。
0: 哦，都无看呀吼。
1: 完啊，到现在都没有再吃。
0: 啊，你就是对一项食材了、欸，开始一项讲信任的啦。
1: 平啊，恁公司的产品啊，但是哦，
0: 嗯，
1: 我拢听啊，迄个食不会啦。
0: 我听足久，听啊，真真真啦。听到真认对啊，有的安尼较好啊，有的反而讲，哎、欸，阿麦真啊假哦，拢是真的啦。我拢有咱咧听种病人欢喜起来，甲大家做分享哦。啊，像这讲啊，湿地症爱控制，
2: 湿地症哦，
0: 湿地症有咧顾啦吼。
2: 你食恁的汤，
0: 安尼较袂定咧，放东放西啦。
2: 嗯，不是，我有轻微啊，四点钟拢唔西啦。我听恁这招，我等下来吃好。
0: 哦，叫医生看嘛，是安那。
2: 我无拢无拢做在食恁这呢，已经控制七年啊，拢改好。
0: 哎呦，谢谢你，哎呦，七年。
2: 无人甲恁讲，我甲恁真甲恁做见
0: 证。好，谢谢你，加油哦。好
2: 喏，
0: 祝贺你哦嘿。
2: 好好好，我
0: 是
2: 话恁哦，食恁的产品食15,000左右的呢。
0: 安尼嘞吼。
2: 啊，你的真，啊，你的良知啦吼。
0: 安尼好啦。
2: 真正恁的产品足好足好个啦。
0: 足好足好对。
2: 啊，我那拢会介绍人食啊。
0: 谢谢你，谢谢你哦嘿。
2: 台北的我嘛介绍伊食。
0: 安尼吼。
2: 叫
0: 伊哦，
2: 叫讲你
0: 也食
2: 好
0: 哦，
2: 叫
0: 伊卡顿来
2: 甲你问。
0: 嗯，谢谢。过来，有咧食迄感冒药水的吼，他较戆啊，啊若要做工卫生，啉一罐啊，有无？许拢啉菜罐的吼，嘿，啊敢有较好？逐工在咧食无较好吼，是安那？因为你无针对这细条血管栓咧甲拍，有咱你都人都足粗勇的，他较戆，因为你血管栓无去咧，可能油车食足济啊。细条血路线咧走较慢啊，所以头壳晕晕眩眩啊。咱的大脑是咱规身躯用上一个上手的所在，马上需要，随时需要，袂当欠缺的吼。啊，无咱中风，咱中风有无？咱脑死，咱脑袋死去，脑死，你无上手去哩啊！吼，无上手去，头壳就晕嘛吼。咱来家听话，这定咧食感冒药水的啦。欸、你来咧食葫芦干啊？
3: 主底是在下套套一罐，啊中大一罐，暗时都一罐，
0: 系
3: 啊，啊就是听你讲过讲过啊久吼，啊去买两三罐来食吼，啊买。
0: 伊时阵是爱要食药水啊？
3: 啊无啊多，诶，卡卡会在下要去撞去尔，较疼啊。
0: 哦，但啊先啉一罐啊就对啊啦。
3: 系啊。
0: 啊中大疼，佮啉一罐啦。
3: 系啊。
0: 啊暗时等佮啉一罐啦。
3: 系啊，啊有十片咪，做做些陶醉就足。足艰苦的，
0: 哦，头水足艰苦对啦，迄种体力啦，拢体力。
3: 正食食你过过，头壳疼，拢总无。你种好，敢那拢食啦。
0: 三，迄落三角的啦，葫芦的啦，三枝猴山的，乌鸟的啦，拢。
3: 食不惯好啊。谢谢啦，感谢你。
0: 啊，即马甲感觉会疼。
3: 唔嘛。
0: 食着好药吼。
3: 嘿。
0: 真正拍过足好用的啦，循环的通道，咱来头壳清楚，人较快活。
3: 这是。食到你即个足好哦。
0: 真正做，这啦，卖这个戆哦。糖人足快活，
3: 报大家知啦，报几下等于拢去买。
0: 有影爱食，迄个工作艰苦。
3: 嘿啊，谢谢啦，
0: 祝我你，祝我你哦嘿，好，谢谢，谢谢嘿。
4: 我本来自己拢食一罐啊，空听人头壳疼。哦。啊，我一罐食袂了，倒拢唔免食空听。啊，我下早过破零过啊，灌一罐。
5: 就好，好啦。
4: 啊，我从早灌一罐空听，我食了会当做男的食袂安尼。
5: 会当。
4: 无要紧啊。
5: 系无要紧哦，嘿。哦，你先听，干恁拢爱食几罐嘞？几罐
4: 空听嘞？我一届拢买十罐倒来放。
5: 啊，是安那听？听是安那听？
4: 痛嘞。
5: 嘿。
4: 啊，我着听你咧讲个多话，我着较食安尼吼。
5: 哦，啊，无你空听连食足久呀？你遐看哦，即个听听足艰苦的听。试看卖诶，因为咱咪消炎诶，唔止听侪。古早讲通关过节若无过，红热正听丢丢单，泡过串了过，轻松疗灵，自然就是你诶哈。
6: 我一天食三盖拢两粒。
0: 啊啊，那要食啥？
6: 头壳拢软，拢一直食三角干啊啦。
0: 哦，敢无水啦？
6: 会啦。
0: 你讲就去摕三角诶。
6: 他好，他会麻啦。啊，即落头拢会疼，拢一直食药拢。吃咧，好伊啊！即马过去开了，得搁疼啊！我即马食食一个，甲真拢无啦，
0: 都未食起来吼。
6: 嘿啦，
0: 啊！迄血路循环呢，爱食你家食感冒药也无效啦。
6: 哎呀，我今仔嘛过去挂他。
0: 好，家仔你有智慧呢。
6: 啊，挂关。
0: 这头摆戴安尼戆哦，安心做价值嘞。
6: 对啊对啊，你会戆都对啊。
0: 好，戆了就艰苦。
6: 嘿啊。
0: 哦，谢谢。
6: 我天地暗嘛。
0: 我天地暗吼，唔呀，对。
6: 哎，迄厝吼是咧转三位，一转啊转间咧土呢。
0: 哎呦，
6: 哇可怜呢！哎，那你讲会吐，
0: 会变白会吐掉。
6: 哎，
0: 啊，只好起你也看，
6: 哎，
0: 治疗效果，
6: 有差足济啊！
0: 有啦，快活的
6: 啦。我恁的产品啦。
0: 啊，谢谢你款服务啦。
6: 哦，
0: 谢谢，哎，勇敢嘿。
6: 好，
0: 拜拜。
7: 是英文。

0: 麻烦，艰苦得好啊。
1: 哎、哦，那疼我硬起揪筋的卡刀拢足疼呢。
0: 疼得
1: 骨丸顶骨骨。
0: 哎呀，我捌听过嘞。
1: 嘿，度过了，咱迄个艰苦阿姐，倒起迄个足欢喜的啦。
0: 哎呀，四十八岁中啊，七十八岁走啊。
1: 哎呦，到无再着像我讲，迄四十外岁死，我才当咧换家庭经济吼。
0: 哎呀，当咧趁钱啊。
1: 啊，艰苦，
0: 艰苦无多啊。啊，囡仔个细汉个十天，
1: 哎呦，
0: 还袂欠死。
1: 你若五十岁过，外嫂加减出门嘞，爱顾啦，迄中足艰苦啦。中足艰苦啊。中央拖累着规家伙啊，真足艰苦的吼。啊，中央是对对来，花落花靠啊，花落花靠。哦，啊，所以讲你的年龄爱食，咱愈来愈侪目屎加减出问题。你看，翁四十几岁，中央你看，啊，拖娃带囡仔，啊，翁吼，伊熬五个到七十几岁才走，你甲看好无？卖啦，会惊会走吼、哦。这个细条血路线一定爱互通透啦，爱食正经。哦，你若慢性病有糖尿病，高血压袂人，高血压袂人，你个血血管变硬。哦，啊那即个糖尿病血压变脆，啊伊拢浸入水啊，浸入糖啊，浸糖了变脆啊，壁个破就对啊。哦，伊若天气咧烧高铁就破壁就对，因为这天气若热吼，一冷一热啊，冷气房二十二度、廿六度、廿四度，外口三八度、四十度，壁个安就对啊呢，安就对啊，袂卡命。细条血路线一定爱顾会通透，会求冷。哦，啊，银杏咧食着是哦，即个细条目屎循循环哦，互伊当球爱经我开，花咧流互过顺畅。啊，咱讲一气通百病都无，这点足重要。一气通百病无，我讲是真的，真的，真的，真的吼。所以你要身份证证国家医保，啊有身份证号码，安尼咱较安心放心，好不好？祝大勇行嘿，好啦，谢谢。无了解无清楚，敲电话，敲来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咧食即个麻盖好用啦。麻吼，啊，他甲戆，你若因为花吼，塞袂起大脑所引起的戆，这食银杏足好用诶、嗯。我讲是真诶，真正是真诶，真爱食你甲知影轻松疗灵，啥物叫轻松疗灵吼？好，谢谢哈，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都看我一个卖中文上解好，然后来。古井。

0: 旧的较好清啦吼。好来，啊啦，咱咧摒扫的时阵哦，咱到脑就有樟脑丸，你都咧摒扫啊，衫拄啊吼，迄老一辈在放迄樟脑丸，迄味我是无爱闻，足恐怖。你会记迄个毋好去放啊，迄会生癌哦。伊两种哦潜在哦，而且致癌物啊，迄生癌，专家讲你啊甲输入了吼，你都有风险。因为长期被视为居家防虫利器的樟脑丸，有无？白色的樟脑丸，嘿啊，迄种唔好阁用啊吼。即阵嘛去予美国吼，做一名肿瘤科甲胸腔专科的专家吼，点名示警哦。哟，即个专家在咧讲吼，即个樟脑丸伊含有的化学成分会持续吼升华变气体。所以总讲你无直接个接触，但是长时间你输入去，感觉可能提高哦，掉癌，啊，佮有器官受损的风险。因为你讲可能三度啊，你三月拍开啊，拍开你就输掉安尼，对唔对？吼，所以建议民众若是有替代方案吼，应该考虑停止使用。即樟脑丸唔通佮用，诶，你老囡仔老蚕豆症的哦，即物件袂当吸，你拢知影吼。是完全袂当吸的樟脑丸吼，啊，佮有即个啊蚕豆，蚕豆真个囡仔吼会开始一变性瓜，会输不起吼，会过敏起来，安尼就对吼。即樟脑丸的主要成分通常就是高浓度吼，会耐，吼啊无就或对是二氯苯啦吼，吼安尼，这两项拢属于农药呢，农药哦，惊死，这两项拢属于农药的性质呢，安尼莫卖遐啊，莫卖人。唔好卖人安尼啊吼，哟！爱用多就是防止哦，婴儿，迄个鞋啊，哈啊个海棠，卖来食衫啦。即马厝吼，咱即马厝个应该无共，我即马厝拢有迄个纱窗纱门啊。你个鞋啊海棠，即目较无啊吧？有是白遐尔，无即马较无这啊吧吼。啊，即两种个化学物件个特性，就是伫通过吼升华。伊本来是几粒圆的，但是伊的升华变成气体的造出来的作用啊，对固体吼、哦、直接转化变气体啦，伊就气胸吼散发伫四周的空气当中，即有咱的人体哦，就做你无去甲摸到，伊就藏伫迄个衫橱内底啊，你无要摸到，但是你有可能输掉啊，会输入到这位农药呢，哦，啊这耐吼、哦、已经被列为可能致癌物啊。除了樟脑丸以外，也存在的香烟、哦、香烟的烟雾啊，啊，汽车废气啊，啊，个森林火灾烟雾当中啊，所以咱人体若吸入去了后，可能造成红血球受损，严重的经营之下，甚至影响到肝脏，佮有腰子的功能。哦，对这二氯苯哦，这是被世界卫生组织啊 WHO 列为二 B 级的可能致癌物哦。啊！那美国的环保署哦，目前已经来持续哦来评估对咱人体健康的影响，所以伫咧短期间接触可能引起头壳痛、破心、呼吸道刺激的竞争，啊，你若长期暴露哦，会增加着器官受损的风险。迄蛋蛋掉啦，迄莫阁囥遐老一辈的人哦，拢会囥遐樟脑丸，我伫咱的衫裤有无？迄都唔卖蛋蛋掉，迄无。哎，你若像迄暑假，囡仔若转来，孙仔转来，毋知掀开，掀开，哎，无形中就输掉，迄是农药咧，伊就输掉啊。迄个白色樟脑丸，迄无，迄无可用啊，嘿。即个美国吼，迈阿密大学米勒医学院吼，诶，希尔维斯特吼，综合癌症的中心研究员吼，道纳特，伊就做明确表示吼。即樟脑丸就是伊上爱无建议使用的居家用品之一啦。伊特别的讲吼，衫橱啊啦、储藏室啦吼，等等只通风较无好的密闭式的空间，会来使用化学物件哦，会加速累积。所以长期安尼偏哦，皮属于高浓度的气体，对咱身体啊潜在威胁，也不容忽视哦。嗯，你个包括宾州大学。即肿瘤科医生，伊甲阮建议民众建议尽量啊避免用即樟脑丸啊。即胸腔科技当前吼，而且医学专家伊嘛咧讲，进一步咧讲，有当下偶尔接触，无需要过度的恐慌，啊，真正需要警惕的就是长时间持续性的暴露， 哎呦，使用环境哦，通风啦良好，风险就相对变低。那有你拢穿咧啥都要通风凉，对不对？但系问题伫个，做大多数的家庭拢惯性个蟑螂王放伫啊啦，密闭的啥都啊，等到大幅提高了暴露的风险，开业就你开开拢哦，这味哦，你就甲拢要输入呀，唔通紧淡淡掉。哎，即马啦，搁咧用个蟑螂王，你用个要创啊喂？即马无只海棠，无也咧飞入来啊。嘛无糖来加沙，对不对？嘿啊！所以这医生就咧讲哦，除了蟑螂丸以外，居家环境当中感冒潜在风险来源值得留意，包括可以释放甲醛的哦，而且压制木质哦，而且个家具。所以你甲醛，你那是储存油擦了，还是新的家具，你门爱拍开，爱让伊紧挥发出去安尼。哦，含全佛的这个辛酸呐、啊、哈。啊，个老式的不粘锅啦，吼、哦，啊香辣的辣椒啦，香氛的辣椒啦，啊不如线香啦，吼、哦，蒜香这啦，啊个保温哦，有这钾磷塞，哦成分的这都超多啦，所以建议平常时保持哦室内通风，哦你使用空气清净剂，想看你家优先选择天然的，哦啊个无香精的产品，迄个唔好用啊嘿，哦迄个蟑螂丸唔好用，因为你来囡仔放暑假等啊。伊无说伊爱掀着，啊一开开，因你拢密闭嘛，你一开开，哦，迄、那个味足重诶，伊就输入面咧，袂使，哦，无迄个。
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4: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5: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6: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6: 是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7: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0: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9: 耶、阿嬷100分。
10: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2: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3: 台中的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9: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0: 友的一百万，敢有遐济？
1: 然后一百万要坐飞机呢吼，哟，这首歌叫一百万。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的假期第二阶段，我讲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运用，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有咱做服务，请继续卡用这款二十四小时专人服务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这边就是民国76年，大家都登校的时阵啦，好不好？哎，教导半暝吼，拢去找这个啊万神爷啦，吼，去遐咧求名牌无？哦，安尼，啊，即伊都跋书嘛，跋书教啊，派兵啊，阿明啊，甲讲哦，人即马吼，拢无咧拜神啊啦，即马无伫咧神咧问名牌啊啦。哟，即马吼，拢是咧拜乱葬岗啊！啊，你大了后边一屯乱葬岗，好，暗时抓去吼。伊讲哦，你会记爱炸糖啊，会爱食甜哦，啊，想是三星素个哦。啊，结果伊无钱啊，开了了，开到拢无钱呀，无钱要安怎？伊啊买一包土豆糖，哦，啊个买一个甜的，伊讲爱食甜，看你查某的爱食甜。哦，啊去看蒙阿婆，真正拢无人咧顾啊。乱七八糟，刮擦帮拢用压狠狠安尼啦。吼，哎，暗时咧狗啊吹狗咧呢，啊吹狗咧，唔是一声尔呢。吼，人讲啊，一狗哦肥影啦，百狗肥声啦。啊，那一只吹狗咧哦，啊，这附近的狗对咧吹啦。有诶有蒙白啦，有诶敢剩啊一堆土尔啦。吼，拢杂草，惊倒人。迄个观察棒安尼，直接咧翘，迄个翘，看着惊死。迄暗时月娘照咧，哦，阴天啦，阴森森安尼啦，风吹过这树啦，咻咻叫，那像查某人咧哭。啊，这狗啊，佫咬肥吹狗咧，你无正常的吹狗咧，像人要拖鞋无无，牵足长的吹狗咧，啥，足恐怖。迄听了脚底皮拢会麻。啊，这阿和啊。哎，就输我输30-40万，啊！人个地基真个要来剁脚剁手玩。哎，就按照阿明啊吼，伊所讲的，去找着迄个梦，查某的梦，哟！啊，伊就一片只顶来后边吼，家一窟梦底啊，真傻逼死呢，孤单。啊，伊四周围3公尺内底吼，拢无其他的梦牌啦，拢无梦啊。啊，这个梦牌是花岗石做的。诶，原本应该有刻意啦，啊，但年久月深啊吼，风吹雨晒哦，这个笔迹无啥款抹平啊啦，但剩一挂凹凹凸凸，嘛唔知是写啥物啦。啊，这个梦头哦，吼，拢生只草啊，草蝇有够侪，生草茎啊，哦，啊，佫有一丛细丛青啊吼，啊，对这个梦的中生出来啦，哦，啊，这个时阵哦。树根哦，甲梦头包来听咧，这是一个哦，真正无主的孤盆啊！迄至少应该几啊十年无人来咧祭拜啊吧，熬夜废呀！阿和这时阵哦，心跳啊乒乓球，用要跳对拿后颈啊出来，迄脚手兼皮皮出，一半想要外身就走啊！但伊想到乌狗兄哦，迄个要抬要挂哦，下面。佮想到伊个某美华，佮有囡仔个安全，所以吼、哦，安尼硬起紧夹好安啦。伊就伫即个即梦即个梦啊头前，小甲背背咧，背有一个小块平平个所在吼，啊，放伊只贡品安尼啦。啊，贡品佮摆伊土豆糖、红豆饼佮金蕉啦，啊，玻璃达阿碧个吼，安尼啦，吼、哦，玻璃达啦，吼、哦。甲倒去杯啊内底，啊，就点3丛香插伫个梦境的土遐啦。啊，这个柴香啊，有烟呐、啊。伫个无风的暗时啊吼，这个烟是对直的一直去的吼、哦。好香哦，分天庭；歹香分神明啦。啊，伊这来算伊来拜万神公啦。然后突然间哦，怎等一个月，迄个烟呢？ 迄、那个插的迄香的烟呢，都本来直直因无风嘛吼，本来是直的呢，突然转一个弯吼，往蒙白的方向飞去呢。哦，这样那像甲吸味同款呢，那像蒙白吸味。哦，这个阿和啊，行一个倒退几啊步，但是到尾伊嘛是跪落来啦。哦，跪来双手一直摆一直摆，啊，大这啊吼。啊我想讲阿明啊，讲是查某的吼，啊，地主我陈文豪啦。啊！我今年35岁哦，住伫大寮哦，中义村18号啦。啊，因为哦，我都拄着困难哦，啊，欠人足济钱，走投无路啦。啊，我是听讲阿姐啊哦，啊，你足灵识的，我想讲要请这阿姐啊，你甲我斗三工一下啦。哎，就砍三个响头吼，迄头壳遐哦，砍伫个土水顶管。第一期的大家乐后日要开奖啦！啊，你只要我钓得尾啊吼，我甲叫小熊哦请，我单门和酒抓，一定帮大姐你吼，甲你的网啊钉修哦好势啦！哟，用上盖好酒材，请上盖好吼，诶，这个哦土工啊，还佫帮阿姐啊你吼，做一张法事。啊，超度阿姐吼，你去较好的所在啦。后摆吼，每一年清明也是你的做忌的日吼，我拢来甲阿姐你扫墓烧金纸啦。我绝对哦袂去吃下大官啦，我讲到做到啦。讲完吼，伊就对落地啊摕一个吼10块的银角啊。甲一张红纸，阿明阿教的啦，吓哦，这是阿明阿教的方法。啊，用银角啊吼，伫红纸顶悬爱撸，爱甲撸撸你心肝底的数字，安尼啦。啊，伊即马就照阿明讲的吼，啊，伊讲如果鬼魂那愿意甲伊斗三工，伊就伫这银角啊停伫迄数字顶悬哦，好安尼，阿咪惊底线。这阵阿和阿目睭客客哦，好手会搓搓甲袂搓，啊人要求财哩，吼吼吼吼！啊，这人家伫红纸顶面画来画过去，因为阿和即卖根本心都静袂落来啊，我要惊死啊，紧张啦！忽然间一阵冷风吹过来吼，吹到伊怎一个查甫人哦，安尼起鸡毛皮呢？伊这个手的人家啊吼，哪像啥物力量啊牵咧行呢？哎呦，开始家己刷叮当啦！这个时候阿和目睭白金，足惊吓，看到迄银角啊，伫迄这张红纸顶悬画出着字啦，画出着鬼迹啦，唔是直线，是弯弯翘翘，哪像咧写字啦？第一笔咧，一个圆弧啊；第二笔咧，一个斜线。嫩过圆壳啊！哈，第三笔嘞，一个狗，阿和啊看唔捌，但是伊隐约感觉这唔是乌白画呢，这真正咧出名牌呢。这个人格啊吼，佮继续家己咧震动啦，画出到第二个圆啦，两个圆哦，两个圆圈哦，塔做伙啦。那像目镜，第三个一个三角形的啦，第四个嘞一个十字啦，然后这人家就停起来啊，转伫阿和的手转捞落来啦，哦，捞伫个梦境啦，这个阿和就甲捡起这张红纸，用着这个微微啊光的月光啦，伊就详细咧甲看啦，哦，第四个圆形哦。在你眼中渐渐变成的数字哦，啊，这个数字，啊，那圆壳啊嘞，搁啊加这个带的线，变成空白，那像数字无限的这个符号，两个圆圈是00，还是88啊？哟，是00还是88啊？啊，三个三角形的，是空数。 还是空七啦、啊。啊，搁画一个十二，十二是十，嗯，啊，就是十嘛，十嘛，安尼就对吼。这时阵哦，阿和阿塔康哦，一片混乱。但是伊心内有一个声音讲空白，哦，空空空数甲十，对，唔对？这个三界可能是空七，这个十可能是十一，哦，愈变愈济了。阿和跪伫遐哦，安尼想足久呢，一直甲香要要烧完去啊了。伊最后决定哦，签四组啦。空八空数啦，空八空零八幺零哦，啊空七空空哦啊不空八一空啦哈、哦，啊空七空空安尼就对啦，哦啊空七一一啦，但是伊个身上最后四百块哦，全部拢带落呀哦，买一组一百呀。哦，爱都拢无钱啊，辛苦无啦。伊讲哦，阿姐啊，伊就阁开一家磕头。哦，地主我哦，就签这四组啦。啊，如果啊对吼、哦，我一定当阿行愿啦。啊，绝对哦，讲话算话啦。啊，何这些物件收收的，伊就阁回头甲看一个高蒙，看这高蒙。了后吼、哦。这个月光灯照在蒙白顶冠，迄、那个平平有这笔记，你的字迹的这所在有笔记来遮。伊那像甲照了一个，甲照着照出来轮廓吼，唔是字呢，啊无那亲像啥物，唔是字，那像日文。啊，这阿和吧无加，佫加想啊啦，连滚带爬，紧来紧走落山落去，伊吧无注意到，伊离开了后啊。迄、那个蒙啊，整起三丛香啊，小小的这個香火啊，唔是正常的灰白色呢，啊无咧，小的这個香哦、啊，是诡异的乌色的呢。啊，伊三丛香的长度无同款，中哦，迄丛香啊烧较紧，所以左右两条咧烧较慢啦、啊。哦，安尼是代表着啥物？形成着三长一短的形啦、啊，这在民间的信用内底，这叫做三长两短呐、啊。哦，这个阿和啊，哈，伊都无看是大凶之兆啦。这个阿和伊规工哦，坐也唔是，徛也唔是，倒也唔是啦，伊无去上班呐、啊。工厂打电话来啦，一直接挂掉。伊甲工厂申请三个月钱去签啊落啊，对不对？好啦，即马工课无重要啊啦，重要是开奖的结果啦。哦，唔做啊，下晡三点，伊就守在收音机头前，双手变干了。这个美华长哦，啊，拜托人提这离婚的协议书来啦，啊，伊也无签啦。伊想讲哦，我若对哦，我就有理由去要求阮美华回来啊啦。别讲你看我得奖啊吼，安尼啦。啊，即、這个咱若有钱，就当过好日子啊啦。所以好朋友，即、這个大家乐哦，第七十八期开奖的时间到啊。哦，即马要来公布吼、哦，即期的号码，即透过着收音机啊吼。啊，就来咧讲要报号码啊！吼，啊，开奖出来啊啦！啊，这期的号码，第一个号码空八，这时阵阿和心头啊丢一个空八，第二个号码空空，哦，空空，这个阿和对椅仔顶跳起来，第三个号码空数，伊规身躯皮皮喘。第四个号码特别好，一空哦，一零哦，一零个十中掉啦，空白空数空空啊个十吼幺幺零嘛吼，伊签的这四组内底有两组拢中掉啦，得个尾啦，这阵阿和先讲伊呢，然后硬笑讲个大笑，哈哈哈哈。 一直笑，一直笑，笑到目屎拢流出来呢。吼、哦，伊对厝内走出去，佮走入来，像迄笑的同款，装酷酷，像笑到咧睁毛孔安尼啦。这个植物种啊，一条会当分50,000啦，伊签两条啦，你甲看啦，你甲看啦，这都100,000的新台币啊，100,000啊！这伫民工哦，76年，这是一条足大条的钱呢，100,000呢，会当伫台北市区买一间公寓啊呢，会当伫增加起3栋透天啊呢，吼、哦，有够欢喜欢喜啦！你敢知影？会当吼，因规家伙啊人啊吼，10年唔免做啦，拢枵未死啊啦！哦，伊就冲出了因家，骑乌刀麦去祖阿头乌狗兄遐啦，足欢喜欢喜啦！这个乌狗兄吼，而且据点伫庄阿头一间地点啊内底啦，哦也两签啦吼，地点啊内底啦。这个阿娥就冲入去，乌狗兄都阿咧泡茶啦。一看到阿和啊，目头就夹夹啦。阿和啊，啊，你钱是准备好未啦？哦，今仔日啊，今仔就最后期限呢，你准备好未啊？我丢啊啦，我丢奖啊啦！阿和甲签单哦，放伫桌顶，顶尾啊啦，顶尾我丢两条啦。哦，安尼，丢两条，这个乌狗兄甲签单摕起来，甲对着壁刀开奖的号码，好，目睭全瞪大起来嘞！哎呦！佫真正的呢，伊就抬头看阿和，嘿呦，佫真的呢，中两条呢，哦，有心神啦，佫有一点仔弯度，哼，认真他妈的，你咧行狗好运咯，吼，行狗屎运咯。这个阿狗兄哦，骂一句，但对保险箱开始算钱啦，哟，100,000新台币哦，拢是1,000个大张的啦，高高的十塔啦，这个乌狗兄用报纸甲包包的哦。甲装一个乌色的塑胶袋仔内底啦，扣掉你欠我25,000啦，剩75,000啦。这个乌狗仔甲塑胶袋仔吼，全塞给阿和啦。哦，阿和，你听我一句劝啊，有赢就好啊啦，有赔当然得啦，见好就收啦。这个、阿罗啊，这个物件吼，赢是运气啦，啊输是正常的啦。摕这条钱哦，去做一个正经的生意啦。你唔能够依赖啊，甲恁某囝带带回来啦。这阿和一点头，一点头，吼、哦，75,000摕来就离开啊，有够欢喜欢喜啦。伊也无看到后壁乌狗兄阴天的眼神啦。迄天暗时，阿和做一件伊一世人上界大胆的代志啦。伊转去高雄市啊，伊个大念吼，啊在高雄市啦，伊就住入去国宾大饭店。一暝爱3,000+啦，而且在76年时阵嘛吼，安尼，爱在饭店的餐厅哦，点上介贵的牛排，啊，佮开红酒啦。一个人哦，对着夜景啉酒啦，75,000高高一摊钱。伊算几啊摆，一摆佮一摆，行清债务啊，伊佮有35,000啦，35,000有够伊重新开始啊啦。但是重新开始要做啥物啊？要搁在工厂做工吗？敢要搁做工？一个月12,000啦，做工啦，做到要死，赚无100,000啦。啊，那先生用这个要去饭店嘛？人先生，你敢有需要啥物服务无？安尼吼，一个穿旗袍服务生走过来啦，安尼甲问，真水啦，声真油安尼。阿和看到伊。忽然间感觉讲，这才是人生啊！我常咧做工做工，做到规身骨乌飕飕，阿妈享受这大饭店吃牛排，阿妈讲晓得穿旗袍，甲你阿西子的啦。而、啊、唔是像咧铁工厂，逐工都乌沙沙，等于厝食隔夜菜。哦，真来炒菜呢，唔是。所以讲，佮开一罐酒，吼、哦，阿和讲上贵的。迄天暗时哦，醉到唔知人啦。迄天暗时醉到唔知人。当伊醒起来时阵啊，身躯边倒一个青面的查某人，就是伊伫酒店所熟识的啦。这个查某人叫做小丽啦，20岁，对台中来高雄赚钱的啦。哟，啊，这豪哥你做大方的了。这个小丽啊，正就搭着伊的胸坎， 我从来冇看过像你这样大方的人客了。哎呦，是摕偌济钱可以安尼啦？哦，这阿二就笑笑，对皮包里底摕5000块给伊，摕去买衫，穿我水当当。哦，出来三天，阿二过啊像皇帝同款啦。买新衫，买一出新的西米都要12000块啦，一张皮鞋要3000块啦，买劳力士要80000块啦。伊带小丽去珠宝店吼，捡一条金破链啦，哦，30000块啦，35万就像流水哦，安尼甲阮甲开出去啦。第四天诶，阿明来饭店找伊啦，阿和啊，啊你真正伫遮哦？这个阿明找伊找甲安尼好啊，足紧急诶吼，啊我四界咧找你了，阿明啊，来来坐咧啦。这个阿和揽着这个吼小丽啦，吼、哦、面色红个赤字啦，我请你食饭，我请你食饭啦，吼、哦，食上介好诶哈。这个阿明看到规桌顶的菜，佮看到阿和手挂这个金表啊，落来吼安尼，面色足歹看，伊甲阿和揪一边啊，细声甲伊讲，阿和啊，你是毋是袂记你啥物啊啦？我袂记啥，蒙阿波啊。这个阿和就紧甲讲哦，啊你讲答应要定人还蒙啊呢？啊你怎啊变伫只吃香喝辣，拢几工过啊，你拢无去呢？哦，这阵阿和怎啊硬一个了，手怎啊硬硬嘞？哎呦，迄无要紧啦，我算了有够，甲佫讲啦，阿和啊，这个阿明对阿和手骨头甲伊扭的吼，迄是阴债呢，迄袂当无行的啦，你答应鬼啊哦！你都爱做啦，吼、哦！啊那无啊袂安那，无会安那。这阵阿和哥吼，转甲阿明手散无开去，有一点啊无欢喜嘞，啊袂会安那。那马仔甲讲无会安怎哈？咱先听歌，诸葛亮啊唱的，该叫该分该酒。

0: 这首歌好，改婚改叫改酒，那个改改讲人生变无趣味。好来，哎，心脏够勇敢，心脏 Q 天足重要，心脏啊吼，有哪无病，啊无病都爱泡泡菜，泡泡菜啊会感觉足胆吓，啊足闷闷的足边的啥，你会足喘的，足好喘的，啊会足忝的，啊会加足疲劳的，啊加出无力。应该啦，打打汗液就汗液，就汗液袂起来，因为心脏无力，汗液袂起来。吼，啊，佫一种就叫心脏少，心脏少，你食做侪做侪少药啊，拢无效。迄心脏，因个心脏少，迄少到要死，迄少到天地少，翘脚翘零空脚翘，还佫少到做长癌症，就种即种心脏少。吼，啊来，即若 Q 天若欠缺 Q 天的话，泡泡菜，你着坐伫遐都无安怎吧？泡泡菜，啊，所以你会自己找心脏科医生看。心脏科医生哦，伊是专去看心脏的吼。你若讲啊，我心脏都泡泡菜，吼啊无代无志，啊会弄起来，吼啊若无就安尼，袂咧唔咧安尼，吼啊无安人个足艰苦个，足疲劳个，足喘个吼。你爱甲你个艰苦甲讲，因为讲啊，照照都无安怎嘞，恐伊哩，无破病，欠电尔。咱来听黄康林博士的甲咱分享哦，即、這个电的重要性。
1: 心脏边个充电？心脏最充电就是我咧讲的，就是 Q10 嘛。啊，阴性的创啥？心脏一压，正确心脏一压，面顶迄个血管叫做主动脉爱开，心脏压它开，一压一开就叫做完美配合。心脏有力，血管一弹，迄、那个血管弹性就啥？就是咱咧讲个食阴性嘛。啊，再来到第三步，就是肺爱撑嘛。所以第一心脏爱有力，第二血管爱有弹性，第三血液吼袂使你伤过黏、伤过高嘛。啊，所以为什么咱咧讲这个阴性加这个 Q 天合作会吼，都最佳排档？
0: 健康养健，阴性加 Q 天食的就对啊。
1: 人就清健康啊，人就轻松啊啦，
0: 有够好。
1: 人就看哇，安尼效果才上好诶。
0: 好，
2: 啊食迄 Q 的，
0: 啊食几啊年受高着无啦？
2: 有啦，
0: 讲我那讲讲一个啦。
2: 诶、欸，这心脏本来拢像安尼袂晓讲的，还食食艰苦。在心肝头顶啦，
0: 吼、哦！
2: 啊，去检查就讲心脏讲做啥物，
0: 闭锁不全，
2: 嘿啦嘿啦，啊，这食了就拢顺啦，食几落年
0: 啊？啊，宝本来深吼，
2: 嘿呀、啊，
0: 会深爱艰苦啊，未坐未徛未困吼。
2: 对啊，啊我都食几落年啊，都食了好势好势，听你的电台。听你咧，那你哦，都到乌白甲准啊，听着，我是讲，哦，甲食看卖，我较早做工厂拢无当电啦，你哦，啊，这有料哦，甲听落呀，
0: 有
2: 听落哦，听落哦，讲哦，安我爱买来教你食，啊，我那这就无啊，讲安食了用来用，就爱买来食，唔通欠，我讲无好，哎，食了够用嘅，都全好势好势，都全好势好势，啊，去医生看，拢照上药安尼治安尼。
0: 教
2: 你
0: 食，拢
2: 好
0: 势好
2: 势。
0: 哎呦，
2: 真
0: 欢喜吼！
2: 好，
0: 祝你继续用健哈。那产品你已经用十多年
3: 啊？系啊，就迄啥，居然要听你讲，看两间医生啊，我妹妹甲讲伊去曾经的经要带我去啊，我就想讲无爱去听你讲，啊，我要来食，我食头半罐我就好去
0: 啊
3: 啦。
0: 啊，无你本来安那样？
3: 本来都安尼那想安落落桥安尼，安尼跟那内面安落落桥真艰苦安尼。
0: 心脏落落桥安尼哦？
3: 系啊系
0: 啊。啊，叫医生来讲。讲你安那？
3: 伊讲无安怎，啊，照心电图嘛无安怎嘞？
0: 嗯，啊，欠电量你去看。
3: 啊，就是安尼啊。啊，阮头家吼，本来伊当个心力不准啊。
0: 都伊也会吼。
3: 啊，心惊惊，哎，
0: 胆吓惊吓。
3: 啊，我就是买一个上手来客眠床边啊，就是迄阵我在写一转，我转床来写哎。即马上手拢伫外口，拢无用啊！
0: 无电量，你看吼，
3: 拢唔免啦，
0: 唔免过咧惊吓啦。
3: 你去实在是真好，能讲
0: 电。你那欠电吼？会胆咩惊吓咧？哭者吓着就惊着咧，吓啦！啊，都鉴定就安尼啊。
3: 啊，我医生拢甲讲，我无安怎。
0: 我讲你无安，啊，恭喜够赞的啦。
3: 谢谢啦。
0: 好，个在你敢相信，有够好个啦。
3: 系啊，啊，我就拢用恁的产品，啊，我
0: 实在蛮赞，你再去咪食个食好。
4: 因为有食多吼，稳定啊，伊袂直直跳吼，袂直直跳，医生就讲叫我迄粒药啊减起，唔免食迄粒。
0: 医生叫你减起来哦。
4: 粒西药减起，啊，我因为我都有咧食，你知，我有食啊，感觉较好，
0: 唔难，
4: 袂遐艰苦。伊早装电池，心脏有阵时会疼，啊，即卖正食恁这袂疼，即卖袂疼，啊，袂疼都平平好势好势。
0: 哎呦，我唔知你食甲遮尼好，哎，乌白跳咱继续稳定的呢。
4: 对啊，因为我以前就拿人客讲的，讲伊拢跳啊皮薄青，以前有这毛病，啊，我从食恁行过的，无这毛病啦。
0: 真正有电足好用的啦。
4: 因为即摆食这吼、
0: 個，
4: 袂安啊，人就足正常诶，拢过了足好势安
0: 啦。啊，人你即马安尼，人医生都甲你药啊念起来吼。
4: 哎，即马迄西药加念一味西药，伊讲啊，你即久心脏都无遐严重，
0: 嘿，刚好
4: 啊，有西药有较减，啊，我着做会正常食。
0: 哦，谢谢妈妈，
4: 袂歹
0: 哈。哎呦，祝你愈来愈勇健，刚好。
4: 恁的物件事实是真正真好啦，嗯，食了对我有好处吼，我拢改买。
0: 谢谢啊，我拜拜，我拜拜，
4: 谢谢，
0: 我拜拜。
3: 把恁食半罐就好起来
0: 了，都心脏无落落掉啊吼。
3: 别人就无落来安尼啦，
0: 我心脏无落。
3: 去别人红包，别人个人就无人无呢，还要行路吼，感觉就无落来。啊，我就转去足侪病院检查啦，
0: 心脏
3: 啊，拢讲我无安全啊，心电图嘛有照啦，啊，拢有看啊，拢未好啊。啊，我妹妹就讲诶，要叫我去诶沙拉遐，互人看病啊，我个讲无爱啊，我就转听恁诶电台，我就要去。食半罐就好去啊，
0: 最好用的吼。
3: 嘿，
0: 安尼有影是毋是无电的啊？
3: 哎，无电，
0: 只要无电充电倒对不对？
3: 我即马，阮头家我嘛是互伊食一盖尔，一天食一盖啊。
0: 哦，安你也看，安两翁仔某咧顾，安尼用家最好吼。
3: 系啊，
0: 啊你几岁呐？讲人行路拢惊死你啊！
5: 我你高啥来？
0: 我真牛哦！要到早起报完病，走路人惊死你哦！
5: 十外岁，来去十外岁，来我来十外岁，无人对我对。
0: 哇、哦，真牛！我惊啊，我脚步足勇惊的吼。
5: 有。
0: 心中有力啊！心中有力啊！
5: 有啊！啊，就大家有会看我讲，走路也走啊！对你食三碗门外啊，拢嫌你去，拢嫌你去
0: 啊！啊！啊！要到九十岁才够行，迄就是你就是外扛棒你啊！你吼！啊！我来请问你，啊，勇惊有较好无啊？
5: 无勇惊较好，我来走路，我未忝的啦。
0: 哦，惊未忝，啊，心中有力啊！诶，充电充了，心中有力，看偌好吼！
5: 哦，你都别搞十岁人，像我那我你想笑人，那我嘛爱用笑啊！
0: 所以咱即嘛，咱来回来比健康上介好啦。
5: 有，
0: 有影哦。
5: 我拢顾，我嘛是顾我身体安尼啊！我唔动，我拢有叫安睇下看。
0: 系哎，慢慢有医生顺咧，较安心吼。啊，像这爸爸有听讲无？八九十岁人呢，你话讲惊，无人惊赢伊啊！出来问啊，你是咧顾啥？用啥顾呐？我都安尼行，健步如飞啊！翘翘人像我做一个健康勇健是大人，嗯，较有价值啦。人哦，爱做一个有价值的人。
6: 到九十七年的时候，食到今安尼啦，啊，食这三项尔啦。
0: 好安尼哦。
6: 我较早来运动哦，拢走路拢安尼，心脏拢安尼缩掉咧，袂喘气，啊，拢爱做足艰苦，走路行一地啊，五十公尺要走到厝都真袂够呢。
0: 哎呦！
6: 到尾啊，我想要食这 QMB 哦，
0: 嗯，
6: 我想要救着我的生命呢。
0: 有够好诶，
6: 哎，足好呢，真正。
0: 是你家己去救你诶，你
6: 我家己啦。
0: 哎，你别啊，你讲哪样吼？
6: 好啦，安尼谢谢啦，
0: 照顾你哦，
6: 哎，好，
0: 谢谢 Q 天，一定爱食 Q 天，一定爱。Q10 哦，这心脏无力，因咱头二十岁过了，伊就袂阁分泌 Q10， 咱身体家己本来会生啊，伫腹肚底时上爱坐啊，哦，伫妈妈怀胎时腹肚底伊上爱坐，哦，你像天天后壁撞好，撞几面，撞几，伊都撞几面，都伫咧撞，啊，伊心脏有足侪 Q10 啊，你应该吧呢，那打地当，哦，升几面，哦，安尼按升几面拢袂忝，啊，即马较袂卡面，因为你 Q10 欠缺，咱的细胞爱 Q10， 咱的心脏爱 Q10， 细胞若无 Q10， 人哦无元气。神道道能高高吼，提不起劲哦。啊，咱这心脏啊欠 Q 电的，会胆遐惊遐，爱疼，会闷，会个要抓开去哦。爱跳，我哩起身惊，有当个袂哩唔哩跳袂起来吼、哦。我拢希望到医生做检查，这种乌白跳这袂使，这会引起中风嘞。这比咱平常时人加人三倍至五倍着中风，因为乌白拍，你变血夹啊，血夹着对血流塌嘞啊，对不对？我、哦、叫专科心脏科医生看，你讲定爱闷闷，我见爱闷闷过头啊，即你该秃头啊，啊，都闷闷过头好啊，伊就袂疼，啊，咱若无要去对啊，伊若咧牙都去牙，咱就卖插伊，伊就等人点伊啊，人卖点伊呢，唔通，咱就咪古早带性命等伊讲，因为这日头卡咧晒哦，心脏足吃力的，因为你血流，你汗流出，你茶食无够，你的血变高，你的血变高，心脏本来咧晒就无力啦。伊就愈无力，啊！你血阁愈高愈歹拍，会怎定的呢？诶，唔通哦嘿，咱毋是古早人，若有心脏会艰苦，找心脏专科做检查，这一定爱。哦，啊，若检查讲啊，你都无安那咧，啊，我无门都创啊足艰苦，讲我无安怎？嘿哦，恭喜你，人真正无安怎，等下充电充好吧。手机啊，若无电啊，你的电动车无电，敢吹会行？吹袂行？你的轿车无电，咁车叫抢袂行，心脏同款，啊无啥人去心脏去斗电池，对吧？心脏免电，啥人去斗电池？ 我去穿筋啊，穿筋啊，搁倒电池对不对？你要倒电池，心脏爱电啊，电无够，心脏节律器，迄个叫做心脏节律器，咱国较简单讲倒电池。哎，时间到，爱换一个白个，爱搁倒电池，爱充电呢，对不对？嘿啊，好，叫大家 Q 天爱食哈，按结果脂溶性的饭食八水食。哦，甲二零做只上介好，一杯一中吼。无了解无清楚，敲电话，敲咱的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三三五五九九，谢谢，咱来听歌，听霓虹舞蹈。

这个台台院长吼，吴明贤院长吼，啊，经过台台来抢救，已经脱离的叶克膜呢，哇，不简单哦。啊，这个、病情吼，审慎乐观呐，吼，而在进步当中，第五工程嘛，吼，61岁尔呢，看偌久个，61岁吼，前任台大医院的院长吼，啊，现任台大医学院的院长吼，吴明贤院长，伊伫二月三号经传乌卡丁到哦。到院前心肺功能停止，上一病人伫呆呆病治疗吼，将叶克膜抢命。而经过了解，吴明贤目前已经移除叶克膜，病情哦是审慎乐观哦，而持续在进步当中。因为61岁啊，足少岁啊吼。因吴明贤院长伊伫2020年6月当前的8月，甲2025吼旧年7月担任呆呆病的院长。2025年8月担任着台台吼医学院的院长甲现主席，吼伫个23号病倒。这台台病为增伤叶克膜抢全力抢救，因为病情吼涉及个人的隐私啊，而且家属无授权吼病院啦，所以无得对外口来说明安尼。但经过了解吴明贤的病况哦，已经出现着好转的迹象。进前足侪医生讲，伊安尼吼超过5点钟啊，这闹超过5点钟无上诉。准啊，救起来，咪植物人哦，啊，无就是伊身体一定有一寡残障的安尼，但希望伊即马咧讲是，审慎乐观吼，啊，进步当中安尼吼，哎，伊个机会，才61岁呢，我看下怎救我起来，安尼是上该赞的吼，啊，因为这吴明贤赶快咧接受着治疗，够照顾，即阵嘛包括卫生福利部的这个部长吼，啊，台台的病院院长，哦，拢曾经呼吁，哦，片面干扰着医疗团队甲家属。哦，所以未来脑进一步好消息，会征得家属同意了，再来大家解说安尼吼。哎呀，这是袂歹。啊，恁知咱嘛开始要热，咱后日拜三开始热，都热像咱进前热干无好，有够热，热干要做完回来热起吼。啊，这致命的热浪哦，袭击英国啊！啊，台湾囡啊去留学哦，这厝要好起来，去英国开英镑的，吼吼，去英国开英镑的，惊死！这厝要好起来人。这个台湾哦，这个、留学生伊家己做这结冰的水，结冰水，竟然变成国民外交哦。伊咧讲啊，人人桌上拢放一瓶，拢放一罐安尼哦。因为这热浪哦持续笼罩欧洲嘛，啊，各地拢飙出40度以上的高温。咱台湾即摆目前拜三目开始啊，36、38、39啊，又真是无个40度咧，有无吼安尼？佮加上当地波士顿哦，无装冷气着。你若要澳洲佚佗，你爱想好哦吼，因为法国迄块因拢无装冷气，因有烧气，因无冷气吼，安尼，好足侪人叫苦连天。其中一个伫英国的台湾留学生，为着要来抵抗高温啊，所以就带着吼结冰的水去读册。想袂到同学哦，看完了拢惊呆呢，哈！就竟然把这个水吼，这个水瓶啊，摕去冷冻。第二节课时，几乎每只人拢结冰的水。这个奇特的现象，互伊笑称哦，成功把结冰水文化发扬光大吼。咱咧不能打那毛线有无吼？吼，结冰的矿泉水有无吼？结冰的水安尼。因为即阵啊热浪哦席卷这个欧洲，法国上届高温逼近41度，西班牙、德国吼啊，英国拢冲到40度。啊，不过因为冷气吼，甲这个普及率不及日本。哦，啊，美国、西班牙、哦，意大利，差不多50%。啊，伫个英国、伫个法国，甚至找不到，刚就500%，因为迄种古厝啊。迄英国迄几、迄几拢是欧洲建筑，迄种古时代的欧洲建筑啊。迄种袂当一空的，你若要装进去，一空啊，袂动啊。迄种古迹啊，迄种国宝，那样一空袂使啊，不可以啊。啊，因嘛法国讲节约减碳，因嘛不爱去装进去啊。所以伫法国甚至只有不到25%哦，你也看到冷气呢。唔嘛讲游客哦，自然吃不消，暗时你困未去，就热热。含这个当地的留学生啊，而且居民都相当的难受。哎，人家都拢古迹啊，边啊吹冷气，你干嘛把它涂卡？你涂卡，你去澳洲佚佗，你看因咧外国背包个时阵，因无咧拖行李，哪能拖行李无？因为用啊拍，因你要行古迹的路，石头路，你一块一个一角一角的，你妈去拖呀？哎呀吼！啊，台湾的结冰水变成这個国民外交，这個、留英国的台湾囡仔吼，伊讲英国的热浪来袭，互伊家己以为回到台湾，啊，所以想着讲台湾人哦，热天的消暑的圣品就是啥物？结冰的水嘛。
从这個水也结冰了啊吼，啊带去上课，啊然后这种稀松平常的举动，竟然引起同班同学注意，含这个水哦也拿去冷冻啦，哦啊下一堂课几乎规个人手拢摕一罐了结冰的水，所以当场就笑出来，这查囡仔，成功把结冰水发扬光大吼，嘿妹，啊伊就破文了，做侪人阿公哦生活智慧王。哦，要不开始的煮青草茶，我去外国煮青草茶，为什么？青草茶啊，就倒汤。哦，继续推广台湾饮食文化，因为这个世界没有台湾人要怎么办？对没？啊，我结果你澳洲就像靠两瓶哦冷公斤的牛奶结冰，撑过46度的工作环境，哦，你要为澳洲？全世界跟澳洲有迄个尔呢？有迄个什么史啊？像我袂记，迄个白什么史啊？全世界跟澳洲有两公，哎、啊，你今麦开始开采啊？啊，这上白什么事？我们不晓得去，跟澳洲有，我就是一切割去，哦，来我就去做水有啊吼，嘿吼，嘿。46度的工作环境，啊，然后你下一届会炸这个冰霸杯嘛？台湾敢有吧？哦，这结冰水已经提升一级，嘿啦，就是安尼吼，热啦，热到真站袂掉。啊，那热你去心中吼，一定爱顾。哦，啊，灵芝一定爱食，灵芝爱食，啊，心脏爱顾，心脏你若像要去热人，要去爬山，要爬关山，要受水，要啥，你先食正经，你甲你心脏充电充个百日卡去，无你甲一半拢停下来，停下来你都无咧充电啊，你就唔捌甲你心脏充过电，你40、50岁也唔捌充过电，60、70岁也慢慢甲充过电，所以心脏无电啊，你发停下来呢，即个危险卖阁发生伫咱即马，即咱即马有，你有西元1957年美国生化博士患的立腺体有带电啊。啊！这个、发现后得到非常崇高医学诺贝尔奖，全世界医生嘛知影 Q 电有电啊，心脏需要电，对不对？嘿，那咱这摆吼金曲奖吼，台语的歌手歌王啥物人？萧煌奇，嘿，萧煌奇的十波的歌手歌王哦，威龙伊唱的啦。

台湾进步啊，时间到哦，谢谢。好，来，谢谢咱这部由得力林国金、得力雪利旺、瓜柚、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定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民宿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乐山家具公司在助咱做服务，请继续卡通现场接番24小时一定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每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Goodbye。

0: 九苗栗正义电台。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7: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8: 你来笑谁？
9: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3: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1: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4: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5: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14: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5: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14: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0: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来哦，感谢咱好朋友准时来收听节目。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是伫每一个礼拜日的早起十点到中昼十二点，由新会护理师现场伫遮服务。好不会转算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好朋友，这是一个专门在做快闪的节目，提供到国际名牌帮会公司的好物件，啊，还有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改善的物件，以广告价破盘价，市面上价介绍提供给咱的好朋友。伫遮呢，大家拢有好康诶，邀请好朋友拢会当准时来收听，绝对互你开上足买上好。另外呢，咱若是讲线顶。这好朋友只有礼拜日收听会到新会护理师的节目呢，你那是手机啊有网络用的 Google 搜寻咪咪阿笑广播网，安尼呢，你伫个世界各地拢会当收听到咱的节目。新会护理师礼拜一到礼拜六的节目是中到十二点到下晡两点，好朋友节目若听一下呢，咱当地收听平日的节目收听无，咱就用个用手机啊来做收听哦。另外，这个电话0800663377，这个电话24点钟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好朋友，若毋是节目的时间，或者你卡别机电话呢，要交代产品会记的成功。新会护理师，因为阮小姐听着新会护理师的知影讲爱吹。优惠组的福利，因为新会护理师每天都在做优惠组的快闪，所以一定要说新会护理师。好，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来，先讲一下相关的新闻，来给咱好朋友做一个报告。今仔日的落雨吼，比前几天当然有加较真好吼啊，加较无较好啊吼啊，但是各地同款呐吼，拢有局部短暂阵雨的情形哦。那是山区甲东北部呢，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吼，所以讲好朋友出门同款吼，雨满雨山啊，大嘞啊，当然吼，爱注意家己的安。那是明仔29号哈，啊个礼拜二30号落雨是中昼以后有对流为主哦。今仔日各地的气温是北部23度至31度，中部地区23度至33度，南部地区23度至34度，那东部地区呢是23度至32度。过来啦，移动甲美国吼，遮呢吼，讲要和平都无几工嘞。伫个27号呢，移动27号对赫莫兹海峡顶头有一台载差不多有200万桶原油的油轮哦，发动无人机甲攻击啦，造成油轮的受损哦。美军呢？马上就宣布对伊朗几啊位的设施呢发动空袭啊呢，伊朗南部的港口城市希里克哈有这个爆炸的声响，美国总统川普嘛发文哈，马德黑兰可能永远学袂晓教训，威胁要让伊朗不复存在。哎呦，你看讲个这重的哦。来讲到委内瑞拉吼，当地时间24号被阿妈6点外，也就是伫咱台湾时间5号透早6点外的时阵，因的西北部38秒内底发生2摆的真大的强震，7.2到7.5哦，这个强震。救援的黄金72点钟已经超过了，但是各国。救灾的能力吼，赶快继续伫找看
啊，阁有生还的受困的民众无？伫个首都北方一个宾加勒比海的一个拉圭拉州哦，是因委内瑞拉受灾上界严重的区域。委内瑞拉官方当地的时间26号深夜有更新这个伤亡的统计，讲920个罹难吼，啊，伤者超过3360个，那么知影官方拢吼较保守啦哈。但是由民间吼啊，这个寻人网站来显示，已经有超过50000个人失踪去啊哈。啊，这个美国的地质调查所来估计，死亡的人数应该是伫个10000人至100000人这其中的机会有来噶。42%哈，联合国的统计呢，这个震灾哈，这个地震影响至少有767万人哦。过来哈，张新闻护理师的嘛，有滴这个山顶的讲吼，这落大雨吼，伊去那落个这呢严重吼，迄土吼拢干水，感觉呢才容易崩山土石流，呼吁大家吼，卖去这个山顶吼。台中市和平区的蝴蝶谷瀑布步道吼，伫个27号发生严重的事故，有10个人的登山团哦，叫落石结掉安尼啦，消防。公局派出大批的人马去加这抢救吼，最后赶快有4个人过岸吼。当然，这个意外发生了啊，有登山团的成员拢在讲吼，哎呦，早起天气还阁真好吼，或者吼山友吼那炸圈了哦，马甲讲哦，真正该死安尼哦。即阵16个人组成的登山团伫大雨特报已经发布的情况下，同款哦，坚持要上山啦。下午3:13经过蝴蝶谷瀑布步道1.4公里的所在，熊熊去落石结掉啦。两个查甫，总共4个人吼，当场都失去呼吸、心跳，无咧喘气啊吼。啊，即、这个消防。就派出12台的消防车，甲30个消防人员，甲4名义消，2个山难搜救协会的人，甲2个即个林保署台中分署溧阳工作站的副管员哦，上山来救灾。因为即个事故发生真突然哦，即个团员根本都未赴反应，都已经叫截掉啊。最后造成2个查甫的过亡。即个所在呢，地形。真翘起吼，啊，距离即个安全的坎达啊，阁有即个高低差，所以连伫搬的时阵吼嘛真困难呐呢。搜救人员是费吼，九牛二虎之力才把这遗体吼，运上来落山。有团员伫讲哦，啊，早起天气啊，阁好好啊吼，啊嘛无落雨啊，大家欢欢喜喜出门。当下呢是雄雄听到嘣一声，这大声，啊，就看到迄个落石吼，已经甲团这个团员吼已经截掉啊，无疑个讲会拄到这种短命的事故啦，大家拢足惊呀，那心有余悸啦哈。啊，当然这山友圈吼，都伫讨论啊啦哈，都有山友伫讲啦，这种天气你去走去爬山。啊，嘛有人讲哦，真正唔捌讲哦，这种好大雨的天气，四界你饮水，你搁去爬山，啊，无你到底是要安怎啦？哈，真的是很该死安尼吼。啊，当然有人安尼骂啦，吼。啊，当然，一个性命陨落，咱是接唔甘的吼。啊，当然，有人就你讲啦，真的是自己找死的啦，哈。啊，这个。嘛有人讲，连下一礼拜的雨啊，土浸吼会松，袂当爬山，这敢毋是常识？伊敢毋知影吼？啊，大雨特暴一直无落吼，啊，四界拢伫淹水，你哪会想要去爬山啦吼？嘛有人讲甲吼，即实际，伊讲吼要死家己死啦，尊重尽孝的性命无？你发生代志，还佫一堆人爱去甲你救啦，嘛真危险呢吼！啊，讲实在啦吼，讲啊实在，像即个领队吼。就无登山的经验啦，落大雨了，你爬山这大忌嘛，尤其是吼溯溪啦、上瀑布这拢袂使嘛，吼啊，所以讲，这个看到这个生还者讲哦，啊，早起天气还阁真好吼，
这实在是真大的误解吼。连续落这么久的好大雨吼，唔是讲早起无落雨都无代志吼。这个水呢，大粒拢泄在这个土啦、地啦吼，造成吼这个土拢干水啦，这个山坡地的土层甲植被吼，伫咧落雨的这种状况下吼，就敢那海绵哦一直吸水，吸完了后吼，迄个重量哦拢增加，所以这個土就放落来要土石流啦，是放落来这种机会吼，啊就自然真多。所以讲实在，这种时阵哦，实在是无适合去爬山吼，好朋友哈，啊，那看到，其实这个天气啦，你去山顶哈，除了南坡，你根本就看无什么风景啦，吼。所以讲，咱那是安全哦，出门也是安全上主要安尼哈。啊，那讲落雨天哦，真的咱都迈过上山，先爬什么山，看情况好不好哈？尤其就这种连日好雨哈，最近唔好上山哈。直接个个人好朋友做一个提醒，我是新会护理师，现场电话0800-6233-77咯。这个电话24点自动会当卡会当做利用，0800-6233-77，先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妈妈送一个。

0: 来，阿朋友吼，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这个电话24点钟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哦。新闻和律师的讲话，或者咱的曝光期间，电话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听新会护理师讲一个短短广告哦，哈。来，好朋友，广告开始哈。好朋友，好了这样的啦，哈。啊，咱这台湾古厝够侪啦，哦。讲实在，你若有鼻癌吼，这实在是吼闹灾啦吼。啊，咱这个石墨烯防水修补膏吼，这一支250公斤吼，咱特别快闪7支，啊，搁送你刮刀4支，安尼只要990块吼，足方便的，免开大钱，请师傅来你厝来你补鼻俩啦完嘞吼。啊，那是咱这是防水，这个硅藻土的防水配方，添加着石墨烯。壁癌吼，啊！你若讲冷气卡会湿会湿，吼，窗仔门间会漏水，马桶啦、浴巾啊啦、这浴缸吼有壁啦吼，啊是壁顶过空胖铁脚板落落来吼，啊是讲囡仔吼，诶涂鸦用垃圾的壁，你拢会当使用哦吼。波涛洪水，搁上七三效合一哈，有空有胖有湿有老拢会当使用哈。石墨烯防水修补膏，七支送刮刀四支，只要990块。后来以上广告哈，来做解三遍好不？
1: 今天马妞特别介绍的生态牙周修护组，其实来讲都是照顾咱口腔所有的问题。尤其我要特别强调，嘴巴的问题都是等你就去啊，发炎啊、萎缩啊，你才可以看医生嘛。所以利用这个修护组，平胸肌抓牙就开始做保养。那如果你有本身一些有异味的，你可以做漱口。然后如果说例如破坑诶，你刚裹底钉头，因为全部都是食品级的。那有人说啊，这样你会敏感，跟我混下面两杯盐，没蛋，最忌两杯盐啊。所以老人、小孩，你本身你起码有到假喙齿诶，你敢知影有人做假喙齿做一年啊，拢做无好，
0: 是
1: 都是因为保养无保好。
0: 是，
1: 所以就如果说你有在做牙齿的，你更要用，
0: 对，
1: 已经萎缩啊，一定爱用。
0: 对，
1: 先算有人讲，哎、欸，我喙齿会摇落。够个爱用，
0: 对，
1: 保养才重要嘛。
0: 嘿，啊，尤其吼，我已经植牙，迄一个喙齿才贵个呢，
1: 30万呢。
0: 嘿，所以我一定爱好好啊，保持对不对？
1: 对对对，哎、欸，一定爱用。
0: 是，
1: 啊，有个人吼、哦、是多，你已经到假喙齿啊。
0: 嗯，
1: 有个人讲、哦，我都无喙齿啊，我干嘛爱用？爱用是安怎？
0: 是，
1: 因为有远红外线，
0: 对，
1: 你就用迄软毛刷，有无？按摩你的齿花，
0: 可以较健康的，
1: 较健康的。你到假喙齿的时阵，都较袂疼。
0: 对，
1: 嗯，
0: 尤其。好朋友啊，你滴露嘴齿都已经看到会死啊！
1: 这吼，
0: 一定爱露啦，一定爱使用啦。
1: 对对对，所以所有口腔的问题，请交给生态牙周修护组。
0: 而且今仔日呢，这优惠耶！
1: 今仔日跟他新辉教育员优惠价，一支高阿北买一送一，买一送一小组的高阿北。告诉讲，我厝内面啊，人口很多啊，有大汉、细汉、有老人。跟伊讲，五支的，1680，
0: 搁加码，
1: 搁加码。新会讲，好事成双，66大顺啊。
0: 所以六支只要1680块，好朋友啊，这么好的优惠，新手新牙，0800663377，0800663377。以上广告，好来好朋友，优惠酒今仔一天吼，优惠酒今仔一天，你赶紧做把握啦吼。其实即马有真侪人咧食慢性病药啊呢，药啊食久了吼，不低不降啊吼，喙齿吼，哦，就开始吼，迄个齿患萎缩啦，萎缩你就麻烦啦。有喙齿吼，你若讲吼久啊，伊会落去哦吼。啊，尤其若是到这个假喙齿的吼，伊喙齿若未下吼，你就爱做一副新的啦。哦，开这侪钱诶，来王小姐，嘿，你请讲。
2: 你好，我要那个牙膏一组。
0: 好，牙膏一组，拜三好，你收哈。OK， 好好好。
2: 早上好。
0: 好好，来好。 来来，空白空空零零三三七七的哈，市面上即马吼，无一支产品讲会用针对吼，即牙龈吼有效来停止萎缩的，吼，只有这一支一张，吼，气化脉和萎缩，这部分吼，人这是有专利的，像做专利，吼，有迄个效果，才有迄个专利啦。Hello， 嘿，金富大哥。
3: 我给你买一组。
0: 啊，一组你电话提来哦。好，啊来，我跟你讲哦，最主要，吼，这是有专利的哦，吼，用个针对吼，这个气化有效停止萎缩的吼。当初有一支吼，是因为吼，真侪人三高啦吼，有口干症啦吼，连马尿伊嘛是有。当初马尿就是为了解决伊这个口干症吼，吹到这个生态定序方面。宽慰的朋友，当初这个朴树呢，研发这个洁牙凝露吼，是为着要吼这个口腔癌的患者使用的吼，因为口腔癌的患者黏膜啊拢受损啊，拢袂当修复嘛，所以每一摆呐拄着这个洁牙产品哦，哦，痛到强要死安尼吼，啊，佫伤害到因的口腔，所以当初是为着口腔癌的患者所设计哦，啊，结果你看，因为这么好，马尿讲归去，归去。大家买使用啊，唔是讲限制口腔癌的人才来用啊。来嘿，咱来几种。
2: 阿东，别爱迄个，恁讲做饼啦，是啥物有？
0: 防水修补膏哈，好抹饼，你电话提来啊哈。好，过来，咱吼，我你讲。这种哦，真的，你也当解牙吼，避免这个哦，这气化萎缩吼，啊，安尼当然咱卖好一种嘴的吼，食一寡无好的物件，啊，你嘴内吼，你若讲有血泡啦、黏膜啦吼，其实拢会当用吼，会当取代市面上一寡化学的迄种口内膏就对啊，你会使用这吼，啊，都有这个产品，全部拢是用生态哟、哦，生态其实较贵的吼，分子较细啊，而且是定序的生态，这真歹摕到，你知影无？足顶贵的，今仔买会着福气。来，咱爱啊，多谢张 ，Hello 嘿，
2: 嘿
0: 嘿，你讲。
2: 你牙膏啊？
0: 牙膏好了，电话贴嘞哦，电话贴嘞。好来，嘿，淑清小姐，你爱啥？
2: 牙膏。
0: 牙膏哦，电话贴嘞哦，哈。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你每一摆用，每一摆效果拢感官就好着哈。啊，你食槟榔的人啦，食薰的人其实足多呢，咬嘴破的人嘛足多，常常老火哈，好迷火气大。有当时啊，咱压力大，常常去加着。你嘛当用这样吼，改动作口内膏安尼来使用哦吼，会使甲裹起来用吼。啊，当然你吼买当动作漱口水来甲做护理。你讲啊，我有臭嘴，甲我嘴破，你拢会在直接抹安尼吼。来，咱要爱去哥呀。好好来电话提来哦，二线。好来，啊，我你讲吼，有一个长辈讲爱食啦，爱食烧汤啦。吼、哦，有一摆去食着酥皮浓汤哦，去烫干吼，即、這个吼、哦、嘴顶头迄个黏膜啊吼，拢落落来，你知无？哦，迄一天搁食海产去有看吼，哦，拄着即个嘴子啦，哦，等去紧嘞，洁牙凝露吼，甲当作漱口水安尼啦吼，啊，结果吼，入嘴去，入完了哦，搁落嘴第二摆，吼、哦，迄疼吼，规个拢加较舒服安尼啦，搁看吼，哦。甲当作口内膏安尼甲做起嚟哦吼，结果第二天就无遐痛，好足紧的啦。这物件就是好伫遮吼，所以朋友天然的成分吼，唯一用个针对着牙龈萎缩这部分吼，拢无化学的哦吼，连佛都没有加啊。有的人吼口腔你若讲较敏感的，对化学的反应拢真大的吼，你会当来使用，因为咱取代的拢是丁香薄荷吼，啊，佮有这个定序生态，所以讲吼，好朋友咱趁优惠，你电话都爱卡，电话都爱。在这里用哦，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来咱爱什么会？嘿，你讲讲，
4: 我要订那个利癌的。
0: 哦好，防水修补膏哈，等会听嘞。好来，赶紧赶紧哈。我跟你讲，这是牙科诊所哈，指定的用签。你去齿科的诊所，伊是上介俗卖，互你嘛，就爱980块一支哦。哈，啊，咱的介绍，今仔日互你是六支哦，六支哦，才1680吼。我跟你讲，今仔日一天你无抢到这根，真可惜。来，咱来几组？
5: 嘿，
0: 你来几组？
5: 我
0: 要抹饼，抹饼嘿吼，来吼，二线甲接一下。好来，咱爱啥？ Hello，
6: 我要爱 K 哥
0: ，K 哥哈，来一线接一个哈，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哦，来 K 1680，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电话金卡做利用优惠就今仔一工。Hello， 来咱来几张？
6: 做的
0: 好，电话听听哦，来咱来几张？喂 ，Hello， 你爱几张？
6: 一组，
0: 一组哈，来三线来，
6: 好来，
0: 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哦，来咱来几张？
7: 喂，
0: 嘿嘿，你要几张？来一线个接接，一线个接接。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来，咱来几张？
8: 喂，一张。
0: 好，来四线接接嘞。来，咱来几张？嘿，你要几张？
8: 一张。
0: 来，二线接接嘞。好，来，咱来几张？喂，咱来几张？
8: 好，几张？
0: 好，来三线接一线来。来，嘉宾两个人吼，你若口腔讲有破空有无？有迄个会破空的无？啊，你若无，紧吼，迄个破空的所在吼，你石灰你若照入去的时阵吼，啊，就变病变啦吼。所以口腔癌真济就是吼烂空啦，无变好啦吼，啊，才叫病变的吼。安尼我甲你讲，这组你一定爱使用。你有伫食薰，有伫食槟榔的，这组你一定爱使用哦。来，几张？几张？嘿，你几张？
9: 一组一组
0: 好，电话听你哦。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一挂长辈时段，你若火气较大，火气安尼旺盛吼，你嘴口尤其是嘴破的吼，嘴破空的吼，啊，你家己靠一个耳口啊，啊，中有一个白白暖暖迄种有无？哦，迄只经有够疼，你知影无吼？紧嘞，疼噶吼，你都吼，哦，只经挨袂出来吼，疼噶安尼吼，甘暖你知无吼？啊，袂啉茶，袂甘暖吼，啊，抹药粉呐吼。哦，我话要听，这艰苦就对我啦。啊，咱甲你介绍这吼有够好诶，你知无？你若破顶头、破下骹、破嘴唇、破嘴角，你拢会当吼，甲抹起哩吼，当作口内膏来使用。啊，若空嘴干吼，红红诶、白白吼，内底白白暖暖者吼，你先落嘴吼，啊，再甲啜起哩安尼吼。啊，你若嘴破疼干吼，讲你若疼眉啊疼，今天我甲你讲，即组你会用使用，爱用使用。哎，咱来几张？
10: 喂，
0: 嘿，等我去听你哦。来，过来，咱来几张？
10: 几
0: 张？来，等我听你哦。这种吼，这种真厉害，你会当入嘴去嘛？会用个落嘴吼，啊，佮用个抹喺这个半空的所在，当作口内膏安尼来使用吼。啊，所以讲吼，好朋友，好朋友，赶紧哈，吼，这个真真厉害，你让牙科牙科的诊所吼，你不买接单，医生叫你用这支，因为伊会当修复，会当针对吼气管萎缩这部分吼，全台湾只有这支有这个效果哦吼，这有专利的哦，想做专利有迄个效果，人才会专利给你。今仔日最唯一一天吼，唯一一天优惠，你一定要赶紧把握吼，唯一有专利的哦，就是这支哦，就是这支哦，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来，咱来几组？
11: 我一组。
0: 好，来视线接一个来。咱来几组？嘿，文庆大哥。好，文庆大哥一组，电话听你哦。好，来嘿，阿对呀，阿对呀，阿姊。
12: 喂。
0: 嘿，来几组？好，来二线接一个哈。来，咱来几组？美琴呐、啊，美琴阿姊。
13: 一组一组。
0: 好，来电话听你，视线听你哦哈。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啊，咱电话继续看，哪听歌好不好？来听一个啊吼，来去唱卡啦。

0: 好，来，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好朋友，这个电话哈，先回复你是你讲话，或者咱的曝光期间哈，你电话拢一旦看，一旦做利用哦。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今仔日哈，这周哈，咱一定爱赶紧把握优惠酒加一工了呀哈。喙齿不好，大家拢会嘛哈。今仔日你讲起花啦，崩败哈，当当你那背部，食物件拢用吞的哈。当当你无注意哈，去咳着，阿要安怎哦？听教叫天天袂用，叫地地袂灵，对不对？真济爸爸妈妈为着拢食歹，因为喙齿歹吼，喙齿歹造成咱食物件吼，胃部啦影响着你的胃肠吼。来，这支你一定爱摕转去洗，这支吼全台湾只有咱有专利了呢。第一吼，嘿，起花发炎容易熬出血，食物件会酸软的吼，较严重的这个起花萎缩的有无？这种的吼，起花萎缩的吼，加咱这支有发明的专利，有专利的哦，你一定爱。赶紧做把握优惠酒，今仔日讲吼，有机哦，有机哦吼，咱有诶有带糖分的这阿爸阿母啊，那当你听吼，哦，假喙齿拢倒袂掉啦，对不对？起患啦，发炎吼，我咧讲，这支你爱养洗，这支你爱养洗，好不好？因为全台湾加咱这支去摕到专利啦，尔吼，全台湾加咱这支去摕到专利啦，尔哦。来，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咱电话甲卡电话甲做利用哈。你讲吼我吼会老火哈，会酸会软哈，包括会肿会痛会臭无喙齿。你吼一礼拜，我甲你讲，你绝对会讲，哎，那会遮神奇，那会遮有效，对不对哈？赶紧哦，哪位？
1: 喂，
0: 嘿是，
1: 我买两组。
0: 哦，两组哦，你稍等下哦，你电话摕着。来赶紧吼，外口吼，我咧讲，就算牙科吼，甲你较熟啦吼，牙科医生诶亲戚朋友上优惠吼，伊嘛摕一支吼，爱980元，是安怎咱六支互你，才1680元来讲价啦，了钱嘛就爱做吼。我甲你讲，你上好吼，两组甲叫起来，一年份拢甲捆起来。平常你买无即个介绍啦，有你走牙科诶就知影吼。绝对吼无这个介绍，咱今仔日福利的是六支哦，你无听唔到，就是六支哦，吼、哦，这六支你一定爱赶紧办啊！来，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嗯，
2: 六支1680。
0: 哈喂嘿，哎，贵州，要一组哈，你电话听了 ，Hello 喂，
1: 哎，小姐，
0: 嘿。
1: 啊，就
0: 加提
1: 两
0: 组啦，提两组哈，好 ，OK， 两组哈 ，OK， 好好，谢谢。好来，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啦，哈啊，我跟你讲，吼，真，你看人伫买，你唔捌用过这支，我跟你讲，你拢一定爱跟落单，因为即马唔是有喙齿无喙齿这个问题，真侪人卖布啦，吼，为什么卖布？因为你的齿患要崩败，吼，因为你的齿患的萎缩造成，吼，你物件卖布，这个问题真大呢，你若无注意，有可能去磕着。妈妈，你先洗这支，吼，这支全台湾唯一摕到专利的哦，针对着齿患的萎缩，吼，发炎，吼，这当然你都免。讲啊，小看代志尔尔吼，洗一礼拜你就真有体会啊吼，你会感觉讲，你的问题好遮济啊吼，针对着较严重的吼，这吼气患萎缩吼，你加喙齿倒袂掉的吼，食物件吼袂饱的，这些问题吼，这支较好用的，这支较好用的。来，几组？嘿，系宝秀小姐，你几组？
1: 我爱两组。
0: 两组吼，来电话听听哦。好来，嘿，咱来几组？
3: 我一组。
0: 一组吼，来电话听听哦。Hello， 来，咱来几组？阿宽啦。喂。
3: 小姐，我一组，你后礼拜一再加价，好不好？
0: 好来，三双来接一个。咱来几组？
4: 我一组。
0: 一组来，一线接一线来。Hello， 来。嘿，
5: 咱普通。
0: 好来，四线一组，四线一组。来，咱来几组？
6: 没鸟，我一组。
0: 一组哈，来二线来接一个。好来，赶紧哦吼，来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咱哪听歌电话继续讲卡，安尼好不好？好来，听一个啊吼，爱你那对人走哦。

来吼，赶紧哦！今仔这介绍真正功德无量的吼，无每一个人有这个福气。今仔听到的，咱赶紧哪里赶紧哪里有优惠吼，你电话紧敲哦，0800663377哦吼，来0800663377吼，有嘴破的，有酒气的，有嘴臭的，有假嘴气的，露嘴气有火吼，有牙周病的，嘴较敏感的，囡仔惊吞气垢的，有敏感性嘴气的人，食少食。冷吼，艰苦的，喙齿会酸会疼的人，然后无爽快，特别感冒的人，这支一定爱用。0800663377。来听新会护理师讲解心情的故事。您好，迄一天因为厝内边的电火柜啊歹去啊，就需要换，为着安全起见啊。我就把厝内面的电源总开关关很盖，无想到才关无偌久，就听到隔壁厝边啊乒乒乓乓，搁一句紧叫救护车啦！隔壁唔知发生什么代志啊！话要叫救护车，应该是真严重的代志，唔知有需要帮忙无？我电话柜也嘛未付换，工课紧放咧，紧过去隔壁关心。去到厝边啊，因家才发现讲，原来是因家的四大人，因为无电话，结果啊，走路无拄好，对楼梯顶摔落来啦，摔一个煞唔知影人，唔只会赶紧要叫救护车。路尾救护车就来啊！听伊讲去病院了后，敢那脑出血，路尾无救转来，煞过亡去啊！厝边头发生这种不幸的代志，我就想讲爱去挂慰问一下，哪会知影对方这厝边啊煞变面啊！伊问我讲为什么要甲电关起来啊？我甲伊讲。阮家的电话柜啊歹去，我就伫换电话柜啊，唔则甲总开关关起来啊。我哪讲，心内伫想讲是安怎？因家嘛拄好停电啊，奇怪，伊哪会问我讲为什么要甲电的总开关关起来？嘿，我关阮家的电源总开关，甲因家有啥物关系？

走路才会把楼梯拔下来，才造成脑出血，刷过往去，讲是我的过失啦。哎，阮家的电源总开关关起来，甲因家停电有啥关系哈？我就问伊讲，嘿，我关我的电，恁家是安怎失电哈？伊讲伊唔知啦。我问伊讲，恁家是偷接阮家的电哦？无是安怎？我关阮家的电源总开关，恁家会停电？是安怎？我伫阮家听到恁家的话，讲要叫救护车的时阵，我去到恁家，你头一句就知影讲我关电的总开关，是毋是你有偷接阮家的电？所以一停电就知影是阮家甲电的总开关关远个。落尾啊，这厝边啊，才一支嘴开开煞点伊，我是无插伊啦。结果伊嘛无去法院告我，我伫惊伊告咧，我无告伊都袂歹啊。恁讲是毋是？感谢收听，谢谢。

0: 尤其是好朋友，咱今仔日节目当中来一个足厉害的世界金牌主厨阿江西，伊伫民国82年的时阵参加日本东京都留日厨师大赛，伫台菜组哦，有金牌呢。2008年，即个北京银奥运国际美食艺术大赛嘛，得到钻石特金奖呢。阁有哦，2006的北京银奥运食神争霸战特金奖食神。你看这厉害，今仔日咱邀请到伊来甲咱介绍好食的物件。阿江西你好，
1: 你好，新慧姐，好久不见。
0: 咱家的好朋友啊，阿江西来家，我们绝对不要放过他。你今仔日来甲咱介绍一个啊，咱平常家己较无。都去煮，但是好食的物件。
1: 好，无问题。今日我上菜要带来吼，这三项料理，就是妈妈、爸爸平常时啊呢，点我好食过这个动物，但是伊的煮法，阿上菜带来是无同款的感觉。嗯、我今日带来这三项料理是鸭肉、鹅肉。
0: 三种拢是鸭肉做的呀？
1: 无唔对、哦，普通爸爸妈妈点咩我好食的鸭肉，就一般拢是白蛋。一个烟熏，爸爸食个鸭肉，煮酸菜吗？
0: 哦，酸菜、鹅肉
1: 要的吗？
0: 药膳、
1: 蜜汁的吗？
0: 蜜汁的，哇！这讲起来，我嘴巴准备流出来。酸菜鹅肉汤的吼、
1: 哦。有啊，就是头前挂的这个料理不吼，就是用酸菜来去煮鹅肉，叫做酸菜鹅肉锅。
0: 哇、哦哦！啊，就跟那火锅安尼呀。
1: 基本上一点点原料用鸭肉400克，够这酸菜150克，加笋皮50克。爸爸妈妈你也知影哦，鹅肉400克，基本上我用到800克鹅肉也够一半。
0: 就是咱看有400克，其实伊实际上是800克去煮啊，揪断去啦。
1: 有第二个，就是咱的药膳风味鹅肉，一包是1500克，五百克。第三项的蜜汁鹅肉不好，伊是半价1200克。
0: 像蜜汁鹅肉伊是干的还是汤的？
1: 伊是干的，
0: 伊是干的。另外两种拢汤的就对啊。
1: 对对对，另外两种汤的重量是1500克对吧？
0: 好、哦。带
1: 1200克，
0: 汤诶1500克，
1: 酸菜鹅肉，妈妈爸爸爸食个酸菜鸭肉，我给你保证，你绝对唔食个酸菜鹅肉。对啊，爸爸妈妈袂饭囡仔食袂落去诶，是做安那？这个酸菜鹅肉，你甲倒落去鼎内底甲加热，将香味就出来呀。
0: 那底是虾米物件？
1: 它里面有酸菜，以鹅肉500克嘛，150克嘛，还有笋皮50克。妈妈爸爸你甲倒落去鼎内底加热以后呢，当这个香味溶解出来以后，你得先淋一碗汤，先开胃。哇！等你爸爸妈妈其他主料理，哇，你就食了了。
0: 有酸菜。那个盘溃，啊，鸭白青滴，
1: 是，
0: 这汤应该是清的还是高的？
1: 它是乳白色，
0: 乳白色啊，那就是浓厚的汤汁啊嘛。
1: 是，但是被吸咸，嘛被吸生，它就是很顺。
0: 所以伊是
1: 酸咸甘，
0: 未吸咸，
1: 未吸咸，我爱开胃，
0: 酸甜甘。未死咸，佫会开胃。
1: 爸爸妈妈，你也讲讲，诶，加其他的即个高丽菜啦，啊，诶，冻豆腐啦，哦，还是其他的配果料啦，伊弄下哩。
0: 会使加一个青菜啦，金针菇啥拢会冻得掉啊，佮冻做火锅安尼啦。
1: 是、哦，
0: 最主要就是它是酸甜甘，诶，真开胃。
1: 没有错。
0: 你若讲较无胃口，来食这真赞哦。
1: 哦，赞，亏鼻呀，互你袂分家食几啊碗了。
0: 过来是药膳
1: 风味鹅肉，
0: 这嘛是干那火锅呢嘛，马汤诶，药膳风味鹅肉锅嘛。
1: 是是是，它是算温凉补的一个鹅肉风味。
0: 那得啃什么米？
1: 最主要里底有啃这些材料诶，一寡药材，
0: 就是枸杞啦、红枣啦、汉方诶食材都对啊。
1: 哦，甘草、黄芪、熟地、当归、川穹。
0: 我这听这个，知影一定是细火慢炖的，豆豆啊炖，让伊汤头好诶。
1: 我唔对，妈妈讲啊，我这咸美这个中药味是土味味，它很顺，好入着。爸爸妈妈厝诶有大人、毛巾呐。
0: 对啊，哦，一定爱饮呐，爱饮才会使啊。
1: 拢会杀你，啊！就算算了，这些材料，啊，经过一番平衡了吼，伊袂讲一个味，你哪唔开接受诶感觉，袂绝对袂。
0: 它
1: 伊就是很顺香，然后鹅肉又。经过慢火细炖，这个炒黑米完全拢袂，
0: 哦，
1: 就是这个汤米。爸爸妈妈讲，啊，我食这个，再加其他物件买，再加一碗米线，
0: 哦，
1: 变药膳的这个风味鹅肉面线。
0: 这鹅肉这个鸭吧，它袂差差哈。
1: 袂，伊用慢火落去煮，所以讲一食开伊袂软。阿妈，你讲我较做较久诶，哇，一个较嫩鲜，一个较赞，伊袂讲愈煮愈柴，袂绝对袂。
0: 食鸭吧，其实嘛真侪好处呢。
1: 没有错，
0: 加个吧，高蛋白嘛，高蛋白对咱的肌肉较好嘛，生肌嘛，都有丰富的体质嘛，你要做伙， 要生火一定要有体质嘛。另外，伊、还佫有 B2、B6、B12， 这对咱的神经系统啦、新陈代谢拢有帮助的嘛。
1: 是。
0: 还佫有迄个锌佮矿物质，这个抗氧化，还佫增加咱对家己的保护的能力嘛。所以讲，食鸡嘛真好，伊就得佫优质的不饱和脂肪酸、低脂低胆固醇。
1: 是。
0: 所以伊这应该是算讲化解虚弱的温补食材。
1: 在讲吼，两支卡内底有吼，哇，营养分真侪，足侪足侪的材料。
0: 牛肉比鸡较大只呢，
1: 是。
0: 伊的肉敢会比鸡肉较粗细？
1: 袂，阿妈你可能会买一只鸡等于煮，还是一只鸭等于煮？
0: 是。
1: 比鸭肉较大只。
0: 对。
1: 为什么你唔在边啊煮？
0: 对。
1: 越技术高，阿雄再来帮你煮。妈妈要食个一鱼三吃，妈妈绝对要食个一鹅三吃。
0: 一鹅三吃。头拄我讲到两种风味啊，第三种
1: 秘制半只鹅，内底除了鹅以外，外加以外特别选用咱的这汤料，我这个八角、花椒、肉桂、丁香，还有山奈，还有草果，还有小茴香、小豆蔻，还加冰糖，落去甲煮。所以讲，一吃起来补，伊袂死咸，爱咸。毛人讲，伊用安尼手落去拌，啊，就拌起来啊。
0: 好，这就是咱阿中山一道门的秘制满会哦，落去煮的啦。
1: 是，
0: 所以伊是咸。丁的酱香的对吗？
1: 是啊，汤汁买在标本，哎，你讲哇，这阿秋生有够厉害，这汤吃了标本的比肉饭更好，好吃个方。
0: 大家拢爱吃啦。
1: 这个鸭肉是精选咱云林的优质鹅肉，优质的不饱脂肪酸，低脂肪又低胆固醇，又高蛋白，又富含氨基酸。阿秋生算的这工厂，还是算他呢有国家优良金牌奖、够金钻奖。还有 HACCP 认证的非常非常优质的工厂，所以说呢，吃到米皮呢，嘛吃到安心，品质有保障。所以讲，这里蛋的鸭肉真的阿张师建议带回家试试看。
0: 今天真感谢阿张师给咱做这里详细介绍，谢谢你，
1: 谢谢。
0: 来看，
2: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3: 德力声音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声音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声音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声音，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4: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5: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5: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9: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8: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10: 哎，明啊，我看你最近的精神跟体力都真好呢。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2: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0: 来，感谢咱好朋友继续来收听咱第二点钟的节目。即马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生活爱健康节目。现场服务即个合作新会护理师，咱的服务专线0800663377，这个电话24点钟都可以卡可以做利用哦。身为护理师的讲话也是我们在报关期间呢，我们同样这个电话都可以卡0800663377。好朋友，我们是一个专门在做快闪的节目，提供到国际名牌百货公司的好东西，还有我们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改善的东西，以广告给破板价钱平常介绍提供给咱的好朋友，而且大家拢有好康的，邀请好朋友拢会当准时来收听，绝对予你开上少买上好，空吧空空聊聊。0800663377，咱个节目是伫个每一个礼拜日的透早10点到中昼12点，由新会护理师现场伫遮服务。咱节目若是听一下呢，咱当地无法度收听到。新会护理师拜一甲拜六个节目个人，你会当吼手机啊有网络吼，用 Google 搜寻咪咪啊笑广播网 APP， 安尼就用个收听到新会护理师拜一甲拜六个节目。拜一到拜六是中到12点到下晡2点哦，0800663377，来请讲来，你爱啥？
1: 我咧用机器迄种
0: 诶。哦好，这亚洲一组吼，拜三收敢会当？
1: 好啊，多少钱？
0: 1680。
1: 好，
0: 谢谢你，
1: 好
0: ，OK， 好 ，OK， 好，谢谢你。后来，新会护理师你讲话，你报关这期间，大家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哦。空吧，空空，聊聊，3377。
2: 进攻个。
0: 尤其是段好朋友，咱今仔日快闪的就是鹅肉三件组，鸭肉三行。
3: 啊，就是今天的带来这个鹅肉三件组呢，是包括那个酸菜鹅肉锅、药膳风味鹅肉锅，还有蜜汁半只鹅，都是来自于云林精选的优质鹅肉，三种口味，一个价格满足味蕾，把它带回家。酸菜鹅肉锅，酸菜酸香，再加上脆脆的笋片，酸香的这个口感呢，就慢慢来容易吃起来，好爸爸妈妈唔捌食过这种特别的这个口感，有这个酸菜这个汤底。再加上鹅肉，每一嘴呢，拢会使好咱的观众食到不一样层次的感觉。那妈妈、爸爸买使搭配其他的冻豆腐啦、这个米粉啦、盐糕，落去做成这个酸菜鹅肉火锅，蛮是精湛的。药膳呢，这个风味鹅肉锅内底有加枸杞啦、红枣啦，啊，个这个熟地啦、川芎啦、冬瓜啦，多种这个汉风食材，细火慢炖，哦，汤头加肉汁，做一个完美组合融合。然后甘甜回韵，哇，大人满意，囡仔嘛是食个好食个特子。这个料理是阿中山多年研究的这个配方，好，咱的爸爸妈妈带回家可以照顾全家。蜜汁半只鹅，阿中山特别私藏推荐，精选化加锅吧，分量诶十足。然后搭配阿中山独门的这个蜜汁配方，满会落去焖，买去卤，好，咱的这个甜酱完全包覆在咱的这个鸭肉顶头，皮香肉嫩。鲜汁汤汁多，每一嘴都在讲的啊，从在用心的这个火熬跟这个功夫，无论呢是那这个家庭啊聚餐还是宴客，拢是精湛的一项料理。所以讲爸爸妈妈，家里价格这么便宜，带回家真的好好的吼，那你这个厨卫人要求起的阿张师独门的一鹅三吃，好食鹅肉料。
0: 好朋友啊，咱今仔日和你的这个鸭肉，拢是精选台湾婚礼的优质鸭肉。过来，咱这世界金牌主厨阿张师伊的手烙菜哦。今仔日咱这三项拢和你带登去，只要1680元，数量有限，空吧，空空，聊聊，三三 七七，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哈，这么好吃的物件哈，我跟你讲，今仔听到福气，为什么？因为优惠只有今仔日，只有今仔日，一种介绍三种享受，今仔一组哈，你无买，你真正会后悔，因为国宴主厨阿姜师哦，伊的手炉菜、干锅菜都对啊，外口你绝对吃无的哦，啊，这个是高级的食材哈，做这种三种的料理，外口至今真少哈，来咱来。鸭肉呀，
1: 鹅肉一组
0: 啊、哦，一组哈哈，
1: 而且寄到通宵哦，因为我有两个弟子
0: 寄到通宵，你看下个寄到通宵哈，寄到通宵哈啊，礼拜四哦，七月二号收哦哈，
1: 对
0: 嘿，对对对哈，谢谢你哈哈。好朋友，今仔日吼，今仔日你若有交代鸭肉吼，拢拜四七月二号吼，你收咱拢乌鸟送的货到付款吼。啊，因为这高级的食材啦，你都知影，你鸭肉即马是贵松松呢。吼，即阵啊天气多变化，落雨天出门无方便，对不对？吼，啊天气阁热，有当时啊吼，咱无啥胃口，阁无想要动鼎动灶，足方便的啦。即组买回去，用啊小你就有通啊吃高级料理。来嘿，素芬小姐，鸭肉哈，
4: 对，
0: 来电话提咧哈，电话提咧哈，哎，就拜拜喜哈，啊，拜喜，七月二号收哈，谢谢你。好来，赶紧哈，啊，今仔这介绍真嘞啊，这夸张的，这夸张的，这崩盘价啊哈，鸭肉贵松松嘞，外口你去切哈，切四分之一啦，同无哈，七八百块啦，今仔日这组你一定爱买。哦，你冰毒那冰的类哈，我跟你讲叫两组，新威护理师跟你叫三组啦。Hello， 来咱来几组 ？Hello， 哈？
4: 好
0: 了，嘿，你要几组？
4: 一组，
0: 一组哈，拜四给你收哈，谢谢你
4: 哈，
0: 嘿对，嘿拜四给你收哈，
4: 拜四我无地
0: 址，安尼拜五给你收，
4: 好
0: 拜五哈，谢谢，好来，陈小姐哈。
5: 喂
0: ，嘿嘿嘿，你讲你爱几组？
5: 我要爱吼牙膏
0: 修复组吼，牙膏修复组一组哈，
5: 一组偌济？
0: 一组1680吼，
5: 一组
0: 1680吼，牙膏修复组拢是1680，
5: 1680，
0: 嘿，来你爱几组？
5: 一组几支？
0: 六支。
5: 六
0: 支哦，嘿，来较紧的，我后壁一直搬着，你爱几支？
5: 一组，
0: 拜三修。大家，
5: 我讲不是拜三，拜三我无滴，会使拜四
0: 无？拜四哦，你收七月二号哈 ，OK 哈，谢谢哈。好来，阿兰来贵州，
6: 哎的，
0: 鸭肉哈，
6: 哎对，
0: 鸭肉哈，拜四哦，你收哈，七月二号，谢谢你，
6: 好
0: OK 哈。好来，0800663377啦哈，讲实在啦，冰冻啊冰的类哈，恁两组个提太好吃嘞。来，咱来贵州鸭肉哈，
7: 鸭肉一组，
0: 啊，一组拜三，拜四收哈，七月二号哈，谢谢你哈。好朋友哈，叫起哥的拜三收哈。叫鸭肉的拜四收吼，今仔日这鸭肉我甲你讲吼，分量的啦，吼肉质吼品质拢青甜啦，你食会着，你食会着吼。今仔一拜三种口味给你吼，三个大菜呢，大菜呢。Hello， 来，咱爱鸭肉哈。
8: 那
0: 个
8: 我有叫啊，但是我要
0: 甲
8: 你讲早班
0: 呢，十二点以前。他都话有叫啊吼，尾数你妈要早班吼 ，OK 好，谢谢你。好来，咱爱鸭肉
9: 遐。啊，我们去过呢。
0: 你要去歌哈，好去歌几组？一组六支，
9: 一组
0: 哈，好啊，拜三号你收哈，谢谢你。好来，我跟你讲哦，今仔日哦，咱这鸭肉一拜三种口味哦，你三个大菜，头一个是哈，咸菜鹅，好咸菜鹅啦，哈啊，全台湾敢咱咪咪啊笑你才食会着，哈，你听过咸菜啊咸菜猪肚，你听过咸菜鹅无？无嘛，对不对？敢咱家有啦。Hello， 嘿，来 ，Hello， 你爱迄个鹅肉三件组呀？
9: 嘿，
0: 好啊，拜喜哦，你收哈，谢谢你。
9: 你新会护理师
0: 哦。嘿，对，感恩你哈，谢谢你哈。好啊，我跟你讲吼，咱护理的吼，专台湾甲咱咪咪啊笑有，好啊，所以你看麦。哦，咱好哩，拢真材实料呢，料遮多呢。这固形物吼、哦，600公克，加鸭吧，鸭吧都400公克啊，鸭吧吼有400公克啦，400公克什么意思？伊都爱800公克哦，伊会吸水嘛，落去做诶。 哦，所以你就知影，即马鸭肉贵价呢呢，那那你吼，这么大风调，你一定爱提。Hello 嘿，啊，林小姐哈，爱鸭肉哈。
6: 哎、
0: 啊，
6: 一组。
0: 啊，一组哈，拜谢你收哈，谢谢你哈、哦、，OK 哈。啊，妈妈在问讲哦，哎、欸，啊，我最近无好呢，啊，鸭肉我刚有在调食，我跟你讲，咱的鸭肉是 Q 弟弟，伊袂软薄薄哦，哈。啊，爸母你最近无好哈，我跟你讲。入口即化，你若收到咱即种吼，这啊咸菜鹅吼，你一定爱先试一下汤头，吼吼，迄汤头好好吃哦，甘甜呢。天气热啦，真侪人胃口无好啦。阿公阿妈，你若胃口无好，即组一定爱食。厝内面咱那个传的吼，冰冻啊冰的咧，咱个摕两组。外口你食会着酸菜的料理，酸菜比例若抓无好，酸菜吼会伤酸。咱内底阁有笋仔片吼，诶，这笋仔片你若放久有当时也无味，啊，咱内拢袂吼，啊，咱这酸迄、那个咸菜。鹅哈，啊，这控干的色水吼，有够水的啊！啊，而且这鹅吧哈，啊，做一个结合，你若胃口无好，才开鼻啦！你规个吼，哇，你免惊食袂落，啊，这汤头哦，绝对你想要讲，哦，一碗接一碗，特别甲啉，足好啉的啦！嘿，春桃阿姊，你爱鹅吧哈？
7: 鹅吧，你要血糖会食袂？
0: 啊，鹅吧当然会使啊！嘿，伊这高蛋白质呢？
7: 伊不是有在去做的吗？
0: 我跟你讲，伊这吼有三种口味，一种咸菜酸菜鹅肉，啊一种药膳风味，啊一种蜜汁鹅的安尼嘿。来刷卡，给你接一下，一线给他接一下哈。好来，好啊，我跟你讲啦吼，咱这吼你若胃口无好吼，你食会开鼻吼，加这个汤头吼，你绝对吼拢想讲吼，哦一碗接一碗，足好啉的啦，啊都足好食的啦。饭你吼食两三碗再来讲，真正饿到敢会得志。来嘿，赖小姐，你爱饿吧哈？
8: 嘿，爱一桌是偌济钱？
0: 嘿，一桌1680啊，尔三个大菜拢给你嘿。
8: 啊，就三个就对
0: 了。好，对，迄个三个大菜，三种口味拢给你嘿。
8: 迄个汤，迄个是一个是食几人份的？
0: 这无算几人份，我甲你讲，阮就加鸭肉就有400公克啊啦，哈。一个迄个咸菜啊，咸菜鹅哈是1500公克鸭，啊，迄个药膳风味哈嘛是1500公克，这是连汤。哈啊啦，蜜汁鹅半只啊，这大的哈1200公克，安尼。嘿，今日我后壁播咧，你要几组直接甲我讲好不好？
8: 头前两个拢汤的嘛吼。
0: 对嘿。
8: 安尼两组好啦，
0: 两组吼、好来两组吼、你提嘿。
8: 拜三会当来无？拜三。
0: 嘿，上紧拜四哈，上紧拜四哈。OK 好，谢谢你哈，两组哈。好来嘿，来阿雷小姐。
10: 我买一组 K 哥。
0: K 哥一组 ，K 哥一组哈。OK 拜三收哈，谢谢。好来哈，阿光庆哈，阿、我跟你讲哈，嘿，你一定爱试看卖啊嘞，吼，咱这汤头有够赞嘞。天气热，真侪人胃口无好，外口你食着酸菜的料理，但是有当时啊吼，酸菜啦，比例抓无好，哦，伤酸对不对？第二个口味，你外口嘛无得食，因为咱喏独独咱味味啊就只有，这温补的，温补的啦。妈妈讲，天气这么热，食温补刚好，你放心。天气热，流汗多，你就爱食咱这温补的。嘿，简小姐哈，爱吃吧哈。
11: 嘿，对，鹅肉。
0: 好，一早哈，拜喜，拜喜，收7月2号哈，谢谢你。
11: 好，
0: 来，苏小姐，爱吃吧哈。
12: 哎，对，啊，当车高在修嘛哈，
0: 车高7月9号好修哈，给你写好啊，哈，好，谢谢你哈 ，OK 哈，啊，我跟你讲，咱第二个口味这温补的啦，哈，温补我跟你讲，伊这内底有8种的食材，哈，拢平性的、温和的，内底有甘草汤哦，才甘的啦，拢未素的啦。Hello， 嘿，潘妈妈，爱家吧哈。
13: 我一组。
0: 一组哈，阿伯喜修，谢谢你。好，来林先生，爱家吧哈。
14: 嘿，
0: 阿伯喜修哈，一组，谢谢你。好，来我跟你讲哦，因为咱这温补吼，外口温补的中药味拢遮重的，对不对？有当囡仔唔敢啉。我跟你讲，咱这完全拢袂，吼，这是非常甘，爱味吼，袂互你遮野迄种，伊无像外口迄种药头啊味遮重的，伊就是很顺的啦。嘿，来，咱爱夹吧哈。
14: 喂，夹吧，
0: 好，安尼拜。 哈，
6: 我要问你那个之前你有日本人
0: 来一线接一下，一线接一下。Hello， 来嘿，咱要来行吧哈。好好，安尼拜师，让你收嘿。好好 ，OK， 好，谢谢你哈。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外口无得食，无得食，这咱独家的口味，国宴主厨，国宴主厨阿江西的秋罗菜、功夫菜，来，咱来几组，行吧。好，拜师，让你收哈。OK 哈，谢谢你哦哈。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赶紧做方案吼，无定定有优惠酒，今仔一工吼，抢完都无啊，抢完都无啊。哎嘿，咱来几组？
13: 下一组。
0: 自线吼，来几组？
15: 我一组。
0: 一组吼，来一线接一个。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我跟你讲哦，抢会着好机哦，抢无品无后悔吼，卡手一定爱买。好来，咱来几组来？
13: 喂，一组
0: 来，一线接一个哈。喂，
13: 喂，你好。
0: 嘿，你来几组？
13: 一组。
0: 好，来三线接一个。来，咱来几组？
16: 喂，
0: 咱来几组？
16: 一组。
0: 好来，四线接一个。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那听歌电话继续敲吼，听歌这期间电话一定要继续敲，因为抢完都无啊，抢完都无啊。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

0: 好来吼，啊电话卡哈，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电话拢会当卡做利用哈。来二线个接一个哈。Hello， 来咱那个哑巴遐。哑
1: 巴是啥哈？问你啊。
0: 哈，鹅肉三件组嘿，酸菜鹅肉啊，个药膳风味啊，个蜜汁鹅。
1: 弄牛排呀？
0: 对，嘿。
1: 啊，种口味哦。
0: 是嘿。
2: 1680。
0: 哦好。你要交代无？
1: 我问看卖，问看卖。
0: 好，有确定才敲来哈。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啊，好朋友哈，咱电话甲敲，电话甲做利用哈。啊，趁优惠，咱电话卡做利用哈。陈大哥，嘿，你要鸭肉是吧？喂，陈大哥，鸭肉哈 ，OK， 好好，安尼拜谢你收哈，谢谢你哈 ，OK。有招呼，对哈。后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后来新会护理师的工位这期间哈，阿兰拢免客气，电话拢一旦卡一旦这里用哈。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新会护理师的工位也是咱的报关期间哈，你电话拢继续甲卡继续个做利用哦，哈，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咯。
2: 好，安尼帮你讲。
3: 啊，系啊啦，这车哦，这车真的是歹啊呢。
0: 老公，阿婆，咱在外口待一暗吗？
3: 待一暗，到有啥物路用啦？而且，佫无彩钱呢。
0: 嗯，啊，你因摆车歹去啊，唔是咱拢伫外口待一暗，第二天就好啊。
3: 哦，迄是结婚进程啊，这架车是真正歹去啊啦。
0: 哈。

0: 这位太太，您翁现在在急救，你紧讲一句话哦，该刺激一下啦。
1: 老公，人今仔日穿黑丝袜呢，我试一试啊，喂。
0: 啊，无效啦，这句哦无效果啦。
1: 医生，那我是穿给你看呢。
2: 喂喂喂，你在讲啥啊？我还没死呢。
1: 来做一个三遍的好不？朋友好吗？你今仔日给咱带来这大优惠，生态牙周修护组，
2: 这么好的物件，不是用看的，不是用听，一定要用。所以你烦恼是介绍的问题，我今天来到这，不可能没礼貌。为什么？因为牙科诊所一支哦，高阿北980。今仔日我想让大家体验来感受，今天不用新会帮我加码980，对不对？
1: 对，
2: 一支你不敢开，我不敢用，再加一支。
1: 对，这是小组的，大组的。
2: 因为家里人口多嘛，公丢这洁牙组，个人用个人这个卫生习惯，所以我特别有加码一个大组，大组的就是五支，五支呢，算一算的话，大概要两三千块。马妞的诚意价有够心意的，1680。
1: 你去啊，那个熬掉一支，
2: 熬掉一支是新会熬的啦。伊甲我讲，哎，拍摄阮厝内的人呢？
1: 系啊，
2: 嘿，马妞，恁厝内的人，我内的人呢？
1: 所以马妞即马加码，佮加送一支。好朋友建议大组，你摕六支登记，只要1680块。咱的生态牙周修护组，小组的两支980块，那大组的总共是六支，只要1680块。快闪电话即马卡做利用，0800663377，0800663377。以上广告来优惠只有今仔一天吼，优惠只有今仔一天吼，咱赶紧做把握，优惠只有今仔一天哦吼，只有今天吼啊，所以你一定爱赶紧做把握。
3: 好，谢谢，拜拜。
0: 进广告。
4: 啊，就是今仔大来鹅肉三丝，内底有咱的酸菜鹅肉锅，高级药膳风味鹅肉锅，还有蜜汁半只鹅。一个特别的价格1680可以带走炸酱好吃的鹅肉，而且是外靠绝对爸爸妈妈唔捌吃过鹅肉料。你像呢，咱的这个酸菜鹅肉锅，伊内底呢有笋片，然后呢还有呢我们的这个酸菜心，伊这个酸香味层层堆叠，好咱这个鹅肉呢吃起来呢，它特别特别的鲜甜，细火熬煮，汤汁呢是呈现这个肉白色的感觉，哇！够香的啦，每一嘴呢都有在吃到。啊，阿韭菜呢用心的做法，吃到酸菜的香酸，笋片的这个口感，还有鹅肉特别特别鲜嫩的味道。药膳风味鹅肉锅来电补，含有多种这个有材物，来电材料枸杞啦、红枣啦、熟地啦，还有冬瓜啦、川芎啦、生须啦、黄芪啦，哇，细火慢炖，和汤头两个这个肉筋完全融合在一起，加添完全完全无迄种油味，甘甜回韵，顺口，和爸爸妈妈、大人、囡仔、老人拢爱啉。而且在呢多年的研发，咱这样料理呢，爸爸妈妈你才吃会了，袂等试看买下去哩。非常非常独特的结合，第三项，咱这个蜜汁半只鹅是选用咱云林精选的这个鹅肉，分量十足，再搭配啊，就再用蜜汁。冰糖啦，还有其他的香料，要去慢慢啊，细火慢煮，卤到它完整的这个入味，咸甜香的这个感觉，和酱汁包覆在内，好像这个鹅肉皮香肉嫩的这个感觉，每口拢都吃得到，而且在用心的火候功夫，无论是吼，那个爸爸妈妈聚餐呐、啊，哦，是不是请人客啊，这样料理，是咱非常非常赞，这个人气的这个主角，选用咱在地这个食材，国家上，而且在用心的做法跟配方，无含任何的防腐剂哦，真的要把握。三种料理在1680年呢，妈妈，你想看嘛？靠着五里亚贝，咱三种来个冲啊就年年，你看这样的这规划口啊，你点咩其他餐厅饭店绝对吃袂着，这样好食鹅肉，要把握机会哦。
1: 好朋友啊， 这长期了后，退冰只要隔水加热，你就用的上桌开始吃啦，有够好吃的。阿姜师给你做品质的保证哦，咱盐酸在地食材，这工厂阁是有得到国家食品品质金牌奖，阁有台湾优良产品金赞奖加 HACCP 的认证的工厂做出来。世界金牌主厨阿姜师的手烙菜，阁加上这么优良的食品厂，这么在地，阁这么好吃的鸭肉，安尼做出来的产品，一摆予你带三种风味回去，大人囡仔拢爱吃。咱厝的要聚餐，出来家己吃好，请人家也好，拢吃方便的鹅肉三吃。今仔日1680元，拢予你带回去。0800663377。好，来以上广告哈，优惠酒今仔一天，优惠酒今仔一天哈，三种口味，三种口味，一摆拢互你提转去哈。我甲你讲，鸭肉即马是贵咖呀，外口你切四分之一吼，都要起码700-800元啦。吼，啊妈妈问讲，啊咱鸭肉偌重？4斤重，诶，四斤重，伊就要用8斤落去做，你知无 ？Hello， 嘿，叶小姐爱鸭肉哈。
5: 对，
1: 好拜，好拜师兄哈，谢谢。嘿，好来，阿咱来夹吧哈。
5: 嘿，
1: 拜师兄哈 ，OK， 好，谢谢你哈。好来，0800663377啦哈。我跟你讲哦，三种口味哦。Hello， 嘿，吴女士爱夹吧哈。
6: 我跟你讲哈，
1: 嘿，
6: 我上礼拜有叫迄种迄个询问哈。
1: 拜托你查会卡0800600877哈，0800600877，谢谢你。好来，0800600633，要交代产品的卡这支哈，要查会卡0800600677哈。Hello， 来，嘿，咱来夜吧哈。
7: 我做夜吧。
1: 好，阿拜师哦，你收七个礼盒，谢谢你哈。OK。
7: 我记录啦。
1: 我跟你讲，拢先查电话，那无主持，阮小姐佫跟你问哈，谢谢你。来，咱来夜吧哈。
6: 嘿，嘿，
1: 好，啊，好好，阿姨的拜喜哦，你收哈 ，OK， 谢谢你哈。啊，我跟你讲啦，我拢无挂汤哦，我敢挂六块料，四斤的鸭肉，吼，在北的哦，吼，六块固形物加起来就是四斤的鸭肉。嘿，这无买真呢，对不起自己，因为这三种口味你外口食无啦，尤其是咱的蜜汁鹅，我跟你讲，新卫护理师极力推荐，大家一定爱吃啊，我家己就订三组啦，真的，你看卖啊者，运费你啊白讲唔免你出呢，会阮出就好呢，今仔这栋头家讲哦，做民主的啦，无提资金吼，赶紧你的对心肝，电话紧卡，剩无20分钟，你一定爱紧叫。Hello 嘿，来赖先生爱行吧哈。哎呀吧，一组哈，
7: 去过
1: 嘛，爱一组呀吧，一组哈，安尼拢拜，
7: 嘿，大组对不？
1: 哎，对，就六支，同款1680，我咧讲拢拜是互你收啦哈。
7: 啊，我有资料吼。
1: 嘿，我甲你，我知影北区遮哈 ，OK， 安尼就会使哦，谢谢你。
7: 想说，机啊，说好理解。
1: 来，等我推荐哈，他要报那个手机号码。OK， 好好，好来，来，那来一下吧哈。
7: 哎，
1: 一组。啊，一组哈 ，OK 哈，啊，这个拜师哈，你手嘿。
7: 拜师哈。
1: 嘿哈，谢谢哈，早班我给你写给你啊哈。
7: 好，
1: 谢谢你哈。来，0800663377的哈，啊，电话加卡，电话加这里用哈。0800663377。哎，你要几组？
7: 一组
1: 吼，三先接一个，好来，来，你要几组？
8: 我要一组。
1: 好来，一先接一下。好来，哪几组？
7: 一组
1: 吼，好，好来，二先接一个。哎，哪几组？
9: 喂。
1: 嘿，等我提来哦。来，过来，哪几组？
9: 一组
1: 来，等我提来哦。好来，0800663377，新闻护理师小道接者，啊，咱电话继续做利用哈，来祝你马到成功。一组就是三。

0: 好来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新惠福利是你讲话啊，你报关期间，咱电话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因为优惠就今仔一天哦，你一定要先抢抢完就无啊啦哈。哦，像这哈、個。口腔的健康最重要的吼，你袂当讲口腔无健康吼，啊，喙齿吼会无义，你知无吼？啊，这全部拢用生态最贵的分子较细吼，啊，所以我咧讲啦吼，像这有伫食槟榔的啦，有伫食薰的啦，咬喙破的人较侪，对不对？常常伫老火啦、耗眠啦、火气大、压力大，常常去加着吼。我甲你讲，即做爱享用，甲当作口内膏来使用嘛会使，可以当当作漱口水吼。啊，你讲臭嘴角啦、嘴破，你拢直接用个直接抹，当作口内膏安尼吼。啊，所以我甲你讲吼，咱若有假嘴齿的啦，有假周边的啦吼，啊，起花吼，我甲你讲，你若互伊噗噗吼，迄个内底拢有滴发炎啦，吼，啊，你起膏吼，你甲哦。做咧，做咧，即个起花会当抗菌、抑菌、修补细胞吼，较袂安尼噗噗火气大吼，较袂安尼嘴假嘴齿歹倒安尼啦吼。啊，所以讲吼，好朋友啊，你若讲吼，啊，我嘴齿较敏感的吼，啊，我起花会肿的、会痛的吼，食少食点无在调的吼，我甲你讲，即组你爱样用吼，有嘴破的、有酒气的、有嘴臭的、有假嘴齿的吼，露嘴齿有火吼，有假周边的，你嘴较敏感的，甚至有的囡仔你惊去吞。就去过有敏感性喙齿的人吼，食少食点艰苦的人，我跟你讲，这组你爱用用吼，嘿，喙齿会酸会痛的人吼，然后无爽快、特别感冒的人，我跟你讲，这组最近爱用，安尼好不好吼？嘿，这我跟你讲，口感清新啦，啊，佫温和，袂刺激，袂伤珐琅质啦，吼，喙齿佫较清气吼，最主要，互你吼好口气，安尼好不好吼？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新惠护理师的讲话这期间哦，啊，电话你甲卡做利用，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啦吼，新惠护理师的讲话吼，啊，你电话继续甲做利用，我讲一下新闻的啦吼，苗栗讲一个做人的某阿芳啊，你讲啦吼，因翁阿爹啊啦，讲头家小三阿丁啊啦，七年啦，七年。两个人唔，你啊讲几下摆发生吼，而且无套性行为，连保险套都无得戴啦哈。啊，这个阿丁啊吼，哦，唱秋歌吼，甲吼，因翁的吼抓鸟照，甲因翁吼，放了迄个所在，安尼掠掉的吼，这相片翕起来，吼，佮团吼，伊甲阿爹生的这未成年的后生仔囝看啦。哎呦，你看这个是不是真袂见笑安尼？啊，就在有够憨狗的啦！啊，这个阿芳啊，知影了后气甲讲哦，啊，你也甲我赔我50万吼，真嗨！啊，这个阿芳啊，甲因翁阿爹个是1909年1月2号结婚的吼，结婚了后生一个仔囝，啊，目前婚姻关系吼啊，搁伫的吼。啊，这个阿丁啊，明知影讲阿爹个你已经有某的人吼，搁甲伊发生七年的婚外情，吼，两个人吼常常拢去外口约会啦、同居啦，吼，无套性交。口交等等啦吼，甚至呢吼，伫个即个网络上吼，佮公开放闪安尼个吼，拢讲阿爹也是因翁啦，你看这阿爹呢啊，安尼有三八无吼，啊，佮较离谱，阿爹呐甚至佮一张吼掠阿爹个生殖器个吼，即种相片，讲传哦，阿芳佮阿爹生即个吼未成年个查囡看啦，安尼有唱秋无？吼，我即个某吼安尼吼，轮伊七年啊吼，竟然安尼吼，抓鸟照，安尼传哦，我未成。年的早起，吼、哦，恁不可能嘛啦，所以吼、哦，伊就较高啊啦。伊讲吼，这吼、哦、影响到我的配偶权嘛，吼、哦。啊，这阿丁吼、哦，无出庭，无出庭，吼、哦。啊，但是伊答辩呐、啊，伊讲吼，112年7月6号就吼、哦，社群软体跟我联系啊啦，佮直接问我佮因翁的关系啦，吼、哦，甚至吼、哦、讲我是小三呐、啊，吼、哦。佮约我去厝个详谈啦，可见当时哈，即、這个阿芳就知影阮个婚外情啊啦，哈，啊，所以哈，损失赔偿请求超过2年哈，所以哈，我免赔伊，你看有唱手无？哈，好，苗栗地方法院审理了，阿芳你伫个112年7月已经知影阿芳有婚外情，但是无法度证明讲伊当时知影小三甲阿芳哈，具体侵害的行为哈，而且阿丁啊。传送这个不雅的照片，这个露鸟照哈， 抓鸟照，吼，伊这未成年诶，查某囝这個时间点，吼，诶，伊无都提前知影嘛，吼，所以认定这个损害赔偿的请求权，阿个滴，阿个滴，吼，啊，你阿爹呐，明知影阿爹个已经结婚啊，当几届交往或发生性行为，甚至唱秋歌吼，滴，网络拢公开放散，搁甲这个吼，抓鸟照传到无辜的未成年的查某囝。哦哦，这实在哦，实在严重侵害这个人做某的配偶权哈、哦，所以哈、哦、判这个阿爹呐爱赔这个某哈阿芳啊40万呐，啊，真的，今麦小三已经唱出个这样的真恐怖哈、哦，好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但是我真好奇啦，啊，罗这种诶，因人伫外口外遇已经7年啊。啊，这小三唱球个这样啊！啊，你想那不会跟他离婚？我都想无吼、哦。真的，有当时啊，无好的人，你还会出去；好的人，才有法度入来啊！你讲是不是？
1: 进攻个。
2: 爸爸妈妈，你知无？今嘛夜吧，贵到要死。你去外口吃，吃半只，我800-900啊！妈妈，你知影无？你刚才吃着阿强在做这个夜吧，我跟你保证，一个介绍16803中外口餐。

0: 精呢完全的融合在一起，甘甜回韵，马精赞。你买现在国家内底下一挂高丽菜，而且一挂米线，都变成真另外一种更一个感觉，变成药膳风味这个米线，完美融合在一起，吼、哦、爸爸妈妈吃出不一样的感觉。蜜汁半汁鹅，这嘛是足赞的哦。热天热，妈妈爸爸要吃鸡吧？哎，吃了身啊！妈妈，你吃看嘛？阿雄菜这个蜜汁半汁鹅，用冰糖。过年阿雄菜呢，特别选用十几种的这个烹料落去卤煮，把咱鹅肉下干，咸甜回甘，皮呢肉嫩，鲜嫩多汁。每一嘴，拢在吃着阿雄菜，用心的这个功夫，无论是家庭的、这个家庭的这个聚餐呐、啊，还是咧爸爸妈妈要请人客，这三项料理哦，拢是这个餐桌上的人气主角。而且阿雄菜选用咱云林好食的这个鹅肉。保证无添加人工色素跟防腐，这个工厂嘛是阿雄山精选的，有这个 ISO 认证嘛 ，HACCP 检验报告一应俱全，呈现点空的秘密。带回家以后呢，撕开包装，隔水加热，倒出来，哎，都是一个好家赞的宴客，是家庭料理。阿雄山给你保证，品质赞，好家，介绍个熟，保证带回家满意，放心，好好吃哦。
1: 大人囡仔拢爱食的哦。咱厝内面食也好，请人客也好，一摆三种料理拢互你带回家。咱这鸭肉足好食的呢，精选森林的鸭，另外是世界金牌主厨阿姜西的手烙菜哦。今仔日你有好去食着，你会发现讲，就算无胃口的时阵食，你就才开胃的哦，才有胃口足好食的。今仔日三种口味。酸菜鹅肉锅一包，药膳风味鹅肉锅一包，蜜汁鹅半只，安尼只要1680元，限时限量，电话一定要紧卡，0800-66-33-77。好，来以上广告吼，优惠最后只吼几分钟，你一定要紧把握，咱不要吃吧哈。
2: 好的。
1: 喂喂，
2: 鹅肉
1: 啊，你嘿要鹅肉嘛哈？嘿好，安尼拜师哦，你收哦哈，7月2号哈，谢谢你哈、，OK。后来0800-66-33-77哈，啊，电话个卡这里用0800-66-33-77咯。好喂嘿，要贵州要一组哈，啊，你电话听了 ，Hello 喂，
3: 小姐
1: 嘿。
3: 啊，就搞提两组啦，
1: 提两组哈，好 ，OK， 两组哈 ，OK， 好好，谢谢。好来，0800-66-33-77哈，我跟你讲，这无买哈，对不起自己啦。三种口味啦，我你外口绝对吃无的，哈，尤其咱的蜜汁鹅哈，极力推荐，大家一定爱吃。即卖鸭肉遮贵的啦，啊，咱这吼拢减免合格，你喙齿无好，咱有才调吃哈。啊，我跟你讲吼，咱这拢减免合格，你做你放心啊吃吼。啊，咱这吼真的啦，你冰毒啦，冰个肉吼，哦，你唔呀，甲我讲叫一组啦，吼，因为我跟你讲，这组真的很好，三种口味呢，吼，独家口味啦，你外口无得食到这种口味的吼，啊，真好食，真好食，真正你也讲哦，流嘴烂的就对啊啦，啊，那无牙无嘴齿吼，你来食拢 OK， 三种口味，百面好食啦。拜三收哈。Hello 喂嘿。
4: 对对。
5: 我两
1: 遍。啊嘿，阿弟啊，几张？
4: 几张
1: 哈，拜三食啊，拜三收哈 ，OK， 呵呵，谢谢你。啊，几张？
6: 喂，
1: 嘿，你要几张？
6: 我几张？
1: 几张电话听你哦。好，来几张？大华这边有资料。
7: 喂，几张？
1: 几张电话听你一线来。来大哥，来几张？
6: 我几张？
1: 几张电话听你哦。来，0800-66-33-77哈，无牙无嘴齿拢有在条吃哈，百面好吃，冰毒放下底哈，麻烦你带两组，足好吃的啦，无得找啊，无得找，三种口味拢互你哈，这鸭肉吼，干鸭肉无挂汤安尼吼，都四斤重啊吼，你这拢免考虑啦，即阵仔你看天气无好，买转去，咱这超级给你推荐的，因为真正足好吃啊哈，冰毒若冰下底，来妈妈拜托个你甲叫两组哈。各叫两组哈，0800-66-33-77。好，来，咱来几组？
4: 一组。
1: 好，来，一线接一个，来，第二几组？
8: 一组。
1: 好，来，二线接一个，来，好，来，嘿，咱来几组？
9: 我爱两组。
1: 两组，好，三线接一个。Hello， 咱来几组？
10: 喂，
1: 几组？好，来，四线接一个。
11: 二八吗？好，
1: 来，咱来几组？
12: 我几组？
1: 几组呢？

0: 一线接一线来 ，Hello 来，哎呀，
1: 苦工，
0: 好来四线一组，四线一组，来来来，贵州，
2: 没鸟我一组，
0: 一组哈，来二线个接一个，麻烦哈，电话你若无卡通，拜托个搁卡一通哈，来空白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的哈，哎，我跟你讲，迄牙巴肌有一下都起来，你知影？嘴齿无好，你有在调节，面一下都起来啊啦，袂打袂擦哦哈，哎，过去你若讲品质无好个牙巴，是用安尼破破轮破破，对不对？袂输讲你破干。甘食咧，咱即组哦，你轻轻松松就通食，吼，赶紧哦，加五百就四斤啊啦！咱这三种口味，加咱味味啊就有吼，今仔日一定爱紧的哦吼，后手吼，后手全部贵组，你电话紧卡做利用，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咱报关期间电话继续甲卡，继续甲做利用哦。

0: 拜五你收好嘛？喂，拜五你收好嘛？安尼，你要爱两组嘛？吼，七月三号遐，会使啊，拜五啊，吼，七月三号吼 ，OK 好。嘿，对哈 ，OK， 好，谢谢你哈。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啊，咱电话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
1: 进广告。
2: 中亚吧，杂种口味，酸菜鹅肉锅，一号酸风味鹅肉锅，秘制半只鹅，一个介绍带回家，三种大饭店、大餐厅才做得到的一个鹅肉酸菜鹅肉锅。伊有内底有非常棒的酸菜心，还有笋皮、咸菜的这个酸酸的感觉，加上呢鹅肉非常软嫩的口感，还有呢笋片的这些纤维慢慢啊汇拢去煮，哇，这个酸菜汤头就赞就赞的哦！药膳风味鹅肉锅，内底有困几啊种汉方食材，慢火细炖，和咱这个汤头甲肉质的完全融合在一起，回甘完全无一个好重要，这个好囡仔唔敢接受的这感觉，完全拢袂。这是阿九在多年的研发。甲私人配方完全独造出荷兰这个食材，甲这个鹅肉风味完全的结合在一起，然后秘制半只鹅，阿就是用冰糖，阿够这个其他好这个十几种这个烹料，然后去细火慢炉，荷兰这个鹅肉完全沾附到这个酱汁，每一口呢都可以吃到阿酱师用心多年的这个食材，甲这个港府的做这个结合，爸爸妈妈真的呢要把握机会，1680带回家，来这五酸菜鹅肉锅，药膳风味鹅肉锅，甲秘制半只鹅哦。
0: 好朋友啊，这有国家食品品质金牌奖，国家优良产品金赞奖，甲 HACCP 认证的食品厂做出来，是咱世界金牌主厨阿中西的手落菜。今仔日这么赞料，三种口味拢互你带回去，只要退冰、隔水加热，就用得吃。咱厝的吃好，大人囡仔拢爱吃，请人客搁较赞。1680元，三种口味拢带回去。0800663377。好，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外口的鹅肉这么多，你买得到？为什么你爱甲我买？因为我给你的是全台湾你吃不到的口味，吼！我吃鹅肉也中西啦，因为汤头甲咱控甲足好个，而且肉吼袂软袂差啦，吼！你喙齿无好的、无牙，你拢有在条吃。天气无好，胃口无好，我跟你讲吼，咱的咸菜鹅吼，哦，你一定爱啉吼，两三碗汤。外口你吃过咸菜鹅、咸菜鸭、吼、咸菜啊，什么料理？其实你唔捌吃过咸菜鹅，敢咱家有啊？吼、哦，啊，这吼、哦，我跟你讲吼、哦，真正迄汤头才好个啦吼，唔、哦、通看人买，好不好吼？即摆鹅肉是真贵个，贵到什么嘞？吼、哦，啊，咱今仔日予你优惠，你电话爱紧卡，啊，卡那边吼，那录节目了后，咱电话继续卡，因为后手剩无济，后手剩30组啦呢，剩30组，抢完就无啊，抢完就无啊，只有30组吼、哦，你一定爱紧卡，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
3: 谢谢，
0: 好，谢谢你。好，来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咯，哈，罗姐无电话，继续卡做利用。哎，来几组？
4: 几组？
0: 好，来电话提来哦，三线哦。来，来几组？好，来，嘿，啊，来四线来，嘿，哎，你要几组？
4: 我要两组。
0: 两组哈，电话提来哦，哈，赶紧哦，哈，一直看。
5: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6: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7: 格力环保卫生纸，
8: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9: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 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不精神。
12: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3: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2: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3: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4: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5: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6: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15: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7: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谢感谢，明天上班可能就我是秀爽啊，
1: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立杠，
0: 欢迎收听。来，那么这节目就咱美国进口的三千件，以及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咱的盖过一家台湾制作咱的努力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这个。哎，我是爽，你好，你好。
2: 要改叫商品。
0: 嗨，以后蛋姐来，谢谢喽。嗨，谢谢。哎呦，虽然跟你好不能个卡里拜，这个时间听到我的声，表示的是 beautiful Sunday， 就是礼拜天。哎，答对了。啊，那没有啊哈。啊，我刚才礼拜一呢，中到十一点到两点呢，其他时间拢是暗时啊。八点到十点哦，来说那个你好不能个卡里巴，咱们跟咱们友帮咖喱妹，这句我想爱听呢。啊，是你要点歌，那要点歌人嘛，当两张点歌靠切歌哈。这个等下也跟咱报告的气象方面呢，因为咱大家拢哦，嚯，嘿热火热够够出来啦。啊，恁家有要紧无？大家好朋友厝内底面有饮水无？真啊，大家拢咧喝水、喝水啊！啊，唔知有喝着金啊无？人讲遇水则花呢，唔知有花无啊呢？啊，来要点歌人，即卖当卡里边好，来谢谢，我是爽弟，你好。
3: 卡里边好，来。
0: 拿住耳机，拿住耳机。
3: 你好。
0: 拿住耳机啊！
3: 你
0: 拿住耳机啊！那我是爽弟，你好。
2: 爽弟好。
0: 咱这几位。
2: 我吴太太最香。
0: 要听什么歌？
2: 八杯酒。
0: 啊，你又讲错了，第三杯酒啦。
2: 不是啦，八杯酒啦，你把打八杯啊。
0: 三杯酒呢？
2: 你咧在家里呢？
0: 好，等下吹好喝，再见，拜拜，谢谢。田妈妈你好，
4: 先生你好，
0: 要听什么？
4: 我到了吼，拢平安无代志。
0: 哦，平安上好。
4: 哎，
0: 啊，你要听什么？
4: 我点一条啊。
0: 哎，
4: 这条啥？
0: 芒果高软灰哈。
4: 是听袂记起啦，迄落，飘浪之路也好啦，啊，迄落好啦，飘浪之路好啦，我即摆阁想调整啦，做袂记个呀。
0: 哦，等你吹哈，好 ，OK， 拜拜，谢谢，来电你好，
5: 谢谢，谢谢你好，
0: 林小姐要讲什么？
5: 我即摆麻烦你帮我报几句物价减薪。
0: 好，等你吹，
5: 谢谢，
0: 没不客气，你好，你好，
6: 就说你好，
0: 难得几位陈大姐吗？
6: 陈大姐，
0: 哎呦，你今日赢啊？
6: 哈。
0: 啊！你无今日无去迄个老人会？
6: 没有哎、
0: 欸。哦，你今年几岁啊？
6: 嗯，
0: 八十几哦。
6: 没有啦。
0: 安尼我唔记念着人，哦，系啦。
6: 你会记得哦？较早迄个什么地基多酸酸甘油脂一千四百几。
0: 无啦，无、啊、啦，一千九百九到迄时了，迄是冰冻的啦。
6: 系啊，啊，我先解释下话，你讲地基多。
0: 地基多点啊？地基多嘿。
6: 呀，啊，我已经一千四百几啊。
0: 哦哦哦哦哦哦！
6: 哎，阿
0: 舅妈嘞，舅妈正常无啦？
6: 拢正常啊，拢食你食你的产品，拢食较好起啊。
0: 大姐，我希望恁健康呢。
6: 我知，
0: 恁来健康呢。
6: 阿我嘞第一回，我甲讲话，伊就买食诶，往生去啊。
0: 都对嘞，阿都唔听你的话哦。
6: 系啊。
0: 阿那安尼啦，哎呦，无缘呐，无缘呐，哈。
6: 伊坏死，伊现在那个什么诶坏。糖尿病引发那个什么症啊？
0: 败血病啊！
6: 嘿呐！
0: 哎呦喂呀！哎，
6: 听着你啊，皮皮说，啊，都身体啊嘞！
0: 哎呦，来，大姐，你要听什么关系来？
6: 暖暖沙沙轮针。
0: 好，戴蓝白。
6: 珠海金桥呀。
0: 好，戴蓝白。
6: 谢谢你啊！
0: 谢谢，不客气。啊，来，各位电话可以当卡里白哟。来，谢谢，我是爽弟哥，你好。
7: 啊，你好。
0: 你好，嗯。难得几位？
7: 我要点歌，
0: 我知你要点歌，不过你爱讲话啊，系啊。
7: 哎呀，
0: 难得几位，
7: 没点没出
0: 声。难得几位啊？
7: 啊？
0: 难贵谁啦？
7: 哎，你啦，我大概是没没出声，你是的。
0: 嘿，啊，我知你怎么出声，我知你啥人嘿。啊，你要听什么歌？
7: 听一个纯听的地方了。
0: 什么歌？
7: 春天的风，春天的风了。
0: 春天的风哦。
7: 嗯。
0: 有这个歌吗？
7: 有啊。
0: 好，再来吹哈，好。OK， 拜拜。来听你好。
8: 啊，是嘛？你好，哈，我是李王大姐。
0: 要听什么？
8: 我来点一条迄个烧酒盘古丁，好无？
0: 烧酒盘古丁，
8: 古丁，
0: 这什么人唱的啊？
8: 陈丽蓉。
0: 哦，阿伊都看手干那过去嘞，伊。
9: 对啊。
0: 啊我，你敢那安那往生诶？伊啉酒啉到肝癌往生，伊啉酒啉到肝癌往生诶。
9: 嘿嘿嘿，
0: 酒莫少啉啦哈。好 ，OK， 好，好，拜拜，再见，好，谢谢。
9: 拜拜。
0: 来哟、哦，要点歌先听一下，咱即马拜拜了啊，来谢谢。先跟咱报告的汽油，汽油讲可能会降一块，哦，怎么这么好嘞？那柴油可能降八角，先跟你一个哈，今天下晡五点要公告为主哦。汽油可能降一块，柴油可能降一角，那接着来点歌拜拜了啊，那接着来谢谢。那么大家都关心的是什么呢？哎呦呀，这个好雨特报是要刷不啦？要刷不刷？你是要刷？要刷呢？但是咱那个被已经解除了，好雨特报解除了，然后红兵的向北、向北，这个向北移就对了哈。那么哎，注意哦，这几天个午后局部大雨，那么当时开始也好听。恢复的夏天的天气在礼拜三，咱这个礼拜三哈，所以呢，这当个落雨完了呢，头一点较松诶，所以咱呢会变你啦，无介必要呢，暂时拢无去爬山，啊，慢慢去看海边诶水哦，今麦拢海中哈，为什么呢？因为下雨的关系哦，啊，过来一个可惜哈，这个咱呢农历的十五号是满潮呢。到明仔的十五号啊，农历的十五号呢，迄满潮的时阵啊，很可怕，迄水也冒出来吼。所以你要甲恁到囡仔交代一下哦，这段时间暂时不要，暂时不要去什么，暂时卖去耍水就对啊吼，啊甲爬山，甲咱报告。来哟。咱要跟咱讲一个，就是讲这落雨的时阵呐，咱的外口水是垃圾水，叫做污水。如果那是恁的外口去买，麻烦恁用清水把脚清洗一下，然后呢，擦一下，脚个顺一下，看有空水无？因为咱落雨，啊，若有空水，有时候看不出来。那么这落雨，你的脚那是点点有湿湿的感觉呢，就容易啥？有一个新进的感染啊，新进的感染是什么关？是会造成什么？风控阿是香港卡，而来变成你的卡的黏黏的、臭臭的、脱的溜皮。那么呢，香港卡治疗不好，会引起的啥？变成哦灰指甲，哇！啊，那个灰指甲落去呢，过来个是干细菌的个感染呢，引起的啥？甲沟炎，哇！甲沟炎就麻烦点了，迄、那个。伊个病病哦，咱的也肩胛、肩头啊，病病嘞，病嘞吼，点来发炎嘞，这种会引起的有些感染的金黄色葡萄球菌引起的啥？蜂窝性的组织炎哦，所以咱呢会变一起。那么你老糖尿病人，哎呦，你干嘛最近哦，迄、那个空气温起来，然后红个肿啊个烧啊个疼，和平唔好这个唔好等哦。那么甚至个化人呢，吼有人呢，啊个抽痛呢，再进去看皮肤科，无引起的败血症诊，对啊，大姐，迄、那个大姐，陈大姐咧讲诶，糖尿病的人引起的败血症就没救了哈，所以千万不要大意哦，这个要看清楚哈，个人建议咱的好朋友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0: 哦，你好，秀爽呀！
0: 我秀爽，你好。
10: 好、哦，你好，啊，我新郎客啦。
0: 好，你好，谢谢。
10: 嘿，先贵姓嘿。我被你来
0: 。等一下哈、啊，来，谢谢接接哦。啊，我想那个八卦一个三杯酒，不是第三杯酒，是三杯酒，三杯酒只有一个人唱哈、哦，叫蔡佳林。来，我给八爷关起来，谢谢。奇怪了啊！我明明就那个明明等一下，等我一下，等一下，我明明的起三杯酒，怎么跳掉来？等一下嘞，来稍等一下嘞。

0: 的道理。
1: 这电脑是怎么回事？我明明的起三杯酒，那又跳掉了。对不起哦，三杯酒，等下再给你补。我今麦先另外安排把首歌听下，对不起。

啊，来感谢跟我作对啊，很可恶！我先来个播这首《母子情深》，来稍等一下，先来听这首林大姐所点的来《母子情深》，谢谢。

0: 情亲，那么这佟丽薇收请回来的林大姐收电话来，谢谢。喂，你好。
1: 哎，秀宝你好。
0: 来来，讲重点商品的回来嘿。
1: 哎，我你讲吼，我弄我弄了皮痒哦。本来我肩高哦，十摆八摆拢边啊，边啊拢会拱人安尼啊。
0: 哎，补人哦。
1: 嘿，补人。
0: 有那安尼。
1: 嘿，唔知喏，啊，足久个呀。
0: 啊，即马抹了好不？
1: 啊，即马抹了好啊，我买两组。
0: 哦。
1: 啊，我伫个公车顶吼，因为我都向我坐公车顶，我看一个仔咩？他国小一二年级，哎，规身骨都好棒，顶个呢。
0: 哦哎呦吼！嘿，啊你个伯呢？哦，啊你叫一哎，真紧要帮关就好啦。好，阿三感谢你哈，感谢你跟赵小伯哦。哎，谢谢你，谢谢。林哥你好。
2: 四华你好。
0: 加工的来嘿。
2: 脚踏板，
0: 嘿，安娜，
2: 哦，我用钢卡做冰等哎，
0: 嘿，
2: 今嘛七十三岁啊，
0: 阿伯你还好
2: 无？我来当好伊啦。
0: 哦，用钢卡，你买一组偌济啊？
2: 八啊五啊。
0: 大哥，安尼对啦，好，阿爷去给咱当小本呢。好，感恩啊，谢谢你，谢谢。阿弟你好。
3: 你好，我讲好话。
0: 啥个？你有去有讲过无？
3: 无，我毋捌讲过。
0: 好来，啊，你食阮的产品吗？
3: 我是抹迄诺诺皮羊。
0: 好来，讲重点来，请讲嘿。啊，抹了那个。
3: 我是算正经好无？
0: 你抹讲重点就好啊嘿。
3: 改变那个神仙啦。
0: 哦吼吼吼！啊来咧，
3: 啊你抹抹的吼。就消气啊！啊，无阁夹起来，啊，无真正抹的吼，拢会阁夹起来。
0: 哦，所以弄弄皮啊，抹肾盖好的掉了哈。
3: 掉掉掉。
0: 啊，大哥，你就讲到什么？感谢你，谢谢你，谢谢。没有，那你胸干干啦，肾那是真脑瓜搞上皮肤问题，拢过来个抹。弄弄皮痒，全家大小拢个当抹嘞，真正大家拢抹到盖好呢。虽然出来对拢个坑一座。啊，咱要抹的有安尼吼，一组是850块呢。那么咱只有两箱，哪一箱抹？抹完是个头昏两箱。啊，咱这是最用心的哦，袂油油，袂过三块，你放心哦吼。啊，咱那边会去抓起来捞起来哈。啊，抹好会去给咱倒小包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场咱呢，大准你讲，谢谢。来哟，我拢会建议好朋友做一寡动作啦，比如讲提肛滑啦、逆卡位啦吼。啊，有人咧问我讲，就说啊逆卡位干嘛行？唔好行啦，你那老大人吼，我叫你徛，徛咧徛袂在，你可要行咯？逆卡位的徛哩，徛哩原来所在徛原地就好啊。然后呢，手来当滑一个物件，特别跋倒吼，安尼个逆卡位。那如果是恁做提肛滑、逆卡位？去兼按摩穴道，去打卡底。来，请进门。恁有用了什么感想无？那么，如果是你用了钙喝，你要鼓励咱的好朋友，干嘛？你的感想钙喝要鼓励咱的其他好朋友，希望因会当有耐心啊做。因为我知影钙一人无耐心，那个三工做一钙安尼啦，吼、哦，安尼有啦，有做啦，有啦，啊，做做个袂记做安尼啊。我啊，我明仔再个做，我啊，明仔再个袂记。大家都忘记了吼，那么咱这东西大家做好个才会好，所以呢，我希望那么咱秀传啦，给咱建议好朋友呢，建议恁做的动作呢，真正对恁是健康有帮助的，恁来做，不要病断，卖病断哈。来，跟咱报告，咱的行政院公布的，我有那报告，咱礼拜天的好朋友了解一下，有啥物好处，现在嚯，这大家拢全台湾拢有得到好处呢，是啥物？子女的免税额提高，每一年五月份报税期间，拢一定有囡仔人呢，拢迄个免税额、免税额，即马提高偌济？即马行政院拍板提高了50%、50%，哦，汉尼管，那你好，你好，
4: 小姐，
0: 喂，我小爽，你好，
4: 好、哦，小爽，
0: 嘿，
4: 我要请教问题呢，
0: 请讲下来，
4: 伊个伊个头壳拢会发咧毛囊炎那些啦。
0: 哦，你稍等，一等半，一等半啦，一线接接来，甲听一下，伊要问看会当袂看，看会当半无安尼啦。来，谢谢。那么呢，这个是按每年多个月才有用的，不过咱即卖已经行政院已经公布出来了，也就是未成年的未成年的子女的免税额 增加50%。啊，再来另外就是减轻结婚的人生啊、这个组成家庭的压力呢，也有三项的修法。所以咱的好朋友呢，这哦，这种对咱的年轻人要做家庭呢有帮助啊呢，然后啊嘛是对有生意的人有帮助呢。所以呢，公益这里管呢，这个可能要用到50亿到70亿，所以当然啦、爱卡扎修法。啊，修好了呢，每年都就可以用了。每年会当用，每年五月份报税时阵呢，都会当用啊，减少50%嘞。赶紧报告。来哟，真济人为了这个到底鸡卵一羹是爱食几粒哦？嗯，有一个大姐甲我讲，秀爽，鸡卵一羹爱食三粒啦。我讲唔对呢，三粒伤济呢。伊讲伊看一些报道，我讲唔对，应该不对。什么物件拢无问题，是食过量才有问题。所以包括鸡卵，这鸡卵营养外观呢，哦，鸡卵营养足济啊。上加去是有一个啥胆碱。那么这个胆碱对咱人敢好，当然好啊，较袂得到啥阿兹海默氏症啊。然后呢，逐天食鸡卵当然有保护效果呢，但是甲恁建议一礼拜，注意听哦，一礼拜食5粒就好啊，食五粒。那么这鸡卵里面有很丰富的啥，还有 Omega 3，还有很丰富的磷脂质，所以这对咱人的神经传导有帮助呢。要过来里面有什么呢？叶黄素啦、玉米黄素啦、类胡萝卜素呢，对咱的脑有帮助。那么除了是这样以外，还有蛋白质，里面还有胆固醇，所以呢当然啦、对咱这些人有帮助，但是不能过量。什么物件都袂当过量，譬如讲就好啊。请问芝麻有问题？嗯，当然无问题啊。大家都袂当食呢，唔过你若逐天、逐顿、逐天啦吼，逐天拢食芝麻，给你保证你听风。逐天食哦，你要逐天食才会准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不要天天吃的物件，逐天食的物件，不要吃过量，适可而止吼。像咱的饭嘛，袂用食超过一碗饭啊。为什么？哎，糖尿病啊。哦，啊，无你若食半碗饭干的就不会啊。哦，所以呢，甲咱建议拢是伫量的问题，甲咱建议好朋友。来哟、哦，你敢知咱台湾即满目前这个边境呐、啊，边境差不多吼、哦，这个、啊、我先讲即咱的台湾的山呀，原本是进军欧洲、澳洲，那么法国，即满过来英国也有了。哇，好棒哦！吼啊，不只是安尼，咱台湾的板凳呢，也进入了雪梨，也有熊本，这个都有。进京有一些艺人有参加这个活动呢，感受到这个台湾的居住在外国的人哦，看到台湾的板凳哦，大概感动到拢流目屎，真的是有够赞的呢。所以呢，咱甲咱报告，咱台湾，我要讲过这个爱文的山野故事嘛。那么咱全世界爱文卖上济就是台湾的事，台湾的上好。哎呀，希望咱这农民哦，唔忙个去搞迄个中国家啦，咪乱七八糟，不要乱交了吼。咱家己的物件，咱家己吼，保留咱的最上盖好啦，保留上好哈。那么咱可能报告有人咧问我，秀爽啊，你讲每日五蔬果是食什么五蔬果？三行青菜。两行水果，那么你若要食水果，我有甲恁建议过，尽量上甜的水果，卖暗时啊去等食，食中昼等较好，因为呢，惊暗时咱的肝也加薄，甲咱制作啥，透过三酸甘油，甲咱制作胆固醇哈，所以甲恁建议好朋友。来呀，我来个唱天妈妈的歌呢，《飘浪之路》这首歌我介绍两首哦，包括我偶像啊，蔡琴呐、啊，很多人唱了哈，啊，我来个唱哈，《飘浪之路》。那么咱继续卡，空白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0: 谢谢飘浪之路，这主唱是蔡琴。那么这是咱的天妈妈说点名，我给你唱哈，那么请歌星哦，来谢谢，对不起。来，我送一个物件，给咱的好朋友一个就好啊，脚踏板。那么如果是你跟我讲，你若起来跟咱讲，要讲好话，跟咱的好朋友加油，譬如讲做提肛滑啦，都叫我讲的提肛滑、逆卡位啦、脚踏板，你干嘛咧做了有啥咪好？你起来跟咱分享讲好话，然后鼓励咱的好朋友爱做，大家不要扁担。那么你若有起来跟咱鼓励呢，或者上一节脚踏板。这个脚踏板有什么好处呢？当然好处有够多的哈。那么咱的脚底，我有讲过，咱的脚底有六十几个穴道，所以呢，咱必须要透过有这个刺激，也能帮助咱的刺激的什么呢？当然，咱的内脏、咱的五脏六腑，包括的膀胱部分，拢会刺激到。所以，当然你来用有咧打脚底啊，一盖打三分钟，那么咱一天来打两盖至三盖。对你一定有帮助。我若甲恁建议，即种经过人日本的研究，因的医学报道跟人体试验过，我才家己山顶伫空中甲咱报告哈。来，你若要起来讲只卡里白哦，若无我得随缘就好了哈。来，需要那个你好不能个卡里白哦，空白空空四六九。阿叔，六九，来，谢谢，感谢阿里噶多。来，要卡里白，一旦卡里白，来，你好，你好。
1: 秀
0: 刷，你是庄，你是庄小姐哦、喔。
1: 我要跟你讲、
0: 你礼拜五，你礼拜五在听哦、喔。
1: 有哦，我大刚嘛在跟你听
0: 啊。来，
1: 你都唔知哦、喔。
0: 我来讲重点来，讲重点，请讲嘿。
1: 你哦，三星我拢吃。
0: 我你即马讲重点嘿。
1: 讲重点嘛，三星真多哈。代谢足好诶。
0: 然后，
1: 都拢嘿，放真好放啦。
0: 大便顺利啦。
1: 嘿啦，
0: 你要讲重点啦，但我就是
1: 嘿啦，改过去我嘛，跟你改过去啦。哦，你足久啊，几啊年？
0: 来接接一线，接接来，嗨，谢谢。那你好，你好。
2: 喂，我要讲好话，
0: 请讲起来。
2: 我逆交的，
0: 有啥物好？
2: 袂歹啦，我有拢咧买恁的啊。
0: 无啦，你逆交袂逆了，安那好，安那好，你感觉安那好？
2: 逆交袂哦。
0: 有啥物好？
2: 脚骨较硬。
0: 靠我那垫掉，
2: 对呀、啊。
0: 靠我那走路较轻呗，
2: 对啦。
0: 有较轻吗？
2: 嘿。
0: 哇，你好来，继续坐，继续坐来，二线个接起来，哎，弄个上，弄个上哈。来，你好，你好。对不起，来，上公告完毕，等下这部很简单呢。大准你讲，这庄大姐无听我的话，听了无详细，我是咧讲逆卡位甲做提肛活的好处，他没有听清楚哈。来，你好，你好。
3: 刚才是啥的了？
0: 你打就会记啊。嘿，那就先关起来，嘿，安娜，
3: 嘿。我跟你讲，我三片全部已经叫你吃十罐。
0: 我今麦买了公三片，拍摄。无公三片。
3: 我跟你讲，我说提肛滑。
0: 我来三片的问题。
3: 你加买啦？
0: 这不是提肛滑，嘿。
3: 不差啦。
0: 有啥物好处？
3: 喂。
0: 有啥物好处啦？
3: 啊。
0: 弟，你有啥物好处？提肛滑有啥物好处啊？公重点啊。
3: 他
0: 不搞油了
3: 哈。对啦，
0: 好，谢谢。来，一线就接来。对不起，大家都没有听清楚我的话哈。来，要跟咱的好朋友上个告交为止就好啊。好，谢谢。到这里就好了哈。我今麦要跟咱的好朋友讲哦，咱其实咱定讲过一句话，其实这是医用拢有讲过话啦哈。卖得到慢性病，真的。你若得到慢性病哦，真正是要回头是不可能，因为伊袂长筋呐。你袂当讲啊，我若是食个医生讲我免食药啊，就是表示长筋呐，无可能，唔是，他还是无长筋咯吼。反正糖尿病，你得甲记起来，伊是袂长筋的。那么，比如讲高血压、腰酸管，包括我今麦要讲的糖尿病，咱来甲讲一个案例，有一个妹妹，你卖讲大人，哎呀，咱就分第一型甲第二型的。啊，第一型就是。这个遗传的是今嘛，在咱台湾占5%。那么第二型是跟假释后天的假释有关的是95%。有一个小朋友呢，最近唔在闲啦，一直啉茶，一直啉水安尼啦，达刚好化弱啦。安同学话，愈来是愈瘦，一个月到两个月内底瘦要到7公斤安尼啦。哎，妈妈哦，感觉怪怪，这囡仔开安尼一直咧吹大，一直啉茶安尼啊。有时话巴肚疼，感觉脚趾偏疼，人个会便秘呢。今麦来感觉怪怪， 许多人感觉唔对吼，竟然甲送去病院急诊呢，结果你毋知伊血糖偌高，血糖飙高哦，哇，伊个糖分有够高哦吼，飙到537啦，安东阿维，结果是啥引起的酮酸中毒，伊只一直吹打。酮酸中毒的是咱的血内底啥脱水，表示了啥物呢？你啉水啉无够啊！这个小朋友，伊唔是伫啉水吗？我有讲过，咱啉的水，你爱慢慢啊啉。咱的油脂只会当吸收，你若无慢慢啊啉呢，你啉真济嘛无效，等于白啉的，等于你加无用的。所以咱啉第一日甲咱交代，一定要慢慢啊啉，才有法度吸收。啊，你无吸收就无效啊。所以呢，表示的是啥？口干舌燥，伊就是甲肝有关系。因为咱人糖尿病是第一站是靠啥？肝糖分代谢，靠油脂，接着伊的手，靠咱的油脂甲咱过滤。所以当然，如果是你一直啉，唔是讲大家有得着糖尿病人，拢是食济、啉济、放济、散济，无呢？安尼你就有知影，等下你知影时阵，血糖拢飙到348、358以上安尼。咱一般是脑糖分当下得着人是咧，阿个拢个胖胖的。等到一段时间了，一当以后过了，才变成人会散落去。所以呢，咱要注意哦，你若发觉到，譬如讲最近哦，像咱拄则有讲到，你的前后嘴大啊，前后食啊，某个人哦，那紧巴肚枵的，手的皮皮喘，然后哦，佫会感觉哎，颔棍那个生的啥，乌乌粗粗的黑棘皮呢？有这种经验的人，来紧去挂什么科？咱糖尿病要挂什么科？心电代谢科，要紧去挂这科。去检查看有糖分无吼，那么如果是你目前那是有糖尿病的人呢，你更加要注意的啥？譬如讲，你感觉脚底麻，台上是麻，麻个变会颤，变会点点，变会疼，甚至你的脚盘是乌噜，微血管憋气呢，这种情形要紧去看医生。你有可能是末梢神经病变，绝对袂当等哦吼。啊，是你有感觉讲奇怪哦，最近哦大便有加油啊，放油哦，哦。安尼你要进去看新陈代谢科，看你腰椎有发炎无？因为咱糖尿病人会比一般人腰椎较发炎，而且咱糖尿病人那个胖胖的人叫做糖胖症呢，会比一般人加七倍死亡率加足高呢。阿妈用滴到腰椎癌加五倍哦吼，所以咱一定要特别注意你大便完、小便完了要看一下。那咱糖尿病人大部分腰椎拢无好，所以你要看一下。放药是不是感觉放药起泡30分钟未消，放药个热热个油油呢？那么你得要紧去检查肾丝球过滤率，看有降低无？啊，那降到剩15毫好，你得要有什么准备啊？呢，可能的西药剂，因为即马目前伫咱台湾西药剂排 number one 是啥？糖尿病啊，第二名呢高血压，真不行。咱糖尿病人大部分有七八成拢有高血压哦，吼，所以个人建议好朋友。来，我是三弟好，你好。
4: 喂，
0: 我是三弟好。
4: 嗨，你好。
0: 嗨，是。
4: 我想要甲你买迄种啊，叫啥？
0: 哈，
4: 降血糖的
0: 呀。哦，那个接接线哦。嗨，谢谢。

0: 谢谢。三杯酒，这是蔡嘉玲说，请问那么喜人就是蔡吴太太说店美来，谢谢。李远你好。
1: 哎、欸，你好，你好，
0: 是你好，
1: 先生，
0: 嘿，
1: 我这个长化水测试吼，
0: 嘿，
1: 本来是9.8，
0: 9.8，
1: 现在已经降到6.8，
0: 哦，
1: 我已经连续食两天啊，
0: 啊，你是食什么呀？
1: 三金金宝，加着这个，
0: 哎，要一罐偌济？
1: 2300。
0: 答对了，大哥，感谢你。啊，你继续看嘞，看嘞哦哈，没事放掉哈。啊，看嘞就是两顿啦，该改两顿哈。好，感谢大哥，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嗯，小芬呐。
0: 来，请讲起来。
2: 你我第一上传频道吼。
0: 嗯。
2: 嘿，同我弄较讲个啊，放掉呗。放着别安尼，白露白露。
0: 哦，白泡泡的对了吼。
2: 嗯嗯嗯。
0: 我较在呢。
2: 嘿嘿，我十几年了呢。
0: 好啊，你站起来。好，安尼继续看呢，袂使放掉的对啊哈。好，感谢大姐，谢谢。保重呢。好，甲改两顿不紧哈。好，谢谢你，谢谢。
3: 先生你好。
0: 哎、欸，蔡大姐，请讲来。哎、欸，三片了不记得。好，安尼看嘞看嘞，哦，你嘛是食了钙好呢吼。好，大姐，感谢您嘞，谢谢。来，你好，你好。嗨。
4: 喂。
0: 来，请讲啦。
4: 哎，
0: 请讲重点。
4: 我今早我从那个买三千千多的，是买在买在食糖尿病啦。
0: 哦，啊，你会管管得我管呐？
4: 我本来是7.8啦，啊，今嘛食个剩60.65。
0: 6.5啦
5: 哦，哎，你的三星金宝多用。
0: 嘿，安那好，安那好，接讲嘿。
5: 我哎，糖化水色素哦，9.5啦。
0: 嘿。
5: 啊，今嘛过年哦，剩6.5啦。
0: 哦，有讲了呢。哦，安那改好，改好，安那继续看嘞，看嘞。大哥，我你讲有够侪的对。好，感谢你保重哈。好，谢谢。哎呦，我都讲过，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同款，拢吃一罐，吃咱一罐三省金宝，所以你都没烦恼。咱一罐真正有够好呢，咱咧好好人来个吃嘛，拢该好来个保养。像我甲我的助理拢无安怎，我嘛拢咧保养哦吼。上个是挂灯个吃，因为咱一罐是龟仙姑龙，给你过透透先温呢。吃一罐滴滴五罐，你看免吃个瓶瓶罐罐，忽然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能够吃那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干、红奇纳豆，所以你啊嘟嘟搞药，可可放药就咪去放过来解药呢。会记得个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解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干物的犹太，咱买三片有上的点数，伫咱这抓起啊挂，所以你啊个留起来哦。哎，咱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呢。那两点即马加一个保温瓶，上盖好是啉温爱茶吼。虽然上我喝。平时上盖好316 stainless 不锈钢的医疗级的哦，保温瓶哦，两点的一支。那么咱过上间药房换药房，若无现货，再请药房甲阮公司叫回哈。吃好，再甲咱到小宝医生。公哥，等下这部分丢咱的大准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嗨，你好。
0: 嗨，你好。
6: 哎呀，你啊。
0: 秀耍家。
6: 秀耍家啊。
0: 嗨。
6: 我先聊聊。
0: 来，请讲起来。
6: 糖尿病
0: 哦，
6: 也是糖尿病。
0: 啊，那个跳起来一线哦，好，谢谢。哪里好？你好。
7: 哎，秀帅你好。
0: 是，我秀帅你好。
7: 要吃汤料的。
0: 好好，我来接招，好先哦。大哥等一下，谢谢。我那个唱歌，咱那个唱霓虹我的空港。这首歌主唱是邓丽君，我个唱霓虹我的苦口。那么咱做一天，我唱歌继续个卡，空白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0: 空空港，那么这首歌主唱是邓丽君哦。拄则是我唱哦，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我到你现场的看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要跟咱问药房，咖喱饼弄个咖喱饭哟。听到不姐，你讲食我呢？哎呀，得那那好。
1: 都好啊，都好困嘞！今晚未想啊，刚刚你冰起啊，真热啊，冰来冰起啊，
0: 困未？冰来冰起呢？哎，假呀，得那你啦？
1: 是是，假呀，得那。
0: 好，大哥，你继续看嘞，看嘞。好，我知，你先我给你很好，谢谢哈。好，谢谢。
2: 先生你好，
0: 请光海，请光海来。
2: 我是哎呀，得那
0: 哦。嘿，
2: 我睡觉比较好睡了，现在。
0: 靠困哦。
2: 我三姐姐保持一下，对那个。血压也比较正常，
0: 三肾金宝，
2: 哦，对对，
0: 好，你的好，安大姐，你继续给看呢，好，我先盖两层哈，谢谢你。阿丽儿你好，
3: 哎，秀爽你好啊，
0: 阿丽儿，
3: 大富你好，
0: 哎，你好，
3: 我好，我好，用那个啥呢？爱困的，
0: 做啥？哎
3: 呀，得那啦，
0: 吼，
3: 哎，我本地拢不好困的，
0: 哦，
3: 那因为话咱空较高后
0: 边，高超寒，嘿，阿今麦好较好
3: 无？有哦，啊，我着食，我
0: 阿今麦好困无啦？
3: 啊，我今麦着有啦，唔算讲，我坐咧看电视，七八点着咧拄啊咧，
0: 来拄久啊，
3: 阿你先走，
0: 唔要紧啦，较早困较早眠安尼啦，
3: 早眠安尼，
0: 嘿，
3: 安尼咧，啊，我搁有买许个手诶。
0: 喏喏皮痒啊！
3: 嘿嘿，我迄指甲拢会乌呢，是啊，开始指甲边拢会
0: 乌。会指甲，会指甲，嘿。阿婆了好无？嘿。
3: 阿婆了有较白啊呢？哎，真正有影，我袂甲你骗你哦。
0: 真正有好哈。哎呦，安尼就甲咱当小伯呢，大嫂。哎，这麻烦你哈，好谢谢。哎呦，如果是那派昆明派了明清明金高帮啊，望天望地都规波拢昆明起，咱那边来个吃咱这罐，吃咱这罐。阿雅德纳，因为咱内底有真真正正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那么这里正个昆明的成分呢哦，内底个天然的胡萝卜、甲银杏果、甲芳香呢，个回粉呢，互咱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困眠，阿毛天然的抗氧化剂，帮助咱的脂肪的分解，叫做蛋氨酸。阿毛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呢，帮助咱人会较袂黏滴黏滴，叫做软磷脂。毛天然的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呢，互咱人较袂疲劳。所以阿达妈紧讲紧讲，点了心慌慌。阿达妈这个随心随心呢，内底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阿雅德纳。想要先来当个价，三线节目做价。安尼个更加如何哟？那么咱有讲过吼，咱这困眠呢，不是大家变紧哦，为人较紧，为人较慢，所以你也较慢的好朋友，咱无期望有耐心哦，哈。哎，那只阿伯也那好哟，真好，再给咱道小宝一声，功德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存的讲，谢谢。好来，我是小李克，你好。
4: 哎，你好。
0: 哎，你好。
4: 哎，阿奶困眠几位加上？
0: 三片都不。哎，感谢点一声哦。嗨，谢谢。来哟，天哪，不想睡那个卡里拜哟，咱的和平应该人工啊，这热天应该是袂中风较中吼，像古什么人讲呀？无这个规定啦，法律嘛无安尼规定呢，啊，医生嘛袂安尼讲啦，为什么？迄人若要中风，无一定的呢，人若要心肌梗塞嘛，无一定的呢，这种过来种原因呢，当然咯，甲着咱温差有关的，啊，现在较有温差，因为呢，咱伫外口可能热。会三十几度，伫厝内底面开冷气二十几度，啊！你出出入入吧，安尼这种的经验，无形当中啊，得到冷气病，那么就是无形叫做啥中风，迄阵就较容易的啥啊！咱咧讲叫做啥冷气病引起的中风噶，冷气病引起的什么温差引起的心肌梗塞，所以呢，讲那是定定出出入入，佮加上的温差差真大的时阵，咱的血管诶容易旧筋筋挛甲血栓，血管开塌掉诶。所以比较起来，开发现了虾米感觉？嗯，心肝闷闷，心肝佮较严重，佮变会疼。那么呢，可能佮比这个成个酒头啊低调佮较艰苦。有这种情形的人，得要紧卡119啊？为什么？因为你来卡救护车呢？咱再救你救开，就伊来在车顶哦。有诶救人的设备个因比较较一样啥 CPR， 因为咱热天开流汗嘛，啊你流汗，我有讲过呢，汗叫做精，也精有味那个精的源头是啥？心脏。 所以变成咱流失的水分的，你阁无甲补充，咱的血会黏体黏体呢，会劳动的变慢呐，咱的血更脱掉，血栓的情形会阁愈严重，愈会提高啦吼，甚至引起到啥大条动脉呢，冠状动脉啥脱掉的，你敢知咱心脏偌大粒？我之前讲比像拳头母安尼对不对？其实比拳头母较大粒。那么咱除了是这个心脏，个一个第二心脏，伫咱这脚，所以我定甲咱那边讲哦，你唔安尼坐开工的啊，拢无要叮当啊，哎呦，整个顶啊顶掉啊，拢无要叮当嘞，安尼唔对。上无至少爱起来运动，一天至少30分钟。佮听我建议下，做逆卡位，因为呢，你若拢无叮当，咱的心会更那是你胆固醇佮悬呢，伊个会更会斑块会塌掉的呢。啊，到时的床上，土石流，这种路嘞变不通，咱嘞会更有那感官的血栓，会更会塌掉的。咱人中风有分的两种，一种是滴叫做脑梗塞，这种会占80%。那脑外梗出血，我就希望愈较紧，才占20%。上个希望上紧，上个紧是对者低度帮出血，低度帮伫倒凹口。所以呢，喉咙痛，咱的好朋友呢，伊就有两种情形，你要注意哦，有可能是膀胱经，有可能是低度帮出血。通常低度帮出血拢救较袂到，好，所以咱来注意哦，那么有人会讲，先生啊，我唔是食醋的人，我也无食肉，我也无食饮料，为什么我食素的人有那高血压？歹势，你可能拢食了什么？你唔知素料、素饼啦。素鸡啦，素恩情啦，这种塑料吃伤济，佮有素海产，这种加工制品啊，吃济人呢，伊内底面有出侪油脂，佮有真侪盐分呢，所以就变成应用的啥，会得热啊。所以吃素的人，要客问讲，我吃素上清哦，不一定呢，唔是哦，你看你是吃安怎？比如说你都吃豆干啦、豆包啦、豆奶啦、加工素肉啦、豆方面的制品呢，这种的不只是造成我们的血流血去，会引起的什么知尿酸哈，引起的尿酸哦，我们的胆尿酸就是两百只过管嘛，才会引起的尿酸啦，所以当然我们吃素的好朋友，你们吃的东西吃素食来吃健康的素食，唔好拢是食一种加工的塑性呢，塑米梯啦、啊，塑什么，反正塑料的物件拢是啥加工制品的，该决定来食圆形的比较好哦，吼。但是除了是安尼，咱啉茶嘛，该重要的哦。来时间的关系，秀丹姐，刷卡呢，我秀刷蛋你哦，来谢谢，感谢你个多，谢谢你。
5: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6: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7: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限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9: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0: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9: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2: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3: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4: 阿嬷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3: 耶、yeah, ，阿嬷一百分，
14: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啊！
15: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5: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3: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0: 谢谢暖暖刷轮针，这是 Only 有收情的徐丹姐陈大姐收电没有来，谢谢。哪里你好？
1: 喂，是说你好。
0: 哪里？车工系来。
1: 啊，我食恁的三瓶中宝。
0: 嗨。
1: 啊，较袂喘哦，无本来白喘，今茶白的足喘的。
0: 哦，
1: 今晚较袂很喘。
0: 哎呦，啊，差足济呢。
1: 有啊，有差差真多。
0: 哦，安尼好呢。
1: 食八罐啦。
0: 好，啊，来甲阮倒小杯啊。马紧，安尼继续甲看咧看咧。免讲几罐，继续看咧就好啊哈。嗨，好，谢谢大姐，谢谢。
1: 啊，十八罐啊！
0: 你讲食三年前不心脏袂喘呢啊？
1: 哎，
0: 哦，安尼好啊，继续看嘞看嘞哈。
1: 哎呀，啊，我食了都好呢，我食十八罐啊呢。
0: 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哈。
1: 啊，我先生可是那哦，我拢用这了食哦，食了真好呢。
0: 好，好，啊，两个身体健康哈。好，感谢你，大姐，谢谢。
1: 我，
0: 好，安尼继续看嘞，好，感谢，谢谢。大嫂，谢谢你哈，谢谢。
2: 三成进步哦，我血压本来百五吼，
0: 血压本来百五，
2: 降到剩百二外。
0: 啊，你是食什么呢？
2: 三成进步。
0: 哦，哎，你食迄是什么种的？是什么种？你内底是什么物件？你啊，叫人来点点。哦，这样就对了，这样就对了哈，大姐，大哥好，谢谢。继续哦，看你，看你哈，谢谢。
3: 爸，你好。
0: 哎，是你。咱在这边嘿，
3: 我会讲好话。
0: 来，请讲，你有食吗？
3: 我当食诶。
0: 哦，啊，食了那好，
3: 一食算，
0: 一食对两三片，一食对，一食对两三片。
3: 三星顶包，三星顶包。
0: 哦，啊，食了那好呢？
3: 一食了心脏，然后本来喘呐，然后食了有好起啊。
0: 即马袂喘了吗？
3: 我较袂遐喘，我本来咧食落会安尼，
0: 哦，安尼你稍等下，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好，大姐谢谢。哎呦，我都讲过啊，上侪人食，上侪人学了，恁所听到大拢是食咱这款三省金宝，真正是大家食了有够好哦吼。所以我希望咱那个边广东的食呢，唔敢那听呢，敢那听袂好啊，广东的食呢，食一罐滴咧五罐的哦，忽然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啊，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家因来提起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那嘞红旗纳豆是美国进口的，咱个检验的证书呢，所以当安心啊，家人无问题哦。啊，你啊嘟嘟搞油，可可半个就买去半过了，该有呢，那给来个家人这款三省金宝，头先个加半斤两粒，叫三等，那来靠这个该两等。那么咱登记拢有干么的油台，咱买商品有上了点数呢，敌人就抓起来挂，所以留起来哦，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十点上一罐的商品咯，你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个留起来哈。加二加个咱倒小宝一箱，公哥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大准的讲，谢谢。哪里好？你好。
4: 喂，你好。
0: 嘿，是你好。
4: 是秀山哈。
0: 是是，你好嘿。
4: 我要跟你请教一下。
0: 好呗，不敢当嘿。
4: 嘿，关友，那嘿高血压吼，安尼起起落落安尼。
0: 哦，安尼危险呢。来，医生哥接接哦。嗨，谢谢。好了，我是秀山，你好，你好。喂，你好。
5: 哎，你好，秀山哈。
0: 嗨，是你好，你好嘿。
5: 我要请问你哈，
0: 嘿，
5: 心脏，无力，那是什
0: 么？哦，心脏无力得衰竭呢。来，我先接接哦，谢谢。来哟，那么如果是咱们收听这部咱个电话。拜到拜六下晡时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市教的观音拢听有哦吼。啊，暗时八点到十点，啊，咱的屏东县市教家人拢听有。目前收听啊，咱个屏东县市教高雄市的好朋友，你当个转啊，拜到拜六暗时的八点到十点的，咱的90.5加91.3哦吼。那么咱其他呢方面的当然啦，咱。频率无多，一直甲咱报呢，所以希望好朋友若无了解人，才卡你要甲咱问哦哈。来，咱的现场的看电话呢，0800-469-469，咱个靠通哩，谢谢。咱平常时哦，其实呢，我拢我坦白甲咱的好朋友讲，我那是这种拜到拜六下晡时三点到五点，大部分我都是外台啊，外台的、就是。这种外台的是东西 AM 调幅的比较多，然后所以咱的好朋友你若要收听我的节目来听听我的节目哦，你有什么准备拜到拜三拜六啊，拢是三点到五点，拢是外台比较多，拢无本台。阮本台就是咪咪啊笑，然后所以来甲咱报告好朋友哈，来谢谢。来，我要来个讲过，那么这个故事我感觉真有意思，然后这一个人伊说中风了，伊家己的心声，伊家己的感想就对啊啦。那么伊甲写出来，啊，希望好比恁会当有听过人，搁甲听一摆啦吼。来，我先生你好，你好。
6: 哎，你好，哎，你这是啥呀？
0: 嘿。
6: 哎呀，我是讲我用哎呀得那结节喏。
0: 哦，来，稍等，我叫人给你听来，阿姨先接接哦，嗨，哦，谢谢，等一下咧，我这个奇怪，我都叫我找出那个中风，那个有一个人中风了感想哈，上个重要的是伊本身呢，这真的是蛮意外的，竟然会中风哈，啊，其实咱人中风啦，讲真的啦，你敢想会到？还想袂到啦？比如讲，伊个伊个种伊个杨登魁就好啊。杨登魁伊唔是做钱吗？啊，伊嘛是中风呢，可是他一个礼拜就没了呢，就走了。哈，啊，你当唔是做好业吗？对啊，你刚才演个改吼，这个演讲是叫做一面公安的较歹听啊，讲叫做王啊，这个大家都要拜码头的人就是谁？就是杨登魁啊，爱的是安尼啊吼。那么这个人是安尼啦吼，伊讲哦，伊讲伊原底拢做健康，冇咧骑脚踏车，啊冇咧伊个走路运动散步拢有呢。结果伊讲伊中风啊，哈啊中风时阵是安尼哦，伊刚要骑起来了呢，规身躯哦拢会摇，感觉人头壳拢戆的，对安尼啦，手甲脚拢疼，然后呢？从上去 ICU 哦 ，ICU 就是比较严重的，待四天，伫普通病房待十五天，诊断的结果是啥？高血压，血也会哦，黏涕黏涕，为什么？啊，假病的脑血跟白气啊，伊是属于的较严重的嘛，咱拄则是毋是咧讲了这個，伊就是出血，脑出血一种。那么问题出伫对，重点伫遮，血黏涕黏涕，为什么？伊注意力无够，哈！啊，这个人出院是安怎出院的？歹势，伊毋是用行的出院呢，啊无咧坐轮椅啊，哈！那严重，伊这个人家己自称讲哦，伊生活介正常，就是常常伊拢讲伊无食薰，嘛无啉酒，伊家己的朋友讲，为什么中风的是我？为什么是我？安尼啦吼，啊，就伊问题是啥物原因？你敢知？医生讲伊是欠水。水分啉无够，啊，那是有种水分啉无够，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你真爱啉无够水，咱一公斤爱啉三十 CC 的水嘛。啊，另外一种真爱就是我常讲的啉伤凶伤紧嘞，咱的油脂根本都吸收袂离呀，吸收袂离就排出去啊。安尼你等于你，比如讲你啉五百 CC 啊，一概啉五百，所以你若有人甲我讲啊，我一摆人叫伊。叫伊啉五百 CC， 我讲这是错误的，唔是安尼啉哦，咱来慢慢啊啉。啉这种水分大量的水呢，啉完了，你有感觉无？你也是只要啉水，啉完是走便所呢，安尼就是唔对。安尼就是表示你咱99%的水分呢，无吸收起来，所以这就是表示你啉了唔对。所以呢，这个人格上呢，伊本身哦有这个有的是有高血压的关系，爱家己唔知呀。然后呢，伊拢自称伊家己熬咧运动啦，吼，生活困眠正常，无食薰，无啉酒，应该是钙健康。不一定呢，不一定钙健康，问题出伫对水分啉了唔对。所以咱的好朋友，你不一定讲，哦，我啉足济水呢，哇，逐工拢啉有够济呢，啊，你是啉啥物水啊？我拢泡茶啊，吼，我拢啉迄个冷泡水啊，我拢啉迄个啥物水啊，啥物迄个红豆的红豆水的。哎，注意啊，这个都是错的，这种也都不对。上健康的啉法是啉啥？白茶，白开水就好。咱人因为减少欠水的关系，引起的中风呢，这是不应该的。不是干那老大人，是少年人现在都这样。为什么？应该饮料，应该茶叶，应该咖啡，当作有那在啉茶。 这个对吗？这是不对的，因为进来的人一来都有残留，比如说这个化学品的物件，卡什么什么风啦吼。您刚才您去买饮料，您有机会去超商个看。比如讲，伊甲你讲柳橙汁，柳橙汁哦吼，伊无甲你讲柳橙原汁，伊是写柳橙汁。你甲看迄个包装的下底面，伊会写风味，只有里面只有3%有柳橙，其他97%拢是风味。啊，风味是什么？风味就是化学合成的味的物件。你去调诶，可能要调我，我什么味嘛？我可能要是要百香果嘛？有可能要调什么？要什么味拢嘛？一旦调我哩，化学合成的。所以当你喝冰呢，咱要讲物件哦，你有时咱家己自称为是讲得非常的健康哦，有时候不见得是健康的哦。所以呢，给咱建议好朋友哈，不要忘记了，所谓你买物件上盖好的是白滚水、白开水，尤其是温开水是最好的。你们温的上好啦。来呀、啊，我来给你唱歌啊，江河流行歌啊，秀啊，哪个的舞打，哪个的舞打就是流行歌啊。啊来，我今麦来，你敢知道那台语有话吼？您注意听，台语话吼，伊那尾音翘起的流行歌啊，安尼就有点。鄙视他的意思，圣公有点看不起这句话，这个意思啊，那样啊，你流行歌，流行歌那就不一样了哈，没有鄙视的意思哦。台语嘛，真有意思哈。所以来，咱来个听听我唱哈，秀啊，那个刘达，来谢谢。

0: 瓦，秀瓦就是昭和啊，因即嘛是内瓦令和。那昭和的流行歌叫做《秀瓦那阿留达》，来谢谢。来，拄则咧讲到饮茶重要性，今仔个有一个案，下迄天有一报一个案例哦，吼，咧讲到这个油脂啊，啊，这个人咧油脂出问题啊，伊唔相信呐、啊，伊哦，伊甲医生讲，医生啊，啊，我拢有乖乖食血压的药啊呢，啊，为什么看油脂个出问题，愈肾上腺愈来愈低啊？为什么看安尼？啊，我血压拢控制伫百十以内呢，我拢有规矩呢，有乖乖食药啊呢。啊，医生甲讲，先生，没有错，无唔对，你是有乖乖食药啊，无唔对，严哥啊，药啊，这个物件伊本地的伤害的油脂，所以变成乎咱规身躯的血液呢，会灌入去，这个血液的会灌入去油脂的肾丝球，怎么变成咱的肾丝球？伊对啥疲乏，伊对变成呢，这个压力大，慢慢肾丝球的。尤其的愈来愈无，会愈来愈降愈低，会安尼啊？哈，啊，不是干那，不是血压高呐，糖分高，食药就好起啊？的，尤其的无问题啊，尤其的袂降啊吗？无，医生甲讲，不是安尼，长期食落来，长期食药啊，药啊就是药啊。所以呢，咱要讲过嘛，这种药的物件，就是咱的细胞，那是咱。咱是细胞组织，咱骨了八兆一个细胞呢，啊，咱组织一个人，所以呢，咱的油脂有能量，只量有一百万的油脂的单位肾丝球，那么咱这油脂的功能就是给咱欠着99%水分的功能，过来给咱过滤5%的无爱定的油毒个的油毒，啊，过来跟红血球有关系，过来跟生计嘛有关系，当然啦、啊，你那是食药啊的治疗，咱的细胞伊就启动的起。启动啥？希望一旦干掉的这不好的物件，和咱的油脂一旦这个保留的一旦好，问题出伫对，你逐工食油啊，因为你唔是食一概念，你是逐工食油啊。有些为人甚至个叫三顿食，那么这个逐工食了，也从干掉的咱的油脂的基因呐、啊，这个因子呢被活化因子呢，怎变肾脏啊，无迄怎变变？会怎变成像咱常讲的呢？你若有糖尿病的人呢，食药啊、食血糖的关系，药啊呢，和咱的血油脂会更变高、变低，和咱的肾丝球过滤功能的压力呢，对使咱肾丝球、咱的油脂疲劳、硬化、失去的功能，伊拢袂听哦，油脂袂听哦，但是你的油脂会唔在听哦？啊，那么当然咱油脂就逐工、一工、一工老安尼啊。所以你看血糖高的人就安尼，你食药啊，食糖分的药啊，就安尼。食血压的药啊，买造成咱的血管受伤，咱的血管内底皮呢发炎，血管的弹性会降落起来，油脂功能会下滑，这拢有连带关系呢。所以我们才定讲过这句话，尽量咱来当哦，卖去得到慢性病。啊，无你无食药干啥？袂衰。像拄前迄个先生，伊唔是有讲吗？伊生活足正常啊，啊伊嘛是拢迄个。这个有咧生活，有咧运动啊，无食薰啊，无啉酒拢无，结果会中风。问题出伫底，伊出伫底，伊的血内底脱水，血黏体，原来是欠水，所以整变成引起的啥，血更憋气，出血性的中风。所以这水对咱有重要无？介重要。所以我拄则一开始就讲这個案例互恁听，就是要甲好朋友讲哦，你茫贫端。平淡加含基本啉水的量呢，你就一天啉无够，安尼无怪你出问题，无怪你的血黏体、黏体你中风，无怪你油脂萎缩，无怪你尿道发炎，无怪你膀胱发炎，无怪你油脂结石啊，这拢甲水有关系无？有啦，咱人哦，男性的体重内底有60%是水呢，啊，咱女性有70%是水呢，啊，你无甲，你有咧放尿，啊，你一天放的尿，你无甲补充入去水分呢？当然啦，会变成啥？咱就会无够水啊！血内底也无够水，糖尿病人叫做酮酸中毒。那有这个问题叫做横纹肌溶解，就变成你的身躯会一大一大乌青，血更憋气，会安尼。迄阵啊，变成个得到啥？急性的肾脏衰竭。所以有这无好的人，你嘛是更加爱啉水，啉无够。那么咱都叫强调哦。啊，有啦，秀爽我拢有啉啦。哦、我喝茶，那套餐喝到 一个天暗安尼啦，啉几工的呢？安尼那有可能无够水，歹势。你啉的是茶叶呢？你唔是啉白茶？哈？啊，无同哦，无相用啊！啊，你啉的是咖啡呢？嘛无同啊！你们内底拢有其他因原一个原料滴的，你看茶叶就好啊。茶叶内底，请借问有农药无？白跟您保证，茶叶内底一定有。啊，无伊边啊，伊敢有法度逐工去掠虫吗？无可能嘛，一定是喷药啊！安尼唔叫我多要收这個、收成这茶叶，所以呢，未使甲茶叶，未使甲饮料，未使甲咖啡，未使甲酒当作是白水，只有干那白水才是真正白水。那有钱啊，无好的人一定诶，最好是啉温的茶。啊，佮听我建议呢，慢慢啊啉较重要。以外，咱定甲咱建议好朋友去兼做提肛滑，兼做打卡底。啊，过来我甲恁建议啥？按摩穴道就是呢，咱的正脚，咱坐的正脚，甲跪伫倒脚的顶面，然后咱这个脚盘起来，这个脚棒，咱用倒手的四根指头啊，甲扭，吼、哦，啊，然后呢，用正手的大头部甲垫咱的四根指头的边的穴道，垫一分钟，一天要垫三摆，这对你绝对有帮助哦，吼，爱达工作。大工作莫贫惰，莫想着只做，安尼变得无效果，吼、哦！所以呢，甲咱建议咱的好朋友哈。那你好，你好。
1: 哎、欸，秀嫂你好。
0: 啊，是你好嘿。
1: 我是新听友，但是哦，我有一个问题要请教的。
0: 不敢当嘿，请讲。
1: 我唔捌听风哦，啊，一届安尼夹夹，我真。
0: 你讲有多少？大哥，你有有什么在听风？哎呀。好嘞，等一下，先去接接。

0: 春天的风。那么这里张蓉蓉说，请问这个是我们的谁点的？是我的李妈妈说店没有来，谢谢，感谢，阿多。来电你好。
1: 你好。
0: 嘿，来要讲重点的，讲三遍，讲重点的来。
1: 嘿，
0: 三遍姐嘿。
1: 我拢用咱的三线情报啊，放流的扑隆扑扑扑哦吼。啊，我已经食个特别惯啦。
0: 啊，即马讲过诶。
1: 啊无诶，但是吼，嘴爱呛啦。
0: 啊，对啦，爱呛是。啊，即马放流扑扑未？
1: 完未未，清啊，很清啊。
0: 好嘞，好。好，安尼大嫂，你要继续看你哦，未使放掉哈。嗨，好，谢谢，哎，感谢大嫂，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哎，秀嫂，你好。
0: 来，
2: 我讲一个好消息。
0: 三品好不姐，请讲起来。
2: 我有尿酸哦，啊，食恁的三正先锋哦，怎啊，今麦尿酸拢袂？
0: 哦，检查正常啊吗？
2: 正常。
0: 哦，好好好。
2: 我真欢喜。
0: 你管的是我管呐。
2: 我大正尿酸。
0: 嘿，控
2: 到
0: 啊，一百五，哎呦，安尼哦，安尼你食新闻来注意哦哈，安尼继续努力哦，会当体力上好哦哈，好，谢谢大嫂，谢谢。来，请讲讲重点来，产品我不见了。
2: 我那个产品全部就食迄个尿酸痛风哦，食食都唔乜嘢，
0: 乜嘢哦？啊，无你问的尿酸是偌高呐？
2: 哦，尿酸拢高，
0: 高哦，有，啊，起码有正常无？
2: 起码拢正常啊。
0: 哦，安尼哦。哦，
2: 啊，但是食一段时间啦，嘿。
0: 哦，对，啊，食些爱呛水，嘿，爱呛我哈。好，感谢大嫂，谢谢你，谢谢。你这样来生病了，我姐。
3: 哎，你了三成奖品哈，我已经食一罐掉三罐了，
0: 啊，食了哈。重点嘿。
3: 好，阿姨，我顺势照顾你哩，顺势照顾你哩哦，帮助了足济。我
0: 原
3: 体是58，啊，怎嘛？我那个前礼拜吼，我有去抽血吼，按报告搞，我讲起码已经那个减到第64啊，安尼。
0: 哎呦，安尼有进步的对。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感谢，好，谢谢。好，大概能等哈。好，谢谢你，谢谢。
2: 我食的三明天宝哦，最好味。
0: 安那好，讲重点。
2: 哦到了一天到天光，
0: 一困到天光啊，一醒
2: 都免爬起来，
0: 算免起来放尿呢
2: 啦。没，
0: 算吃三年前不袂搞尿呢啦。
2: 没，哦，吃了就好诶。
0: 安尼好啦，安尼叫一困到天光，不是一醒。好，了解，谢谢你，谢谢。来哟，我都讲过啊，上侪人吃，上侪人饿了，大家吃好，搁再管，搁再买东西，大家拢赶快拢吃这罐啦，吃咱这罐三省金宝，所以你免烦恼，你免惊哦，咱这罐真啊，大家做侪人盖侪人咧吃呢，所以咱的好朋友像咱大姐大嫂甲我讲，秀爽，你这罐三省金宝哦，阮这厝边有过来拢咧吃，吃了盖好呢，嚯，迄真正大家饿了拢倒小杯，我得丢爱给我倒小杯哈，吃一罐，第二个罐，你看免吃个瓶瓶罐罐，看免吃。咁在要饭前啊，饭后，忽然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当然咯、咱的这个咱的这个红旗纳豆呢，红旗纳豆个是美国进口的，能够检验嘛证书，所以安心嘛食。啊，多多搞药，口口放药，前面去放过来，该药拢个当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头啊，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啊，咱来靠这个改两顿。妈咪叫哦，咱长期拢有感恩的，有台买产品有上了点数，伫咱这抓起来挂，所以要该留起哦。啊，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两点是咱的保温瓶，啊，来五点是咱四柜摊啊。十点上一罐的产品哦，上一罐的点数是你个老起来哦。十五点是西瓜牌的不粘锅炒菜锅，那个是大鸡的，37公分呢。那呢这个所以好朋友呢，吃好就给咱倒小杯一箱。公哥，等下接问题，咱的大准你讲，谢谢。你好，你好。
4: 哎，谢啥哩？
0: 哎，你好，哪就有机会？你好，你好，嘿。
4: 放球吼，拢有起波。
0: 哦，哇，功德力哦，来接电线哦。嗨，谢谢。我来，小丹，你好，我是小丹，你好。
5: 嘿，你好，小丹。
0: 哟。
5: 嘿，我要跟你请教一下。
0: 没有，不敢当，嘿，请讲下来。
5: 嘿，我今仔吼要30岁呀。
0: 啊，是哦，嘿。
5: 嘿，啊，然后吼，一放球吼，落背啊，佫减袂以外。
0: 啊，是哦。来，二线个接接哦。嗨，谢谢。 来呀，咱那王前阵的王大姐，你点的歌，我只我即马才发找电脑，才知影无啊。哇，所以先给你抱歉呢，你的歌可能无都给你安排。小酒伴歌丁，我的电脑内底无这首歌，所以无都给你安排哦哈。前阵的王大姐，给你抱歉哈，来谢谢你。来，我来个唱小白菜，来听我唱歌，咱继续个卡，空白空空，数六九啊，数六九，来谢谢。

0: 么这个几人唱哦，包括凤飞飞啦，蔡琴啦，张凤凤都有唱哦，来谢谢。那哟，如果那是来稍等，如果那是咱的好朋友定定跌倒，定定跌倒哦，啊脚无烂，那么你也怀疑是不是你有肌少症？可是有一种的病呢，真正介麻烦，迄无法度无法度治疗的。你敢知渐冻症？哈？渐冻慢慢成个冻起安尼啦，叫做肌肉萎缩性的硬化症。硬化症哦。有一个先生呢，53岁时阵啊，因为一点点跌倒，搁在跌倒，倒脚拢无烂，伊当作是哦骨质受伤。结果一个去检查，您敢嘛听过渐冻人？就是这样子啊，到尾怎变成每一个动作无都家己来呢？那么呢，这种情形呢，在咱台湾啊，应该是这个也有一无下确定多少人、啊，然后但是啊，已经有差不多要将600几个人。那么讲这种病症，大部分拢是伫40到70岁。台星的动作是骨质受伤，嘿啊！那么你们在这告别三，如果那是3、5当以后啊，会变无法度行路，无法度徛，含脚筋头啊都袂叮当，爱需要的把人个照顾，啊个爱辅助器的对啊吼。所以咱的那边呢，你那是有种电力跌倒，诶种情形呢，当然啦、啊。较紧嘞，先当然即马无特效药，但是会当愈早治疗呢，对你个如何？所以呢，我听讲过，咱人跌倒刚好，当然不好啊。哦，所以呢，定来跌倒，你安怎从这个昨我看日本的医学报道，有一阵70岁以上到80几岁阿上哦，因底下开讲啊，因咧统计啊，你跌倒几摆，你跌倒几摆，哈？唔是80几岁人跌倒较一摆哦。今年70几岁人跌倒上一摆，哈、啊，看安尼，啊跌倒拢，你们在伊拢为牙乖啊，为牙四卡乖啊，为坐轮椅啦，哦来坐底下，伫病院来对面大家底下互相聊天安尼啦，啊护士哦，底下记录啊，在那边记录啊，安同安为其中一个阿妈摔一个上严重，迄、那个阿妈是安怎呢？伊哦，伫楼顶落来，啊人咧个市场呢，赶紧要去开门啊。结果呢，阮在走路倒班的人，结果一种哦，三坎直接种拎到楼卡，拎到土卡的对啊，规个身躯啊，因为伊本地就是伊唔知伊家己骨质受伤，啊，原地就是有骨质受伤，伊的手粉碎性骨折，伊的脚嘛粉碎性骨折，伊两骨含烧地做伙，所以开刀我就为点知，伊开刀手，伊的脚过来两骨，就位开刀啊。安东阿伟，伊拢有很浓看吼，啊开刀诶，啊个检查，个检管骨浆啊，那就假烂。啊个另外一个阿尚是安怎呢？伊去第一间啊，阿伊个迄个骨头，啊骨头吼，后个在伊头壳无磕着，伊人骨先骨种响落去，啊响落去了呢，手肩胛头断去，手断去啊，啊个来伊边啊骨来断，因为向伫正边嘛，边啊骨来断三支啊。哦，你懂我听，我听伊那遐规定的阿嬷哦，伫遐咧讲哦，啊，护士做记录，然后呢，一个发觉了，因即马全部拢做福建，原来是就是去病院做福建，即大家拢坐伫遐哦，坐轮椅啊，有人坐轮椅啦，有人是牙怪啊吼。所以呢，我拢定甲恁建议咱的好朋友，咱平常时不是讲一定70岁开安尼啦。伊内底面嘛是有人是50几岁，所以咱平常时的保养介重要，啊，过来咱走路要注意，因为呢，咱的脚啦无力，变成你走路的走路斜斜，啊，走路斜斜，脚也袂惯的容易跌倒。所以为什么我会建议恁来做啥逆卡位？因为逆卡位会当我咱腱子吧，有力了，咱的脚腿的腱子吧，你甲摸你的脚腿、小腿看卖啊，哦，安尼个个安尼哦，安尼无怪你拢会跌倒。因为无烂啦，你来咱这肉吼，腱子肉爱有啥？爱有迄个烂，有迄个弹性安尼啦吼。所以 除了是补充钙质钙重要以外，咱定甲咱讲，咱的腱子肉，伫咱规身躯内底面啊，这个腱子肉上侪就是咱的肌肉。男性体重占45%，咱女性占36%。那么这腱子肉就是要补充哦，你要补充蛋白质，佮补充钙质，啊，佮兼运动，安尼才有法度呢，保持你肌肉的弹性呢。将来咱的腱子肉较袂萎缩去，较袂得到肌少症，而且嘛比较起来。咱较容易呢，比如讲你较袂惊惊着路车车跌倒呢，做怎变成规身躯拢出问题，所以一定要补充钙质。上好是40岁开始，咱就爱保养哦。哎、欸，你好，
1: 要甲您买
0: 哦，谢谢你哦，来三片都不进嘞，有买过吗？啊，啥你买啥咪？我哩等者来接接一线哦，甲听一下，谢谢。

0: 听的歌啊，百听不厌的草原之歌。那么这是费青说起没有？来，谢谢。好，
1: 哎，谢谢你好。
0: 好，来请讲重点。
1: 我今日带课真好。
0: 嗯。
1: 啊，本来脚骨吼，开刀咧惊迄楼梯头吼，要爬楼梯拢未爬吼。
0: 嗯。
1: 啊，今摆拢按一段一段一日爬安做好势。
0: 哎呦，啊爬起哩啊你。
1: 哎呀哎呀，做好势啊。
0: 好，哎，小心哦，大姐。哎，爬楼梯顺利哦哈。好，谢谢。哪里啊？你好。
2: 就
0: 说，哎，请讲嘿。
2: 我跳吼，啊，要爬起来呢吼，啊，拢爬未起来。
0: 嗯。
2: 啊，我食迄两千五个啊，食了怎啊？即卖要爬起来放尿吼，加足好水，啊无吼，要爬起来放尿啊，真正足痛苦的。
0: 哎呦，爬起来就对了吼。
2: 哎，
0: 你好，好，稍等来，我先接接。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赶紧起来，谢谢。哎，我先生，你好。
3: 喂，师傅哦，
0: 来，你讲重点哦，嘿。
3: 我讲重点，我正上个山卡甲过界时，
0: 嘿，
3: 啊，种个通心粉，
0: 嘿，
3: 我食头壳疼有效，搁食食迄个为虾米啊？头壳疼，啊，搁食本来较袂行，通卡拢会行。
0: 即马卡开行，
3: 啊，头壳袂行。我袂行，我是无甲你开，我只听着讲你个酸。
0: 冇紧冇紧，安尼点点啊，只嘛不要紧啦哈。好，大姐，感谢你哈、啊。好，阿哥盖两顿哦。好，谢谢。爷你好。
4: 哎，秀山哈。
0: 来，车工的来。
4: 哦，我这里盖个真足好诶。
0: 安那好呢？
4: 骨头。
0: 安那好。
4: 卡头，我们可以做啥嘞？
0: 卡头可好啦？
4: 我拢去运动啊。
0: 好。
4: 系啊。
0: 食盖个钱呢？
4: 盖个是三千根，不我嘛弄这样。
0: 好，安尼两行做只。哎，叫做黄金麦当，来谢谢。阿弟你好。哎，来，请讲重点回来，请讲重点回来。
5: 嘿，先生好。
0: 哎，你卖听人，就你听电话。好，来，请讲嘿。
5: 嘿，我有食钙固醇，啊，甲迄种个也是，啊，三项我拢有食。
0: 啊，你食了安那好啦，讲重点。
5: 我食了就是我脚啊吼，
0: 嘿，
5: 拢很痛啊，啊，食了真正有差，介少我换差不多六七罐子安尼。
0: 哦，脚头即马袂疼呢。
5: 嘿，较袂疼。
0: 好，安尼继续甲看嘞，看嘞。好，刚刚两顿不要紧哈。好，谢谢。李慧你好，嗨，谢谢。李慧你好。
6: 喂。
0: 来，请讲的来。
6: 你有啥呀？
0: 哦。你要讲好话吗？
6: 我讲好话。
0: 讲重点，讲重点来。三片有几嘞？
6: 我食恁的迄个钙固醇吼。
0: 嗯。
6: 食两三罐啊，较起码拢较好势啊，无拢会安尼鼻薄掉安尼。
0: 哦，较早鼻鼻白白啦吼。
6: 哎啦，啊，食三罐啊，差真多啊！
0: 好，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大姐，谢谢哦，谢谢你，谢谢。
6: 我食恁的钙固醇，
0: 嗨，
6: 食了有差啦。
0: 哦，安那差呢？
6: 啊，着脚本食咧爬楼梯拢会有声，啊，即嘛食两三罐啊，有较差，较袂多啊。
0: 哦，较袂白白叫人吼。好，安尼继续看嘞哦，嗨，谢谢大姐，谢谢。来哟，补充钙质，你免食钙两下，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食咱这罐卡拉达进口咱的钙固质，食咱这罐钙固质就好哦。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钙咱罐咱骨头需要胶原蛋白。可是咱的典骨钙咱骨拢在这罐内底哦。然后呢，咱来得个咱吸收钙质好的 D 三。各位，咱根据吧，吸收好美，而且那个是最养生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咱的矿物质嘛是上钙侪哦，所以咱要补充钙质爱食一罐，食咱一罐卡拉达进口咱的钙固质，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妈咪记哦，小朋友的登过的期间吼食一粒，囡仔七岁以上食一粒，食早午都可以哦吼，上好是来当个钙固质个钙。三千全部做一只，智能管基本的保养，基本的导出来关灯啊只呢。那么咱智能管叫做黄金派档，上盖好的组合啦吼。啊那困眠无欠少荷尔蒙个加阿雅德纳，朋友几位人香港卡肾气进脑管搞进个无啊 ？No 皮痒，会记哦，食好不好，甲咱到小宝以上。公哥，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大准的讲，谢谢。哪里好？你好。
7: 啊，迄个秀线哦，
0: 还是嘿，
7: 家你买一罐那个钙固醇，
0: 还接接一线哦。好，谢谢秀蛋姐，谢谢。来，你好，你好，
8: 喂，
0: 来，我秀爽，你好。
8: 哎，秀爽，
0: 喂，林大姐哦。
8: 对呀、
0: 啊。哦，
8: 而且关于盖过去了。
0: 三片都不接。好，林大姐，等一下嘞，二线，好，谢谢。来哟、哦。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客服电话呢。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469。啊，那要找我秀爽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163。那么咱这个电话叫嘛？这是九点到中到这个点才卡。麻烦好朋友，其他时间没卡哦。谢谢你哦，谢谢。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山站起来，跟咱敬礼；上车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那么我真接讲到这种，建议好朋友做一寡动作。其实这种这动作呢，我是拢看医学报道，然后因为用人吼，有人去做试验的，效果介好。啊，我不是看到，我就是给你们报哦，没，我自己先，比如说我先做，诶，我感觉有差哦，诶，真的很好哦，诶，这样我才报你们用，才建议你们做。所以呢，我给你们建议做的动作绝对是有啥，有这些关系来，绝对不是随便给你们说说的，绝对不是哦，吼，不行啦，咱在说健康的话呢，哎，咱在说对的话呢，不能耽误到你们啊，吼，对不？啊，而且还对你们有帮助。上最重要的是对健康有帮助，我才会给您建议，才会建议您安尼做。啊，不过我希望好朋友呢，一旦啊用心，啊，无啥做事又困难的啦。哎呦，啊，我今天袂记的，我明天再做。啊，明天再袂记的，搁后日做。嗯嘞，啊，你规日卖做，表示你无心嘛，对不对吼？咱就是爱有心。那么做什么代志，你个想做这些动作？你都会定定无用心、无耐心做啊！啊，你要做啥好？你做事要敢会成功？袂，你绝对袂成功。啊，你若家庭要过好，敢会好？嘛袂讲介好。所以呢，希望好朋友有耐心，要有耐心哦！哈，来祝福大家假日愉快，秀丹刷卡带你，谢谢。
9: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1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1: 格力环保卫生纸，
1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3: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4: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6: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8: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7: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8: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7: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9: 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20: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2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6: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2: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欢迎收听 NIB 的人生得利公司改分改优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员苏慧代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收提供哦。
1: 本节目由得利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利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2: 下来家事国事天下事，
0: 咱事事拢来关心。
2: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近前咱家讲吼，迄个日本奈良的鹿吼，这个鹿啊吼，这几年点啊传出讲啊，有些观光客呢故意呢吼去捉弄、去欺负那个奈良鹿啊。前几天那不是讲一个日本啊，这个、日本奈良好，有一个女孩子呢，竟然吼个好。坐上去哈，坐上去啦，有一点啊，类似讲个徛起来吼，徛起来迄个楼啊，迄个心胸吼，这啊，这个就是为了要给她男朋友帮她录影拍照吼。啊，现场我就这样看的，讲哦，还真正，伊讲那只鹿吼，鹿其实一般来讲，你要改徛起来，算是有一点超重了吼，超重的重量，加上那一只鹿呢，进前加车祸吼，车祸。他受伤哦，所以说观光客哦，这种行为哦，其实在日本奈良的这个观光客跟鹿哈、跟龙爱街的互动呢，啊，常常都引发一些人哦，真的是看了真的是不喜欢不习惯哈。所以鹿哥，咱听众朋友，如果你有去到日本奈良的话，那边的鹿跟人是哈，在几乎的先开放式的一档互动哦，但是真的啊，不要去做出那个。对这个鹿不好的那些好有一点像是欺负啦虐待啦冲敌啦这些行为千万都不要齁。不过呢今天呢我就看到有一个影片他有人说这个比昨天这个股票不是吼大跌嘛吼，昨天呐 啊，我就这样的就欢喜的讲，利用这摔落去吼，摔下来哦，赶快 Q 哦，紧 Q 哦，好，今天又涨了吧吼，今天又涨了吼。不过有人讲比涨 Q 是哦 Q 股票嘞吼，更加开心呢，就是看到一个影片，也就是日本奈良的鹿吼。竟然哦，赶快啊！听有一对男女哦，旁边写的是说中国游客啦哈，好那个女生呐哈，其中一个女生，他们是一对哈，一对男女诶，这游客哈，那个女生呢，就是用咖啡给站楼啊，嘿，好也是在日本奈良，她就是要踢他，好。啊，他要踢他，结果呢？吼，没办法，今嘛吼奈良的鹿都懂得保护自己了。那个女生呢，一脚就要这样踢过去吼，结果呢，一只鹿啊，呢竟然归家，呢跳起来，咱那个啪吼，就趴在那个女生的身上要反击的掉。所以我就只能说哦，看到这个影片哦，真的是比捡到便宜的股票更开心呐哈。所以小心啊，奈良的鹿它现在会反击的齁。

0: 好来，这个遗憾哈，遗憾的事情，新德市东区高翠路一间便当店哈，早上哈，这透早三四点的时阵发生瓦斯气爆哈，结果呢，佮波及到哈，这个一墙之隔的面包店哦。结果面包店来的这个面包店的老板啊，然后这些老板夫妇哈，昂阿伯哦，两个人哦，就因为那个隔壁面啊，那个便当店爆炸气爆，瓦斯气爆爆炸了，那墙啊壁哈，两间店中间的迄个墙啊壁全倒落来，哎呦，啊倒落来全跌掉哈，跌到隔壁这面包店的这一对这个老板夫妻的丢了哈。结果后来虽然救出来，但是两个人都已经。送医之后不治死亡，就是没办法救不回来，没有想到说隔壁气爆竟然是死掉了隔壁的隔壁面包店，
1: 而且 是被压被强
0: 压死，
1: 重强压受伤，然后重伤死亡，
0: 没错，所以说瓦斯气爆哈，便当店瓦斯气爆啊，结果呢是压死了隔壁的面包店老板老板娘，两夫妻两个。

0: 好来哟、哦，连日的下雨呢，哦，尤其今天呢，哦，这个哦，预告好像南部地区哦，特别是山区哦，可能这个会有这个大雨哈，或、哦、者是讲较连刷连续性的这个大雨、嗯，所以呢，今天呢，其实有些地方呢，哈，特别东西的山地的地方哈，山地所在，有些地方都是今天是因雨而停班停课哈、嗯嗯，包括苗栗县的泰安乡、台中市的和平区、南投县。仁爱乡啊，还有嘉义县的竹崎乡、梅山乡、番路乡、大埔乡、阿里山乡、嗯嗯嗯，还有高雄市的纳马夏区、桃园区啊、甲仙区、六龟区跟茂林区、嗯，还有屏东县的雾台乡、三地门乡、马家乡、来义乡、太武乡、春日乡、狮子乡跟牡丹乡啊，
1: 拢山区的。
0: 对对对对都是比较山区啦齁就加工差不多都下了一整天的雨齁那今天这个预期啊这个预测是说可能还是会有连续性的这个雨或者是有那个比较就是强这个及时的强降雨齁、
1: 嗯、瞬间强降雨。
0: 嗯所以山区齁山区还是一般来说那都山区齁会比较就是比较危险一点所以说今天的停班停课呢，哈，几乎从苗栗、台中、南投、嘉义、高雄，几乎都是集中在这个山区哈，山

0: 咱讲哦，大家讲这新竹市哦，今天凌晨发生那个不幸的气爆事件嘛。咱来看哦，也是另外一个，也是新竹哈，但是这类是新竹市新竹县市的哈，在这个今年哦115年哦，专台湾这类公私立国中哦。5A 以上的排名比例，什么叫 5A？ 简单讲就是讲吼，以这个学校来对，国中来对吼，一旦考得最好成绩吼，那因为现在是国中升高中不是联考了嘛，是就是所谓的什么会考，然后用什么 A 节节去排名，所以考得 5A， 简单讲就是讲哇，你整个学校的成绩啊，是讲学生的成绩是很优秀的啊。全台湾吼，公私立国高中5A 以上的排名吼，哇，张编务传记的好啊看，他全国吼，他我们前15名呐、啊。新竹县市哦，新竹县市就占了里面的1、2、3、4、5、6、7、8，
1: 八个。
0: 那当然不是前八名，我讲15个排名里面哦，新竹管区的占八耶，第一名哦，南宫第一名哦，但是新竹市的曙光女中的国中部，以5A 以上的人数有219个。啊，那况是219个是占多少呢？因这个学校国三的毕业生哦，354个人哦，所以有5A 以上的曙光女中的这个学生哦，有超过1/6哈，1/6都是5A， 就是说曙光女中他们这些很优秀的学生都可以进到新竹的哈的高中的第一志愿啊。第二名也是新竹的这个哈那个康乃尔哈国中。哇，国中，然后他接下来就是桃园的复旦高中，第四名是高雄的富华高中，第五名是台中的味道高中，就变成什么了？今嘛吼，吼今嘛其实你看哦，因为这个咱少子化关系嘛，但是吼，伫这个新竹市吼，新竹县市园区的这个爸爸妈妈吼，就新竹这个竹科这些精英们，对小孩子的教育也很注重。那我们刚刚讲的几个，全部什么？都是私立，
1: 私立的，
0: 都是私立的。哇，现在私校的竞争哦，从国中开始就要去雕学生，然后再上好的高中。因为我印象中好像曙光女中，新竹的曙光女中，他们好像也有高中部，他可能就会继续直升上去。所以，哦，现在台湾变作什么私立的学校，反而是升学国中啦，反而是升学的这个保证哦。哎，贵庭哦，歌咏这类富华，哎，国中哦，它相对来讲是以前是比较私立学校嘛，那在这个那比较早前的年代是说啊，好像你公立学校念不上来去念这个富华，但是现在整个形势大翻转，变成私立学校反而是升学这个保证，哇，这时代真的不赶快了哈。少子化其实在学生嘛是这样竞争哦，我听就是别人我的囡啊，他们为了要上好的高中哦，或者是大学，其实。很早了，一进去学校，这个国一的或者高一的时候就开始准备啦，吼，被科研呐，啊，除了读册以外，起码爸爸妈妈需要做的代志足济，不是看在讲啊，囡啊，好好读册啊，吼，啊，考好啊，好啊，去练课啊，但起码不是啊，你除了吼，这个本身的功课以外，吼，你校外的活动，吼啊，然后或者是学术的参与或者体育活动的参加，这个在未来吼，你要进入比较好的大学的时候，这个都是。相当需要去做，然后最好尤其是比赛的这个成绩哇，所以起码，
1: 所以你都在公费的前十五那个都没有公立的吗？
0: 有啦，但是比较少啦。那前十五哦，我看一下嘛，我几乎好像一个还几個，我看名字我不知道是公立还是私立，但是很私立的你很明显的，因为真的很有名嘛。比如说，复旦高中应该也是私立的啊，高雄富华就不用讲了啊，台中的味道跟小明这个很有名啊，他们这些都是私立的。台北市应该是小明女中是啊，小明跟味道高中这个应该都是私立的。台北市就景文国高中，高中的国中部，会有国中部的高中，应该
1: 有啊有啊有啊，有私立学校，它也有，
0: 就是会有国中部的高中，应该通常啦，私立的比较多啦。但是我
1: 所以金马是不是慢慢会变成说，就像国外哈，像外国，变成讲。其实你若要读较好的学校，就是爱读私立的啊。 公立的就是拢底下咧，安尼啊，都基本上哦，就应付应付的安尼。
0: 其实哦，人家说啊，我们常常在那边推崇说美啊，美式教育都很开放、很自由，让自己去孩子去选择、这个我丢嘛，没丢哈。但是你若讲其实哦，美国你若要进入这种顶大哦，美国的顶大都不是公立的、美国都是私立才是顶大嘛、你也是要从小就开始雕啊。哦，琼兰这个特派员啊，不要就是他的教育小孩也是啊，因为本身也学经历嘛，金鹤嘛，但是伊咧怎样讲，伊那伊未来伊那要科好的大学吼，你就是爱对吼，伊那开始吼，小时候的开始，除了念书的文以外，武也很重要，因为美国的顶大志，他不会只有看你的这个所谓的功课成绩，那是基本的哦，除了功课以外，也可以了解讲哦，你的学生时代，国中啦、高中啦，有参与什么活动，有得到什么样的奖项，比如说我他讲嘛，科研的啦、体育的啦、数学竞赛的，其实这个东西哈、那不是
1: 都是升学的参考，
0: 不是、你说啊自由放纵没有，那个都要哈。父母去安排教育，可不要替他规划哈啊！以其实哦，就是美国的顶尖的这个族群哦，其实的竞争的压力不会输给亚洲的父母。不要觉得说啊，欧美啊，他们这看到的那个，因为他们绝大部分的人，美国人比较不重学历了，但是那边重学历的那一群人，其实竞争也是相当的可怕的。
1: 所以哦，讲到这哦，所以我就刚好最近看到一部韩剧哦，这最近新推出的一部韩剧叫做。铁拳教育哦，这是在咧描述韩国的这个学校校园的霸凌情形呢，非常严重。霸凌哦，这几乎啊，人讲哦，哇，真的是很可怕呢。看过很多有关于这个韩国因学校里面的这个学生校园生态的确都会有啊这种啊，还蛮多这种既然应该连韩国的韩剧都会推出这样的内容的韩剧，代表公其实在他们的社会就真的有这种现象，就是校园的这种霸凌，学生霸凌这种的情形啊。有霸凌人的，有的就大部分就是讲啊，可能家境不错的啦，哦，因爸爸是什么某某吼，这个财阀啦、财团啦，或者是说哦政治人物啦，这种的情形哦，啊，就通常就是会去霸凌那些家境较歹哦，好会被霸凌，大概都是家境不好，或者是啊长得就是比较瘦弱哈，较瘦看起来就比较弱的这种情形哦，怕畏畏缩缩，比较没自信的哦，这种霸凌啊都没有用哦。问题是说有这种霸凌的校园，其实咱台湾应该 也有，但是 好很多啦。你如果看韩国的校园霸凌还真的是蛮恐怖，完全没有用，学校都不敢动。你说你去跟老师说，你跟老师欢迎有路用吗？没有用 啊，你跟霸凌者是比如说他们在做议员，你知道韩国那种议员啊、财团、财阀，那根本学校根本都没有办法啦。这韩国的社会就是这样啦，他们具有那种相当大的这种权力威权，他一样啊，也说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怎样怎样的啊，你小孩，所以好好的都变成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到后来都发生了学生被霸凌的学生这个自杀自杀这种情形，这个我在那看的这一部新的韩剧就是这样啊，这因为都没有用这个啊，一个因为每一班上都在来选出一个叫做倒霉王，倒霉王谁被选上了，这个人就是一天到晚就是爱被欺负的对象的，对。那跳楼死掉的那个到被霸凌到尾也没办法就是受不了然后跳楼自杀，也没有人 去找出原因，而且说针对欺负霸凌人的学生呢 做什么处理，学校也没有办法，因为他爸爸是议员呐、啊，议员呐、啊，也有什么也有可能就是下一任要选总统的啊，要不然就说他爸爸是财阀财团呐，所以你看啊，倒霉鬼就这样死掉了啊，一个倒霉鬼死掉了，因他们就又会这些霸凌的学生，他们又会找一个就会在接棒下一个倒霉鬼是谁然后那个倒霉鬼就每天也是一样要被欺负好。 所以说、哦、其实、哦学在学校的变成说你这些学生、哦、你这些欺负人的霸凌的学生就是说他们可以为非作歹、啊、这些被欺负的这些学生都弱势者、啊、你说、啊、你没办法你转学他说、啊、不你转学、啊、你如果觉得在这里被霸凌那你转学、啊、那能转到哪里呢他说他们也没能力家庭环境他们没能力去读私立学校因无法度去读私立学校，一定都是读公立学校。那在学校备受霸凌，啊，你册一定读未好嘛？啊，读未好，你唔读个未使哩吼？你没有读书，那你未来怎么出社会？在韩国这么竞争的吼，这个社会你被安怎吼？啊，那些欺负人、霸凌人的学生，他们可以去上补习班哦。他们在学校的跟他成功，哇，我的底下为非作歹，连老师嘛怕吼，伊都唔惊嘛，嘛无惊老师啊，吼。老师嘛无法度应啦吼，哎、欸，所以讲变成剥夺了这个看弱势者因为受教权，好、哦，这些学生很可怜啊！你说我转学，我转到哪里呢？啊，我家庭贫穷，我又不是啊，哦，我转学，我转到很远的学校呢，我怎么办？我上学通勤怎么办？或者是说啊，你前念私校，我也没钱念私校啊，所以说哦，这种情况呢，哦，真的是造成非常不公平哎哈。所以呢，哦，这一部韩剧一其实来的就是讲后来呢，哈、哦，教育局教育局哈，因为教育局就推出一个叫铁拳哈，铁拳教育啊，诶，这个这个单位的对啊，派些老师，好，派些老师哈，去针对那个就是有学生被霸凌跳楼自杀那个哈，好，就派些的老师呢哈，专门都是去的学校。好，先为一班来哈，就发生事故的那一班来哈，用这老跟人讲，这个老师就是用赶快用罗马波来对付这些学生，这些霸凌人的学生，你罗马你也敢怕，我嘛老师嘛是跟你怕哈，好就是一样，就用铁拳教育，这叫铁拳教育，真正得用安尼啊哈，你乖乖乖啊，到尾啊，乖乖乖啊，无你根本伊都天不怕地不怕，有事情找老爸，好，所以讲。这个铁拳教育啊啊，但是背后这个教育局为什么会支持？好、哦，因为学校老师打人好丢，拢无法都去管这啦吼、哦、啊，所以讲这个教育局他为什么吼、哦、就推出啊，一旦火箭老师啊呢吼去去教学生，尤其是对这些吼、哦、这个吼、哦、这个长期的霸凌人的这些比较吼、哦、好、哦、优越感的这些学生哈、哦嗯，他后面还是有靠山呐、啊。他后面的靠山就是教育局啊，啊，这个教育局局长为什么敢啊受命给这个老师用这么铁拳的教育去关这些班级这些学生呢？好、哦，这些学生老为何关个乖乖乖？伊你老毛，我比你较老毛，我对老师安怎？好、哦，你怕人，我嘛该你怕，吼、哦、吼、哦哦、你要放火，你要放汽油烧教室，我就放汽油先烧你，我就烧你，吼、哦，吓到屁滚尿流，吼、哦，不乖都不行，投降啊！哦好来，后面就是教育局局长公，我受命你去做、啊、那这个教育局局长又为什么、哦、有这么大的权力吗？他不怕财团吗？他不怕那些什么议员吗？议员啊，当然后来那个这个罗摩的爸爸、哦、这个霸凌人的爸爸还是有去找教育局长、哦、听说你成立这一个、哦、这个罗摩老师就是你成立的铁拳教育、哦、这、欸、你派下来的，怎么可以这样子对付我的儿子？您怕去对付人都没关系，你用你家用对付啊，你找教育局长去了。那教育局长为什么那么大的权力？一样啊，他们也是在搞权力斗争啦，就是权力啦，我也就是要把你搞掉啦，啊，搞掉这个教育局长背后当然也就是有力量啊，就是也是就更大的就是总统啦，啊，因为这个霸凌别人的这个学生的爸爸就是下一次要选总统的，所以说所以总归到最后后来都是这个、欸、也是跟政啊政治相关啊，哈，政治的力量哦，在韩国你看韩剧哈，你会觉得哦，真的那是在咱台湾真的还不会到这样哈，真的在韩国真的是很可怕哦。所以这个甘当共的以暴制暴。哦啊，老师对付这种暴力的学生，他就是以暴制暴。那原本的学校校园里面，想干，好定我们干。 学老师嘛唔敢，吼，甚至佫惊老师佫惊学生，老师佫学生怕，吼。那派出这个以暴制暴的哈铁拳教育老师，哦，他就是这样子做，因为上面有人给他哦授权，他这样子做哈啊，但怎样安尼这个学生就乖起来，哦，我就修理你嘛，哈，这样你靠山好啊，你靠山再去找靠山啊，你再来看看呐，哈，大家好，这些还是要后面的力量支撑啦，哈。哎，这个以暴制暴吼，你用你，我要用这个方式，你才懂。啊，不，你讲安怎你去讲欺负，去讲霸凌，安怎跟你讲，伊嘛未改啊。个学校你讲个处罚，安怎伊嘛未改啊。哦，就好像我最近在看那个哈，哎，这个这昨天不是那个以色列去又轰炸那个伊朗嘛？哈，好，就是伊朗其实的是讲川普讲停战，然后大家都不要打。前两天川普打电话骂那个以色列的总理纳坦雅胡啊。伊的公公叫你的艺术的公，你为什么现在不是停战期间在要协谈吗？哦，要协谈吗？啊，你为什么又打？你去打他打的是打那个真主党的哈，真主党的啊，真主党哈，其实的是好也是伊朗的分支啦，哦，简单讲就是安尼啊，所以川普就很生气，讲今麦等要跟伊朗要谈，哦，有可能有望可以哈，哦，这个协谈的时候，你可去改怕一个真主党哈，哦，他所以他很生气，他就骂纳坦雅胡啊，伊讲哦你哦哎你如果不是我罩着你，你老早就被抓去关了哈，哦，你我现在是我说了算。然后好意思又骂他，结果隔一天两天昨天好，但是骂了之后就变成安怎伊朗先去打以色列哦，好哇，大量的轰炸这个以色列，然后隔天本来是川普改的以色列公，你不能报复的对啦，伊朗哥跟你讲哈怕你哈，那现在你不能反击哈，不能反击，结果呢，伊朗前一天打以色列，隔天以色列。就打，就是昨天他就打伊朗，伊就炸伊朗个炸啊吼，哦炸啊，伊个哦，因为包括因的炮弹设施啦，上面很多都被炸的吼，还有包括因今麦革命卫队的领导吼，好的最高领导者哦，好像也是在这昨天就也是被炸死了吼，被炸死了。现在的革命卫队哦，最高领导吼，这啊就是说有可能啦，虽然大家都还没有出来证实，但是应该伊朗没有说。不，没有，那代表就是有，因为以色列就说有哈。好来，阿当的讲啊，讲伊朗这个国家就是要用这个方式，他才懂啊。跟咱讲的是咱都在讲的感官啊，韩国这个学校的霸凌的感官，叫一个铁拳教育的老师哈，你怎么准？你安怎罗马对付人？我这老师的安怎罗马对付你？这样你才懂。我就是要用你这个，用这个方式，你才懂。所以以色列纳坦雅胡他很快哦，他今天他就出来哦开记者会，好，他说一个国家不能都全部听人家的哈，都一定要听美国的。好，我们自己国家也有自己国家的防卫机制哈，有自己的啊这个主权判断哈。所以说，纳坦雅胡还是蛮硬，但是大家看得很爽，你知道吗？好，就他就是打伊朗，然后就说伊朗这个国家的啥呢？你要用这种方式，他才会懂啦。要不然你川普底下讲啊，我们协谈啦，哦，好了，再延多少啦？好了，要不然我要打你哦，我一定要再打哦。川普底下一直安尼，你看伊朗的一直底下跟你哦，这都哦一尴尬的底下咧跟你哦念着讲啊，没有协谈哦，哦没有说要只停战哦，没有，所以川普讲这样，他就讲这样啊，要不然呢是讲让阿个进一步，阿姨伊就退一步，阿姨退一步，料伊就个进两。就是这样子，所以你就不懂嘛，这种方式，因为纳坦雅胡他们一样就是中东国家，纳坦雅胡比较了解伊朗，我刚刚一起他比较了解伊朗，所以我就要用他懂，用以色列懂的方式来对付他。你美国那个方式，川普的方式，哈，当然川普他有足侪白卡白手的啦。他现在哦，当然他有足侪一挂家己哈，这可能就是哦，有各方面有足侪考量，所以讲变成讲你反而被伊朗把你拿捏死死的。但是纳坦雅胡他其实很清楚哈，比亚东西在中东国家登基哈，长期来讲哈是这样子哈，虽然一直在做对安尼的对啊，所以讲纳坦雅胡讲，我就是用伊朗。 人会懂的方式来对付他，所以基本个炸炸掉，伊朗马上就说、哦、要跟美国、哦、这个、啊、应该以色列要停战、哦、伊朗也要停战，就这样好的、哦、先出来讲啊，讲、就是以色列要停战，伊朗也要停战，好、哦、那所以讲川普就出来说哦，可能好、哦、就是可能这个协议哈、哦、这几天会、哦、所以川普讲诶，咱得个听听得好啦，大概他现在讲就是说可能真的会进入到协谈的最后阶段啦，好、哦。

0: 咱进攻个。
1: 假贺来分享哦，听看听看，听众朋友新的分享。
2: 我呢，我食到七八十岁吼，我喙齿哦，正常遐哦，他说讲酒气哦，拢排龇牙吼，拢落了了，落啊，剩咧齿头吼，我拢无忘掉哦，诶，逐气拢无忘掉，我食你个钙粉哦，食到即满哦，是偌好诶，食了拢迄原味，我拢报粉只，逐家食哦，逐家拢嘛食到，食到讲有影有影。
3: 食全部钙粉哦，喙齿下落遐袂正。正讲的有效，我打关后再试看卖，我先搁喙齿，再试试咧，食真正有效。
4: 有效哈，
3: 喙齿嘛甲露露的，
4: 感觉
3: 好啊。
2: 钙粉，钙好。我妈妈食差不多食十担啊，我嘛对钙粉吼，我起码75岁啊，我的牙齿吼都很好，真的。
4: 好。
1: 75岁，牙齿还很好，就是食钙粉。咱三个听众朋友，不管是男性女性，食钙粉长期，食钙粉抹钙粉对喙齿吼，拢是足好代志。尤其吼，咱定讲哦，这喙齿是咱吼消化系统的第一关。你喙齿无好，牙齿无好，你食的食物的有限，你的电的物件有营养物件，你无法度补，你就吃流质啦、梅啦，还是讲较免去补的物件，安尼对咱的规个身体吼，尤其咱上年纪了，需要大量营养嘛，对你身体营养，不管是肌肉，还是讲你是大刚需要循环的机能的物件，你无法度好好吸收，咱人的会肌少症。你大家都想不到吼，你口牙不好，喙齿牙齿无好，你竟然会肌少症，就是因为你无法。都补吧，食吧，就应用诶，吼，还是讲吃豆类的。我有人讲食衰人吃豆类的，你嘛卡需要补啊，口牙不好你都无法度补，所以爱好好啊照顾你的喙齿，照顾你的牙齿，真简单，得力酸哦钙粉，就像咱的三个听众朋友咧。长期使用，食甲抹，食甲抹，食甲抹吼。阿免问讲啊，我一天爱食几顿时啊？吼，啊，顿时爱抹，顿时会当抹，通通都可以，随时都可以。重点啦，爱有食的，爱有抹的，这才是重点。咱的得力酸哦钙粉，日本进口100%。纯珊瑚钙，2000多高温去提炼的吼，你不管你要煮饭啦、煮菜啦、吼煮肉吧、控汤啦，全部加进去，通通都没有问题，就真自由。咱讲咱钙粉，喝出的是很自由啦，想怎么吃就什么吃，就怎么吃，随时都可以吃。一罐2500块，那讲需要这个，等下特邀做，去药房问看嘛。不管是5000块二正半，还是吼10000块四正一。有梦，有开嘴，有机会，咱来得力酸欧钙粉，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珊瑚钙粉。几点个宝贝？电话叫上咱的卡，0800-77-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来哦，唔知讲吼，这个国道休息站吼，这个停车还有这一个规定吼，有一个人，伊伫一个中立休息区吼，对国道的中立休息休息区遐啊，车去停伫遐，然后呢吼，可能就累的就在那边在车子里面睡觉，一睡就四个钟头吼。一睡哦，伫车内底休息站的迄、那个这个停车所在哈，车子当然它有停在休息格子里面，然后在车子里面休息，结果休息就睡着了，一睡四个钟头才醒过来哈，醒起来了竟然看伊的车哈，这个车子诶，哦这个挡风玻璃上面夹了一张单子哈，摕起来一看，竟然是一张叫做哈玉石停车哈。四小时的关怀单，吼、哦，叫做关怀单，吼。我头啊听到这個，我想讲，根本是关怀，为什么关怀？讲这人困伫车内底是关怀他，是不是在车子里面怎样的啊？是啥？吼、哦，因为他这个单子上面就写这样，玉石停车服务区四个小时的关怀单，吼、原来就是讲吼，即个吼，你伫迄个休息站吼停车底下，吼停车如果超过四个小时，你就会被开一个关怀单。其实迄个关怀单就是要甲你劝离，吼，就是讲你已经停遮久啊，吼。要劝你，因为你到遐，迄就是车子要不断吼有移动、有进出，吼人要来入来吼要停车，啊你车底下一等的等四五点钟吼，这个就他就会来开关怀单吼，就是要劝离吼。这第一阶段是安尼，给你开关怀单。那第二阶段，如果你还是劝不听，或者是说啊，就是车子还一直就停在那边的话，啊，伊得给你开罚哦。第二阶段得给你开罚。吼、哦，共一架车辆，那占用的这个停车吼，这休息区的吼，这个停车格吼，如果占用累计达三次的话，那么得该依高吼警方处理哈，警方处理。那么开罚的话呢，这个罚则是依照啊《道路交通法》哈，会处差不多1200块哈，大概600也就看情况了哈，600到1200的这个罚款哈。所以讲，代表讲，咱去休息站啊停车，你也不能一直停那么久，吼、哦。好、哦，为人可能会真正底下休息嘛，哦，系
1: 啊。伊就不系安尼吼，啊不，大概都赶住休息站动作吼，尤其长南长途夜车的吼，啊来安尼要停伫休息站歇困，安尼嘛。安尼嘛不好啊，哎呀、啊，你对这个休息站是不要当临停的嘛？半个小时了不起，一个小时啦，停到四个小时，我干嘛算很宽容呢？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伊这是要让人进进出出要停车的嘛，哈、嗯，所以讲哦原来阿哥安尼哦休息站哈，所以你在那边停车不能停太久，
1: 没错。

0: 跟刚刚讲过嘛，这个、因为这个受这滞留锋面跟西南气流影响吼，这个山区落起这个下起这个好大雨吼。在这个高雄的六龟吼，刚刚这个六龟的警方哦，就在昨天吼有劝导讲有18名这个旅客吼，伊要去啥？没去攀岩，人就讲发那个大雨，好大雨，好大雨特报。啊，个高雄这山区已经讲啊停班停课，停班停课，不是讲啊要让你去佚佗呢，是叫你吼卖出来，因为落大雨吼，可能山区当时
1: 守护家园，
0: 山会崩吼，啊路可能嘛会崩吼，啊尽量的带的的出来，再卖出来，啊各位。有人个基本想要去山内底去攀岩，啊，各个的哦，这个六龟的这个警察局的这个远景啊，讲啊，拜托啦，明你讲看今嘛好像天气还可以，啊嘛啊，但是明仔吼，就是今仔日等你落大雨啊，麦过来爬啦，安尼危险啦，危险啦，加载吼，家人还真的蛮听话的啦，所以听众朋友，你讲讲这几天本来有计划要去山区的，你看一下是不是这些地方有停班停课，还是讲本来有计划要去爬山攀岩的哦，拜托。在这个时阵卖去卖造成吼，警消人员的困扰，也不要造成自身的危险跟安全。人咧坑哦，你爱听啦吼，我们其实个不是要扫你的兴，是为了你的安全。
1: 好，发生在迄个8号吼，昨天吼，这个菲律宾的地震吼，昨天一大早的，昨天菲律宾地震吼，这个地震呢吼，这个一开始也有说哦是几这个是不是几吼，有说8.2啊，然后到后来哦可能有不断的修正，有说8.2啊，后来也有说是7.8吼啊，不过这个地震是浅层呢，吼浅层说摇晃的很厉害吼啊，目前所怎样呢？有足侪所在。房子都倒塌，甚至呢，目前呢，就是根据这个资料讲，有32个人罹难啊，另外呢，还有好几百人受伤哈。那么这个很多房子呢，哈，这个震垮掉，其中呢，反而菲律宾的这个明达纳尔的机场哈损坏哦，也是比较严重的哦，而且还不断还有余震哈。那熊科牌，我昨天看到一个画面哦，也许学校哈。啊，可能地震发生的当下哦，啊，这老师有喊学生拢规个拢出来哈，就赶快跑出那个教室哈，啊在迄个户外的教室外面的户外啊，苦的头哈，大家都蹲在那个地上，哎，从那个拍的影片看起来哈。哎，苦的头卡哦，你都很明显，非常明显，看头卡拢在咧喊呢，哦，苦的，啊，那五爷学生啊，喊来喊去，喊来喊去，在地上呢，蹲在地上，不是在楼子啊，都讲哦，高楼还是讲大楼里面呢，竟然连在地面上都喊个呢，学生拢苦未在哦，然后一下子呢，整个哦，这个附近的那个棚子哦，都搭那个tent那个棚子，鬼拢塌下来哈，而且可以看到那个。教室哦，原本的教室也都很多都已经哈，好这坍塌损坏哦，所以说这个地震的强度是很大的哦。这个在啊菲律宾的明达纳尔哈，主要是在这个地方啊，是所以说造成的这个伤害可能啊，这些初步的这个估计的，应该是还不止这样子哈。那毕竟呢，明达纳尔它是属于比较不是热闹哈啊，这类繁华的市区，但是也是严重的。好，这个地震也造成严重的这个损伤哈。另外呢，在这个另外一个地方也发生地震，就是古巴哈，古巴的外海呢发生6.1的地震。摇晃的也是很厉害，所以呢，古巴首都哈瓦那的居民呢，在地震的第一时间也是哇，大家人安尼吼惊慌奔逃啊，吼真的吼，这个震央呢是伫古巴啊最西端的外海，差不多100公里的所在，所以吼，包括美国的佛罗里达州的居民吼。都也有感受到那个震动哦，好，佛罗里达州，因为佛罗里达州可能它真的是离古巴是比较近的哈，所以比较近的哈，啊，100公里外的哈，佛罗里达州都有感受到哈。所以呢，同一天呢，就2个地方哈，而且这个地震还都是摇晃的蛮严重哈。

0: 好嘞。讲过了，咱再来讲哦。高雄市竟然哦，哎呦，竟然还有人呢吼，干起这一种，这你要讲行业还是什么，也很难说，很难去定位哈。哦，到底是什么一个新兴哈？啊，就看了，就看生意好不好啦哈。目前是听讲我那有接生意啊，但是哦，会能够持续嘛哈？啊啊，无的动作兼啊这啥，一个。兼差做赚外快，安尼吼，
1: 管他们一个新兴的行业吼，哎。

0: 咱进攻个。
1: 好嘞哦，咱的产品吼，来维他干吼，维他干吼，加够较好你肝，较好咱肝脏的健康哈。肝脏是很重要的哦，但是有足侪人会忽略哈。其实，尤其你本身那是有肝炎哈，还是讲啊，这个肝炎的代源者，家族哈，家族内底有肝病病史的朋友哈，都要格外注意。长期内哈，这个夜猫族哦，睡眠不足哦，夜猫族都晚上不太。所以咱定讲嘛，讲其实你若要肝脏，吼、要照顾你的肝脏，晚上十一点到半夜两点，吼，差不多这两三点，吼，这几个钟头时间，你一定是要啊，最好是在睡觉的，吼，因为你本身就是肝病一个风险群啊，你个定要熬夜，夜猫族，吼，真的肝脏细胞的修复是在那个时间，好，不要当然这是咱是针对肝脏啦，简单讲啊，咱最好晚上啊，上无吼十一点，吼。你后咱应该都睡觉啦，吼，好，不管说为了肝，为了啥，五脏六腑都是够个东西，赶快东西的睡觉的时阵，咱是直接做修复的，哈，啊，也让我们的器官呢做休息，哈。所以讲，你那是肝病，哈，肝炎的代源者，家族有肝病病史的朋友，你长期你家的生活都是比较呢，哈，可能你自己也知道，比如又烟又酒，哦，你有长期接触的环境，工作的环境。环境是个污染的哈，阿是讲化学的哈，好或者这种阿是讲我过去登记你有吃什么药啊哈，好这个药也是哈，有部分的药毒哈，对你的肝脏的伤害哈，啊所以讲哦，咱听众朋友这种诶维他干你爱吃，维他干是哈针对你的肝脏的健康，
2: 对啊，
1: 嘿细胞修复，然后也让你的肝脏多一层保护膜。
2: 咱肝脏就是咱身体的这个排毒的器官嘛，哎、欸、啊，维他肝就是咱替咱肝脏个一个加持了去，吼、一个加强保护吼、因为这个守门员有当下忝嘛吼，咱排毒解毒，我们身体的第一防道防线就是咱的肝脏，肝脏当下吼就真孤单，吼真无力，尤其咱讲我咧食荤食酒。

0: 便就可以，那一次的排尿尿量呢大概是 200cc 左右，但是你有感觉说现在好像有当半个小时，有当一个小时，越来这个上厕所的时间会越缩短，就上厕所的次数呢真的是增加了，但是呢排出来的排尿的尿量又一直在减少，但是你就没啥尿，你是怎么口口去放尿，我如果没放我就感觉就在洗脏脏的，就好像就尿在紧，就有一个脏尿的感觉呢，所以一天都在那里顾便所，所以说频尿，但是尿量又减少，如果那个不有的人会感觉说连要排尿都很困难，放放不出来，吃尼啊啦，中等啊嘛，安尼放个放一个三滴尔尔，这个就已经很糟糕了吼。肝胆共这个很糟糕，那你泌尿系统整个是一个整组的吼，所以说这个不好就代表你那个不好，所以你家己查看买泌尿系统是涵盖哪些部分吼，所以说一定爱紧食苏鹏哦。查甫人嘛，赶快频尿吼，会禁又禁不掉。一样也是频尿，特别是晚上睡觉的时候，然后呢，这个白天会有那种尿失禁的情形，禁尿就会禁不掉，就会失禁，这种情形都吃苏鹏，非常好的，来自加拿大的
1: 苏鹏，苏鹏，苏鹏鹏，男性、女性通通都可以使用苏鹏，苏鹏，苏鹏鹏。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好嘞，咱有听众朋友传简讯来，伊拄只听咱讲什么讲哦，伫中立休息站哈啊停车超过四个小时哈，被警察开单关怀哈。伊一个讲，咱就有听众伊是讲，因为中立休息站它的。他那个啊，这啥？伊的迄个面积比较小，哈，伊是讲安尼啦，哈，好的，伊停车的环，停车场遐休息站较细，啊是有当有诶要出国，好，或者是转运的，哈，要转运的都在那里，好，都在那里，所以。逼搞卡诶，伫这个休息站比较会被强制执行，吼、哦，好、哦，伊讲其实，伊讲阮较早开游览车的时阵，吼、哦，我拢找二高清水休息站，吼、哦，那个后面，吼、哦，后面比较大，吼、哦，啊，都在那里睡觉睡一个晚上，然后隔天再去载客，吼、哦，伊讲，艺术的施工，那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啊，那的对吧？
1: 原则上啦，吼、就是规定应该是安的啦。你要讲要依法有据的，人他讲过四点钟，然后也给你劝，给你劝导啊，但是吼。实际的执行上，就是南桃这条就没有回应嘛，他招架较清楚。
0: 有那么加一块，
1: 因为在中立嘛，中立休息站，面积较小哈，阿伯进出国门的车辆又比较多，所以合理啦。我跟你说，南台湾的这个在执法
0: 有弹性，
1: 嘛，我觉得阿索比弹性空间呢。你老公经常无占着人危险，不要紧啦，你歇困嘛，打个在家招架，嘛是辛苦啊，这不错啊，这不错啊，但是你的体量到人中立。你大概需要使用，你卖讲点，直接点讲，那嘛是合理啦。
0: 好，感谢恁听众，
1: 很棒很棒，这个一定是你们有在就是招架、考察、考前测，感谢分享，谢谢。
0: 咱多讲哦。没有想到高雄竟然有人哈脑筋在动这么快，竟然哈这里有一张卖工行业的工作，有一个工作哈，这工作是什么呢？帮人家打蟑螂。

0: 现在这打蟑螂勇士啦，打狼勇士啦，
1: 打蟑螂，
0: 打蟑螂，因为说他们有几个人，可能应该是几个人啦，他们就是说随时要救援啊，这个高雄人，当然范围就只在高雄啊，跨县市可能就没夫妻啊，他说就是如果你家里有蟑螂，有很多人因为很怕蟑螂嘛，对吧？家里有蟑螂可能一整晚他就没办法睡啦，齁。喔，他说只要赶快上他们这个网站去登记，马上就会有人，齁，这个叫给你及时救援，齁，到你的住处帮你打蟑螂，打一只100块，哇咧。打一只100块啊，打两只咧就200块。
1: 没有，我有个问题，他就说去通报，啊，假未来，他出勤走到他们家的时候，啊，但是蟑螂已经走不去。那要不要给他100块？
0: 我嘛，蟑螂是也造诶，对不？我嘛刚刚啊，因公，但是目前因有接过9个单哦，打过好的啊，不晓得几个单呐，就是有打过9次的对了。
1: 没有，我都打，当然要给钱嘛，打死当然就100块
0: 啊。伊就讲一只啊，一只100块。
1: 啊，伊若浪杠去咧，你爱吹掉怕死，看要付这钱嘛？还是讲就维修师傅，你要一出勤，不管有没有修到东西，你都爱回去。
0: 你怎么怎么会认为蟑螂会一直在那边等着你来打咧？
1: 对啊，
0: 蟑螂的飞来飞去，招来招去的。
1: 你等下叽叽叫，就说你个人啊，搁底下通报了浪杠去啊。
0: 纵然存即嘛，迄个什么小蟑螂啊，小蟑螂我咧甩一个都无去啊，等于你唔知哦。等到你要拍他也不一定会出来啊，对吧？
1: 啊，没照的差不多也要死啊。对啊，就是那个
0: 啊，所以讲
1: 拍摊啦，我干嘛拍摊？
0: 对了，在根本说，我讲这边个圣洁的工作嘛，哈，但是呢，网络上我就只能讲哈，有人安尼哦，哦，那个专门替人打蟑螂啊。不过真的，有人如果家里面让他看到蟑螂，他可能真的是那不敢怕死，伊可能伊规工伊都无法度。这个跟他讲，我知影厝内底有一只蛇，我哪会过内去？
1: 嘛，所以请伊来的时阵，一定要把迄只蟑螂吹掉嘛。啊，你那一摆看嘛歹谈？
0: 不知道啊，不知道，伊讲曾经已经有打过9只啊，有接单哦，网络接单哦，是网络接单哦，哦，结果呢，就有民众就问他说，啊，那我在台北地区可不可以呢？而且会飞的哦，啊，台北伊这是高雄诶，哈，成立的人他是高雄哈，好，所以伊讲也可以随时救援高雄人哈，他们有集结一批打蟑螂勇士哈，啊喏。网络也有人跟他们说啊，你为什么可不干脆成立全国工会？全国工会哦，结果去访问民众啊，讲哎，阿公有这种哦，请人来给你，请人来怕蟑螂的。结果问咧民众讲哪讲哈？请啊，要安怎请来？伊都吼是卡电来，像伊讲无哩网络，伊个都是用网络，透过网络哩的登录进去，伊都嘛接单嘛，他就会来打。伊讲，我咧叫阮隔壁拍较紧啦，就有人就这样说哈，个等你来，我叫阮隔壁拍较紧啦，
1: 家己拍较紧，
0: 家己都是惊唔敢吼。这个跟他看了惊啊，蛇是较侪人惊啊！你看了蛇，你都无法度家己抓，你一定要叫请抓蛇来哦！啊，但是有人惊蟑螂的，跟他说那惊蛇哈，赶快呐！哎呀，真的，的确有很多人怕蟑螂啊！我只想拢无哦，蟑螂我是一点都不怕哈！那真讲我嘛敢怕。

0: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3: 笑声
4: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铺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铺烧门，或拨0800226633。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0: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0: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淑君。好，来感谢杜家跟咱分享哈，讲那个休息站的哈，那个啊休息的状况哈，因为
0: 感谢感谢。
1: 过去开游览车哈，一共因为中立休息站比较小哈，加上有足侪人啊，要去机场诶，要出国都会在那边转运哈，所以才会比较执行啊，比较执行的啊，这种东西讲对停留太久的车子会执行关怀。好来，一个传来跟人讲，感谢我们播出他的那个啦，哈，他一共祝我们听众满天下，感谢哈。
0: 好，
1: 好，接电话来，
0: 你好，你好，你好，小坤 ，Pocket，
2: 欢迎
0: Pocket， 哎，你好，
2: 刷卡，
0: 来刷卡，
1: 好，谢谢，来一点坚固哈，咱开放 call in 电话，听众朋友听这帮哈，我们第一个小时没有开放 call in， 但是第一个小时你也可以 call in 哈，第一个小时的是讲你那三。产品方面需要服务，你卡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我们客服人员会做产品服务。啊，来第二小时，咱的服务电话的开放的现场哈，咱个电话开放，今嘛第二小时的现场哦，包括你讲啊，你若听咱的节目有啥物话要大跟大家分享、要讲的、要发表的，食产品有心得要分享的哈，好，或者是讲你产品无清楚被问的，哦啊，产品点讲注文，这点坚固拢赶快哈，直接打就这一支电话。对，咱现场 call in 啊，吼，伫现场吼，好来0800775599吼，直接卡0800775599，0800775599，谢谢，你好 ，Hello， 嘿，嘿，你好。
2: 你讲
1: 迄两
2: 家大哦，伊资金会是爆哦。
0: 不好啊，因为你身体好，
1: 谢谢
2: 大哥，阿爷我家做四家，
1: 好，谢谢，好，谢谢，好，听众朋友，纯讲那安尼吼，听众朋友你会吗？你会去请这个掠家抓来，甲你帮你掠家抓吗？我刚刚是未付钱呢，吼，来你好，嘿 ，hello， 嗯，
3: 苏鹏安怎未？
1: 来讲个苏鹏哈，苏鹏哦，伊迄、那个你那单买一盒三，哎、那千八哈。千倍，哈？
3: 你看我无听得怎不一样？
1: 千倍，
3: 千倍。
1: 嘿，谢谢哈，哎哎。
3: 啊，咱东明家干当面。
1: 有
3: 有有哈。
1: 嘿嘿，好，好，
3: 好，谢谢，
1: 好，谢谢
0: 你啊，
1: 嗯，好，谢谢。

0: 好，来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
1: 0800-77-55-99。

0: Against 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喂喂，哎哎，师傅，我要去请问一下吼，我有你用的做钙粉甲钙油啦吼，啊，刚过提一个做诶护理元素哦，啊，敢用？
2: 来，你好，
0: 哦好，来可以啊。I find a comfort walking here alone。 来，你好。
3: 喂，我请问哦，我有买恁的钙粉呐，啊，今嘛去借胃镜，讲胃溃疡啦，
0: 可以没有关系，那的钙粉都完全好，不会伤害你的胃，不用担心，而且这反而有帮助哈，反而有帮助，
3: 嗯，
0: 可以，当然可以，放心的 ，OK， 没问题。
3: 胃溃疡照起来，胃溃疡
0: 没关系哈，这真的没关系，你放心嘿哈。谢谢哈，那咱那是讲钙粉吼，咱咧食吼，其实对咱身体哦，包括咱这哦，那是讲哦，有的人哦，纯度在讲的讲那个胃不舒服，其实不会影响哈，反而有帮助哈的。得力珊瑚钙粉哈，咱的得力酸哦钙粉哈，好对咱的啊，喙齿啦，吼啊，咱的这个好稳定咱的牙齿，巩固咱的牙齿啊，啊，喙齿已经咧崩坏啊，啊，摇摇晃晃吼，摇摇晃晃。好，这你爱提早用啦，你不真的，你出去那够好吼，你一罐两千块的酸乳钙粉绝对有价值，你去买啦吼。啊，你即马去买，你敢问讲够有大组无？大组得两罐一组，啊，可以送一罐细罐的吼，五千块，赶快两罐的钱，但是你也加赚一罐细罐的，所以就是有优惠组的大组的，你问看买，你要问看买，问药房哦，还有大组的，我要买大组的，这是跟你讲啦。啊，你若讲哦，我都要买一罐的 ，OK 啊，你就买一罐就可以啊，吼，对喙齿。来讲，你家己爱体验一下，真的是超级棒的 ，super good， 谢谢。
2: 以上广告。

嘿，就是这个韩剧这个铁拳教育哈，我都要看，然后哦，他这个一上片没几天哦，收视真的是哈，全球30几个国家都是收视冠军哦。啊，你看那个，你看我看足侪的韩国的哈，哎，校园霸凌的那种这样的电视剧，还演他们蛮多这样的题材哦，真的代表韩国真的校园的霸凌哦，真的很惊人哦，而且他们那个霸凌都很那个呢吼，唔是干呐，安尼讲安尼啊，互相羞怕安尼怕怕的，唔是呢，真的哦，而且完全没有反抗能力，在韩国哦，真的哦，这个人吼的狼的阶级还真的，咱台湾电脑卡无遐尼明显的阶级哦，真的。

0: 韩国教育其实本来就是这样，就是社会的缩影。
1: 所以有人说
0: 按那个戏剧为什么大家会看得那么爽，其实就是大人的童话故事嘛。你现实你对着这种事情根本没有一个人会替你这样子出头啊，你只能转到戏剧里面去取暖的，我是这样觉得啦，想办法让自己变强啦。
1: 来，你好，嘿 ，Hello，
2: 啊，哎，主持人，改天哦，疫苗引起的卡手无力吼，哎，讲解有解分够哈，
1: 可以啊，可以啊，
0: 有帮助，有帮助，
1: 真的大大有帮助哦，

0: 所以韩国人也很敏锐啦，咱讲什么样的题材会有收视率啊？尤其这个，我咱讲这个什么铁拳教育这部电影哦，其实不只是韩国人看，我很多这种哦，在起码的教育界里面哈，担任老师的哈朋友们，看到这一部的哦，这个韩剧哦，也是心有戚戚焉。其实起码台湾这种情形嘛，进入大家台湾恐龙家长也很多啊。这种台湾没有像韩国那么夸张啦，但是哦，我觉得学生囡啦吼，哎，安尼对老师安尼吼大声一下啦，无一定去对同学啊，但是有对老师无礼貌大声一下哦。包括前一阵子高雄嘛，也发生了一个这个国小老师哦，因为跟学生有纠纷的关系，然后想不开轻生的这个举动。这现在立场都倒转了、啊。哎呀，过去吼，那是你伫校方老师骂吼，老师讲回来在家里被
1: 等来爸爸个讲。哎，
0: 啊，今麦唔是啊，今麦因为生的少啊，每个都跟那个小妖怪一样啊。这、哦、老师讲讲了，你等来给爸爸倒、哦嗯、爸爸的去冲一下去催老师。哎、嗯，反正这个是未来是这些小孩子的、啊，他们因为老嘛，啊，因为下一代也多，会不会用相同的这种。态度会不会对待？这真的是很糟糕。
1: 好，来，你好，嘿，嘿，你好。
2: 赶紧先搞一个，咱这个做刀辣，
1: 刀辣。哦，好好，来，有山卡跟你讲吼，好来现象。

0: 这个媒体报道咱以前啊、这个啊前总统马英九哈、已经受到失智症的困扰，其实还有咱台湾前副总统吴敦义，其实也是一样哈，目前也是受到失智症的困扰哈，啊，就是吴敦义还有这马英九哈。好，这个失智症最近大家也关注很多。
1: 对啊，对啊，对
0: 啊。像美国的前总统雷根，哈，一种打龙斩眼，哈，其实一退休卸任掉，他后来没几年就发生帕金森氏症，哈。还有英国的前首相，然后铁娘子柴契尔，哈，也是因为失智症，哈，已经是很多年了，哈，很多年，哈，啊，这。那雷根是已经过世了，哎、欸，柴契尔嘞，柴契尔，因为失智哈、
1: 过世了、
0: 啊，都过世了哈、所以你看，身为总统身为首相哈，南台湾的副总统，卸任的副总统，还有总统，一样，现在也都是失智症所困扰哈、所以我今天要跟听众朋友讲哈，哎、欸。哦，这个是一个非常宝贵的哈一个资讯的分享哈。南公你那边哈，这个降低失智症的风险，听咱的节目就对了啦，你就听我们的节目就对了。每天只要打开收音机听几首歌，失智风险可以直接砍掉四成。哦，当然你不一定听咱的节目，你自己有播歌有歌的话哈。好啦，是为什么呢？定义就是讲听歌、听歌会当降低四成失智症的风险吼。人讲这招吼，比你咧吞鬼毒啊、的补脑药啊，搁较有效。好，听歌哈，听歌哈。我记得国外有一个主持人，那是网红。对不？伊拢开车对不？伊有拍影片嘛？哈，在国外的，他爸爸就是失智症啊！啊，然后呢？啊，有一边伊的载因爸爸开车，载因爸爸啊咧出来落落蛇哈，去游车河。结果呢？哈，唱歌就跟着爸爸唱歌，唱到他爸爸熟悉的歌的时候，因爸爸哈明明就失智症了，但是哈那一首歌一唱起来，哈歌词一字不漏，哈唱甲欢喜噶。
1: 欢喜啊，
0: 对吧？哈，大家有看到那个影片了、啊、哈。好，很多人都有看过这个影片，所以那个网红就讲说，我爸爸他失智了，而且不是初期年呢，好像有一点，好，有一点中度的迄、那个，竟然唱到伊较早伊会响的，伊家也歌，歌词拢无一句拢无叫袂记嘞，好开心的、哦，一路哼到家，唱到家、哦。来，其实咱讲为什么听歌可以降低四成失智症的风险哈？来，这个听众朋友讲哦，比你吃补脑药啊、吃鬼毒啊，更靠好哈。这是澳洲蒙纳许大学哈，因有针对11000多名70岁以上的长辈去改进行一项大型的追踪研究，结果发现讲，只要把听音乐当成日常习惯，那你失智的风险就能降低差不多39%哈。啊，鲁哥，你那刚好哦，如果你刚好又会玩一点乐器的话，哪怕你是业余诶，只是初学还是业余诶，拢不要紧哈。哦，这样子，你大脑的状态呢，甚至能够比你实际年龄会年轻到差不多5岁。就是说你，你听歌，你每天都听歌。哦，听音乐，听歌，然后你会玩乐器更好，再乐器再拿起来，哦，安尼好弹一弹，弹一弹的话，那真的，一共哦，失智风险跟大脑的年轻程度，整整都有大大的提升，哈、哦，哎呀，都是就是失智风险降低40%，好、哦、啊，大脑的这个哪会弹乐器的话，大脑会年轻差不多5岁，哈、哦，为什么听歌那么神呢，哈、哦？紧听紧听哈，听众朋友赶快听歌哈。为什么听歌对我们的大脑失智哈？
1: 对啊，为什么哈？
0: 医学家专家在那个解释，伊讲，当我们听见那些对自己有意义的音乐哈，例如你20岁时阵最爱听的校园民歌，或者是你80年代的老摇滚，或者是你当年年轻的时候都在约会谈恋爱，迄阵啊流行的歌。 哎呦，这个齁，听这些歌，你的大脑记忆跟情感中心呢齁，就会被强烈的启动齁。哦，这个跟他产生给逐渐生锈，一定渐渐的生生的脑神经呢，个改伊吼添油啊呢，哦，哦，就这样啊，重新给他上了顶级的润滑油的下呢，
1: 嗯，
0: 就是你熟悉的，你过去喜爱的，或者是你某一个阶段非常迷恋的歌，这样子，它会真的会启动你大脑的记忆跟情感中心都会被启动的丢哈。哦嗯

0: 是否有缘。所以呢，听你自己喜欢的音乐，听你自己喜欢的歌，也当刺激咱大脑释放多巴胺。等于就是你帮你家己随身准备一台免费的多巴胺提款机，安尼意思就对啊，吼。哦，真的好犀利啊！哎，你好，哎，
1: 狮子人也袂笑啊。
0: 狮子，
1: 对吧？洪灾那要紧啊！对啊，啊，用那贵多的狮子啊！
0: 好好，谢谢，用那贵多的，好嘞，吼，所以讲吼，好，哦，所以听音乐、听歌，吼，真的，这定义就是讲，你听歌就是等于是帮自己安装了免费的多巴胺提款机，吼。来，所以原本有的人已经严重失智啊，几乎不再开口讲话的患者，但是一只要去听到一少年的时阵熟悉的老歌，他竟然会奇迹般的跟着哼唱起来。哎，哦，他会跟，而且他就好像会很开心，哦，哦，就这样子，哦，就会哼唱起来啊！啊，你那个也要唱这条歌，啊个歌词个唱个一字不漏嘞，啊，你那有失智，而且他会变得开心，哦，所以是降低他的哦焦虑，哦，那可以哦。如果你那每天听，啊，你那这假焦虑的药啊，等于当降低啊，哦，就能降低啊，哦，嗯。来，你好。
2: 哎，你好，小坤伯克。
3: 哎，小坤伯克，
2: 你好，
3: 好久不见。嗯，分享一下。
0: 嗯，
2: 来，你好。
3: 我一阵啊，少年辈去的
2: 你，
3: 三月十号辈，做些黑胶的唱片，都保留很好。啊，但是的，今嘛拢无迄个黑胶的迄种迄个
0: 少了啦，少了哈，好，好色，少了啦，好，谢谢。好了，现在不用听黑胶唱片了啦，哎呀，今麦黑胶唱片，你得爱购买唱片机啊。今麦你随手哈，虽然讲你随手哦，你像现在电视也很多啊，连接 YouTube 哈，那你也可以打开电视啊，就从 YouTube 里面选歌啊，或手机哦，手机走到哪里哈，手机带到哪里，你都可以听啊。啊，散步的时候、运动的时候、煮饭的时候，你都可以播来听哦，听你自己喜欢的，真的呢哈，真的可以降低失智风险。哦，来你好，
2: 来你好，
0: 嗯，
4: 好，线下。
0: 好，线下哈。

这首歌是郭富城的《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哦。哦，当时我家己有当时就很自然而然会哼歌哈、哦，这习惯了，已经习惯了。我早起哈，一边在冲泡咖啡的时阵，我就一边呢哈、哦，我自己就在唱着这一首歌。结果我一个同事听到我在唱这条歌，是不是应该的哈？真安静的走开。我同事哈，竟然甲讲，哎、欸，我老公，哎、欸，我老公的歌在唱，我老公的歌呢？伊甲讲啊，我老公的歌。啊，我心内想讲，哦哦哦，尾后我想讲，哎、欸，我那同事啊个少年，啊，因老公是几岁？怎么也会听这一首歌？这首歌我都要个查，1991年的呢，1991年，咱今嘛几年啊？30几年呢，30多年呢，1991年推出的郭富城的歌。啊，所以我是讲，我同事我少年，因啊甲讲，我老诶，这是我老公的歌呢吼。啊，尾后我就转咧在甲问讲，诶、欸，恁老公是几岁？我问讲，恁老公是几岁？怎么会听这个这首歌算是老歌了吼？伊讲哈，伊个甲讲哈，我唔知呢。我讲哈，恁老公几岁？你唔知？伊讲啊，我来，你来问我这個，我讲啊，你拄只我咧唱这条是，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你唔是讲个恁老公的歌，我以为是她老公喜也是她老公喜爱的歌，结果意思是讲郭富城是我老公啦，所以意思讲我老公，这是我老公的歌，是咧讲。郭富城是，今嘛你知影无吼？少年人啊，迷哪一位吼？这艺人明星的讲，查某的吼喜欢男的艺人，就说哦，我老公，对不对？哈啊，老婆呢？女艺人查某的讲哦，喜爱哪个女艺人？讲我老婆，伊讲我是说郭富城是我老公啦。我伊嘛感觉足奇怪，讲我那样去甲问讲恁老公是几岁？啊，伊个甲因讲，我无唔知呢。我讲恁老公几岁，你家己唔知道。哦，原来是安尼哦，真的是。

0: 中了。
1: 香港现在也跟华语歌手一样，都没有新的
2: 没有了，
1: 没有新的这个明星或者是艺人出来，现在还在四大天王。
0: 我给你的爱永远都不能走开。
1: 莫怪哦，不过这个华语市场嘛，这华人这边咱台湾弄是外国人来开演唱会，
2: 这嘛都韩，这嘛都是弄韩星啊，
1: 对，都那么一代一代都还有
2: 韩语，
1: 哎呀，那这嘛这嘛个款嘛是
2: 韩剧啊，
1: 还是五月天，还是周杰伦，还是蔡依林，不，黑龙是2000年的这华语黄金时期的，但是二十几年之后，没法多个个有这个新的这个这个韩团哦，其实日本嘛是赶快嘛。没有办法再去跟这个韩流了。
2: 整个亚洲流行音乐市场都是韩，已经是韩国霸占了啦。哎呀，
1: 对啊，对啊，
2: 大家都就
1: 对啊，对啊，对啊，
2: 哎呀，太突出了，所以讲哈。
1: 对，难怪那卖公香港，那台湾近代比较年轻的这个歌手或作品啊，可能都不要走向独立乐团的啊，拢只看独立乐团，没有说哇一个出来就是王者哦，然后全部一。开演唱会就3万人5万人，现在开3万5万人的这个华语歌手都还是2000年1990年末跟2000年初的要挂球啊。

郭富城那阵唱这条歌，敢那就像那个超龄呆的，可能他的中文呐、啊、因为香港那阵因的讲粤语广东话，所以讲中文有一点还有一点这样，哦，敢那就像那个超龄呆。

0: 听众朋友哈，所以咱都要讲哈啊，减少失智症的发生。听歌、听音乐，尤其是啊，你熟悉、喜爱哈的啊歌曲、音乐哈，啊，那是真的是大大有帮助啦哈。啊，会一点乐器会更好，呵呵，会弹一些哈啊，吉他啦，啊是讲迄个钢琴啦，啊，吹吹笛子啦，哈，吹吹萨克斯风啦，哈，会一点乐器的话啊，对你这个哦这个大脑的活化也是有帮助啦哈。好，谢谢，多谢咱 call in 电话
1: 0800-775-599，空白空空77559599，
0: 所以每天。你不知道听什么歌，你说、哦、要听歌，那每天听我们的节目啦、哦、就可以听到很多、啊、好歌啦、哦、来你好，
2: 你好，那个巴黎这里
0: 啊，
2: 那个不是巴黎这
0: 里、啊、哦哦，线下哦，线下哦，巴黎哦，好，来你好，小坤 pocket， 嘿，来你好，
3: 那个请问哦，牙龈啊正哦，
0: 嘿，
3: 用那个
0: 盖粉干啊，对，来讲过哈，你这里盖粉干抹哈，干抹嘞，安尼干嘞哈。啊，大家各这个卡一挂安尼，第一嘞，你吹气迄个卡静吼，啊是讲卡油路的所在，啊吼啊较甘嘞吼，啊就是讲你卖
3: 爱卤无，
0: 唔免卤啦，上叫恁的卤甘的就好啊，那这卤太的卤唔免啦。
3: 哎喏，
0: 安就好啊，安尼啊你就甘的，哎，你就慢车改它落落，你慢车改配地吞吞落落落就甘的。甘偌久算偌久，你若我都甘一波甘一缸，你就甲甘咧，安尼就对啊。啊，你当然你若要食，唔免，你迄落咱的嘴里面，我们嘴巴里面有唾液，它就会变成安尼狗狗，安尼狗狗，安尼多甘咧，甘咧你的迄落嘴内底安尼上好吼，这样最好。
3: 甘咧嘴唔免特别抹牙龈咧，
0: 唔免特别底下乳底下抹，啊你个你那个泼用一点仔水，你就吞落去啊，唔免你。我的嘴就嘴暖就会鼓鼓，就是较甘嘞吼。好，底下鼓愈久，甘愈久愈好。安尼，啊，你若最后都甘袂掉啊，你就讲啊，我要食物件，我要食茶，你就甲配，就甲吞落就好啊，吼。嘿，好，安尼嘴安尼足好，足好用的真啊，吼，你家己体验就知啊，吼。好，谢谢。我听就拢讲啊，要哪搞嘞？啊，是爱甲卤哦，唔免卤啊，太得卤。你对位较无好，你嘴气对较无好，你就甲。卡两时啊，三时啊嘛，我见个各个高，你着对迄个所在个卡落，吼啊，嘴至少个拿一个安尼啊，甘嘞就好啊，吼。以上广告，来你好。
4: 谢
0: 谢。
4: 嘿。对，就是您刚尾巴有讲，就用舌头哈，就是用自己这样。
0: 对呀，对。
4: 外面舔一舔这样子，然后含在嘴里，至少半个小时，一个小时。
0: 啊，对，甘瓦固胜瓦固嘛，嘿。
4: 嗯、很有价，要用舌头去弄它啦。
0: 嗯，是是是是是哈，好来，谢谢。

好，谢谢哈。好，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0: 黄仁勋吼，这个辉达这个执行长黄仁勋吼，哦，伊啊伫台湾哦，伊这边登啊台湾哦，参加这个啊电脑展吼，总共伫台湾停留15天吼，真久吼，然后他就转到韩国，那年吼，伊登上韩国综艺节目吼，哦，展现个科技领袖吼，哦，有别于吼，就是个其他的科技领袖无同款的这个幽默的魅力吼。哦，很有趣。他上韩国的这个综艺节目哈，这个韩国综艺节目来对近年请那个命理师哈来啊上节目，然后呢就啊针对黄仁勋的面相，改看相都丢了哈。啊，这个命理师说哦，黄仁勋哦，真的就是财运不断大富豪的面相。
1: 什么废话？
0: 好，我唔免命理师，我嘛看有哈。好，伊讲黄仁，当然他人家是有几关面相根据的。
1: 你们不认识他，看他才准啊！那这个废话
0: 啊，他就世界有名，谁不认识嘞？哦，财运哦，恭喜财运不断的大富豪面相哈。伊讲哦，为什么呢？伊讲黄仁勋哈，他的额头啦哈，宽阔，而且高耸哦。好，公黄仁勋的额头哦，真宽，啊个真宽哈，额头宽阔又高耸哈，象征他有过人的智慧哈，啊个创造力啊呢哦，哎呦，黄仁勋的鼻子哈，更被视为财运跟事业运的重要象征哈。哦，也平呀，哈，都是有财运的，啊，还有事业运的。我前几天哈，在上个周末，我几个朋友大家在做聚餐的时候，才在讲哦，黄仁勋那个鼻子一看就是有钱的，才在讲哈。好来啊，这个韩国的这个面相师傅哈，命理师傅也是这样说，伊讲黄仁勋这个鼻子哦，简单来形容的是一生财源不绝哈，然后足以统领商业地。帝国的大富豪面相哈，然后哦，现场这黄仁勋当然就是露出很满意的笑容哈，然后黄仁勋也很幽默的说哦，你这么说我心情很好哦，然后他又展现另外一种幽默，一的转黄仁勋就转头对那个主持人哈，那个韩国一的节目的主持人叫刘在熙嘛，也是很有名的，
1: 对啊，蛮有名，
0: 好，然后一的改叶刘在熙。哎，开玩笑改公公，哎，你的鼻子不够大哦，伊公，大家不是都说我的鼻子是非凡教父的鼻子吗？然后就是说你个改业的主持人公，那你的鼻子就不够大了。然后那个这个命理师就说哦，的确，主持人哈，伊公业的刘在熙那个主持人，哦，的确他的鼻子是。好，意思就是不够大啦，就是不够大啦，所以啊，但是毕竟伊也是韩国的哈，这个哦，真的知名的主持人啊，很多人都上过他的节目啊，哈，所以应该也是赚的有赚啦，哈，有赚啦，当然就不能跟像黄仁勋这种等级的来比啦，所以刘在熙说哦，对啦，我也希望我鼻子可以跟你一样大。

0: 所以哦，我想吼，伫咱台湾哦，就侪人讲啊，那个面相哈，看面相的哦，这个也不只是命理师啦，我就侪人马上怎样讲哦，鼻子大就鼻啊，鼻子是代表一个人的财库哈。但是那一天我们的朋友的之间打来德西咧，讲的黄仁勋的那个讲到他，哎，说哦，看他那个鼻子就财库啊，我其中有一个朋友讲，我的鼻子也很大，所以条件别哈，那个鼻。鼻子大，如果你鼻子大，你的脸也要跟着大，要不然的话这样子是、好像就是不对称的。那你鼻子小的话，你的脸就不能太小，你鼻子小的话，你的脸就不能太大，你鼻子大，你的脸又不能太小，这样 才是能够衬托出来的。所以说他刚才说鼻子大就是财库，我有一个朋友就说我鼻子也很大，我就没钱，我为什么我鼻子那么大没钱啊？这样他 我那个朋友他鼻子他是这样，他鼻子大，但是他那个鼻腔也很大，
1: 这个幸存者偏差他都知道黄仁勋的，你说长得像黄仁勋，有跟他一模长一模模一样，你嘛不会跟他一样有
0: 钱。鼻子大，你那个孔要缩，那个鼻孔哈。阿温的开玩阿德金啊，问那朋友的讲，我鼻子也是那么大，为什么没钱？阿姨的讲，阿达的讲，啊，拍摄工啊，意思工你，但是你的鼻孔也很大，鼻孔要缩。来，你好，嘿 ，Hello，
2: 你好，上来高雄到台南可能有落大雨，
0: 嘿，有可能，
1: 对，没有错。
2: 我怕都得收到那气象署的
0: 哦，所以大家要注意出门啊，行车啊，对，但虽然都要特别好用啊，嘿，吼，大家小心哈，
1: 没有错。
0: 哎呀，出前后边顺顺的，有手要踏到水坑有会通无
1: 哈？对，来，你好，
0: 嘿，你好，嘿 ，Hello，
3: 你好，
0: 嘿，好，来线下，好来，秀君伯给你好，嘿 ，Hello， 嘿。
3: 朱俊，
0: 哎，
3: 我被人家骂过，输了大鼻子。
0: 哦，那你前哎、鼻子大要鼻孔不要大呢，阿伯的闹尿尿呢，
3: 算是很 OK 的。
0: 哎，包呢，鼻孔要包起来呢，啊，你有鼻孔两坑啷啷，阿伯的鬼也拢闹尿尿。
3: 我的鼻孔是撞下的，
0: 哦，
3: 不是鼻子尖。
0: 啊，那请好好，你
3: 看就是都看我的鼻子。
0: 好，那我请问你，你很有钱吗？有没有？
3: 至少我有一栋房子好住啊。
0: 因为你都那么坦白讲了，你那么坦白讲，我就那么直白的问哦，还不错，不错，不错。
3: 新的房子住的，
0: 好，好，好，谢谢哈。

0: 啊，来call in电话0800-77-55-99
1: 0800-77-55-99。
0: 你看人黄仁勋鼻子大，又看不到孔哦，看不到他的鼻孔。你看，哦，鼻孔才不会漏财嘛。啊，你用鼻子大，鼻孔很大，就漏了了，落了老了了。
1: 这个要在辉达还没有发大财的时候说才准啊。来，那那长长，
0: 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他还没辉达还没有那个这么发达的时候？你怎么知道没有人？就也是料到他会未来啦，哈，未来会
1: 啊，不，你那这个算命是看他，但那时候就敢买会打股票，搁底下这剩名声啊，这个叫幸存者偏差啦。你就看到哦，中了头奖的人，都说哦，他长怎样怎样，就是太容易中头奖。不是长这样就会中头奖，不是长像黄仁勋你就会跟他一样求人，不是，不是嘛？当然就切胆呐，哎，不要太认真哦，说一定要怎么样才会怎么样哦，
0: 不是说绝对你有个大鼻子啊，大鼻子以前人家像说成龙也是嘛，哈，成龙也是，
1: 因为我们认识的有名人就是这样子啊，你可能身边有大鼻子，可能苦哈哈，
0: 你注意一下，你注意一下，
1: 或者流浪汉长得很像成龙也有大鼻子啊，你不了解。因为他怎么当流浪汉？
0: 大鼻子要那个孔要缩哦，吼孔那是安尼两孔人人啊，搁上天安尼吼，吼我那朋友讲，哦我两孔心喉拢心的掉呢吼，
1: 哎对对，
0: 好吧，这个只咧大家一个参考啦，也是趣味啦，吼哦，啊你刚才靠边啊，大你的这个的卡翘
1: 嘞，比尔盖茨
0: 卡翘嘞的，比尔盖茨鼻子不大，
1: 对啊，
0: 哎也是外国人的长相
1: 啊，那为什么外国人就不适用这个逻辑？这个。这是什么？所以这是
0: 没有说不适用。我来看看比尔盖茨哈，我来看
1: 比尔盖茨有一点，
0: 我记得
1: 伊兰呢，我干嘛伊兰呢？
0: 比尔盖茨哈，
1: 伊兰伊兰看老他老了那个脸孔，我伊兰呢打完呢，华人来看的话，他有句成语，我真的觉得还这样有点不礼貌。可是我觉得，如果是比尔盖茨他比较老的时候的那个样子，有点像獐头鼠目。因为他脸很小，他是脸
0: 够狼面。
1: 哎呀，他明显，他其实哪公，你不是比尔盖茨，你不干嘛？这只是好雄面啊。
0: 比尔盖茨的鼻子就是有一点难讲的，就是鹰钩鼻耶。
1: 对啊，对啊，
0: 鹰钩鼻就像刘德华那种。
1: 啊，为什么都大鼻孔？老才这个又不是
0: 鹰钩鼻，
1: 人家世界首富，好
0: 鹰钩鼻的人呢是讲啊，会有一些比较。心思啦齁，哦，心思啦齁，哦啊，这心你买当个讲心机买晒啦齁，啊来0800-77-55-99
1: 0800-77-55-99。不过黄仁勋这我以这本齁，其实韩国这种有点像软性的这种企业外交，其实后面咱进去嘛讲过都是他的这个女儿。现在伊的女儿的变成有点像他的公关，包括伊去这韩国，被去接洽来台湾去安排什么赵元宴什么什么宴，然后上一些节目或者是一些要跟一些领袖啦，然后要怎么样安排？因为你这个这里后边反正在操刀的都是他的这个女儿去替他安排，所以另外伊去韩国伊嘛唔是去这种哦吃足很高档的餐厅，他就是跟这些大老板们啊，吃韩国的庶民美食。他现在在黄仁勋现在在塑造这种人设，当然本身是这样子的人才有办法去塑造这个人设出来，所以也让去一了解阿舅的这个环境加这个哈这个喜好，所以他才会去上这个刘在熙的节目嘛，对不对？他就是看这个面相，他说亚洲人很喜欢看相嘛，投其所好而已啦。
0: 因为大家对这些大富豪们呐，尤其啊，都就是东方人嘛，哈，这大概就会注意到这个面相的问题呀，对呀，啊，就借这个题目啊，第一，
1: 那王永庆算是。
0: 王永庆，王永庆，我跟你讲，唔过王永庆，咱捌伊是拢瘦的呀，伊较早其实胖起来就是跟那个谁，跟王文洋一样的样子。
1: 现在他就是那个老四还老五了，外面那个那个跟他长得
0: 简单讲，王文洋跟他其实也很像啊。王永庆，我捌看伊较早的时阵吼，我看他以前的照片，他其实他胖的哎，就是跟王文洋一个样啊。吼，好来你好，嘿，
2: 哎，刘经理啊，
0: 嘿，你好，嘿，
2: 现在我要来甲你借问一下哈，你戴凤我是阿个唔捌用过，
1: 是，
2: 啊，我进牙龈算有发炎，啊，你若想讲要戴凤回来用。 来卤来，
0: 唔免卤，你甲砍两丝啊，啊，脆鸡跟哪位你甲牙龈遐吼，安尼干的吼，啊，干半点钟的，剩半点钟，干一点钟，剩一点钟，安尼吼啊，吼啊，最后还是把它这个就吃进去，安尼就好啊吼。
2: 哎，啊，这即嘛是等快，啊，那有快连起来诶。
0: 对，你还是今麦的干吗？今麦的干吗？哎，好，不要再等了哈。哦，算了。
2: 请问
1: 那
2: 个大
1: 料
2: 新娘
0: 安敢
2: 有？
1: 有
0: 哦，
1: 有
0: 哦，你今天要不要你敢门框个大灾哟？哈，大灾哈，哦，大灾
1: 开了，祝福你身体健康哈。
0: 那来算了，钙粉啦，加钙优护理元素，啊个舒鹏哈。哎，记得哦，你去买时，你拢甲问讲，哦，佫有大组，我要爱大组的哦，吼。反正即马去买，你买，你也是先问大组的就对啊啦，吼。来，谢谢，吼。以上
1: 广告。

0: 我看国外吼，有一家的黄金猎犬吼，有一对年轻的夫妻啦，阿英的是讲啊，去一个小乡镇去佗的时阵，结果他们就发现有一只黄金猎犬吼啊。看起来呢，跟他存啊，拢家己底下啰啰嗦啰啰嗦啊。他们因本来都以为讲这是可能
1: 流浪狗，
0: 流浪狗啊呢啊，但是他就是也不怕人，很亲人啊。那跟他拢那个脸看起来都在笑，也拢跟他吐舌头的笑啊呢。他们就好喜欢他哦，就好喜欢他。然后拢一直个对，一直个对啊，个买物件去买了什么这是肉啦什么给他吃哈啊，就好喜欢哈。你等下考虑讲要不要把他领养起来。来，安尼就对吼啊！等到他们正有这个想法的时候呢，哦，后来就是因在迄个小镇佚佗哦，好像啊，突然就有一天哈、哦，那几天都会看到那一只狗的啰啰嗦的对啊，突然哈、哦，就是他们要回去的那一天的时阵，看到那一只狗竟然是坐的一个人哈、哦，就是有一个老人家用砍的哦，用砍的吼，砍一只迄个三轮车哇，三轮车迄种的，人个跟他讲，咱讲里亚卡迄种的吼，三轮车啊，那只狗就被载在那个三，被那个老人家载伫个三轮车顶头啊。好、哦，哎、啊，伊就是讲，哎、欸，干咪迄个老人家，哎、啊，可以叫告你啊，咋完呢？所以他们就赶快跑过去问他，好、说啊，这一只狗，伊就哎、欸，结果那个老人家伊就讲，这只狗是我养的，哎呦啊，我拢以为是流浪狗，伊讲没有，是我养的，我从很小的时候就养它、但是呢，吼，伊讲。现在这个老人家他本身自己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好，阿姨公啊，这一只狗狗好像也是腿哈，有卡跟他卡不，卡不烂啊，所以公哈，他常常都会如果他带他去遛狗的话，他就用一个里亚卡哈，用一架三轮车哦，来你好
1: ，Hello， 你好，
2: 你好，
0: 哎、你好，
2: 你小姑
0: 娘，哎，是，
2: 我请问阿甘要多少啊？
0: 有。
1: 你可以帮忙
0: 有啦，机会有啦，嘿，好，来算卡好，来广告哦，因为药房吼，咱药房迄个最后要结束的时阵，叫会出会，然后阿哥咧出，咱今仔6月9号嘛，吼，吼，阿哥咧出，我昨个问公司啊，公司甲讲应该这两天啊，就会出会出完啊，所以讲如果药房伊呐这两天啊才会陆续咧搞，吼，就是最后一次的叫货，现在陆续到，吼，应该都有机会，吼，都有机会，好，谢谢，所以你去买酸芋钙粉、酸芋钙油。舒蓬啊，加护理元素哈、你家己若买的时阵，你若去药房买啦哈、你若讲为咱这要定岗，你就甲我讲，哎、那有大组我买大组的，啊，你若去药房买，你就讲，啊，够有大组的无？那有大组我买大组，安得对啊哈？好来，谢谢，以上广告哈，来美丽人生。

0: 啾啾，比起鼻子，我感觉耳朵大的人，好像真的，不关心哪一个。
1: 耳朵是看寿命，
0: 就像这里、这马比哥这高木金哦，卢比欧，哦，也很看大招风耳哦，跟咱刚才这种同招风耳些耳朵这样一样，
1: 招风耳，
0: 招风耳，
1: 王永庆嘛是招风耳，
0: 对啊，反正耳朵大的哦，我耳朵大的人真的都还蛮、还有之前才刚过世的这个大润发的总裁嘛，一个
1: 尹衍梁，
0: 尹衍梁耳朵，
1: 妈、他最迷最迷，
0: 今天
1: 最迷恋的，
0: 对，
1: 来你好，嘿，
0: 来你好，
2: 金伯爵
1: 哈，
0: 嗨，你好。
2: 拍摄，
0: 买你请讲吼，
2: 是拄啊，你有咧讲迄蟑螂的代志，
0: 是，
2: 我即卖上用吼，甲你交流一点点，
0: 直接讲，
2: 我算拢惊壁虎嘛，但是吼，
1: 够人咧怕壁虎的哦，
2: 是，我壁虎我拢请人抓，一届是300，
1: 啊，真的哦，有人咧讲抓壁虎哦。
2: 因为我较早拢我上班叫阮主管抓，但是拢抓袂到。我即马在大陆咩都我伫阮兜里底啊，我计400-300抓无到，我贴伊车咧付100。
1: 哦，那条乌只只300。
2: 我讲这印尼吼，惊的人太侪，蟑螂惊较袂。就我在阮这栋吼，惊的人有3个。啊，那蟑壁虎，壁虎惊有3个。啊，那蟑螂拢他一个尔。所以我讲来做这行业应该。
1: 哦。
2: 哎，你讲那惊介久啊？阮全家呐，只要。
1: 但是壁虎较少有人，较少人有壁虎吧？
2: 有啊，大楼嘛是一半只会走起来啊。
1: 是哦，壁虎。
2: 啊，我们全家都怕。但是人
1: 去抓，就是拢迄个大陆妹甲恁抓就对啦。
2: 我较早拢叫阮上班的主管抓拢抓
1: 袂到，大陆妹足厉害。大陆妹足够抓壁虎。哦，来了，嘿 ，hello， 嘿，哎，哎，
3: 这个壁虎吼，阮早惊惊到死，唔知要安怎讲吼。
1: 哦。
3: 叫我一定爱处理，无爱转来吼。
1: 啊！你叫伊个大陆妹
3: 那拍呢？壁虎我唔捌拍过，
1: 你假？
3: 我唔捌看过个壁虎啦。
1: 蛮不利，你个拍落去个爆浆。
3: 对啊，所以我唔得要那拍，所以我看到迄我唔得要那处理呢。甲赶，
1: 恁早起唔得啊？赶嘛是搁伫内底啊。壁虎唔知安那拍吼，安尼都食咱迄个讲大陆妹帮伊掠壁虎，你讲一个，你大陆妹拢安怎掠？
3: 我问你，你要掠一定爱甲拍的，你无可能活捉吧？
1: 啊！你提一个，你手提一个，你手提一个塑胶袋啊，安尼套嘞，啊，然后用安尼去甲伊抓起来，啊，再用塑胶袋绑在塑胶袋啊内底，你蛮敢。
3: 我惊吼，但是那边他拍了，拍袂落去啦，真正拍袂落去。
1: 啊，好啦，啊，就无来问拄只迄个听众啦吼，拄只迄听众，你甲咱讲者啦，你讲你请大陆妹来恁兜掠壁虎啊，迄个大陆妹拢安那掠吼，后咱这个大哥参考一下，伊讲伊也唔知要安那拍壁虎，伊讲迄个只壁虎若无掠起，因查某囝唔转来吼，安尼真正麻烦哦，来你哦，嘿，
2: 伊足厉害，伊吼，你看这只壁虎哦，你人袂使走，我就一定爱这只。
1: 好，你简单讲伊安怎掠得好，嘿嘿嘿。
2: 伊个叫过嘞，无伊会走，你着搁吹嘛。
1: 啊，要掠是要安怎掠啦？好啦，你
2: 卖来呐，总是走卡，我伫迄个所在一起哦。
4: 我跟你说，
2: 但是伊拢掠掠，搁落楼卡。
1: 安怎掠啦？要问你安怎掠啦？
2: 你看伊是用塑胶袋啊袋嘞，啊，
1: 夹
2: 落嘞，安尼。
1: 啊对，但我拄只个夹呢，啊，甲拄只我改嘞。
2: 我才好死掠掉一
1: 个。我知，我拄只毋是改叫，我拄只好好谢谢，安尼就是甲我拄啊讲个同款嘛，手套一个塑胶。塑胶袋啊，全甲捏起来啊，啊，就直接就伫塑胶袋啊内底啊，安尼啊，好，来你好，嘿 ，Hello，
5: 将军啊，
1: 嘿，
5: 阮徛在公路三道啦，
1: 嘿，
5: 鸟鼠多啊，壁虎啊多啦，虾蛇多，
1: 啊，伤脑筋吼，来你好，嘿 ，Hello， 嘿，
5: 哎呦，大家唔通食壁虎啦，迄壁虎啊会食虾蛇呢，
1: 啊，壁虎会食虾蛇，
5: 食迄落蠓啊啦，
1: 个吼。
5: 这异虫呐，
1: 啊，人都会惊啊，
5: 会惊拢掠来我遮。
1: 啊不，吼，这
5: 啊，会加就加蛇啦。
1: 嘿，啊，都有人惊加蛇，有人惊壁虎啊，吼， 啊，就所以讲要安怎讲？壁虎较可怕，还是蟑螂较可怕？听众朋友，来你好，嘿，
4: 迄个苏军
1: 哦，嘿嘿，
4: 来讲啊，你壁虎变啊，另外讲啊，
1: 嘿，
4: 咱咧好菜诶，无迄帮啊，迄落
1: 诶啊，我夹吸落安尼，
4: 哟，迄个病咧好诶，无迄
1: 个，嘿，我知啦，我知啦，嘿，
4: 我吸诶屁啊，一定是屁嘛，你吸诶，然后再抓出入边咧，就你也掉啊，
1: 嘿嘿嘿嘿，哦，
4: 啊，对啦，你咧迄落正刚做伊啦，
1: 嘿，
4: 迄落扑起来无来伊讲啊，
1: 嘿，
4: 伊讲是。你讲一个讲伊手机啊，伊手机啊，伊都信都弄会断。我嘛是这个情形啦，你看我哪处理？
1: 安怎处理？
4: 我吼，我起的网络无问题啦。啊，迄个我手机啊嘛无问题啦。结果我打迄个，伊边就广播网的迄个 A P P 啊，打解除安装。然后
1: 重新哦，好，多谢你分享，好，谢谢，多谢，好，谢谢哦，听就听的哈，来看咱这个讲，咱先接哈，来你二
6: 嘿，比如都要用迄粘合型的迄粘
1: 啦，哦，粘合型迄啦吼，
6: 啊，那要粘胶砖哦，我你讲啦，都用迄款迄落天然啊面烫还是？
1: 啊，
6: 是关
1: 于了。
7: 好，没问题，
1: 好，谢谢啦，好，谢谢。好来，咱听众朋友，如果你那是用手机啊下载咱咪咪啊笑广播网的 A P P， 啊，你拢用手机啊咧听咱的节目，吼，用手机啊上咱的 A P P 听节目。如果那有当时爱讲，哎，声音弄安尼，啊，有当会断续，吼，会断，吼，断扎安尼。拄啊，咱个大哥甲咱讲讲，伊嘛捌拄过这情形，伊讲拄了这情形，就是讲。你把咱迄个微微笑广播网 A P P 先给删除掉，删除掉了，搁重新下载，伊讲安尼就袂啊，吼，哦，安尼对，吼，就这个好像之前好像也有人啊分享过，好像是这样吼，好来，所以讲你把原地咱的微微笑广播网 A P P 给删除掉。啊！你重新个再下载一次，哈啊，这样子，好，对，当即个改善这种情形，哈，对，你收听的时候声音会有一点断续，哈，这种情形对改善啦，都没啊啦，都无啊啦，哈，来了。
8: 你好，我跟你讲一个，比如上一比一中的疗法啦，
1: 嗯，
8: 一般咱比如的边的哈，平面伊就那管管理是歹抓对不？哎，那你若看到伊拄啊在天花板，你摕咱咧喷火迄种的水油啊，甲用来去。水柱状的，甲喷，啊，摕一箍啊，伊就家己落落来。
1: 哦，什么摕咧喷火的水？
8: 重要的吼，
7: 喷火的水
8: 啦，啊，就是
7: 喷水瓶啦。
8: 哎，你看咧上好用的，
7: 但用干头咧
1: 喷水就对啦。
7: 小水柱把它喷下来，你个拍啊，安尼了解，安那方便啦。
1: 天花板的淡气安尼，嘿。
7: 哦。
1: 都要听讲哦，什么方法都有哈，来，
7: 没办法啦，哈，这个大家
1: 常客啦，拢常客，
7: 生活分经验分享。你咧收听的节目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盖文盖优、维达干、苏鹏、阿哥、互联网富二代、微服部广告账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9: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我是小君，
7: 我是 Pocket，
1: 感谢收听，
7: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
10: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1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12: 阿嬷，今日我买只鱼啊！哦，
13: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2: 耶， yeah， 阿嬷100分，
13: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4: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5: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7: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8: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9: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2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家好，欢迎来收听幸福向前行节目，我是美金妈。本节目的产品专线电话，也就是我们的快闪专线0800-715-715 0800-715-715，欢迎多加利用，也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咱的幸福向前行，来哟！你今麦祝大家拢万事如意哦！哦，这首歌是林珊的歌曲，好、哦、新歌哈、哦，咱做来欣赏。现场的专线0800715715。

OK 吼，安尼打工拢安尼做春风吼，安尼无什么代志好烦恼，人生的上关的境界啊啦吼。我来感谢咱空调朋友收听《幸福向前行》节目，我是毕吉妈。现场的专线电话免付费专线：0800-715-715。0800-715-715都加利用。

食了啊，追求的是什么？大家都嘛追求健康，哈、哦，健康。但是你敢知影，咱人，哈、哦，所有退化上紧的所在，哈、哦，你会讲啊，敢是皮肤？唔是哦，啊，敢是大脑？嘛唔是哦，咱人哈上紧退化的所在，都是咱的肌肉。啊，真的你袂感觉吗？好像，欸较早吼，少年吼，担当担当吼，吼，尤其查甫人，你的 muscle 拢足骄傲的，哈哈，可不是个咧蹬你的，你的迄个手骨吼，手骨蹬出来有无？吼，两粒，两弯有无？来来来，阿爸，即马恁手骨蹬出来一个，看迄两弯搁伫个无？什么两弯？是半弯啊？两弯，两弯。正手一弯，倒手一弯，安尼吼，伫个倒位，伫咱的手骨啊，有无？还叫 muscle 嘛，吼 muscle。啊，这就是肌肉嘛。你敢知咱人吼，一个人，安怎讲？一个人吼，有老无老，你看伊的肌肉量，你就知影啦。安怎讲呢？惊咯，有无？惊咯，爱出来无？哎呀，你当作惊咯，较简单哦、喔，哟。欸，有的人走路对他们来说是很困难的事情，强的强的吼，四个步四个步这样走，一步一步这样慢慢走，走不紧啊，为什么？肌肉没力啊，啊，我们人吼，最紧退化的地方，就是我们全身躯的肌肉量，就是我们的 muscle， 结果吃老，都变肥肉较多啦，啊，肉软是不是嘛，肉软是不是嘛，啊，较早的肌肉去哪里啊？啊，个腱子肉拢无力去啊，流失去啊！哦，尤其45岁了后，有无阿爸母恁回想一下，回想一下，恁20年前当要拼恁的事业的时阵，40、50岁的时阵，你会感觉无？哎，敢那有一点点力不从心，有一点点而已。唔过到咱即马70几岁啊，愈来愈退化，体力愈来愈歹，有无？嘿呀！啊，你拢会知影要去行路，要去运动，但是你敢知影？你敢那靠行路是无够的，好、哦，敢那靠行路是无够的，好、哦、啊，就这样讲，啊，你咩安怎来？你爱训练，好、哦，肌肉爱训练就对啊啦。你敢那吼，敢那安尼行路、靠行路，无唔对，已经比做这人搁较好啊。给你拍拍手，有在运动已经不错了，给你拍拍手。但是行路搁无够哦，来。走路又不够，你要稍微会喘，稍微会喘，再来你的肌肉是不是有出力，你的肌肉有没有在出力，比如说你的握力，你的肌肉，小腿的肌肉，你的脚头有力不力，你有出力不，这都是重点的、哦、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要跟你说的肌肉不力，也就是我们说的肌少症，肌少症很重要的啦，你敢知影？咱所有五脏六腑退化去，个退化去后，无法度救回，无法度搁回来少年时代哦。但是唯一救会回来是啥物？唯一哦，我讲唯一哦，唯一救会回来就是咱肌肉量、肌肉。吼、哦，你甲看足侪，长辈时代，你看新闻，是不是因为因靠运动了后，感觉规个人拢少年起来，规个人吼、哦？体力啊，少年开拢转来啊，有无？啊，无迄英法族那运动会，老人的运动会比赛，嘿，是安怎80到90岁，搁你搁会使招标，搁会使安尼一白白鸣枪起跑，啊，搁会使拍球哦，啊，搁会使游泳哦，对哇、啊？啊，人是安怎会使？都是因为你训练啊。哦，啊，咱咧训练唔免到做迄落个啦，做困难的啦，你今仔甲恁讲几下运动好无来？这最重要，因为啥拢我咧讲呢？这一个观念尔啦，吼、哦，你今仔甲恁报告，就这样讲啊，我就食两杯鸡的好啊、哦。我有在吃肉，有在吃鱼啊。哇，你食两杯鸡的好啊？哎、啊，嘿，文心老师唔是有讲过讲，咱肌少症就是欠少两杯鸡啦。啊，我来食两杯鸡的好啊，啊，唔免运动啦，运动足辛苦的呢。来，这个答案是不对的，对一半而已，对一半而已。你若要防止到这个肌少症，你一定爱补充蛋白质，
而且呢，来，而且呢，你搁爱加上肌肉的训练，哈，肌肉的训练，来，你今仔简单讲一个动作就好啊，哈，你坐咧搁爬起来会晓不？坐下去站起来会不会？会哈，好，坐下去站起来，干那这个动作，足侪人个做袂到啊。是安怎讲？哎呦，美金嘛，今天呢，我坐一个椅啊，吼，坐一个马桶吼，要起来去下吼，一咻，吼，啊，过来人搞我呼呼叉叉，因为脚头无力，哦，脚头无力，唔是关节的问题呢哦，好，除了关节可能无，可能关节退化，但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你肌肉流失去啊，肌肉量你个无吧，你更肌肉无力啊，啊，你肌肉无力，当然你就徛袂起来呀。哦，所以大家做这个动作来，你即马有椅啊对无啦？椅啊吼，卖用碰椅啦，咱用一般的迄个餐桌椅啦吼，钉的椅啊。哦，你个坐咧，坐咧，搁爬起来一下，你有感觉无？脚腿小可出来对无？来，你大家安尼坐，大家安尼坐咧，爬起来，坐咧，爬起来，安尼吼来，一天做三十下就好，一天做三十下哦，吼、哦。啊，这三十下唔免讲一睏时啊做完，你一工分三间，早中晚各十下，坐咧爬起来，坐咧爬起来呢，安尼有简单无？有吼，好，一工做三十下，一礼拜你甲做四工，三工四工拢会使，反正你想着甲甲做，想着甲做，安尼呢，都配合食两百只，我跟你讲。鸡巴要生啦，足简，要生巴足简单呢。一个月你的巴个生回来呀，嘿，一个月你的肌肉量就长回来了哦。安尼有简单无有吼、哦？呵，所以啊，要活就要动哦，要活就要动了吼、哦。来，来听歌，七龙的歌曲《顾身体，看牙顾家会》。嗯，这句话真正吼、哦，你今麦甲恁教哈，嘿，这足重要的吼、哦。爱运动，爱鸡巴，爱出力，吼、哦，鸡巴爱出力，去配合食。两杯酒上盖喝哦，今天给咱带来邀请文心老师，好、哦，要给咱分享哦。咱若欠两杯酒，咱身体嘛出毛病哦，吼、哦，咱带来过来讲来听歌，听歌的东西随便给妈看，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

大家有用个四界行，阿哥比今仔今仔日家庭的运动拢爱做哦。坐咧爬起来，坐咧爬起来，一工做三十下，分开做吼。你一困时啊做三十下，伤辛苦啊吼。一工做三十下，一礼拜做三工至四工吼。坐咧站起来，坐咧站起来，安尼训练你的肌肉量吼。除了训练肌肉量以外，来今仔日咱节目当中邀请文心老师甲咱讲，咱拢知影讲爱补充蛋白质吼，爱补充蛋白质，食鱼食肉以外，还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额外来补充吼，也来补充吼。好，来进行今仔日的健康教学。

0: 好，那今天的健康教室讲到这个蛋白质，其实蛋白质大家都知道说蛋白质就是吃鱼吃肉、还是吃豆腐、还是吃豆类、豆类制品都可以补充到蛋白质，但是你们吃有够确实当中呢，做者阿爸母啊，拢一天落来吼，其实拢食无够的较侪啦吼。那么呢，因为恁口嘴的关系，可能做者慢性病啦，还是腰子的问题啦，还是糖尿病的问题啦，所以恁饮食当中呢，足侪拢食无够，尤其食素食的朋友更加无够吼。今日恁直播当中特别邀请到文心老师来甲咱分享吼，咱人袂使欠少蛋白质哦。当然你都知道缺少蛋白质就是有很多的问题，但是呢那没有来补充、是不是除了三餐以外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来补充的、来，那现在邀请文心老师。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文心老师。摄取这一方面来源很多，其实最新的现在也从米，那你米不是大家讲碳水化合物、
0: 米不是淀粉吗？
1: 对，米是淀粉，但是因为今天我要它的最精华的蛋白质，所以我用生技的方式把它萃取我要的蛋白生态、我就可以避免到我吃到太多的碳水化合物。
0: 对，我知道你意思，我们吃一堆的饭啦，可能有吃到蛋白质啦，
1: 对，
0: 但是也是吃很多淀粉在那边，
1: 就大口你血糖就不好控制
0: 了。尤其阿爸母很多慢性病，怕血糖压起来，有没有那饭都吃一嘴？
1: 是啊，
0: 哥哥我结果，米来对饭来对有两百斤呢。
1: 所以差别在哪里？米是吃会饱，那咱的米蛋白生态也是补充咱两百斤、功能上是不一样，
0: 萃取直接萃取蛋白质出来。
1: 没错，所以一般现在的米蛋白这一块，它是很精准可以补充给咱的饮用。好、它不是要代替你的正餐，一起补充你不久诶、你正餐还是要吃，好、那你不足的就用这个来补充。那以本身伊的特性的是讲，伊顺多做管，但是卡路里做低，好、甲多人讲饭是碳水化合物，所以你的免惊血糖的问题啊、那米蛋白的精准的是高浓度的蛋白质，所以你免惊大颗。过来用一烘焙，他现在把它做成像我们冲泡式的
0: 粉状的
1: ，所以特别你伫运动后，还是讲你无用的时阵，你得至少无法度煮饭，你马上泡起不要来啉的，
0: 不到要先买再
1: 讲，是、然后再来他的那个身体负担很低，又加上他比较低敏感，用一来对不含麸质嘛，麸质的人、你那贵宾体质比
0: 较低，对，为人讲假币假上来有麸质
1: 的问题，所以它结构很温和，对咱胃等的负担也比较小、所以也非常适合你是贵宾体质的人。那吸收的部分就是它的优势、因为你特殊处理过这个米蛋白，它几乎一些分子跟咱身体的氨基酸几乎是一模一样了，做到跟人体一样啊，人体就是安尼嘛，这礼拜。
0: 完全吸收，
1: 喜欢被矮，随马来架，马上吸收，
0: 身体喜欢呢、
1: 对，所以吃东西就这样，原料要对，技术要够、你才会有好吸收率。所以那我那块米给你，吸收率是最关键的。对，
0: 所以老师你早都要讲米蛋白生态已经混嘛，
1: 混，
0: 那跟我吃的那个高蛋白粉，跟我赶快，
1: 没赶快。那乳清蛋白，你讲的是咧运动 muscle 迄无？
0: 一般起码做流行加乳清蛋白有无？迄嘛是高蛋白粉，
1: 有一些是从动物性来的。
0: 对，乳清蛋白我知道一个是动物性的嘛。啊，够几种是大豆蛋白，
1: 对，
0: 我也有吃过，
1: 但是是植物性的。
0: 所以大豆蛋白就是从大豆类
1: 来。
0: 那我们今天讲的米蛋白是为米啊，它其实都是蛋白粉，
1: 就来源嘛。我讲你官僚对对脆醋的嘛，
0: 所以这个都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1: 来源、你要标示，但是最重要是后面技术跟它吸收率。
0: 可是我坦白讲哈，你这么多种类的蛋白粉，米蛋白的其实找到更优势的敌对，它的吸收率是最高的。
1: 对，吸收率，因为你讲 keep you 嘛。好吸收这个是非常关键，然后再来一杯单胃等的负担，那再来一个是叶氨基酸比例，因为氨基酸里面有很多种，不是只有一种。
0: 对，
1: 那它这个比例有没有针对你身体要生吧这部分，它的比例也比较高。那再来就是说，在任何在这一块，它使用上，因为它冲泡嘛，用冲泡的方式，所以你一天好关键时间。运动后、运动前都可以喝，
0: 补充蛋白质。
1: 你喝对时间很重要，
0: 安尼听起来就是怎样讲，上新的科技的进步就是安尼吼。既然胃壁内底会使去除米蛋白吼，而且这个是米蛋白生态，米蛋白生态的代表也分子更加细，吼更加好吸收的艺术个地方了吼。搁算咧，要来请教咱的文心老师吼。有的人来讲，我无肌少症啊，我敢个爱补充呀，我来补充这个米蛋白生态嘛。哦，那有没有什么样的人特别需要来吃米蛋白生态？
1: 第一点，行不紧，看你走路的速度，
0: 走路拖的拖的，
1: 变慢啊，变慢。好，你过一个红绿灯啊，
0: 欸，真的走不到，欸，真的三十秒行不到，
1: 三十秒，现在有六十秒，
0: 干嘛行来头呢？
1: 行不了呢？
0: 跟中间
1: 有啊有啊
0: 有，
1: 对哦，啊，过来，站不起来，对哦，有在笑咱的门诊啊，还是我伫病房
0: 叫号，
1: 赶快叫叫号啊，王大明。
0: 其实
1: 先搞了没搞，
0: 他站不起来，
1: 站不起来。
0: 哇，
1: 啊不，手拢爱挺起来，有吧？
0: 哇，
1: 这个都是啊，这也都是肌少症。过来，无病指标，跌倒，唔知，迄个病病病人行，安怎行的拢无问题，就是唯独你跌倒。
0: 对，
1: 而且有一个标准，你一当啊跌两摆，
0: 百分之八肌少症
1: 啊。肌少症。
0: 啊，把阮听到遮，恁就知啊。恁讲肌少症，你个
1: 爱知哦。我即摆讲的这症拢是平常时你家己爱注意的。即摆起物件挂袂起来，因阵迄个地沟都挂起来，即摆佫讲挂袂起来。
0: 哟，
1: 迄卡地啊，你着因阵挂几十担的，你即摆嘛挂袂起来。
0: 啊，去菜市啊，挂一个菜，挂甲蛋花花。
1: 对，你即摆挂袂起来，即摆用迄个哪，互你揪无？
0: 哦，做侪拢呢？
1: 揪，等下揪袂发咯。
0: 哈，买菜迄个菜篮子。
1: 对，因阵地满满揪袂倒来，即摆打第三分之一尔。甚至没有力气拉回来，都是最后都要叫人叫美才外送。你对，你的收到料，你上来阮家啊！我遇过这样子啊。然后还有一种事情，莫名其妙，你真的没有减重，但是你体重就是安怎，一直落一直落。永信老师，我无减肥呢。啊，那阮迄朋友来找我，阮厝边讲，你那三家
0: 瘦很多，
1: 瘦很多。
0: 突然间的，
1: 对，突然间的，好，尤其是你讲半当来，你三你的体重百分之五，比如你六十公斤。然后突然这半当用用三三公斤以上，
0: 不要太开心哦，
1: 不要开心哦，
0: 嘿，不是讲，嘿，我瘦身成功哦，
1: 没有没有没有，真的哈，所以咱讲鸡吧，伊是决定咱食老的生活品质，这句话爱记
0: 是，
1: 哈，真的肌少症太危险，
0: 哎，
1: 我刚刚讲迄六个竞争啦。好，刚刚讲那那六个症状，你有其中一个就要小心，行不紧，站不起来，好，搞跌倒。他可以应该挂不起来，体重会落的，这些你都要，
0: 就是有肌少症，
1: 你就要开始小心了啦。
0: 对啦，不管你身材长怎么样，反正就是有肌少症
1: 了啦。看身材不准，真的看身材不准。
0: 安尼大家知影吼，所以呢，不是讲大口散吼，才有这个肌肉流失的问题哦。三十岁了哦，我们的肌肉一直都在流失哦，吼，尤其咱的中辈时段，咱的阿爸母啊。除了吃三顿鱼呀、啊、肉啦，吼，补充蛋白质以外，咱呐会使过来补充咱胃壁内底所萃取出来米蛋白生态，而且是生态的小分子，吼，一包一包拍开了后，泡一下温开水，泡泡拉拉的，会使啉吗？一天补充几包啊，吼，你安尼规天的蛋白质绝对有够，吼，绝对有够，就较袂安尼肌少症，吼，走路会跌倒啦，吼，肌肉流失啦，吼，这拢爱补充哈。来，啊，锁定咱等下广告时间，马上要甲恁讲，咱今仔日的快闪组合，吼，快闪组合非常的优惠。顶一档，你若无买到，今仔日咯，吼，咱的快闪一定爱锁定，爱把握。好来，啊，那有任何要还付美金吗？吼，要询问的，卡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零八零零七一五七一五。

0: 好，现场的专线0800-715-715-715。好，咱来进攻个，今仔日咱快闪要来介绍的，就是金石见肌素。这包见肌素内底蜜蛋白，甲一般的蛋白粉完全无同哦。昨天人心老师有讲过，今麦人科技的进步，为蜜内底萃取的蜜蛋白，而且是生态，代表是小分子哈，而且是正台湾蜜做的，对不？
1: 对。咱嫁台湾，台湾是嫁台湾的哟。
0: 哎、欸，咱三地是伫倒？
1: 伫咱台南后壁乡。
0: 蓝丽米，
1: 对，
0: 蓝丽米，哎，蓝丽米这名足水的呢。
1: 对，蓝丽米就是咱台南后壁乡蓝丽米，
0: 哎，支持台湾米。
1: 是，本身咱这个米咧捡贵点，无污染嘛，没有工业用水的来源，一是保护区，所以完全没有受污染到，而且它的营养价值有没有？啊，做到生态类，很精准萃取，伊无麸质，嘛无磷钢的旁料，不含农药，不含重金属。
0: 啊，这个蜜当中吼，萃取出来这个蜜蛋白生态，伊对咱的身体有什么款的好处？
1: 其实蜜蛋白生态，伊是对咱稻米来对这两倍质，然后把它萃取之后，经过咱酵素去甲分解这处理，所以变成更小分子的生态。但是我刚刚想重要的是，咱身体被生嘛来对在支链氨基酸。咱常听到 BCAA， 就是植物性蛋白质上优良诶，咱对一下甲萃取出来。我们这边研究里面呢、啊，米蛋白的 BCA 含量有18%，但是 BCAA 这种米干啊，我讲米干来补充，补充没掉，因为人体没有办法来吸收，
0: 哦就是、
1: 你一定要靠吃、
0: 啊。尤其是在我们的米蛋白生态里面，含量非常高
1: 非常高。那这个东西有人讲，我身体的我没有。你一定要靠吃，因为你自己不会合成。
0: 那呢，金石见肌素来对最主要原料都是这个米蛋白生态，都是有法都吃到这个 BCAA。哦，阿爸，我你阿听个知啊
1: 吼。但是咱这个物件做安全的，伊无基因改造，好、所以植物性蛋白质，瘦细的塞价，贵病的买塞价，啊，没有麸质，无过敏源，完全的蛋白。
0: 好，那除了这个米蛋白生态以外，咱的金石见肌素来对够其他应用对不？
1: 对，是咱的应用来对毒料甲多公加氨基酸，它里面还添加我们的 D 三碳酸钙。格兰呢，综合维生素 B 群，
0: 嗯，
1: 对，那甚至像膳食纤维的部分，嗯，我们都有添加，那正在添加这些酵素啊，
0: 嗯，
1: 帮助咱消化，
0: 嗯，
1: 都是很好的东西。
0: 所以内底有这侪物件哦，你得到讲 D 三哦，钙质嘛，
1: 钙质嘛有啊，
0: 啊 D 三哪有啊，
1: 有啊，格兰咱身体有无？你的 B 群、
0: 哦、，B 群也有，
1: 咱这里的物件爱加 B 群，格兰做消化加代谢，
0: 嘿，
1: 对。
0: 啊酵素嘛，有啊，
1: 有啊，酵素也有啊，帮忙消化。
0: 哇，你看，而且为了让我们有饱足感，里面还有加上其他的骨粉的部分，
1: 对啊，五谷杂粮啊。
0: 哦，
1: 对，
0: 啊，甲基包定义的，
1: 就是营养满满，
0: 都 OK 啊，你哈。但是三餐还是要吃哦。
1: 好，所以你给他哪讲，咱的金石见肌素来对有加好加氨基酸，第一嘞，伊是要让你生三百，
0: 嗯。
1: 伊唔是要你生肥吧？
0: 对，
1: 啊，你三把生起来，你运动的叮当都有啦。
0: 而且我们里面还有加钙啊。
1: 对啊，
0: 佮你补钙。
1: 是啊。
0: 好，啊，你需要 B 群，佮你加 B 群，
1: 你的骨本、你的消化、你的代谢都兼顾到了。
0: 而且甚至于我有看到伊的成分内底佮我加洋车前子。
1: 洋车前子最重要，伊就是上钙天然高级的膳食纤维。
0: 欸、所以如果你本身有便秘的人，
1: 因为膳食纤维最重要的是怎样，让我们身体吸水了，有没有让我们肠得蠕动变比较好、再来也可以控制你的饮食，饱足感也可以饱饱、这个是我们控制体重最好的东西，它不会让你腰的感觉，再来你如果说比较难放的时候、它又可以软化我们的、排便，软化对不对？帮他顶空空
0: 气就
1: 再来有血糖的人，我跟你讲，这超好。
0: 嗯，
1: 伊的作用就是伫咱的糖分的吸收的时间，有无？会较慢。
0: 就是说，他的那个血糖不会上升的很快，
1: 所以在他在调节代谢这个稳定度很好。血糖就是爱一个稳定。加点咱的这个见肌素，追分足重要，你水分要够。
0: 嗯，因为它里面有
1: 对阳色前子，对，
0: 所以追分一定爱点五高哦，
1: 对，一定爱五高哦。
0: 好，阿爸母啊，咱今仔日要推荐给你的金石见肌素，伊是混的，好，一包一包，啊，一包内底有几公克？
1: 咱20公克，
0: 20公克，好，反正呢，你用300cc 的水来冲泡。一天固定吃两包，
1: 对，
0: 一克内底老师家一克内底有几包？
1: 10包，
0: 哦，一盒有10包，
1: 是，
0: 好，咱老师给那个 要给咱上优惠的价钱，为什么？因为老师有安排一个疗程啊，因为这种东西哈，不是说我好像在喝牛奶，好擦呗擦呗，不是，咱真正要给你嚼好诶。所以老师你是建议讲，咱来吃多久？比如说我们要吃几盒？怎么吃这样子？
1: 应该你看一盒里面是十包嘛，你可以讲你给他的一盒就是吃五天。早晚嘛，
0: 刚讲完了嘛，对，
1: 所以你就早晚嘛。嗯，那今天你要吃
0: 一个月
1: 嘞，六 K 啊，
0: 六 K 啊，
1: 对啊。
0: 老师，咱今那个一 K 啊是卖偌济啊？
1: 一 K 平常时咱是990。
0: 哇、哦，这个是好的东西哟、哦。
1: 当然啦、啊，
0: 所以它的价位是
1: 无优惠的是990。
0: 对呀、啊。等于说你要用990块买到十包，但是咱今日快闪哈，来注意听阿爸母啊，咱今仔日这个组合呢，吼，真正做三心的哈，来三 K 啊，直接给恁优惠价、快闪价，好不？三 K 啊，给你1580，十段讲一 K 啊是990哈，来，今嘛安尼呢，三 K 啊1580等于一 K 啊偌济526块哦，很便宜的，对不对？好。但是呢，因为咱要食疗程诶，所以拢建议你个买大组诶。大组是安怎？来加1000块就好，加1000块就好。来注意听哦，本来三 K 啊1580对无？搁加1000块就好，加4K 啊，互你。安尼总共偌济？7K 啊，7盒哦，七盒只要2580，吼吼，安尼真正一克啊，剩368块尔，一盒只要368块，原价要990吼。好，所以呢，早段文馨老师有讲啊，一个月建议食个六克啊，一个月吃六盒，所以呢，你上无大组的，拜托一下阿爸母啊，恁当期要食，唔通阁甲我讲，毕竟我一组食完，阁要来买，顶一届就是安尼。为什么咱今日阁会加一档呢？就是因為阿爸我拢食完了，然后退吼，退讲你今日食了介好，但是我当初跟他买一组尔，今嘛呢，搁要来买吼，敢未使？就是要等到我们快闪啊吼！今仔日恁一定爱加款几组吼，大组的来，总共7K 啊，好哩哈，7盒只要2580，吼，恁家己去算嘛吼，2580食一个偌贵啊，那你就带个两组吧，哈，带个两组，至少呢可以吃2-3个月，哈，2-3个月，一个月、2个月、3个月，拢总会使款哈。上基本的你大组款起来，哦，至少可以使食一个月，然后来电话赶紧卡，0800-715-715，0800-715-715，以上广告。来，0800-715-715，来，你好，BK吗？
2: 你好，
0: 你好，吴大姐哈。
2: 我爱一组大组。
0: 好，来，我给你下开，拜三给你哈。
2: 好，
0: 谢谢你，好，拜拜，好。来，大组七盒啊哈，大组的7盒，0800-715-715。来，你好，高雄的朋友哈。
2: 嗨。
0: 来，阿姨买几组？
2: 我要大起
0: 来呢。嘿，大组的哈，要几组？
2: 啊？
0: 买几组？
2: 大组。
0: 大组的嘿，有7盒，你要几组？
2: 大组的，
0: 2580啦。
2: 2580。
0: 嘿，啊，你买几组？
2: 买2组
0: 好。好，2组好，欢迎了解哈。好，啊，我给你送过哈，拜三给你哈。好，谢谢，嘿，好好。2组可有够哈？2组食3个月半哈，比今妈给恁算好啊哈。吃法不要紧，等下我们功课各位慢慢讲哈，用法吃法都不用紧张，等下功课两点钟热热等的时间，我会给您报告的哈。0800-715-715，来，听歌听歌哈，听歌来，你今麦来接电话来，你好，来你好嘿，来嘿嘿，来，你买大组，嘿两组呢，你买两组哈。好，两组来，两组吃三个半位啦哈，阿姨我跟你讲哈，拜三给你哈。来，你那边，嘿，来，见技术，嘿，来，嘿嘿，对， 周二五八零，周二五八零，嘿，有七盒。

了，各位讲什么？一个为了讲完啊？嘿呀、啊、嘿呀、啊，因为第一个月一定要吃到两包嘛。哦，啊，你第二个月开始就是一包一包这样吃嘛，啊，一定要盖吧，嘿。对，所以你

来，美金妈，安尼讲恁听有无吼？第一个月一定食两包，第二个月开始肉小块生出来啊，吼，小块你生肉，个使改一包一包，安尼会使食三个半月啦，安尼知吼？

0: 你若讲米金猫个少年呐，啊个食一个保养的个好，安尼一天一包个会使啊啦。吼、哦，安尼看恁哈，恁若讲有肌少症的，一定要买两组才够哦。吼、哦，来你好，米金猫。
1: 哎，
0: 来你好，贝贵州，
1: 哎，
0: 二来七一七哈，二九八九好两组，给你留起来哈，拜三好你哈，
1: 拜三、
0: 哦，哎，拜三哈，跟我爹，有哈，好，谢谢，好，拜拜。来来来来来来唱歌，一首接一首要真快乐。来你好，
2: 来来来
0: 来来来加一哈，好一组，好两组好两组，大哥给。

0: 可能大家较无危机意识吼，我阁讲诶，你诶寿命长短，甲你诶肌肉量有关系。有的人长退休，你甲看，伊拢伫咧庄下所在安尼做事哦，做事的人你甲看，腱肌肉较有力。但是住伫咧都市阿爸母啊，咱住伫都市诶吼，腱肌肉拢无力。嘿，老足紧诶哦，吼，老足紧诶，来你好。
1: 我
0: 店两组啦，哎，蔡大哥，
1: 哎，
0: 好，来，我给你下起哈，阿拜三好你哦
1: ，OK，
0: 好，谢谢你，拜拜，拜拜，好，谢谢，谢谢。咱等会休，一如啊，一定爱健康，你卖红爱呼呼叉叉，真正食老了无尊严，你倒伫遐，安尼卖公啥倒啦，敢那坐伫遐要爬起来，哎，你个爬袂起来啦，安尼要安怎？有啊，你会烦恼无？哎、欸、呀、啊，我嘛会烦恼，讲哎呦，阿食了安尼，腱肌肉拢无咧看要安怎？哦，来你好，来你好，要几组？
2: 哎，我迄条许无，我明仔载要来高雄，嘿，十后个月十一好无？
0: 哎、欸，七月十一啦吼。好啊，你要几组阿姨？
2: 一组啦。
0: 好，我给你下起。
2: 安怎？
0: 食腱肌肉呀、啊？鸡巴，你也无力吼，你等下搁听节目好无？嘿，互你补充两百只嘞哈，我先甲你老子做起来哈。
2: 十一，
0: 好，十一，好。
2: 十一，按呐，十一就十，哎，啊，我做迄个乌鸟掌
0: 座。嗯，对，乌鸟哈，
2: 哦，
0: 系乌鸟，嗯，嘿啦，不要紧，你也要十一。安尼是当时哦，好好，安尼有十一十三啦。好 ，OK， 好，谢谢哈。来，你今仔今仔去赶快买两项物件哈。恁根基素要爱，恁家己卡定个礼拜哈。你今仔再次强调，这种物件贵贵贵呀，贵贵贵呀，但是投资拢是有价值的。好，啊，你唔通讲一栋咱快闪，你买无到后一栋，咱拢恢复原价啊，一克啊就是990块，一克啊就是990块。好、哦，无你讲，你今仔拜托一个，我你会听从呢？敢会说啥物事较优惠无？就是无，就是快闪较有，你唔通阁到时阁搞套吼，食、哦、完阁搞套，因为一个月个食完啊，头一个月食两包嘛，头一个月食两包，你一个月食六克啊呢？好、哦，一个月就是吃到六盒了呢。好、哦，来你好。来，你好，池大哥。
3: 请问会使参糖无？
0: 唔免唔免唔免参糖，伊本身就小嘿，咪卖食甜啦。
3: 安尼我大组。
0: 好，来来，你买一组个。一组呢？
3: 大组。
0: 一组七块啦，哈。喂。
3: 哦，你讲两千几块迄个？
0: 2580七盒哈。嘿，七块啊哈，我给你留起来，好，谢谢哈。来拜三休哈，你今妈给恁报告。不要再加糖了，嘿，咱要吃健康，唔免去加糖啊哈。来，好啉嘛，因为内底有骨粉，哦，绝对好啉的。咱这拢做者阿爸要给老套啊哈。来，今仔有卖两项产品，你要爱健基素的哈，佮继续卡电话，咱线卡拢会给你接。08007157150800715715，今仔日哈，又个有好食的来啊哈，注意听啦，咱来广告哈。好，今天节目当中呢，特别邀请生哥跟咱分享好食的料理啦吼。我相信呢，讲到食，大家都想讲，得食三顿，一如啊，搁食四小啊嘛。今仔日咱三顿当中呢，要让恁方便，让恁方便，为冷冻摕出来了后，退冰了后，你直接用吹。哦，电锅来吹，哦，是用那种微波炉，哦，来用哦烧，安尼个会使打开就可以吃了，非常方便。所以你三顿当中呢，中你唔免阁烦恼讲哦，我即顿要食啥，迄顿要食啥，营养拢足丰富的呀，吼、哦。来，咱今日要讲到鸡腿，吼、哦，鸡腿，就是阿爸母啊，恁鸡腿拢安怎料理？咱来食即个卤的好不好？卤的卤鸡腿，吼、哦，卤鸡腿，大家拢爱卤嘛？无一定卤甲足香的哦，迄是外高讲的，你敢知吼、哦？另外呢，阁有即、這个。你唔捌食过讲鸡腿肉所做的鸡鸭肉、鸡鸭肉的肉色哦？我是最爱食肉色的啦，因为我感觉讲肉色吼最方便的啊！你打开搅饭啊，哦是要搅面啊，拢最方便的呀、啊！啊配咸嘛，吼、哦、配咸，所以今仔日呢，咱请生哥来甲咱分享。好，来咱来进广告。
4: 今仔日哦，要甲爸爸妈妈推荐的，就是咱这个虎皮烧棒腿，甲这个鸡鸭肉的这个鸡肉色。有啥物无共款？你讲即个棒腿，毋是敢若像外口敢若用卤，即卤鸡腿，即毋是用卤的哦。 唔是干那路遐简单，因为这是真正有手路、有功夫的哦。第一个，咱选择的是咱正国产的，咱什么国国产？外口迄拢卖进口的较济啦，拢80克左右一支。咱的这是方阿鸡的鸡腿哦，一支就差不多伫个150克啦，算一支就要冻人两支啊啦。另外，咱这个物件爱传着咱真正的这个中药香的这个五香的风味，这个调味啦。内底用着这个丁香、八角、花椒、甘草、桂枝、肉桂等等的这个中药的这个香料材，拍开是规斤香罐罐。另外吼，咱讲的这个手炉都无简单啊。手炉这个物件是安尼，第一个，咱的这个腐皮吼，为什么要叫腐皮？上新鲜的这个鸡腿哦，咱个先用煎的，这个煎落去这个瞬间，会当把咱这个肉汁、甲这个口感、加起来迄个肉质的这个甜味，完全拢收伫内底。过来就是开始用慢火，用拄啊这个中药材落去慢慢啊甲卤，慢慢啊甲卤。所以讲吼，这个物件会变啊，你敢看这个色水，水水金金安尼，偏着都够有食欲。重点拄啊用遐高工的，咱讲这个手炉，就是要让咱爸爸起来肉质是非

0: 虎吞虎消化。咱这个鸡腿以外，还有一个鸡肉吧，鸡肉做的哦，的肉松。这个鸡肉同款是用到咱正国产的鸡腿肉。鸡腿肉呢，用到咱这个老古法的，用到鸡肉本身就有伊的甜味，有这个气味在啊。加到咱的手工的这个红葱酥，佮用到一点仔黄泥，落去安尼先炒过了后呢，慢慢啊来甲控，慢慢啊来甲控。爸爸妈妈，这种的肉松，唔是像你一般外口的哦。外口这猪肉有时用三层啦、啊，用肥肉这有无？顶头铺钱拢以为迄食侪有甲有负担啦。咱今仔日鸡腿肉，这个鸡鸭肉的鸡肉松，是食起来是足清爽的，一个清甘甜味。咱这个豆油嘛是拢用纯酿造的，慢火慢慢啊，甲你用到这个手捞的这个鸡鸭肉鸡肉松，而且是用腿肉鸡腿肉落去捞，食起来拢是，互你配饭啦、配面啦，最早顿食甲宵夜拢真好用。今仔日咱这个虎皮烧棒腿。一包是570公克，内底佫有一点仔酱汁，有三支足大支的，就是咱讲即个凤仔鸡种鸡腿哦。即种的咱起价一包就要400块，今仔日咱是推出四包的，咱即个敢若棒腿就要1600块啦。
1: 啊，这是这个虎皮烧棒腿的部分，咱一包内底有三支鸡腿哦，三支大支的凤仔鸡鸡腿哦，吼，一包就价值400块啦，吼。来，过来，咱阁有一种是鸡鸭肉，吼，鸡鸭肉索。
0: 咱这个鸡鸭肉的肉索是250公克重，五人至六人份吃了拢真欢喜。同款是阁用着四包，咱四包是800块，都已经2400块啊哦。这四包拄啊安尼清啦，阁加这个吼，这嘛一包200块啊，对无？阁加一800，都啊2400块啊哦。今仔日咱只要电话卡来限量的吼，是用一个1280的价钱，这机会难得。因为这种手路的
1: 好，除了这以外的我们的生哥呢，今天也特别要送一个小礼物要给我们的阿爸母，对吗？
0: 来，爸爸妈妈，咱这有一座看起来很艺术感，螺旋状的艺术感，五花十色的叫做合金块，咱这阿里面咱这包有5箱啦，5箱外面也要卖到差300-400块啦，送给爸爸妈妈这个艺术的这个合金块5箱啦。
1: 好，安尼阿爸，我恁听有吼，来，我阁甲恁重复一遍吼。今日的快闪价足优惠的哦吼。因这个虎皮烧棒腿大鸡的鸡腿吼，总共一包内底有3支啦。啊，你4包呢？吼，4包给你的哦吼，每一包3支，啊，总共有4包。过来，鸡鸭肉、鸡腿肉做的肉色吼，鸡腿肉做的肉色嘛是4包哦。总共呢有8包给您，你收到是8包啦吼。来，快闪价只要1280块，无收冷冻运费哦。所以呢，佮送你5箱，这5箱佮还价值300块啊哦。啊，你佮算1280块，佮扣掉运费，佮扣掉这个低，安尼剩无800块呢。吼、哦，1280，你佮看冷冻运费无佮你收啦。第一个送给你啦，是不是安尼扣扣的，存无800块？是啊，安尼一包盒盒袋袋到87块呢，吼，比今麦赶紧算好啊啦，吼，你去对买3支鸡腿87块，你要去对买来遮买哈，0800715715，这个鸡腿我给恁鉴定过啊，足好食的吼，我今仔日中昼呢，过来。自己独享一只大鸡腿吼，炒一个菜，啊拌一个白饭吼，迄卤汁饺饭足好食嘿，啊佮煎一粒蛋吼，你规工的蛋白质啦有啊，啊是毋是营养佮丰富？啊鸡鸭肉嘛是鸡鸭肉，这鸡腿肉、哦、完全拢袂油哦，很清淡哦吼，所以你若惊大块食这食鸡腿就对啊吼，来赶紧敲电话，总共4包的鸡腿，4包的鸡腿肉肉色。1280块，0800715715，以上广告。来，你好，你好，美金吗？
2: 啊，美金吗？你好，欸、我买2桌。
1: 啊，你买啥？鸡腿呀、
2: 哦？鸡腿。
1: 好，来，一线。来，你卡里白哈，隔壁今嘛讲鸡腿哈，咱的代号是鸡腿哈，你搞讲要鸡腿就好哈，鸡腿其实咱的组合有就是有四包这个鸡腿，哈啊4包的这个鸡鸭肉的肉色，哈啊等拢鸡腿肉做的哈，来啊一包的迄个虎皮鸡腿来都有3支鸡腿，3只大鸡腿一包哦，一包里面有3只大鸡腿哦哈，来你好。
2: 你好，
1: 你好，来要几组？
2: 我得给他寄一组。
1: 好，来一组一线哈。你绝对会去老套的啦，你干嘛？我阿孙啊，几下个呢？我2、3个阿孙啊呢？好，安尼多好，一包应付3个阿孙啊，大家人拢有鸡腿，啊不，你讲 一支鸡内底较两支鸡腿的小肠，唔免啦，恁这有三支的。来，你好，
2: 来你好，我要一组，
1: 好来一组一组哈，一组哈，谢谢。阿玲听我，阿妈阿妈，我要吃鸡腿，迄个嘛要鸡腿，迄个嘛要鸡腿。我跟你讲啦，这好食啦，一包内底有三支鸡腿啦，拢大大支的啦，吼吼，阿孙啊食得欢喜啦，吼，安尼好。阿爸母，恁一个人咧厝吼，像这个天啊，看啦，菜有够贵的啦。好啦，阿不来食鸡腿啦，哇，菜足贵来食肉拄啊好，那我们出门吼，来你好，来你好，
2: 啊我鸡腿，
1: 鸡腿鸡腿来一线。

0: 甲伊打
1: 气。哎，你好。给退哈，给退哦，给退，来来来，一线一线，给退哦。阿哥、啊、有迄个肉色哦，鸡鸭肉吼，你用鸡腿肉做的肉色，完全没油哦哦哦，好清淡，不是好清淡啊，很清爽啊，很清爽，没油哦。吼、哦，比今麦更珍贵吼，食了几啊包起啊，好好吃哦。来你好，来你好，要给退哈，来来来，一线一线。人情味啦，这啦哦，这哦，中埔西料理哦，唔是啊简单嘞哈，恁家要控要捞这种料理，无法度，人这中药哈，哎、啊，其实无中药病嘞，完全没有嘞，真的没有哦，好好吃哦，真的，你唔知什么安那路哎，这唔知什么功夫，来你好，
2: 你好，马玉竹，
1: 给退哈，来一线哈，一线。满线拍卡哈，你爱卡迄个0800086777哈。0800086777哈，这个电话嘛可以啦哈，多加利用。丰收的水果蔬菜布都上甜，啊，等下迄个凯旋的乡亲，歹势哈，咱听一点钟尔哦，所以你若买的，你一线先接，你若买就是爱听手机 APP 哦哈，来，0800078715。
3: 更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格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不精神。
10: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1: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0: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1: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3: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方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8: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0: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8: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0: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5: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第二点钟继续过来收听咱的幸福向前行，我是美金妈，继续过来看电话吼，你若想要食好食的鸡腿、鸡腿肉所做的这个鸡鸭肉的肉丝，啊，够咱的大鸡腿的吼，拢会使看电话来订吼。啊，是呢，你有没想要加强咱的根基吧？有力的吼，咱的米蛋白生态所做的吼，这个咱的产品拢会使看现场的专线，0800715715。0800715715。

来啦，鸡腿有细胞啦，啊，咱的肉色嘛有细胞啦，安尼知吼？哦，好，啊，咱的鸡腿一包内底有三只呀，啊，安尼知吼？阿母啊，听个回啥啥？好啦，恁要爱食好食，敲电话哈，来0800715715。

0: 啊，这拢冷冻的哦，唔免阁问啊哈，这拢冷冻的哈，冷冻栽培哈，嘿呐，未占空间，完全未占空间嘿，比今麦迄冷冻嘛，拢好，迄个好拢嘛爱困起来，啊无即个天。好天是好天啊啦，连咪阁要落雨啊啦，吼、哦，当风台当时来阁唔知啊啦，啊咱厝内底有冬天，唔是介好吗？吼、哦，来要食好食的烤瓜哈，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零八零零七一五七一五，好，咱来进攻个，今日快闪要来介绍一个是金石见鸡素，就是为咱的台湾米，吼、哦，咱的米当中萃取出来米蛋白生态，伊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素食的哦，素食的吼、哦，而且呢，伊内底个氨基酸，个加素。够洋车前子，够 D 三，后够碳酸钙，还有 B 群。等于呢，你吃一包咱的健肌素，咱的健肌素，满满营养以外，佫会使补充到咱平常时食无够的蛋白质。蛋白质当中上珍贵的就是啥？你敢知？就是这氨基酸。吼、哦，咱要食蛋白质，就食氨基酸啊！吼，但是氨基酸佫有分哦，重点伫个 BCAA 这个氨基酸哦。吼、哦、，BCAA 到底偌重要？来，咱请文心老师来甲咱讲。啊，这个 BCAA 是属于氨基酸的一种。
1: 对，因为内底有拢总有三种氨基酸，佮组合成起来了，而且是必须氨基酸，就是身体一定爱有诶。好、哦、，BCAA 的内底有亮氨酸、异亮氨酸、甲咱的缬氨酸。
0: 伊内底有三种，
1: 三种对。啊，这三种因为伊伫对，伊嵌伫咱的肉内底，伊直接就是作用伫咱的肉，伊绝对袂经过咱的肝。
0: 所以它的好处就是第一个长肌肉，
1: 长肌肉伊就直接互咱身体利用。所以 BCAA 上大的好处就是安怎，伫咱的肉合成的时阵有原料性足紧的。
0: 嗯，
1: 好、哦，那再来伊袂疲劳。
0: 是，
1: 好、哦，再来，你若讲运动了，身体拢爱做修复，会酸啊，酸，
0: 人工会退退啊，这个，
1: 那这个部分酸痛的部分，伊直接时间缓解会缩的。
0: 哦，真的、哦？
1: 对，那因为咱肌肉的爱撕裂的，造成那个酸痛嘛，
0: 对啊，对 啊，
1: 所以你爱修复，所以这块肉会更生更变更高，欸、这是 BCAA 最大的重点。
0: 是是，
1: 过来。尤其是咱若讲伫即个肌肉流失的部分，伊缩会掉，
0: 嗯，
1: 所以伊袂阁去予咱身体掏即个蛋白质来做覆盖。
0: 是是是，所以 BCAA 虽然阿爸母阿玲唔捌听过哈，我也是第一次听到，因为这个是属于专业的部分呐、
1: 啊，营养素啦。
0: 不要紧，你只要知影讲，咱今仔日的金石见鸡素内底有即个 BCAA， 安尼就好。所以你个买倒来食，一天呢，就基本上上基本爱一包，吼、哦，逐天拢爱一包。啊，你若讲即卖呢，已经有肌少症啊，吼、哦，走路安尼啊，颠颠倒倒啊，定定你跋倒，吼、哦，是讲你的腱子肉较无力嘞，拢总爱加食一包哦，吼、哦，一天就是食两包的意思。来，咱今仔日的快闪组合，绝对无听点吼，搁注意听吼、哦。咱今仔日的快闪组合一克啊，本来原价爱990块，一克啊有十包。一盒十包，原价是990块。今仔日咱的快闪组合，四组的三克啊，好哩优惠价啊，哈，给你优惠价了1580。但是呢，咱大组做一盒的哈，大组的就是1580，搁加1000块。就可以给4K 啊，好利哦，吼，所以是2580啊，2580可以买到几盒？可以买到7盒，2580块，可以买到7K 啊，等于1K 啊，加偌济368块，原价爱990块的哦，吼，安尼呢，咱阿爸母咧问，安尼要食偌久的时间就对了啦，吼，你若讲保养诶，一天一包，那要加强诶，一天爱2包。那安尼咧，你今麦拢建议你买两组大组的，会使食偌久咧？我帮你算好啊。你若买两组大组的啦，吼，会使食3个半月啦，吼，3个半月个对。第一个月吼，就是一天2包，为第二个月开始个一天一包个好，吼。安尼来加强训练，包括你运动个加配合落，哇，3个月互你安尼生肉出来，吼，3个月互你生肉出来，所以你若要爱生肉。买两组大组的哈，买两组大组的哦，两组大组14克啊，啊14克会使食3个半月吼，会使互恁生肉出来，但是你要持续运动哦吼。来，今仔日咱的组合非常优惠，赶紧把握机会，大组的有7克啊。2580哦，啊两组就是14克啊，哦，安尼知吼，来08007157150800715715以上广告。 来，你好，美金妈。来，你好，美金妈啦，嘿，你要爱啥？
2: 我要鸡腿。
0: 鸡腿吼，来一组呢。
2: 嘿，一组。
0: 来，你高雄的吼。
2: 嘿，对。
0: 好，阿拜山好厉害。好，谢谢你，好，拜拜。一个观念吼，阿爸母啊，吼，即马鸡肉。你慢慢流失，你无什么感觉。等到你跋倒迄天，等到你存面筋存袂大迄天，等到你鸡巴无力迄天，你已经拢袂赴啊，已经流失去啊。吼，现主持然后即个竞争的麻烦一定爱食，麻烦一定爱食。什么人爱食呢？你若坐椅啊，坐起迄下一笑起来困难，过来过青红灯。会烦恼，哎呦，阿娘话三十秒要安怎行？哎，这烦恼，这拢行袂紧哈。一年来跋倒两届，一年来跋倒两届，阿爸母啊一定爱食。过来，心脏无力的人一定爱食，因为你的心脏嘛是附近有肌肉对无？来，吞物件定定砸到的有无？这嘛是属于肌少症哦，好，这嘛属于肌少症哦。行路愈来愈慢，这嘛是肌少症哦。关节酸痛，这嘛是肌少症哦。吼，瘦细的朋友一定爱食，因为你瘦细的两倍肌拢食无够，食无够。吼，来，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零八零零七一五七一五。阿伯爱防护鸡腿的吼，电话继续卡，继续卡零八零零七一五七一五。

位定位那么刷卡比例白买，所以卡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的哈，咱的专线定位变付费专线，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零八零零七一五七一五，阿爸母一定爱吃，吼，你若讲有便秘的人嘛，在吃哦，因为内底咱有酵素，吼，酵素。欠少 B 群，嘛会使来食来对毛 B 群毛 D 三吼，佮甲你补充 D 三，你看吼、哦，好大心哦！你爱有诶营养拢伫内底啊，一天两包就好，一天两包就可以了吼、哦。啊，头一个月啦，啊那第二个月了后、哦，你个一天一包，安尼知吼、哦、吼、哦。所以咱一组内底有七克啊吼，两百爱卡电话，空八空空七一五。

0: 现场的专线0800-715-715-715。好，回来我们的幸福向前行节目，我是美金妈。今天非常欢迎邀请到文心老师来跟我们讲肌少症、肌肉流失，吼，咱的肌肉量愈来愈少，吼。但是我想要请教文心老师，吼，有没有什么样的人特别会流失？就是讲有什么款的族群肌肉会流失特别紧？
1: 你只要无叮当啊，倒伫眠床啊，这种人，
0: 长期卧床，
1: 对啊，
0: 当然
1: 长期卧床啊，过来。咱正常人，你无被叮当，嘛是会肌少症。
0: 像一般上班族，坐几工，
1: 坐几工啊，所以肌肉就是安尼啦。伊感觉你无被用有无，伊就萎缩。你无用掉吗？
0: 他觉得你们不需要这个功能。
1: 不需要啊。那特别你如果又是住院，哇，那这个很可怕。嗯、很多人哈、哦、住院，其实一人身体崩坏，还是讲甚至死亡、嗯，不是因为疾病的问题，
0: 是因为什么？
1: 因为你肌少症的问题，啊、对，因为肌少症的影响点身体恢复的能力。
0: 哦，对啊，老师有讲过啊，肌无肌肉，你的心肺功能，你的血氧量也都会降低啊，
1: 都会降低，对
0: 啊，所以整个机能就是越来越弱，越来越弱，弱无咩啊？
1: 这个有啊，咱食老了哪无吧？那哦，嘛吞袂落去，
0: 吞咽的问题，点点你抓到了，
1: 所以很重要。
0: 哎呦，阿爸母啊，你刚听到家，你个知哦，唔是咱的什么什么小腿肚啊，没有肉啦，还是我小三头吧，唔是这简单了，包括练哪哦，练细胞，好，练我总练副边的肌肉，
1: 对，这拢上，甚至练代谢咪变慢，练心会更嘛有问题，糖分歹控制，
0: 是，
1: 好，这些都要注意啦，好，所以。光这个肌少症，你老到最后，你喉咙改变，你一得手嘛，拢没正常，这个都跟我们肌少症有关系。那另一方面，因为咱讲到了，真的因为较无体力，吼、哦，更加上营养无够，肌少症无有益，只能靠运动跟营养补充。行咯，啊，你要行咯，你要有营养，你要有原料。蛋白质就很重要，
0: 对，这就是我讲恶性循环。当你肌肉有够，你就想要运动，
1: 对，
0: 你肌肉无够，人个无体力嘛，
1: 是啊，
0: 你自然就不会想要动了。
1: 对啊，所以我们在肌少症看的一些标准有无、嗯？大概第一点，行袂紧，看你行路速度，
0: 行路拖的，
1: 变慢啊，变慢，好，你过一个红绿灯啊，
0: 哎、欸，真的走不到，哎、欸，真的30秒行袂够，
1: 30秒，基本上为60秒。
0: 干嘛惊来头呢？
1: 惊未了呢？
0: 甲中间
1: 有啊有啊
0: 有，
1: 对哦，啊过来，站未起来，
0: 嘿，
1: 对哦，有阵时咱咧门诊啊，还是阮伫病房，
0: 叫号，
1: 赶快叫号啊！王大明，
0: 其实
1: 啥搞啦，无搞，
0: 他站不起来，
1: 站不起来，
0: 哇，
1: 啊无手拢爱挺起来，有吧？
0: 哇，
1: 这个都是啊，嗯、这也都是肌少症。
0: 是，
1: 过来，无病指标，跌倒。唔知，迄个病人行，安怎行都拢无问题，就是唯独你跌倒。
0: 对，
1: 而且有一个标准，你一当啊搬两摆，
0: 大分之吧，肌少症啊。
1: 肌少症，
0: 对啊，把阮听到家恁个知哦，恁讲有肌少症，你个
1: 我即摆讲的这症状拢是平常时你家己爱注意的，即摆起物件挂袂起来，因阵迄个地沟都挂起来，即摆佫讲挂袂起来。
0: 哟，
1: 迄卡地啊，你着因阵挂几十当啊，你即摆嘛挂袂起来。
0: 啊，去菜市啊，挂一个菜，挂甲蛋黄
1: 黄。对，你即摆挂袂起来，即摆。用迄个哪，互你揪无？
0: 哦，做侪拢咧
1: 揪，等下揪袂发咯。
0: 哈，买菜迄个菜篮子。
1: 对，用用准底满满揪袂倒，即马打底1/3尔，甚至没有力气拉回来、
0: 嗯嗯，
1: 都是最后都要叫人叫买菜外送。你对，你的收打料，你上来阮兜啊！我遇过这样子啊。然后还有一种是莫名其妙，你真的没有减重，但是你体重就是安怎，一直落一直落。有些老师我无减肥呢。啊！那阮迄朋友来找我，阮厝边讲，你那三家
0: 瘦很多，
1: 瘦很多，
0: 突然间的，
1: 对，突然间的、嗯，尤其是你若讲半当来，你三列体重5%，比如讲你60公斤，然后突然这半当，像从3公斤以上，
0: 嘿，不是讲，嘿，我瘦身成功哦，不是哦，
1: 没有，没有，真的哈，所以咱讲肌肉，伊是决定咱食老的生活品质，这句话要记
0: 是。
1: 哦、真的肌少症太危险。
0: Know,
1: 我刚刚讲那那六个竞争啦，好、哦，刚刚讲那那六个症状，你有其中一个就要小心，行袂紧，站袂起来，好、哦，搞跌倒，啊，起物件挂袂起来，体重会六个，这些你都要
0: 就是有肌少症，
1: 你就要开始小心了啦。
0: 对啦，不管你身材长怎么样，反正就是有肌少症的啦。
1: 看身材不准。
0: 好，要请教咱的文心老师吼，足侪人讲咱的金石见肌素。好个非常的好，对不？
1: 这上大的欢迎，伊就是讲，像你脚那软开，伊感觉吼，你每打一步有无拢继续运的？
0: 伊食偌久有这种感觉？
1: 食一周，
0: 就吃一个月。
1: 一个月。
0: 就六盒吃完就非常有感觉了。
1: 每大一步都说面软卡，再来那卡多林，尤其有一些有没有卡多林越来越小红的，啊，因为营养有够，有去行，
0: 对，
1: 他说卡多林聊聊聊聊
0: 就长肉回来了，
1: 又生出来
0: 哦。
1: 那种自己有感觉，
0: 是。但
1: 很多人做工作，尤其是我说两个体不住的那种，有没有？体不住的有哪，就是咱这个肉量不够，
0: 腰酸，腰酸背痛，
1: 腰酸背痛。所以像咱一个阿姐，他就是菜市啊在看菜，
0: 嗯，
1: 对，啊，大家拢在搬动啊，
0: 那透早就起床，
1: 对啊，对啊，啊，伊那肉体不起，医生甲讲啊，你那阵两棍吼，
0: 大家
1: 合烧鱼哦，
0: 大家拢护腰，搁挂掉的，无法
1: 度。对哦，啊，所以伊讲伊造成迄骨头底甲变哦，
0: 哎呦，
1: 对哦，啊，伊说讲你迄营养爱有够，所以来食健肌素。但伊上大个感觉是安怎？你讲诶，迄个护腰啊，伊讲诶，有一届袂记下，诶，无感觉酸呢？
0: 诶，真的吼，
1: 伊向向袂记哩啊。
0: 其实护腰是保护，但是你不要依赖它。
1: 对，
0: 伊是保护诶哦。
1: 啊，伊就是上届发现的时候，因为迄天伊就是袂护啊，无扎着啊，无下，但是你看了了讲，哎、欸，啊，我迄护腰诶，那袂生、欸，
0: 这个就是有效果了。
1: 对，伊讲，我就听你安尼讲，我就是刚刚开始吼，餐餐早暗一包，因为伊要去宽菜出门之前，伊先食一包。
0: 对，老师有讲哦，你运动前或是要工作之前，你先吃一包。
1: 对啊，伊即卖打宽宽的，你啊有
0: 啊。对
1: 啊，因为打宽宽的扎起，但是半薄啊，啊个吃一包先鸡啊，
0: 嗯，
1: 然后再来吃东西。
0: 所以阿爸母啊，恁这包你个个炸，工课场你个准备起来吼。然后呢，你也讲半刀半无时间吃饭，你赶紧甲补充一包。
1: 过来个，你俩本身你是迄种。油伤济，
0: 吼、哦，伊能油伤济，
1: 尤其是腹肚痛啊，这种、嗯、你一定爱来食。哦、
0: 嗯
1: 喔，你卖讲根基吧，伊甲你固定俩，其实伊嘛固定咱这个油的代价。哦，调整油的代价。
0: 我们就讲了，蛋白质跟脂肪，这啊肌肉跟脂肪，因两个就是王不见王啦。
1: 对，
0: 一个呢，输伊的迄个正白啦。你若讲要伊能油，可以正白，你个爱补充蛋白质，你个是爱加强你的肌肉量。好、哦、啊，你如果想要继续肥下去，那当然你的肌肉就会萎缩啊，
1: 所以
0: 你的肌肉就会流失啊。
1: 你刚刚咱讲的，咱这个蛋白质伊嘛是负责着咱代谢嘛。
0: 对啊，
1: 对啊。
0: 哦，所以你若要想要瘦呢，好、哦、一定要加强咱的精实健肌素，
1: 尤其是伫咱糖分加咱的胆固醇这部分，
0: 是，
1: 嘿，也是去帮助着来稳定性。
0: 所以阿爸母啊哈，两组起跳哈。一组就是有六克啊，会使食一个月。好，来阿爸母啊，大组的吼，你若买个卡电话来订，你今仔真正爱甲恁讲，诶，一组无够，真的。你若十多订一组的吼，一个月个食完啊哈，一个月就吃六盒，第一个月食两包啦，第一个月食一天食两包啦。第二个月开始一天一包就好，所以你若宽两组啦，吼，你若宽两组，会使食三个半月，三个半月你搁配合你今仔讲的运动，你绝对会生肉顿来，嘿，你绝对会生肉顿来，这是确定的吼。来电话甲卡，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

0: 你哈。好，阿姨，好，谢谢哈，拜三好，谢谢，谢谢，好，来，空吧，空空，七音哦，七音哦，0800715715。你敢知影这几天我去菜市啊的时阵，你敢知我发现讲啊娘喂，食菜比食肉较贵呢？嘿，一杯空心菜45块呢，啊，一粒高丽菜我买到120块呢，一粒高丽菜120块呢，嘛是爱买啊。啊，食菜啊，你啊贵，要不食肉啦吼，食肉啦吼。今仔日吼，咱的鸡腿吼，真正一定爱买哈。来，0800715715，0800715715。好，咱来进攻格吼，强强棍，强强棍吼。咱今仔日好吃的大鸡腿，一包内底有3只，搁有咱的鸡啊肉色吼。这个你没有吃过用鸡腿做的肉燥吼，很清爽，做好食，做好消化吼。而且呢，你食过口味，你甲食看卖，放伫个厝内，随时冷冻库摕出来退冰，电锅吹吹过再食吼。来，咱请森哥来甲咱做介绍，今仔日的组合是啥物？
1: 第一，咱就是用着咱真正台湾的 CAS 的烘鸭鸡，这大鸡鸡腿的鸡腿肉哦。然后咱经过一个中式的卤汁，先煎过啦。煎的意思是要甲这个营养成分甲这个肉汁拢甲收在内底。了后再用咱这个中式，用着咱真侪中药，迄、那个五香的中药材来，甲用甲万火来甲卤，卤到尾啊吼，就是互伊肉质非常的幼丽啦。人讲吃起来好嫩哦，食起来幼丽吼、哦，无脆气的爸爸妈妈，脆气无好的，拢会当安尼来食，拢足好食，而且会真好消化。第二个咧，咱这个鸡鸭肉做嘛是同款用鸡腿肉，落去用咱这个纯这个鸡啊，佮用着咱这个红葱酥。过来蒙你，甲咱这个纯酿造的这个豆油，落去做安尼大大包一包哦。今仔日咱的虎皮烧棒腿、甲鸡鸭肉、鸡肉的鸡腿肉的肉素，真简单就会当使用啊。五星的料理对无？因为伊简单，咱用一个电锅来加热啊，无就隔水加热，用微波气炸锅拢好使用。所以哦，未晓煮的嘛拢无要紧，你就会当食到咱真正妈妈的味道的这个秋露菜，随时传一撮啊放喺厝的，要食拢真方便。咱第一个用电锅吼，咱甲拍开，水用半杯，差不多做只5分钟就会使来食，因为拢已经熟啊啦。第二个，咱也是要用这个隔水加热，就等水滚了，规包甲下落，嘛是差不多5分钟左右。那是要来用咱这个微波啦，是气炸，就是咱甲透开，甲倒喺盘顶，用微波1-2分钟就会使来开始也使来食，因为本身是熟的，所以真简单，就会当做出咱5星大赛料理哦。而且咱这一包的鸡肉就是250公克，一包就四六个人来吃，都会当吃到真欢喜。棒腿这就是咱570克一包啦，半公斤以上哦。内底有3大支的这个烘鸭鸡鸡腿、虎皮烧棒腿，这是咱4包，同款吼。四包的虎皮烧棒腿原价是400块一包，四包就是1600块，而且佫加上着咱鸡鸭肉、鸡腿肉的哦，鸡肉这鸡鸭肉的肉素，一包是250克，外口是卖200块。咱4包是800块，都已经2400块啊！哦，今仔日只要爸爸妈妈有订购成功诶，咱要搁送你价值350块艺术诶，这个合金块有5箱哦，这水当当，外销日本诶，这个组合拢总诶是2750块，即马只要电话有卡来1280诶介绍来，和爸爸妈妈数量有限，把握机会哦。
0: 好，咱今日呢是限量200组吼，200组甲大家报告吼，赶紧卡电话，厝内底呢吼，冰箱一定爱看起来啦。哎呐，你讲过出来呢，当时要风台也唔知啦，吼啊，当时啊吼，厝内底冰箱拍开也无物件好食，真正足费气呢，啊，搁临时临时要去对买吼。恁就放伫个厝内，冰箱冷冻甲冻嘞，吼、哦！啊，要食你个提早退冰，提早退冰，电锅吹一个个有啊吼。4包的鸡腿哦，4包的鸡腿，每一包拢有3只鸡腿大鸡哦吼。有4包的虎皮烧棒腿，4包的瓜子鸡、鸡鸭肉、鸡腿肉的肉色，嘛是赶快4包。安尼呢，总共1280块尔，搁送你5箱滴吼，这5箱滴咧系非常好用，非常的实用。0800715715，以上广告。来，你好，美金吗？
2: 好，等我一下。
0: 来，哦，登记啊，来，不要紧，搁订卡哈，来0800715715哈。这样你要收，搁送你。 五香滴呢，哦，搁送你五香滴哦。来，你好，
3: 欸，
0: 来，你好，要爱上
3: 那个，我要那个
0: 鸡腿吗？鸡腿哈，来，你要几组哈？
3: 好，
0: 来0928哈，0688668，好，礼拜三哈，谢谢，好，拜拜。你今晚有好食无啦？无好食，我投予你啦，真的啦。嘿吼，球底底也袂伤暖，也袂伤冻，阿爸母也好，也袂伤咸，袂伤咸吼。你带好食七桃嘛，做好食，食七桃嘛，做好食。来，你好，来，你好，要爱鸡腿呢？来，要几组？我给你下开哈，爱的拜三好你哦哈。
4: 拜，
0: 嘿，你说红嘛哈？
4: 这拜三，
0: 嘿嘿，后日拜三哈。
4: 你都好不？
0: 哈，
4: 要
0: 当时。
4: 拜五，
0: 好啊，
4: 我先
0: 好，先拜五哈，阿姨，谢谢你哈，好，有啊，你翁太太啊，好，好，谢谢你哈，好，拜拜。动起来要吃退兵，吼，前一天退兵，前一天退兵，啊，无就隔，你就像我今仔，像我今仔中昼吼，常常要吃有无，我就浸水就好啊。浸水就会使啊，啊，水退冰啊，我用电锅来吹啊，我用电锅来吹呢，嘿，足紧的啦，吼，迄足紧的，电锅吹十分钟起来就好，免一口水的，嘿啊，吹起來哇，阿孙啊，来来来，一人一支，一人一支多好，呵呵，来你好，来你好，
5: 喂，
0: 嘿你好，
5: 哎，我边爱一组，
0: 哦，来一组二线哈，二线。来啦，是你才有呢。咱的听众吼，真正足福气的，你啊看吼，健康也顾着啊，鸡腿也给你传遍啊，你啊看吼，好贴心哦，哈，好好吃哦。来0800715715哈，来变速度，那个小姐电话叫够紧的，看吧，看看，七音哦，七音哦，电话赶紧卡，赶紧卡来。
6: 你是可爱美丽的公主。我已经笑想真
0: 久，拢今仔限量的呢，唔知数量安怎吼，要去等下甲咱统计哈，等下统计吼。来，你好，来你好，你好，王太太哈，好来，你买鸡腿呢？
3: 鸡腿，你讲
0: 鸡腿，鸡腿细胞细胞安尼吼。好来来，一二线二线。
6: 你若予我做媳妇，日子予你过甲。
0: 真舒服啦，有通食个真舒服啊啦！你来看，来你好，来鸡腿吼，来一串一串。
6: 田园厝地无偌济，算算个几十区，山珍海味当归。
0: 来你好，好鸡腿来二线。

0: 绝对好食，无骗你半句，好喝呢。你今仔讲好食，真正好食啦吼。迄鸡腿吼，放啊鸡吼 ，Q Q Q 哦，啊袂伤烂，袂伤咸，啊袂伤甜。啊爸母，你加落你就知，好啦好食。怎么那么好食？又加鸡啊吧，迄鸡啊吧的肉色吼，好，好清爽哦，拢袂油。哎，甲猪肉的肉色无同哦吼。来你好，来你好，来要爱鸡腿吼。哎、欸，来要几组？
1: 一组，
0: 一组吼，你家己的呢？
1: 你是
0: 西雷，好，西雷哈，好，零五的啦，哈，好，啊，拜三，好，你哈，好，谢谢。

0: 歹势哈，那拨线个顶卡哈，拨线个顶卡，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零八零零七一五七一五，食好食衣冠，那么爱顾健康，吼顾健康哦哈。
1: 喂，
0: 咱呢幸福向前行，继续个要来请教咱的文心老师。啊，这个米当中吼，萃取出来这个米蛋白生态，一对咱的身体有什么款的好处？
2: 其实米蛋白生态一起对咱稻米来对这两倍质，然后把它萃取之后，经过咱酵素去给它分解这处理，所以变成更小分子的生态。但是我刚刚想重要的是，咱身体被谁嘛来对在支链氨基酸，咱常听到 BCAA， 就是植物性蛋白质上优良诶，咱对一下给它萃取出来。我们这边研究里面啊，米蛋白的 BCA 含量有 18%， 但是 BCAA 这种米干啊，我讲米干来补充，补充没掉，因为人体没有办法来吸收，
0: 哦就是、
2: 你一定要靠吃、
0: 啊。尤其是在我们的米蛋白生态里面，含量非常高
2: 非常高。那这个东西有人说我身体的没有，你一定要靠吃，因为你自己不会合成。
0: 所以文心老师你的意思就是说，咱若吃这个米蛋白生态，都是有法度吃到这个 BCAA。好，阿爸，我你要听个知啊
2: 吼。但是咱这个物件足安全的，伊无基因改造，好、所以植物性蛋白质，瘦细的塞价，贵病的买塞价，好、没有麸质，无过敏源，完全的蛋白。
0: 好，那除了这个米蛋白生态以外，咱的精实健肌素来对够其他应用对不？
2: 有，是咱的应用来对毒料甲多讲，叫医生，它里面还添加我们的 D 三碳酸钙，个咱的综合维生素 B 群，对，那甚至像膳食纤维的部分，我们都有添加，那正在添加这些酵素啊，帮助咱消化，都是很好的东西。
0: 所以内底有遮侪物件哦，你得到讲 D 三哦，钙嘛有
2: 啊，钙嘛有啊。
0: 啊 ，D 三哪有啊？
2: 有啊，过来咱身体有无？你的 B 群、
0: 哦、，B 群也有。
2: 咱这里买物件，爱加 B 群，给咱做消化加代谢。
0: 嘿，
2: 对。
0: 啊，钙素嘛有啊？
2: 有啊，酵素也有啊，帮忙消化。
0: 哇，你看，而且为了让我们有饱足感，里面还有加上其他的骨粉的部分。
2: 对啊，五谷杂粮啊。
0: 哦，
2: 对。
0: 啊，加这包定义的，
2: 其实营养满满。
0: 所以啊，阿爸不啊，咱等下食三顿吼，食无较营养啦。嘿，那为人呛嘴嘛吼，啊，就可能一碗白饭啦，啊，一碗青菜啦，啊，一碗豆腐啦，吼，啊，其实规工来吼，你的两杯只拢食无够哦，吼，啊，无怪你的便秘啊，啊，无怪你的未生吧，无怪你的营养愈来愈少啊，拢无抵抗力啊，一个破病。不破病也就算了哦、喔，但是如果一旦你生病的话，抵抗力都不好呢。哎呀，就是安尼，所以咱今仔日要甲恁补充米蛋白生态，这足重要哦、喔、吼。好，咱先休困者，听一首歌，等下个回来。两百斤吼，除了食鸡肉、食鱼肉以外。咱素食的朋友会使来食米蛋白生态，吼，米蛋白生态。啊，那会使食鸡腿也上更好啊，吼。咱今仔日有两档的产品哈，两档产品吼。你若要爱食肉的、食鸡腿的，吼，食迄个肉色的，敲电话你来订吼，0800715七。

来，你今嘛插播一下吼，有人咧甲我问讲，迄鸡腿啊，鸡腿的迄个酱汁啊，哦，迄酱汁唔通淡掉，迄酱汁足好食，迄搅拌汁偌好食呢，系啊。哦，啊，这个未伤咸，你甲搅饭食拢未伤咸。阿孙啊，下课转来讲，今日阿妈肚子饿，迄鸡腿吼，小炊一下。啊，你若讲无爱用电锅，用迄个啥物啊？用微波炉嘛会使啊，吼，足简单诶啦，拍开就会使食，退冰啊，退冰拍开就会使食哈。当然爱炊啦，你今仔讲较紧，爱炊过啦，你无炊咩啊？食迄冷诶物件啦吼。来0800715715 0800715715

0: 好，咱来进攻个，今天跟快闪要来介绍一个是金石剑激素。咱这包剑激素内底诶营养分足侪足侪，好恁安尼运动前、运动后，吼安尼来食，啊是你要做工课进前，吼而且是讲做工课了后半到半暗呢，你也再来食一包，一天固定个食两包够够啊吼。来，今仔日咱要推荐的组合，最听吼四组的三 K 啊，1580，直接优惠好恁。但是呢，恁个加1000块，好，个加1000块哦，个个加4K 哦，所以较戆的嘛要加1000块，嘿，摕大组的吼，来加1000块，个个加4K 哦哩哦，总共是7盒哦，哈，7盒才2580，一克啊个368块哦，你来看，安尼呢，免啦借来，毕竟嘛，早都有讲过吼，一天一包，这保养诶。啊，你若讲很主席要加强诶，一天两包，拢会建议第一个月、第一个月吃到2包啦。哈，第一个月你拢会食2包啦，为第二个月开始你会使变成1包个会使哈。但是你要配合运动哦，吼。咱今日的组合7K 啊，只要2580，赶紧卡电话，0800715715，0800715715。继续个要来请教文心老师齁，既然咱的金石剑激素里底有这么多的营养素，所以它的年龄层的范围很广。
1: 对。
0: 最小什么几岁可以吃？
1: 6岁以上。
0: 6岁以上可以吃。
1: 对。
0: 啊，咱阿爸母也要吃咧，一天爱吃几包？
1: 真正咱一定有年纪啊，有无？你要加强的话，可以早晚各一包。你如果刚开始你现在听到要吃的，我请你早晚先吃。好，早晚先吃，吃了之后你也干嘛？哎，今天天气靠乌拉啦，就改一天一包。
0: 哦，
1: 你一开始你会补充，你一点五正常的人，你唔搞几缸几包，你不，你今天不搞了，
0: 塞不烂
1: 了，塞不烂，原原料不搞，
0: 是，
1: 对。
0: 啊，你阿爸不然了解哈，一开始一定爱几缸两包哦，哈，一天两包哈。那如果要吃保养的话，就是一天一包。啊，伊这想啦，这是打啦，用水还是配茶吗？还是安怎？
1: 啊，是热，就像冲泡我们那种饮品一样，你用小茶，只要200cc到300cc，黑马克杯
0: 哦，
1: 加一杯，
0: 用马克杯，然后它不怕热，
1: 不怕热，对，
0: 我们就这样子，怕几 cc，
1: 200到300，最后你家己搞不家己调，上这一定爱200以上。
0: 哦，对，看恁家己泡上这300cc 啊，那个对吼，啊，伊唔惊烧，所以你用烧水来泡，啊，伊嘛很好融化哦，
1: 很好融化，很好溶解。
0: 啊，咱另外咧，阿爸母啊，较关心的就是讲咱的金石剑激素，其实。啲使用上嘛是足安全的哦，咱每一项诶检验拢合格。
1: 诶，安全性足好，因为我们像农药、金重金属残留，它都有检验过，
0: 都检验过了，
1: 都检验
0: 哦，这个没有问题。所以阿爸母啊，恁来把握机会，今仔日咱要互你的组合足优惠诶。来，咱本来三 K 啊，优惠价是1580块，但是你搁加1000块，搁加4K 啊，哈，加1000块就多4盒啦，安尼算大组价啦，大组7K 啊，互你。2580，你若讲要食三个半月来，你今嘛甲恁讲一个速度，三个半月你买两组大组的，两组大组的看起来哈，0800715715，那订的钓拢甲恁恭喜哦吼，今仔日拢互恁买着，互恁安尼勇行行吼，啊身体勇行，卖安尼肌少症，卖讲安规身躯安尼弄个啰嗦，真正迄规身躯会崩败呢，拢是因为欠少两白质吼，而且咧内底营养素足济吼，唔是讲干那两白质尔吼，这个营养素太多，你要补钙啦，哦你要食洋车前子拢食着，钙素嘛有，氨基酸嘛有 ，B 群吼，这拢足济营养素拢包含。在裡面，啊，所以你就第一个月，啊，你每天吃两包，啊，第二个月开始，啊，第二个月开始，你一天一包就好，啊，在这个期间，啊，你就要配合运动，你如果一组大组的，可以吃一个多月啦，那如果你买两组大组的，可以吃3个半月哦，啊，来，电话赶紧卡，0800715715，以上广告。欸，这里有洋车前子哦，所以你如果说有你便秘的吼，可以加吃寡，吼，多吃，一定要吃，啊，水分要加喝寡哦，吼，嘿啊，啊，如果说哦，哇，半到半，腰腰，也可以吃一包啊。 哦，买来再吃一包啊，这袂惊血糖哦，哦，这绝对绝对袂惊血糖，甚至呢，咱的糖尿病朋友一定爱来吃，会使控制着咱的血糖哦，足好诶，哦，这个太棒了，这个产品吼，恁急激动啊，无买着吼，你搁还要退了无啊呢？无可能，这个优惠不可能每天都优惠价啦。这了钱你买，那有可能大家拢优惠价，你若买了，趁今仔日两组甲款起哈，两组甲款起，食三个半月哦吼。

比今麦食起什么味啊？哈，咱来根基素吼，根基素米蛋白生态食起就是咧食米啊糊同款，米啊糊的味啦，安尼知吼，很好喝，非常好啉。啊嘿吼，辣辣的，唔免搁掺什么啊，唔免搁掺直接啉。300cc、250、250cc 也可以拿来直接啉，直接啉，迅速补充蛋白质哦，啊，搁配合运动哦，可以生肉哦，吼，来现场专线，0800，7155。

报告，大会报告。哦，我今仔日接两三通，讲阿爸母啊来，嘿，顶礼拜你甲我买迄个补土的嘿吼，顶礼拜你拜六要收的嘛吼，拜六要收的拢无收着的，我不要紧。我跟你讲，拜二嘛吼，礼拜二会收到，因为啥呐？因为拜六班停课，

0: 拜拜，好。打电话进来跟小姐说你要什么吼，或是要加腿，还是要健肌手都可以的吼。关键哦，我的时间剩无偌济哦吼，尤其这个健肌手吼，一定要把它准备起来，准备好，大天吃两包。哦，一头一个月一天两包啦，啊，那第二个月了，一天一包就好啊啦吼，保证会生肉，但是你要配合运动哦，哈，要配合运动哈。来，你好，你好，来，要爱什么？
1: 好
0: 来，鸡腿好来，0922，嘿，搁加一组。
1: 我
0: 今麦搁加一组，好了解，好了解，好，谢谢，好，拜拜，好，谢谢。

0: 喂，
1: 你好，来，欸、嘿，美金，嘿，你好。
0: 好，我都是有订迄个，嘿，迄、那个鸡腿啊，做迄个煎
1: 鸡。好，那你跟小姐说哈，二线，二线。咱的鸡腿有含量的，绝对袂去甲恁讲，应该唔知道有超量啊袂。阿爸阿咪鸡嘛，你诶含量的呢吼。好啦，阮小姐甲你统计吼，应该是够啦，应该是够啦。来，你好，你好来。
2: 就是一箱上面。
1: 你要爱
3: 啥？啊，
1: 要鸡腿也是要爱迄个米蛋白。
3: 好啦，这个就是那
2: 个。啊。对啊。刚刚我就跟你说
1: 是这个配方，好好，
2: 对
1: 呀、
2: 啊，
1: 迄个啦。
2: 我本来系
1: 啦，生吧，哈。
2: 一个冷冻，一个常温啊，本来就会分开。
1: 啊，不要讲你见技术啦，敢是？
2: 好好，拜拜。
1: 好啦，你一线帮他介绍，一线阿姨不会讲，嘿，你跟他讲一下，因为他不太会讲。
2: 你咧见见技术啦。
1: 咖喱白咖喱，今嘛讲要生吧啦。生吧呀，不要讲，不要紧啦。米蛋白，米蛋白用米啊，米去煮出来米蛋白啦吼。来你好，
2: 啊，得两千五。
1: 来你好，
4: 哎，你干嘛？
1: 嘿嘿，你好。
4: 你鸡腿香啊？
1: 别啊，鸡腿来，我跟你讲吼。
2: 一千两百。
1: 细胞，细胞。
2: 是吧？
1: 嘿嘿嘿，啊，一包内底有三支。
2: 哦。
1: 阿爸什么细胞？
2: 生吧，来，大姐，你先听我。
1: 安尼一二八零啊。

没油啦，巴色没油啦，完全没油啦。烦恼讲，黑巴色哦，搞不着做，咱这样鸡腿吧，鸡腿吧，绝对没油诶，吼、哦，好清爽哦，比起妈讲者，好清爽哦，一点都不会油腻吼、哦。好啦，你若爱食诶吼，赶紧卡哈，唔知个剩到十组啊，二十组唔知呢，哎呀，记得哦，0800715715吼，那别个买房车个坐掉哈。

0: 欸，记得比今麦甲恁教的迄个运动吼，坐落来，徛起来，坐落来，徛起来，安尼一天做三十下，一天做三十下，你肌肉一定爱运动哦。哦，肌肉爱运动，你食这个有效哦。安尼了解吼、哦，来你好，
1: 月儿姐，月儿姐，
0: 来你好，别爱什么？
2: 无啊，我拄好甲恁要。
0: 好，来二线帮他问一下有什么问题。无资料，无地址，阮会阁靠你，阮会阁靠你哈。你是阮的人客，阮比你较紧张。那叫无你的人，阮比你较紧张，一定会靠你的哈。好啦，时间的关系吼，咱今仔日的迄个快闪吼，就要到尾声哈。恁电话继续卡，继续卡，0800715715哈。来，咱今仔日有两项产品哈，咪今妈去甲恁报告一下：金石见肌素、健肌素，用蜜当中萃取出来米蛋白生态七 K 啊，2580七盒2580。啊，咱的鸡腿有四包，鸡腿四包、肉手四包，总共有八包，是迄个1280块，1280块。个上五箱的哦，哈，好，感谢恁今仔日的收听，咱的电话继续订，继续订，空八空空，七英哦，七英哦，咱后礼拜空中再相会，拜拜。

0: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5: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8: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8: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0: 嗨，恁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啊笑，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果精、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地1080700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好好爱我哦。大家好，我是安琪，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哈，0800-33-55-99。哦，这个发票啊，啊讲上千万的呢，迄条一千万的呢，哎，这发票无人去领。高雄这个查甫人出头真济，伊就请店家吼，甲补印一张啦。伊怎连闯哦，两个银行去冒领嘞，吼、哦，结果强啊，看破卡手，你当做行员拢戆的哦。这个高雄姓陈的这查甫人哦，啊，伊看到新闻，伊就知有疾病哦。在鳳山飲料店消費135塊就有1000萬，而且統一發票特別獎特別到期了啦，沒人去領啦，啊他就自己想自己對啦，他竟然喔來冒充著這個消費喔，冒充這個消費者喔，啊騙店家給他補印發票，他就企圖要向銀行来领这条千万的奖金，哼！啊，你也想伊够戆，伊靠你戆，伊只巧啊！伊戆人家己想家己对啊，但是重点是代志啥啦？唔是像你戆人所想的安尼啊，无遮简单呐、啊！这个检方认定这个肖像陈的啊，伊虽然伊无领到钱，但是伊的行为啊，哦，取巧诈哦。鬼诈，对不？假鬼假怪，破坏了社会信任。来，依照哦，这个诈欺哦，取财未遂罪，给起诉。伊这个行为哦，不是食饱晚腰呢，伊这叫食饱闲夜，就要躺在卡床的猫。哦，都是还唔是讲嘞？李家向欢迎具体求刑2年以上。哦，这样我吃不完多就走嘿。啊，这种代志到像迄种个遮尔啊简单，对不对？这个姓陈的哦，爱看了新闻知影嘛，啊，所以就去伪造嘛，吼、哦。这个金融在咧讲哦，这个、财政部这两天啊，吼，我稍等了去。对，吼、哦，因为这两天啊，吼。财政部公布的2024啊，哦，七月甲八月，这个统一发票抽奖的名单，那么其中一张开伫高雄哦，诶，凤山，诶，一间饮料店吼，再开一个135塊尔，就抽1000万啊！你甲看，一直甲要对奖，要十几进前几工啊，哦，同款无人去领，哦，啊，这个哦，单笑想的啊，伊就看新闻知啊。他刚刚的马上哦，动起歪脑筋啊！伊在2024年12月底，伊打电话去饮料店，伊就过几过来讲哦，啊，我家己哦，就是这条钱的我啦，迄138塊哦，迄就是我开的啦，吼，135塊，迄条就是我啦，吼，啊，我倒转吼无去领，把放进去啦。我讲伊放进，啊，就讲阮这间饮料店嘛，因为这间饮料店有记录啊。伊开就发表有记录，伊即间就1000万，伊嘛知影又着又记录啊，对吧？吼、哦，哎、欸，啊，我就是即个人啦，啊，我都碰见去啦，啊，无头家，啊，无你敢当你敢哦补一张发表吼、哦，我发表碰见你嘛，吼、哦、啊，我是得奖的吼，哎、哦欸，啊，发票遗失啊，做理由吧，要求哦，无店家你搁订补用给我啦，即张着我的啦，哎、欸，啊，即、这个店家吼。哦这个店家真正阁补印一张给伊呢，哎、欸，啊，你都补印了，你哪会抓到？对不对？吼、哦，这就是厉害所在啦。啊，伊就要补印一张给伊，啊，甚至哦，为着要增加这个公信力，伊阁要求店家的发票吼、哦，会正反面呐、啊，哦，爱盖这个店章。啊，这行员要求也出示吼、哦，这个发票的正本。那么国税局咧，敲电话，和真正得奖的人，我甲别康伊啊，
阿卡呢？因为这个姓陈的陈少祥啊，伊去摕到保银的发票了后，哦，伊就伫个要查这个进程，伊就大胆呢，伊去前往哦中华银行、盐埕分行、甲第一银行高雄分行，伊遐计生计达讲调奖的就是我要领，但是因为哦保银的发票并非正本电子发票的证明人呐、啊。唔是证明人呐、啊，所以这行员感觉这奇怪，这都不爱好念，哦，不爱好念，要求讲啊，不你提价本来我该表你念。啊，这个吼孝顺蛋的呀，伊个怎个登个红砖这间饮料店，艾小如店家爱补开正本的发票给伊，啊，这店家可如果真正受不了，直接哦去找这个消费记录。发现得奖的中奖者，因哪想常常来店内底消费的吼，一个姓齐的实在人客都不是伊呢。这个店家在向国税局反映这件代志了后，国税局就直接打电话真正吼，这个姓齐的得奖的人，这时阵才循线逼空这个荒谬吼，一个诈领案呐。这个孝顺蛋呢，真正孝顺钱，孝顺啊，他家开花呀！你也看这个吼。所以到高雄地检署该侦查了后，这个孝顺蛋的啊，伊就摕店家保银的发票要对账，因为发票确实是店家因为陷入错误哦，怎真实列印的嘛？所以因此这是无构成行为伪造。哦，而且文书罪，但是检察官认为这孝顺蛋呢投机取巧啊，哦，伊恶意要来榨取国家的财库啊，哦，所以改哦以普通诈欺未遂罪改起诉嘛，而且更加的法院爱从重判刑两年以有期徒刑安尼嘛，对不？以儆效尤嘛，哦，杀鸡儆猴嘛，对不对？系啊。所以这个孝顺蛋的哦，哎呦，你真欠！我跟你讲吼，人情世事你真欠。你想钱想到他家开花，啊，那这个想钱想到生命无去，哈、啊，是哦，一个是高阳，哦，诶，这两间新闻咧报啊呐，那恁讲北漂无？即卖囡仔要南漂啊？是安那样？高阳你啊薪水跟台北你啊薪水就差不多啊、哦。而且高雄人都来跟台北比起，高雄是最适合居住的哦。厝租上无白较俗，对吧？是都我问这少年囡仔讲，厝租上无较俗，有人都想要带南部啊。因为南北两边，咱即马你啊薪水都要差不多啊。无是应该讲有台北较好赚啊，有无？听人讲啥物好康的拢伫遐，中南部来往最好康的啊。所以因阮北漂样是无得欠啥物钱。厝租都加死死啊！厝租加为了薪水加要三分之二呀，啊不就三分之一哩呀，啊都出来剩食饭尔，拼拼嘞，哇，靠底啊，甲月底个空空啊！所以即马有人要南漂，当然是北漂佫较济南漂，但是即马有囡仔咧想要南漂要来南部啊，月底讲讲直接单大厝，佫先要要甲两万块的厝租，对嘛？万七八厝租，因若去租一个套房，买几万块起呢？万七八呢？那就直直登啊南部大岛啊，嘿啊，是不是？嘿，即马有足侪囡仔想要南漂啊啦。哦，啊那即想钱想我性命无去这啊，讲去征订要共偷偷征订啊，啊家己征死安尼啦，对不对？嘿啦，啊即四日排骨店呢，啊即女朋友两个是烧酒哦，都当机倒头烧酒去啊，结果伊目滴目酒前我看伊订的死啊，啊唔敢报警呢。甲伊尸体安尼换一工伫遐买啊，甲去报警个，你看这罗汉，这嘛高阳哦，嘛是个红山。哦，这个高阳红山五甲一路一间已经无营业吼，一排骨店。伫个今仔日下早啊八点外，去用发现着一个臭味大个查甫尸体。哦，啊挂伫个三楼个窗仔外，啊摇摇欲坠，有惊死。个手哦，手个电缆针啊，电缆针，啊你要用头家人电啊死啊！手我摕电缆针，哦，啊，这死者是47岁姓周的查甫人，那就要偷针灯，哦，要偷针灯去卖啦，我来得红灯啊，煞叫高压灯娃娃灯死，啊，这来报案的是伊女朋友，没有，两个人那就是共犯，
吼，啊，想袂到，伊怎目睭金明看个男朋友电视，啊，伊惊到会惊，会惊惊到袂惊，啊，怎判尸体吼倒几枚，底下一枚，尾啊，伊详细想说唔会惊，伊怎会惊？尾啊，想也是来报案好啊，安尼啦。这个警察人报案，这个凤山区五甲一路，人家这排骨店都无咧开啊，吼，无营业啊。啊，有人死伫遐，马上封锁现场，通知这监视人员来到现场。啊，除了发现死者吼，伊倒伫迄个阳台铁皮顶悬，佮发现哦电缆针，吼、哦，去用夹断伊几啊条的电线。各种的迹象吼，拢指向这查甫是来偷夹电线的啦，无细个家电视的这啦，诺啦。都即个是想钱，想我头壳开花尔。即个想钱，想我拢死死去，你无看有无？嘿啦！即报案的是即51岁姓李的查某人。啊，前一天啊，要暗啊6:30，伊就发现着死者，但是因为心肝会惊，唔知要安怎处理，一直甲家人讲啊，提起勇气甲警察报案。吼、哦，啊，伊咧讲的话咯，拢个疑点重重啦，尾甲承认是即死者的女朋友啦。两个人那就是共犯啦，但伊一只目睭看到咧真的时，真正是去电视安尼啦，伊家己嘛惊到啊，吼啊！这个半尸躺了一整晚呐，啊！至于这姓周的查甫人是查来，伊是查来的惯犯呢，都伊的头颅就是查来啦，嘿，伊的头颅正度是查来，嘿哦，啊乌白大，居无定所，这个警方嘛想讲要来联络因家的家属。哦，但是目前已经报请到高雄地检署检察官吼、哦、来验啦，进一步厘清伊死亡原因，啊，这都抄回答案，吼、哦，够恐怖你啊看吼，迄、哦、要整个电缆线，你嘛爱知影迄落，迄进前无一个影片，迄个电报条吼，迄上万伏特电报条，嘛是风太怎卡断呢，啊，断在对溪底下落伊咧啪。规个鱼眼浮起来，听我规万只鱼眼浮起来，惊死，有无？系啊，啊这俩，这爱不爱钱？啊，甲家己电电视了啊台，啊那这个嘞，吼、哦，这是无电视，这是偷用政府的电，吼、哦，罚200万倍。你啊看这个，台中这个妇女人吼、哦，啊家己想家己着，乌日啊，我这把生气呢哈，他都还是着发表生气，这把生气。在台中乌日，这个姓齐的女主啊，吼，因为欠租金啦，啊，怎去用断水，搁兼断电啦？哎呦，趁厝边隔壁吼，无伫的时阵哦，共偷充手机啊电啦。但是伊甲警察讲哦，啊，我甲充一分钟尔，迄电费都无甲0.0015嘞吼。但是去予法官认定吼，伊构成窃盗罪啊，哦，罚3000块啦。这个代价哦，超过200万倍哦。啊，那么伊的厝边隔壁就指控伊，根本就是24小时拢偷插电啊。所以伊的这个，哎呦，真是，这个查某人嘛，歹康。这查某人的身上佫背负着42件哦，切刀的案件呢。这个正刀嘛是做贼啦，嘿哦。啊，你食对一刀，贼啦刀，嘿哦。啊，这个的正刀嘛是贼啦。伊个身上判42件切刀的案件，对乌金哦偷到无方，甚至已经3届哦，恐关出来啊呢。啊，若卡袂着，就甲厝边隔壁口角，爱阁出声讲讲要杀人。哦，这个查某人怎啊是偷听人物安尼呢吼？有这种人啊，迄都无法度，伊个正道都查啦，你都无，迄爱都拄查清该败啊，啊无变安怎，对不对哦？啥物种人都有。好啦，咱来听歌。听哦，好吧，听好，我听红英红好啊，红英红甲刘一纯哦，刘一纯，刘一纯是包伟明的某吼，包伟明娶刘一纯，两个感情做，咱来听灿烂，诶，恋歌。

0: 就是我灿烂的恋歌吼。啊，今日规工啊，头壳有咧听无？哦，药水食几啊罐啊吼？啊，无止疼药食几啊罐啊吼？啊，酸痛啊疼食止疼药啊吼？哟，卖食一止疼药啊啦！那郭伟霆医师讲爱食银杏啦，爱食好对啦，吼、哦，较袂安讲银疼啦。
1: 银杏吼，就是简单来讲 ，Q ten 是主要咧顾咱的这个中路，
0: 对，
1: 就是为心脏甲大条的血管，
0: 哦，
1: 这是主要 Q ten 咧讲。
0: 是
1: 啊，银杏甲这个Q ten 伊是相辅相成。有的人譬如讲耳爱尖，
0: 对，
1: 耳鸣耳听，
0: 对，
1: 啊，过来捌听过讲有的是小中风那边的歪起，
0: 哦，对，
1: 歪嘴斜，
0: 对，
1: 歪起，
0: 对，黑龙江银杏有无？耳叽叽叽叫的，食银杏，吼啊，脸歪嘴斜，食银杏。
1: 就是讲，坐骨神经痛、三叉神经痛，其实阮伫咧病院吼，足侪毛病。伊之前我是伫咧牙口长根耳苗，因为阮定咧看耳鸣，加即个颜面神经。
0: 啊，你过意思？
1: 嘿，
0: 有诶人讲三叉神经足痛、足痛、足痛诶呢。
1: 你吼，小可较无眠，小可较忝挂吼，还是讲水啉了无够，就是小可一个无爽快，伊就会夹起来吼。啊，佫有一个足重要，大家毋知捌拄着过，希望拢莫去拄着，叫做皮蛇。皮蛇诶神经痛，干那食止痛药。不好，阮以前伫咧即个拿靠咧看门诊的时
0: 候，迄个皮蛇都足疼足疼，一直食止疼止疼，医生嘛无法度，嘛一直开止疼止疼，迄袂好哦，迄食银杏哦。哦，咱来听咱的郭婷医师讲，无定你冇皮蛇，生过皮蛇，你即马佮你带神经疼，迄种艰苦艰苦。食银杏，按佮讲的是真的真的真的真哦。
1: 一个足重要，大家唔知捌拄着过，希望拢莫去拄着，叫做皮蛇。皮蛇神经痛，佮他食止疼药也无效。阮以前伫咧即个拿靠咧看门诊的时候，特别甲讲那个家属哈，啊那个你要能不能去找到自费的自费的好的银杏？但是我拢会交代，一定要有啥？GMP 药厂制造的，这叫是咱统称啊。就讲找到一个高浓度、高吸收的
0: 柚子核啊，哦，要达到柚子核，
1: 包含就讲头头在讲，不管是三叉神经痛、
0: 对对对，神经痛哈，
1: 被抓完了，嘿，我们拄到迄个阿姨哈，伊就是本身有糖分啊，血压高，食三个月啊，骨折会变十七回，掉一个被抓了，痛噶，伊变做讲。一礼拜爱走三街急诊去做毛会，对对对，就讲我看讲诶，病医药拢甲开，甲开拢是止疼，或痛强诶止疼甲结。伊讲伊诶药一粒都唔敢食，因为伊本身搁捌胃出血过，搁捌开过，
0: 伊搁未
1: 使食伤介药啊。结果我甲解决，我是用煮诶，我唔是煮止疼下，我甲煮银杏。
0: 哦，银杏萃取物，
1: 银杏会使用煮哦，银杏萃取物会使用煮。我甲煮煮了，才解伊即个神经痛诶问题做解决。啊，后壁逐礼拜去走来找我，我讲。买，你去买较好的这个银杏，有一个 GMP 有效哈，药品等级有品的这个抗战，价格起码高十七回
0: 啊，
1: 十年前的代志，价格今年高十七回啊。
0: 哎，再造父母，因为吼，你都会伊把你这十单会减听十单啊。
1: 是啊，对啊，
0: 这个疼吼痛不欲生呢。
1: 是啊，所以咱疼吼，我一定讲爱用外强的止疼药，
0: 这
1: 止疼药总是有药效，和你注射，和你吃药，药效那贵，你都疼。
0: 有呀，
1: 所以呢，利用这个银杏哈。有一个末梢的循环，像那讲末梢循环，咱那血经或者是神经有的所在，包含着对，咱的脑部、咱的大脑，
0: 对对对，
1: 迄个血经是足有的哦，咱的目睭嘛是足有的哦，
0: 对，
1: 嘛是足有的哦，伊钓迄个皮蛇，伊钓迄个只片，头拄讲迄个阿妈，起码九十几岁，一定会使食超过一百回
0: 哈，
1: 啊，伊迄就是细条神经，因为咱愈侪回的时段，神经是愈来愈有，
0: 哇，安尼哦。
1: 是啊，因为神经的萎缩嘛，
0: 哦，
1: 所以呢，变作讲有诶，他都在讲 Q ten 无多搞的所在，银杏甲你怕通，啊，怕通毁了有啥物好处？他较无容易，就无容易讲，人较袂亚神，较袂疲劳，吼，啊，袂安尼，阿妈滚啦，叮叮啦，脚车片安安吼，啊，规身躯会感觉真轻松
0: 之外，
1: 目睭看较紧，耳啊听较清楚，记忆嘛变好，
0: 吼，
1: 就是袂安尼，袂记东，袂记西，袂讲人甲你讲东，你甲应西。后来呢，当你若循环若改善，足侪时段吼，到会了一个问题，尤其是暗时，他容易会冷。 脚冷手冷，脚麻手麻，佫会抽筋，这拢是迄个末梢循环无好造成的。
0: 哦，拢是因为血条血梗啦，
1: 对，
0: 循环无好的啦。
1: 对，佫无解决吼，脚容易灌水，甚至铺脚筋。
0: 哇，
1: 到后尾有诶，甚至要去动手术，但迄、那个迄血筋拢已经底甲拢揪起啊，爱用其他所在好诶血筋来移植，爱去接血筋啊。这听到咱就讲啊，那我都有法度卖安尼无？
0: 糖尿病人第一面就是白手术啊，
1: 对哈，尤其是你三个月患者，
0: 对
1: 吃药啊，你身躯内底真侪药毒，其实老实讲，这药毒吞在咱的体内，拢会造成药剂的这个负担
0: 哈。是
1: 啊，咱这好的人性哈，甚至对咱药剂哈，清毒解毒，过咱的药剂，过咱的心脏，过咱的肝，所以呢，人性的部分呢，除了讲足侪毛病，患着讲神经内科哈，患着讲咱的这个心脏科，甚至讲哦这血管内科，就是他都在讲像迄个普卡金啦、啊。哇，水啦，嘿，这东西爱用那银杏来做辅助。
0: 那中风啊，黄金时间爱建议病医的时间，该注意一下。
1: 无唔对，你伫咧中风咧黄金72小时，尤其是前3个小时，抗凝血剂完了，其实老实讲，你若已经胃高病房出来，我对建议讲，除了注射吊大糖以外哈，那伊那恢复开始吃药啊，都还要开始有吃银杏，啊，你吊的大糖内底冇银杏的类似的成分，这是大家
0: 温
1: 性的对，最重要。啊，但是咱若讲啊，咱都好些好些，无讲呢，唔通等下到有代志才等下咧，哦，才等下讲后悔讲啊，
0: 早知我就不要那。早知，你莫去得中风啊！你早知。一世人无采咧病，我甲咱讲，是不是？年龄足重要，咱身体90%血，拢是血条血管咧走，血路循环足重要。咱食5-10年的嘛，吼、哦，蔬菜水果鱼肉嘛，好，或是食素食拢同款哦，吼、哦。那你食这血条血管爱顾，你看咱国庭医师讲，你腰子无会当食银杏无，你更加爱食，甚至小过滤啊，吼、哦，未通透过啊，一定爱有通透过啊，爱食足好的银杏。我讲无准算啊，普卡金的啦，你家食到这年好啦。
2: 我真正食好去啊！
0: 哦，旧年啊，旧年卡安尼哦。
2: 系啊系啊。哦，
0: 啊食哪样好？
2: 我规身躯拢摇，你知无？系啊，啊伊就摇，啊伊就即摆人闻到花粉啦，啊是讲食到啥吼，啊就摇。要个阿龙阿去予医生看，你知哦？啊，我足感恩你的，你知哦？报人家，我吼迄卡金，你知无？哎、欸，小气呢，迄拢又囡仔阿龙结跪求，你知无？跪、哦、我跪个，因为我是做美发啦。
0: 我拢徛咧啦，
2: 啊徛徛个拢跪个吼啊！哦，我真感恩，佮感谢你，
0: 在你
2: 嘛吼爱讲报，本来无啥爱心。我想讲，我迄讲有影，阿哥拢赚钱。啊，赚钱哦！即个讲参禅改买，本来咧讲我都无爱信的吼。啊，即马就一直讲爱讲报，我嘛讲报呢。
0: 即马嘛讲爱讲报啊！
2: 真正真有效。哦，我的脚筋吼拢结龟球哦，啊，拢一直爱要医生看，啊，医生拢叫我手术啦，捌去高阳，医生讲吼，你这下来甲你抽的吼，抽一届20000块啦。
0: 哦，安尼哦。
2: 系啊，讲起哎呀咯，我哈后人咧抽脚筋哦。
0: 有啊有，抽球爱个抽脚筋，袂会中风啊。
2: 系啦，啊，我食了有效。
0: 啊，你应该过敏艰苦呗，应该食物件来也较摇艰苦呗。
2: 今嘛拢好起，
0: 今嘛好起哦。
2: 哦，很感恩，哦、真的，我爱甲你感谢。
0: 所以你甲讲嘛，我讲人，他唔相信，你起来听人讲，讲完了换你起来讲安慰啊吼。
2: 哦，哎、欸，真正叫哈，我心头食吼，想唔知有好哦。
0: 啊，佫会惊嘞，听吼。
2: 啊，迄、那个广告广告袂输，啥物困啥物困，怎有影嘞？啊，听你讲，我啊好啦，餐餐都甲你买来食，看满意啊就好啦。哦，你骗一届，佫吼，
0: 啊，真
2: 好起呢。
0: 有呀吼。
2: 我就。感恩呢，就感恩呢，因为我唔免去看医生，我旧年吼，啊听你咧讲安尼吼，残残头啊是买一罐，
0: 买一罐就提出勇气的呢，去看买来呢吼。
2: 对，你有咧精神，我就是讲啊，你骗嘛无，我今日一概念，我食看买来咧，哎，阿哥有效呢，
0: 我
2: 皮肤拢变，你嘛拢唔免去看医生，
0: 够
2: 好医生讲，够检查爱啥也未食，啥也未食哩，那有影今嘛拢。好啊，家姐，那
0: 又
2: 要
0: 紧
2: 啊，
0: 未够
2: 要啊。
0: 有够哦，你真好困呢，就简单嘞。
2: 我们的恩人，
0: 得食足好啊。啊，像这目生皮蛇，有无？哎，目足艰苦生皮蛇。
3: 我食几项，你知无？
0: 你足清
3: 楚咩？你食五条呢？这希望吼，好的呢。我迄脚骨无力吼，迄嘛是食一礼拜，迄脚骨都较袂酸呢。我叫阮大姐，叫阮小妹。 两三个字，我拢一直吹只，一直嘛一直吹只。我讲无食袂用个，等下机械那拢滴滴答答，你要食都袂好啊。
0: 真诶真诶，
3: 爱顾身体，唔好提囥喺你顾，或者我老啊无太
0: 紧。哦对对对，有影哦，你观念足对诶。
3: 拢爱保养爱食，我食行会做工个，我七十外岁，我会行，我搁去咧讲个，直直做肥料，我还搁会行会走，我就是靠跩牵咧太空包诶。
0: 好安尼哦，嘿
3: 啊，
0: 啊嘛都爱行呢，太空包牵咧爱行咧吼，安尼搞搞。
3: 爱吹水啊，我无食我袂使。
0: 因为这部客人卖咧听卖戆吼，你看偌好呢。
3: 对啊，我这个收听四十五年，
0: 哎呦，唔敢！
3: 我听电台，唔是听到我就吃呢，听足多年啊，啊，听到这个讲，那个讲，我讲好，试看卖，家吃看卖，哎，一罐吃袂了，十五天就感觉啊，但系无咧听。
0: 人我讲拢讲真诶，啊，你讲讲真诶无？
3: 有啊，去年前生蛇吼，嘿，先看嘛，到后边先去到后边生蛇，你敢知我艰苦？
0: 听
3: 去年啊，
0: 听去年蛇，
3: 去哦医生看，医生讲电地自主的吼，较袂遐艰苦啦，啊你卖想无用啦，啊这吼有人听一世人啦，你神经拢搞歹起来，
0: 系啊系啊，
3: 啊你听七年了无算衰啦，
0: 啊鸟
3: 喂，啊饮奶啦，啊药啊都止疼加减食，
0: 哎呦，
3: 哦我想无办法，人我食听我讲，整个袂疼只较无疼，系啊，先看嘛真无。我嘛老讲早教，我讲好，我听七年，啊，迄唔是听无停，伊会听会停。你嘛想想咧，伊就甲你微微震、微微震，安尼互你听几啊十分，安尼我上久要听四十分钟，我都勇敢诶，我拢会听讲，看要听偌久，足忍耐，常常都听袂晓讲，都
0: 讲
3: 我坦白甲你讲，我做近七年，
0: 安尼
3: 甲广播出去，人家知影讲我食诶效果。讲实在，嘿，改变足多啦，我足快活，足甲你食呢。
0: 谢谢谢谢，啊，祝
3: 我就是清水。蛋太太，
0: 好蛋太太哈，
3: 大家在怎样当买啦？
0: 好，啊，叫个李友辉，
3: 好，
0: 谢谢谢谢。哎，因为这个听足艰苦，哪怕听过拢知足痛苦痛苦，卖人卖过来听。如果安尼听，已经造成你生活困扰啊。如果安尼听，你食足侪止疼药啊，食足侪消炎的啊，也个拢无改善，哦，也个无改进，啊，表示你无针对吼，无针对这听的原因来做处理啊。那如果因为循环不好，所引起哦，循环都未过。咱古早就讲啊，通关过节无过，会安那红、热、肿、疼、丢、丢、断，听啊像加咧毒酒吼。啊，那循环未记头壳哦，循环未，我就塞起头壳大脑，即大脑会血流吼，伊无接触到这个上锁，你就戆啊，晕啊，哦，晕就记啊。啊！他戆啊，像个要变白的兔，安尼无有无？定下坐救护车，戆啊要死吼，要死！啊，他个戆啊要死，目睭闭袂紧的者，你就试看卖啊吧，吼、哦！这首歌嘛是红英红唱的吼，《神秘的恋情》。

神秘的恋曲哈，来，啊那这件代志，哟，咱拢听讲啦，食金马啦、虾啊啦吼，啊那无说伊去有一只壳吼，插掉、搭掉，我拢爱注意有无？结果伊是南门街大呢，那个吴国宇呢，处理这南门街大吼，去有这鱼鸟插掉，做人做到去吼，啊抬鱼抬个起吼，伊这叫鱼鸟插掉。森林这个葫芦人转去改变到海洋弧菌，你那海洋弧菌，你得用西列马林。英国的诶，英国大英百科全书顶完写啊，坑西列马林，这张科技草、水飞剂、苦技草，啥呐？因为伊救着所有英国这海边啊这些人啊，哎呀、啊，啊，所以就海洋弧菌，迄阵伊就改变海洋弧菌，所以用西列马林救我。哦，西列马林吼，这个森林这个葫芦人转因为这个。去学这个南文杰啦，吼吴国宇啊，吼一只鸟去插掉安尼，我做来撑鸟，安尼啦。啊，你那医生，你那是较慢来哦，可能爱记掉啊，手爱记掉啊，安尼啦。好，今晚我惊死，你们当作不要紧呢，我们当作不要紧呢。这个昆林北港地区六月吼，陆续有传出了六个，哦，六个案例去感染到海洋弧菌的病例。一个六十几岁的妇女人，伫因兜咧抬迄落乌龟鱼，那么即个是无细鱼吼，去互鱼鳞插着，啊，迄暗哦，爱倒手插着吼，啊，迄暗伊的倒手吼，手盘、甲手骨头，规支拢肿起来，而且佫开始发烧，啊，佫畏寒，而且症状，嘿，爱着前往吼去即个中国医药大学北港附设病院去就诊。一个确诊的是海洋弧菌感染着，安尼，啊治疗了后，伊情形较稳定啊，所以医生提醒哦，这个海洋弧菌哦，这个致死率足高的哦，啊民众千万唔通无药医哦吼，这个葫芦人是这肉粽济，东港去菜市啊买一只乌龟鱼回来，啊用回来厝咧处理吼，无说这倒手去搭着，安尼。啊，因为过去爸爸曾经搭着，啊，就脏脏的倒啊，都老花都迄落啊，吼 ，OK 绷个淡淡的倒啊，你嘛是继续做工课啊。你想袂到东港暗倒手规个手盘甲手骨头拢肿起来，落尾足痛吼，剧烈疼痛足痛，爱着困咧监听，困咧监，啊，困咧监伊，咱的白血球要来防御伊啊，伊这。咱的白血球知影这是歹人啊入来，所以规份白血球拢起来啊，所以你会发烧啊。我要来拍这个病毒啊，因为这个病毒在困啊，歹困入来啊，啊伊要甲拍，咱身体家知影这物件唔是好呀，伊要甲拍。啊，所以你寒个胃寒吼热，发烧啊个胃寒。哦，啊厝里的人今日上北港病上诊，吼急诊的安尼。啊，这個、北港病医生哦，吼陈建英医生。伊讲，即海洋弧菌哦，就是创伤弧菌。你若是无说去感染着病情，伊进展足紧的，伊破坏力吼足强的。啊，你若无马上治疗，会引起败血症，那较严重是截肢，甚至休克死亡。好加在伊有囡仔，医生也无甲囥啊，明仔因敢囥，无定人转呀。啊，不然即个手骨爱剁掉，佫袂复起的。伊对诶，伊用迄个菌对咱身体回咧走啊。对无，对回咧走安尼啊！啊，这海洋弧菌哦，感染的途径有两种，一种是食，你也食落，食落内底含有吼，这个海洋弧菌的食物，特别就是煮无熟的海产，吼啊，另外一个皮肤伤口接触着，吼，比如像这个鱼鳞插着啊，叫虾啊插着啊，叫蛤蟆插着，等等只，这个伤口，吼啊，甲伤口接触会甲海水等等哦，海洋弧菌哦，伊虽然是生长伫海洋当中。但是伊卖随着吼水流，吼，还是鱼血咧运输，还是环境吼，会较肮脏，吼，会烧染着海水、甲咸水、井水烧染着安尼。比如讲，井水，哦，即个淡海水养殖的等等方式，伊把即个菌啊，海洋弧菌啊。所以，这医生就咧讲哦，暑假足侪人去海边耍水，片边烫车卡咧做这沙滩。哦，因为你手啊、脚脑伤口的，哦，爱片面接触到这個海水啊、个海产哦。因为海洋弧菌就是海啊，啊，你也去深海啊，深海你脚脑有健康啊，你把可能会中呢。
哦，另外处理这个海鲜，上个是安那戴手套，哦，伊用去擦掉啊，不就都勒掉安尼啊。要享受海鲜尽量爱煮哦，煮哦熟吼。啊，那是有接触到一寡伤口，一定爱特别注意这伤口的变化。因后红热症痛，哦，还是你有发烧的症状，一定爱紧就医。这都袂当开玩笑，哦，你个，所以你个看，你个看有无？系啊，咱那咧抬鱼啊，敢无人啦？忙嘛是咧卖鱼啊，卖咧抬鱼啊，对哇？哎呀，抬千万百只都无安尼，啊，但是都一条啊，都一条啊，好加再紧上病呢。啊，无这都嘛是讲嘛是做食力的，对不对？系啊，还是鱼啊？即个咱全台湾吼，全国人口上少的一对。在这个英雄川，哦，被列为南投县上盖有钱的庄阿头，竟然是一个美丽的错误，哦，美丽的误会啦。安那讲，这南投县仁爱乡英雄川是全国人口上盖少的庄阿头，甲顶个月五月底统计，这个规庄阿头，哦，36个人尔。但即阵嘛吼，近日啊，台湾所得吼，所得地网吼，地图吼，所得地图地图的网站，将这庄阿头列为2023年南投县上盖有钱的庄的庄阿头，而且是全国吼中位数排名第16名。这个网友啊，该检视统计表格先才发现，这是一个美丽误会啦。原来是2023年，全庄阿头只有一户需要缴税啦，嘿啦，啊，其当年报税的所得是全庄阿头平均的所得啦，吼，规庄阿头看了一个报税安尼呢，所以这两天哦，有一个台湾所得地图的这个网站，哦，叫这个网友来关注来讨论，啊，这个网站以整村里。为单位，统计伫2012甲2023年的综合所得税的统计资料，和这個网友吼网友跌破眼镜的，竟然是南投县最小，也是全国人口最少，诶，这个仁爱乡，诶，英雄川，居然对这個所得税资料判读是南投县上盖有钱的庄阿头。而中位数排名也在全国7747的村里当中，以高居全国第16名。这南投县的所有的庄阿头整理也只有这个吼荣兴里排入第1名，结果这是不对的，呵呵呵，这是呵呵，这个仁爱乡的这英雄川吼，在那个台八中横公路顶管，是仁爱乡哦，最边陲的这个庄阿头，1980年吼才新设，啊，这个庄阿头内底吼有碧绿溪，有致远庄哦，日新岗哦，这个、松泉岗等等在聚落，庄阿头的人拢是做事较济哦，以生产的蜜苹果闻名啊，15年前的人口哦，够有89个哦。顶个月咧，剩36个吼，唔爱去对拍拼。听讲外口吼，诶钱较好赚吼，吼，诶，总之人口吼，人口有这严重的外流，对不对？好来，恁讲咧食节瓜，吼，节瓜哈，节瓜，恁去看迄个啊，新营复

即新增公有市场哦，菜贩啊，廖先生市场伫分装哦，分享菜贩啊，还佮有菜市啊的日常的工课。想不到伊伫即几工啊吼发文，伊讲黄节瓜的价钱吼一路飙破每公斤千几千块的啦，哦啊上架达到1194块啦，下当一箱啦十公斤的吼都爱万几啊啦。伊更加香，安尼介绍已经大家哦，菜赚钱啊，菜赚就结哦，诶，菜赚钱啊，行情，食菜比食肉较贵的年代啦。啊，这个、黄节瓜每公斤破上千的呢，这个、菜贩啊讲哦，吼，这个、真正是菜赚钱介绍，被封为最强的菜贩啊。对，这个廖先生哦，伊咧讲哇，如今已经来到每公斤破千的啊。而且东港的介绍上爱管吼，增20%的平均价上架，诶，更加是来到1194块。节瓜呢，比小黄瓜贵啊侪吼，搁比笋啊较贵啊侪，所有菜伊上贵哦。一公斤1195块，唔是94，1194.6呢，四舍五入啊，咪1195啊嘛，哦，才贵吼。甲换算落来，等于一箱60公斤的爱12000块，嘿，所以讲你啊，快看卖啊，你啊，节瓜啦，节瓜又称为啥物啊？哦，称为这个黄如意啦，哦，比龙虾更卡贵啦。

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阿妈，今天你我买只鱼啊！
2: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 耶、yeah, ，阿妈一百分，
2: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啊！
3: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4: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3: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5: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6: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7: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6: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7: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7: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7: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这首歌原唱者是江蕙吼，碧鸾的酒杯。好，来感谢继续来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啊笑。第二阶段，我感恩是安吉，谢谢你。那你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服务，请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为咱服务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这个老爸，都明明有把小爷载出去，为什么现在报警了，警察来来找，调我这所谓监视器，五楼的监视器，都没有再出现到这小爷的形影呢？哦，这些老爸有够紧张的紧张啦！就哪像吼，有一支无形的手，把这囡仔带走去了。而且这姓邓的队长呢，伊把这段吼，这个录影，伊反复看几啊十摆呢，就是找无这形影。而且伊搁调，去调这走廊另外一头吼，所谓电梯，诶，所谓这录影带。含这楼梯口的监控，结果拢有所有的人拢怀疑啦。对，下早8:42了后，所有监控内底拢无搁再出现这小爷的形影呢。伊嘛无惊入去哦，这个钢琴教室啊，入去教室内底都落就监视器啊，伊无啊。伊嘛无对迄段吼十几公尺的这盲区啊，的走廊内底伊行出来嘛无呢。啊！无看伊行出来呢，啊！这个囡仔对对去啊，更加无离开这栋大楼，就安尼呢。一个活跳跳，这领活泼的七岁查某囡仔，就伫迄条十几公尺长啊的走廊内底消失去，无影无迹去啦。哈、啊！这到底是啥物代志发生啊？邓队长啊，你一定爱找着我的查某囝，伊才七岁尔，伊才七岁尔啦。这个马卫国的某，伊嘛接到电话安尼，好个消防队工厂紧来紧走过来啦！一看到这个邓队长啊，伊就安尼跪嘞啦！邓队长啊，你来帮我找着我查某囝啦！吼、哦，迄个哭声真凄凉，真凄惨啊！这个邓队长，大姐啊，大姐，你紧起来，你紧起来啦！找着囡仔是我的责任啦，我一定尽所有能力把这个囡仔找出来啦！这个邓队长就把这个哭到要死死昏去哦，而这个太太哦，都给扶起来，面色也真真凝重啊吼，目头角角都哪像打着千斤重担啦。这个案件真的是太离奇啊啦！这个市警察局马上成立吼一个专案的小组啦，由这邓队长亲自带队，都哪像一张哦无一个大的网子啊！迅速地把公司哦内内外外拢啊绑起来，爱特地去找一件代志，那就甲规栋大楼拢绑起来同款啊！对这个楼尾顶的天台开始吹，地毯式的吹，对楼尾顶一直楼吹，一站一站吹，无漏高的一个所在。伊就一下命令就下落了后，一组二组的几组的开始落去吹。所以学校家长问清楚，今仔日有人看到啥物可疑的人无？还是有听到啥物奇怪的声音无？哦，就安尼啦。三组的编排好，三组的恁安排着哦，规栋的大楼所有行李单，交有工作人员交恁去查。特别就是呐，遐临时工送货的人。第四组的以包的公司为中心。哦，向外辐射2公里，拢在甲吹，地毯是来吹，来甲问四界四周围啊，还是所有社区的生理店家啊，看是毋是看到可疑的人啦、啊，还是有看到这囡仔有带走无啦？几啊十名的警察马上就行动起来啊啦，安尼编排足济组啊，哦，大家紧张，时间足紧的，因为咧甲时间赛跑啊，含警犬都带来啊。金肯，哦，喊金肯就派来要骗啊！伫个五楼迄段盲区啊，一走廊内底，即只金肯啊，骗来骗过去，
迄、那个专注的样子啊，都那就当片出的线索同款呐。那么呢，自头到尾拢无任何的警示啦，那像这从来都无发生过异常同款呢。地毯是咧吹啦，对日时吹到三更暝半啦，对三更暝半吹到第二天的天光啦。规栋的百货公司拢啊变过啊，同款拢超过啊，同款。对楼顶买，甲地下室，所谓每一个空棚啊，拢咧敲，拢咧吹，包括地下二楼顶停车室。这个、警察连续几啊天吼，地毯式的搜索，含天棚呢，含天棚这个都无放过呢。所有的工具做详细个检查。但是让人很绝望的啦，一无所获啦。还包括第四组的在招聘在封查、哦、这两公里里面这的人这生意店都没人有看到啦。大楼里面的商家、哦、在开做店家还是工作人员都没人对这排粉啊这个细胞啊这个杂菌啊有老化人有一个印象啦。那吃了啦，找拢无啦，前前后后问过将近一百个人，拢无得到一条任何线索啦。那像小雅从来无出现伫这栋大楼同款啦。但因两翁仔某，马卫国两翁仔某，好紧张，我真正是顶顶哦，会搞遐啦。安尼要安怎？因嘛唔知要安怎啦。因印着吼上万分哦，即个找人的启示啦，寻人启事。顶管就是小杨做古锥的，即个笑容的相片啦。迄、那个笑容，哪像都互恁看到，伊就是这样古锥天真的囡啊。这两阿婆吼，哪像起笑同款啊，伫个高雄的大街小巷啊，大骗所有的啊，公车牌啊啦，电报条啦，哦，社区的公布栏呐、啊，甚至公共便所顶员拢有出现小雅这块哦，找人的寻人启事拢打伫遐啦。但是要安怎？等待吗？要等待吗？四界甲问啊，大哥大姐啊，你有看到这个查囡仔伊无？你有看到这张的查囡仔伊无？我查某囝七岁啦，伊长伫这附近碰见去啦。两阿公啦，看到人就揪来问，看到人就揪来问啦。这边人讲，安尼就两个一直希望讲有人看到啦。但是因所换来的，对大家讲无呢，我无看到这个囡仔呢，无看呢。看到人就问，看到人就问，一个讲无看，迄、那个讲害头啦，要安怎样啦？安那要去找到小雅啦？拜托的啦，拜托您帮我找这位查某囝，您拜托您帮我找啦。所有的人那边害头讲唔捌看过啦，安尼要安怎样？足伤心的啦！一天、两天、三天安尼过，时间一分一秒安尼咧流失去啦。每一秒那就一支刀啊，安尼对这两阿婆心脏安尼萎落啦，找囝足艰苦啦，唔知是生是死更加艰苦啦。因做希望啦，做希望哦，会当紧的，紧的时间紧过，做希望这个哦，生奶兼可爱古锥小羊，会紧紧出现，甲伊讲妈妈、爸爸，我伫遮，我无要紧啦。唉，两个即马甲咱靠靠，靠靠哦，来安尼安尼来，换即马的心情，甲咱靠靠尔啦，啊无要安怎样啦？唔知要安怎做组织的。这个老爸一摆搁一摆哩脑海内底，伊就咧想迄天下仔的每一个美角啦。伊就咧想讲，我应该吼亲身甲伊送入去教室门口才对啦。我为什么甲送到走廊尔咧？为什么我无穿目睭看查囝吼行入去教室内底咧？如果我加行几十步啊，是毋是一切都袂发生啊啦？拢怪我啦！拢怪我啦！老爸像咧起笑同款，拳头无提，对家头壳一直整，一直整，一直拍，一直拍啦！唉，那像安尼，就咱减轻伊内心的痛苦啦。
因某讲阿母，你唔通安尼啦，为国啊，你唔通安尼啦，我无怪你，我无怪你啦。两阿母咱咪阁一直哭，一直哭，唔知要安怎样啦。这个案件安尼过了第五天的啊，拢无进展啦。这个小雅失踪去，含一个线索都无啦。这专案小组的警察呢，大家都面头面夹啊，唔知要安怎来找这查某囡仔伊啦。这个郑队长竟然是几啊天哦，无眠无日啊，迄目睭拢扑血丝啊呢，哪像一个足疲惫的战士啊！队长，敢咪是人口贩子啊？一个少年警察向我来想哦，敢咪被卖去啊？被拖去卖去啊？也毋过，这时阵队长讲应该毋是吧？转摇头起来，应该毋是用提去卖吧？但是这想要安怎讲呢？嘛是有可能吼，因为对这栋大楼出出入入的人太侪啊，因为是包的公司啊。啊，那这个买卖人的人口贩子嘞，伊若想要伫安尼这样大的队人，哦，正众目睽睽之下，会当悄无声息，把一个手的囡仔带走去，会当讲是无可能。而且，那有查过所有的出口啊，拢无发现一种异常啊。这个囡仔突然间消失去，到底是为啥物咱嘛拢想拢无呢？敢会阁藏伫大楼内底吗？咱已经敲三摆啊呢，除非伊家人藏伫底，藏伫壁斗内底啦。哇！这群郑队长啊，全鬼家己头毛嘛是扭咧呢。哇！这个案件太邪门了啦，何解警察束手无策呢？这个马卫国这边哦，伊的精神嘛已经崩溃到边缘啊啦！姐姐听查某囝七岁囡仔呢，安尼胖进去，你捧在手心的心头吧，你卡袂烦恼，你会起笑去哦。做老爸的这五天内底散了一大连，鬼拢散嘞，目睭耳塌嘞，喙手老长，两眼无神，迄看会比你实际是侪年纪。老尾二十岁啦，超凡未困，未食未困，因某安那苦加苦扛，伊拢无肯，拢不爱离开这走廊啦。哪想希望吼，伊讲吼会当底下看到小雅，等安尼第六天啦，第六天的代志哦，足诡异的代志发生啊啦，就伫第六天的半暝，这个马卫国啊。去让因某啊，在恶梦当中，甲杀甲杀甲杀甲杀个醒起来，伊规身躯变青光，迄哪像正对水底起来，规身躯淡糊糊啦，伊个嘴人哦，还佫足含糊呢，咧花咧花咧花呢，花小雅小雅，你会寒无？爸爸来救你啊！爸爸来救你啊！一直花一直花，因某伊个摇摇醒起来，伊讲为国啊！你做恶梦吼！你做恶梦吼！某吧脑更甜啦，这脑更甜嘞！伊个烦恼，你到底是安怎？你迷茫着啥物啦？这个做人红色目睭白金啦，眼神内底充满着惊吓啦。哪像看到啥物恐怖的代志、恐怖的物件，伊就一手甲某手砍嘞！哦，我梦到小雅，我梦到咱的左家小雅啦。哦，伊梦到小雅，你梦到啥物啊？咱家伫底啊，咱家伫底啦。这个眼神足期盼，伊家己讲啦，黑暗，足黑暗的一片哦，那像大水同款呢，那像是大水同款，我看到小雅啦。伊在想，想到梦到的情景啦，有一种味，讲袂起来，是啥物物件放歹去、烂去的味啦，佮那像是病因，迄种消毒水的味啦，难难做一个，予人啊心肝会破心啦。我唔敢看伊，但我无看到伊啦，我无看到小雅，我敢当听到伊的声音啦，伊在哭。我爸爸一直喊爸爸，爸爸，这个冰柜足寒，爸爸，你救我啦！

好啊，叫爸爸救伊，咱妈再来解听。台湾小雅变作是安怎样？伊到底是对是生也是死啦？好，咱来听歌，听这首歌是林珊所唱的这首歌《宝贝啊囝》。

0: 来，安尼规工来心脏敢有艰苦？因为老人心脏会足艰苦，心脏的茶食无够，啊血变高，啊你心脏本来无力的人，你就愈无在拍，啊所以你会愈婆婆惨，愈严重，这袂使哦嘿。哦，啊若心脏若稳定哦，像这食到九十岁啊，再六七十岁啊，行路行输伊，哦啊顾身体就是爱顾安尼嘛，啊心脏是毋是充电了变有力？啊这是事实啦，哦来听这个大哥哦来甲分享。啊你几岁哪讲人行路拢行输你啊？
1: 我要九十来。
0: 我真牛哦！要九十去报完兵，行路人行输你哦。
1: 十五岁，来去十五岁，来过十五岁，无人对我对。
0: 哇、哦，真牛！我行啊，我脚步足勇行的哦。
1: 有。
0: 心中有力啊！心中有力啊！
1: 有啊！啊，就大家有会看我讲，这行路也行，等于你你十三万门外啊，拢嫌你车，拢嫌你车
0: 啊！啊，要到九十岁啊，才够行，迄就是你就是活扛棒你啊！你吼，啊我来请问你，啊勇行有较好无啊？
1: 无勇行较好，我来行路，我未欠的啦。
0: 哦，行未欠的，心中有力啦！一充电充了，心中有力来看偌好吼。
1: 哦，你都要九十岁啊？行，那我你想笑啦？那我冇爱勇气哇！
0: 所以咱即嘛，咱来回来比健康上介好啦。
1: 我拢过，我嘛是过我身体安尼，我唔会动，我拢有叫安睇下看。
0: 哎，慢慢医生顺着较安心吼。啊，像这爸爸有听伊讲无，八九十岁安尼，你话讲惊咯，无人惊赢伊啊。做人问啊，你是咧过啥？用啥过呐？我都安尼行，健步如飞啊，翘翘人像我做者健康勇健是大人，较有价值啦。人哦，爱做者有价值的人。你几岁呢？甲人爬了对皮皮穿哦。
2: 哇，八十
0: 吧？哦，八十岁哦。
2: 哎，
0: 啊，原本你讲安怎样啊？
2: 啊，就这两天来喘啦，啊，就哦，脚嘛酸，喘啊，坐袂起，听你节目啊，嘿，啊，搁头壳疼，我嘛去买食拢有效啊。
0: 我你当个代表啊。
2: 嘿啦，啊，就是即马就即胃无好咩？
0: 嘿哦，膀胱巴就胃吃酸足艰苦诶。
2: 嘿呀，胃嘛拢有通啦，但是袂讲规条安尼啦。嘿啦。
0: 安尼，我讲你讲爱着咱都影哩，你即马我啊拢有信心啊啦。
2: 食药啊，胃药先用看，食拢无效啊。
0: 好，安尼你甲试换正好困看卖啊。
2: 食看卖啊，无拢定。
0: 很足艰苦诶，
2: 肚条拢未消化。
0: 嘿，无食巴肚样，食一物件，不食一下生巴肚肚肚疼疼，安安。嘿
2: 呀，
0: 甲试看卖了诶。
2: 好，
0: 啊，祝你今年好哦哈。
2: 嘿，
0: 谢谢你，拜拜。
3: 甲恁食半罐就好起来
0: 了。都心脏无落落叫啊吼。
3: 别人就无落嘞，安尼啦。
0: 心脏无落。
3: 去别人红包，别人可能就无人无呢，还要惊咯吼，感觉就无落嘞。啊，我就安去足侪病院检查啦。
0: 心脏诶。
3: 心脏啊，啊，拢讲我无安全啊，心电图嘛有照啦，啊，拢有看，啊，拢未好啊。啊，我妹妹就讲诶，要叫我去诶刷人遐，互人看诊啊，我个讲无爱，啊，我就专听恁诶电台。
0: 安尼，有影是毋是无？无电呢啊！
3: 哎，无电，
0: 只要无电充电得，对不对？
3: 我今晚阮头家讲嘛是可以食一盖呢，一工食一盖哎。
0: 哦，安你也看，安两翁阿婆咧顾，安尼勇敢做好吼。
3: 系啊，啊，
1: 食足济，我食足济安
0: 尼。你也食，阿婆你本来心脏安那样啊？
1: 我以前哦，拢以前少年哦，你心脏拢有咩事，拢嘛食心脏无了，拢食药啊。啊，到尾哦，再调咧讲手哦，开始自己食，安尼爱家己自己食。
0: 妈妈，我问你，啊，你即马心脏即马变安怎？
1: 我这样心脏做输了呀！
0: 啊，无你本来是安怎要食呀？
1: 哦，心脏拢无力，你用咩事咧？
0: 哦，无力，拢也未落门床，也未做工课，所以即马顾有着啊啦。
4: 哎呀，我食都好用哦，因为五心率不整，
0: 哦你
4: 轻微啊不舒服，啊无食就随怎样。
0: 哦对，啊有食唔做安稳呢？
4: 对，
0: 伊的电线是吼，你无婆婆菜人你唔知，但你若只只欠电人，去你妈，嗯对，能够因为你无电呐，
4: 去咪？
0: 啊，窗外都有电啊，啊就有电。男性足快活，有电甲无电差都济，啊无电你也无力个安那？
4: 无啦，啊无爱叮当。
0: 无电钓袂行吼。
4: 学历还在说，面白细晒有效，
0: 啊无光恰恰，
4: 啊光恰恰，啊你啊保养了好，听了好，后个月来无干。
0: 有够好吼。
5: 你吼。但系我总食，
0: 食了几斤
5: 好。
0: 有影吼，有影有勇
5: 敢
0: 啦。
5: 我是这两年才食着俩。
0: 哦，这两年啊，听收音机哦。
5: 嘿嘿，我甲你感谢你，只要甲你讲一下，我未懂你。
0: 哦，啊，有听就对啊啦。
5: 嘿嘿嘿，
0: 有听有勇气啦，愈来愈勇敢啦哈。
5: 嘿嘿，谢谢你哦，
0: 照顾你哦，哎。
5: 太好啦，啊，心中就是安那，我点紧哦，不能干，干那酸痛啊，底下酸筋啊，酸酸的，不能干做那个啥。啊，我较紧去食食，啊，就头半点钟就好去
0: 啊。啊，你无叫医生巡一下啊？
5: 我拢伫迄个隔离检查呢。伊甲讲我的心脏不整啦、
0: 啊。哦，心率不整啦、啊。
5: 嘿嘿。
0: 安尼食就对啊，安拢照三顿食饭饱水食哈，食无定的钙好用啊。但只要医生来讲，我就肯定来讲，啊，食个钙好用哦嘿。
5: 哦。
0: 啊，祝我你哦嘿，啊，人伊买啊吼。不要等于等于隔离哦，医生检查，人医生检查，医生身体作用行咧。
5: 三个月做迄落
0: 超声波啦，
5: 啊，我昨昏伊甲看报告啦，啊，医生甲我讲，介好啊，拢好啊呢。我讲我最近都感觉讲介舒服啊，也袂安尼闷闷啊疼，啊也袂讲安尼去查救，拢袂啊啦。因过隔夜，医生嘛甲我讲，讲叫我要小心啦，讲个我心中会安尼不振的掉啊啦。
0: 跳袂多好啦吼。
5: 哎呀，伊讲介严重啦。
0: 太严重
5: 了，我住一礼拜病院
0: 啊，我经理
5: 病院住一礼拜，啊，回来我就食较紧，已经食四罐外，食四罐半，啊较好啊，啊较好啊，唔免食一粒吧吼，我是会再啊食一粒，偏暗食两粒。
0: 啊，你叫等，搁等医生检查了，查医生，哎呦，啊都这么好啊呢呢吼。
5: 系啊，医生昨就甲我讲，哇，啊你这一回啊呢，迄个做一滴高一抽血啦，看伊讲，哇，啊恁你这一回啊，拢无迄唔好的所在呢。
0: 无安逸啦，啊！你是几岁算一岁？
5: 我81了。
0: 啊，恭喜你！啊，都有影讲去检查，拢知影。哎，
5: 因为我伫高一做化疗的，爱回诊。
0: 嗯，安尼有影无？有影啦。讲迄无电尔，你无破病，你还相信？你无电尔，甲充电就好。勇敢啊牛嘞，真正啦，勇敢啊牛嘞。你本来会唱呢？
6: 那台会安尼小块白白安尼啦。
0: 好安尼哦，啊，即卖有食有较好安尼。
6: 有啦，啊，拢甲高调安尼。
0: 好啊，你先来唱的先安那。
6: 安尼感觉呢，现在嘛白白安尼。
0: 好啊，人安就知要紧食，要紧保养，你看吼。
6: 食早就食。
0: 有够好，谢谢。祝你往行哈。
6: 好，谢谢。
0: 好，拜拜。
7: 差不多97的身家，食到即卖安尼啦，啊，食这三项尔啦。较早来运动哦，拢走路拢安尼，心脏拢安尼缩掉咧，袂喘气，啊，拢爱坐足艰苦，走路走一段50公尺，要走到厝都走袂到呢。
0: 哎呦，
7: 到尾啊，我想要食救着我的性命呢。
0: 有够好诶，
7: 哈，够好呢，真正。
0: 好，谢，拜拜。
8: 我是讲我好个仔吼，那个84气喘哦，啊好，伫边花医生讲我阁无偌久会死啊呢，接受到恁手听对不对？
0: 哎对。
8: 我是遐听足久啊，我又阁无啥信心。医生甲我讲，伊这袂好啊，食啥物啊？气喘吼，会短尔，袂好。尾仔好，我讲求神托卜咯，我讲迄落来，我来食九天好唔好？结果我有食，我食四罐拢完全无效哦，我已经要放弃啊哦。结果我的师傅甲我讲，信你，你唔好放弃，你已经食四罐吼，你的病体就无可能随食随好吼、哦，你爱继续食，无太讲你炒啊在食，待遐久啊不是住院啊，我是讲了尾仔，我讲好啊，无我阁赶。罐第五罐，过来食看卖啊嘞，吼、哦！结果我搁加一罐灵芝香，食 Q 贴安改食吼。我食迄第五罐，差不多半罐咯、哦，吼、哦，总好去啦。我看我再我无放弃咧，无我今日就已经冒去啊嘞。你也放弃，因为你的病体是已经足久啊。
0: 哦，啊你今麦他们跟我讲话，做大声个也袂喘呢。
8: 啊，现在袂讲话。我讲袂出来，啊，搁也袂使起动个伊喘，啊，就来断音，那断好就一礼拜好好回来，啊，回来搁好一礼拜，伊搁来断音，啊，我进过年75岁啊，啊，我84，我进安我几岁啊？好，都好好啊，八分，
0: 有够欢喜哦。嘿，
8: 啊，我到今年都好呀，爱跳舞，爱唱歌，
0: 哦，人生真开始啦。
8: 嘿，无喏，讲话也无法度。啊！若寒一个冬啦，要游一个土脚，啊，拢无法度。
0: 真正无电量，你也看有影无？
8: 穿下变体吼，忙失去信心。
0: 够赞的赞，好、哦。谢谢大家哦。刚无破病，无电量，咱的老化嘛，咱的退化，啊，萎缩的，你想血流会更也萎缩，也老化的萎缩，啊，心脏的无电，无电你就艰苦，该进行的无同款，都坐伫啊无创啊，爱弄起来，乌白弄起来。哦，暗时把咧弄一下，要弄想要弄就弄啊，足艰苦。啊，有当时啊，袂咧，无啥要甲你跳。有当了乌白肿，乌白肿有无？是哦，叫医生看，去心脏科医生看，一定爱。和心脏科医生顺啊，讲无安那，紧来充电，电充500。哦，像啊，勇行行，要佚佗到佚佗本啦，是啦。啊，要八关八阶，咱也较免了啦。用早会都无问题啦。心脏脑电用早会呢，你就达到90岁，爸爸。用走的呢，哪拢走输医呢？是不是？就插一队，插咧心脏顶下无电尔。你若是日头卡打打地打，你爱充电，你莫时到夜去电，你甲你酷酷撞哦嘿。祝你健康啊，祝你勇敢。嘿，咱来听歌，听牛有答。

わしゃ姉さんのようないい人に巡り合ったのは初めてだ。はいはい、きっとなります。横綱になった

现在吼，这个诈骗集团都落的啦，肉粽在网络讲啊，足俗的，啊，被骗几百万呢？去买奶汁，网络在讲啊，被骗几百万呢？啊，现在网络正在传传拉拉山水蜜桃滞销，就乌白讲啊，乌白讲，这个贴文一个是诈骗啦，你看，汤的水蜜桃滞销便宜团购，这是假哦，唔茫去投入落去哦，唔骗你哦。你讲阮只够可恶的，那是奇怪，这诈骗愈掠煞愈济吼，嘿，毒者嘛是，毒者嘛愈掠愈济，这卖甲趁的啊，伊无减少呢，一个比一个增加呢，这食来袂济啊。这即马网络咧传哦，拉拉山因为伊做接地气的啦，肉粽最新，肉粽最夯用肉粽啦，奶汁咧大出用奶汁啦。啊！因做一人去网络互骗你有无？即马换拉拉山水蜜桃啊！网络咧传讲拉拉山水蜜桃咧滞销，乌白讲，讲今年都减三成咧，他有够咧，他有咧滞销啊！大半把水当当都咧滞销啊！所以桃园市政府哦驳斥，这就是安那吼，这要吸流量啦，啊那无就诈骗又过来啊啦！最近网络。咧传讲拉拉山的水蜜桃，因为吼盛产滞销，无影，今年量少，啊，价小崩盘，价拢价。即、這个通市政府农业局、甲复兴区的农会，也搁这产销班的来查证了，确定就是假消息。因为目前伫拉拉山的水蜜桃啊，销售是足稳定的，啊，订单持续咧成长，啊，市场的供不应求啦、啊。所以这个农业局已经吼，甲这个速发布啊吼，完成通报。每一条拢是吼农民的心血吼，会精心的培育，会宝贝。桃园拉拉山的水蜜桃进入了这盛产期，那么今年所种植的面积差不多167公顷，吼，年产量超过1200公顷。但最近网络咧传出了滞销啦，吼，啊，无人要买啦，价钱崩盘啊，但是你也看。民众一箱拢搬上车咧，一直讲买都买无够的啊！哦，所以咱买民众人就起阿是讲，你感觉唔好乌白讲啦！哦，咱来买都甲看个对话啦，大家把这条隧道都咧滞销啊，是不是？所以讲哦，即马网络来讲啊，来买准备就足俗的哦哈，来团购哈，迄假哦嘿，唔当小摊就两家人哈，迄绝对是一分钱一分货哦嘿，哟，这个敢有可能真呢？伊讲台湾吼，每五个女性都有一个受到伴侣暴力呢。恁敢无敢互恁翁拍，互恁的枕边人拍？啊，你别拍倒等伊哦。啊，若会拍，你莫甲伊做伙啊啦。拍你要互拍，袂啦，人啊甲拍，你啊甲笑笑的。啊，你努力啊咧，倒我一个兴王拍你，我倒伊啊，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啊，伊下手的嘛是搁拍呢。你一位去拍路食啦咧，马紧啊，拍惯是我样动啊。啊，你努力啊咧，这个无大，这无改啦，这无改吼。闪个换闪晒，啊，你个性就是安尼欠拍，哦，欠拍都是爱拍都好。所以你甲讲，这台湾每五个女性都一个伴侣，受伴侣暴力呢。台中哦，防暴规划师啊吼，打造这个防哦防护网。啊，你无爱，爱利益通报，啊，你无通报就好。对吧？你嘛免通报，你莫甲这种人做伙得啊！你要甲做伙通报了，伊个小可得个拍愈大。台中市今年三月吼，伫个15天内底，就密集发生了3件情杀的事件。这根据卫生福利部上个星的统计吼，妇女遭受着亲密的伴侣施暴吼，终身盛行率大概19.62%。哦，每五个妇女当中就有一个，伫个其中一生。曾经去遭受到这亲密的伴侣吼，施暴、拍过安尼就对。这个、卫生局呼吁各界吼，爱正视亲密诶这个关系暴力。哦，应该的人做够会敢拍呢？应该查某人古早就会互人拍吧，有啊打架拍呢。即卖查某人去拍看卖啊，我大换细个，对不对？吼、哦，要拍大来拍过，对者咪爸母生啊，嫁去恁家都咧衰啊，佫叫你拍。对不对？嘿哦，这个社会局在咧讲，卫生福利部上届是咱2020年台湾妇女遭受着亲密关系暴力的统计调查，哦，那咱台湾哦，18到74岁哦，曾经哦有这个亲密伴侣
而且妇女过去一年曾经遭受到判例施暴，施暴哈，施暴哈，而盛行率8.99，妇女哦，叫亲密拍，而且施暴终身性行率，诶盛行率19.26%呢哈。啊，有当时啊，查某嘛拍查甫咧讲安尼，对不对？查甫不出来讲尔，查甫向讲较歹势见笑有无？查甫嘛想要甲迷迷毛毛嘛是会呢哦。这我嘛爱讲者，唔是讲查某。啊，但两个相拍都袂脏眼，对无？啊，为查甫即阵啊，网络无只乌手徛水牛啊，伊某就水牛伊是乌手啊。伊暗时伊某要甲招，伊无爱甲海边，伊都无爱啊吼。即个某起段掠过呢，我杀你门窗卡。啊！都乌手甲水牛，你话抖音，伊安尼拍水牛无？会记得啊？啊！查甫嘛红拍，伊来口说讲，迄歹势讲啊，拢有应该嘛拢有吧？但是较少啦，是查甫的拍翁是较少啦吼。除非你啊看到安足大丛个啦，迄丛个就无较会拍，啊无你某比翁较细汉，一日要见你敢甲拍，对无？都无你都换迄落个。都要搁套关刀个，对不对？哟，套剃刷剑嘛，哦，套刷一剑嘛吼，都要讲个，对不对？啊，无就精神暴力哦，比用贬低，看你无去骗上你个，哦啊，讲话该糟蹋口着口讲话糟蹋口舌侮辱个，啊无冷暴力，拢唔插你，含远者下就都唔甲你应，当作你空气即种无，啊你卖做位得啊做位红阿婆，啊你无像红阿婆啊，对不？这是最熟悉的陌生人，就是安尼。我一首歌无，最熟悉的陌生人，你出去看房，你嘛会点一个头，吼、哦，啊，设置一下诶。我结果等下厝家无枕边人，佮帮你洗碗、煮饭、扫楼卡、看内底，啊，你佮含看都无看，啊，讲也不爱讲，安尼做要创啊？这也无成家庭，这两个做无意义啊，对不对？做伫亲密关系当中，常常被美化成爱与在乎诶，为了要提升了这个提升哦。觉察啊，个辨识能力，这小的叫吧提供的吼，精神暴力自我检测测量表，好安尼哦，还有精神暴力的自我检测量表安尼哦，哦，要来协助民众来检视亲密关系当中控制的这状态啦，哦，啊，这个测量表啊吼，用第讲你的另一半到底还用讲话口舌的侮辱你，好、哦，还是感觉吼你哦，作恶的呢？带你是恁爸上衰食一件代志，安尼，嗯，到这种诶，吼、哦，咧第一个来第二个，你诶另一半到定其他人面头前吼，啊，骗秀你用听，吼、哦，啊，着糟蹋你用看，吼、哦，这种这样、哦，来，啊，这着免做伙啊，你若在在来第三种诶，你诶另一半吼，佮会随时要知影你诶行踪，吼、哦，互你倍感压力，都无时无刻吼、哦，无时无刻吼、哦，啊，你真诶对，哦。拢无你吼，你只要离开伊个视线吼，伊就紧迫盯人呐，吼，随时要知影你伫对安尼，你爬去对死呀，吼安尼吼，即种即，喏即，啊，过来第四种个吼，你的另一半定做出对吼，互你惊吓还是惊吓个代志，吼，互你惊吓还是惊吓个代志，安尼即种吼，啊来第六种，你的另一半定吼，束缚着你。哦，啊，跟冷漠相待，啊，就无感情啊，这两个做伙创啊，对吧？这种就无感情，啊，无就你爱甲你无依恋是吧？啊，但伊感觉吼，伊感觉这啊，这就是这个测量表安尼啦，系啦，这就是来伊互你测量表，伊啦，如果只互你这五项内底，哦，你看有几项啊有对安尼啦，哦，好啊，安尼啊，得个做伙，安尼都无意思啊，对不对哦？系啊。较听家己嘞啦，哎，我一篇要讲，我袂记，我看会回，即马7:47啦，快，我看，哎，我一篇，我要紧找出来，我今日找一篇是女性的吼，哎，拄好有下即马这议题哦，袂歹哦，即个我看，即个女性，好来，直接来，好来，即个聪明的女人吼，你必须要明白这几点哦，第一个，女人一成不变。男人一定会变哦。第一，女人必有三力：美丽、能力、魄力。哦。第三，不要做三品女人，卖做花瓶、醋瓶、药瓶。安尼。第四，女人要有三美：
形象美、语言美、内心美，安尼。第五，千万别当哦三心女人，在家里放心，想起来寒心，看起来恶心哦。嘿嘿嘿，千万别当三心女人哦，在家里放心哦，想起来寒心，看起来恶心，安尼哦。第六个哦，千万别做三转女人哦，三转对不对？围着厨房转，围着老公转，围着子女转哦，拢无家己的思想，无家己的生活方式，拢无来。第七个，女人必须要自立，思想独立，代步独立，家己开车，家己骑倒来，家己出门啊吼。就像阮即摆去荷兰，即妈妈八十岁，伊讲哦，女人上爱欢喜，但是就是爱开车。我要去对我家己的当去，好，一七十八岁，我个买台新车送家己。伊讲我买是开开啊，八十五岁，有啊哈，嘿吼，伊讲所以这篇伊无讲哦，女人必有势力，思想独立，代步独立，要去对面等着人阿仔，哦，我家己要去，我当来，经济独立，人格独立，经济独立足重要。通常女性情妇人无地钱。吼、哦，无地钱，所以你首尖阿门首歌，钱是查某人的胆，是不是？辛苦爱地钱，爱茁壮自己。啊，你莫感觉啊有翁啊了后，啥物都无，啥物都奉献去，你会听这首歌哦，叫做《短灯西游》，我跟你讲哦。

0: 其实我有很多背叛的故事，说我本来是说啊，常说这样负面的感受，常说啊讨客业，说娶走，常说感受，其实我有很多，我有很多的故事通说。咱若无来甲即个啊小雅即个故事讲完了，咱甲来讲好不好？小雅即可能还阁讲两讲的呢。路路长啊，恁时间够啊？好，来，谢谢咱节目由得力林国精、得力雪莉旺、瓜柚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谢谢大家。除了你不再爱，谢谢时间尾声哦，祝你平安，祝你健康啊！马仔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啊！定位0800-33-55-99，0800-33-55-99，goodbye。

0: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德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9: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9: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7: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都没精神。
10: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0: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1: 中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小天是美表桥广播帮太阳连线，礼拜日阿文哥给你现场陪伴，咱的乡亲斗阵行，再度统统给咱邀请，大哈大姐，真济店摊路边摊头家老板、槟榔摊小姐人啊，转大楼公司工作管理员、流水员、保全人员，啊，搁在上班、值班、加班的老干朋友，阿文哥统统给咱邀请。欢迎收听《乡亲斗阵行》，予咱大家平安顺兴、

所有心肌病的好朋友，大家搞砸。第一件给你报告，这礼拜油价，油价又要跌了。汽油要落一块，柴油要落八角，哈万加大油，因暗十二点过了后，汽油要落一块，啊，柴油要落八角。另外，暑假开始，那么长在新北市的石碇哈，石碇的商圈，石碇的烤鱼节正式开始哈、哦，来石碇走老街。淡南古道在地文化景点铁佗，今年新北市有28商圈响应，透过着文化导览，特色的旅游节庆活动甲创意行销，邀请民众啊来熟悉地方的故事，包括着石碇，包括着淡水，包括着瑞芳，而且商圈，从开始是石碇的这个商圈，石碇的这个烤鱼节。有六天厝的小旅行，包括有真济活动，好朋友爱上新北市石碇区的观光协会啊，网络去了解。另外，淡水的商圈是6月30、6月30，伫桂林瑞芳的商圈是7月18，有瑞芳的电影，好、哦、露天的电影院，甲着威斯巴迄个老爷车会聚会的着哈。来，顶礼拜台湾落大雨。啊，有一件代志足趣味，伫昨昏拜六，台南基美的博物馆，迄、那个河马家族突然间来拢离开，迄雕塑的哦，艺术品哦，唔是真正河马哦。结果呢，吹啊吹啊，吹伫倒位，吹伫迄个妙思湖，迄、那个湖内底。啊，是那河马雕塑的，啊都袂活诶，袂叮当诶，迄雕塑艺术品，那会走伫湖底内底落去，我大家都吹啊，迄奇怪咧。啊，这河马那好，我离开40-50公尺呢，原因因为落大雨，雨水漂流，所以网络真趣味，讲哦，河马想回家啦，他只是想回家啦。顶礼拜大雨，落甲大家面翻乌。那么，昨昏各地照常有这个雷雨哈。今仔开始呢，各地会比昨昏较好淡薄啊。到明仔载拜一，台湾就脱离掉这波不断落雨这个天气。但是目前在菲律宾的这个东方海面上，有一个热带扰动，有可能变风台哈。这礼拜就变风台，所以大喊大叫。阿文哥关心大家，卖到山区，讲要去爬山；卖到海边，讲要去耍水。明仔载以后，太平洋高压道道向西面延长，台湾脱离着这阵阴霾、落大雨的天气，喘一口气哈。那么明仔载开始呢，各地顶半天哈多云好天，那么下晡开始呢有雷阵雨，热天的气象。佮甲你讲一摆，目前伫菲律宾东南方有一个热带扰动，预计伫这礼拜有可能发展为台风。下礼拜，这礼拜开始吼，到下礼拜、下礼拜呢，向中国的广东吼，互你广东、广西、广东吼，讲广东话，对台湾无影响。好朋友，未来就是热天的天气，希望大家保重。来，暗时啊，互咱捧一个叫做夜来捧。一对邓丽君的歌声为你安排《夜来香》。

有怕无，有怕无，夜来香。较早一个笑话，少年咧最爱看的篮球比赛，吼，篮球比赛，看甲吼，哦，啊，顶过来，顶过去，抢过来，抢过去，吼，紧张，紧张，紧张，刺激，刺激，刺激啊！啊，迄个时阵，阿嬷吼，电视看到水嘴个音啦。哎哟啊，夭寿哦！遐济人在抢一粒球，啊，抢到半半道，暗道加甲沉几粒啊！

即马全世界注目的这个运动，台湾是看棒球啦，哈 ，baseball 啦，哈。那么来行叫做野球，红不浪啦，出去啊，出去啊，吼、哦，全力打。即马外国人、西洋人上侪人看的，就是即马正在表演、正在比赛，什么会？无唔对啦，即马正在进行世界杯骹球赛。哦、叫做 football， 哦 ，football， 忽略的 ball 啦哈。西洋人上一人看运动，卡球比赛，两队拢十一名队员，其中一个是各球门的守门员，叫做 keeper。所有比赛用卡踢，只有各门的会当用身躯头，拢总会使，卡手拢无紧无急。那么用防守的上普遍拢是用手啦哈。啊、其他队员啊，动着手、碰着手叫犯规啊，所以佮加上着四角哦，四周围两名裁判啊，佮一个走全场的主裁判。球场内底有25个人，25个人，22个选手，3个裁判。啊，那教练外围哦，伫咧画休啦。啊，那观众或伫咧呛声啦。啊，煞来去扑时啊，兼拍扑啊。今嘛过大大要进入的决赛，决赛都无好了吼，无讲好了吼。你那初赛有讲好的，进入决赛吼，啊，得定高机拼输赢吼，输的落台，赢的晋级。啊，讲到这个篮球比赛，一场是90分钟，啊，顶半场是45分钟，休困15分钟，搁再换平。90分钟的结束了后。啊，两边拢平平，吼、哦，都踢和了，吼、哦，拢无入面，还是讲1-1，应该讲双方面啊，白手，白手嘛唔对呢，白卡啦，吼、哦，白卡啦，吼、哦，啊，佮延长15分钟，哦，啊那赢就结束，叫做 game over， 哦 ，game over 啦，哦，啊那无输赢呢，佮比啊，佮延长15分钟啊，叫做延长赛，阿文哥。啊！那延长赛阁无输赢呢？啊，定高机啊，叫做 PK 大赛啊！伫球门头前12米，差不多10公尺左右，双方各派5名的队员对决。啊，总共10个，他较侪人入去的就赢。PK 定高机啊！阿文哥，啊那定高机阁无输赢呢？哇！和平员工，啊那个白卡呢？啊，白卡唔是白手哦。安尼哦，佮派5个啊，佮定啊，再 PK 啊，简单讲啦哦，真正拼到有输赢啦，无迄落好个啦，好朋友，世界杯卡球牌，这个比赛期间超过400亿个人次，惊死人呢，400亿个人次重复观看，讲台湾人啊，三回小马祖，啊，西洋人今仔日。全民小卡球，迄落起笑的程度呢？讲我做 terrible， 吼、哦，非常惊啦，可怕的 terrible， 可以，吼、哦，起笑啊，疯狂啊，连国家领袖、总统、总理、王辉、洪秀拢到现场，加油，加油，再加油啊！啊，今仔甲咱分享一个卡球杯世界比赛，较早马拉杜纳啦。啊，即马看做贝克汉无啊，即马话 C 罗啊，哎，咱君临西里要出头天啊，江山代代高人出，人啊吃老的老术，倒一堆对一个国的赢，冠军什么人？好朋友，你有时间去裁判，人在吃米粉啦、啊，哦，咱新德人讲的吼，新德啊姓贵，拢讲贵，吼、哦，阮姓贵，贵价，吼价。阮姓吉，人咧食米粉，你咧创啥？火烧就好啊！来啊，烧啊，烧！

微微啊，像广播网太阳人线，阿文哥甲你现场陪伴。讲到顶礼拜全台湾降大雨、做大水啊，对台北的内湖淹甲石门水库，对屏东淹甲嘉义的大埔。啊，今年梅雨季六月雨、六月的雨，真正落甲面翻乌。肉粽你吃过啊？天气要开始火烧埔西北雨，啊，真侪好朋友哦。厝内迄个眠床啦、汤匙啦、衫橱啦、棉罩被啦，拢生菇。讲热天一个到病菌的嚼葡萄，即马过天高热，登病毒。上少嘛，香港卡卡臭卡烧，迄有够济啊，讲不完啊。阿文哥来啊，我即马要来讲个。今仔日节目中又在荷兰，即款叫做台湾 UC Pro 哦 ，UC 的 Pro 抗菌人。阿哥朋友，普通你啦，一般拢用酒精撸啦，有无消毒啊？酒精75%暂时消毒一般即个霉菌，但是对着登病毒哈、肠病毒菌都不好哦。你上简单的皮肤啦，开始痒痒白啦，热天到啦，落雨过啦，臭脚烧啦，香港脚啦，各朋友，这抹酒精是四粒玫瑰，四颗梅花，讲无效，没有效啊！哦，本来你有少效、中效、个上效，啊，那到四粒玫瑰就没效了。咱身边各朋友，你敢知影？世界上这个病毒霉菌有偌济？这个给超过100,000+以上啦，哦，你出来填肉啦，哈，天花板啦、石膏板啦、壁纸啦，吼，那湿淡啦，都生个叫做黑霉菌。啊，那水果果子呢，放伤久，哦，会生个叫做青霉菌。啊，你的皮肤增加头毛，哦，未使讲的所在。买三个叫做皮癣菌，有够多啦，神仙啦！啊，过来，好朋友，今仔介绍这款，即马当需要，家家户户，人人辛苦个扎一罐啦，足好用，叫做台湾抗菌人的 UC Pro 哦 ，Pro 哟、哦，好朋友，这款上喷的啦哈，喷的叫做 Repair Spray 哈、哦、，Spray。咱台湾中央大学生化研究所马水文这个博士发明的，你甲喷一个瞬间呢，喷出了大量氧气化的气雾，叫做微米双气胶啊。这个物件直接进去就毒菌，霉菌的这细胞膜消灭掉白原体99.999%，这个效果有保证哦。马水文博士研发这支 UC Pro 的抗菌人，得到全世界157个国家专利效果认证，也通过咱台湾国家卫生研究院抗病毒100%认证。好朋友有证书的哦，不是乱讲的。搁得到咱中华民国六项独家专利制定。啊，搁得到咱台湾国际发明奖的金牌奖，好朋友，真正是台湾之光啊！今仔介绍予你这款 UC Pro 这个抗菌人，甲你保证无含西药、无含类固醇、无抗药性，安全无毒。咱台湾大学食品科技研究所潘敏雄教授。中国医学大学生物科技研究所魏忠德教授，南中兴大学生物化学研究所的高进益教授，高雄科技大学邱国芬教授，台银科技大学贾朴全教授，高雄二修大学生化工程研究所的洪志芬教授，这两三四五六。六位专家拍博士教授强力推荐哦，效果认证啊！你喷鞋啊，喷安全帽的来历，喷来衫裤，喷手机啊，喷电话筒，
厝内开关、电视遥控器、开车很多路，所有卡手接受的所在，用途真广，效果真好。重点来啊，它是长效型的，吼、哦，一等好型的哦，等期有效哦。伊的防护效果呢，21天、21天、3礼拜21天，啊，真正足好用。啊，今仔日咱有特别的优待。好朋友，热天要来啊啦，热好天过啊，厝内拢生菇啊，你会记哦。专利发明喷一个，效果21天，消毒毒菌霉菌一罐50cc， 保存3年。这原价一罐就1200块，1280块啊。啊，今仔日喏，咱买一送一啦，哦，买一罐送一罐啦，白大罐啦。哦，小组的2罐算1罐钱，安尼听有？哦，小组的一组2罐，咱共款1280块。啊，够大组的，哦，大组用较久嘛。大组一道是半打6罐，买3罐，搁送3罐。啊，这原底算起来7000-8000块，今仔优待，无你打一半买3500块，免。什么叫免？外省的食物叫面，今仔日买大组的，咱捧个当做山野卖，吼、哦，俗啦，一组吼、哦、半打6罐，1680块，有听唔对无？无啦吼，1680，这厂商的山野底啦，山野底就对吼，六罐讲至少。哦，至少买2-3千，唔免啦。咱人家超超价1680，好咱大家一路发。好个好，用多快。那出国旅游游览嘛，你揸一罐啊真利便。好、哦，日本有打流行病毒，脑膜炎有无？哦，啊，佫有啊，足侪啊，讲袂完啦，时间关系啦，听清楚啦。台湾抗菌人的 UC Pro， 100+7个国家认证的。这组的一组2罐，1280，大组的一到半打，啊，你加400块尔尔啦。好朋友，一到6罐啦，半打6罐，1680，1680块。哎，唔是我白讲呢，讲出去省话，真侪人咧听。好朋友，来呀、啊，电话金卡买到扣到0800-01-3456，0800-01-3456。啊，搁一线0800-068-777，0800-068-777，病毒细菌卖感染 ，UC Pro 的抗菌能，热热天天气热上重要，好朋友真正爱买哦。请讲电话0800-01-3456，0800-068-777。大优待加买几组啊！以上是广告，多谢罗啦罗。

今礼拜油价，这个礼拜的油价，好朋友，顶礼拜落一块啦，哈，顶礼拜拢落啦，这个礼拜造成跌哈，汽油要落一块，柴油要落八角，加减性啦，哈，加减性得着。一对娃娃金志娟的歌声，要将你欣赏，叫做《落泪的天使》，落泪天使。

这是娃娃，金志坚的歌声叫做落泪天使，咔嚓工就在今夜，有无？就在今夜，就在今夜。来呀、啊，天又不接黄昏，人又淡色的和好，所以咱的乡亲，大家平安，大家保重。未来台湾的天气呀、啊，两种啦、啊，唔是脱水，啊，就是淹水。哦，啊，那个后个月过讲七月时啊，看到迄、那、落、個。迄个鬼，故事吼，故事啦吼，古老是叫鬼啦吼，外国话啊。天气啦热热甲脱水，啊天气啦落大雨倒住淹水，安尼个朋友来啦。趣味趣味啦，听咱节目吼，阿文哥最爱讲笑，啊不过嘛，带咱大家分享快乐哈，微微啊笑嘛，微微啊笑啊笑微微，微微啊笑太阳能线，上一人听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互相斗阵，讲互相斗阵，都爱先困做伙，哈，爱困做伙哦，分中月为你安排。刷卡电话是0800013456，0800013456，另外一个是0800068777，卡好掉哦哈，0800068777。

唔知好朋友，你个会记得无？还记得吗？23年前，哦，阿文哥咧见过拢讲过去，23年前呢，迄、那个 SARS 吼、哦、有无病毒啊？咱台北市中正区的这个和平病院封院呢，封院呢，我真久啊啦，啊无6、7年好啦，6、7年前。6、7年前 ，Corona fighting 有无 ？Corona 19啦，哈，诶 ，Corona fight， 哈 ，Corona fight 19，诶，武汉肺炎嘛，流行全台湾有无？迄餐厅、饭店拢求客，咱桃园机场边啊，即个洛富特饭店，咱家人啦、啊，咱孟家阿公店啦、啊，啊，老伙仔要唱一个卡拉 OK， 拢关门，全民排队注疫苗。有无？你有印象无？什么原因？病毒啊，细菌啊，流行病毒啊，足可怕！来，阿文哥，跟你讲过，我来讲过啦哈。讲到现代啦，现代讲出国旅游，日本啊、东南亚啦，即马流行迄个麻疹。日本新奈川县啊，佮迄个肌肉县东京都流行迄个麻疹。麻疹爱自我隔离呢，嘿，感染呢。啊，无讲甲台湾讲，顶几工啊，咱家己贫穷一个60几岁、60几岁的阿嬷，因到边啊咧饲猪饲鸡啦，爱头痛、发烧、腹肚痛、吐骨流，送甲病院挂急诊。什么话？日本脑膜炎、日本脑炎，加好病房啊 ，ICU 呢。所以好朋友，热天到啊啦，卖滚笑。蚊虫多，歹菌病毒会流行，注意到环境卫生，自我保护。今仔日你若当听到，一罐上好台湾 UC Pro 这个抗菌人，一罐山卡助理小姐讲，伊买几啊罐，嚯，大汗喷了，喷到有够无用呢，咪就喷啊喷呢，较早无这拢用酒精啦，啊一时的啦。酒精哦，一天要消毒3-5次呀。啊，酒精较少嘛。啊，即马喷一罐哦 ，UC Pro 这个抗菌人，你喷一到3礼拜啊，哦，长期效果啊。哦，你开车甲喷车内啊，哦，喷你汗多路，你手上在滑汗多路嘛，你无滑汗多路，我都开车。哦，一定爱喷。你驾机车吼，你喷安全帽内底，哦，安全帽内里。哦，啊！你若戴口罩吼，哦，暗嘴暗吼，你喷你个口罩的外边，哦，阻止病毒、流行毒、感冒什么拢没有。啊！你若穿鞋啊吼，喷鞋啊来，啊穿袜啊啊喷一下，吼、哦、啊个有啦。你有饲爱犬无？迄、那个是毛小孩啊，吼、哦、狗狗啊，爱饲爱犬的乡亲呢？迄狗啊，上好生大，好，迄蚊虫特别多。狗啊肉上好食，无啦，卖讲食狗啊肉。狗啊身躯洗好，你甲喷一下啊。好、哦，细菌、病毒、霉菌无你会分。啊有啊，你坐游览车，你坐飞机啊，你坐迄个游轮啊，哈、哦，克罗摩西啊，哈、哦，讲克罗摩，克罗摩西啦，哈、哦，卖死啦，哈、哦，来三口喷一下，21天有效哦。哦，拢会使哦！你搁厝内电视遥控器请得起有无？哦，啊，效果真好啦，方便、卫生、安全，用途有够多啊！这是最新的科技研发，有专利的，是马瑞文博士亲身研发的，叫做维米双气胶，喷一下，这个的病毒、霉菌的细胞核。消毒这个病原体，这个效果得到全世界127个国家的肯定，通过咱台湾卫生研究院100%抗病毒的认证。好朋友，不是乱讲的，只有证书，够发证明书的哦。咱台湾台大、中国医学大学、中兴大学。高雄科技大学、大研科技大学、高雄艺术大学、生物研究所、哦、生物科技研究所，一挂专家、博士、教授强力推荐。这是今仔日又带荷兰机关
台湾 UC Pro 这个抗菌能，给你保证无含西药、无类固醇、无抗药性，安全无毒。伊有六项中华民国独家专利的制程，伊得到国际发明的金牌奖。外销世界卖美金，马瑞文博士讲，伊讲哦，啊那台湾哦，凊彩卖啦，咪咪啊笑吼，遮可爱俗俗啊卖啦，啊听心机吼，啊卖较俗个，卖较济，予咱台湾人来用啊。所以好朋友，你有听清楚无？专利的物件本来就真贵。阿文哥，咱个节目是假日快闪，闪一个都无啊。所以今天有特别的优待哈，有听咱这部乡亲就知影，逐礼拜拢无同啊，吼、哦，这礼拜你若买无到，下礼拜就没有了，叫做假日快闪，哦，拼现金嘛好啦，拼经济也好啦，吼、哦，来啦，好朋友，一罐啦，台湾 UC Pro 的抗菌能，一罐50cc， 保存三冬，用喷的，吼、哦，这个喷的英文叫做 Repair Spray， 吼、哦。Repair Spray， 阮价一罐是1280元，1280，今仔日买一罐送一罐，买一瓶送一瓶，两罐一罐钱1280元，啊你加400元，五星加买挂，一大六罐六瓶，哦大组的啊，大组的哦，一组半大六罐，特别的优待是1680元，1680，好朋友，食。一杯瓜零下，甚至一杯都无够零下，你当买六罐，哦，一罐才200元，无够300，啊，这有俗无？俗啦！好朋友，我感觉咱台湾每一个人拢有需要，迄啰皮癣啦，赤霉菌啦、啊，哦，毛霉菌啦、啊，黄菊毒霉菌啦、啊，迄啰烫皮啦、啊，哦，脚底粗皮起水泡啦、啊，迄啰鼻唇啦、啊，香港卡。一个月就好啊，一个月喷两刀啊，吼、哦，迄、那个卡甲增加啦，吼、哦，卡增加啦，翻白翻乌啦，灰指甲啦，这吼、哦、差不多20几天就有效。你若出国旅行啦，扎一罐啦，吼、哦，你茫甲感染了天狗疾啦、登白毒啦、麻疹，日本那么严啦。好朋友，这罐扎，哪吒妈祖王爷平安符啊，予咱平安呢。啊，你听清楚哦。小组一组两罐，1280，大组一组六罐，特别的优待，1680，1680元，电话卡个免运费，送到厝啊才收钱，0800013456，0800013456，啊个计算是0800068777，0800068777，靠掉去，拜托去，0800013456，0800068777，以上是广告，啊，大家吼，到收报，安尼好不？拜三，好你收。

好朋友，小他是咱 B B 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乡亲大家斗阵行，阿文哥甲你现场陪伴。出备出备，林强的风地吹，线卡电话是0800-068-777，0800-068-777。搁一支是0800-013456，0800-013456，好朋友多利用哈，多谢努力。

那是月亮，你就是我的太阳。月亮甲太阳映照着咱全世界。好朋友，小听是咱微表情广播网太阳连线阿文哥，甲你服务。咱的乡亲做伙行，斗阵行，行甲会出名。这礼拜油价汽油六十块，差哎六一块啦，一块。柴油落八角，吼，诶，加减谈则袂散。时间关系，暂等继续过来进行。多谢罗兰，谢谢喽。

0: 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唉，熬夜伤肝，人易老，
7: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2: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4: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8: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9: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0: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来呀、啊，各朋友，过来进行咱下点真久的乡镇做伙行，斗阵行，行到咱台北的大稻埕，好不？新北市捷运的三莺线，三莺线就是三甲到莺歌。新北市长侯友宜已经宣布，六月三十要通车，啊，今仔六月二八，两天了后要通车。首班车是下晡两点要出发，哦，好朋友来坐车阁免钱，不过爱电子票券，哦，电子票证的进出站刷卡。啊，你啦无电子票证的呢，你也买单程票 ，one way ticket， 哈、哦、，one way ticket，one way ticket， 哦，好朋友爱买。啊，若无免钱，甲八月底，三莺线拢总有十四公里外，十二个站，欢迎挂着土城、三甲、甲莺歌，提供予咱台北市、新北市，甲着咱桃园，吼、哦，较近的路啦，吼、哦。啊，拄只你听是过河大桥，来，几件代志甲咱报告啦，吼、哦。除了三莺线以外呢，咱宜兰的国际童玩节，伫这礼拜六，这个礼拜六要开始哦哈。那么亲子公园，东山河亲水公园哦，赶快伫东山河，今年有十八个国家，26个国民族的这个舞蹈团表演。童玩节31年啊，31年了哈，要生水啦哈，水迷宫、水喷泉啊，各种水啦哈，要跳水、生水哈，哦，上安全个趣味。啊，专票，吼、哦，假期是300块，啊啦，平日是200块，啊，儿童节，吼、哦，200，儿童票，假日200，啊，平日呢100，啊啦，阿文哥这个老伙仔面呢，吼、哦，咱记得注重老人家，哈哈哈哈，表示咱宜兰人的亲切，啊，台湾的乡亲做乡亲，再来佚佗，啊，过来，新店。新的热天有这个风城的艺术节，嘛是这个拜六开始、哦、这个礼拜开始哦哈。那么拜六暗时，伫真济所在，拢要开始表演歌剧啦、哈、哦、滑稽团啦、哈、哦、舞蹈啦、哈、哦、采茶歌啦，这边看剧，那边观吼。满地瓜，满地姑娘啊哈、哦！来，新的个《封城记》哈、哦，《封城记》啦哈。哦在孔庙广场、紫竹宫、大南雅的高雄天公坛、普天宫、富美宫，甲着上那头高雄首场，七月七日这礼拜六，要伫孔庙广场、孔庙广场，好朋友，啊啦，每场8月15新历啦哈，上那头高雄紫风车。好朋友，作者活动时间关系，我都伊甲你报告。按即马听即块歌吼，较怀念。新歌听流行，啊老歌讲听感情初恋。哈、啊，初恋呢？难忘初恋迄个人，蔡琴的歌声。

咱收音机边仔的好朋友，今仔日的线卡电话有较歹卡，那房价的牙青山红，家人的放水灯，咱婚礼好买的大坡刀，新年咸水缸的放胖啊炮，大家马白蛇屯马的绕境游行。吼、哦，讲真闹热啦吼，非常之热闹。咱家人的乡村吼，雨水高，消毒抗菌真需要。咱桃园大溪吼，咱的溪水流，细菌病毒拢焦出头。电话较歹卡，真实的，较有耐心吼，加卡一两摆一定会通的。我赶紧过来广告一下吼，今仔又在荷兰这罐台湾 UC Pro 吼。UC 你知啦哈 ，UCC 哈 ，UUC 啦哈 ，Pro 就是专业的技术的专业的哈，职业的抗菌人，这大家拢有需要，拢定大组的啦，哦，三组五组无够看，八组十组无得行，好用啊，效果好啊，阿公阿妈听孙啊有无？迄孙啊要读册啊，迄册袋啊、鞋啊、册包啊，互你甲喷一下啊。吼、哦，免去喂着迄个天狗去登病毒流行感冒啊！你知影吼、哦？囡仔婴、小宝宝啊、红婴啊，迄被单、枕头啊、脚趾片啊，甲喷一下啊！吼、哦，免迄个皮肤咧皮上咬啊！哦，伊帮下顶着皮肤又湿湿啊！小朋友嘛、囡仔兄嘛、红婴啊嘛，哦，着生头发尾皮上咬啊！啊，你上班啊、鞋啊啦、袜啊喷一下吼、哦，哎、欸，臭脚小、香港脚就无你的份啦、啊！足好用啦！这罐台湾 UC Pro 的抗菌人，一喷一道，效果21天，21天，你无听唔对哦！喷一道，效果21天啊，就是这么好用啊！啊，有朋友在问讲阿文哥，啊，我喷嘴腔会使无？喷嘴腔哦，喷嘴腔买啦。卖啦，卖喷嘴腔啦，卖喷鼻腔、目睭啦，哈，嘛卖喷耳腔啦，无效果啦，哦，卖啦哈，啊，喷脚、喷手啦，喷内衫、喷内裤、喷脚趾片会使啦，主要是脚手身躯会接受到病菌、毒菌、霉菌，哈、哦，啊，卖有皮肤感染病毒，哦，啊，你有了解无？有啦哈、哦，啊，你怎听到哦？我赶紧报告一摆。消毒霉菌病毒上正版的台湾 UC Pro 的抗菌人，我节目中一再强调啊，哦，辛苦白听，你爱看医生检查治疗啊，啊，你来热天搞啊，迄、那个病霉蚊滋生有无？哦，西北雨咧落规暝，啊，日头炎个一寡病毒细菌啊，着流行，天高热哦，叫做登革热。迄一家拿掉规针头，拢爱扑，拢爱喷呢，拢爱消毒呢。哦，啊，拍马刀的登皮毒，哈、哦，吃坏肚子，各种皮癣、白上脚，各迄个小灰蚊有无？乌龟啊，小灰蚊啊，你唔知影哦？嚯、哦，你来去增加看卖，较严重日本在流行迄个麻疹，台湾个人得了脑膜炎，哦，当然嘛，新加坡个迄个富伤寒。各种流行的传染病，真侪拢是霉菌病毒，所以物件更久会生菇啊！哦，啊，你脚手呐划着的灰指甲，哈、哦，变白污，哦，增加翻乌，霉菌感染，香港脚、臭脚小起水泡，哈、哦，起水泡啊！啊，脚底脱化皮啊，甚至严重破肝鼻粉啊！啊，来喷这罐上好。好朋友喷这罐就对，台湾 UC Pro 的抗菌人，它是专利的哦，微米双气胶，啊喷一下，喷一下哦，瞬间的细微的悬浮微粒进入到这个病毒微菌的细胞膜，永久性来灭杀掉细菌的病原体，这罐足好用。UC Pro 抗菌人，研发者和发明者马水文博士，伊得到咱国家卫生研究院抗病毒100%100%认证，佮发毕业诶，发这个证书哦，发这个认证证书，
全世界有107个国家专利效果认证，包括咱台湾、台湾大学、中国医药大学、中兴大学、高雄科技大学、信义修大学、大仁科技大学、生物科技专家教授的这个肯定。咱台湾台大食品科技研究所的所长潘敏雄教授，伊特别推荐这款好啦哈。台湾 UC Pro 的抗菌人得到台湾国际发明奖的金牌奖。我一句话，你出外，你出国，你坐飞机、坐游艇、坐公共汽车、游览车，你扎一罐啊，真正大平安符，保平安呢。对着杀菌消毒，台西国将迷菌病毒，效果你免怀疑。有两大足好优点：第一，喷一缸二十一缸，喷一道21缸，喷一次好过21天。哦，喷鞋啊，喷袜啊，哦，喷衫裤，安全帽、口罩、手机啊，哦，遥控器、车的很多路，21缸好过喷脚、喷手拢会使。第二，介绍今仔特别的优待。这一罐罐价值1280块啦，1280啦，50cc保存3年呀。今仔细组是买一罐送一罐啦，一半价啊，1280啦。啊，有时买大组的吼，3罐送3罐，搁特别打折。大组一组半打6罐，优待是1680块，予咱一路一直发一直发1680。等于说做你加400块加4罐啦，安尼有听到无？哦，买着那扣着啦。今仔日足侪人买大组的，3组、5组、8组、10组，吼、哦，熬了公司工厂大公司啊，10组、20组要来送员工啊，哦、送员工啊，足甘心啊。听清楚，台湾 UC Pro 的抗菌人，小组的1组2罐，1280，大组的1组半打。1680一路发1680块，电话紧卡哦，0800013456，0800013456，0800013456，啊，搁一线0800068777，0800068777。啊，你要听清楚啦，哈！时间关系啦，我都讲上班，以上广告靠掉啊，哈！0800013456，0800068777，以上是广告哦，多谢罗老客，谢谢啦。

男抓女嫁人间正常，所以男女中间的爱情，这是自古以来就是安尼。那么为什么有牵手这句话？一般人拢半知半解，拢唔知影。即马讲老公老婆真爱的爱囡仔水母的阿那达哈尼，卡在那增加人，卡增加人讲阿官你的差别。老的啊，老狗啊，昂的啊，老公。好啦。嘿嘿，我知啊，老婆啊，老婆啊，阮牵咧，阿文哥讲互你听，牵手的由来，为什么叫牵手？

牵手牵手，咱台湾讲阮某的啦，这个阮牵的啦吼。啊啦，英文嘛真好讲哦，英文讲哦。My five 哈 ，meet my five， 还是讲哦，我的 better house 哈 ，house better， house better 就讲哦，另一个更好的哈、哦，我一半个较好诶。啊，那非常文雅是咱台湾来讲，牵手牵手，牵咧啊牵手，好朋友，牵手对对来，牵手是台湾原住民的哦。原住民的哦，对啊，马尼马努马萨努的啊，嘿，沙巴的啊，哪一个的啊？好朋友，原住民的风俗，牵手阿文哥，讲给你。

在台湾的文献《玉英河得记书》有记载，讲早前唐山出货，台湾出番。在大清时代，台湾的番俗重女不重男，是母系社会。哦，即阵咱庄家还佫有番薄，无即个番工，哦，无番工有番薄啦。啊，什么是原始的牵手？牵手风俗有甚物意义？你听阿文哥讲，互你听。有番薄无番工，有登山工，讲无登山嘛。

较早原住民未婚的男性是共同做伙住伫公共的草茅处，未成熟成年的女性爱由爸母去一间草茅处家己来住。这个时阵，查甫人爱展现着伊的才艺、技能、勇壮，会当得到少女的欢喜甲喜爱。那么原住民的查甫人为展现才能技艺，查甫人爱纹身、爱束腰、爱挂、爱穿衣、吼正衣、爱拉头、爱唱歌、爱出草啊，出草吼，好吃能吃好，背鸡走跳太出草太人，唱歌吹吹琴，没撩妹啊，吼，怎么讲撩妹啊？啊，独居的少女呢，感觉有介意，就开门来斗阵。哦，比较做伙讲成婚斗阵啦。哦，即马叫同居啦。啊，这不是正式婚姻，得爱等家查某囡仔有心，爸母煮新饭，才会当互相牵手见公婆，正式成婚。传说同居斗阵的时阵，查甫人爱偷偷啊来，哦，袂当公开。啊！若爸母煮食饭，吼，爸母煮食饭，双方爸母有同意，才会当互相来牵手，哎，牵手牵手，我们牵牵手，哎，别说别牵手嘞，正式的翁仔某，才叫做牵手，牵手牵手，我们大家牵牵啊，无啦，咱是斗阵行，无一定要牵手哈，来，给翁。

讲到隔岸吼，阮隔壁的阿米啊吼，我想出名，讲阿米啊阿米啊，别隔岸，别来隔岸的台北的好野人，吼有无？较早的泥饼的歌啦吼，阿米啊别隔岸，啊，今麦我找拢无，歹势啦，啊不然牵手就好啦哈，来啊，牵手一二三四，刘飞给咱作词作曲，吼刘飞词写了袂歹。这阿文哥较早老同事，嘛伫阮公司上班过哈，财路财女，台中查某囝，来叫做牵手一二三四，朱海军的歌声。

几礼拜前啊，好朋友到即马个咧怀念，讲哦阿文哥啊，好、哦、诶，菩萨蛮有够好食诶啦，人诶哦叫做铁板鸭鸡，还是虾米鸭鸡诶？迄、那个有诶，虾米乌拿鱼？乌拿鱼？诶，乌拿鱼？好，乌拿鱼，我想这。我讲哦，回家过日拢咧分皮啊，我一礼拜一礼拜拢无干啊，真正有影诶，好朋友。啊来啦，我最后甲你报告啊，最后啊，时间关系啦哈。你有行过病房无？啊，你有去病房看病人无？一定有，一定有酒精桶伫边啊啦，有无？你去病院啊？啊，医生啦，用手检查一定挂手囊哦，手笼啊，哦，挂手套啊。啊，看了搁再喷酒精啊！你若到病院 ICU， 就是加护病房，一定要求你穿迄个隔离衣啊！啊，为什么？为什么啊？我跟你讲，连迄个高科技做晶片的，都迄个无尘室啊，哦，袂当有灰尘的啊！刚才讲表面病毒啦，表面即个毒菌感染啦、啊！啊，阿文哥最后跟你报告哈，我最后广告了。今天去介绍兼优待这款 UC Pro 的台湾抗菌人，伊主要小托杀菌有长期效果，长期的。你民间辛苦接触到脚手接触到物件，拢会当喷。哦，譬如讲开车啦，好朋友，你车啦、椅啊啦、椅足啊啦、很多路啦，你加减喷一个袂歹啦。哦，你上班驾车安全帽内底喷一个啦。你穿鞋啊，穿袜啊，啊，免喷一个吗？哦，啊，你有暗个嘴暗哦，口罩啊，好朋友，口罩的外边你甲喷一个，哦，叫做安全。你出来，电话开关啦、啊，电视遥控器啦、啊，拍电脑的键盘啦，有无？达工在使用的手机啊啦，电话筒啊，你甲喷一个啊，卫生安全，佮袂许病毒感染嘛、啊。你的身躯白上药。落天过开始湿淡嘛，好朋友，迄担心哦，吼、哦，足严重呢。卖直接喷目睭啦，卖喷鼻腔、耳腔、嘴腔，了解啦吼。迄落脚底上啦，吼、哦，街边上啦，未使讲的所在上拢会当喷啦。你出来囡仔读书读册，上幼稚园啦，阿公阿妈疼孙，热天到足好烧胃，吼、哦，胃来胃去。哎，囡仔啦，感冒全家啊，拢感冒。阿伯去上课，读书读册，上幼稚园，吼、哦，鞋啊、杯啊、册袋啊，吼、哦，书包你甲喷一下，吼、哦，保平安啦、啊，卖叫感染啦、啊。啊，当然你若发烧、感冒、咳咳嗽，一定要看医生啊。吼、哦，好朋友，啊，你热天到啊，厝内面少配啦、硬巴啦，吼、哦。配衫啦、大衣啦、厚衫、厚裤啦、卫生裤啦，迄、那个御寒冬天在穿的，即马要收起来藏。啊，你加减要藏以前，甲喷一下啊，吼、哦，喷一下啦，哈。啊，等到今年的热诶，寒天，冬天到了，你摕出来穿，吼、哦，叫做大衫啊，未生菇啊，足温暖呐。啊，讲正经的，即款台湾 UC Pro 的抗菌人，效果好，用途广。哦、你买几座啊？足方便啊，足方便的。下礼拜就无啊。咱台湾中央大学生化研究所马瑞文博士的专利发明，不但得到全世界107个国家专利认证，佮通过咱台湾卫生研究院、哦卫生研究院颁发到抗病菌毒。哦、抗病毒100%检测认证的证明书，得到咱台湾六大医学大学确定效果，中国医学大学哈神机研究所魏忠德教授哦哈，中兴大学生物研究所的高进业教授，宜秀大学生化研究所的洪志芬教授，高雄科技大学胡国芬教授。台银科技大学医学院药学院药学院的院长贾朴传院长，包括在咱台湾台大
台大生物科技研究所，生物科技，食品啊，食品科技研究所，台湾大学食品科技研究所，咱的所长潘敏雄教授，潘敏雄所长共同推荐证实抗菌效果100%。好朋友，这些专家教授博士，价值不是千多块啦，有当啊，你摕几百万人都无爱呀。哦，这款台湾 UC Pro 的抗菌人，搁得到台湾国际国际花名的金牌奖。奖奖奖，好朋友无买你就无彩。咱的好朋友，这袂少白讲的，干那一只霉菌，伊会发出到100万的微菌、霉菌的孢子、霉菌的孢子作呕痰，寄生伫脚手皮肤，但是闷热中间呢，生痰足紧，你肉眼放大镜看无，重点伫皮肤湿疹的白上脚，寄伫脚底的香港脚臭脚小起水泡，较严重就破皮、鼻塞兼粗皮，寄伫咱的指甲，指甲就变灰色，变成灰指甲。白菌，这个歹菌、毒菌啊，侵入咱的身体，麻疹、日本脑膜炎，好朋友，预防胜过治疗。哦，你戴口罩，你嘴暗，你一礼拜啦，外皮噶喷一个啊，哦，嘴暗的外口喷一个啊，徛卫兵呢，徛宪兵呢，对抗病毒呢，无你的份呢。哦，阿公阿妈疼孙啦，小朋友想要保护的。哦，你口罩外围甲喷一个啊！你册袋啊、衫裤要上课，幼稚园小可喷一个啊！你有听清楚哈？今仔日特别特别的又在最后啊，最最后后甲咱报告啊！专利的喷雾器，哦 ，repair spray， 哦 ，spray， 哦 ，repair spray， 哦 ，spray， 就是台湾 UC Pro 的抗菌能。一罐50cc，保存三冬。那么原价一罐大概1280块，1280。今仔日买一罐送一罐，小组是两罐，1280。大组呢买三罐送三罐，对不对？咱计小个六，哦，一组半大六罐，特别特别的优待是1680。1680块。16,800角，16,800分，哦，算分算角，哦，这无人在算的啦，1680块啦，等于是买四组吼，等于是会买大组的啦哈，你若买小组加400，哦，加4罐啦，啊，就大组的啊，我头家厂商有讲啊，无遮俗的啊，厂商讲哦，啊，这个价格已经塞啊底啊，泡泡行情啊。人头家嘛讲啊，讲叫要腾过啊，哦，腾过价啦，腾过价。啊，后礼拜都无啊，这礼拜你有听到啊？啊，你若无听就无法度啊，吼、哦！啊，你若无买到电话卡无通嘛无法度啊。我最后一摆甲你报告，细组一组2罐1280，大组一组半大六罐1680，1680块。哎，卡工嘛买大组的，电话紧卡过来啦，0800013456。0800013456，啊，搁一串0800068777，0800068777，靠对哦，0800013456，0800068777，买大组的嘿，加买一挂，买起来扛。听好清楚吼！以上广告3块，予咱买满钱。Thank you very much。

0: 即个郑智化的歌声叫做《星星点灯》哈，甲咱点点即个健康灯，甲咱点平安灯，吼、哦，甲咱点即个趁钱的好康灯啦哈。来讲到钱，哦，讲到钱，大家目睭就大圆。婚姻今年头一个破发现金的是哪来？婚姻哪来用？一日拢破发3600块，3600块，昨开始分，昨天开始发。咱婚姻哪来？乡长老主任刘志远啊，刘志远，伊讲哦，啊，为了大家辛苦，今到只10000外个，16000外个，所以变得有5800外万，一日分3600，昨开始分。第二阶段是8月7日到9月7日，爱到拿来乡公所领。第三阶段是9月14日到12月底，用申请都会使，哈，申请都可以哈。啊，咱开始分了哦，咱开始分这个3600块，拿来的乡亲还未领到，注意啦哈，苗栗东路发8500块。65岁以上，65岁以上，原住民啊，55岁以上，哦，直接哦，专小告你的账户，哦，因为老人有这个老人账户嘛。另外，公所安排哦，分村哦来发放，哦，譬如讲，咱兴隆、兴隆、兴隆三村，哦，长得呢啊，哦，落大雨呢，大家排队呢，领现金呢，8500，哦。啊，今仔日呢？乡公所讲哦，今仔日哦，有5村，哦，长5村啊，长迄个雕阳、中秋、九湖、福景、甲德心5村啦，吼，伫咱东罗，明仔日东罗，今仔日咯。今仔日哦，中五社区活动中心、九五社区活动中心，哦，今仔日地点，哦，今仔日地点发2村，伫咱东罗本村甲着中平，哦，2村，今仔日要发，啊，伫倒位？东罗湾的会馆甲中平集会所，好朋友一日发8500，来你啊，啊，你啊东罗人呢？你啊钱哦！
1: 对啊对啊，可以皮肤都可以，就是除了我们脸部以下都可以喷。对，阿里贝德，你说英文是卖什么的对吧？

好朋友，今麦收听是咱乡亲斗阵行，爱行才会出名。阿文哥，甲你现场陪伴。那么这段歌是叶爱玲，叫做《纯情的青春梦》。

时常咱有一句话在讲啊，讲哦，讲道高一尺，迄、那个魔高一丈啊。二十几年前的 SARS 有无造成到台北，咱台北市啊和平医院封院啊，嚯、哦，大家惊到皮皮抓，游览车唔敢开啊，有无？转台湾啊，游览车都不能坐啊。过来六七当前啊，六七当前哦，吼、哦，六当外前尔。迄、那个武汉肺炎嘛，有无？大餐厅、饭店拢求客啊，足多啊。阿公店嘛袂当唱歌啊，啊人甲人讲哦，我们不能在一起，袂使斗阵。朋友做伙讲袂成群斗阵啊，你困你的，我困我的，有人阿阿某困无共床啊。病毒细菌流行足可怕。哦，啊未来安怎咱唔知啦，但是落雨过了，蠓虫多啊，物件会生菇啊。哦，你若搞啥搞苦，要起来扛，你甲喷喷的嘛好啊。就是今仔日这味长效型的马水云博士亲身研发，叫做 UC Pro 的台湾抗菌能。好朋友，这有国际认证呢，170个国家呢，这有大学教授、生物科技专家认证呢。这有咱台湾哦，中华民国专利的金牌奖呢。国际发明的金牌奖呢，好朋友，迄唔使我未讲嘅呢，通过咱台湾国际卫生研究所100%抗病毒嘅认证，就有证书嘅呢。所以好朋友，唔是电台无好物件，有当你唔知影尔尔，喷一道21天，喷一道21天，我讲啦吼，啊，都囡仔小朋友啦，有无？红耳啊啦。哦，遮上遐摇啊，热天到啊，哦，蠓虫侪啊，小可顶着皮肤油啊，有无？你衫裤甲少喷一下，少喷一下就好啊。哦，你囡仔要读书读这幼稚园啊，啊，若一日感冒，大家话啊，啊，你册底啊，无甲喷一下啊。哦，啊，你若逐工你上班开车，你口罩啊，有你戴口罩啊，你口罩外围甲喷一下啊，你鞋啊甲喷一下，免惊。

六罐啦，半大啦，1680，1680，1680哈，0800013456，0800013456，搁一支是0800068777，0800068777，下礼拜无啊哦，下礼拜就三幺娜娜。阿里吉玛最好欢呼0800013456，0800068777。以上广告啦哈。

0: 来啊，好朋友乡亲斗阵行，惊大家拢好出名。啊，时间就是安尼，活伫时间顶的人，我甲你讲，时间袂当碰倒退，录音带当放倒边。阿文哥，感谢咱大家收听，嘛多谢好朋友这么踊跃的这个捧场。现场的电话是0800-068-777，0800-013456。新君祝福咱大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阖家平安。嘛，新君祝福大家拢欢欢喜喜，快乐过日子。我们下礼拜同时间再会啊，拜拜哦，再见了，拜拜。
1: 再会啦，再会啦。
2: 朝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德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8: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9: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0: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1: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0: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1: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4: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5: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8: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安的，你较爱我还是较爱你妈？
1: 这嘛，后尾知影这个答案，就要听啊。黄月衰老师的，恁祖妈来呀、啊！

0: 各位请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您祖妈来了，我是黄月水齁。啊，今日呢我特别邀请这位朋友呢来参加这个做咱的节目呢。原因是伊是一个外国人，但是呢伊比台湾人更加像台湾人齁。啊，这个人齁，你可能足济人那看过较早五等奖齁，伊是五度五冠齁的得主欧阳山。欧阳山呢伊就做伊齁金头毛，吼啊，高追啊，足水啊！你拢绝对唔知啊，伊是来自美国纽约，是做时尚的呢。啊，伊本来是咧做本土，是咧做服装设计师啊。但是伫这个节目内面呢，甲因这头家熟悉了，安怎熟悉？恁小大家来甲访问吼啊。但是伊伫 WTO 这个专门咧访问，即个做外国朋友伫台湾的呢，伊应该是元老啦，他是最资深的，而且是最久的哈。所以，欧阳山你好。
1: 你好啊，谢谢你，很感动你请我来参加你的节目。
0: 對對對，你我跟你讲，你们 WTO
1: 中华一耶，
0: 中华一耶，你们 WTO 的节目我有时候会看，可是看这么多哈，我最喜欢的就是你，我一定要请欧阳山，因为欧阳山是个典型的代表。为什么呢？因为你从美国来，在那个年代，你来台湾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1: 1991
0: 就来了嘛？
1: 对对
0: 对啊！所以现在那个 WTO 都是越南啦、印尼啦、中国，那都是新来的嘛？
1: 你是对，都新来，都是后来的。
0: 对啊，你真的是 WTO 的欧巴桑就是了。
1: 没错，我在里面我是元老啊，也是欧巴桑。
0: 对，
1: 没有错。当初他们找我，我觉得他不会真的要我，因为有年轻的大陆的配偶啊、印尼的、马来西亚的，哪里都对，都非常的年轻。那个时候我已经40几岁，可是我一个强项就是我讲国语讲得很好，
0: 对，
1: 所以他就看上这块，然后他就请我来。
0: 你还拍广告嘞？
1: 又拍广告？
0: 你的功课是什么？
1: 开红霞几点加姜，又拍过这个。
0: 对了，我看到
1: 感冒的
0: 阿东阿咧卖开红霞，那就是欧阳山呐、啊。欧阳山，你怎么跟你先生认识的？
1: 啊，
0: 我就先说，你怎么会从美国到台湾呢
1: ？OK， 事实上我是一直想学中文，也是因为我的职业，我是做服装设计。可是那个年代慢慢就变成所有的工厂是在中国大陆或者在海外。
0: 哦、对对对。
1: 所以有朋友建议我去学中文。
0: 因为那时候的成衣在台湾是很强的。
1: 对、但是我发现中文不是那么简单。后来我就辞掉我的工作，我去北京大学念书2年了。那北京大学当然大家都知道是非常好的一个学校。可是唯一一个缺点就是因为我本来是很喜欢艺术这方面的东西，所以只有台湾是教那个繁体字，就是正体字、
0: 所以你就来学繁体字。
1: 对，所以后来而且我也发现去过台湾都会说台湾的好话，因为早期在大陆他们还是蛮质疑蛮怀疑外国人。
0: 对对对。
1: 然后你跟
0: 都会跟你监视，然后讲话要小心，
1: 跟当地的人接触都会有
0: 人
1: 来看，
0: 在旁边。对对。
1: 可是台湾是不一样的社会，
0: 自由的，
1: 就完全没有这样。对，所以很多人就是建议我，你中文要学好，要学很正统的。其实台湾很多方面是比大陆还传统。
0: 对对。
1: 所以后来我来这里，就是我去师大学中文，本来就要学2年，后来变成6年。可是变成那么久，就是因为
0: 谈恋爱了。
1: 我认识我先生，对对。
0: 你是先去认识你先生才去参加五等奖的吗？
1: 对，我认识他去参加五等奖。
0: 他也是吗？他也是参加五等奖吗？
1: 有，他也参加，可是他非常不愿意，因为早期五等奖是大家都知道，那时候电视只有3台。
0: 对对对。
1: 然后一般的家庭都会礼拜天看电视，看谁来比赛。那对他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压力，因为万一失败，就会很难看。所以
0: 对这个外国人没有关系、
1: 那对我来讲啊，对小米五等奖我都没有听过，所以赢了或者输了我无所谓。
0: 对，而且啊不也没有家人在这边，也没有朋友太多朋友，所以丢也没有关系。赢了的话有钱赚，他没有就算了。
1: 我跟我父母说我赢了五等奖，他们就觉得啊哈、
0: 太奇怪了，
1: 我的基本安装又是怎样，
0: 我的基本安装。
1: 对，就后来我要解释 是哎，这是在台湾一个
0: 对呀，
1: 全国性的一个、
0: 啊、
1: 很有知名度的节目。
0: 对对，
1: 我父母还我妈妈觉得很荣幸，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嘛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你自己多少姐兄弟姐妹？
2: 我有一个姐姐一个妹妹。
1: 哦，你们家都是女孩？
2: 对对、
1: 哦、
2: 都是女孩。
1: 很棒很棒很棒。
2: 然后他们也都还在纽约。
1: 哦，是哦。
2: 我是唯一一个跑得很远。
1: 对啦，真的很远，真的很远。不过你那时候你怎么有勇气要跟你先生结婚呢？在台湾一个
2: 人。说实话，我觉得我是傻傻的。
1: 被骗了。
2: 因为不是说他好坏，不是这块，但是他来自屏东潮州。
1: 哦，那真的很乡下。
2: 对，是非常乡下。
1: 我跟你讲，跟你在 culture shock，
2: 那
1: 你们那个文化冲击太大了。
2: 对。我当时是跟一个外省人的家庭租一个雅房，我刚来台湾、嗯、结果他妈妈跟他的姐妹都跟我说，你可以跟台湾人结婚，可是千万不要跟南部黑钢狼啊魔斗啊，他都提醒我这样。结果到时候我跟他结婚，我不敢跟我朋友们
1: 讲说他是屏东来的南部的。
2: 对，因为我觉得北部南部还是
1: 有
2: 一点
1: 差别的，嗯，
2: 还是有差。
1: 他可是他会大男人吧？南部比较大男人主义。
2: 他会
1: 哦對，可是对你这个纽约客，怎么这么时髦的女生来自纽约都是比较开放的，你们是怎么能够凑合活着婚姻可以维持这么久？中间有没有想离婚呐、啊？
2: 哦，我们结婚了27年了，嗯，然后那个路也是有坎坷，没有错。
1: 他还会有坎坷哎、欸，这太不容易了，真的是太厉害，让我们制作人佩服到不行。
2: 也不是，就是没有错，就是刚结婚的时候没有发现到他有那么大男人主义，可是时间久了，慢慢，
1: 嗯，
2: 这个味道会出来。嗯、然后我
1: 可是他也很厉害、欸，他居然可以骗到你，这是真的了不起，这台北人还不一定做得到哎、欸，我跟你讲，真的是还是他屏东的比较有勇气，比较厉害。你要回去跟
2: 以后我会
1: 先
2: 对付他，
1: 你会对付他。你27年后再对付他已经来不及了，我跟你讲。而且你们两个很好，你的英文名字叫做 Kim 啊，嗯、你现在姓黄啊，黄金黄 Kim 加起来是黄金呢、欸，你们是黄金夫妻呢、欸，没怂啦，这家伙，
2: 怂
1: 够无烂了，台湾人没怂够无烂，有什么不好？

0: 你们是真的有经过想离婚过吗？
1: 哦，真的，因为就是生活当中有些事情会吵架，而且就是我结婚后，我觉得有一个事情是文化不一样的。
0: 对，
1: 在台湾呢，这个婆媳关系是非常的重要。对，可是在美国，因为我两个姐妹都结婚了，然后那个婆婆从来没有给他们任何的麻烦，
0: 而且通常也不住在一起。
1: 对，一定不是住在一起。我姐姐的婆婆会跟她喝一杯酒，抽一根烟。
0: 对对 对, 对，
1: 你想一想，跟屏东的婆婆
0: 抽一根烟，喝一杯酒，疯了，
1: 不得了啊，东北调。对，所以应该
0: 我听到没东北调哦。还有台语哦，各位听啊，亲爱的听众朋友，我真正有请到会晓讲台语的阿东啊来跟你开讲啊。
1: 应该就是说，结婚后就是婆婆比较容易看到我的缺点在哪里，或者我跟我先生有不如意的事情，
0: 可能也是有一部分可能也是因为语言不通吧。
1: 有的时候是语言不通。
0: 你有跟你婆婆住在一起吗？
1: 没有，就短暂，没有长期。
0: 哦，那太辛苦了。
1: 一开始如果我说我对我先生什么不爽，我会跟我婆婆讲。
0: 哦，真的。
1: 对，他是安诺啊安诺啊，对，什么行为我都被屌怎么样。我会觉得这样他可以帮我，可是那是有反效果。
0: 对，他生气。
1: 对。
0: 你整天嫌我儿子不好，對對對對，你干嘛要嫁到这边来？
1: 他后来跟我说。
0: 我跟你讲，丈夫是给他妈妈骂的。妈妈儿子是给妈妈骂的，不是给媳妇骂的。我跟你说，
1: 后来我婆婆就跟我说，你跟他闹的时候或者又不如意的时候，你只要一律点点，谁做得到？
0: 对、啊，
1: 听哦，好啊，他
0: 就是叫你瞎了，就是了。
1: 对对对，所以这就是很长的一条路，
0: 不容易耶。27年，我看很少我看到外国人嫁来台湾或者台湾结婚到外国去哦，要维持这样就是说这个台美的这样子一个婚姻哦，要27年，真的不太容易。
1: 不容易，真的是不容易。
0: 而且你还生了两个小孩，可是我看你先生好像也一副很那个很开朗的样子，我看他。
1: 他也会很开朗啊，可是他常常是对外很开朗，那回到家里他就很郁闷，很无助。哦、对，他有这个毛病。
0: 真的？那你怎么解决他这个毛病？
1: 没办法，我还在想怎么对付他。
0: 这结婚27年还在想怎么对付他。不过欧阳山，你那时候真的很厉害耶！不然在台湾，你五等奖可以五度五关，这太厉害了。
1: 哦，谢谢啊、应该说，我一开始学中文，我的美国的老师是台湾人，所以他给我介绍台湾的歌星，那时候80年代还没到90年代，他给我听邓丽君的歌，凤飞飞，优雅，
0: 那时候是台湾最红的，
1: 一大堆的很好，
0: 优雅是台湾，
1: 苏芮，
0: 苏芮，对对对，
1: 就是非常好听的音乐。那时候我中文是很初级，所以听就是你只能学到某一个程度，休息就听一些音乐，我就发现我蛮喜欢中文的歌曲，对，那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到了北大也是找我来唱歌，我不知道我会唱歌，
0: 真的，
1: 可是他们会找我上台啊，来唱一个。我的他穿着一件黄颜色的衬衫，就这类的歌，
0: 很棒很棒，
1: 我就磨练出来，因为上台要表演噼噼啪，真的是很紧张的事情。因为我没有这个经验，我做服装设计，基本上我的工作都是幕后。
0: 对对对，
1: 我之前呢没有在高中或者什么，从来没有给什么人唱歌或者站在舞台的前边。
0: 所以你妈妈听说你会唱歌，也觉得说话，
1: 她非常压抑。
0: 对啊，
1: 她觉得她最惊讶的是，她完全不知道我会唱歌，
0: 而且还得奖，太了不起了。哎，听说你最近在学台语歌啊？你本来就会唱了，不是吗？
1: 台语是比较挑战的，对。可是台语歌，我有一个姐妹套，这几个朋友，
0: 姐妹套，
1: 姐妹套， 常去 KTV 唱歌。
0: 哦，
1: 对，
0: 都是台湾人吗？
1: 对，都是台湾人、哦，所以他们会给我建议，比如说望春风啊、嗯，或者还有很多，他说这个是很经典的台语歌，你要学，
0: 嗯、
1: 然后他们会帮助我纠正发音。
0: 哦，
1: 对
0: 对,
1: 对，
0: 可是我觉得你发音很棒。你真的学中文歌像中文，学台语歌像台语，这不容易，真的是。你快要变成不是美国人了。你会不会回到纽约的时候忘记怎么讲英文
1: 了？哎，我应该说我耳朵还不错。对。
0: 你要不要今天试试台语歌？你现在正在念
1: 台语歌好了，我
0: 来。南蒙的上面，你到上面挂什么歌名？
1: 难忘的爱人
0: 哦，难忘的爱人，呵呵，来来，
1: okay,
0: 清唱哦，不简单哦，嘿。

0: 哇，太厉害了，太厉害，太厉害，太厉害！这个老歌你可以唱出台湾韵味，真的，还真的不是普通的，太厉害了。
1: 这个是优雅，优雅，
0: 优雅还唱，对。
1: 还有那个蔡兴娟，
0: 哎，对对，
1: 他也唱。
0: 蔡兴娟，哎，他们这些老歌。
1: 我很喜欢蔡兴娟的声音，
0: 对，
1: 他很甜啊。
0: 他蔡兴娟有点像邓丽君，
1: 对对对对，很像邓丽君。
0: 那你能够唱邓丽君的歌吗？
1: 哦，太多了。
0: 那你唱一首吧，也再唱一段吧。今天就给我面子吧，

0: 哇，太厉害了，太厉害！我要代表，我跟你讲哈，这一集如果播出去啊，我们现在在拍手的时候，听众朋友应该也在听你拍手。哎，那我是觉得说，像你在学，像你说从美国纽约来，然后到台湾，当然你有去过中国两年，后来又在台湾学了六年的中文，以后就开始在台湾定居下来嘛。
1: 嗯，
0: 那我知道说你有一儿一女，女儿比较大，儿子比较小。
1: 哎，对。
0: 可是现在都是二三十岁，都已经成年了嘛。
1: 女儿26，儿子23岁。
0: 23岁。那一个在台湾，一个在美国嘛。
1: 对。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公布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嘛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那女儿曾经因为在读书的时候，青少年的时候，是因为说他在小学也许不没有什么问题，可是到了青少年的时候比较敏感，所以因为曾经让同学认为他是个这个混血儿，所以他感到有点自卑或者不舒服。你怎么熬过那一段时间？
2: 女儿的状况应该是小学完全没有问题，然后那个年龄来说，他们接受能力比较强，可是到了国中跟高中，就是会有某些学生会开始分，
1: 对对对，
2: 对。然后我女儿就发现有些人会讲她不怎样的话，对，她会非常难过，对对。
1: 她回来会跟你讲吗？
2: 有啊，
1: 哦，幸亏她会跟你讲，
2: 有，她会回来讲，然后她。我都觉得不知道为什么我儿子不会有问题，可是我女儿动不动她班上会有某一个人常常惹她，或者甚至会偷她的东西，就是会有很多不良的行为，我女儿就会感觉到她是一个外面
1: 被排斥，
2: 哎，对，被排斥。那讲到我儿子就真的是天壤之别，因为儿子也是被欺负，可是我儿子他个性就不一样，像他的同学在忠贞国中，他们很喜欢说他是假老，
1: 他
2: 是假的老外，
1: 假老。
2: 对，可是我儿子就不一样，他会接受，
1: 他觉得无所谓，
2: 不但接受他自己，对啊，我
1: 就是假老啊，
2: 我就是假老啊，
1: 你看多可爱。
2: 对，所以有的时候是心里怎么接受，
1: 对对
2: 对,
1: 对,
2: 对，跟我女儿问题比较大了，而且她到了大学，她还是会碰到这些问题，然后为了大学，她换了大学三次，我最后跟她说，
1: 她在台湾念大学，还在美国念大学，
2: 在台湾念大学，她最后在世新大学，然后她觉得那些人都非常非常的排斥她，她很受不了，可是我跟她说。你不能再换学校，要念到毕业就对了，你忍耐。
1: 所以他念的是什么？
2: 念的是传播。
1: 哦，传播。
2: 对，所以他现在是 YouTuber。
1: 哦，
2: 他做这份工作。
1: 他很可惜，他应该到这个电视台去做新闻主播。有专门播英文的嘛，他应该去尝试看看。
2: 哦，也可以啊，
1: 对不对？应该像名师啊，现在很多电视台都有在做新闻的嘛，应该他可以
2: 去。做新闻，对。他的
1: 可是他们的英文都是你教吗？你自己教的吗？
2: 基本上英文是我教他，因为他在台湾的时间比我儿子还久
1: 哦。
2: 那他每天回家，我会
1: 跟他讲英文。
2: 在美国会讲中文多，可是反而回来台湾
1: 讲英文，
2: 会跟他讲英文多，
1: 不然会忘记。
2: 因为他在学校，他完全是没有问题，他就学的
1: 学中文，
2: 跟当地的台湾人没两样。对，但是他英文是从我学，但我儿子后来去美国，他英文进步很多，所以弟弟会欺负姐姐，他说啊，这个字你不知道吗？白痴啊，就会有没有？
1: 对对对，
2: 跟他逗他。
1: 所以这假老比他姐姐进步就是了。
2: 我儿子的个性比较像我，
1: 比较开朗，比较外向，
2: 他蛮外向啊。然后对，什么辛苦痛苦的事情会比较容易想得开，对啊，女儿是钻牛角尖，跟爸爸也是
1: 啊，跟爸爸一样，
2: 爸爸也是，
1: 女儿像爸爸这正常，
2: 对对对对，
1: 儿子像妈妈这也是正常，都是这样子。
2: 我女儿是 A 型
1: 哦，
2: 先生也是，那儿子是 O 型，我也是。
1: 你是 O 型 ，O 型比较开朗，对对对 ，A 型比较闷呐，他比较不想，比较不想，
2: 对对，
1: 但是 A 型的。一旦你交给他什么工作，他是很认真也很负责任的。他就是比较不讲出来。
2: 不讲出来。
1: 那O就是我管你喜不喜欢，我讲了再说，就是我要开心，你看着办好了。可是 A 跟 O 很合得来，在血型方面O 跟 A 跟 O 是合得来的，所以你跟你先生可以维持27年你应该是 OK 的。
2: 我觉得我非常的幸运，因为我跟我先生会有叉叉闹闹，可是我两个孩子对我特别好。这一点呢，我说不出来我做过什么对的事情， 可是我女儿真的是跟我非常贴心。
1: 嗯，对的，
2: 对，他们对儿子也是，
1: 他们对你很孝顺，这是很开心的事情。
2: 很孝顺，对对对。
1: 也许是因为在台湾，搞不好在美国长大的小孩子就不一定这样子。
2: 对，很难讲的，
1: 真的很难讲。
2: 我就觉得在台湾常常的听那个长辈，好像这个孝顺要答出来的。
1: 没有没有没有，
2: 因为以前我先生啊，我婆婆如果不开心啊，他会说。你唔友好啊，你什么？
1: 你冇友好，
2: 你冇友好啊！他会讲这类的话，可是我从来没有跟我孩子说这样的话，也不必要。
1: 而且美国人也不讲这个，好不好？美国人没有孝顺这两个字嘛？
2: 对对对，
1: 冇友好啊，没
2: 有我知道，可是我觉得我骨髓子里。我在台湾太久了，因为
1: 已经变成台湾人了。
2: 因为你知道吗？我女儿现在还跟我住在一起，
1: 哦，
2: 我不要她搬出去。
1: 对对，不容易，不容易，
2: 哦、真的是、
1: 这不容易。
2: 我要孩子，
1: 对，这在美国
2: 留在家里就好了。
1: 这在纽约是不可能的事情、啊，真的是。
2: 我自己19岁就搬出去。
1: 对呀、
2: 啊，
1: 在纽约，如果你这个20几岁说你跟谁住，跟我 my mother， 人家就讲
2: 对对对，觉得很不好。
1: 对，
2: 我19岁搬出去，而且我妈妈觉得非常开心。
1: 对，
2: 她会跟朋友们说：“你看我女儿多好，独立，
1: 独立，对，
2: 19岁就搬出去。”
1: 对对对。
2: 可是我现在女儿26岁，我说不用搬出去，
1: 26岁还在一起，
2: 可以省钱呢、
1: 啊。对对对对对。啊，有人陪啊，这是好啊。尤其年纪越来越大，有孩子在旁边嘛。你认为他会找将来找对象会找台湾人吗？还是？
2: 我女儿不会。
1: 他会找美国人。
2: 我觉得，因为我女儿很奇怪啊，她从第一个男朋友一路走过来，她现在26，已经换了2-3次，
1: 那很普遍、啊，
2: 都是外国人
1: 哦。
2: 她跟一个蒙古人
1: 哦。
2: 爬托差不多3-4年了、
1: 哦、
2: 然后跟一个美国人，现在他的对象是日本人。
1: 哦，所以他走 international 路线的，我跟你讲，诶，搞不好最后还是落在台湾的，这很难讲哦，缘分的事情很难讲。你跟你先生就是缘分嘛。你想到说你在纽约到跑到台湾，跑到中国大陆北京，然后到台湾，结果就落脚在台湾，这缘分的事情很难讲。
2: 很难讲、嗯。他现在这个男朋友我自己很喜欢
1: 哦，日本人
2: 哦，那个好礼貌啊，
1: 日本人是很有礼貌，
2: 对 对, 对，很有礼貌、嗯，也喜欢来我们家
1: 哦，真的、哦，
2: 对对对对，我觉得他品质很好，
1: 但是他要当日本人的媳妇也不好当哦，然后也会也
2: 一直摇摇头，
1: 有一天他的婆婆日本婆婆也会跟你讲说你没友好啊，
2: 你没友好，我们年初啊有去过日本，嗯、也住他。他妈妈家
1: 哦，他爸
2: 住一个礼拜，他父母非常棒
1: 哦，那就好了，赶快嫁，赶快嫁。
2: 他爸爸一直给我 sake 飲みますか，
1: 喝酒，
2: 他给我喝了很多 sake，
1: 刚好你刚好对你这个老外来喝酒是太好的事情。
2: 然后他妈妈也是人，感觉
1: 很好，
2: 相当不错、
1: 哦。而且现在的日本人年轻人也不跟爸爸妈妈住了，
2: 对，
1: 他们现在跟美国一样，他们不住。
2: 他自己一直说他。不要跟父母一起住，
1: 嗯，
2: 然后我一直在问我女儿啊，我呢，我算吗？
1: 不，你偶尔去住一下，不能天天住。
2: 对，
1: 你最后还是要跟你这个 A 型的老公黄先生一起住，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你已经27年了，你就准备47年都跟他住吧。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嘛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你觉得说他有可能会跟这个日本人结婚吗？不一定。他们也、他对方是懂得英文吗？不然怎么样 conversation？
2: 哦，英文一级棒。
1: 哦，那就是、
2: 对、
1: 就是，
2: 他的英文非常好。他来台湾读书，他们去伊朗有一个学校叫做南洋。
1: 对。
2: 然后那个学校很特别。
1: 南洋大学。
2: 所有的老师都是用英文教。
1: 哦。
2: 所以那个日本男生他来台湾，他就是一直收英语的。
1: 哦。
2: 英语的教
1: 育。哦，那很好。
2: 对，他英文程度非常好，
1: 而且他们真的是有缘分。就算你女儿是出生在台湾，她总是个外，让人家感觉她就是外国人嘛。然后这个日本人到台湾来读书，这也是缘分，
2: 对，
1: 这也是缘分，
2: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你现在是等着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欢喜就是了。准备去跟女婿的爸爸、你的亲家 Saki Saki Saki
2: 在那边喝酒。我觉得我女儿是看我整个路走过来很辛苦。
1: 哦，她害怕。
2: 她这一点是排斥台湾男生。
1: 哦。
2: 因为她说
1: 她爸爸太大男人。
2: 太多妈宝。我先生也是个妈宝。
1: 嗯。
2: 我先生是因为我先生实际上在他家里面他的地位非常的好。怎么说，就是他妈妈有一大堆的姐妹。
1: 嗯。
2: 然后他小时候这些阿姨们都会照顾他。
1: 嗯。
2: 那我先生在他的辈分他。
1: 最大。
2: 对，他算是老大。金孙呢。
1: 金孙哦。我养金孙也要供。现在我养三我佩服你。你养金孙的仔呀。
2: 他就是金孙呢，所以他从小都被照顾得太好。
1: 嗯。像妈宝你是比较辛苦。
2: 比较辛苦、啊。
1: 辛苦你是个开朗的外国人哦。印度的那些环婆也不知道干什么。他们认为你是外国来的。所以你跟公婆都不在了吧。
2: 我公公还在、
1: 哦、
2: 我婆婆后来跟我相处不是那么融洽。
1: 可是你们大部分都住在台北不是吗？
2: 对，可是我公公不一样、
1: 哦、
2: 我公公反而会怎么讲，
1: 替你讲话，
2: 讲英文讲，就是他会给我很多 credit。
1: 嗯，
2: 我公公是比较会看的不一样的角度、嗯、所以他可以看到，
1: 会认同你的价值啦。
2: 对、嗯、他觉得我先生很幸运遇到我，
1: 对对对对，
2: 然后又因为我他可以变成美国公民，
1: 对，
2: 然后我先生在美国的
1: 工作
2: 薪水是在台北这里的四倍五倍，
1: 对
2: 呀、
1: 啊、对呀、啊、对呀、啊、
2: 对，所以我公公他是用男人，
1: 对对对，
2: 男人的角度
1: 来看说你是一个好的太太，可以帮他的儿子的。
2: 对，所以我公公比较会站我的立场。
1: 嗯嗯，那很好。
2: 对，所以在这一点蛮不错。
1: 嗯，
2: 对。
1: 可是你现在已经退休了，还继续在？
2: 还没，他
1: 还在美国吗？
2: 57岁，对、
1: 哦，
2: 他还在做。
1: 所以你现在是两边跑吗？
2: 对对、哦，我们两边跑。
1: 他在也是在纽约吗？还是在
2: 波士顿？
1: 哦，在波
2: 士顿、
1: 哦。
2: 对，平常我们家后来的模式，
1: 未来也都是东区嘛，所以我们
2: 是来来去去，一般来说今年比较特别我没有回去，可是常常暑假，因为我很怕台湾的热，
1: 对
2: 啦，所以暑假我会回去美国两个月，
1: 对对对对对，
2: 然后我先生是过年、
1: 嗯、
2: 或者圣诞节就看那个时候他有假期，他会回来、
1: 哦、
2: 而且他可以请假3-4个礼拜。
1: 哦，太好了。
2: 嗯，对对，他蛮幸运的。
1: 对，这个能够请那么久是不容易，通常都是一个礼拜10天就很了不起了。
2: 对对对对对。
1: 哦，所以他你现在是飞来飞去就是了。
2: 对，
1: 那女儿就是固定在台湾。
2: 对，我女儿刚上个礼拜就回来。
1: 哦。
2: 她跟我先生住在一起一个多月的。
1: 受不了。
2: 东北调。
1: 东北调。
2: 他也叫我赶快离开爸爸。
1: 就劝你们离婚算了。
2: 他说妈妈一定可以找更好的。可是我以前会这么想。但是现在60几岁。怎么办呢？
1: 你有60几岁，你不是1966年生的吗？
2: 61，我是1961。我先生是57，我是61。
1: 他是61啦。
2: 对。我大他6岁。
1: 你大6岁吗？
2: 哎、对、哦。我大他6岁。
1: 你是1961啊。
2: 啊，对。
1: 看不出来你有61了。啊，所以你现在是五，你现在才是66。
2: 对。
1: 你现在是1966。
2: 对对对。
1: 你是1961。那你大5岁而已。
2: 对对。
1: 5岁而已啦，不到6岁了。不过他当时他会娶大他的年龄的女孩子，在台湾以前也不容易耶。你现在是真的喜欢你。 他真的喜欢你。
2: 他就我年龄这个东西他没讲，我们婚后他才讲。
1: 哦，真的
2: 啊？对，
1: 那就表示他真的很爱你啊。
2: 所以就是结婚前，因为他不好意思跟让父母知道，哎，媳妇比我大那么多，所以他就骗了他们。后来我们结婚久了，有时候会吵架，所以我婆婆很喜欢算命。
1: 哦、
2: 然后那时候我先生才跟他说我真的的年龄、
1: 哦、
2: 结果他去算命，那个人说这个媳妇不好啊，哇就摆啊。
1: 真的吗？
2: 真的
1: 是哦，
2: 真的
1: 啊。大姑爷还跟你讲、
2: 嗯、然后我先生又跟我讲他妈妈去算命，然后说我不好不好不好、
1: 啊、
2: 可是你知道吗，因为在他们常常去一样的算命，所以我觉得那些算命也是很聪明啊、嗯、他知道你要
1: 不喜欢嘛，你要听什么、啊、
2: 对，你要问到这个媳妇怎么样，一定来给你听坏话。
1: 对呀、啊，
2: 那不就是
1: 你如果说喜欢媳妇就不用去问的嘛，就是你不喜欢才会去问嘛，一定是这样子。人运气不好才会去找算命的，你很好，你不会去找算命嘛，对，就是这样子。
2: 没有错。
1: 还有吃呢，吃的方面呢，你在台湾可以
2: 吃的呀，我是比较随和。我个人，因为中国菜或者台湾的食物，基本上我都
1: 可以接受，
2: 都可以接受，哦、我蛮喜欢吃的，除了臭豆腐之外，可是基本上大部分的东西我蛮喜欢，我比我孩子还喜欢呢，嗯、因为有一个地方叫什么欧贝切，欧贝切有时候是猪耳朵，或者什么底味龟啊，
1: 底味龟，
2: 哎，这些我都，
1: 你弄大架了，你真的是很台湾话了，你真的是很。台湾话了，
2: 喜欢。
1: 哎呦，你还是少数我认识的外国，我外国朋友也很多，他真的是少数我看到会吃欧北切的呢。
2: 欧北切，
1: 哎，这个黑白切他可以吃，真的是太厉害了。哎呀，这猪耳朵啦，哈，鱼呀啦，哈，哎呀，这，你看他就不敢吃
2: 啊，真的
1: ，Gary 就不敢吃啊，
2: 真的，我就奇怪啊，
1: 你这太厉害了，你应该天生就是要准备嫁到台湾来的。你现在还参加 WTO 吗？
2: 有，现在还
1: 固定，
2: 还在参加，不过他们找我比以前少了一点
1: 啊、哦，因为现在
2: 因为有一个新的制作人，我觉得常常制作人都是说要年轻化，对，
1: 可是他应该把你老师摆在那里面，因为你就是这就表示 WTO 这个节目做的很久嘛，
2: 哎，对对对、嗯，像我这么久的，差不多只有。
1: 你一个吧，
2: 三四个不多、
1: 哦、
2: 不多。虞、
1: 哦、
2: 美人录的第一集我就参加，
1: 哦、对呀、啊、对呀、啊，
2: 那是2009，
1: 嗯，
2: 一直到现在，对。然后最早姐妹会，她比较会注重你的夫妻生活，
1: 嗯，
2: 养育孩子怎么样、嗯，公婆怎么样。但是现在她已经话题扩散到别的事情，
1: 嗯
2: 啊、所以他们反正年轻人也是漂亮帅。所以、哦、
1: 对了对了，就大家比较好看、啊、然后吸引人家来看。可是我是觉得说你还是应该在里面，如果我是 WTO 的那个制作人，我应该会老是把你摆在那边，因为你就是代表这个节目的一个意义嘛，不一样、哎、
2: 在台湾姐妹会算很久，以前
1: 他现在是哪一个电视台做？
2: 是八大
1: 哦，八大
2: GTV
1: 哦，
2: 对对、
1: 哦，那欧阳山我问你啊，就说你现在偶尔上 WTO 嘛，哈，这个上节目以外，你现在大部分有没有在教英文呢？
2: 有，也有，我以前在补习班，可是现在我就是一对一，对，然后一对一的优点就是平常要找你来，有的时候年纪也比较大也好啊、
1: 嗯嗯、
2: 就是他们的动机是很想学会说话，
1: 对对对 ，conversation 这方面，
2: 对，所以他们会很认真。
1: 嗯嗯，
2: 那你提供什么教材，或者今天我们聊聊天什么，
1: 嗯嗯，
2: 他们都会很积极的参与。如果是学校，
1: 对啊，老师讲完就算了，
2: 是就是家长会付他的学费，
1: 嗯、
2: 他们是吐。

0: 一对一的时候只有老师跟你，你就会比较认真嘛。那你教学生是怎么算法？
1: 平常一个钟头是1000块。
0: 哦，
1: 对。
0: 那你
1: 那我这一阵子我有一个学生，他应该有50岁左右，然后他先生有个公司会派他们到美国，
0: 嗯，
1: 对，所以他要参加一些派对，还有一些会议，那他自己很会准备，
0: 哦，那很好，
1: 所以他是一个非常棒的学生，
0: 对啊，老师教到这种学生也是很开心的，
1: 哎、对。谢谢。
0: 那我们今天呢，很高兴访问这个欧阳山，从他一个老外，纽约的一个大小姐，然后跑到台湾，然后居然认识他先生去参加这个五等奖，而且他是5度5官哦，啊，他多厉害款，伊嘛做我来民主诶，搁唱伊个这邓丽君的《甜蜜蜜》哦，啊，搁唱尤雅的这台语的这《蓝梦》的红哦，这真的是太不简单了。啊，因阿哥是为屏东来哦，这个人家讲你千万唔能嫁南部呀，嫁南部无好无好，啊，但是嫁一个嘛是未歹，27当也算未歹啦吼，啊，所以今晚你教英文，那欧阳山，谢谢你今天接受我的访问，
1: 谢谢，
0: 我跟你讲，
1: 哪里谢谢你。谢谢，
0: 我经常看 WTO， 我只喜欢你，坦白的讲，所以不怕得罪
1: 人。感恩呢，谢谢你
0: 耶。okay, 好，拜拜。
1: 我也是你的粉丝。
0: 啊，真的，谢谢，谢谢，谢谢。多谢各位收听，咱下回再会。

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3: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4: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3: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4: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3: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购，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5: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0: 汾阳书堂由财团法人客家共享传播基金会补助的客家风情花节目。来来来，他讲来讲客家唱山歌，山歌不唱心不开，太路唔行愁上色。非常欢迎他讲恩师来书堂，用爱李水英为他讲制作主持的客家风情花节目。各位乡亲，各位同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大家按时来收听，用爱水音天空中为大家所服务的一点钟的客家风情花节目，有诗歌闽南的一丝节目哈。有诗歌的朋友哈，一定会讲啊，他们等着好好说的一丝亲密。新北市板桥起农会跟高雄市闽南起农会哈，在那六月十八号呢，对啊。板桥农会发力筹资了举办2026闽南高雄一丝旗新年丧事记者会。合肥会主委顾秀飞呢也应邀出席哈，表示那个闽南跟板桥两地方的农会哈来携手合作，展现出良好的跨区交流的模式，不单只呢有天数来促进。合种农山的成效哈，更加可以帮更加多的民众认识讲的台湾优质的农产品。有那个蜜桃街爱马仕之称的那个闽南高雄一丝亲密哈，阿咧农业部高雄起农会改良育成的小蜜品种，也伫阿2021年哈，有那个闽南起农会。得到那个品种的授权，开始闽南米的一个精品化之路。也米粒个经营口感哈，又个 Q 弹，又个香哈。今日呢，一丝亲密前进北坡，跟新北市农会、板桥农会、芦洲农会合作来卖哈，将那个山体出价，送那个新鲜糯米推广本北坡的小飞炸。闽南不单指高雄个葱油的米虫哈，也含咧孕育多样蔬果食材的宝库。记者飞天从也邀请到当地的那个金曲歌王罗文玉来从那个为故乡闽南米所写的哈，替八月发表的一个新的歌曲，也曲名又叫做《一丝切香蜜》。
1: 阿恁闽南高雄一丝切那个米来讲哈，今目前阿恁客作个农民有550。人的农民，个人客作的面积嘛有500人公顷，过去目前一年差不多可以生产3000吨的一个白米，个人阿摆吸撇来到北埔吼，就希望讲家人安尼个故乡的好的子女，让阿恁北埔的乡亲，吼也阿恁小米仔，拢可以吃到阿恁好食的一丝切的米。

另外一位了哈，爱推广客家流行音乐，以及提升客家歌手曝光的一个机会哈。客家飞呢，第二六年十二号也举办 GMA 三十七客家金曲入入围的一个茶会哈。由那个客家飞主委顾秀飞来颁发金曲奖入围讲座，也恭喜入围金曲奖的客家音乐人。顾秀飞强调呢哈，客家飞为持续的支持客语歌手制作客家音乐的专辑，也听说哈帮助更加多优秀的创作者发光发热。顾秀飞主委也表示哈，入围作品充分展现出哈创作者对客家音乐的专业跟热情，也过巧妙融入无相同的语言的元素，唔单止呢展现出客家音乐的多元的样貌哈，也本社会大众哈看见客家音乐文化持续发展的成果，再一次感谢所有音乐工作者长期以来哈对客家音乐的一个投入跟实忙努力哈。第三十七届金曲奖客家音乐表现非常的亮眼哈，客家专辑、客家歌手总共有十一项来提名，包括有黄雨涵、春面乐团、陈以诺，还有阿依罗、南方的冬等等五组音乐人弄。以那个双料入围最佳客语歌手奖，还有最佳客语专辑奖。其中呢，陈以诺哈，哎呀，用另外一个来角逐一生一百的最佳新人奖哈，得到几下封入围哦，安来谈个啦。

0: 天。
1: 其实在做专辑完全没有这个想法说会有这个标签出来，纯粹是我可能用了西方的风格去又把客语融入进去，然后我妈妈的老家讲的客语其实是会卷舌，所以会有点像法语，就很自然的就大家就会说哎，怎么那么像法语，因为然后专辑里面有一些爵士，所以可能用卷舌的客语再加爵士加起来就变成了法式客语。
2: 妈妈梦想
3: 一割挖了一个吻，
1: 他也觉得很开心，就是我会有认可我自己是客家人的这个身份，以及去愿意去学习客语。因为其实小时候没有人跟我讲，我是听自己听会的，所以我自己也是想要把客语练得更好。

0: 像新人奖，就是完全没有想到，就是我没有想到自己会有种感动到落泪的感觉。然后包括得到客语的两个提名也是很开心，但是也没有我想象中的那种就是狂喜，更多是哦松了一口气。
1: 几点了？

嗱，咧系咧由陈怡诺所带来嘅好听嘅歌曲《识得衰得》哈。你讲咯，人生嗬，最好嘅状况就系识得衰得了得咯。学而所唱嘅好听嘅歌曲，阿贝阿你外界嗬视为呢六百金曲奖嘅那个黑马新人陈怡诺呢，以用那个空灵的嗓音，还有多元的曲风哈，第六百。金曲奖入围西方大奖，伊除了讲个喏年度的专辑奖，更加爱跟其他有来自五个歌手和唱下来角逐新人奖。陈怡诺呢，伫那个香港出生的哈，伫啊深圳台的，伊妈妈呢广东的客家人，阿拉伯推出第一种客语的专辑。漫法之哈，伊更加系爱下半以六卡年的礼物，所以我们今日哈，来介恭喜呀，希望咯哈，六百金曲奖都可以拿到大奖。另外呢哈，客维菲哈跟荣兴客家菜茶剧团哈，共同来推出2026年度的大戏，按到《铜锣湘西市》。故事呢，还是以1895年的乙未战争抗日的领导人哈吴汤新作为主题。哈维菲表示呢，加入安尼传统的戏曲哈一个演出，也向当年牺牲的客家先烈哈来致敬致意，同时也本客家认识乐团历史故事。

0: 用时，
1: 最主要的含在按两下，一个唔同型，也一个秀才哈，就一个文人，但是佮文武之外啦哈，佮也有好多位功夫，按呢人以一个思想用板来过微假言，
2: 传统戏剧哈是客家的文化艺术表演。最重要的一个表现哈，啊，借由传统戏剧的内容来本大家认识台湾客家的历史文化，也有是另外一个。
3: 为了要找这个吴唐先的那个身体哦，还有那个都找不到，就只有找到他的衣服而已。所以我们从头到尾这几年，三十几年前我们就一直在找了，哦，我们有这种。吴唐先的精神是我们吴家的荣幸。

比如讲要保存跟发扬台湾客家文化吼，鼓励国家投入客家现代戏剧跟戏曲的一个创作。客家委员会办理115年客家戏剧跟戏曲剧本的一个甄选吼，非常欢迎对台湾客家文化历史。基于还有动态的生活题材哈，有兴趣的创作者踊跃来投稿。那个剧本创作展现出客家文化导演的面貌跟时代的精神哈。啊，甄选的类别呢有戏剧类、长篇组跟短篇组哈，还有戏剧类参加的资格呢，反正对。台湾客家剧本创作有兴趣的人都可以报名参加，共同来创作者哈，应共同来报名。啊，主题哈，甄选的主题以台湾历史文化以及动态从民生活作为题材哈，融入台湾客家文化元素来进行创作。那个报名的方式哈，拢采用电子邮件报名哈，可以依照那个简章的规定，备妥报名的资料跟剧本的电子档，寄送到发通的信箱哈。啊，如果有问题，可以打电话到纸坊艺术有限公司哈，也有那个免费的专线可以询问，提供本大家做参考。

0: 那得哈干人呀得一点优秀
1: 邓正英咁提神嗬，睇下见咩咩人专访，等人睇到咯，我想同播出要财团法人客家共享传播基金会学员，这边用心所制作啊，空拍一百啊，看见客装空拍一百之一，见咩我介绍嘅就系紫松材木竹动嘅竹装束嗬，竹装束做起嘅林业玻璃天然气嗬，一个。水泥业拢系竹动佢重要嘅师太嘅成业，啊，因为天地间交通佢方便嗬，本那个竹动天然道都市计划来扩大，也睇下日之时代嘅后期哦，成为佢重要嘅木材集散地。1940年哦，日本松日哦平户籍边个睇下竹动林床。一推哈啊，实力大概紫松材木竹动出装束来办理那个木材买卖哈等等相关的事宜，也新建除木池啊、除木厂，还有仓库一个资材厂等等重要的场所，大量的木材厂跟木材商业就。其他位哈，聚集的竹动的那个阵风，日本那个地方哈，经济得到咱们家的成长，所以那个紫松材木竹动出张所哈，就目前作为林业的展示馆，跟地方的文史会紧密结合，要加入史料、相片、文物，本大家更加了解到。那个竹动阵风发展的一个历史故事、历史的轨迹。

东西那个时代上呀，是你们呀，俺就那些个水泥公司，俺就该用来打上油来上油公司，还有呢玻璃公司，因为过去呢，你要打不系你们呀木材个十三梯各梯木材上，我来卖书，我来卖人家木，都来做动卖。还很青岛几菜场四年的几菜所啊，青岛还有边还个专门毛书个针书啊，给专门做木材生意。林业这个行业会没落的原因，从过去呢，台湾先人叫某个六十年代啊，个东西啊，清晨时期到七十年代，另外讲个林场是为冠军来林务。局的属下机关有两家，一家是森林管理所专门管理森林的，还一家是出任坟墓的，是叫主动林场。七十四年是北台林场所有的出任林场停止暂时作为森林保育，还过后到八十年就全面禁伐停止莫生产。呀，你用铁皮围起来，其实就会像目前当独个首长，将来要将区块或者林业保护管使用的，按条件该该插树上个一边诶东西天空两件该用来宿舍，所以两年前是决定的，会推动保存加过去主动加林业发展的历史该脚下。留下来，本后代人好了解过去的林业。

0: 我点讲呢？苏糖都咧条好糖嘅歌曲，叫做《学客化》嗬。啊，感觉学客化嗬，哎，无时无刻哈，不管啲啦嘢哈，某个时间都可以空下来学客化。啊，你嗰客化嗬，进攻就进物料，好唔系见得，慢慢嚟学就会跟演员客家演员嗬学红起来，唔会流失系。大家听下我吼，好合法。我继续咯，而来位上节目有进行一下咧最佳时刻来讲合法哈。啊，讲来去合法咯，我哋谈看啦。
1: 最佳时刻来讲合

在今天最佳时刻的广告吧，要介绍的这句客家话讲：好天不出门，等到雨淋头。好天不出门，等到雨淋头。意思呢，就是说要把握良机，因为机会很难再回来，机会是不等人的啊。就像好天气的时候，你偏不出门，但是等到下雨天你才出门，当然一定会淋得落汤鸡。所以客家话讲：好天不出门，等到雨淋头。好天不出门，等到

学呢啲咩？最佳时刻嚟讲开花机，所以嘅花就会好讲好天唔出门啊！嗬，等到雨淋头，好天唔出门。等到雨淋头，意思讲呢，你头鬼虎哈，天使鬼虎的时候了，你唔出门啊？等到落雨，人家讲想我来出门买东西哈，安尼个门上哈，所以呢，大家要记得哈，从安旧呢落一落啊哈，一来饮水就唔好出门了哈。等到天使虎的哈，人家来跟这个位落下哈，收钱枪哈，里里外外的收钱枪，阿来出去落杯来买。买点东西过来哈，那个就会讲后天唔出门，等到雨淋头，啊，你千万莫有安尼错误的做法哈，想法，因为呢吼，天使唔好时候出去哈，饮水也安尼用唔得哈，看过礼拜一来饮水啊，咱们问一下嘛哈，所以呢，安尼就等到。天使好的时候哈，我们就来买东西买好来哈。有台风的消息的时候呢哈，先来准备哈。啊，等到台风来，我们就跟门窗哈，给收封起来哈，莫出去哟。哈，还记得好天不出门，等到雨淋头，千万莫做安尼事情哈。好，大家来补充哦哈。台风来，我们就做好防台的。那个工作，防台工作而做好来。好，继续问大家：好天唔出门，等到雨淋头；好天唔出门，等到雨淋头。

好跟你说当到了条好汤的国曲还有珍贵会欣赏哦苗小东的客家妇这种你是条好带入力嘛齁用几年包括实实齁做事做得多安不条的齁人家立马用紧呢，刻下来哈，散发那种淡淡的香哈，就像鸭喉样啊哈，鸭喉花哈，怪奇怪一种花，以你手头某啲开花没有哈，都按不透哈，人开啊清香哦哈，啊，各种香有点淡淡的香哈，啊，咱们讲哦，啊都按不透各位哈，你手头就哈皮了呀哈，都鸭喉。哦，伊望小姐妹有个家己糖，好糖喺那条好糖喺歌曲也好，看看这部时间又经常都迷上嘅，今日都非常感谢小姐妹有熟糖，要欢迎大家哈，下礼拜相同嘅时间准时来熟糖，用嘅虽然啲啊空中为大家所服务嘅一点钟嘅客家风情花节目，今日呢就非常感谢什么安子西有喊张来了。

0: 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拨拨0800226633。
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金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金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6: 你来笑死，
7: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0: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0: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0: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1: 哦。
1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5: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嗨，恁所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 B B R 秀广播网太阳连线，美笑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瓜柚、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定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 and B 活力民宿。六大厅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1: 好，来，谢谢听歌，记得你平安。

记得大人平安哦，高雄今天去好受较冷啊。啊，但是讲较暗，还阁小可会落雨，因为这个风势今仔日就要走啊，吼，就要走，所以要落个拜一拜二，但是山区小可，啊，高雄即马是雨继续落个，即马也八度吼。全台湾即阵即个暴风雨雨到这样大吼，目前是三个过用去，一个胖进去吼。万里溪堰塞湖中央应变中心已经开设啊，一个要个开始吼。啊，那委内瑞拉强震哦，即马是924啊呢。920个，哦，这个拉瓜伊拉吼封城救灾，哦啊，因为介因有邦交国人，嘛拢有人过啊，无头因拢用手握咧，哦啊，今日三兄弟姊妹佫出来，这三兄弟姊妹应该用手握出来，哦，这个够厉害，天灾地变你才无法度伊吼，这个也因为拜五嘛，拜五，安尼吼，拜五会知啊，啊，即卖一直攀升，一攀四万死亡的人数，因为用地咧啊。因咧无像咱即马拢咱用钢筋水泥吼，因咧咱个拢用拢砖啊夹啊，土夹砖啊夹，所以袂堪要7.5啊。迄七只咱是足食力的吼，足食力。目前已经只有920个过用去啊，另外有超过3300个人受伤，哦，还佫数万人吼被曝通报失踪，几啊万人失踪嘞。所以迄人哦，迄过用去迄人的人数哦，会一直攀升起来吼，嗯。这个大水淹啊，对厝入来，园林消防队哦出动了橡皮艇呢，九个吼伫因兜伫厝，我都进退，好看袂紧，甲因载出来安尼啦。这受了大雨影响哦，高雄长了无啥路啊，嗯，啊，这个园林区西区诶，灾情足严重诶，哦，这个信义巷积水啦，这个得这个腰呢，唔是大腿呢，个腰呢。这个居民哦，寸步难行。这个关林消防分队紧急协助七名受困，伫因家哦，伫厝受困哦，你甲看下在那边啊，撤离哦，紧日载因出来去安全的地点安尼。哦，静音音乐又惊倒人，啊，被撤离这民众已经做烦恼，要紧倒来厝看麦啊嘛吼。啊，看到家己厝的家具倒的倒啊，淹的淹啊。那民众讲，迄水淹啊，这尼啊严重的时阵哦，迄积水哦，甲人的腰呢，这尼啊悬，予人感觉足惊啦吼，嘿啊，水火无情啊，迄火啊足旺，拍袂花时，你足惊耶，吼啊，但你无火阁袂使，咱平常时啊无火阁袂使吼，啊，若水嘛是无水，阁另外足无方便，但水若侪会欠无，缺缺补吼，伊讲予人感觉足惊，因为伊淹入来啊，因为这是无应该安尼做呀吼，不应该经营啊。这个中华关云林区，这个信义巷的民众就讲哦，开始落大雨，迄水愈积愈悬。虽然早就准备这个吼水闸门啊，啊根本都无效啊，挡袂住水大水啊。你要看伊厝哦，冰箱冲倒呀。啊，虽然伊想要甲家具哦，想要贴个悬的，但是放伫涂骹袂赴抢救吼，都淹命。倒下来，伊还根本都搬袂顶动啊，全部拢泡水。我这摆家具害个真济啊，吼！全管区拢是哦。我中华这个信义巷撤离九个人，哦啊，家具先平的人安全倒啊嘛，哦啊，这个中华关消防局林园啊，园林分队，用赛迪牌啊去载出来，你甲看这個，看淹水淹偌大，哦，这是这样哦，你有哪想袂到吼？嗯。这想袂到，但是足济哦。这是60岁查甫人，落雨啊，出门啊，规工找无人，结果去家己的菜园啊，私底下你来看。啊，这个新店哦，新店县，这个大雨已经造成两个人过用去。个新店县新丰啊，65岁这姓何的查甫人，哦，雨当大，一出门去巡菜园啊，那唔好去巡菜园啊，你看，迄基山的红啊，无雨足大。啊！因去咧疏通迄个水沟啊，啊，结果叫水冲去啊，是啊，有无？嘿啊！啊，这风雨啊大，你顺嘛无效啊，啊，就会牵挂啦。做事人就是会牵挂嘛吼，嘿啊！伫个新竹县府消防局第一大队再次动员去找，出动30个人呢，因这加东溪哦，会顶下游去找，传着消息找着啊。人过用去啊，伫家己个菜园啊。即新竹县即摆哦，因为即个米克拉风台
所带来的水灾吼，已经造成两个死亡，啊，一个失踪啊，安尼。这个县府消防局长接到通报，讲这65岁何先生穿穿只蓝色的黑色条纹的上衣，啊，蓝色短裤，去新丰乡樱花街39巷菜园啊去巡，啊，就有去无等啊，啊，就有人报案，马上出动着空拍机，啊，搭配人力吼。诶，保安开始在找，但拢找无啊！一直到入夜了后，渐收兵，现在啊，搁重新搁去找一届，都看到啊！现在在点我就找到啊，伫家己的菜园啊，结果发现这个姓何的查甫人吼，去予这洪水冲倒去，跋倒伫现场啦，跋倒去呢，冲倒去呢，最多七啊爬袂起来，因为。明显无这個生命迹象啊！你甲看这落这个雨，啊拢唔甘嘛吼！有个人咧抢救，有人喝水，有个咧紧要，啊个人要再钓鱼啊咧目睭，反正异想天开，72岁啊，家己想家己钓啦，啊要去钓鱼啊啦，坐竹排啊啦，吼啊去学鱼排啊吼，伊坐竹排，因伊个竹排是无动力的，啊这個、鱼面的鱼排啊有动力的，哦啊就对后壁甲塞安尼。煞一种啊，病呀，病根啊，搁加再人紧来甲救。你啊，有人无用加迄落江鱼受灾啊，即要去即要钓鱼啊。台南市各地拢传出了淹水嘛，天气无稳定。72岁姓陈的，即个要钓鱼啊，吼，甲因朋友两个小少去七股下湖要钓鱼啊。啊，即个72岁，伊坐迄落无动力的竹排啊。啊，有这有动力的，一滴白啊，伫后壁甲塞安尼，像咱奥多麦，奥多麦歹，奥多麦踮来甲塞安尼无，头前无咧叮当，后壁甲塞安尼，像咧塞，啊，竟然无说啥变，啊，伊这生弹的72岁，一头前一台无动力的嘛，啊，怎啊变？啊，保住一条命，漂到了15巷的水门了后，由这第11号的换船，甲救起来。大家问无讲啊！你是搁在咧压价？即第一海巡、华巡啊，吼，我北地安检所的即个队员吼，咧即个巡查七股下湖15巷的水门的时阵，听到人喊救命，会看伊偌好运。拄仔因咧巡逻，吼，我若无巡逻，你训练我，听到人大声喊救命，落尾伫咧水门的边仔发现一个查甫哦，跋落海。安怎攀附伫水中哦？而这个浮具单台救援哦，这个情形万分的危急。这个北地哦，北堤安检所的所长讲哦，这个华巡的队员马上汇报海巡署第6巡的巡防区啊吼，的指挥部来启动着这個救援的机制，然后通报着嘉义这个警分局吼、中岩派出所这个消防局。第3分队、第7个消防分队，哦，大家紧来救，着马上有扎个救生圈来甲现场，从个救生圈甲垂降哦，互救了呢，顺利甲救起来。真正大部分无讲，去走去钓鱼啊！啊，这海巡人员甲这个72岁姓陈的哦，甲检查、轻微擦伤啊，吼，紧急处理了后，等伊出血困无代志安尼啊，这实在哦。大家问讲啊，你走去个母一坑哦，大家个母安尼哦。即第11巡的华巡队在咧讲，民众伫咧港区啊吼，也是即华岸际发生即救生哦，甲即救难哦，也是民众需要着即个协助的情形，紧会当敲即个海巡的电话118哦118。啊，即、这个72岁姓陈的先生无说跋落海吼，警卫甲队查发现，伊竟然是甲朋友伫咧七股下湖钓鱼啊。啊！伊坐伫白啊，无动力白啊顶悬，由后壁大家塞安尼。啊，因为操作吼不当，海涌大，当地说伊白啊怎变去安尼吼？哎呀，算伊好运啦！啊，但伊手了揪着白啊嘛，伊伫白啊袂叮当，但揪着白啊安尼吼。啊，落风台天，大家问无干，拄着你这个老人实在吼。对，咱来听歌，听，这是唐飞歌哦，秋天的暗暝啊。

0: 这首歌是唐飞所唱的《秋天的暗暝》啦。我要来给进一个广告哦，嘿，那这个贵宾引起的活力民宿爱食，因活力民宿哦，即个富甘诺乳酸杆菌甲比菲德氏龙根菌即有专利，即有申请专利吼，所以呢，安尼无爽快，我大便啊恶不只用恶的这样，吼、哦、用恶的做食啦。
1: 我迄当阵啊，大便袂顺畅吼，啊，就干那食活力民宿吼，食食啊袂了就知影。啊，活力民宿唔是干那医遐尔呢，我嘛唔知影呢，我感冒吼，大家拢爱。食两抓才会好哦，这边食一抓倒流烂吼，迄鼻倒吞，啊，佫会流鼻水，一直流。啊，食你活力民宿，哎，讲奈好去啦，奈遐搞啦，我真欢喜的呢，奈奈讲食会好啦，要给你见证咩？
0: 哎呦，啊，谢谢你呐，真好呢，吼。
1: 嘿啊，有人安尼嘛，有人食这活力民宿，食起我这镜头好哩无？
0: 有，有做像我，有诶，那鼻倒流，鼻水倒流都会好。
1: 哎，对，哦，我真欢喜，我想，嗯，奈好去啊啦，
0: 安尼吼，
1: 一直食恁活力民宿，哎都。我特地就会食，特工就会食咩？
0: 谢谢你。
1: 大便不顺畅
0: 啊！你大便啊，大便是安那不顺畅啊？
1: 哦，足可怜的呢，一工拢无办，拢三工拢爱用手去挖啊，足艰苦的。
0: 哇，艰苦。
1: 啊，拢搁流血，啊，我跟你问，啊，你叫我去买，啊，经常药房给我送。啊，我这边讲要搁买五罐，买送皮，伊讲伊无啦，咱快去祥安买买有呢，搁有紫色的呢。
0: 哦，安尼，谢谢你，谢谢你。
1: 很难，
0: 够欢喜。
1: 哎呀，好。
0: 啊，继续顺畅内容啊。
1: 好，
0: 谢谢阿
1: 伟。我买五罐的嘛，哎，
0: 有
1: 影
0: 有影吼。谢谢你阿伟，好，拜拜，
1: 拜拜。
0: 拜拜。
2: 伊放晒袂迄落诶，啊真好啊！
0: 原本接受护理美术是因恁翁大便袂顺畅诶啊，
2: 嘿嘿，
0: 啊偌久啊？啊，
2: 即马拢好啊，
0: 好啊，食护理美术好啊，
2: 嘿嘿，
0: 啊无迄伊迄排便诶偌久啊？
2: 哦，迄旧年哦，常常拢爱去急诊，
0: 是啦，啊袂放爱挂急诊。
2: 啊，都爱去用药。
0: 啊，食通便诶无效哦，
2: 无效。
0: 从两边诶，那个漏塞药无效哦，
2: 无啥效。啊，即马食护理美术计足好
0: 诶，我得到会顺畅啊吼。
2: 嘿嘿
0: 嘿，啊好，加在你要食。无你本来我歹放的哦。
3: 吼，啊，迄有，迄食有够歹放的啦。
0: 真的哦。
3: 啊，食了今嘛好，今嘛有好味啊啦。
0: 好是较好放安尼呢。
3: 哎呀，啊，我拢啊食两包了，我唔敢食一包啊，我惊骨牙开。
0: 啊，无你牙开安那？
3: 骨牙个啦，骨牙开伊会骨闭结哩。
0: 啊，顶啊足艰苦的呢。
3: 吼，闭结足艰苦，就骨真恶啊哩。
0: 喂，啊，佮用恶的哦。
3: 哎呀，即马拢食两包啊，总也无要紧啦。迄食两包，那一瞬之都好啊，食无要紧啦。
0: 哦，啊，即马较好排便啊，吼。
3: 哎呀，
0: 较好排便啊，唔免咱等个咧啦，有差啦吼。
3: 啊，好啦，好。
0: 啊，接受着我的产品愈来愈勇敢咧吼。谢谢啊，好，拜拜。
3: 谢谢，
0: 好，拜拜。
4: 少年的时真好棒啦，啊，刚坐回来吼，都做歹棒啊。
0: 哦，做歹棒。
4: 哦，即马改成做细啊啦。
0: 会差价，即马差价改成干呐？哦，啊变较快活哟。
4: 哎呀，变较快活。
0: 哦，啊应该困也是安那袂放安尼哦。
4: 应该就较歹放啦，爱垫到要死呀。
0: 哦，垫到要死足艰苦的。
4: 系啊。
0: 哦，啊即马轻松啊吼。
4: 即马轻松啊，啊就是听恁讲迄个食迄个气喘呐。
0: 哦。
4: 啊，拢改善呐。
0: 啊，你有气喘哦。
4: 哎呀，有啊。
0: 啊，气喘困扰你偌久啊？迄哪里牙炎怎？
4: 哦，牙起啊，牙起就要粘起啊。
0: 真诶啦，都一口气袂起来吼。
4: 对啊。
0: 哦，伊足强好啦。
4: 我是安尼甲你分享啦。
0: 谢谢你，谢谢你。
1: 啊，就是那个宿便哦，说真的啦，真的很恐怖啊。
0: 安那恐怖？
1: 是吃了真的蛮好的。
0: 够偌恐怖？我听我妈，我已经听足恐怖，用挂急诊用呕呀呢。
1: 不，他吃了之后，说真的，他上出来的那个很顺，一直下来，一直下来，你都吓到，怎么那么好用？
0: 变上变数是一件足快乐的代志。
1: 嘿，对，
0: 未惊，应该要惊，害啊，要搁定，害啊，唔系要捂偌久啊？
1: 嘿，对，他真的很顺，
0: 真的哈。
1: 好像说把那宿便都排出排掉。谢谢你啦，
0: 谢谢你，啊，祝福你，
1: 谢谢。
0: 啊，如果你用讲话，
1: 谢谢。
0: 谢谢，
1: 拜拜
0: ，一直甲咱谢谢你管，甲你讲有够赞诶，你诶人啊，便所倒好，而且很干净。
5: 啊，我甲伊讲吼，妈，迄枕头食较重诶，啊，会放啊，啊，搁啊上啊好去哦，妈吼，伊就拢讲话规年冬在咧上啦，啊，拢去食止上诶吼，拢食无效。我甲伊讲哦，伊讲吼，啊，真正食三个月尔吼，真正有效，好啦好头诶。甲我讲哦，好，安尼我刚才甲伊讲，真正食较重诶吼，哦，真正食。食三个月尔，食好啊，会知吼。
0: 妈妈大便是偌严重诶？
5: 哦，伊拢本来爱食两粒呢，
0: 一摆食两粒无？
5: 有，我食两粒袂放呢。
0: 这正今年老困啦。
5: 系啊，伊我著听你讲，伊咧上诶吼，就用那位胃肠来。
0: 哎，对，
5: 真正好呀，真正上诶嘛好去啊，食啊偌欢喜，讲 哦，慢慢就去上位咯。
0: 妈妈即马是几岁人？
5: 八十几岁人啊！
0: 哦，
5: 好，谢谢。
0: 啊，祝妈妈嘿，
5: 拜拜
0: ，谢谢大家。活力民宿的咱许廷远博士研发的哈，咱台湾益生菌之父的许廷远博士，这一克哈60包2800块，加康巴做好用的。咱只副甘露乳酸杆菌哦，伫咱目前以上，伫咧目前哦，市面上在伊唯一一只有抗过敏的专利。咱台湾专利有中国的专利，啥物叫过敏？目睭像目是过敏，鼻仔拍甲像流鼻水，这目是过敏吼。然后黑骨咧牙，这目是过敏。皮肤荨麻疹、异位性皮肤炎，这目是过敏。肠燥症就算过敏哦。哦，咱的人体啊，70%的免疫来自哪里？肠啊，真好困。过来咧，这肠脑轴啊，你肠啊哪有拢好困哦？无便秘、无宿便的，你头壳就成功啦，肠脑轴啦。对吧？吼，就人要长老嘞，吼，要养生嘞，你的肠啊先顾好啦，哦，肠胃顾好，哦，人生健康永健，哦，咱的活力敏素加康巴上盖用，转台湾300多间经销药房，包括秘密像广播房，阮家的宝德旺便利店，拢总为咱做服务哦。要得关南仔，请咱卡电话哦。啊，南仔要得关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哦，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63。谢谢阿哥，咱的宝德湾便利店吼，咱安吉来报。阿弟，阮附近这间哦，哎呦，那是其他上间为咱做服务也可以哦。来分享宝德湾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湾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的巷啊内底，紫色的宝德湾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一边啊。新德市的宝德旺在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一边啊。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公路二段248号国公路瓦近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一边啊。高雄市有2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3-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秘密秀广播牌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嗯，啊，咱这个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的电话吼，按今仔不伫线顶的，就线甲甲我拢开通哦，0800-33-55-99，0800-33-55-99，正路骨力嘞。

对哦，七无情的，好啊，男鬼妹啊，咱最爱好鬼妹，啊，阴鬼妹，足艰苦吼。有啦，那啊，这个找无查某医生，这个妇女人哦，啊，拄啊拖拖两年，找无查某医生算，伊拄啊半病哦，然后医生是医生家脚掌烂一边，伊就是拄啊半病的脚掌拢烂，哦，一直这个查咧，叫去第啥肛门癌。哦，伊就是伊种要去看医生，无爱互查甫去看，要找查某医生，安就对安尼啦，诺啦。医生查甫查某拢好啦，对不对？诺啦，会甲咱看好就上介好呀。啊，伊找无查某医生，怎啊拖两年啦？叫脚掌烂一边去安尼啦，肛门癌啦。一个五十岁至差不多六十岁，即保守较保守的女性，吼，啊，伊自头到尾拢找无着查某医生来看诊啦。怎持续吼回避，啊就不爱看医生，不爱就医。第四，伊肛门哦，诶边啊有破起来，即个病灶一拖拖拖要两年。吼啊，即马咧等到伊即终于吼去上诊，站袂住啊，去予医生看，倒边半边的尻川已经大面积拢烂呀，分泌物哦，分泌物足大哦，臭干嘞，迄嘛烂呀。妈弄的臭干干，啊！伊上正的当工，甚至个包油煮啊，把家己囥啊才食啦吼。这个、大肠直肠科医生哦，伊就检查了，高度怀疑是肛门癌。而且当场将这妇女哦紧急转移去大坑病院来接受落尾治疗安尼。啊，这个、医生伊在咧讲嘛吼，伊讲这个妇女人伊家己讲的，伊的肛门的边啊有破一粒，已经持续一年至两年啊。啊，因为这几个月啊，才发现到这症啊，这地哦有明显大粒啦。落尾拄啊出现着破皮，啊，着涩汤啊，哦，涩汤，哦，啊，涩血，啊，而且呢，有遐分泌物吼，水水啊，软软的物件。迄个烦恼讲啊，安尼代志大条哦，啊，紧让医生看安尼。啊，所以这医生就咧讲，这个妇女人当然可以看，伊咧家己检查时，伊咧软的所在严重的程度吼，远超过预期。差不多都尻川背哦，这个倒边的尻川背会烂只烂一边的，一半落一边拢是红肿的，内底烂入去啊，迄肉拢蹭入去啊。哦，阿姨在咧讲，这个病灶的范围已经唔是干阿伫咧肛门口啊，这个皮肤完整性几乎全数丧失哇。本来是肛门尔，破到规尻川背拢烂的，你看，这个伤口哦严重搁裂啊。啊，这个医生当下直接甲伊讲，你这有可能是吼肛门生癌啦。哦，啊，已经往边啊食呀，吃穿过去啊，遐只癌哦已经撑肉撑骨撑入去啊，你整个的皮肤已经无完整啊，安尼啦。啊，面对着如此严重的病情，这个医生哦甲研判，这实际应该是拖延。哦，并不是两三个月代志，已经像咧拖，已经超过一两冬啊啦。啊，这个妇女人买来讲哦，因为一方面感觉这个病灶的部位哦，歹势讲讲，伫脚床啊，歹势讲讲脚床咧疼咧啊。另外一方面，拢找无女性的医生啦，啊，伊酷哥就知啊，你啊咧，酷哥手机啊，你五六十岁呢，你煞要用手机啊？手机啊，酷哥就知啊，啊，无你拢无朋友通问哦，对无？即系伫咧相定的顾虑之下，一拖再拖啦。啊，所以这医生对这件代志讲哦，相当震惊啊！伊咧表示，既然也阁会当坐伫椅仔顶咧吼，伊甲讲，你阁既然我能坐椅仔顶，我嘛是蛮惊讶的，过脚掌变烂啊咧。所以这医生呼吁哦，身体呐一旦出现着异常，唔管是唔是会当顺利找着吼，你要爱查甫是查某医生，拢应该及时就医啦。哦，列为首要考量啊！啊，这个千万唔当因为部位敏感，因为作侪时段因为冷啊、冷感，啊，都现在摸到大胸部大细粒啊！啊，这边咧摸会疼，而且已经有烂坑出来，伊嘛不叫医生看。啊，来个下身七八十秒，下身个分泌物过来，个红红的过来，迄拢唔对，迄拢是异常啊！迄叫医生看，蛮个叫你惊啊！这样妇产科医生作侪啊！查某的妇产科医生足济啊，吼！啊，千万唔通感觉讲即，因为你部位敏感，吼，你啊，胸部，吼，就下身安尼吼，
啊，有心理障碍，转延误一去用看，查甫也是啊。啊，泌尿科的问题去，爱规组提起来用看，看千看万，看你的阑珊，就伊在甲伊看病，就毋要甲伊死人个，搁你行去互伊看，是毋是？对啊。咱这医生是看，今日55岁呢，有无？这个疼痛的狂，顶起这阵当知影吧吼。咱了一个校高中的校高阳啊吼，校长，迄校长57岁，伊迄是伫伊诊所跋倒去，跋倒去磕着迄个洗手台，啊无人知影。吼，伊目过阳是57岁，啊这疼痛的权威啊，伊讲伊发明吼，帮助全世界，却救不了自己。啊！伊只买一台好车送家己尔呢，结果未付钱你啊看吼、哦。台湾这个痛疼治疗的领域，痛失这个重要的人物。顶家病院这福建科医生吼陈伯逊，伊伫25号因为破病过用去，55岁还是有肾癌。伊是头一个发明着超音波导引注射的台湾的医生，伊拯救足侪人的吼。下背，他在偏疼的问题，哦，被尊称为疼痛大师。啊，伊伫51岁哈，晋升变教授的时阵，伊终于买了一辆名车犒赏自己。但是伊嘛是伫迄个时阵确诊肾癌。啊，伊曾经那个受访问伊讲哦，迄个时阵伊冒着车咧哭，对。好不容易要犒赏自己，一晋升起来变教授安尼，买台名车犒赏自己。煞在这时阵着癌，伊曾经人访问伊讲哦，迄时阵揽着车咧哭，但伊抗癌四当了啊，不幸辞世嘛是过用去。嘿，互人感叹哦，发明帮助全世界，却救不了自己。哎呀，陈伯逊伊出生是台大医学系。伊毕业了，曾经担任着外科住院医师两年，后尾转入去福建科。伊致力哦，将这福建的医学哦来带往更加精准的临床方向。所以，伊接受电视访问吼，伊曾经讲，伊20多年前，伊就执行哦脊椎注射需要仰赖手术室的排程吼，患者往往爱等哦，咧等待饱受折磨。这就是这份对病患的处境感同身受，怎啊促进着伊哦去寻求突破？怎啊是一当就在伊个去到迄个旅途出差的旅途当中，伊灵光乍现，伊思索是毋是会让用超音波来取代传统 X 光的透视？所以解决着当时需要伫个手术室单台辐射导引的注射啦，所以治疗哦无法度及时的困境。伊遮发明吼，伊进而发展出啦超音波导引吼，即个底裂孔吼，而且注射法成功来协助到诶下半辈吼，下辈较早变咧疼诶人，会当得到及时的治疗，莫等啊久。所以这项研究吼，诶第一篇论文获得即著名吼麻醉科医学杂志刊登。在国际医坛引起广泛的注意。陈伯逊嘛，因此这个研究的成果吼，伊荣获台湾哦连启南哦的教授，福建哦的医学教学研究发展基金会最佳年轻主治医师研究奖。所以这奖项被视为哦福建的医学界最高的这荣誉之一啦。所以，伊伫个51岁时晋升哦教授的职位，伊买一台吼，伊梦寐以求宾士名车啊，自我犒赏的时阵，就是迄时阵哦，他被确诊是伊得的脂肉瘤，啊，伊讲时真的是抱着车子哭啦。顶家的病院落尾来组成一个医疗团队，专医呐投入哦救治，啊，经过这段哦病患的身份的亲自的体验嘛。所以陈伯逊深刻体验到，你怎么待人，别人就会如何待你。接受标靶治疗期间哦，伊选择啊重返岗位，唔嘛讲再多得到学术奖项的肯定，更加哦坚持开设门诊，持续照顾这老病人安尼。想嘛想袂到吼，
伊遐抗癌四当讲，啊，过用去啊。迄要培养啊一个医生，去起来做教授，你看够简单，都无简单的哦。啊，这个店家病历，昨下知啊，新闻稿咧讲，陈柏勋医师哦，始终秉持着病人为中心的这医疗精神，哦，即使伫咧伊治疗期间，赶快持续关心病患，哦，坚守医疗岗位，哦，用专业啊一个热忱来投入着这临床而且照顾，哦，锻炼着医者仁心嘛吼，啊，其敬业精神甲奉献，嗯，啊，过用去啊，你来看这哦，这个人哦，人哦，平安两字值千金啦吼，来听这首歌《夜清风》。

0: 是陈淑萍唱的《夜清风》。来，心中若欠电哦，会无力，爱足够喘的，爱足忝的，啊，无就打打地动，要搬动，心中无力吊袂起来，哦，啊，要行会喘，行两步会喘，啊，这心中你扣电甲充好吧，像这大哥爸爸要九十岁啊，人惊惊输伊啦。啊！你几岁？那讲人行路拢惊输你啊！
1: 我要九十来。
0: 我真牛哦！要九十去报岸边行路，人惊输你哦。
1: 十外岁，那去十外岁，那我那十外岁无人对我对。
0: 我真牛，我行开，我脚步足勇健的吼。
1: 有。
0: 心中有力啊！心中有力啊！
1: 啊！就大家会看我讲，行路行行，等你十三万门外啊，拢很厉害，拢很厉害
0: 啊！啊！要到九十岁啊，才够行，迄就是你就是外扛棒你啊！你吼，啊！我来请问你，啊，勇健有较好无啊？
1: 无勇健较好，我来行路，我未欠的呢。
0: 哦，行未欠的，心中有力啊！哎，充电充了，心中有力，看偌好吼。
1: 哦，你都别搞十岁人，像我那我你想笑人，那我嘛爱用笑啊。
0: 所以咱即嘛，咱的回来比健康上介好啦。
1: 有，有影哦。我拢顾，我嘛是顾我身体安尼啊。我唔运动，我拢有得安睇下看。
0: 哎，咱嘛要医生顺的较安心吼。啊，像这爸爸有听讲无？八九十岁人呢，你话讲惊，无人惊赢伊啊。出来问啊，你是咧顾啥？用啥顾哪？我都安尼行，健步如飞啊。翘翘人像我做一个健康勇健是大人，较有价值啦。人哦，爱做一个有价值的人。你几岁呢？甲人爬了对皮皮穿哦。
2: 我八十啦。
0: 哦，八十岁哦。
2: 哎，
0: 啊，原本你讲安怎样啊？
2: 啊，就这两天会喘啦，啊，就哦，脚嘛酸，喘啊，爬袂起，听你节目啊，嘿，啊，搁上脚脚疼，我嘛去买食拢有效啊。
0: 我咧当代掉
2: 啊。嘿啦，啊，就是即个，就即个胃无好咩？
0: 嘿哦，膀胱巴就胃吃生足艰苦诶。
2: 嘿呀，都用嘛拢有通啦，啊，但是袂讲规条安尼啦，嘿啦。
0: 安尼，我讲你讲讲爱着咱都影哩，你即嘛话啊拢有信心啊啦。
2: 食药啊，胃药先用看，食拢无效啊。
0: 好，安尼你甲试话正好看看嘛呀。
2: 食看嘛，啊无拢定。
0: 很足艰苦诶，
2: 肚条拢未消化，
0: 嘿，无食巴肚样，食一物件，不食一吃生巴肚肚肚疼疼，安安，
2: 哎呀，
0: 甲试看卖了嘿，
2: 好好，
0: 我祝你跟你好哦哈，
2: 哎，
0: 好，谢谢你，拜拜。
3: 三个月做迄个超音波啦，啊，我昨天伊甲看报告啦，啊，医生甲我讲，介好啊，拢好啊呢，啊，我讲我最近都感觉讲介舒服啊，也袂安尼闷闷啊疼，啊也袂讲安尼起叉叫。拢未啊！因过隔夜，医生嘛甲讲叫我要小心啦、啊，讲诶，我心中哎呀，那不正的掉啊啦，
0: 跳袂多好啦吼。
3: 哎啦，伊讲介严重啦，
0: 介严重哦。
3: 我为多一礼拜病呀，我
0: 一天
3: 病多一礼拜，啊，等下我就开始哦，买你个过心中来食对无？食较紧，已经食四罐外，食四罐半，啊较好啊，较好啊，唔免食啊一粒吧吼。我是会知啊，食一粒，偏暗食两粒。
0: 啊，你叫等医生检查了，查医生，哎呦，啊，都这么好安尼嘞吼。
3: 哎呀，医生昨就甲我讲，哇，啊你这一回安尼，迄个做日子可以抽血啦，看伊讲哇。啊，恁你接一回啊，啊，拢无迄唔好的所在呢，
0: 无安逸啊，
3: 好呢。
0: 啊，你是几岁算一回？
3: 我81了。
0: 啊，恭喜你！啊，都有影讲去检查，拢知影。哎，
3: 系啊，因为我伫隔壁做化疗的，爱回诊。
0: 你本来会唱呢？
4: 那才会安尼小可白白安尼啦。
0: 好安尼哦，啊，即马有食有较好安尼。
4: 有啦，啊，拢甲高调安尼。
0: 好啊，你先来唱的先安那。
4: 安尼感觉呢，现在嘛白白安尼。
0: 好啊，人安尼早要紧食，要紧保养，你看吼。
4: 食早就食。
0: 有够好，谢谢。祝你往健哈。
4: 好，谢谢。
0: 好，拜拜。
5: 差不多97的身价，食到即马安尼啦，啊，食这三项尔啦。较早来运动哦，拢走路拢安尼，心脏拢安尼缩掉咧，袂喘气，啊，拢爱做足艰苦。走路，行一段50公尺，要走到厝都走袂到呢。
0: 哎呦，
5: 到尾啊，我就要食这手的，我就要救着我的性命呢。
0: 有够好诶，
5: 嘿，足好呢，真正。
0: 好，谢谢，拜拜。
6: 我是讲我好个仔哦，那个84气喘哦，啊好，伫边看医生讲我。我阁无偌久个死啊嘞，接受到恁咱个 Q 天对不对？
0: 哎对，
6: 我是遐听足久啊，啊我个无啥信心，医生讲我讲，伊这袂好啊，食啥物个气喘哦，会得呢啊，袂好，袂好，我想求神托卜咯，我讲迄落来我来食 Q 天好唔好？结果我有食，我食 食四罐拢完全无效哦，我已经要放弃啊！结果我的师傅甲我讲，兄弟，你唔好放弃，你已经食四罐吼，你的病体就无可能随食随好哦，你爱继续食，无太讲你炒饭在食，待遐久啊不是怎样啊？我是讲了不要，我讲好啊，无我搁换一罐第五罐，搁来食看卖啊嘞吼。结果我搁加一罐灵芝香食，咱的 Q 贴安改食了吼，我迄第五罐诶。

0: 这当然要有这头发也都没多，
1: 真正无电量，你也看有影无？
0: 穿的鼻涕吼，忙失去信心，
1: 有影，
0: 来继续吃。秋天干了，连进行有够好诶，
1: 够赞的赞，吼、哦啊。嗯，若无电充电啦，迄个无破病，无电量，手机够歹，无啊无电量，奥多麦够歹，无啊无电量。啊，即摆咧开车爱充电，对不对？心中爱电啊，啊无有当家吼，较食力去遐病，会来斗电池啊，迄就是电啊。心中爱电，我咱正一个观念啊，心中爱电哦，对，无电所以应该带生命转去，坐坐伫远啊，就转去，就无来啊，啊无电坐了，坐头壳就高了，头壳高了，人就走啊，对无？无电啊，充电充快嘛，无破病，即食药也食袂行，停药也嘛停袂行，你得有电。这个西元1957年哦，美国的生物博士啊，伫个研究室内底去发现着立线体有多电，啊，这个发现吼就非常崇高，医学诺贝尔奖。全世界的医生拢知影 Q10 有带电，心脏需要电，细胞也需要电，细胞若有电，人会精气神足好。哦，心脏若有电嘞，较远都行，较重都等滚去。哦，较重都我着担担地当拢无问题哈。祝你用行，心脏充电，敲电话0800-33-55-99哦。哦，咱即马要到电台进广告，若无了解无清楚，哎，你若像像我拄仔讲，啊，心脏都一口气定会起来，定袂起来。安尼，爸爸平平做艰苦，去找医生检查，找心脏科医生检查，甲你艰苦拢爱甲讲，讲啊，都检查都无安那咧，对，等下充电充五百，轻松人快活吼，0800-33-55-99，再次谢谢大家，接讯到电台进广告。

0: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7: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8: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7: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8: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

0: 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5: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这首歌叫做《冷霜风》啊，哦，陈百潭唱的歌《冷霜风》。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笑来约会。第二阶段，我讲的是安吉。谢谢你，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为咱做服务，请继续卡通这款二十四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

民国76年，大家乐吼，吼当校的时阵，这位签阿六签大家乐的吼，半暝归吼，去蒙阿波啊，哟，迄个万神爷无哇吼，啊去迄个无主的孤魂，啊请数明白，发财了后，竟然摕着冥纸啊，得金纸去买车，嗯。啊，干呢？这当机一看海头，这条命留不掉。哎呦，这个民国76年农历3月，啊，这高阳大寮啊，有一个安尼弥漫着吼，这传染病，什么传染病？跋筊啊！迄对台北哦，穿落来甲即个啊南部，迄工厂哦，应该工厂啊，休困时间紧看报第一样啊。即马休困时间哦，工人诶，无爱眯一个啊。好、哦，三五个结做规吨哦，啊手拢摕一个破啊，你别明白啊，休啦，哦，你别明白。啊，嘴啊念念念讲，昨暝梦到蛇，哦，昨暝梦到龙。啊，蛇是地龙吼、哦，啊，是毋是爱冲签龙吼？啊，龙那望到龙啊，签几号？这12生肖排第五的五龙啊，应该是空五啦吼，安、哦、尼。哦，唔对唔对唔对，我阿妈讲蛇是小龙，爱签四九啦，四九四九我对啦吼、哦。世间真罕见有，这就是大家人吼上笑的年代啦。这大家乐就是一种哦，地下的六合彩嘛，对吧？嘿哦，啊，对香港传过来的台湾这土地哦，变形啊，变了形，啊，变成全民运动，每礼拜一拜四，哦，啊，无就拜六开奖，对台北甲南部，对市内甲庄卡，对董事长甲扫涂骹，大家都咧签，大家都咧博，啊，博还毋是钱呢？啊，无咧，冰心呐、啊，诶、欸，减肥翻身的美梦啦、啊，用100块的新台币哦，啊落去甲伊博，会当赢哦几十万的呢，啊无可能赢几百万的呢，哦，那应该100万咧赢足大个啊呢。伫迄个时阵的公务人员哦，即、這个月薪万二尔呢，诶、欸、年代，迄100万会当买一栋透天的厝啊呢。哦，有影就对。哦，大家都在笑，会当规家话从此哦过好日子啊啦。啊，这个阿和啊啦，陈文和阿和啊，阿和啊35岁哦，伫咧大寮永丰铁工厂长咧做这个车床的师傅。啊，伊原本唔是安尼人，3年前阿和啊，搁伫咧工厂内底吼，啊，互这个信任。而这个老师傅，我咧甲拖咧甲砍，手艺真好，人哦真高高伊，也无食薰，也无食酒，也未跋筊啦。逐天准时上下班啦。啊，那领钱薪水底下原封不动哦，交予叶某美华啦，安尼啦。啊，这美华伫帮胖吉强哦咧上班，啊两个人趁钱嘛吼，两个人咧趁钱，伫个庄卡买一块土地。因想讲起来起一间啊厝安尼啦，啊，即马时阵哦，看两个囡仔吼，会当好个环境大汉。这个改变呢，发生伫民国73年的春天啦。迄天阿和啊加班到暗时9点外，骑一只亚龙啊125的吼，会乌托邦要登去厝。啊，经过庄啊口、庄啊头吼，要登来庄啊口啊，会穿啊卡。哦，啊，看到一群人伫遐议论纷纷啊！哎呀，大家都表情足欢喜的，对啊，对啊，对啊！哦，这摆签对啊啦！哦，迄隔壁庄的阿土阿伯哦，隔壁庄阿土伯啊，掉20万啦！哦，大家欢喜干呢啦！真啊假啊，真啊假啊，签几号啦？是签几号啦？哦，听讲是梦到棺材啦！啊，签棺材哦，啊，就升官啦，棺材，棺材啦，安尼啦！啊！若做官就是控白啦，啊！若财就控输啦，啊！伊签控白控输签断掉啦，哦，搭咧回家啦。啊！这阿和哦，
伊就安怎停落来有听到，但伊心内嘛不以为然呐、啊。啊，跋筊这个代志，十跋九输啦，我无爱去信迄啦，伊嘛是知影啦。吼、哦、啊，但是听到二十万这数字吼，嘛是忍不住啊，对人心跳噗噗菜呢。伊伫工厂做两年啦，吼、哦。爱领的钱啦，卖啊！阵做两年哦、喔，卖食卖啉两年哦、喔，这我都欠二十万呢。啊，这边啊阿伯啊，看来，啊好啊好啊，来啊好啊，来啦！我要发财无，紧来啦！这个工厂的阿明啊，伊就挖过来，摕一张签单给伊。这是阿和第一摆哦、喔，接触这個大家乐啦。哎、啊、呦，张都足久呢，好啊，是要签这爱玩啊，借钱。哦，一百哦，哎，最后赢一百块，迄时准备买粉的钱呢。有啦，阿妈敢博济啦。虽然伊袂食粉，但是伊是惯性哦，会带一寡钱伫身躯哦，应应急啦。哦，还有凊彩写四个字啦，哦，啊，两千三百十七啦，哦，伊就随便写四个数字，安尼就对啦。那是他的生日啦，二月三号啦，哦，啊，十七岁出来做工安尼啦，两工了后开奖，嘿，特三奖，得偌济，得一万两千块啊！哦，阿和永远都会记得迄个下晡啊，伊摕着抽奖这单哦，去做阿头遐领钱。啊，左阿头哦，好挂一条足粗的哦，而且牛舌的金破链，而且大好大好啦。伊叫乌狗兄啦，乌狗兄哦，安尼算十二张一千块哦，啊，就甲拍阿和的金甲头甲断，甲讲一下哦，好牛呢哦，少年呢，有福气呢哦，我、啊、第一摆签就中哦，啊，就中万二块，好、哦，这是财神爷哦。找上门啊啦！你哦，爱好啊把握啦，知唔知啊？这那是一万两千块哦。阿后啊，提等于给阿美啊的时阵啊，这个手搁咧抓咧抓咧抓咧。这时伊的某阿美啊，美华，美华无欢喜呢，等到白头角干呢。阿后啊，你哪这侪钱啦？啊，我都着大家乐啦，无这大声讲，啊，我都着阿乐的啦。就阿乐诶，这个美华面怎啊变呢？吼、哦，你哪去讲咧博迄落物件啦？迄害你，你敢知影？你敢知影隔壁镇个阿水嫂啊？因翁哦，去签阿乐啊哦，签啊走路呢？签阿乐签啊走路呢？阿水嫂伊即马家己娶三个囡仔，日子足辛苦，你唔知哦？哎呦，我甲签一届尔啦，阿华保证。对啊吼，就是运气啦。啊，若无对哦，咱就卖签啊啦。吼，但是跋筊这条代志吼，就那像去剥鸦片同款啦。你若食过甜哦，你就无得过个冰心啊啦。就安尼，刷来三个月，阿和啊，佮钓几啊摆小奖了，有签就有机会了。哎呦，啊，但输济赢少啦。但是哦，总嘛是总。总是体会吼，啊，各赢两三万了，吼、哦，了累啊啦！这个阿和啊吼，开始研究名牌啦、网景啦、车牌啦，去庙哦会签诗啦，甚至看到路边哦死去哦狗啊、猫啊的这个形啦，啊，等下签啦，吼、哦，迄拢有数字呢，对不对？哦，伊就去买一本。这个、大家都明白哦，而且保证要困之前爱看一遍啊。做梦哦，都有数字嘛。啊，这美华甲讲几啊摆，啊嘛玩过几啊摆，啊嘛哭几啊摆，但是阿和捌食到甜啊啦，听袂落去啦。伊感觉吼、哦，这是家己找一条哦，要好嘢的地路啦，哦，登卡行地路的捷径啦，哦。伊就安尼咧想嘛，啊你唔捌啦！伊就安甲美华讲，某呀，咱咧做工哦，
迄一世人赚无啥物钱啦，一个月领一个万二块，做三十年哦。哎呦，台北市的平数一间都嘛买袂起啦，安尼啦。但是这阿乐会无同款呢，我只要着钓一届大条的，钓一届大条的倒，咱怎起厝呢？啥人囝咧读书入去学校呢？你敢知影？阿姐咪话，阿万一若输咧，万一若输咧，这阿和也无甲应，因为伊唔敢想啦。民国七十五年的秋天啊，吼，灾难来啊啦。哦，阿和啊，吼，就信着老师讲的话啦，讲这期一定会开啦，天牌啦，三十啦，空六啦，四五啦，哦，啊，这一定十八啦，空九啦。一定开个天牌，伊不但甲家己吼会塞车，全部啊跌落，产变红就个靠进门，教书跋大，伊个甲工厂啊预支三个月薪水，哎呦，伊甲家己所塞车跌落呢，即度啊跌落呢，佮甲工厂借三个月薪水啦，哎呦。甚至甲乌狗兄借二十万的高利贷呢，一个月5%呢，哎呦，惊死啊！这一个月呢，都甲咱利息都爱一万啊呢。开账迄一天，阿和阿秀伫收音机的头前，手拾咧饼干，这主持人啊，一个数字一个数字甲报出来。空七二三四一十二，无一个是伊签的啦。吼、哦，这个阿和怎当伫伊啊？头壳拢灰呀，头壳冒咧烧啊啦！二十万的本金加上利息啦，佮欠乌狗兄二十五万啦，佮加上向工厂预支的薪水啊，佮甲亲朋好友借的钱啦，食力错西，佮算算拢总负债超过四十万的新台币啦。四十万伫咧民国七十五年啊，这是一个天文数字呢。这有够你真海要一栋透天呢。有够家庭安松松快快过五年呢，伊一暝就甲签落啊啦。迄天暗时，乌狗兄带两个苦女仔来因家啊啦，啊好钱呢？这乌狗兄哦，笑到目睭微微微啦，但因眼神真冷啦。乌狗兄，佮宽行规工啊！我爱想办法啦。乌狗兄，阿和啊哦，做低声啦，宽行，什么宽行？啥物啊？这个乌狗兄就把苦肉啊塞一下眼神，吼、哦！一个苦肉啊，就个行去阿和因家的电视机头前。那是阿和哦，去年得奖时买嘿申宝牌的啦。啊，这个时阵呢，这个苦肉啊，伊就怎行？二十寸的彩色的电视机要两万块。这个小弟啊，牙齿滚啊起来喊落，对荧幕啊喊无破。这美华好叽叽叫，两个囡仔惊着骂骂吼。第三天，乌狗兄讲，三天后我来收钱啦。收无着哦，下周的卡都唔是电视哦。乌狗兄规顿走了后，美华揽着两个囡仔哭规暝啦，咱离婚啦。天光的时阵哦。这个美华目眶红光光啊，甲阿和讲啦，咱离婚啦，咱离婚啦，美华，我，你啊，我无法度甲你搁做伙生活啦。美华声音足平静的，平静啊足恐怖的。这一年来，我逐天拢在惊，惊你输掉，惊人上门来讨食讨笑，我目惊囡仔去吓惊着。阿和，我无求你大富大贵，我只求平平安安。但是你无法度给我这个生活啦。美华带着两个囡仔等于后头，就留阿和盖一个啦。面对着安尼空空空、穿个大间弄空间的厝，还佫有四十万的负债啦。三天后，这个乌狗兄
又过来啊啦！即摆阿豪钱提袂出来，去互两个细汉仔苦劳啊，拍甲吼鼻青脸肿啦。伊阁摕红诶即个油餐哦，喷壁倒啦，欠钱无爱行，死路一条。哦，即摆毋是敢弄电视，规个家具弄啊密密麻麻，阁互你一礼拜。一个乌狗兄打着阿豪的手，伊就伫涂骹，甲手甲硬甲硬。一礼拜了后，都毋是拍一顿遮简单啊哦。我知影恁某囡仔伫对哦。哦，即句话互阿豪彻底绝望啦。伊知乌狗兄讲会到做会到。伫个算阿乐即个圈啊吼，听过太侪惨剧啊，真正有人走路啦，有人自杀啦。有人规家伙逼到走投无路啦！迄天的下晡，阿豪乌倒摆徛去床下乌白老老的，唔知道要去对，唔知会当去对。经过床下头的土地公庙时，伊看这庙埕人吵吵吵，遮济人，伊就摕一个香啊吼，大家每人都举香，对这神明咧跪拜，大家全拢讲哦，受益。土地公伯啊，予地主一个明白啦，那对我定太低公行冤啦。阿豪就冷笑，正神是要有用咯、哦。这世间上哦，都袂遮尔一个艰苦的人啊啦。哦，这是一个做实事的形影，走过来，就是伊同事阿明啦。哦，这个时阵阿明走过来。就是迄个出来吼，去签阿乐的，一个歹朋友啦。阿豪，阿未解决咯。这个阿明摕一支烟咯，阿豪，阿豪摇头啦，再点一支烟啦。阿应该都无咧食烟嘞，但即卖咧需要任何麻痹家己物件啦。唉，伊听着讲一个方法啦。这个阿明哦，声音低低，眼神闪闪细细。我跟你讲，只是安那有一点危险啦，什么方法啦？迄正是难求啦，伊咪比较较紧啦。这阿明阿讲，咱庄阿头后边吼，迄阵乱葬岗啊，万神宫啊，你知影无啦？阿好点头，我知啊。迄片哦乱葬岗哦，就日本时代留落来无，台地啊无主的孤魂野鬼啦。我看吼，即卖人咧讲。迄表示根本都无人敢去。细人时阵，大人哦，若要吓惊咱遮囡仔，讲你若无乖哦，我等你后壁乱葬岗哦。吼、哦，安尼有啊。所以讲吼、哦，迄是一座墓啊，迄足久足久啊啦。迄墓牌顶悬的字哦，拢抹平去安尼。阿明就安尼讲，听讲吼、哦，足灵蛇，性格会食果啊。迄有人哦，捌去求过呢。迄条阿乐的呢，真啊假的啦！这个阿豪这目睭都金起，吼、哦，但是目足歹哦。我甲伊讲哦，阿明啊警告，迄条哦，但迄鬼啊足歹呢，会揣套呢。听讲你啊甲求哦，你啊幸运哦，而且哦，爱行啊水水开哦。吼、哦，但是我讲哦，你若讲话无算话哦，你的下场会足凄惨哦。这阵阿豪怎点点？伊想到细人的时阵吼，真靠咧传说，有人向神求财，有得了啊，无情愿，尾啊起痟啊，结果家伙死了了啊。甲即嘛吼，会伊啦，敢够他有选定吗？这个乌狗兄一礼拜了后就要来啊呢，到时阵伊嘛是爱死呀、啊。这就是美化吼，甲囡仔食力啦，我要去。这阿豪怎样咧昏哦蛋掉？甲这阿明讲，我要去。甲我讲安怎做？这个阿明看到阿豪吼，叹了一口气。主时，暗时十一点，暗时十一点到一点吼，主时，迄阴气上重的时阵，提奖品来，三星四果拢会动。但伊听讲吼，伊足介意食甜的啦，甜的哦，哼。听讲是查某的啦，迄少年时就死啊，爱食甜的啦。
这个阿明讲，阿哥哦，爱准备吼、哦、红纸一笔，伫个蒙阿波头前吼、哦，该拨杯问号码。啊，重点就点我讲阿明，阿明在挖过阿何兄讲，我来讲哦，上界重要的一点就是安那，你哦，那去咧甲问，你酒会抓，你定爱做搞哦。你若甲下官酒抓爱做搞哦，因为鬼哦比人比较好扣分啦。农历十五月圆的时阵，但是伫个大寮吼、哦，这个后山乱葬岗啊，这个、月光啊，扣浓密的树叶哦砸掉的，就伫迄个时阵，只透下落来的零星哦，而且星光啊，等到这环境感觉愈阴天啦、啊，吼、哦，就阴阴森森的呢。阿和伊就摕一个红包。红色塑胶袋啊，内底带了路边摊买吼俗的贡品啦、啊，一包哦土豆糖啊，哎、欸，买土豆糖哦，阿咪叫搬全新水果，哦，搁一块红豆饼，搁一罐金蕉啦，啊，搁有一罐玻璃蛋哦，套阿碧啦，哦，伊本来想买三星啊，但星我剩200多块尔啦，吼、哦，就是安尼哦。啊，阁有留一寡钱爱签白啦，啊，问问爱签咩？这乱葬岗啊，真正就是名副其实，蒙啊波啦，当兵一个蒙啊，倒兵一个蒙啊，乌白台乌白台啊，有诶蒙白啦，有诶敢一堆土啦，吼、哦，规拢杂杂臭完呀呀呀，这蒙啊吼，这年久无人来维修啦。有的棺材板都掀出来了、哦、但是在日头月亮照下之下，风吹过树人呼呼呼的声音，真正讲的太恐怖，那像查某人在哭，远个狗啊吹口雷啦，不是真正飞到吹口雷声音啦，太恐怖，太恐怖了。好，明仔再来看，敢有求到明白哈？什么了？

0: 真正吼签这落农家线摕足济，吼啊家庭婚姻无好足济，啊去自杀足济，啊足济落难的生命嘛足济有无？啊你甲求的时阵吼，求我一个八字无对嘞，讲破生命，甲沾沾的啊无就甲放水啦，无甲烧烧有无？嘿啊哦，笑一大堆。哎，安尼真正人掠光嘛吼！哎，人伊想要有钱，要有钱，伊第一第呢。哎，诸葛亮啊，应该一种摕几部地去咧播，你也看，哎，啊，你都进了几部地，你还要去播？哎呀，我都讲吼，哎呀，来，咱来个请黄康宁博士来讲讲哦，中风啦，艰苦啦，人人爱食。
1: 来，非常欢迎！咱今日邀请到咱台湾哦，一个足少数当拥有这完整的中西医学哦，这个、经历的背景，而且有临床30年实际经验的专业中的专业啊，也就是咱黄康宁黄博士。
2: 哎，主持人你好，各位亲爱的听众，大家健康，大家平安。
1: 黄博士，你伫咱全台湾哦，足侪媒体啦、电视也好啊，包括这足侪社团的演讲，你超过600场呢。
2: 嘿嘿，超过600几场，
0: 超过600几场，就算在这方面是足厉害厉害吼。
2: 你那边听我讲，我都爱完整来介绍说，为什么这个物件会当救人？
1: 为什么当救人？
2: 当然啦、
1: 重要的呢。
2: 医生那会较开啊，这我讲过嘛，都、就是有效嘛，先一直开嘛哈。安、怎救人呢？我给你解说一下哈。银杏伊都是有30几种的叫做类黄酮，咱叫做黄酮配糖体，这是伊主要的药理成分啦、活性成分。第一就是讲也当加速咱的血液循环。
1: 哦，这点足重要哦。
2: 血液循环若紧吼，我你讲，就那咧沉水沟，看迄水沟那流愈慢吼，流愈慢吼，会啥？会造成一咱叫做锅流漩涡。迄个锅流啥意思？锅流就是咧卡垃圾物件。所以血那流愈慢吼，第一咱循环慢嘛，第二。咱身体的血氧浓度不高，第三就是容易造成血栓，啊，血栓就严重啊，血栓啊，太卡多伊，搭着心脏就心肌梗塞嘛，搭着脑就脑溢血中风嘛，吼、所以再来就讲，伊真重要，就讲它可以抑制血小板凝集，甲抑制血栓形成，这啥意思呢？就是讲你的血高高黏黏，你的血那像点啊加，你的血那像糖水高高黏黏嘛，高高黏黏想想。这个血一道会让咱的血管硬化嘛，血管硬化窄化嘛。伊上条就讲有抗凝血，或者血袂高高黏黏，
1: 好、
2: 啊，都抗血栓。
1: 有够赞，还袂卡嘞。
2: 是啊，卡袂大啊。所以为什么说他那么受到医生或者医药界的肯定的？讲伊唔是呾单单讲好血循环紧，伊都有抗凝血、抗血栓作用啊，这就真重要，这就救命嘞。
1: 博士，今仔今日请你来就对啊啦，
2: 是啊，对啊。
1: 啊，我啥事啊？无，也引起着什么慢性病？就咱都啊，博士甲恁分享。
2: 我再甲你解说一下哈，这就是讲哈，咱什么叫做末梢循环哈？对，咱是离咱心脏，咱心脏拍出血哈，离上远的就是脚甲手嘛，啊，甲头部嘛。
1: 对啦。
2: 离心脏最远的地方叫做末梢血液循环。啊，末梢血液循环伊的血管哈，甲咱的咱心脏拍出的血管哈，叫做主动脉，大条的。
1: 较大条的。
2: 系大条，大条都慢慢啊落来就中诶，叫做中动脉。啊，中动脉都较落来叫做小动脉哦，小动脉较落来就是那像个细棒啊，叫做微血管。
1: 哦，就细条。
2: 诶，对，细细条那叫做诶毛细血管、微血管，嘛叫做末梢血管，就咱的脚手。面吼，无足是微血管嘛
1: 吼，
2: 好，有的人较袂饮酒，饮酒内面会安尼规红起来，就是微血管扩张嘛吼。啊，这个微血管有一个真大问题，咱的血管吼是三层哦，咱的血管是有叫做内皮、中皮、外皮三层，安尼勾掉嘞吼，咱的血管是足有弹性的哦。但是咱的末梢血管、微血管吼，伊干了一层尔，伊就干了一个内皮，伊足薄，伊足薄啊，都因为真细条。所以你个想吼，水沟那里摊吼是摊大条、摊细条，拢摊细条。
1: 对，细条摊到倒来呀。
2: 啊，所以摊细条了，本来咱下这个那细胞啊微血管吼，你慢慢啊摊，慢慢摊，你个你唔知嘛，你开始就发现你的血压忽高忽低啊、就是因为迄个调节功能吼无好起啊，它就失去慢慢去慢慢去调节功能的时阵，你血压就那么高那么低吼都不稳定啊。啊，所以这个末梢血液循环为什么？沉水沟吼，一点东西沉细条，因为它是它细条，所以沉细。啊，银杏一上厉害，这个黄酮体哈，它就是可以清除末梢血管的这个阻塞，是安尼。
1: 或者麻麻点点擦擦的，
2: 对，
1: 做一个治疗的改善啦。
2: 对啊，所以现在在澳洲哈，它会变成医生，因为老年人最怕一个东西叫做老年痴呆症，叫做失智症。
1: 对，
2: 啊，现在叫做老年痴呆症是得，是咱的脑退化老化。 脑慢慢的萎缩变细粒，啊，现在萎缩变成就是血管太掉了嘛，血管无得供应脑细胞的营养，它、慢慢萎缩、慢慢老化，都要这问题嘛。所以银杏现在的这个医生处方用这点，你讲它可以让血管、微血管畅通，微血管啊畅通的是，那你那我得吃到足够的营养分哦，脑比较不会快速萎缩嘛。
1: 哦，咱真正吼，那无经过咱的黄博士讲解说，大家都以为想说啊，吃了吼，实际上啊记性无好，就是脑萎缩、脑萎缩、脑变色了。那么该找源头，脑会变色是因为营养无够。杀无过的。
2: 我讲你讲到这条重点嘛，你甲看吼，这人伊脑有老化退化无？你看伊面吼，就小看会知。你看有的人老岁仔人，超六十几岁，伊就老人斑。你看我今年六十五岁
1: 吼，水当当金细细。
2: 我连一个斑都无，啥意思？就表示讲我这个血路循环吼真畅通。
1: 你就要保养家己身体。
2: 啊，而且我你讲我六十五岁，我会记得呢吼。啊，足好！我先来讲这個老人斑甲这啥问题呢？你看你讲，失智症也前身，失智症也时间发展吼，爱二十几年哦，蛮长二十几年哦。但是这个二十几年中间，你多开始哈，差不多头前三四年，然后一开始吼健忘症，袂记哩当袂记哩塞，好有哦，就是开始吼健忘无，
1: 健忘而已。
2: 啊，你若常常咧健忘久啊吼，它就是失忆症的开始啊。
1: 哎呦，啊那所以呐，头啊正开始，像咱有这安尼，随讲随袂记哩这条代
2: 志，
1: 啊物件不晓得放心地者啊，
2: 对
1: 啊，啊是咪人生都要开始紧处理啊？
2: 当然，啊无那咧讲，咱咧讲一个讲，什么叫做老？老就是讲坐咧都咧下去，
1: 嘿啊，
2: 讲完随袂记哩，
1: 对啊，
2: 倒咧都困袂记哩，
1: 嘿啦，
2: 是不是？
1: 哎呦，所以讲人生真正怪不怪哦？伫后壁先进国家，就咱等黄博士讲，处方先上爱开，开上爱坐啦。
2: 哎，卖讲后壁啦，
1: 嘿，
2: 我家己嘛咧食
1: 啊，对吼，
2: 啊，我丈人丈嘛咧食。
1: 我嘛咧食，
2: 伊那阵因为我是专攻预防医学，
1: 对嘛？
2: 啊，我六十五岁，讲实，我这嘛叫做中国车的中国车。
1: 但是你无你看个服装官，
2: 看袂出来，
1: 看袂出来，看袂出来。
2: 我身体偌好，我
0: 身体偌用的对不对？舒缓爱好啦，咱的规身躯90%拢是协调血管，你舒缓一定爱好，你舒缓哪好，你就顺畅，头清脑明，卡变完了目睭无沙沙，卡变完了咱大脑要去中风掉，他正病倒病袂叮当的。啊他架平，他倒平架平袂叮当嘞，唔通去踢掉。咱的血路循环爱条条通，爱条条顺，循环爱清透啦吼。循环因为这个银杏这物件，也当让这血管登 Q， 甲扩张，给我开血咱流的顺畅。所以你若爱有时候，介咱万一旧年的爸母，迄带着这爸母足艰苦艰苦，足疼的疼，有诶头家戆安尼晕安尼疼哦，三四十担嘞。对哇，哦，迄种感觉感觉，所以舒缓爱顺畅，唔免阁食感冒药水啊。啊，若疼疼啊，丢丢断，唔免阁食止疼药啊。你啥要食止疼药？啊，都足疼的啊。止疼是止疼嘞，伊无去治疗啦。感冒药水含一点仔药效都无啦，伊都无对这细条血管啊。但是这个银杏的成分是对这细条血管，我讲拢是真的真的真的真哦，是真的真的真哦嘿哟。爱食有时候就一种国家许可，有心情好买，安一百万的心
3: 吼、哦。我有听你节目都听头两档啊。
0: 哦，听两档。
3: 啊，我听你的意思啊吼，感觉食了敢那有改善。
0: 食啥物啊？
3: 特别迄罐，我食到第十罐，因为我嘛是差不多是差不多，因为较早上班拢无咧听节目吼，啊，今麦退休啊多，这两档啊有咧甲听，听了我感觉讲啊无吼，头逐礼拜拢爱去注射红看安尼啦。
0: 安尼啊是安那去用注射红看？
3: 啊，都拢戆，拢穿来戆安尼啦。啊，今日上班吼，上到一半吼，啊都戆。讲干啦，阿阮店长就讲，阿你先等先等，经用看安尼啦。这个问题已经差不多快要40年了。
0: 哇，这久哦！
3: 嘿，
0: 啊，这段时间你用食啥物啊？
3: 啊，都注射红款，注射红款安尼哈。啊嘛少少，啊就是拢 OK， 啊就是临时临了的话不舒服就不舒服，啊那无食无食止疼，我拢放未掉安尼。
0: 爱食止疼，戆爱食止疼
3: 啊！嘿啊，啊无食都未使的安尼啊，啊无都戆干拢会吐安尼。
0: 哦，晕眩这个严重哦。
3: 对啊，啊，后尾我转从胃管开始吃吃你，了吃了第十罐我吼，啊，所以你介绍物件我拢已经拢转拢销，介绍我的同事吧，四五个我拢去吼药房关安尼啊，拢逐项拢有关。
0: 啊，你买吃别个戆啊呢？
3: 最近炒的拢可以当一盖安尼。
0: 哦，一个剩一盖呢，无准定定安尼啦吼。
3: 我阵啊拢炒着一礼拜一盖至两盖啊，食个地准备我十一罐来只有较改善。我本来是吼只四五罐得了，我是讲要放弃啦。啊，不过我一直听你咧播咧播咧播，我讲我嘛是阁继续个食安尼啦。
0: 安尼啦吼，
3: 啊，等阁继续到耐心阁个食，食个吼，即届我阁过一届啦。
0: 所以你甲看人来客家分享讲伊
1: 那个月来风十外冬，哎，你就相信吼，像你听三四十冬，哦，你拢听三四十冬哦。
3: 啊，所以你物件吼，我已经逐项拢有关，像迄个啥，
1: 嘿，做好，
3: 啊，迄个我都拢甲泡，拢食几工安尼。
1: 啊，个做好，你咪做简单咧，听身体。
3: 啊，感谢你安尼吼，介绍这给我听先吼，我有改善。
1: 安尼谢谢。啊，不，祝贺你，嗯，这个头壳疼，足艰苦，晕眩足艰苦的吼。你啊，你是食啥物好？
4: 我食塔卡，一阵拢戆。
1: 哦，你啊，刚
4: 带塔卡，一直戆，一直戆，好，一直生。就是啦，你运动时阵吼，你运动时徛嘛徛袂在，你啊手啊、日边啊，你啊较紧去换。啊，我今嘛食恁的了后，到早本来一天食两粒，啊，我感觉无啥差。过我今嘛早晚拢各哦两粒两粒，结果就好啦。啊，个过过来闭格，我爱食爱困的话，恁的食品吼，恁各方。方面的一个酒上来的产品哦，真的无话可说啊，
1: 袂当讲啊。家你雇佣家上街站
4: 啊。系
1: 啊，那带这部戆的足艰苦，迄那咧牙吼会冰白，会要痛，目睭唔敢闭紧的。哦，我前下坐救护车，戆了足艰苦，我要死呀！有无？就种晕眩哦，眼睛因为我管有掉呢，爱食好的眼睛啊，安吉听讲是真的，真的，真的，真哦。爱食真的哦，啊，咱讲有药，叫做万里姑娘的病母。定咧食感冒药水，迄种无效，无一点仔落用途都无，拢无针对细条血路循环啦。咱若要食一气啊，通百病都无啦，轻松疗灵啦，是不是？叫我大家爱买药着，爱食好着，药治好，治疗效果万里姑娘病母诶。谢谢大家，来啊！若需要无卡电话，卡咱的0800-33-55-99，0800-33-55-99。0800-33-55-99，谢谢听歌听牛的。

这个驾驶心脏足疼足疼，疼啊怎昏呢？伊心脏来疼足疼，吼，啊像伊针对心脏插落，哎那袂得足疼吼，安尼。急性吼，心肌阻塞吼，非典型的前兆哦。这个、警察把这个窗门弄破吼，甲救出来，好佳哉无安怎样？47岁姓叶的查甫人，进前开车经过桃园市北德区建国路，因为心脏闷疼，啊，这头壳吼，怎一阵痛疼了后，怎失去意识，怎昏呢？在车顶昏迷，吼啊！刑警这个民众发现这个车吼停在路中的情形唔对，紧报警。这个警察来到现场，看到这驾驶在车内，啊，甲叫拢无反应，吼啊！紧急的情形之下，用这警棍。吼、哦，甲伊弄破这副驾驶座窗仔门，从这正业的司机救出来了就医，哦，好佳哉无要紧，吼、哦，结束了这惊魂。47岁呢有无？我讲恁，咱即马你愈少岁，30、40岁，拢打打跌跌，你秋天一定爱食，你一定爱食吼。即、哦这个处理的警察，吼、哦，伊就咧讲，从这正业的民众救出来了后，伊甲叫甲叫甲叫，哦，啊，伊讲哦，伊伫咧开车路途当中，心脏足闷足疼。哎，他家把对足疼了，多人都唔知人呀。好佳哉无弄着人诶吼，啊，两个警察吼，两、哦、个人即个警觉，这就是急性吼诶心肌阻塞，啊，甲主动脉剥离诶非典型诶前兆。我、哦、马上跟他敲119，甲送去病院。哦，好咧，佳哉有经发现着，甲救去病院吼，安尼。所以有当这心脏啊欠电吼，欠这 Q10。定着压即种起来，哦，买咧，唔咧，买咧，唔咧，安尼，即个哦，又搁骗你呢，即做一人向骗你哦，即个大稻埕、新丰崖有无？哦，即个市集啊，即种是假讲骗你呢，三工无水嘛，无电，收15000块啦，即搭帐篷一暝吼，拢拆了了啊。哦，人听厝听，鸡仔叫掠到无半只。这个主办方啊，遭到警方甲起底，卷款的惯犯，专门咧骗食的啦。台北大稻埕即阵啊爆发疑似哦诈骗事集，足侪生意人伫咧社群平台吼、哦、发文控诉，主办单位进前宣称哦，这个活动会邀请了日本、韩国的吼、哦。一个古乐团来演出，甚至个当总董事长乐团来登台，不简单吸引着大量的人潮，所以因此甲这行李打的人吼，该收讲每一打一天5000啊，三天拢总爱15000的单位的费用。想要甲活动开始了后，现场嘞空无一人，这个宣传当中的这个表演团体嘛无出现啊，嘛无来啊。甚至伫活动进行到第二天的时阵，因为主办单位欠的这款项，所以这大饼也无钱予人，发电机也无钱予人，这设备，人家厂商呢直接吼来拆拆，哦来拆走去，怎引起着这生理党吼强烈的不满呐？啊，这目前已经有这生理党吼已经准备提告，哦，这一个做生理党来讲哦。目前看到2026哦，城隍文化祭哦，咧招商，而且资讯，这活动的市集是6月25到27在大稻埕的码头哦，河滨公园要来举行。主办单位就宣称要邀请日本甲韩国哦，而且古艺团体、重金属的乐团，还有咱台湾金曲乐团董事长乐团哦来登台哦来演出哦，用这个来做招商哦，而且亮点。李家公会当对下晡2点摆到暗时12点，吼、哦，啊，这费用一天5000，吼、哦，啊，做三天拢总15000安尼啦。啊，袁波宏骗你，这个生意大讲，即阵啊，全台湾拢落大雨，吼、哦，啊，事情哦，做者街坊主办单位确认是不是延期还是取消啦？但对方拢讲正常营业啦，我来甲回复啦。想要到活动的当天，唔嘛讲看无到游客，甚至嘛无任何一个表演的团体。这工作人员来到现场，没想到第二天愈寒，因本来的帐篷、发电机的设备，统统拢剥掉啊！哦，伊一问来才知影，竟然是主办方共欠钱无给人，人打饼的钱无人，发电机嘛钱无人，哪像根本就是诈骗啊！啊，另外一个生理大吧，整理吼足侪行，诶，即个
质疑啦。伊咧表示讲，即个主办单位唔嘛讲无提供着完整的节目表，含即个简报的内容，那像拢直接吼沿用了旧年的资料，甚至一直甲活动的前一暗，拢无收到单位的配置图。此外，主办单位用神风庙哦，需要即调运木船来进行水证的即作业，哦，顶顶即时间的安全为理由，切断到现场的电源。哦，不，我做者生理单咧问，啊，当时要复电啊，当时要复电，伊拢无解恢复啊。甲廿七号今仔日一早呢，就有这个汤山哦，在生理单就咧讲，透过大调线，等下即时影像发现，主办方啊，偷偷啊，把这个报报棚全部拢拆掉，还连忙在群组询问的原因，甚至还被直接踢出群组啊，相当恶劣啊，这种骗你嘛。好、哦、对不对？嘿啊，我煞无他设计啊，爱去拄着歹人，呵呵，无多伊啊吼。好来，听梁静茹唱歌《暖暖》。

0800-7008 德利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落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现场接番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马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goodbye。

0: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4: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5: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4: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6: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7: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耶、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3: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3: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台中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0: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欢迎收听今天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分该优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人士富二代微服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下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诶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君
0: 我是 Pocket
1: 谢谢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咱先讲中国大陆北京吼，即样发生一宗迄个甲啊，这个进前美国的911事件同款的吼。哦，差不多机会再讲类似的情况哈。北京的第一高楼竟然啊，昨天发生有飞机呢去撞那个高楼哈。
1: 嗯，你讲那个螺旋桨是这个小飞机去撞这个北京的、
0: 第一高楼108层哈，108公尺呢。嗯，真的哦，看了这个情况哇，迄个时阵听讲都还是要下班的时阵啦哈。所以讲就足侪人伫哈大马路就哇，他头抬得高高的，手机拿起来赶快拍呀、啊、拍呀、啊、拍呀、啊、拍哈、啊啊哦。好，不过这个消息很快伫中国的马上这个哈、哦、被封锁了，你好就封锁掉了哈。哦有人说、这在中国北京其实他们那个都有限飞或者是限高、哦、这架飞机到底是怎样有法度这样、哦飞到去弄大楼、哦、甚至有传出说、哦、这架飞机本来是要去弄另外一个地方，是另外一个地方、哦啊后来不知道怎样，飞去弄到大楼啊，这个北京这一栋大楼叫中信大楼，它是最高的108层哦、嗯。它其实也简单讲就是属于也是属于公家的啦，公家啊，所以讲这个举动呢，已经引起足侪人吼，纷纷议论吼啊，到底是谁啊？听这是有人驾驶的哦，有人告诉的，听讲驾驶是一个女的哈。好，驾驶是一个女的，而且好，她的身份好像是公司高层哦，公司的高层，一个女驾驶哦，嗯，对。

0: 是一架是 SAL、SA60L 轻型运动飞机啦，的螺旋桨小飞机。但是你看，那小话麦讲，会当地中国吼、开回旋机啊，虽然这是轻型，不是这种，不是这种大型的双引擎的、这个非富即贵的啦，非富即贵啊，不一般人中国一般人吼、要开回旋机，那我叫干单，而且能够在吼、天子脚下的北京飞吼、虽然这个没有真的产生很严重的所谓的这损伤或者怎样，我们就说那九一赶快哇，国家客机去弄，但是吼、我干嘛可能真的北京整个北京的防空圈呐、还是说北京的这些所谓解放军一进哦，他干毛嘞事哦。习近平一点人讲，对啊，这个北京、紫禁城的脚下、既然有飞机、而且是民用的哦，民用飞机能够撞这个中国的地标，大家知道习近平熊爱饼罪嘛，这个牵扯到面子，然后所谓的北京的安全哦、还有所谓为什么这一个中信，就是这个女的金融的高层要去撞哦、这个大楼，其实应该还后续还有、但是应该可以撇除来讲，不太是政治的抗议啦，应该是东西职场啦，是讲一挂金钱方面呢，这个都还不知道。但是这个问题凸显出来哈。我觉得突厥的问题很大、真的就是北京的防空系统，
1: 对，
0: 这个才是大问题啊！
1: 这样你控管个这样严的中国来讲，发生这种代志、那是非常严重哈、而且呢，目前看起来这种人为的故意哈，就是故意的人为的这种那种可能性是很大很大哈、而且呢，又有一说说这架飞行机本来其实是要去弄中南海哦，大概知道中国带了中南海。所以讲啊，但是后来不知道怎样了哈，就转向这个、北京哈、北京这个 CBC 也这个中心区的这一栋大楼哈、最高楼，而且就是最高楼哈、好，这种双座了哈，这架无人机是双座单引擎的轻型运动飞机哈、开飞机的哈、是一个女的哈、这个开飞机，所以她自己本身一定也是那个嘛哈、叫做刘俊华就是开这架飞机去撞这个北京的最高高楼。那这个消息很快马上齁，虽然你看一阵啊，当下发生的时阵在北京街头齁，就很多人拿起手机在拍，但是这个马上很快这个消息就被封锁，所以你不会知道啊、这个结果是怎样齁、死伤的情形怎样，破坏的情形怎样齁、是说啊去撞飞机的人他的动机是怎样哦？这你不会知道啦哈，这题哈无敢管啦哈，所以你若讲存咧美国哦，存这种民主的国家，就直接去无你看啊哦哦，安怎迄落现场无去无你看啊？啊，伫中国这种国家，你不会知道，你也看不到啦哦，你也看不到接下来的情况是怎样哈。好嘞，这几天嘞连续拢吼，一个落大吼，各区吼，今天听说台中下很大吼，前两天有就讲讲哦，北部烟雨哦，南部哦，这个屏东哦，这个哦也有很多吼、这个雨势哦下的比较淹啊、积水严重的所在哦，有人讲台中反而这一次是比较有下好、但是比较没有下到那么大，但是今天好、今天听说台中吼、这个今天早上雨就下的蛮惊人的哈、好，所以讲底下也提醒大家都还是会陆续有一些雨下雨。那在日本的这大阪哦，这大阪哦最近的受的这个米克拉跟无花果两个台风影响逼近，所以说大阪其实下大暴雨哈哦，大暴雨，而且传出呢哦真侪淹水的灾情哦，好，有真侪马路呢瞬间就化为水路，甚至还有那个画面就是那个人孔盖啊哈。马路的人孔盖哈，被那个大水哈，大水可能是下底这个水哈，啪啊，灌出来了，水量又大，砰，这样冲起来哈，哦，竟然是喷出惊人的巨大水柱哈。来，这京都的鸭川哈，京都最有名的鸭川更加出现500年来一遇的洪灾哈，所以说如果最近如果刚好这几天在京都大阪的朋友，可能就会碰到这一波的这个

0: 天呢，哦，周末的世足赛来哟、哦，哈、哦，看麦呀嘞，世足赛目前的这个情况如何？哎呦，好、哦，如果还是下雨，大家周末假日可以在家里呢，哦，这个晚上半夜、早上套卡扎哈，这样看这个比赛都比较没有问题。今天27号，有那个塞内加尔对伊拉克的比赛哈。哦
1: 今天的三组比赛了哈，
0: 塞内加尔
1: IHG 啦哈，所以今天有三组比赛 IHG 哈，啊 I 组的是这类哈法国、挪威、塞内加尔跟伊拉克哈，啊第一场比赛这类哈法国跟挪威哈，哇法国4-1哈大胜挪威，然后塞内加尔是5-0哈大胜伊拉克，但是法国跟挪威本来都已经是。双双晋级的啊，变这之后，这个塞内加尔跟伊拉克，塞内加尔啦，塞内加尔他是进很多球，对他与第三名那、啊、那基本一体的工作者本以这种哈、哦、排行前八的第三名进入32强淘汰赛很大的帮助，因为他进这五球，哦、对于来塞内加尔来讲加爆。但是呢，对那个韩国来说，这个就是一个噩耗了。嗯，因为塞内加尔在这种第三名的淘汰赛之中，又超越韩国，所以韩国在这个八支可以进去这个32强淘汰赛的队伍里面，现在排到第7名。嗯哦，他没办法了嘛，但是这说组别还没比完嘛，如果后面接下来的几组的第三名哈、哦，有两个第三名超过韩国的话，哇，韩国就GG思密达了哈、哦。
0: 好哈哦，不过今天是周末哈，哎，好，塞内加尔他是5-0哈，这里赢啊，这个赢了伊拉克嘛哈，啊，法国是4-1赢了挪威。那明天呢？哦，明天星期日大家休假在家里，明天而且时间还很漂亮哦，哦，明天早上呀，哎，我从7点哎，哦，7:30哦，明天早上7:30就有哥伦比亚跟葡萄牙。早上7:307:30哥伦比亚对葡萄牙，另外还有一场就是刚果跟乌兹别克，刚果对上乌兹别克，还有一场是约旦跟阿根廷，哦，明天阿根廷葡萄牙都有那个，但是现在已经都是比较无关输赢了，就是晋级了，再来明天还有阿尔及利亚对奥地利，明天早上，这个都明天早上，早上四，从7:30的有两场，10点的也有两场哈，好啊，其中的葡萄牙跟阿根廷的、就是梅西跟 C 罗的，好、哦、这个队伍都有出赛，就在明天，周日早上哈。

0: 这个雨哈下不停哦，中部地区彰南到今那个下早起呢，受的豪雨的侵袭啊，这个啊天雨路滑，视线个败哈，所以伫国道一号南向路段呢，短短三十分钟内底哈，短短三十分钟，五十公里之内都发生四宗交通事故。好来哦，所以讲哦，这個、警方已经陆续伫咧啊，这个排毒的这个啊车祸的现场。那么特别也呼吁永乐人爱保持的行车距离啊，因为下雨视线不好，天雨又路滑，所以讲哦，这個、保持着安全距离还是很重要哈啊，这个地点呢都是在中部的国道路上哈，半个小时四种车祸，哦，这真的是有一点夸张。
1: 对啊，尤其落雨天要打哦，交通意外就特别容易发生。
0: 是没错。好来，那今天呢，根据气象报告是十六县市还是有大雨特报哦哈，哎，落个阴暗哈，今天十六县市哈，一就是台中市啊，还有彰化县、南投。云林县、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哈，啊，有局部大雨，或者是豪雨。那北部呢，哈，像啊，这个嘉义市、恒春半岛，啊，有澎湖，哈，这个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哈。豪雨的话啦，今天上午会下到晚上的豪雨的，台中市、彰化县、南投县、云林县、嘉义县、台南县、高雄市、甲屏东县，啊，大雨的，哈，大雨的，哈，这是北海岸个。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县市、苗栗县、嘉义市、恒春半岛还有澎湖县，这就是大雨，所以这涵盖北中南都有了，只是雨的等级稍微有一点不同。

0: 听到这里哈，韦德角有比赛哦。这一次呢，一直听到了这一个很惊奇的这个国家哈，韦德角50万人口的这种一个小国，想不到在这一次的这个 H 组里面哈，刚刚的比赛结束0-0踢和这个沙特阿拉伯嘛，所以韦德角哈已经成功的晋级2026年世界杯的32强淘汰赛哦。其实一支来自哈非洲西岸，人口仅55万，后来他再重述一下，55万哈，人口比这类哈婚龄更卡近的这类韦德角哈，在 H 组的表现令人刮目相看哦，刮目相看。因哦，第三场的这小组赛里面哈，这真的都很厉害，没有赢，但也都没有输，没有赢也没有输，连续三场
1: 都是踢和哦，
0: 都是踢和哦，好厉害哦，很厉害呢，三场都踢和，而且他踢和的队伍都很强哦，就是他的西班牙麦公，西班牙这次是也是夺冠大人们哦，啊那个乌拉圭也很强，那刚才又踢和沙特阿拉伯，所以
1: 乌拉圭有晋级吗？
0: 乌拉圭还要看呐、啊，他是第三名呐、啊，被挤
1: 掉。乌拉圭的大将哦，乌拉圭大将的是跟那个的比赛当中哟，这膝盖受重伤哦，在乌拉圭、
0: 就是这一组 H 组有四支队伍嘛，西班牙、韦德角、乌拉圭跟沙特阿拉伯，西班牙因为已经2胜，已经晋级了嘛，韦德角是3场没有赢。但也都没有输，三场和局也保证晋级32强、但是现在看乌拉圭不知道他的共轨嘛、他是这种那个12取8的第三名里面哦，他现在又要去跟韩国竞争，所以他看到其他的组结束、所以乌拉圭现在、
1: 但是刚刚、今天早上比赛时阵啊、他们的那个大将，核心大将叫乌加特，因为膝盖受伤倒地不起，被用担架把他抬出去，目前这个晋级的情势呢，岌岌对乌拉圭来讲的岌岌可危
0: 啦。对啊，第三
1: 阿都德因的大将哥出这种代志、真的
0: 反正小组赛太掉了，起码在看其他队伍的这种胜败的关系、但是这次最惊奇的真的是韦德角了，三场都踢和呢、一球都没有有进球了，但是没有输、真的很厉害、也没有赢，也这更厉害。
1: 韦德角咱有介绍，非洲国家
0: 50万的、人口小国，
1: 52万4900人韦德角共和国是非洲西岸的大西洋岛国它是韦德角非洲在非洲国家我们都很少听到好啦，是可能是咱较无听，让别人有听的哦。所以我看网络嘛，大家在讨论讲哦，伫这个今年世界杯吼，爆红的国家韦德角被用下标题过，这是神秘国度啦、神秘国度真的是齁，那在非洲国家，非洲有很多国家，总共好像54个国家齁，但是呢真的韦德角好像比较少听到齁。好，来，这个人口不到60万的岛国哈，南都角共在非洲的西岸外海的大西洋上，好，其实这个国家是由10座的火山岛组成的，10座的火山岛所组成的哈，它拥有火山的风景哈，阿哥有沙滩，然后到色彩缤纷的海港城市哈，近年来也有很多欧洲的观光客哦，好，把这个地方呢哈都是喜欢到这里来做度假，所以是欧洲人度假的新欢，新欢的对啦，也被封为下一个加勒比海哦。那么今年意外在世界杯爆红，俨然就是真的让足球迷疯狂的下一个旅游胜地。你看哦，这个海好蓝哦，沙滩真的是 个人齁生做袂歹齁，虽然是一个小小的十个火山岛组成的一个国家，安尼就对齁。如果你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看到这个名字齁，好，听众朋友说齁，让这有人在评论啦齁，就专家说你不用不好意思，呵呵呵，咱就说咱说，诶，我们好像对这个名字也很陌生，一共不用不好意思，也不好，不用不好意思啦。啊，很多人也都是最近在世界杯才知道这一个非洲的国家齁。非洲齁，这个维德角也这个也海岸齁，是在西非洲西岸的外海600公里处齁，600公里处。那其实上也风景呢齁，就很像加勒比海。好，跟加勒比海像啊，也跟葡萄牙有像，也啊，反正就是你把火山岛、葡萄牙跟加勒比海一起打包在一起，啊，那都是维德角哦。那事实上，基德巴加的确是啊，葡萄牙的殖民地哦，它是葡萄牙的殖民地，1975年独立，因此维德角官方语言是葡萄牙语哦，在葡萄牙语来的哈，哦，这个意思哈，这维德角艺术的是绿角，就绿色的角落安呢，艺术是安呢，
0: 对啊，所以神奇的国家啊，这一次的世足赛也是这个国家的神奇的旅程，让全世界都看到这个国家。
1: 以台湾的关系来讲，伊的人口呢比屏东关更加少，嘿。啊，但是呢，这个维德角这個，这个地方呢，其实有足侪人拢走去葡萄牙，啊，是美国，去工作或者是定居，久而久之呢，散居世界各地的，这个维德角出来散居到各地的，这个维德角的后裔，已经有超过100万人，所以应该咧国家50几万人，其实。因出去的人
0: 开枝散叶了，
1: 对啊，超过100万人哈。好来，所以讲维德角哈，不是干呐，这个足球赛事哈，它更加是一场属于全球维德角人的集体荣耀啦哈。相信你哪已经离开维德角哈，这一次好看到自己的国家哈，在足球赛事上的表现，真的也算是与有荣焉呐。
0: 但韦德角真的32强淘汰赛哦，第一个对手今年哦，就是阿根廷，
1: 是哦，
0: 哎，他就是要对到阿根廷，对。
1: 你是讲迄个嘛？一路哪入围？一路，
0: 本来就伊个对手的阿根廷啊，32强淘汰赛。
1: 哦，他有入哦？
0: 什么？他有入？
1: 啊，不就讲32强。
0: 维德角有入啊！
1: 哦，他有入啊！
0: 那么考到我们的公开波，三场合
1: ，
0: 三场合就进32强啦！
1: 哦，三场踢合这样有入32强，
0: 就没有输也没有赢，但是就进了啊！但乌拉圭就被挤到第三名，第一秒的塞班牙，第一秒的维德角，因为乌拉圭有输球啊，沙特阿拉伯好像没有赢球吧？反正沙特阿拉伯确定淘汰了，第三名的现在就是这个乌拉圭啊，维德角是第二名。三场踢和第三名，把第二名哦进入32强，但是32强，伊特别都得阿根廷啦，就遇到梅西啦。
1: 是哦，第一场就是对上
0: 啊，对啊，那个就没有什么积分了，那就是 win or go home 哦。
1: 那
0: 他荆棘之旅是不是看花？不知道啊。
1: 阿根廷要加油。
0: 对啊，所以你看维德角他一路以来哦，不管你最好对32强对阿根廷输还赢哦，可是你看。他都是进了32强，已经是莫大的荣誉。然后32强对手又是世界球，
1: 又是阿根廷，
0: 对啊，一定是全世界瞩目嘛！哈，你看就有点 underdog 对上最强的阿根廷。
1: 你话其实也国家因为有海岸嘛，哈，所以靠海啊，所以讲也很漂亮哈。哦，你话也得靠海岸呢，哦，好蓝蓝的海岸，那个屋子哈有红色的，有黄色，哎，看起来跟那高雄黑了，奇迹。岛一道哎呀，哎，真的哦，色彩缤纷的屋子房屋哈，啊，加上蓝蓝的海岸哈，旁边也有山哈，啊，真的是哈，哎，还真的蛮漂亮啊，难怪人工是欧洲人现在度假的新欢呐，啊。

0: 好来美丽人生。
1: 南靖公的得力公司，盖混盖优，为了干苏鹏，阿个护理员是富二代，南靖广告。

0: 啊，来啦，有烧香有保庇啦，有吃有惊去啦，吼，这吼老一辈的人常常说的一句话，吼，有烧香敢一定有保庇，吼，啊，有吃敢一定会惊去，嗯，哎。哦，你哪位的先困先移哦？那你就会觉得哟，真的哟，我修行我不比哦，我家真叫我惊奇哦。不过咱这事实哈，这些事实，嗯，好，咱为迄个啊，这啥产品的哦，这个每一年的销售量，用数字哈，数字哈，这都是最实在的东西。啊，不，你听来听去，啊，是安那拢会听到人咧讲哦，我那食钙粉钙油的啦，哈。哦，啊，无就是讲，哦，你看，咱也是迄、那个优惠活动的时阵，你看买的人哦，那种出手那么大方，你想讲，迄那不是对产品已经食到相当有信心的，一出手拢几啊万、几啊万的，这个是一定是产品给他相当的信心，哈、哦，好、哦、多开始的人讲啊，我买一罐，咱来食看卖啊嘞，安尼。
1: 咱人的心态哈，就是遵循四个字啦，哈，不管是鸡吧还是骨头哈，就是遵循四个字。用进废退，嗯，简单讲就是讲，你的身体、你的肌肉、你的骨头愈用愈用，但是你无用，你人的骨底下肌肉萎缩，骨头受伤，卡头乌马无好，所以哦，咱尤其咱哦过了60岁之后哈，我刚最近看了一本书，说60岁哦最强的抗衰老。存钱不如存你的肌肉，存你的骨本。嗯，啊、哦，就是讲话嘛，肌肉甲骨头哈，用进废退。我感觉哦，这个是我最近，咱人体的身体嘛，很精准嘛，尤其是肌肉，肌肉对咱身体来讲是一种很耗能的东西。你哪不使用，咱人都会进入所谓节能模式，就把你肌肉给淡掉，
0: 萎缩就一直萎缩，
1: 萎缩去，啊，就存这个肥能啊油。骨头嘛是同款，你无该吃压力，施加压力给运用，伊就开始受伤去。所以咱哪讲哦，还是那是一个。四个年龄啊，44、60啊，三个年龄，44、60跟78岁、嗯，这三个人生衰老是崩坏是衰老的节点。那的话，呵呵啊，补充营养，呵呵啊，够咱的骨头，够咱的肌肉。
0: 好，所以咱条件别有，如果我们的肌肉萎缩，我们肉眼可见，对不对？
1: 对啊。
0: 啊，咱的肌肉那是安尼软软趴趴，摸就摸得到，对不对？嗯、但是骨头你看不到。
1: 对啊。
0: 骨头的皮甲肉甲爆掉嘞、嗯，骨头了，跟你讲啊，你骨头足歹，你哪会知？你人讲，非你去做骨密检查，
1: 对啊对啊，
0: 用仪器吼、哦，用仪器去跟你检测你的骨质密度啊，要不然的，够有一种，够有一工按流啊削掉呢，那骨一倒呢，骨都断去啊，安尼你就怎讲、嗯？哎呀，不得不承认，原来我骨头才歹哦，因为你看不到，你就不知道他已经歹干了呀吼。
1: 听众朋友这种观念吼、骨头跟肌肉的关系有点就是一句成语嘛，唇含齿亡、嗯、你的嘴齿跟你的嘴唇同款、嗯、嘴唇就是我们的肌肉、嗯、啊，嘴齿就是我们的骨头、嗯、其实互为表里吼，你骨头你有肌少症吼，我敢跟听众保证啊，那个人的骨质啊绝对不好、嗯，所以是互为表里。你无法度叮当，你肌肉的萎缩去啊，你肌肉萎缩去，你骨头无好压力去施压、嗯。其实给骨头适当的压力刺激、嗯、是好的哦，嗯、是好的哦、嗯，哦。但是你无，你肌肉落了去，哦，肌少症哦、嗯。我跟听众保证，10个里面有11个、哦，他一定有骨质疏松症、
0: 嗯。对啊，
1: 一定有骨质疏松。
0: 所以讲哦，这要一、嗯、来一定要补钙哈，补钙、
1: 啊、
0: 来。你第一要补的身体，为了你的衰退，嗯、为了你的老化，第一要补的是钙、嗯，
1: 对啊，
0: 嘿，所以讲最根基，咱身体的健康，吼，咱的衰退，吼，这防衰退，还是讲挽救，吼，急速衰退，吼，衰老，吼，崩坏的，吼，这个总钙重要的保健品的是钙、
1: 啊，
0: 就是要吃钙，
1: 没错，
0: 一定要补钙。但是很多人对补钙吃钙还是没有什么概念，吼、嗯，在咱台湾哦，这相关的这个协会都有做调查，所以一定要吃钙、嗯。所以吃钙，钙你要选择哦，这顶多你。就是讲啊，你去看啊，你在医生那边，医生讲哦，你爱补瓜钙子啦，啊，就给你开一个钙片，你大概就这样吃。所以有的人伊讲有啊，医生拢捌开钙片给我吃吼啊，但是我都感觉有补无补，我家己嘛无感觉啊，唔知有无啊。有一天若跌倒骨断去了，才讲哎，我吃钙就无效啊、嗯嗯哦。 所以钙吼，它市面上很多钙哇，吸收不是很好吸收，所以为什么珊瑚钙会这样红呢？哦，你那些话吼有钙的，每人都怎讲，一定要吃珊瑚钙。原因你要补钙，而且算了，改下珊瑚钙是目前在世界全球来讲是最好吸收，好，它的吸收力是最好的哈一种钙质。过去有很多钙哈，所以市面上很多钙其实它的哦，伊唔是讲无好，它的差啊，伊个较差别就是讲不太好吸收。所以你干嘛你都有咧加嘛加加固啊？为什么你还是缺钙哈？所以要转换的是用珊瑚钙。所以真正最好的纯珊瑚钙，它一定是粉末的，因为混你会当哈，肉眼可见用接触诶哈，就跟它尖尖拿拿诶哈，淡淡诶，你会怎讲？嗯，这感觉有其他诶成分哈。
1: 没有错，
0: 所以你要吃钙，选择100%来自日本，全球也只有日本，跟他日本有而已，这款叫做得力珊瑚钙粉，
1: 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酸蚵钙粉。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这一波哈、哦，红台吼跟美女吼、哦，哦，咱台湾吼、哦、由南到北的水口拢灌巴巴，哈、哦，这个咱像讲专个专台湾上大，这是、个、增温水库啊，增温水库今麦脱水量吼、哦、已经来到了54%。哦，54%快55%，这个总共有2,4513万立方公尺的这个蓄水量。哎、欸，昨天在增温水库一天哦，短短的一天，这么大的水库一天可以多5%的蓄水量，你得怎样？大概怎样讲？晋江刚好下的多又凶又猛啊，包括咱晋江公园南化水库也满了哈，然后台南的乌山头水库哦也快要80%的这个蓄水量，所以基本的这类吼吼，这红台吼跟嘎熊这类梅雨季吼，哎、欸，让我们台湾哦下半年的用水应该都不用再担心啦，应该都不用再担心。好，但是吼我跨的水所在，包括屏东啊，还是这个台北的内湖啊，哇，这两天真的是水乡
1: 新竹妈妈，
0: 新竹
1: 张，我所在拢讲，哎，
0: 水乡泽国
1: 住很久都没有这种淹水的现象，那为什么会哈、哦、淹水哈、哦？其实哈、哦，这个好了哈、哦，这东西每一次的那个都是做一个检讨了哈。哦，今天我要讲两个女人，但是其中有一个不知道可以用给女人这样形容吗？好，就是两个女性，应该说两个女性，一个是陈美凤，另外一个是慈济的上人。慈济上人
0: 90岁
1: 啊，哦，让我更惊讶的就是说他这两天啊，他在进行行脚，行脚那昨天来到高雄啊，走路还直挺挺的呢，走路还好世界还直挺挺的，哦，真的是哦。好，来，我们先说陈美凤，因为陈美凤气鬼婚啊，很快她将要迎来她70岁的好、哦、这个大寿，哦，把70岁大寿灌在陈美凤哦，来，我就只能讲哦，很没有办法连结哦，陈美凤会70岁啊，哦啊，所以哦啊，她这两天出席几个代言活动哦，啊，代言活动是啊，当然啦，有人就给她献上礼物啦哈。哦，说要祝他啊，这个提早跟他祝他生日快乐啊，那吼啊，有人就问伊讲啊，你有没有这个要办生日宴啊？呢哦，陈美凤伊的讲哦，很感谢哈、哦，我一直能够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哈、哦、啊，也很多人给了我机会啊，点点滴滴哈、哦，只要一直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哈、哦，这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嗯嗯嗯，真水水啊，来做代言啊，够。钱谈哦，对不对？哦，这怎么不开心？对不对？哈、哦，伊讲我为少年的时阵，我为少年，到今嘛我拢爱水哦，到现在70岁啊，我嘛是爱水，要不然怎么会称为台湾上水的欧巴桑？哈、哦，而且伊讲那一当阿，我得尽量阿，哈、哦，就是也是不断的在学习。如果你还有在这个职场上哦，哦，阿喜公还有不断的在接触社交的话，当然哦，真的你就很多就是不断的在学习哈。阿姨讲啊，我爱睡是主孝人，噶这么爱睡哦啊，我也喜欢努力工作赚钱哈。伊、哦、讲要一直赚钱，这样才会啊、哦、活得开心哦，又健康哦，又漂亮哦哦。伊讲啊爱自己多一点哈，这、哦、爱自己多一点啊，那你如果还有多余的，就多爱别人啊，那都对吧？哈、哦，先爱自己哈。哦，还有有量这个来爱别人啊呢，哦，大家也是记得他以前就是也曾经渴望有一个婚姻，有一个伴侣哈、哦，所以说就曾经有过一段短暂的啦哈、哦、婚姻。真正是足冤枉的啦！那你即马来个收下，你看他为了那个男人哦，开公司啊，好伊花吼，好、哦，然后呢，结果呢，无话顾你啊，那就去搞上好、哦、那个好的、哦、搞上自己公司的啊这个女员工吼、哦，哎呀，花了他的钱哦。所以有时候想一想，女人的经历过这样的话，他会觉得说，那真的是要多爱自己一点哈。好、哦，所以已经马龙公赚钱，其实赚钱就 就是你有一个工作，然后有一种社交，有一种成就感，当然陈美凤你说他目前的钱当然是绰绰有余啊，他吃个百多岁都绰绰有余，但是这个赚钱的工作的过程就是一种快乐，也是健康。好，来，这就是陈美凤，台湾最美的欧巴桑要70岁了。

0: 还有一个哈，这个正啊，这个慈济的这个正啊正言哈上人哈，哇，伊最近这几天他行脚哈，昨天从嘉义，然后启程南下到高雄哈，啊高雄就到高雄的这个慈济哈，高雄的慈济哈，哇，然后就这慈济里面的哦，这个哦，大家拢底下那个哦。迎接的大门迎接，我看这个上人哦，从外面就这样直挺挺的，90岁了哈，好就这样子直挺挺的哈，看起来依这个年纪来讲，真的是看起来状况还真的很不错，就这样走进来哈，也基本啊，他的行脚哈，他是这个有一点推动善经济哈，好善行善的善，善经济，还有利他哈，好。利他就是这两个主题，想要成为动荡时代的哈，这个一个善的循环的丢了哈，所以也鼓励说慈济人呢，在最近呢这个雨灾哈，这个下雨造成的水灾雨灾当中希望慈济人可以呢多关心这个灾区要怎么样提供帮助那么也有提已经成立哈，慈济也成立一个防灾应变中心，所以昨天的上人就特别来到高雄的慈济来视察嘛，等于视察讲，哎，这个应变中心的成立在做些什么事啊？呢，这种高龄还这样子，真的也是很不错了哈，这个都是不工作嘛哈，这陈美凤讲了哈，能做自己喜欢的工作，这就是生日最好的礼物哦。相信上人也是一样啊哈，不断的工作，而且是善的循环的工作哈，对于来讲，这也是他维持哈身体可以一直那么健康、那么硬朗哈，相信嘛是原因啦哈。
1: 就是还有持续在动啦，就是啊，有一个工课。你讲陈美凤要个探讨这些，对来讲拢是数个代志，要吃什么、喝什么、用什么，吼啊，花什么。其实他的这个他的财富应该就够了嘛。那所以已经蛮有一个工课，有一个生活的重心哦。然后我有追踪他的脸书嘛，一天天拢诶走来走去啊，不管跟因兜的这个亲家狗在聚会嘛，然后或者是跟他演艺圈的朋友聚会，他都还蛮开心的啊。就是照这个年纪花自己这个努力赚的钱啊，然后身边也有一群朋友，他其实就秉持了我干嘛一句话，就真的讲得很好，财散人聚的，一拿哥一拿，现在这个你一拿哥七仔回哥就很斤计较，我户头要多少钱，多少钱，多少钱，阿龙甘哈，就分享给他周围的，他就可能就没有办法生命过得那么精彩。那张共轨嘛，讲这个人的这个就是三个哈，让能可以维持健康的这种人生下半场，其中一个就是一个良好的这个社交，良好的社交。我说一个现实一点，良好社交还是要花钱呐 啊！就陈美凤也是大鸡头啊嘛，有钱哦，可能领导请假搞到出来，哦操，那吃饭我买单哦，旅游我买单，对来讲。几十万啊，或者是了不起几百万嘛。但是你看，咱看亲家哥，咱们这个不管是亲家囡仔看到嘛，叫一声姑姑阿姨，我唔知啦，我随便乱讲的哈。看到他就是
0: 他也没结婚嘛，没有结，没有那个这些亲朋好友的，就是等于他的家人啊，也是一个陪伴呐。
1: 对啊，
0: 反正一个人，如果你一个人怎么花不完这些钱嘛，还有买开心嘛，也是开心嘛，啊也是这样。这样
1: 钱才有意义啦，
0: 一直有互动，有社交。
1: 你哪话像许尊美，到年纪了还要一直想要
0: 谈，那边几个查甫人
1: 谈恋爱然后有那个钱然后还要叫谈恋爱啊，看你看应该许尊美跟查甫囝关系蛮不好嘛，对家己怎
0: 么不重视家庭啊，不重视家人，
1: 死也只要这辈子就想当恋爱，
0: 有钱就想恋爱。
1: 所以你看陈美凤人生智慧就好的很多，同样的我觉得许尊美的钱不会输给陈美。 美凤，但是你看人生的下半场也安安排。
0: 但是陈美凤也曾经有经历过那么一段
1: 啊，但是所以一灾嘛，就是人一定难免会有一点跌跌撞撞。
0: 但是拥有钱比拥有男人好多的。
1: 哎呀，你看啊，今天许春美前一阵子还出来讲，哦，我们个高姐男朋友。哦，对啦，你照
0: 阿弥陀佛，我那当兵，我那个
1: 我觉得啦，认清一个现实啦。当你没有在外貌年龄上在市场上没有那么竞争力，那又有你想要的年轻男性靠近你，绝对不会是为了你的外貌跟你的年龄啦。哎呀，这个对啊，这个
0: 真的是哦。哎，没法度啦，
1: 没有错，没有错。
0: 好，
1: 我这我刚才陈美凤真的是人生跟正言法师真的都是很人生很有智慧的人。
0: 好，来进宫格哦，
1: 美丽人生。小贺来分享哦，分享真重要，听看卖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
2: 我即摆行哦，我拢袂行，拢足严重，骨拢爬袂起，拢爬袂起哦。我带这残的去的吼，我要行路，我要爬起啊，拢无人通甲我扶。
0: 这个听众吼。因家咧开计程车听到咱的节目，啊，因妈妈袂行吼，咱伊拄在等于讲伊原地袂行，因囝买互伊食，啊，即嘛吼会行吼。
3: 钙粉很棒，我牙齿痛痛，我拢有在给恁使用，我就是拢唔敢食，都是老公在出得很好。啊，我就我咧出去听，我老公讲，啊来，我来看两时啊，给你抹抹。真的很棒啊，那不会痛的、
0: 啊、哦。
3: 都他食午餐晚餐，
0: 哦。
1: 不会痛的，这个光是这个不会痛，哎，偌济人心惊胆战哦。啊，你哪讲你特工喙齿痛、脚头乌痛、骨头痛，迄拢对你来讲，目睭剃开就是折磨。啊，会当互你吼，哎，特工折磨你身体这艰苦，不会痛，迄是一件偌瞎话生的代志。
0: 所以讲哦，你我拢点了，会记得讲，较早这国泰的创办人哦，国泰创办人蔡万春呐、啊，哦，他哦人生晚期他是因为中风坐轮椅嘛，吼、哦，伊讲有一边啊，伫外口有人拄着了，讲哦，错档的错档的吼，哦，你足好命啦吼，你讲你，哦是，意思讲哦，事业那么大，然后啊，子女成群，然后又哦是赚吼，这个他是这样子大的事业，哦，伊讲啊，你足好命呀，啊，结果蔡万春就讲。讲你较好命吼，伊讲你较好命。另外哦，就是不要吃我豆腐哦，都意思讲我都坐轮椅了，你还说我好命哈？所以迄阵啊，迄个时阵对，迄个那个时候对他来讲，他的好命哦。你说我好命，可是我就是没有办法起来行动啊。
1: 嗯，对啊，
0: 我坐轮椅啊，无法度行动自如啊。哦，啊你啊，你个有法度飘飘走啊，飘飘行，所以不怪蔡万春改讲你较好命，人老脚先衰啦。
1: 对人、对人、对人来讲哦，现在你来讲是一件足幸福的代志。
0: 好，所以顾好你两只脚哦，你两只脚，你脚哪用，你身体都用哦。一脚用，你才有法度行行行。所以哦，这好两只脚真正哦，你七十岁拍喷，八十岁加棍，九十岁还佫轻枪棍哈。这得力的钙优甲得力的钙粉，这两项一定爱食。钙优是够关节的，哦，美国进口的，对关节软骨的再生、关节的修复、关节的润滑，哦，就是咱得力的钙优啊。钙粉就是咱的骨质的强化骨质啊，够牙齿哦，啊囡啊吼，这个发育吼，拢一定要有充分的钙质，哦，所以讲得力的钙优甲得力酸哦钙粉哈，每日强强联手，世界第一哈。世界第一嘞哈，世界第一得力酸哦钙粉，甲得力钙油。
1: 指定完毕，等会叫上咱的卡，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好，高雄有两间大学讲要合并，哈、哦。啊，今晚被合并掉的哦，这个当然两间大学都是国立的哈，它要合并之后就是要让它更为哈强强联手啊，让它更强啊，更优质的大学啊呢。但是合并掉要用什么名字哈？要哦，这不因为是两间嘛，一家就是高雄中山大学，一间就是国立高雄大学哈。啊，今嘛合并了，就是当然名字要改啊，哦，两间啊，要改名的时阵，拢爱考虑的一个最大的重点，就是谁都不想让人家觉得我是被并的，到底是谁并谁啊？对哦，所以这名哦，哎，啊，有人就讲，高雄大学跟高雄国立中山大学啊，个规矩啊，高雄中山大学国立。高雄中山大学，啊，那不是得掉啊吗？
1: 跟阳明交大一样、啊。
0: 哎、欸，对，但是你啊，那等于干嘛讲谁都不想觉得说我是被并的啊？你哪讲啊？高雄本来就是地名啊，但是原地这一间就是国立高雄大学嘛，啊，一间的国立中山大学嘛。啊，你讲哎、欸，国立高雄中山大学，安尼人个就是都是中山大学原本的中山大学，哦，还有啊，所以啊你讲你都话讲迄个什么清大跟
1: 阳明跟
0: 啊，因变起来因变啦，
1: 阳明交大啊。
0: 哦，叫阳明交大，
1: 对啊，
0: 安尼阳明，安尼交大，安尼，所以因公原则的是不想让人家听起来是谁并谁啊，那的对啊，要把持这个原则。
1: 依这个历史来说，哈，
0: 阳明交大，
1: 没啦，我就讲中山大学跟高雄大学来讲、就是中，我如果是我这个年代的话，我觉得中山大学会比较有
0: 知名度、
1: 有吸引力的，对啊，国立大学中里面的就是中山大学会是比较有吸引、啊，高雄大学是后来成立的，名气上啦、学术研究上啦都没有中山大学来的这么历史悠久，那其实我当合并的时候呢，看谁并谁嘛，主导、这个变成后面就是政治的角力啦，
0: 就是两校都不想让人家觉得说哦，我是被并的
1: 啊，那就看教育部啊，这不是你想不想、看教育部要那个，
0: 所以今天、
1: 主导了谁并谁。嘛，对不对？是中山比较欠学生，还是讲高雄大学比较缺学生资源嘛？所以我说这个是一个政治角力战啊。
0: 好，不过哈、哦，这 也有人在、提供建议，讲要不然就叫国立港湾大学。
1: 这没有啦，这不可能啊！
0: 港湾大学、
1: 谁要读啦？这个那这谁要读啊？这念对啊，
0: 原本港湾大学啊，那人诶就是个另外一间新的大学呗，吼、
1: 啊，填志愿你分数就掉啦。
0: 哦，对啊，港湾大学。啊，那个高雄国立中国立高雄中山大学安德赫啊，啊，不是有高雄大学跟中山大学啊，好呀哈，所以这个命名哈，哦，真的是还蛮伤脑筋的哦，这台清交城哈，南台湾的高等教育习惯以台清交城哈，对，台大、清大、交大、成大哈。把它这个分类哈，叫做四中哈，分类定位顶尖大学哈，所以这个称呼呢哈，还是反映这一个学校的教育的历史发展脉络啦。
1: 我们看看啦，就是之前合并的这个例子啊，就是国立哈阳明交通大学哈，简称阳明交大，英文缩写叫 NYCU 哈，然后是过去是就是阳明大学跟国立交通大学在2021年。合并的时候啊，为什么这时候命名嘛？让他共管命名，为什么谁在前？哦，为什么不是交通阳明大学，是阳明交通大学？为什么阳明放在交通前面？这只是讲吼，两校在合并的时候，早期合并的时候的讨论呢，交通大学为了表现哈，迎娶被敢抓起来，哦，所以是交大并阳明大学嘛，所以主动提议哈，改变阳明，虽然我吃你，虽然我并你，但是我把 你的阳明放在我交通大学前面，嗯，哦，这样子你被合并的时候，那种阻碍就会少了很多，对不对？嗯、啊，所以啊，然后还有多方争取的这个医学系嘛，因为从那其实清大也想要吃掉阳明嘛、嗯，因为阳明是有医科。哦，嗯，啊，这个交大跟清大他们是只有工科没有医科、嗯，所以他们要合并是要吃掉阳明的这个医科嘛、嗯，啊，所以那个时候交大个两个人在抢亲嘛，清大跟交大都在抢、嗯，要想要迎娶阳明，所以交大就提出了诚意，就说吼，不要紧吼，我跟你合并，但是你阳明也当肯定话交大讨钱，嗯，啊，所以回过来看这个交中山大学跟高雄大学谁吃谁，然后为了什么样的利益哦，那我为什么他们两个要合合并啊？谁要提出展现诚意，对不对？嗯，啊，这个大哉问啊！哈，哎，
0: 好嘞，吼，所以，哎、欸，哦哦，咱电话还没吼，好、嗯、嘞、啊，咱休困一下，广告了，咱啊，第二小时开放 call in 电话
1: 0800775599，先休息一下，米勒铃声。

0: 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熬夜伤肝，人易老，
4: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5: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维藻叶黄速冻。
9: 采用维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维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好好吃哦，我还要
1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3: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4: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3: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4: 真不错耶。
13: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0: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0: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小君。哎呦，最近欧洲哈，特别是法国热浪来袭呢，吼哇，温度哦都破了40度的高温呐、啊！啊，我就这样在咧讲，我咧这暑假吼要去迄个法国吼，要去欧洲旅行呢。啊，到底吼这个欧洲最热的是什么季节啊？吼，好来哦，有一个问题可能足重要诶，哦，你若要去吼这个欧洲啊旅行的时候，啊，尤其你要订饭店的时阵，你爱特别。确认工，请问你们饭店房间有冷气吗？这点很重要的，你不是说你们朋友你们朋友都可以去对法国、
0: 希腊
1: 希腊、希腊很热好不好、结果没冷气、
0: 对啊，没有冷气、
1: 受罪、所以要问欧、洲饭店、你如果自己、要去订这个饭店要问一下、确认哈，这一家饭店房间有没有冷气哈？因为在法国哈，你看当年哦，拢听得讲哦，就来热浪来袭，但是你知道法国人我出来都有冷气，降我这样。好，来先接电话。
0: 哎，你好。
1: 好，来谢谢。法国有冷气的家庭不到30%，不到30%哦，所以。
0: 成立啦，对啊，对啊，对啊，对，这因为是全球这几年是全球暖化，法国人过去这个天气哈，热的时阵会选择其他的方式去避暑嘛。
1: 对，我们等一下哈，再说哈，为什么法国人法国那么少冷气？法国夏天最热的月份是什么时阵？通常是6月到8月比较集中、比较普遍是在7、8月那今年是6月的热到北皮啊！
0: 就今年是异常，
1: 异常。
0: 今年不是正常，今年是异常哦。
1: 来，你好，
2: 你好，你好，小君啊，抱起来，你好。
0: 哎，来，你好。
2: 阿伯，买了抱起来，麻烦你刷卡好不？
0: 哦，来刷卡。
1: 这点真久哦，咱采用口音电话啊，吼，听众朋友啊，你若是有诶要讲产品无清楚，要问，食产品有心得要分享，吼，产品要点讲主文拢会使吼，需要服务，咱这点真久服务电话开放伫现场吼，0800-77-55-99，来你好 ，Hello，
2: 喂，你好，我讲我嘉义大学毕业未啦，我讲阮较早嘉义大学两间校了变啦。都嘉义农学院啦，吼，啊，要加迄个师范大学啦，啊，合并并加大，拢共四个分校啦，嘉义区就三个啊，一个平阳啊，好，参考，谢谢，
1: 好，谢谢。

0: 嗨，
1: 足滚哦，
0: 嘿，
1: 足滚哦，啊，我问你吼，啊，恁咧吼，
0: 嗯，
1: 咱要食几粒？
0: 一顿两粒，一工看是要食两顿啊，食三顿。拄啊开始安尼吼，哎，哎哎，两顿至三顿拢会杀哩
1: 吼，爱看白只吗？
0: 拢会杀哩吼，来，咱的产品哦，拢总你要空白，你要饭后食，要半晡食，然后会记得食较重要吼。
1: 啊，我这产品去你买敢有？
0: 有，好，好，
1: 有哈，
0: 有，哎，好，谢谢哈。
2: 我们明年都很 sexy。
0: 谢谢哈，咱要卡电话去吧哈，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 0800-77-55-99。

0: 我们都要说法国大概它每一年比较高温觉得比较炎热的是七八月都会有热浪今年提早六月的已经这个热佩佩特别是巴黎啦在巴黎啊里昂啦马赛啦波尔多还有这个图鲁斯等这几个城市都出现超过四十度的极端高温那由于法国的建筑物呢没有缺乏冷气设备大家知道这个欧洲法国的房子就是这样因为你如果要装冷气可能就会影响到他们的这个建筑的破坏那个建筑所以才会那么多这个都没有冷气能够装冷气不到 30%真的所以有人说如果到这个法国的热天简直就是一场耐力测验所以这个像你在这个法国因为那个如果碰到高温的时候像那个塞纳河啦塞纳河这个街头不是都有露天的咖啡座嘛有的人还是会坐在那种露天咖啡座有的人也会走进民宿走进餐厅或者是地铁只要入去地铁站结果呢他本来就是说会坐在户外但是很热是因为想要入去这我们刚才说餐厅地铁民宿结果入去里面了发现里面还比外面更热也没冷气我们这里如果热我们就比入去里面就有冷气了对吧看要多凉就有但是他们没有他说到里面呢 更是闷热所以说所以没办法所以他们都是怎样呢就窗帘到夏天的时候窗帘整天都揉起来不要让阳光这个曝晒就他们都是靠开窗拉窗帘还是电风扇就这样撑过那个高温那要不然就是尽量往外去去生水嘛去游泳嘛就这样对不所以你看光是咱前几天有报告光是这几天的高温溺毙的就多少人了因为去生水溺毙的欧洲很多房子很多建筑因为都是百年的建筑所以说他们第一呢是要为了就是冷气对应来说就是不环保盖来不建筑本身就是一个关键这个巴黎尤其是法国巴黎有很多法国的城市都保留大量百年公寓都有很高的因为都九层啊很高的天花板很高百叶窗加这个内院格局就是有一个里面有一个内院来院本来是因这种因的建筑本来是为了冬天保暖他们的建筑你看墙那么厚这啥这个天花板很高都用这个木头的百叶窗还有内院的格局这本来是为了冬天保暖也可以夏天遮阳过去欧洲夏天相对来说是比较温和所以说建筑物基本上 它真的可以稍微阻隔寒冷跟热气但是现在已经天气已经很极端了很极端因为天气的变化天气的极端已经呢这个打乱了这个法国人已经追所以法国人的生活模式已经被这种高温天气已经追过了所以说原本的方式都已经没办法了好，无阿多啊。
1: 用一个较简单的这讲法就是讲吼，过去吼，你对算数学哈，你算算数吼，你可以用算盘来算。 哦，就用算盘来算啊。法国人以前对付热的方法就是跟他叠算盘同款哦，热了用较简单的物件啊，无你得去放假放暑假去其他地方避暑。但是今嘛，算数越来越难了，越来越复杂了。例如计算机，哈、哦，你甚至现在有 AI 列当输用这种科技时代的工具去解决你目前遇到新的这个问题。我想说，法国人应该也要、哦、头脑要变一下，哈佛真的太热。
0: 甘丹贡热浪的速度已经追过法国人的生活习惯了，
1: 对啊，
0: 所以说哦，像很热的时候，他们就是除了我们刚才说的屋子里面怎么去避免以外，就是说下午减少外出啊，如果要出去就是去公园啊，去树荫下，去河岸，去游泳池，不然的教室教室室内教室，或者是大型的商场避暑啊，在很热的吼，热浪来袭这段时间，因为饮食会变得比较清爽哦。通常因为吃冷汤、沙拉、水果、喝气泡水或者是冰饮哈。好、哦，在那热的时阵，这些好、哦、这些食物会很受欢迎哈、哦。文化上来讲，一部分的法国人对冷气拢有一个距离感。哦、他们有一点排斥的对啦，吼、哦，因感觉讲室内外的温差伤过大，安尼等得不舒服。如果说外很热，外面高温很热，啊，你入边内底啊，又很又。有冷气吹得很冷，
1: 对啦、嗯，是对也不对啦。嗯、但是起码真的刚刚说你说啊，我生病了、嗯，然后我就想喝水，然后让自己的抵抗力哈去预防这个病毒这样子。
0: 嗯，
1: 然后的对这类甲油啊，而且去看医生就很排斥。
0: 嗯，
1: 法国人现在就有点像属于自然疗法。
0: 嗯，
1: 但是你话起码这类热浪温度这严重到，其实它就是凶猛的，哦、用病毒来说、就是凶猛的新的病毒，凶猛的热浪，你还没身体。你还没自然疗法之前，你当的热死啊，对不？尤其这种极度的这种高温哈，就对这我的南今年共鬼好几个西多郎。年纪大的人还有什么小朋友、
0: 嗯、
1: 其实小朋友也不太耐热哦、老人跟囡仔不耐热、你别叫他说啊那心境自然凉而且喝喝冷汤、这害死人了、这真的观念要改了。
0: 来你好，哎
2: 你好，
0: 哎
2: 我那小姐你好，
0: 哎
2: 就问你啦，
0: 来讲个，
2: 你要食讲书房啊，食饭前，还是要解饭前食？
0: 两行拢做伙食，拢无要紧。饭前饭后实在哩。
2: 对，
0: 不要紧，不要紧。
2: 饭前食解饭加解
0: 油啊。不要紧，饭前饭后嘛，拢无要紧，做伙食嘛，不要紧
2: 哈。
0: 谢谢，嘿，多谢。
2: 两粒不？
0: 嘿，对，嘿，嘿。
2: 解饭是食两汤匙啊。
0: 哎，两匙，
1: 两杯匙。
2: 解油我食三粒呢。
0: 哎，可以，嘿。
1: 哦，祝你身体健康哦，哈。
0: 哎，对，可以，谢谢。拢会使。不要紧，天然跟天然的不要紧。
1: 以上广告，你的理想。
0: 好来，所以咱都要讲吼，如果你要到欧洲吼，啊，咱今天特别讲的是法国，要自由行的话，来第一订饭店的时阵，你要先问讲饭店房间有没有冷气，哈、这个很重要哈，一定要问。如果你无冷气无法度的人，你都爱问一下哈，爱订哈，订的时阵呢，啊，过来，那你应该行李要准备哪些降温用品？啊、除了轻薄透气的衣物衣瓜，好建议咱台湾旅客可以准备好折叠伞。哎呦，炸一支迄了啊，哇，古仔咧，啪，当天开的折叠伞哦，哇，要对吹折叠伞出来的咯。好，你可以准备那个折叠伞哈，或者是小型的，起码我能讲，因为小型的这个手持用手提那个风扇哈。但是那个风扇它是必须要充电的啦，所以啊个防晒帽、太阳眼镜，啊个也当重复使用的水瓶啊，好来等一下再说。
1: 哎 ，Hello， 你好，小坤 Pocket，
0: 嗨，
3: 青高姐，你欧洲有没有小费的文化？
0: 欧洲小费
1: 没有哎、欸。
0: 欧洲没有吗？
1: 没有，你可以给他啦、但是没有说一定要给。
3: 他在车上没有写20%，
1: 没有、但是你觉得他服务好，你可以给他，哎呀，他会很开心呐、啊，对不对？台湾也没有小费的文化、但是你给他小费，那台湾人小费你买加花意哦。
3: 在台湾那个美式餐厅都有画小费啊。
0: 好，谢谢。好、美式也美式，
1: 好
0: ，Migo 哈，好来你好，嘿 ，Hello。
4: 再讲福建哦，
0: 哎，你好。
4: 哎，50年前的交大是做知名度爱。看来还蛮扬名的，来陪。
1: 然后他那么讲过啊，因为交大跟清大在抢这个医学系嘛，他们要医学系，阳明跟阳明跟清大都没有，都是工科没有医学系，但是以前的不是清大跟交大都没有医学系，都是工科理工科啊，阳明是医学系啊，他们想要为了要有医学系，所以阳明把这清大跟交大在争取阳明啊，最后是交大成功迎娶，就是这样子。
0: 好，来，所以哦，南宫去法国自由行哦，夏天应该准备的降温用品哈，啊，都话南宫诶，你也当炸几个折叠伞啊，小型诶手拿的风扇也可以哈，这今晚拢足多哈，防晒的帽子，还有太阳眼镜，啊个对重复使用的水瓶哦，你有当买入水啊，无你伫澳洲买水可能也不便宜啊，不一定吹带是无一定水都买得到哈，你莫动作像咱台湾遮方便哈，好来就重复使用。用的水平啊，有一部分的地铁或者是老建筑的这个景点跟民宿都没有空调设备哈。如果你呐担心讲睡眠品质不好，那你也当家己携带那种凉感喷雾或者是退热贴。哦，市面上也有那种大的去的凉凉的退热贴，哦，啊，做好防晒跟补充水分，安尼，嗯。
1: 顶礼拜吼，阿伯这个吼红台好的时阵吼，我中岛时阵去买便当，啊，那个时候是日正当中，很热的时候。
0: 先接电话。
1: 接电话。
0: Hello， 嘿，来你好。
1: 哎 ，Hello， 你好。
0: Hello， 再见，哈，好来。
1: 日正当中哦，啊，我骑奥多拜哦去买便当嘛，然后因为奥多拜停好时阵哦，大概吼，因为在吼十二点多的时候很热，大家奥多拜拼了的，紧走去便当店内底，我就看到一个人就讲，啊娘的，我第一时间看到，嘛是骑奥多拜一个少年家十波的，这个天气，佮已经要四十度，上礼拜已经要四十度了，中快四十度，啊，这人是他个派哦。你穿一件黑色的羽绒衣啦，碰西，我讲
0: 羽绒衣跟碰西，你不讲
1: 啊？就是蓬蓬的衣服，啊、就像羽绒一样，很多羽毛在里面这样子。他说你穿碰西衫啦，反正就是就碰碰衫，阿哥等硬哎，阿哥搞些暗棍啊东西，这样整个都是这样子包住的。我讲笑哎，这个人是安怎哈？伊是就寒一些，结果仔细一看，哇，跳！一起天灾，原来笨蛋是我公的习惯，人家根本不是羽绒衣，也不是碰谁啥，他是那种什么？我仔细看哦，伊这个口袋，伊这个夹克的口袋边啊吼，有两个电风扇，所以伊也是尽量吼工业用的这种凉感衣啦，哦，来对我这电风扇，
0: 电风扇吹，所以三
1: 个
0: 碰，
1: 哦，可以看啊个灯诶，因为他把伊要把这个风啊塞伫这个身躯来对嘛，所以说。这已经热到需要直接用随身把这个电风扇穿在身上了、这个所以这个中西去下去给法国人卖给法国人也有商机哦，因为你法国人除了度假之外，他们很多工人还是要在这种40度的这种工地下、太阳下去扛得去扛鬼嘛，所以去我就用这种发凉感的这种电风扇的衣服、这个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大很大很好的帮助、这个没办法在哪工要去省的时候小自己扎这种手持是小的电风扇不够的话就可以买一件凉感背心凉、感衣服。

0: 凉感空调背心、风扇背心啊，我尽量的跟他一般咱寒天的穿的这种羽绒外套啊，是讲羽绒背心，但是它有附着什么两个很大的这个电扇，天气热时阵啊，是讲你需要在这种大太阳底下扛回时阵哦，穿这件衫绝对不会热中暑哈，大家就没有混样子。日本人很多都在穿这个。
1: 嗯，大家好，嘿，
2: 哎，两位好
0: 啊，哎，你好。
2: 对啊，不过你讲的叫做空调服。
0: 哎，对，空调服、
2: 啊。那个我们现在都有在穿了、啊，我们在外面的。
1: 在外面工作的人。
0: 给你签稿，拍摄给你签稿姐。
2: 他一件从1000多块到9000块都有。
1: 哦，
0: 那我问你哦，请教一下哦，你现在在干哪？只有电风扇的在转，还是也当有降温的功能？还是讲你
2: 说它真的很不错，因为你终于自电哈。
0: 嘿嘿。
2: 像我们那个电池哦，它可以用差不多12个小时
0: 哦，吼，
2: 哎，啊，它有更好的电池可以用25至36小时、
1: 嗯、哦，所以吼，维迪，
2: 后面有2颗电扇、嗯，然后也有4颗电扇的，
0: 哦，有四
2: 个，对，那我是建议说买2颗就好了，
0: 哦、
2: 嗯。四颗是电量太多了，
0: 哦，
2: 比较好，
0: 好，感
2: 谢，好处就是它不会把空气那个吹的那个风量往外扩散，
0: 嗯，
2: 因为它那个上下都有那个它收起来用，
0: 哦，对，
2: 然后手臂那边也有，所以它吹起来就是前后都会砰砰的，然后它的风是从颈部这边出去，
0: 哦，
2: 很好，很好，
0: 好，真假的，
2: 可以买啦，1000多块就很好了，
1: 啊，
0: 哎呦，没办法，
1: 哎，所以讲，迄个你若伫户外咧工作，热天伫户外工作的人，若有一领遮就有影吼。
0: 就我们家那个去，搞印象古年哦，咱甲几个朋友去去大阪的，记得去尊吼，啊，我去广岛，啊，广岛来的，我当地两个日本女生的这个吼，这个所谓的地陪吼，啊，他们那两个日本妹，他们就是穿着这个吼，这种风扇的这个假背心，
1: 哎，
0: 我干嘛我还在加速行哦，所以你鬼刚底，我靠嘞，这盖多一些尊吼啊，不管在大太阳底下啦，或者是要跑来跑去去接送他们那件背心的话，都会。让他们整天都不会有太热的感觉，
1: 但是
0: 空调服，
1: 但是那个衣服能不能做漂亮一点？因为我看那个衣服看起来就是
0: 有漂亮的、啊，但是台湾那个就要去日本买，日本有那个设计的很漂亮。
1: 阿伯呐，反正基本上有一种手持的风扇啊，对不对？哦，哎，有的一种的，佮会有冰的，佮会安尼冰冰的，对不？用吹风佮有冰冰的。
0: 我嘛，刚问老师吼，这日本老师姐，这礼拜讨论过这个。热的问题嘛，伊讲吼，你其实吼，日本够出一种吼抗 UV 的这个外套、啊、我抗 UV 外套打嘛就这样，那有什么了不起？但是今天抗 UV 的外套就特别嘞，伊吼伊就把这拉链吼按拖起来吼，是拖到对，拖到塔卡顶。
1: 啊，
0: 拖到塔卡顶，
1: 啊，都拢红
0: 起来，几粒头拢内底拢，好像就是用一个袜子把你的人的上半身这样套起来。
1: 有啦有啦，
0: 啊，我那个我老师，我老问我老师讲，安尼敢看有？有，很清楚。哦，他从拉到头顶的这个抗 UV 的外套，哦，这个比这个穆斯林哦的女性都遮的都还要多哈，真的很好，真趣味，嘿，足趣味，因为一毛红，我现在相片看，规人了，干
1: 那。是
0: 外星人
1: 长时间逗留在外面呢、欸，其实是还好啦，
0: 啊，所以但是对这个在需要在外面高工时工作、喔，是这种空调服、喔、真的就是一个哈、
1: 喔，
0: 夏日的炎热的救星。
1: 啊，咱若顺嘴去佚佗佚佗的，有一支手持风扇都袂歹啊，
0: 没有错。
1: 啊，无手持风扇，无一支开扇嘛好，一块抓帮抓杯嘛好，多喝水记得啊哈。好，谢谢咱口音电话
0: 0800775599，0800775599。

0: 哎呦，我敢那在导游哦，这是安怎？缅甸不是都干迄落安怎？吼，缅甸咱听到缅甸的干嘛喏？
1: 很乱啊！
0: 诈骗园区嘛，对不？诈骗嘛，
1: 柬埔寨啦，
0: 一起柬埔寨，柬埔寨、缅甸、泰缅、泰国、缅甸、柬埔寨。哦，好，缅甸政府哈，今天几号？27，昨天，敌营最大的城市仰光的郊外哈，底下烧啥？你知无？烧干呢？惊死人！你看，烧干呢？哎呦，毒死哦，会毒死人啊！哈，好，因为什么？因为他们在烧的就是毒品，烧超过50栋。海洛因、鸦片、K 他命、冰毒，还有大麻，都伫个阳光的郊外底下烧。哎，安尼烧哦，安尼烧，迄个烟烧落，烟唔是嘛是有毒呢，有毒呢吼。啊鸟喂，哦，这展现决心就对了吼。听讲这毒品吼是伫全国吼，在全国各地没收的、没收的非法毒品总价值吼，这物件、这毒品的总价单呢，差不多是6亿美金呐。差不多，那卖出去超190几亿啊，咱代表吼。好，所以这主要就是要响应因一个国际禁毒日吼。我感觉咱台湾，我那小可爱做这个吼，真正这毒品即马咧作害的吼。后来这个国际禁毒日，所以缅甸三地有3个所在吼，都燃烧这个毒品吼，销毁啦。简单讲的销毁毒品，除了仰光以外，啊，个有中部的曼德勒吼，曼德勒又称瓦城吼，有没有？瓦城很熟悉。还有东部的这个善邦吼，首府叫东芝，这3个所在吼，因拢伫长古原料类似，干那要响应联合国的国际禁毒日，所以就在郊外焚烧毒品吼。毒品用烧的哦，
1: 有时候是
0: 做做样子，
1: 演着一下、啊，你怎么知道那个是不是真的都毒品？
0: 对
1: 啊，
0: 对啊，所以我讲缅甸呢，缅甸呢，
1: 做个秀。

0: 来你好，嘿，
1: 哎，你好，
0: 嘿，你好，
1: 我请问你，我因为我也有手术过
2: 哈，对，
1: 啊，手术过最近啊，坐骨神经会，坐骨神经啊骨会疼，啊，你要吃什么？
2: 来讲过哈，啊，你这个开骨开刀开了哈，有好，但是无完全哦。你坐骨神经这个物件，
0: 你来我问你，你今嘛讲咧疼，今嘛是你开刀去帮吗？
1: 不是不是，
0: 坐坐过来吃。哦，对啊，所以，哦，对啊，你的，咱的关节膜都足侪膜的啊，系啊，
1: 诶，
0: 啊，所以甲你迄个开开刀无关系，吼。
1: 哦。
0: 反正有诶开刀无好，迄膜开了嘛是搁咧疼啊。有，迄膜若真讲有较改善，其他搁足侪膜杂症吼。
1: 对对。你
2: 想
1: 啊要吃什么
2: 比
1: 较好？
2: 得
1: 多几项。
2: 加油啊！加油吼！咱得力加油，嘿，对对对。
1: 加油，今晚一罐偌济？
2: 2500。
0: 同款啊，无变啊。
1: 我敢会使先买一罐试食？
2: 当然会使，没有问题。
1: 中华唔在对咧卖
2: 哦。中华来双卡给你好不？嗯。
0: 好嘞，所以咱的介油吼，都咱的关节吧，哈，关节，关节其实咱龟仙窟吼，咱全身是200多块的骨头，咱人的这个身体是200几块的骨头这样连接起来，那不是一支的骨头的吼，完了一支头卡撑的吼。哦，咱龟仙窟，你只要会当凹弯叮当，哦，底下转弯的所在，就是拢叫做关节。哦，手指头、手指头、手指关节、手有手腕关节、手肘有手肘关节、肩胛头、肩胛骨关节、颔骨有颈椎关节、有脊骨有脊椎关节、大腿、大腿轮的大髋关节、脚头有的脚膝盖关节，对啊，很多哈。开刀拢是一百，开一个一百两百，啊，唔是开刀的，开刀了，你有开刀的人，你嘛是爱食钙油较好，吼，哦，这保养你的关节就是爱食钙油。啊，你那是其他的肉，吼，哦，你要改顾，吼，哦，咱龟仙窟遮侪肉爱顾，吼，哦，啊，那无那开始磨损退化，就开始艰苦啊，伊就特工，吼，你安尼坐立难安呐，吼，哦，吼你坐立难安，彻夜难眠，吼，哦，这顾关节就是美国进口的得力钙油。哦，啊，那要较好，你会记得吼，加酸哦，钙粉来食，吼，哦，得力钙油，佮加得力的酸哦，钙粉，安尼是上佳一级棒的吼，哦，得力酸哦，钙粉佮得力钙油，谢谢。

咱听众朋友吼，今天播的歌很舒服，很轻松，很浪漫，很慢活。

0: 你好
1: ，Hello， 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
3: 来讲个，
2: 我咧问讲，我甲你食迄个钙粉钙油啦吼，我暗时啊拢未困，就要食恁的
3: 护理元素，
2: 护理元素，啊，不过我迄、那个迄、那个有肌瘤咧，迄、那个
3: 无关，无相，无相关，无相关，无冲突吼，哎、哦。
2: 哎、欸，有肌瘤啊，不过那是良性的，预防啦，
3: 无冲突哈，
2: 哎、哦，无见你呢。嗯，
1: 小公婆，
4: 你好，我请问你哦，
1: 请说，
4: 那个更年期，电话要吃啥哈？
3: 哦，更年期的哈、哦，来公哥，哎，得吃护理元素哈。护理元素就是咧食更年期的变化，更年期的一挂问题吼，会困觉的吼，未轻松，未舒适。
4: 我来对阮这间公药房买，嗯，那玻璃的名，
3: 你唔免，你就改讲，你嘿，你就讲我要买护理元素，德力公司护理元素安尼，产品的名爱讲较重要，第一爱讲产品的名。哦，啊！你要讲得力公司哦，啊是要讲阮的名，迄拢无要紧，有讲无讲无要紧。产品的名你一定爱讲出来，第一重要，护理元素哈。
4: 哦，细流，
3: 嘿，记不起来哦，啊，记不起来。第一遍我叫伊甲你送，好不好？来刷卡，哈、哦，刷卡，哈、哦，谢谢。哦、来，小军扑过来，你好，嘿 ，Hello。
5: 你好，
3: 嘿，
5: 有啊，你买了。钙药甲钙粉，
1: 哈、嗯。好啊，啊，你记卡这个电话哈。
6: 医生广告。I have no place to be, and I like that.
3: The Riviera sparkles. 哎、欸，好，多谢你，好，谢谢，好。

0: 谢谢来咱口音电话是0800775599，
1: 空空空，七七五五九。

0: 哎，你好，
1: 来来，说 good morning， 你好，
2: 请问一下哈，你们现在播的这个歌是英文名字叫什么？
1: 就是主曲啦，很多条啦，他们不是只有一条而已哈，哎，它是主曲，哎，对，嗯，
0: 这老式情歌，
1: 老式情歌，
0: 地中海老情歌，哎，唔知那听了地中海的干嘛足好呀呢吼，我那听地中海，我到一百位的是真的是地中海的哈。油画很大一幅油画，还在地中海海边海岸边哦，那个有那个街道东西，那个跟那个啊，这啥大石板的哈、哦，九班楼哦，九班楼啊，两边的屋子就是那种土黄的哈、哦，那样的这个房子哦啊，路边两旁有咖啡座哈、哦、啊望去就是地中海啊，稍微有坡度啊呢啊，真的就是还是真假的，是有那个景哈，还不是我家己去凭空想象哎，就真的有哦啊，很多地中海国家，所以说只要是有靠地中海的国家，我都会干嘛讲，就是

0: 平常世足杯，今天的比赛都结束了嘛，哈，嗯，这里12强8的这个第三名的排行，然后我们现在台湾人都很关心南韩到底会不会晋级。我相信哦，就在台湾人都不希望韩国晋级，因为韩国现在哦，在这个12强8的这第三名排行已经落到了第七名了，哇，岌岌可危哦！在因为还有两组没有，还有好几组没有比完。如果今天晚上的这个第三名的这个其他分组第三名的成绩如果超越南韩的话，他们可能在今天哈，今天的这个啊，明天啦，明天的比赛结束之后，韩国就无缘晋级32强啊，包括宽宽的，这样回人去等啊，所以你就买个底下蛋呢。韩国队还不第四名呢，你如果是第四名确定被淘汰，你就包括宽宽的啊，就准备回家。但是今晚已经第三名，而且哦排行中在掉被掉卡位哈，要晋级不晋级，这种最难过了，这种最难过，心情哦这样悬在空中，然后呢你的开支又不能减少啊，如果最后哇期待很高，最后没有晋级哦，我韩国人真的是底下瞪心瓜，韩国队基本真的是表现的不够精彩了，不够精彩。
1: 好，所以呢。现在已经确定晋级的呢，哦，
0: 确定晋级的第三名就是瑞典嘛，这第三名，那就马公第三名哦，就是12强。啊，12强8的第三名确定晋级，就是
1: 这是12强8哈，不是嘿，不，我听讲就是讲。
0: 对了，对了，我们现在讲第三名，因为如果其他晋级的那个就是小组的前两名，稳晋级，那个对数比较多。现因为今年就多了这个哈，
1: 有
0: 成绩好的第三名可以进入这个32强，这个来刺激嘛。这是 Wino， 这个就是看要看其他第三名的这个对战成绩。不过去很明确嘛啊，我们就看小组里面谁能够排行前的就过关，这样就多了一个哈。你的命运不是掌握在自己手上，这个更讨厌，对不对？这个更讨厌哦。而且你老公啊输了，咱老公贵企业，你老公贵企业小组赛第三名的话啊，包啊宽宽了啊，回家了，下次再来。但是这次他还留了一个悬念给你，这种是最讨厌啊。那确定晋级的第三名呢、啊？瑞典呐、啊。厄瓜多尔啦，还有波赫，波赫，波赫这，
1: 波赫也，
0: 波赫这边第三名嘛，进入32强啊，波赫也晋级。
1: 好啊，那这边来看，为 A 组跟 F 组哈，来目前的这个确定的哈，这是确定就是进啊32强的。
0: 对，
1: 好，这个来就是墨西哥跟南非。哦，啊那，那是 A 组的，就是墨西哥跟南非 ；B 组的，就是瑞士跟加拿大；哈、，C 组的，就是巴西跟摩洛哥；哈、哦，好来啊 ，D 组的，就是美国跟澳洲；哈、哦，E 组的，就是德国跟象牙海岸；哈、哦、，F 组的，就是荷兰跟日本；哈、哦，啊，再来的、就是。埃及啊，这一组的还少一个哈，这个个就是今仔个 B 挨个看 B 完哈，好这个埃及哈啊，另外西班牙啊，另外法国啊，挪威啊，阿根廷、哥伦比亚、英格兰，还有加纳哈，加纳非洲这边足侪队的哈，拢有嘿，
0: 非洲是蛮猛的、
1: 啊，对呢，
0: 哈、啊，非洲对吧？球员哈、爆发力好啊，体能又好，速度又快，然后身高又高，而且对这些跟欧洲的这些 B 队比起来，非洲人更想要赢，对不对？
1: 那有冰冻的听讲讲，咱今嘛咧播这个这歌吼，地中海吼老式情歌，伊讲很好听诶，不过我都唔知伊咧唱啥，我嘛唔知咧，听无啦，意思讲听无，不过很好听吼。

0: 好啦，多谢咱屏东的听众讲吼，有闲来佚佗，讲叫咱有闲去佚佗屏东啦吼。
1: 谢谢。

0: 那有讲吼，这个昨天吼，差不多下班时间内吼，这个中国北京有一栋相关的大楼，108层、108层的大楼呢，去有一架呢这个轻型的运动飞机哈，这个
1: 单引擎的飞机，
0: 对，撞上哈，的跟它成美国当年的911哈，但是美国当年911那个飞机当然是比较大了哈，而且911迄阵伊大楼落尾的规个拢全咧倒落来哈，迄嘛是大楼足悬，但好像那时候是听说，因为他那个飞机上面可能有埋有炸弹哈，啊，那昨天这个来先接电话，你好，
1: 哎你好，
0: 来讲个，来你好，
1: 来你好，
2: 哎
0: 哎你好，
2: 阮诶，
0: 哎
2: 啊。6月19吼，
0: 嘿，
2: 吃有盘腿，
1: 哎呦，
2: 这是我的
1: 哦，
2: 啊，
0: 边
2: 边边的呢，盖夫来吃来搞搞帮助，
0: 你骨头鼻气就对了，你吃好骨头鼻气哈。
2: 这是
0: 我的。哎呀，你骨头
1: 脆筋鼻筋，
0: 哎呀，这粉碎性骨折啊啦，嘿，这钙粉来加骨来吃的哦，
2: 吼，
0: 啊，紧吃。
2: 骨
1: 头
2: 汤
1: 是，
0: 无要紧，你即马即，你要互伊较紧，安尼迄骨骼合起来吼，拔起来愈合合起来吼，你就是钙粉一定爱足骨来吃，好不好？
2: 有啊，
0: 哎，你安怎食无要紧？
2: 到尾了，食成半罐袂了。
0: 好 ，OK 啦 ，OK 啦，即阵嘛对啦 ，OK
2: 吼。爱紧食吼。
0: 嗯，爱紧食，对，安尼会较紧恢复哦吼。好，加油。
1: 祝福你哦，早日康复，身体健康
0: 哦。谢谢吼，哦，所以。出门在外齁，骑车开车齁，特别是骑车齁，人肉包体嘛齁，对不对？骑车是肉包体齁，所以说我们要格外的小心啦齁。
3: 啊，小君伯家家齁，
0: 嘿嘿嘿，
3: 我先讲齁，现在那钙粉齁，一般人不是说爱有，我们年纪大，我们80几岁了，骨细胞不够的话，就吃钙粉，这样可以吗？
0: 对啊，就是要吃钙粉啊，很好吸收的哈。
3: 可是我已经吃了将近10年了，钙粉骨头嘛是骨薄多骨。
0: 你爱持续啊哈，你爱持续
3: 哈，那
0: 对哈。
3: 啊，是不是因为没有照骨细胞还是？
0: 有，它这个一定是骨头，你爱持续哈。
1: 其实就是说哈，你这个想法，其实你要我跟你混向觉得是说，你今天如果说没有这十年这种钙粉持续补，可能难免摔倒哈，还是会有，就比如说重力加速度嘛。你讲健雄少年家
0: 跌倒嘛，
1: 少年骨折，但是你要想讲，你骨折的严重程度跟你骨折完之后恢复程度，这个你哪讲没用钙粉来补的话，其实这个可能状况比较更严重。有些人就是你像你我猜啦，你可能没有所谓的行动不便的问题嘛，听你的声应该是行路应该都还蛮自如的。所以我的想法说，很多人就一跌倒之后，一根本卧床，连行拢无法度行，连徛拢无法度徛。所以有保养，真正还是有用哈。那当然，照顾细胞的话，人到了一定的年龄，相对的不要说照顾啦，包括我们肌肉的生成的细胞，或者是一些我们身体恢复的细胞，一定都会比较衰弱，这个是很正常的衰退啊。但是你的记得时阵，你都要用营养品来补充哈，好不好？
3: 好，
1: 给你
3: 啊，对，
1: 不是。
3: 因为我们那个钙粉不用再搭配什么，
1: 不用，
0: 那这很好吸收，不用再哈。
1: 对，
0: 好，以上广告，谢谢。
1: 祝福你哦，身体健康。以上广告，美人医生。
0: 啊，咱讲中国北京这栋大楼吼，去有无人机弄掉吼，那当然死伤不明了，但最起码就是那个开飞机的人吼，他本身一定是啊，听讲啊，这些消息出来是讲啊，目前在抢救中，嘿，安尼哪有可能抢救啊？我可能去弄啊，伊个弄掉迄个迄楼，差不多嘛足高楼啊啦吼，伊108层，我看伊个弄掉迄大概是80-90层吧吼，80-90层的高度迄个所在吼。那目前有这个消息，因为中国那是中国透露的消息，有时候我们也不敢很准确的说哈。哦，伊讲这栋大楼是因为是北京的中信大厦哈，中信大厦，这个开飞机的是一个女驾驶，叫做刘俊华。哦，听讲伊是伫这边的追缴保证金，损啊，因为有一次追缴保证金损失惨重，所以决定要开无人机弄这个中信大楼，是这样子讲，是这样子讲啊，哈，嘿。
1: 我也是觉得是钱，嗯、就是工作或钱的问题啦。嗯嗯、对、啊，因为你要想过，他到那个阶层、哦，
0: 你讲这个他这个开飞机的这个刘俊华，以及中信银行资产管理业务中心，全权委托跟解决方案部的副总经理。
1: 对啊，就是高层的嘛，已经是在你中国是人生胜利组、嗯，他不会对中共的这种体制有抗议，嗯、可能香港卡的业绩啊，还是安怎有诶无？
0: 所以阿妈就厉害，
1: 所以不是政治抗议嘛？
0: 个人开无人机。
1: 当然，这就是他是很精英、很优秀啊，又有飞机又会开飞机，这本来就是一个不简单的人物啊。
0: 对啊，所以很激烈
1: 哈，用这种方法，而且他其实蛮厉害的呢，开那么远就撞了那么准，所以就平常就要丢掉，我在亏啊，他就是一个。

0: 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2: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2: 陪你购好康，种下好好购。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加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萨拉，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大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叫做阿亚德纳，加拿大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哪里人你好？
2: 哎，
0: 好，谢谢。好，来接接一线哦。嗨，谢谢。来哟，我是秀爽，
1: 我是大富。
0: 嗨，共同为咱服务的呢。
1: 大准备讲，
0: 虽然给你服务的现场的固定电话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嗨，咱们跟咱们友邦咖喱妹，也是咱们点歌的那和平来，让我当两扎点歌。卡好切瓜，咱有讲过哦，汽油是无起无落，当然是因为国家吸收的关系啦吼。那么希望是没有涨价，那大家能够省一点安尼啦。啊，大家落雨有平安无？现在那个大家拢无开起来，来希望大家都平安哦。来，你好，你好，我是小丽好。
2: 哎，秀爽哦。
0: 哎，咱这住
2: 我黄小姐
0: 住哪里啊？
2: 关庙，
0: 关庙，
2: 关庙黄小姐。
0: 是，你要听什么歌？
2: 我听一条爱人那是关庙人，
0: 爱人那是关庙人。
2: 哎，
0: 好，带两百。
2: 我刚刚过在关庙啊，你。
0: 啊，你落雨呢？
2: 没，我这落到今仔个热。
0: 哎呦呀，全台湾拢热啦。哎，那你好，带两百哈，
2: 啊，好，
0: 谢谢，拜拜，谢谢。好，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2: 秀爽，你好，
1: 你好，
2: 我，大富好，
1: 你好，
2: 我那个破柱在哦，我点一条香蕉路口。
0: 蛋姐，破柱的王大姐。
2: 哎，对。
0: 香蕉路口，带两百哈。
2: 好，谢谢，
0: 不客气，好，拜拜。好，来，你好，你好。
3: 喂，我等过。
0: 难得注意。
3: 啊，我哩这也是关林。
0: 你哪就会记呢？啊啥？
3: 姓赖。
0: 你哪就会记呀？
3: 啊？
0: 你哪就会记呀？
3: 好安尼啊。
0: 你讲你住哩对啊？
3: 关林啦。
0: 关林嘛。
3: 嗯。
0: 赖大姐哦。哎。你要听什么歌？
3: 红花青叶。
0: 安徽陈秀哦，好，大蓝白，
3: 好，谢谢，
0: 不客气，好，拜拜，
3: 拜拜。
0: 来哟，要点歌人，今麦落单卡里白哦，两扎点歌，卡好切歌。那你讲了，大概热都是热火转台湾拢热火啊，啊，真正是哦，哎，阴间无站无站，安尼天公伯啊，蛮个热啊啦，哎，热个水可能叫冒出来啊呢。哎呀，真正是啊！来，要点过人两张卡哩呗哦吼！咱的现场困场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谢谢，啊是咱大家拢会迄个最音调呢，音节垃圾拢派去啊！来，今麦先一方面呢，来小蛋姐，咱电话来先给你接，蛋来先给你接哈。啊，咱今麦先我到位了，公我电话来了，来稍等一下。你好，你好，我是小丽，你好。
4: 你好，
0: 你好，
4: 哎，秀爽大富啊，
0: 哎，咱在注意，
4: 我台中罗太太，
0: 台中的罗太太哦，
4: 哎，
0: 你听什么？
4: 没麻烦你搞不一条一夜情好不？
0: 一夜情呢，啊，这个倒唱就好啊哩，
4: 好啊好啊，
1: 哎呀，
0: 等下唱一唱哈，
4: 谢谢
0: 谢谢，拜拜，
4: 再见。
0: 来，你好，你好，
5: 喂，
0: 哎，
5: 阿贵。叫三星进步。
0: 好，蛋姐来接接二线哦。嗨，好，谢谢大姐，谢谢你。哪里好？你好。
6: 喂，秀爽你好。
0: 你好，大
6: 夫你好。
0: 你
6: 好，你好。我刘小姐。
0: 对对对。
6: 在咸水。
0: 哦，咸水哦。那我没听过。
6: 我今天刚刚叫迄个叫人家送来呢。
0: 谢谢谢谢，感谢感谢感谢。啊，你要听什么歌？
6: 我要听安徽陈秀的。
0: 我咧，我都叫人点嘛咧。
6: 有
0: 吗？
6: 我都插个靠卡电话
0: 啊！无你即马我白手啊！
6: 我安尼也做，
0: 嗯，
6: 雄雄甲你讲讲真真。
0: 好，别紧，无做一听啦，好吧？
6: 啊，
0: 啊，做一听。
6: 无你甲点迄款，迄落来山姑娘啦。
0: 哦，
6: 足久啊，我毋捌听一条。
0: 好，等下安排哈。
6: 嗯，好，
0: 再见，好，
6: 拜拜，
0: 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喂，你好，
0: 男的注意。
7: 嘿，我黄小姐，何为黄小姐？
0: 何为黄小姐？
7: 嘿，
0: 阿伯店的啦吼。
7: 嘿，阿伯。
0: 哦，你要听什么歌呢？嘿，
7: 中红歌香港。
0: 中红歌香港哦。我等你吹哈。
7: 好，谢谢。
0: 哎，不客气，拜拜。你好，你好。
8: 哎，
0: 是你好。
8: 哦，你好。
1: 你好。
0: 哪位？哎，
8: 我开哦。
0: 开哦，咱贵姓？
8: 我姓杨。
0: 杨大姐哦。哦，来，要听什么歌嘿？
8: 哎，上面你的小雨好像哦。
0: 三夜里的小雨哦，
8: 哎，
0: 好，大家到哈，好，再见，拜拜，谢谢。来哟，被点光想听见，咱今晚拜拜的来，谢谢。来，请我大悟宫的气象之类，哎呀，注意听，注意听，来，谢谢。
1: 哎，那个各位提起，啊，咱这落雨啦，啊，咱这落雨落到什么时候？明仔再继续落。啊，明天吼，这方面虽然讲有些话叮当吼，但最起码是较侪滴到伫咱的南部热是的迄种准雨哦，大雨啊，中部以北是咱中岛以后的大雨的机会较悬，好、哦，所以讲明仔载雨会佫更加佮和缓，较袂较侪啦吼，啊，但是咱南部的比如嘛，现在加水，尤其咱这高雄屏东山区迄雨一捆啊来。大堆啊，吼，它是用倒水的哦，啊，所以来啊，各位提起这方面继续，甲咱影响应该到这个明仔，后天以后会开慢慢来缓解啊，这是七尤其啊，咱这个到七差不多拜三左右啊，拜二拜三温度会开始压起啊，温度会开始拉高啊，咱这雨变成中岛以后午后阵雨啊，所以甲各位提起，落雨跟明仔搁一讲呢。
0: 哎呀，谢谢大家拢要注意呢，真的不要去山上，莫去山顶，莫去海边哈。来，今麦跟我到来讲的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1: 嗨啊，来个贵分享。那小时候胖不是胖，是小时候胖，他以后很容易胖啊。那你那细汉时阵小块大块还好，但是细汉的时阵就大块，以后大块的机会啊，啊就就管了。啊，咱就一个数据吼，啊，每四个国小的囡仔，每四个人内底都这样上大哭，啊，以后会慢性病哦。哎呀，囡仔才细汉，嘿，生成安尼啦，还好。那来讲大汉，佮继续大哭嘞，对不对？迄机会较悬啦吼。所以讲囡仔的时阵，卖互伊食伤侪种垃圾食物，吼，会当食，卖公婆食，啊，那卖食遐侪。这国健署，哎，这个卫福部的国健署讲吼。即因为慢性病愈来愈少年化，所以讲有几个方法要来帮助咱台湾人。第一是啥？咱的大人的健康检查服务年龄降到30岁，吼、哦、啊，甚至讲个线上的工具，有足侪即个或者判断你的问题无问题哦，有迄种 AI 哦，线上的一种电脑吼、哦，你来讲你的竞争也甲你分析安尼啦吼。啊，个啥？加强咱对健康的食食个活动这部分的健康常识的这来教育了点啊，从小一起健康生活哦，所以讲希望啊，大家拢爱加注意咱的囡仔哦，咱爱加注意咱的体重是有超磅无？你看囡仔每四个人来体都将体重超磅差不多25%，啊，大人呢？成年人差不多是50%啦，哦哟，两个人来都有这样敲崩，所以讲真的要多吃青菜、水果，多运动哦。
0: 是的，哎呀，谢谢。小丽，你好。
9: 啊，我要订购产品。
0: 好的。哎，等一下来一下喽，来，谢谢，我那个曝光啊，谢谢。

0: 关庙人，那么这堂会所请为咱这个黄大姐说对面来，谢谢。哎，你好，你好。
1: 哎，小姐你好。
0: 啊，你好，嘿。
1: 哎，我跟你问。是那老皮呀，
0: 三品的不接，
1: 就有效的了。
0: 哦，阿伯了安那好，
1: 我那都怎啊？我老拜就好呀。
0: 阿伯了安那好是姜啊，先啊。
1: 海边呀。
0: 哦，会姜呢。
1: 哎。
0: 哦，安尼好啊，好啊，再给我倒小杯哈。哎，谢谢，感谢大哥，谢谢你，再倒小杯哈。好，感恩哦，谢谢。哪里哥你好？喂喂喂，
2: 是啥呀？
0: 哎，是你好，
2: 医生啊。
0: 我休算啦，
2: 休算，我给你见证一下哈。
0: 哎呦，三品的不接，谢谢你嘿，感恩哦。
2: 哎呦，我给你买两个皮羊哈，
0: 好好好好，
2: 买四组啊，
0: 好好。
2: 哦，高迄个花花生甲香港卡最好用。
0: 哦，高生甲迄个香港卡呢？
2: 哎，阿公高好啊，
0: 安尼好啊呢。
2: 啊，我要给你请请教一下哈。
0: 好，请讲下来。安尼我该接接老线哦。嗨，谢谢，邓姐，谢谢。哪里好？你好。
3: 有啥理由？
0: 哎、欸，黄大姐你好。
3: 对，我来做见证。
0: 我来身边，谢谢，来加工回来、欸、嘿。
3: 对，嗯，
0: 哎，
3: 我做见证哈。
0: 来，你讲起来。
3: 啊，那个，
0: 嗯，
3: 哎、欸，灰指甲，
0: 嘛
3: 增加发足水的。
0: 哦，好好好。
3: 我真是啊，家家都无增加。
0: 啊，你是不弄弄皮痒了哈？身边都不见。
3: 做见证。
0: 哦，弄弄皮痒的地方。
3: 啊，
0: 过
3: 来，屁股坐八年的轮椅。
0: 哦、
3: 啊，拢坐个结单，
0: 啊，
3: 迄个，嗯，
0: 啊，干部，
3: 啊，外外，
0: 嘿，
3: 哎，结单也好去啊，
0: 安尼哦，
3: 会落起来，
0: 安尼哦，哦哦，
3: 啊，无我坐轮椅坐甲足疼呀，
0: 安尼哦，吼，对啦，坐着，嘿，对好，
3: 哎呀，我都，即刚个叫话你知影啦，
0: 哦，知我知，好，安尼感谢黄大姐老朋友，谢谢。来哟，那边香港卡啦，现在是见老官告状啊，陪我们得让给那个无啊，
4: 诺诺皮痒，
0: 转给大些那个淡薄嘞，咱出来得让个空气做，哎，别薄的有安尼哦，一种是850块呢，那么咱就两箱，哪一箱无啊？无是个头昏两箱哦，妈咪见呢，哎，抓起来捞起来哈，爱给薄好的给咱
4: 倒些不？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丢咱呢，
4: 多准一杠，
0: 谢谢。来个恰当哦，来讲个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4: 嗨啊，这个根据卫生福利部这边的资料，哈、哦，咱这个那关器官为什么大爱留人间？咱人走了后哈，会当帮助人最后一个机会，哈、哦，就是你家里有一旦用的器官去帮助人，哈、哦，和这其他的家庭哈。哦个带来一丝的希望哦，这是这卫生福利部拢希望哈，推动这健康台湾一种哦，这个其中的一部分哈、哦，所以有足济管区啊，甲病院拢有这种哦，这种相关的这治疗，包括这种什么意愿书啦，哈、哦，啊，个有当然你买有这种一定的这知识，为什么要讲这個？因为呀、啊。啊，这爱让伊口号是这安尼啦吼，用爱哈让生命再次跳动，这真重要。因为咱人有一天会走，但是呢，你去想，那是每一个人拢是把伊家己的爱哈变大爱，去帮助别人。伫最后一秒钟的时阵离开的时阵，可以把这爱这个这一面器官哈，会当去帮助人。啊，你无的确。有一天啊，领导的某一个人、亲人，各嘛是会受到别人的帮忙啊，所以讲有机会要多多去了解这部分哦。
0: 是的，我捌讲过啊，咱的人啊是颔棍啊，容易生的烂三八，咱的好朋友呢，有介些人有种生种烂三八哦，叫做小肉芽。那么通常这种是40岁以上的人较惯，表示你的是有高血脂，你有高血压。你有糖尿病的机会比别人比较高，所以呢，这种人若是有种小生的烂三八烂的好病呢，你没过到紧张。大部分呢，经过的美国研究呢，讲这种皮肤生出来烂三八呢，这个大块的人，得到第二型的机会更高，一挖糖尿病然后，但是他比较不容易变成癌症哦，但是只是马英公是看会当看出的你。 比较较大颗，三酸甘油高、胆固醇高的机会呢，真正介高。所以咱不食香油，不要吃那个油炸类物件，对你来讲，较袂有种蓝三八生出来。这种有的人在桂圆汤啦、腋下。啊，有的人大部分做这东西的癌菌哦，吼，所以表示你会有会带管的人要特别注意哦。那如果是变性了，是有种乌色的黑棘皮呢，哇，那你得进去挂新陈代谢科呢，你有可能是有糖尿病的啦，吼，感恩报告好朋友。来，咱即马请到我来讲的这些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4: 来，来个各位分享。啊，弱弱弱，真正弱弱是咱拢想讲应该是中岛卡弱，好、哦、对，中岛比这一波个弱。啊，咱中研院哦去针对这温度有记做记录，哈、哦，针对台湾本土这部分有七八档研究发现，按上弱的温度的时间，同温这日头咧拍吼，啊，佮有一个叫做热辐射。啊，你看是拍伫涂骹，啊，涂骹吸热了，佮加安尼个佮弹出来吼，所以讲温度较悬的温度的时间呢，唔是伫中昼正十二点哦，哎，是伫几点？差不多是早时的十点到中昼十二点，哎，佮咱知影讲气温的高峰吼，这部分中昼无同哦，哦，咱一般咱讲哦啊，较热的天气，咱那个水哦，迄时阵温度流出来是中昼十二点到下晡两点这时间，吼、哦，所以讲伫这部分哦，有可能咱这个学生啊，教育这部分啊，体育课有可能来伫这个时阵十点哦，在时啊十点到下晡两点这时间点，有可能爱先好开。因为囡仔有可能你借西装去热掉，啊，这只是做个参考。所以讲，咱一定要给注意哦。但是上热的时阵，一定要给补充水分。较热的时间，可能是十点到十二点嘞。
0: 哎，所以大家注意啊！虽然讲热雨啦，天气嘛在吹啦，忙去因热这种热雨天也热吼，较容易闷热翕啦。哦，所以当湿度高呢，咱就开始注意一下吼。湿度高呐、啊，鼻腔过敏的人上艰苦啊，咱鼻腔过敏呐吼。所以爱注意一下，最后嘛得爱补充哦。来，今麦个请到我来讲的这生活常识，来谢谢。
4: 哎，最近有一个这期刊的资料，哎呦，这真的是真恐怖。这是 CNN 哈，一节新闻报告哈，一按节期刊哦，是 Science 来面有节研究写上。所以我的海底，但这个海洋的动物，咱拢就唔知哦，差不多了解差不多两三成安尼俩。好、哦、啊，最近有保存一个章鱼哈，章鱼 Taco 哈 ，Taco 也这个相关的这资料哈，发现哦，伫足够以前。咱是不是看咱看电影，是有种泰国一种章鱼海怪，对不对哈？伊讲这个资料内底有写的，伫足久以前，真正泰国的这个祖先哈，伊上大只有机会到19公尺左右，19公尺。哎，咱啊，这无法多去想，勿紧，咱差不多3公尺算一楼安尼来看，所以讲迄个泰国的这个新冠哈，差不多有7楼才管。哦，所以讲哦，这个以前哦，是不是真正有海怪？应该是有哦。啊，今麦个有无？不知道，因为今年海洋的哈，这部分因为温度的变化哦，所以讲有足侪海洋的动物变化相大。哎，但是可以看到那个资料来看，以前真的有海怪哦。
0: 是，哎呦，真的，哎，这个
4: 7楼这么高呢。
0: 这个电影好像一直有在演这个戏哈，
4: 啊，
0: 好
4: 像一些相关的这种怪物的这种，
0: 对，来，今麦哥请到我来讲了这些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4: 嗨，咱最近弄的看这踢足球，哈、哦，啊，但这
0: 还没有结束啊，
4: 啊，可以拍啊，正紧张的时候啊、哦，这五营去看的蛮好看的，啊，咱对啊，各位报告是，咱来加运动，加啉水，加吃水果。啊，为着健康，所以讲想的是啥，食水果就是补充维他命 C， 想着维他命 C 就是想着咱的皮肤会水，哈、哦。所以讲有一个资料是伫纽西兰，啊、哦，这有一个大学，哈、哦，伊来研究讲吼，咱逐天来食2粒，因为咱一个拳头哈，差不多是一分水果嘛，哈、哦，逐天食2粒，咱的 kiwi 这奇果，连续食2个月，到底有啥物身体变化？结果发现啊， 不止皮肤水哦，伊皮肤诶下骹迄个胶原蛋白生出来量，佮更加愈多，比无这人佮较好哦。所以讲，喂，佮啊另外一群人是用抹诶，抹维他命 C 的皮肤，结果发现吼，用这比抹诶佮较好啦。啊，所以讲，咱有时阵吼，买有咧抹吼，你买爱有得佮来食吼，想要皮肤水这小姐妈妈吼，你爱知，咱皮肤爱水吼，一定要给补充水分，要锁水吼，啊，佮啥爱食维他命 C 啊，相关的物件，青菜水果要给食寡哦。
0: 来，咱今麦先吼，大呼请我这个易雅晴。
4: 嗨，好的。
0: 啊，那么咱继续个看空吧，空空。
4: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听到唱歌嘞，谢谢。

0: 上鼓励，
1: 哎呀，谢谢。
0: 哎，这是梁一唱的哈。
1: 嗨，是。
0: 那么这时代呢，这个赖太太说电话多少是？
1: 大富九元。
0: 嗨，谢谢。啊，来更正一下，更正一下哦。咱的汽油公是降一块，啊，来柴油降八角。哎呀，佮更加如何？哎呦，赞赞赞哈！我佮讲一摆哦。咱的汽油降一块。柴油降八角呢，怎么这么好呢？来呀，最近有真济人，就是说我那脚头也酸啊，啊，我那腰也酸啊，嗯，啊，你想啦，你有啊，哎，退化，哎，这热吼，真济人是干那鼻啊过敏的问题呢，迄关节嘛过敏呢，迄关节嘛酸痛呢，为什么啊那气上大安尼啦？啊，袂落雨，我着先知影呢，关节先知影呢。啊，为什么那样呢？啊，因为咱就是退化性的关节炎，咱的关节内底软骨啦，无了减少，总变成有人胖。啊，外口湿度干，较冷度的部位的入面，哎，造成咱这个关节伊就会酸抽痛，或你也感觉讲哇，真正是暗时困觉咧困的时呢，迄酸痛干了无法度困安尼呢。这都是你来检讨，是不是你平常时拢无咧讲保养？哎呦呀，当个听这来讲，这个食药安尼吼，迄食药当然听是该食的爱食，严格啊。咱平常时的保养嘛是介重要，因为呢，咱补充钙质是逐天的哦，唔是干啦，这个是你听需要了哦，是一定爱补补个人再见呢，逐天拢爱补1200mg，咱们到1500，所以当然你爱食，爱保养的对啊吼。来，咱即马请大夫来讲了这个骨头的问题了，谢谢。
1: 是啊，咱这骨头、关节、甲腱子吧，咱来加加关心一下啊。因为咱大家拢咧需要呢，大家拢你是不是拢爱走路？你是不是拢有一个角度？哎呀，拢会无爽快啊！你也去观察一下，咱是不是常常拢走路会别别叫啦，会无爽快啊？脚无力丢丢丢，迄种感觉哈，无力无力，咱来去关心，到底是咱关节出问题？也是咱的筋络的问题哦，那不一样哦，是讲咱这真正是无力脚哦，真无力腱子摆问题，要去把它分别出来哈，因为无同的问题，咱治疗啊甲保养方式都无同。但是呢，咱第一来先甲可以提起咱的肌少症哈，恁五年会长辈应该拢有这种感受，真辛苦，食啥啉啥，拢会去扎着，不是哈呢哈，啊奇怪，恁这点啊。啊，连喘气也会喘啊！啊，即个喘气时阵，喘的时阵呢，你多好，你吞嘴暖扎着。哎，看安尼，以前就袂呢啊！啊，不是安尼吼，你是咪根本就烦啊，老啊啦，哦、啊，是不是常常会这样讲？不多哦，你去看哦，咱根据吧，你萎缩的速度是愈来愈紧哦，越来越快哦。那有的人感觉讲哇，看不出来是，就是看不出来。但你看得出来的时阵，你的手就是剩骨头一种感觉，3:8。嗯，啊，有的人吼是外靠拢脂肪包的，看不出来。啊，这拢油啊，所以讲有三高。哦，所以有的人无同的这状况，这个感受拢是相像，拢不是拢杂的。你也有定了种情形，你不只爱关心你是不是有力弱啊，无力还是肌少症以外，就是这个相关失地方面的哈，这真重要。咱来加训练，加运动。啊，对呢，看来就是咱讲了咱的关节啦。咱有足侪人是因为工作就造成关节无爽快，好比如讲啥物，咱这做头模呀、中破塞啦，是讲搬货啊、磨当背楼梯，也是讲健身教练不喜欢这样啊，深蹲对不对哈？这就是讲重训，所以你的工作就造成你的脚头、肩头啊这部分的关节的损伤，一天一天的累积，你无了解吼。这个五年会了后，你开始感受到。啊！我做一个动作，哎呦，我脚了完全拢软去，无力会疼。也是讲咱天气咧变化，咧落雨，大气压力、空气压力咧改变的时候，你感受到会肿、会烧、会疼。啊，严重的人会麻。是的，咱开始关节发炎，开始有出问题，这时阵绝对卖食止疼药啊！你要去给医生看。哦，做一个长辈就是想讲我老啊，即句话卖定讲。啊，因为咱身躯有问题，要有医生治疗。 啊、当然一定是老啊，但是。
0: 大、欸、夫，我插打个岔。
1: 嗨嗨。
0: 嘿，人那不老是妖怪呢、欸。
1: 不老是妖怪哈。
0: 哎，对对对对。
1: 所以讲，咱这个时阵，你看，我腰酸痛呢，我是不是这个老啊？是，不一定，有可能是咱骨质疏松。为人感受到迄种哎腰酸啦，迄种个感觉吼，你会感觉讲是我做伤操，唔是哦。有年岁长辈有足侪人，实际上是骨质疏松一个足明显的信号。你的骨头经袂起你这规个身躯的重量，开始用无同方式来甲你讲哦。当然腰酸背痛以外，就是膝关倒球两公分，以前讲三公分啦哈，现在讲两公分。哎呀，我开始翘骨啊呢，是的。所以你的骑卡车的时阵，动着骨头哎骨头别去啊，你个人是弄着呢啊，你倒伫拖卡无多重啊，为什么？啊，这个大腿骨断去啦，啊，腰断去，爱上病院。哎呀，这就是差别。有咧保养的人是啦，弄着，靠搬搬啊，佮继续起来行路。有保养佮无保养有差。所以讲，咱来去牛，
0: 是，
1: 如果骨头比多，骨质密度、T 值啊，一个买来只一是正常，其他拢无正常，要排一下健康检查哦。
0: 是，人讲无钱袂偏执啦，其实呢，无咧你嘛袂偏执。无啦，就是无啦。啊，叫你行路，你看到无那边那行路。啊，可而且哦，定定跌倒啊。像我今仔去夹头毛吼，啊，在等你夹头毛者，两个拢是七八十岁，两个拢有跌倒啦。啊，同阿伟，搁只阿妈讲我跌倒架梯啊啦。我讲阿生啊，恁的行路爱注意。啊，七十几岁跌倒真麻烦呢。伊讲就是安尼，即卖哦，迄出门拢是啥？哎，拢爱杀伊啊！呢，叫我都刚出门呢，我会惊个跌倒安尼哦吼。所以千万都莫跌倒，但是咱补充钙质有必要，一定爱补充。袂你到时呢，迄骨质咯、骨头的密度呢无够，当然呢，你就会变软卡。啊，佮加上你无运动，健肌无啦，你会得着啥肌少症。所以乎你感觉屈啊屈袂落，背啊背袂起来，手嘛热啊袂关，佮五十斤佮生骨刺呢，爱量查补充钙质咯。大家好，你好。
2: 嗯，这手传遐哈，
0: 是，
2: 哎，我要甲你先搞一下哈，
0: 好，
2: 我这两个脚头哈，检查有退化了哈，
0: 哦，阿公得力哦，好来先接接哦，嗨，谢谢。

0: 罗靠。那么这孙建平合唱团说请问是咱这位是王大姐收听没有，来谢谢，来秀丹你好你好，来我秀爽你好，
1: 秀爽
0: 哟，
1: 秀爽我给你见证
0: 啊，好来哟、哦、三品都不记得哟，感谢你哟、哦、来讲重点哦，谢谢，
1: 我给你见证啊，
0: 好来哟、哦、请讲哦，好好请讲、
1: 嗯、我给你讲哦，我吃你的那个钙固醇哈，吃十一罐啦。
0: 好、哦，谢谢谢谢。
1: 我今嘛哈，爬楼梯啊啦。
0: 哦，安尼哦，哦，好好好好好。哎、欸，哦好，安尼好啊，好好好，有听无？
1: 我爬楼梯啊，哎，走路脚头乌袂疼啦。
0: 哦，好好
1: 谢谢啦，感谢谢
0: 谢。谢谢，祝你健康啊！安尼我嘛跟你谢谢，保重咧，大姐好，安尼好哈、啊，好好，感恩哦，谢谢。秀爽你好，你好，喂你好。
2: 哎、
0: 欸，哎、
2: 欸、
0: 你好，
2: 哎、欸、了
0: 哈，秀爽
2: 秀爽啊，
0: 哎、欸、是你好，
2: 哎、欸、我给你买药啊哈，
0: 好好先，谢谢
2: 你，我会使嘞，
0: 哎呦生病了不接，啊你吃对症嘿，
2: 我吃三星金宝，
0: 哦啊吃了那好，
2: 啊个钙固钙固
0: 哦啊吃了那好，
2: 啊这脚吼，
0: 嗯，
2: 本来这骨神经啦，
0: 哦，
2: 啊多该调理脚落啊，啊好，调理这脚骨啊，
0: 嗯，
2: 调理脚骨啊，
0: 嘿，
2: 啊我怎么，
0: 嗯。啊，今麦好不？
2: 今麦都，
0: 嗯，
2: 这阵都未听。
0: 哦，好好好，
2: 哎，
0: 哦，安尼未歹嘿，好，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大嫂好，好，干干两声哈，好，谢谢。好了，先生你好，你好，
3: 小天哦，
0: 哎呦呦，
3: 我跟你讲，我一年啊，
0: 一年哦，遐啦，
3: 好，你个国家就真正。在究竟做好嘞？
0: 三遍都不记得哦，你也感觉哦。
3: 嘿，我这大妹都究竟够艰苦的啦。
0: 大妹都究竟啊嘞哦。
3: 嘿啦。
0: 啊有诶，阿姊妹。
3: 阿姊妹未啊？我食第二罐过来就未，还是我今晚安尼个看者看者。
0: 看你看你。
3: 哇，大妹都真正究竟我真未可能嘞，我真够艰苦，你唔知。
0: 哎呦。
3: 你国家真正食究竟真正做好诶。
0: 真正好吼。
3: 嘿，真正做好诶。
0: 好，阿弟这个。好，这个同事们好。嗨，哎，叶莲姐好。好，谢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喂，秀贤啦，
0: 还是嘿，
4: 哦，无记得，
0: 哦，三弟，谢谢你来请讲，还来，
4: 哦，你改过几改三先报警了，
0: 会
4: 袂惊是阿变你惊咯，
0: 安尼哦，你家己的经验
4: 嘛，叫我给你买啊，
0: 我要搞买，哦啊啊，今麦要搞买你，我来先接接哦，嗨，好，谢谢大姐，谢谢你哈，感谢你，谢谢，啊，来，你好，你好，我是小丽，好，嘿。
5: 哎，秀爽小姐好！
0: 啊，你好，嘿，啥？什么贵姓？
5: 我太平先生，
0: 傅先生哦。
5: 哦，我潘先生，潘先潘先生，你可以啦，大家你可以，你听。
0: 哦，不要紧啊，你啦。
5: 我先讲吼，这我这条命嘛是恁救起来，一定
0: 要
5: 做啦。
0: 哎呦，他讲个这么严重，
5: 你唔知哦？
0: 好啊，你哦。
5: 我刮刮骨开刀啊，
0: 会
5: 惊啊，即卖惊，明仔载要来游览啦。
0: 啊，你哦，来生病了，我不记得哦。
5: 跟你讲者，讲者。
0: 好好好。
5: 我用三针针布加
0: 盖过子，
5: 盖过子。
0: 哦哦哦哦。
5: 食食较重的吼。
0: 好，食较重。
5: 其他就行咯，较无啥问题啦。
0: 啊，你等去游览嘛。
5: 啊，哎哎，明仔载要来。
0: 哦，好，啊，你大哥，啊，你唔过恁出门要注意哦哈。好，落雨要注意哦，谢谢。来哟，补充钙质，你免食钙两哈，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食了一罐卡那达进口的呢。
6: 钙固执，
0: 食咱这款钙固执就好哦。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加咱关节软骨啦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加软骨拢在咱这款内底，所以你免食钙两项，免食钙两种呢。咱内底嘛，咱吸收钙质好的 D 三，个话咱根基嘛吸收好镁，而且咱个是最养生的，最养生的较好，吸收都好，含钙量嘛高，矿物质嘛是上钙多哦。所以补充钙质食卡，那它进口咱这款。
6: 钙固执，
0: 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咧登过的期间，囡仔七岁以上会食一粒，食早唔就可以哦。妈咪叫咱登记拢有咧感恩那一台呢。那买产品的手上的点数，伫咱只抓起挂，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两点是咱的保温杯呢。希望好朋友大家啉得温温爱茶呢。咱用上好材质，316的是电力是不锈钢的医疗级的保温瓶哦。过上今日房挖两点的一支保温瓶呢，啊那药房那无货呢，请药房高温公司叫回哦。正好今个咱
6: 到十八，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6: 大准一更，
0: 谢谢。我来你好，你好，喂你好，
7: 哎、欸、谢总好，
0: 还有嘿你好，
7: 我
0: 秀兰，
7: 我去啊等着哦，
0: 嗯等着，嗯，哎呦啊我要进无。 我来接电线哦，还要加盖一条，好，好，谢谢。来电话，你好。
8: 喂，
0: 哎，啊，你打几位机？什么贵叔的？好，你好，嘿。
8: 哎，叫啥呀？
0: 嘿，你打几位机呢？嘿。
8: 哎，我问你一下好不好？嘿，骨头，迄生骨刺啊，敢嚼啊？
0: 哦，哎呀，要按努力来，二线接招。嗨，谢谢。来，咱今晚先我倒唱《三夜里的小雨》。
9: 哎呀，试试看啊、哦！
0: 好听的歌哈、哦，那么咱继续个卡。空白空空，
9: 数六九，数六九。
0: 哎，谢谢《三夜里的小雨》，谢谢。

0: 三叶里的小雨啊，
1: 感谢您。
0: 我看哦，来小蛋姐，我这个拉又在响，等一下嘿。啊，我的看应该是六月里的大雨呀、啊。
1: 哎呀，
0: 刚好记得瓜。
1: 哦，
0: 六月里的大雨，
1: 大雨呢？
0: 六月份的大雨，小大雨。哎呀，刘文正啊，你什么时候回台湾的？
1: 哎呀，那个大雨飞不过来了。
0: 哎呀，真的不巧嘞，台湾下大雨呢。
1: 哎呀，给我跌档呢，其他所在给我跌档。
0: 光了跌档，委内瑞拉死很多人，好可怕哦。哎呦，所以大家平安啊，希望大家都平安啊。平安就是福哦。好，我先生你好。
2: 哎，秀爽。
0: 喂，
2: 我高山家。我真出名啊！
0: 哦，你好，你好，
2: 安娜，
0: 嘿嘿，
2: 哎，我家里嘿有好诶，我即个咯。
0: 我来三片萝卜节，加三片会，对，加
2: 你三片香包。
0: 哦，哎，加了安娜，嗯，
2: 因为去刚去
0: 检查身体呢，
2: 去检查身体，因为阵迄落饭后迄种泡澡抽诶，迄是剩一百应该。
0: 康爸爸
2: 啊，
0: 本钱诶康爸了掉了吼，
2: 我
0: 会疼的掉，哦，一百，
2: 对，
0: 哦，
2: 啊，搁肝啦吼。肝我是较早我有开刀割肝啦。
0: 哦哦哦，啊，即马检查呐，好不？
2: 啊，就是有啊，即间拢及格啦。
0: 哦，诶，
2: 即间拢好啦。
0: 哦，科技及格哦。
2: 哈，肝好，腰子也好，心也好。
0: 好好好，安尼好啊。
2: 我之前三个月前，三个月遐我就是检查者拢。
0: 拢红去。
2: 嘿，啊，惊着看叫伊过来食，我之前叫一过食，袂。
0: 有好有好，也没在那时候。所以大姐，不要停耶。哎呀，继续看你，这么好的东西，继续看你哦，哈，不停哈。好，谢谢你。喂，你好。喂，你好。
3: 叔叔啊。
0: 喂哦。
3: 我跟你讲哈。
0: 好，和你讲。
3: 我跟你讲起先买那个，
0: 哈，
3: 那个什么布。
0: 三片好不好？三片煎布。
3: 三片煎布，白色的。
0: 白色的，对啦，哥讲啊，白色的，嘿。
3: 哎，别这个哟！
0: 对对，
3: 我的姐哈巴爱好去
0: 哦。
3: 哎呀，
0: 好
3: 啊！这边嘛顺时呀。
0: 哦，阿妈喂，好棒！
3: 这边嘛顺时，哎，今麦你讲，我你讲，我听讲，我心都未喘。
0: 哦，嘛是好呢，这嘛是好啊，嘿呀，好，好，那就表现哦。嗨，谢谢。没有，我的公公让贵仙姑娘给你过套套，都是爱家人这关。
1: 三省金箔，
0: 真正食这罐呐、啊！你敢那听啊听，十档嘛袂好啊！爱关灯啊，食食了你也知好伫对床个大姐呢，食食好啊，佮休啊，你袂使休啦。咱就是一直佮食佮看呢，啊，佮投资啊，哎，从咧保养身体，一世人佮保养好安尼吼。啊，骨头关节筋络佮咱照顾是食咱呢
1: 钙过节。
0: 三省金箔佮钙过节，这两罐基本的投资，基本的保养都是啥？黄金派档，那么那是困眠无欠少喉咙问个噶，
1: 哎呀得啦！
0: 陪我几位人香港看生的是真老光，告真个无啊，
1: 诺诺皮痒，
0: 假好不好？假个咱
1: 倒是不。
0: 以上广告，当然就不很丢了呢。
1: 多存几个，
0: 谢谢。来哟，听了不详细那个卡里拜呀，但你希望好朋友的你那是有，哎，我有上一种的。脚踏板和恁打，阿恁那打了感觉，感想袂歹人。看你要甲恁讲，而且有一个大嫂甲我讲啦，秀爽，你甲阮建议哦，内卡买啦吼，啊用那个按摩脚呢，一共好我拢有够好，甲提肛话，伊拢做了有做呢，伊拢有做呢，做认真嘞呢，做了拢盖好。所以呢，咱那个边呢是做了盖好，要起来甲其他人鼓励呢。这卡里要跟人讲啦，跟其他人鼓励啊，诶，为人哦平淡啦。哎呦，三折四休困安尼啊，想着的折，想着靠折安尼，安尼好过都歹啊，逐工折啦吼。比如讲咱啊乌白乱想的人咧，啊你那是定定逐工哦，啊你都叫你要困的以前哦，卖开电话，啊你偏偏要开电话，你敢困得去？你就是困不起啊。所以呢，咱定讲人哦，事出有因啊，会困不起绝对有原因嘛，乌白乱想啊。啊，叫你买我白想，你买不多啊，嘛是同款跟我白想呢。所以呢，这困眠哦，困了解一人，尤其是女性朋友困眠不好的人，佮比男性较济。所以咱呢，希望好朋友呢，大家拢爱困了吧，因为咱呢，生命内底有三分之甲困有关系哦。咱即马请大夫来讲个困的问题来，谢谢。
1: 是，哎，来个各位分享，
4: 困眠啊，哎呀，这就这样暗拢无咧困，为虾米？尤其少年朋友暗公叫啊，夜猫族啦，
0: 小狗尿。
4: 哎，暗时无困，通常拢是有无好的生活习惯。啊，通常拢是安尼，比如讲拍电动啦，啊，这个追剧啦，看八点暗这韩剧哈，也、啊、是讲哦，啊，这做人较辛苦啊，爱看册啦，也变客气啊，甚至讲个写报告，所以一定有一个原因。但是呢，这个是不是有较悬的问机会，有心会更问题？是的。因为啊，咱这个因为你该困的时间无困的时候，你的身躯的器官无啊多，伫这个时阵有这较好诶较长诶时间来恢复，也即细胞啊，所以讲伊的器官诶细胞损失死去的细胞吼无啊多啊，个再生出来啊，所以讲咱的器官开始萎缩，速度开始变紧啊，伫这个时阵爱困无困啊，个会造成啥？咱变成一个习惯，比如讲，咱一点拢无困习惯啦，啊，一点到的时阵啊，无代志也困未起，啊，大概拢是安尼。所以讲，若是常常拢困无好的人，你开始要去，我是不是来提早来倒伫眠床困？啊，若是有一个状况，你倒较早倒伫眠床未困的时阵，马上按这个眠床离开。哦，爱离开，啊，你爱去做你爱做的代志。俺们讲爱较早困，无，你也讲哦，你要改变你的生活习惯，爱达到来。哦，你也较早困无唔对，但是你一旦发现无多困，你要马上离开眠床去做你该做的代志。啊，佮等下你这个眠床佮继续试看卖会当困无？哦，这是一种。啊，另外是啥？改变你的下晡时阵的运动的习惯，加拍日加运动。哦，暗时啊会当较好困，这是确定的。啊，若是你无法度咧，有可能你爱想的是不是荷尔蒙的问题啊？有的人是因为荷尔蒙，所以造成无困、晚睡型啊。但通常这较暗困的人哦，心肺梗的问题拢是较严重的哦、啊。通常拢有三高，其中一个，甚至讲，伊有第一个高了后呢，愈来愈还变三高哦、啊，都是慢慢累积来的。所以讲，咱五年会长辈。你一定有可能跟这么有关系。

0: 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3: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4: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5: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4: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0: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4: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耶、yeah, 不用煮，
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台中的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8: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9: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8: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10: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1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谢谢安徽陈友，那么这孙建平合唱团收起来哦。咱的赖大姐说点名吼，奇怪，我总爱听孙建平合唱团的。我来在听的时候，还听你唱，我刚刚有一种，心里蛮平和的感觉啦，一种感觉哈，来不错的。来，李克你好，
1: 你好，秀嫂，
0: 你好，
1: 你好，
0: 嗨，你好。
1: 产品服务之类，
0: 好来生病了不之类，谢谢你来行哎。
1: 我
0: 怎样？
1: 我跟你讲哈，我先生那个吃你的阿雅德纳吃的很好，买第一盒哈，吃了一半就觉得是说他的睡眠得了改善。
0: 哦，看好困难哈。
1: 对，他现在一盒吃完了，他叫我再帮他订一盒。
0: 哦，要给订一罐。哎，蛋姐来先咯，感谢，吃好给咱当小伙伴个家呢哈，好谢谢你，谢谢。你好，你好。
2: 喂，
0: 先生，小姐。你好，看大声小看，你好。
2: 你好，你好。
0: 哈。
2: 我搞你更紧的嘞。
0: 好嘞，生病了不记得，感谢你哦。
2: 我就是了不起。
0: 好好，谢谢。
2: 年纪加习惯的，迄个都哎呀多呐。
0: 好。
2: 阿姊妈都买三千钱，我讲你食。
0: 好。
2: 啊，
0: 有较好吧？
2: 有哦，我睡眠足吧，我拢一直听你讲。卖金卖金，哎，
0: 感恩啦！好，那继续看嘞看嘞，好，大嫂，谢谢你，再干两等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喂，是法律啊，
0: 法律好嘿，
3: 我三品好不济，
0: 我来三品好不济嘞，感谢大嫂，你讲起来，
3: 我跟你讲，哎呀，得啦哈，
0: 好，
3: 而且要买两罐，吃吃好一罐哈，就安尼困嘞。困了到天光啊，无一阵拢一暗困了好三点钟呢。
0: 啊，阿姐嘛真好
3: 哦。继续搁甲买来食吼，食第二罐。
0: 哦
3: 哦，总共爱困了，要甲念起来吼。
0: 哦，念
3: 袂起来呢。
0: 冇紧，豆豆念，冇紧。慢慢呢，慢慢来，慢慢来哈。好，大嫂，谢谢。哪有如果现在拍昆明拍了明清明金刚棒啊，忙天忙地，倒规波拢困袂起来，你好边来个食恁一罐，食恁一罐。阿雅德纳，那么咱来都有真真正正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那么这里健康昆明的成分哦，咱这款来得的我来得够天然的胡萝卜干、银杏果干、胖红呢，够灰粉，和咱葡萄水帮助消化、帮助困眠，那么咱够天然的抗氧化剂和咱脂肪分解蛋氨酸。啊，還有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呢，帮助人靠咱的会靠被黏贴黏贴软磷脂。啊，个维他命 B 群呢，天然的哦哈，这个火人人靠被疲劳。啊，你阿他妈阴公阴公基底哪来哪不好呢？来这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呢，帮助人好困的是吃阿雅德纳，上个星期三来当那个干三千钱不做一只，所以呢，咱有讲过哦，咱这困眠不是大平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呢，较慢好平无急啵，有耐心呢，哪只阿边会哪好哟？吃好就给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你讲来，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4: 苏小姐啊，
0: 啊，
4: 啊，卢小姐啦，
0: 什么小姐啊？
4: 我等于做见证啦、啊。
0: 哦，你是要讲过嘞哦？
4: 没啦。
0: 啊，你是吃了哪好嘞？等下等下。吃
4: 了最好的哦、啊，因为我妈我不一样哦，我吃最好的。
0: 哎呦，稍等一下嘞，你是卢小姐吗？
4: 系啊。
0: 哦哦，
4: 我是叫做卢小姐。
0: 叫做卢小姐来，你请讲，你讲你
4: 我
0: 我那老老皮样，我哪哪好？
4: 最好的哦，不陪我住哦。就讲我多困啊，那规只花一爬一爬呢。
0: 啊哩，
4: 就讲弄啊哩，就是那叫帮我电话，那规只花叫个会惊人。
0: 哎，不过这个上好啊，阿伯了好不？
4: 好，有好诶，
0: 有好呢吼。
4: 对啊，
0: 哦，安尼基本好，个人当小
4: 宝。要等下播，要等下播播嘞吼，最好诶呢。
0: 是吼，阿那播好，个人当小宝哈。
4: 好，阿那骨骨头嘛真好。
0: 哎呦，你有食钙骨质咯？
4: 我这个过去嘛拢有食，无拢无拢没，我都阿，我都姑呢，无你若去坐咧，
0: 你若
4: 去公共场所吼，嘿啊，我就去换迄个，恁换恁公共坐了，我爱食迄，无食个过去呢，我真正惨。
0: 哎呦，
4: 啊，若去公共场所拢爱姑，拢爱坐咧，迄个马桶迄只只，我都姑。
0: 哦，阿姐麦当，
4: 阿
0: 姐麦当苦啊你。
4: 哎呀，
0: 哦，安尼好呢，哦，这样很棒呢，好好好，感谢你，感谢。
4: 我起码，我起码快点嘛。
0: 好好，安尼感谢你哈。
4: 这嘛是怪伫阮兜诶，迄个我住伫阮姐姐阿姐嘛。结果即几个一波要出去，个我多出去。
0: 哦。
4: 一带要出去，我多出去。今摆要开，我多开门啊。
0: 哇。
4: 怪伫外口。
0: 哇哇，闲啊。
4: 啊电都迄遥控还是？哦。今摆叫我去换电池，讲换讲换十个个会使用。
0: 哦，好，安尼好
4: 啊。会使用，啊今摆讲未使用啊。啊我多用啊。
0: 好。
4: 啊你爱怪我，等等我接，我多开啊。
0: 好啦好，好 ，OK 好，安尼就好哈。
4: OK 个，
0: 好，
4: 谢谢谢谢。
0: 以上广告完毕，等下节目很简单嘞。大春日讲，我要甲咱的贺边讲了一个，真正这个人值得咱个介绍的吼，是谁？你们知？他不是歌星，也不是艺人。那么这个人叫做陈美琪，伊是秦城董事长，甲台积电是资深的副总呢。何丽梅呢，他们两个都70岁，所以呢，伊两个拢是啥呢？富豪的榜首哦。排行榜的对了，第一名，这个是科技女富豪啦，就是这个什么人呢？叫做陈美琪，身价300多亿呢。啊，你敢知一排背包偌济？一排背包偌济钱好了？恁一定认为一定是排一个爱马仕对不？错了，一排一个500块的背包，身价超过300亿的人呢？人家问讲啊你呢？无排爱马仕，啊！你来排这个背包，伊讲没啊？这个背包哇，足好排呢，很好用呢，啊，可以用就好了啦。哦，啊，有时哦，人家真济企业咯，大概那些聚会时阵呢，真正哦，迄个假拢是骑了 LV 啦，爱马仕，然后名牌的对啊，伊拢总不无咧插面，反正伊的排爱排的对啊。啊，是这个何丽梅呢？这个嘛是富豪呢，伊拢请。今天2-3千块的灯裤，穿10几单啊，搁咧穿咧。啊，所以呢，有人讲哦，啊，你呢，人个1000拢啊，今天拢后迄个4-5十个，5-6百，5-6十个，你呢穿迄个2-3千块的尔。无啦，啊，都好穿都好，我1000搁穿几十年的呢，哇！所以这两个人出手呢，不只是会帮助人以外，引起一个啥百亿富翁。这个陈美琪啊，这公益已经超过20几年，伊拢是认养偏乡的小学呢，帮助偏乡的医疗，专台湾招套套需要帮助的呢，够真济啥艺术家，这个你们在有啥物帮助？这艺术家伊惊讲哦，这艺术家哦活不活袂落去啦，靠艺术赚钱也是不简单呢，伊唔是可怜因哦，这个、陈美琪啊，伊是替他们担心呢。所以呢，伊拢感觉讲哦，奇怪呢，迄有钱人哦，啊哪讲的要艺术甲因斗帮忙呢？真济人，迄有钱人拢是安那讲杀价啦，啊有钱人拢排的铂金包，为什么舍不得买一个比较好的艺术品啊？这个甲这艺术家加油呢？所以啊，这都是伊的看法啦吼。啊，然后呢，你敢知影这个这个白手起家的陈美琪呀、啊，伊是婚姻到那个人。祖先的帮妈妈做一寡农业的，迄做农啦、往来啦、芦笋啦、这个莲灰菜、灰七啦、荷啦吼，啊大鞋啊、地呢，拢用做过呢。伊每一分钱拢是靠家己双手甲妈妈倒赚钱赚的呢。那么呢，另外这个何丽梅她是啥？新竹建村来的。啊，伫高中毕业的时阵，因老爸、因爸爸就甲讲啊。难道无钱通叫互你读大学的学校私立大学呢？你得爱考的迄个公家的大学哦，啊，以及那些甲考的政大。但是哦，不只是安尼，一课达个月200块清寒奖学金呢，完成学业，真正无简单。这两个人真正做无简单，无怪张忠谋呢这么的器重他们这两个人。那么呢，后来因两个呢，是台积电一个做，这两个拢做几档？27年，哇！经过了张忠谋、蔡立行、刘德英跟魏哲家，所以呢，每一个诶领导人呢，拢中重用他们这两个人。而且陈美琪吼，伊是按那种瓷片打孔的时代啊，迄阵呢，迄个秦城兴业呢，即马变成全球的啥饥渴女王，所以。又登上什么呢？富士比的全球50岁以上的最具影响力的女性企业家榜单来的，哇，真的哦，已经那是因为 个何啊，个何何丽梅哈，咱明仔在家连刚哥家给咱介绍的因呐，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所以我拢我要讲的是安怎呢？人诶，真正是有诚心，有咧帮助人以外，对家己哦真勤俭，绝对袂浪费一角银，因为伊感觉趁钱嘛无好趁，所以伊只能用伫对帮助遐偏乡的小孩子，甲帮助迄种偏乡的医疗。即陈美琪甲何丽梅两个人都一样，身价拢是300亿以上，哇，不得了！嘿，那为人成样的小白弟弟啊，嘿出门哦，那开了哦，迄个面。面子 B A B 开头生时代，或阿那伯的是诶面子为一种的跑车，迄个生时代，迄种生时代剃起来，何必这样子呢？头家人一定爱开安尼吗？我认识的马一山哦，诶老板呢、啊，伊是开消费车呢，伊今妈妈是阿个开消费车。这马一山老板真的是哦，我饿了我丢，因为我跟他蛮有话谈的哈。来，医生，跟咱报个好朋友来试试。虽然讲欠靠地啦，真正有影无？真的，哎，欠靠地哈。来，我要来个唱一首较轻松的歌，刚靠情歌。那么听我唱歌，咱继续个卡，空白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听我唱歌嘞，试试。

0: 嗨，这首歌日本歌的歌名叫做《米纳多祥颂》。祥颂的歌拢是从这种的，我有讲过，就是夏威夷种的，那个当然一种音乐的对啊。啊，台语呢叫做《港口情歌》，谢谢。来呀，咱每天讲是热天呀、啊，就较袂中风，热天就较袂心肌梗塞，错。这个是错误的哦，哈。啊，为什么呢？其实嘛是有这天气热，咱这嘛是因为落雨的关系，刚刚好像没有那么热，但是不要忘记了呢。那年岁愈大的人吼，你搁愈无运动，落雨天要困伫厝内，底面无叮当啊，你敢知？那对咱心脏根本愈歹，会呢？因为咱人个第二心脏伫倒，卡啊！哎呦，就算即摆咧落雨，是要出去运动，啊，拢坐伫厝内底哦。啊，你嘛无你嘛起来徛起，内一个脚背一个垫着啊。所以呢，咱即摆有介侪人，就是因为拢运动量无够，不只是安尼呢，佮检查水分佮啉无够。啊，你佮想你个水分也啉无够，你个血黏滴黏滴呗，会啦。啊，那么如果是佮加上你个个性个高急高狂高紧张高生气个，哎哟，那点啊，感觉胸腔闷闷呢，有即个感觉无？啊，你就是个性个关系啊。所以呢，只要若是有心律不整、有急心症个人，这两种问题人拢是佮你个性高级别有关系，所以你感觉无安尼小看哦，安尼爬一个楼梯就喘，这种介危险呢。你若爬一个楼梯就喘，你要注意心脏佮啥细胞呢？啊，搬物件啊喘，啊，洗一个身躯啊喘，有安尼喘袂离喘病病呢？这种要紧去看医生。那么你有可能是，你有可能是已经夹心症，咱咧讲叫夹心症。这种就是咱的管，咱的血管呢已经塌掉的，夹心嘛，会穿要脱伊了这个通壳的管嘛，对不对？所以呢，有可能你的血管已经塌70%，啊，你感觉你叮当的时阵呢，活动的时阵呢，人就感觉闷闷啊，啊，那休困一下，等下就好啊。啊，那是惊病咯的，人的舒服呢，那么这个当然啦，还好，等下就过来啊。所以呢，如果是咱的血管啦，塌到90%的时阵呢，你可能就是已经啥？急性的心肌梗塞。所以咱听讲，咱那个朋友建议哦，吼，你本身有高血压的人，啊，你有胆固醇高的人，啊，你有三酸甘油高的，给恁建议，真正暗时啊，去等，唔好食上一甜的水果，因为咱有讲过啊，暗时咱的肝给咱制造啥？胆固醇，就是呢，也用的三酸甘油给咱制造胆固醇，所以呢，咱一定爱利用的吼，下昼时啊，食水果，食较甜的爱利用下昼时啊。那么咱平常时啊，除了是食食来注意，当然食食跟咱的病有关系呢。啊，咱拄只讲啊，佮咱的情绪有关系，尤其是有高血压的人，啊，佮来上恐怖是甚物？在压力呀、啊，压力啊，压力你敢看有？你敢望有？啊，你敢感觉会感觉无？会来感觉啦。感觉胸腔闷闷迄个感觉，所以呢，压力呢，压力是安那来？大概压力拢无同款啊。囡仔冇压力啊，囡仔压力就是啥？人家想看，想要看卡通，妈妈唔好我看，这嘛是压力啊，对不对？啊，功课嘛是压力啊。所以呢，那是压力呢，也伤到咱的脑，会产生的自由基，或咱的细胞会变成氧化。所以当然对咱人的心灵代谢感觉无好。像咱拄只有一个大姐讲哦。伊本身个是已经有感觉到哦，这个伊颔骨啊，伊颔骨啊生出一阑珊吧，伊嘛伫线卡甲我问讲受伤，啊，这除了是讲个讲个是新陈代谢，甲你三酸甘油胆固醇有关系无？有，我拄只有讲过啊，还是一些报道呢。所以呢，如果是你有感觉讲个平常时呢，咱个手足个浮青筋呐，像个倒骨啊，遐尼大条啊，卡嘛是呢，表示你老会摆无清气。血压若无清气，血有血带悬的人，一般拢较容易手会浮青筋，而且较容易腰纹。咱的腰纹啊，较侪人嘛是甲你的血络循环无好的人有关系。啊，过来咱平常时哦，尽量爱注意呢。你的脚盘若是乌噜的人呢，你得爱注意啊，是不是你有糖尿病啊？是你本身有高血压呢，引起的末梢神经病变，会造成咱的血压悬的人会造成手的麻、脚的麻，无唔对。要唔过你呐，如果那是面的麻。敢那一个面呀，迄个无同啊，迄叫做颜面神经麻痹。啊，你唔是哦，你是一边哦，嚯、哦，一边拢变成咧麻，手嘛无力，啊，讲话讲袂出来，人哦徛袂在，安尼对唔对啊？安尼就是要中风啊！这种来紧卡，紧叫啥？119， 赶快叫119的对吧齁。所以我拢讲过，咱一生当中要去拄着啥中风啊，无你要中风哦，嗯，迄当然中风无好啊。啊，过来就是咱那个病人来是你本身啊，已经有中风过人，一当来这边搁再再处中风的机会更悬。所以当然你嘛得特别注意，爱检测复健。为人对做复健哦，做无耐心的，尤其是中风的人，我跟你讲，跟你讲啦吼。你若是有中风，医生来建议你做复健呢，你要有心理准备要做一世人。哈，啊不是做半当就好啊，嗯，较好康做半当，你免后摆你免阁继续活落去呢。只要你若活掉的时间呢，咱这筋络拢会起活来，尤其是中风的人呢，所以你就是要做复健，做一世人。这就是为什么我跟你讲哦，咱人忙去中风的原因，因为中风了呢，差不多十个内底五个至六个人爱靠别人家己照顾，无法度家己生活。那一旦讲无代志的人，只有干那一个人呢。所以当然啦，严重嘛是死亡，所以尽量都是爱注意血压。那你血压一定要保持60到80以内，三酸甘油保持伫105以内，胆固醇保持伫咱的200以内。诶，当然咯，心跳要保持60到100以内哦吼。所以咱食食来注意，唔好食伤咸、伤甜、伤油、伤胖，这个都是不好的哦。好，来，我是爽，你好，你好。
1: 哎，
0: 来，我是爽，你好呗。
1: 阿公未困嘞，未食。
0: 未困嘞呢？哎，蛋姐，我叫来听阿美来，蛋姐来接接哦。好，好，好，一线哦，一线哈。好，谢谢。来，立贺你好。
2: 喂，你休息吗？
0: 嘿，是是。
2: 嘿，我想要请教你哈。
0: 好呗。
2: 哎，我是讲，我们有会有较高，
0: 哦，会有较悬呢啊。我来，二线接接哦。

0: 山过牛，那么这是叶 K 点说，请问是咱这刘大姐说点没有来？谢谢。你好，你好。
1: 哎，谢谢你好。
0: 白瓜白白的。
1: 啊，算是无啦，我是咧点歌，我是真正的分享哦。你的产品，我这个算是经过我一下试管。
0: 哦，谢谢。
1: 啊，食了我心脏有较好的时阵哦，我怎个停了安尼啦？
0: 唔好停啦。
1: 好运动啦。
0: 大哥，别使停啦，嘿啦，啊，继续，无你即马改两顿，嘿，唔好停我哈。好好好，继续看你看你哦，好。呵呵，我那运动掉了，呵，好，谢谢。你好，
2: 秀嫂，小姐你好，
0: 好你好嘿。
2: 我高太太，
0: 高太太，
2: 嘿，我跟你问啊哈，我前间有跟你换那个三品进步，
0: 三品好姐嘿，安娜谢谢。
2: 我卡袂要穿，阿七我卡袂要穿了哈，
0: 卡袂穿哦，
2: 卡袂穿，阿七我袂穿安尼啊。
0: 哦，安尼你即马改两顿啊？哦，可以啊，可以啊，改两顿个，看你看你哈，好，谢谢。你好，
3: 秀嫂，
0: 还有
3: 我一哈我。一罐三瓶，啊，两罐的啊，叫啥？叫阿雅，
0: 阿雅得啦。哦，
3: 啊，我迄三瓶吼，
0: 系
3: 顶个咧吼，食啊，迄个有降落，你知无？
0: 哦，安尼好啊。
3: 嘿，我唔知。
0: 安尼你即马甲改两顿降罐啊，不要紧啊，每一档一档哈，阿姆甲改两顿哦，未使放掉哦哈。好，好，谢谢你，谢谢。你好，
4: 你好，
0: 你好，
4: 哎，我叫三星金宝，我最肯定。
0: 好，来车公点点来。
4: 我叫三星金宝哈。
0: 嘿嘿。
4: 啊，一下嘛哈。
0: 嗯。
4: 一百二十一。
0: 哦。
4: 心跳七十二。
0: 哦，安尼标准。
4: 七十二。
0: 哦，安尼好，好好。
4: 正常哈。
0: 正常，正常。嘿，安尼看嘞，看嘞哈。好，阿姆，谢谢你，感谢，谢谢。哦，秀嫂，你好，你好，喂，你好。
5: 哎，谢谢徐总，谢谢你哦。
0: 哎，你好嘿。
5: 哎呀，我咱屯刘先生哈，
0: 哦，
5: 你身体真不错。
0: 我来三品好不好？嘿，安那好，安那好。
5: 哦，我心理不整啊哦。
0: 心理不整哦。
5: 哎，心理不整啊，啊，一再去用减肥成啊哦。
0: 哦。
5: 十五八去验吗？
0: 哦。
5: 分一百三十六。
0: 啊，无你原地我管啊。
5: 原地啊，我那个八七八。
0: 哦。
5: 十八是拢去。
0: 哦，安尼好啊，好啊，安尼好啊。
5: 我再过去，我再过去，我以前咯，我真正常啊，我这有时我唔敢讲，我袂也听你讲。
0: 免甲讲啦，免甲先讲，讲伊食咱的安尼啦，啊，甲看咧看咧就对啊啦哈。好，大哥，谢谢你，谢谢。你好，你好。
6: 哎，秀山啊，小弟啊。
0: 哎，你好嘿。
6: 哦，我屏东万丹啊，我迄个盖过一个，
0: 我收掉啊。好好，感谢你哈。
6: 我甲你做一个见证一下。
0: 来，生病都不一个哦，你讲起来，请讲。嗯。
6: 迄个三神神宝的吼。
0: 嘿。
6: 我即马个，我今仔日检查吼，去看吼。
0: 嘿。
6: 迄个三生甘油脂剩了尔呢，剩五十五尔呢。
0: 哦，不要紧啊，你好。
6: 哎，敢袂？迄个三神神宝敢袂当过食落？
0: 马紧拢食两顿就好啊，马紧啊！三生甘油，大哥我讲三生甘油上加卖加三十五就好啊啦哈。
6: 卖到三十五安尼。
0: 嘿，对对，嘿，安尼卖啦哈，三十五以上拢比较紧啊，到百五安尼啦。嘿，对对对对，好，安尼好哈，好，谢谢。哎呦，我都讲过，上一人食，上一人饿了，恁都免怀疑，真正大家拢是食咱这罐，大家拢是食咱这罐三星金宝啦。所以你也听到大家食好拢无敢补，就是安尼。因为咱这罐真的是食一罐低的五罐，你看免食个瓶瓶罐罐，要食三片啊，食这种也较好，较袂食个宠物，较袂食个过量，较袂食个唔知要饭前啊饭后，或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那你红旗纳豆是美国进口的，咱个检验的证书呢，所以当安心啊，食拢无问题哦。啊，你啊嘟嘟搞油，口口放油，就咪去放过来解油呢，弄起来个食咱这罐三省金宝。那么咱登记拢我的干部呢，有台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自然就抓起来挂，所以要个留起来哦。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十点上。一罐的产品哦，你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的哦，莫袂记的呢。加好得个咱倒小杯哈，哎，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大准你讲，谢谢。起来，你好，你好。
7: 哟，喂，秀贤哦，
0: 还是
7: 哎，我接风起来哈。
0: 好呗。
7: 那只讲背楼梯一串爱花，
0: 一串呢，这哦，爱注意哦，来，一线接接哦。嗨，谢谢。
8: 谢谢小姐，拍摄要请教你哈。
0: 好呗。
8: 我三不五时啊吼，最近才这样，迄手伤、手心，
0: 嗯，
8: 会红诶痒啊，啥啦哈？
0: 会红诶痒哦。
8: 嘿。
0: 手心哦，你肝感好吗？还是心脏？
8: 肝是从 心脏是从小就不怎么好。
0: 啊，你跟心脏有关系啊？哎呦，讲到你吼，来先去接招。嗨，谢谢。来，我来个唱《香港之夜》，霓虹国的《疯狂的夜路》来听我唱歌。那么，咱继续卡，空白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0: 来哟，香港之夜，诶，风控了夜路。哎呀，去香港买香真香，拢是香香香香，都是香哈。这就是台语奥妙所在哟。其实呢，咱台湾哦，真的是一个宝岛。你敢知咱台湾哦？这个上界有名是虾米？敢知？即马在板凳的中破塞啊！即马中破塞呢，竟然去到世界各国板凳，伙人去吃咱台湾的料理呢！哇，真的有很多有心人哈，有心的人呢，要推广台湾的这个板凳文化，真的去国外哦，真正是哦，包括法国也有哦，真的很棒的。所以有一挂人呢，一直默默的替台湾铺路，替台湾铺路，惊这个。让世界各国知道台湾，你敢知道我今天在看了日本的中野，我过去那是去日本，我拢去住中野一个民宿，因为迄个民宿的老板是阮高雄人，那么他是那个遮雅人，然后呢，你敢知道即马中野咧办啥？今天跟明仔载办啥物？你敢知道？台湾祭，办迄个台湾的夜市的物件，台湾祭呢？你把夜市啊，这物件推广到台湾的夜市啊，你敢知？迄人是安尼这么认真的介绍台湾，啊，偏偏有一挂人哦，一挂不懂的人，竟然去替咧甲咱打压，迄个中国去替因咧讲话，真的很奇怪呢。啊，你家己的国家唔去开发，唔去发展，你叫个你徛伫一边咧打压我们的人，你看人个足认真，伫台湾摕足济物件，摕到去中野日本的中野呢，介绍台湾的啥？中破山以外，佮介绍台湾的雅琪啊，行李真的什么都有，熬挂包啊，是阿哥骂完呢，各花贵啊，真的很用心，太用心了哈。来呢，咱除了是做人认真，对国家嘛爱认真，对你家己的身体个更加爱认真。为什么？无你个身体又无好，所以为什么呢？咱拢定讲哦，咱尽量卖用着健保啊。啊，如果是开着健保嘛，是该开的爱开无多啊。啊，即马上济人开健保是啥？一年开1000亿是西游记啊。啊，那为什么个变爱西游记啊？你无看伊讲新闻无？是毋是报着一个先生呐、啊？迄、那个人哦。血压嘛标准，血糖嘛标准哦，而且这人无食薰，阁无啉酒哦，爱个三酸甘油酸，但是伊拢总伫标准的数字内底面。伊就问医生啊啦，问医生啊，啊为什么我大行拢数字拢标准的范围内底面，啊为什么我肾丝球过滤率为什么愈来愈降低啊？为什么越来越低呢？你们知道？虽然讲有。啊，数字拢在标准伫内底，标准内底面，但是咱的好朋友你敢知影？咱人有咧长期食药啊，这个物件啦，药啊就是爱靠咱药剂甲咱过滤，所以咱长期伫高压、困眠、无饱、慢性、定定有慢性糖分、血压的波动之下呢，咱的啥物呢？咱的粒线体，就是咱的药剂呢，一定会退化。粒线体的 DNA 就是啦，就是咧讲咱的药剂啊，所以呢。所以你莫客问讲，莫唔对，咱来搞咱的血糖、血压啊，这个药生这方面的慢性病，拢爱数字爱控制的标准，这是你应该爱做的代志。但是我要讲的是什么呢？今天有一些报道就是报出来，包括呢，你今天又无拢，你也无乱食药啊，啊，你嘛是有照时间呢，生活正常，但是就是因为食药啊，关的你唔是食其他药啊，莫唔对。但是你就是吃慢性病药啊，长期下来呢，咱的细胞会受到这种环状嘌呤腺的肝酸合成酶呢，受到一干扰的关系呢，咱的粒线体就会啥，就会发出的警告，那造成咱油气退化。哈啊，这有关系哦，有啦。所以咱的好朋友呢，我拢跟你讲。为什么我常来讲过啊？咱唔忙去得到慢性病，就是安尼啦。你得到慢性病，你免食药了吗？哎啦，啊，过来讲哦，咱平常时嘛无，那是无希望，尤其肾丝球下降呢，无爱好降低呢，你就是卖食药啊，以外呢，卖乱食偏，卖乱食药啊，过来唔好疲劳，因为你那是疲劳熬夜呢，安尼哦。连续熬夜关的个压力过大呢，咱的身体 KK 啊，到时你的油脂就会出问题。 所以呢，这种有连带关系啦。啊，咱呢定讲过啊，顺势求过利率啊，我最上好60啊。啊，咱呢那是要希望讲哦，咱膀胱有难，希望无希望你定呢膀胱发炎、尿道发炎，一个是天经过路线朋友定定有介济人定卡来跟我讲啥尿道发炎。哎呦，那点点喝过来，喝过来呢？那点有的发炎呢？这就是你爱注意，你爱啉茶，爱慢慢啊啉。然后爱听咱手上建议，尽量啉温的茶以外，啊，过来你就是爱做提肛法，啊，过来打卡底。然后呢，我最近给恁建议做啥？按摩穴道，按摩穴道就是讲哦，咱坐咧啊，正脚甲铺起倒脚的顶面，然后咱的正脚的脚板用咱的。倒手四支针头啊，甲开咧。啊了呢，用咱正手的大头部呢，伫这四支针头啊边啊呢，甲垫落去，甲垫一分钟。这就是咧垫啥膀胱经的穴道。好，所以咱平常时呢，其实我手上吼，真正用做者苦心的希望，去上课啦，去怎啊上课啊，还是讲哦，咱听人一些报道呢，咱甲做记录，甲比如啊，我家己亲身体验，我家己先做。我给您建议的动作，我拢是我有先做啊，我先做，我感觉哎，最后真的很好，所以我才建议您做。所以那么希望好朋友呢，爱啉温的茶，无希望膏药一面去放过了，该药爱去减气血道，做提肛或个减打卡底。因为阿哥、来，尽量爱记的卖乱吃药啊，药剂接的愈来愈严重哦吼。给您建议好朋友哈，来，我先生，你好，你好，两位，
1: 嘿。秀强你好，
0: 啊你好，什么贵书？
1: 我吼当吼，我先是先听讲了吼。
0: 嘿、hey. ，
1: 我当这波吼，卡等了恁了做，一点我在阮查甫接了。
0: 你等下来接接一线哦。伊在工商听无介详细来，谢谢。

0: 来，谢谢丁宏哥香港。那么这里罗时中跟陈小莹说，请问学生继续黄大姐收电没有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啊，秀爽，你好哈。
0: 哎，你好嘿。
1: 阿母姐，我来警告你姐，因为肾丝过滤球诶，
0: 肾丝球过滤率，
1: 哎哎
0: 哎，想给你
1: 106会使，
0: 106标准好棒，超过60，超过60分。
1: 标准食甲咱嘛是讲，
0: 我甲你讲超过60，超过60以上拢好啦哈。大姐知影无？60以上到83拢是上好诶，所以不要紧哈。好，阿伯中哦，谢谢，谢谢你。来，你好，你好。
2: 小仙，
0: 嘿，
2: 我来讲哦，我食三千斤八十三项哦，我在先送丝条过滤率上低62.7，我都烦恼烦恼噶，用一直会一直低的，我来食三千斤八，啊，即卖一年啊，我今那里弄60几，啊，不就70几，啊，今那里82.几呢？
0: 哦，好棒 哦！
2: 我好高兴，我忘不烦恼嘞。
0: 我安尼唔好烦恼啊哈，安尼好好好，继续看嘞看嘞，好，加两顿哈。感恩哦，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哎，你好。
0: 哎，你好。
3: 哦，再问一下哦。
0: 好，没有，请讲下来。
3: 哎，我是讲哦，我以前有肝带过一
0: 阿个三伯姐，
3: 三伯姐阿姐就好啦。
0: 好好好，谢谢。
3: 阿伯就平日人要吃，伊讲一个钙质咁会结少啦。
0: 没，咱来钓 D 三。来钓 D 三的嘿，所以你安尼个家里个公不要进来钓 D 三哈。
3: 哦，我有咧吃啊，我今天食都好用啦。
0: 安尼哦，啊你讲，你食了哪好大嫂？你食了哪好？
3: 我就是放药吼，
0: 吼，
3: 足食放药，啊拢会差一点啊。
0: 好，阿姐嘛，
3: 阿姐因哦，拢换6斤药。
0: 哈，
3: 真阿姐那好哩，真拢好哩哩啊。
0: 安尼哦，哇。
3: 阿个中药有破香的哦。
0: 阿姐嘛咧，
3: 阿唔是无咧说，阿奶奶，阮诶阿孙咧拢讲，哦，阿妈你中药有破，我是当解药哩啊。
0: 好，
3: 安尼啊咧，啊，真拢家里，你拢无人咧教，迄孙仔拢无人咧教，讲啥有画面。
0: 哎呀，大嫂，那就继续看嘞，看嘞哦，吼。哦，安尼好，今天好的就好，保重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刘先生，刘先生，我做鉴定的嘞。
0: 我来生，感谢李大哥，嘿，来加工嘿。
4: 我食三片甜不咯，
0: 好好好，
4: 也差了七八罐啦。
0: 嗯，谢谢。
4: 啊，以前我讲放你哦，只半点钟放两盘哦。
0: 哦。
4: 啊，再来哦。
0: 哦。
4: 咱来，咱两点钟放一部。
0: 哎呦，好棒！
4: 啊，点啊，他个安南哦，他个个把安南点都能聊。
0: 哦，哦，他
4: 人精
0: 神较好啦吼。
4: 嗯，啊，精神嘛，得靠咱嘞。
0: 安尼好啊，好，好，安尼李大哥继续看嘞，看嘞哦。好，阿伯中哈，因为你也过阿母的人，你也伯中啊哈。好，谢谢。哪里好？你好，
5: 思倩
0: 哟，嗨，
5: 我。我是张太太。
0: 哦，你好，你讲过无卡，你好。
5: 哎、欸，我要进入第十关了咧。
0: 哦，
5: 有进步，
0: 有进步哦。来，
5: 我阿妈给干妈看嘞，看嘞。
0: 三品好不记得哦，还是进步安怎呢？来你讲。
5: 像
0: 嗯，
5: 真心窟窿波透透呢，你讲诶，你
0: 先不跟你过透透，你
5: 感应很好哦，
0: 很好哦。
5: 嗯，最主要吼，我是有有声，你知了。
0: 哦，你有有声哦，阿舅妈好不？
5: 哈，
0: 舅妈好不？舅妈
5: 稳定啊呢。
0: 阿你哦，
5: 阿哥，我无跟你讲痔疮有无？阿你讲叫我唔忙食辣椒，刺激性诶，慢吃。
0: 嗯嗯嗯，
5: 听话了。
0: 哦，这股爱刷卡。后来感谢大姐，谢谢。来哟，我的公公上这人家上这人饿了，大家拢是赶快吃咱这罐三省金宝，所以你免怀疑，因为大家拢吃赶快这罐呐。啊，就是吃这罐，咱吃这罐低的五罐，那规身骨肉给你照顾的，要吃爱吃这较好啊。或者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油口个放油就没去放过了，该油呢弄起来个吃咱这罐。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妈咪叫咱登记拢有根本的有台，咱买三片有上了点数，敌人就抓起来挂，所以要留起来哦。每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两点是咱的保温瓶哦，316的哈。啊，五点是咱的四季摊啊，十点是上一罐的三片到底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也该留起来。十五点是西瓜牌的不粘锅的炒菜锅呢，可是大鸡37公分的哦，加。好，再给咱道小宝一箱，公哥等下就帮你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阿伟，
6: 我最近搞这哦，
0: 好呗。
6: 我业绩不好。
0: 哦，啊， 安尼哦，我来一线哦。嗨，谢谢。来，你好，你好。喂哦，请。
6: 小姐啊。
0: 哎，我姓啥？你好呢？
6: 哦哟，我请问你哦。
0: 好呗，嘿。
6: 你食药剂的？
0: 食药剂的，你来来接电话线哦。好，俺们等一下，谢谢。来，我那么的时间的关系，说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边找个四川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那么咱这个电话叫嘛？这是九点到中到十二点才卡，啊，咱其他时间唔卡哈，啊，请麻烦咱的好朋友配合，谢谢。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卡卡，跟咱敬礼，想卡卡，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真正是人讲哦，哎呀，人高尚嘞，唔达咧天一位啊！哎，即毛、哦、你也看有真济这种天灾地变呐、啊，含日本最近嘛是有外海的吼、哦，地震是7.2的呢。那么咱台湾曾经上届恐怖的是啥？921大地震，哇！迄个时阵真啊惨淡呐吼，所以咱拢希望祈求呢，啊咱平安。我拢讲过啊，平安就是福。平安就是福气，开车平安，走路平安，哎，出门平安，咱的大家拢平安呢，平安就是福，是平安是最好的哈。所以呢，上好是安尼啦哈，恁家的囡仔呢，一定要个注意一下，因为最近哦，这食毒的有够侪啊，啊，造成了什么呢？你敢知食毒哦，就是等于慢性的阻塞，迄种的食落去哦，18岁就会下药足啊呢，啊。啊，那样呢？伤到膀胱啊，绝对会伤到膀胱的嘛。所以当然啦、啊，这种物件绝对唔好去吸。上界恐怖的是啥？食到毒，迄种的要戒的真歹戒。所以恁家的囡仔，无论你安那无用，你安那赚钱真辛苦呢，一定爱家囡仔来家关心，唔好干那想讲，哎、啊，这个月赚偌济钱，安那无起来教我哦。阿母阿伟唔通安呢，我、哦、啊用关心去。相信恁家囡仔，若是你有在个关心，伊嘛关心你哦，哈！来，小段姐刷卡等你，谢谢你哦。
7: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8: 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专业

0: 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33。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33。
4: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5: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33。
6: 你来笑声
7: 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33。
10: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1: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1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1: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10: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2: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久会按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无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粒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价180天，无论买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主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哎呦，今麦要拍保龄球哈，找无所在呢哈。登行的时阵，哇，疯哦，很疯呢哈。这个保龄球，今麦还有哪个县市有保龄球馆呢？

好哈、哦，以前你捌削过拍保龄球无？哈、哦，哦，以前哦，咧削拍保龄球，我一个朋友吼，敢那参像个国家队的吼、哦，国家代表队，哦，迄球啊吼、哦，去定做，因为咧每一个人的镜头啊，哈、哦，就是。啊，当地无同款吼，还是去特制吼、哦，定制迄个保龄球哦，哈、哦。那鞋啊，哈、哦，鞋啊，嘛是呢，吼、哦，个人的哈、哦，啊，什么吼，拢会一个那吼，规个拢配备啦，哈、哦。啊，买一粒吼，那套迄个啥量身打造的球，个鞋啊，个什么货啊，吼、哦，我讲啊，你起码是买。啊！代表对台湾国家代表队去拍戏，哎、欸，你莫讲嘞吼，真正迄个时阵呐、啊，当咧小保龄球的时候，哇，有够济人，我甲讲哦，真的很多人哈、哦。那，哎、欸，这已经好像过时去啊吼，即马要拍水保龄球，亲像我是住伫高雄吼、哦，高屏地区，根据我知影高雄、屏东。哦，现在是没有保龄球馆哦，没有保龄球馆啊。未来啦，哈、哦，未来高雄对敌人那个轻轨哈，轻轨爱河之心啊，即马要过来去的哈、哦，加着富邦哈，加着政府嘞哈、哦、来合起的啊，富邦 BOT 案啊，讲来个吼，就即马吼，就是诶，临港气候啦，哈、哦，临港气候呢，哈、哦，就是呢啊，高雄哈。哦百业吼，迄、哦、个百货啦，百货吼、哦，哦，上盖规模上盖大，内底呢吼，奥、哦、水主管，听说还会有一个什么保龄球馆吼、哦，啊，当然啦，百货公司吼、哦，百货公司迄是一定的啦，哈、哦、啊，反正嘞吼、哦，等伊开了后哈、哦，咱。全台湾的人吼，正、哦、来阮高雄安尼行行吼，就是那个爱河之心吼、哦，富邦 BOT 安遐哇，很期待吼、哦，很期待吼，嘿、哦，真正吼吼北高这边安尼劳力滚滚，伫高雄进步当中，北高呢吼、哦、是真正看得到的。按我吼、哦、来高雄大吼、哦，我从。差不多住高雄吼，虽然我是屏东囡仔，但是高雄啊，已经大概三四十栋啊。迄个时阵吼，啊，迄、那个啥 BOT 安迄个搭边啊遐，规个拢总是连港远嘞，哦，规个拢是连港远嘞，拢是一种嘞吼平地，就是讲较歹种植的，哦，规片吼，全部拢是连港远，哦，一种。地呢吼，拢无啥人爱。啊，你即马来到北高吼，啊，包括着汉神巨蛋家，啊，真正吼，诶、哦欸，一块豆腐多吼、哦，咱都差不多呢吼，食袂完啊。尾啊，政府吼、哦，这个定位吼，收断去了后，我有做者朋友吼，拢总是伫迄、那个诶喇叭地遐啊，大家吼安尼摇身吼，摇身就是安尼辛苦安尼摇一下吼、哦，大家拢变亿万富翁。好几个朋友哦，吼，拢是伫迄个带。好来，来甲咱讲到呢，吼，这个保龄球啊，即马全台湾要吹保龄球吼，真正，好像还有没有我不知道啦吼。但呢吼，今日要甲咱讲的，就是讲，伫这个台北，伊所有保龄球馆，要死，好保龄球馆呢吼。好，一粒石头嘞，唔落来哈，整个毁损。好个在呢，哈，它是歇业，也就讲一间保龄球馆嘞，哈，早都无咧营业吧。好，这个呢，哈，就是昨天晚上怀疑保龄球馆边啊，哈，迄个山坡啊，连日即几工啊咧落雨，哈，雨水冲刷，导致着一粒大石头呢，哈，从啊咧安尼滚下来，直接，哈。哼落来，哼着对，哼着保龄球馆，因为咧保龄球馆早都拢已经咧吼无营业啊。社区树林分景吼，结束了后，就去遐查迄个查房啊，并无发现着讲咧林荣的受伤之余咧，这粒大石头吼落落来原因，这是来爱市政府相关单位去调查。警方指出着讲咧，这粒大石头吼落落来，第一时间没有接到
人报案啊，是呢吼，早差不多七点外的时阵，才接到呢，人讲吼啊，去现场勘查了后吼，勘查之后，话讲呢吼，没有任何人来伤亡啦。警方在咧讲吼，周边一带呢吼，拢有顺顺看看，无发现讲呢有。人员受伤的情形，好来哈、哦，这嘛是发生在台北市哈、哦，啊，找无头路哈、哦，头路找无，啊，到呢哈、哦，啊，情绪失控，拿菜刀坐伫路边要惊死人啊、哦，哦，虽然你拿菜刀无伤着人，但呢哈、哦，有没有处罚？有啊，有啊，公共危险呐、啊，大家看到你来惊呢哈。即摆呢吼失控啦吼啊情绪不稳啦吼拍泥当啦搞笑人吼真正是真济。四十岁一名姓叶的女子伫漳吼啊，因为呢讲伊找头路拢无顺心，心情歹吼啊就，就身躯边呢拿一支菜刀，坐伫对坐伫呢台北市中正区。一个路边迄个楼梯口吼，人坐伫遐，啊，菜刀放伫身躯边，人一个看到赶紧的报案。好个在呢吼，这个警方赶到着现场，搁在呢好心好意耐心吼，甲伊苦劝啊，伊个情绪呢吼，正啊比较较好消化。这个姓叶的女子伊就咧讲啊，讲伊个心情无好，起码是乌啊累嘿。啊，因为就是找工作不顺利，求职不顺利，找足久啊，啊，工课拢啊未有消息。警方一直好好啊，改扣坑，好啊，改扣坑，吼，这个菜刀呢，才搞出来。由于呢，自称吼，家己咧讲啊，讲伊就是有呢精神上的疾病，有去看到医生。警方甲着医护人员呢，随后共同协助伊送去到台北吼联合病院，进行着医疗诶啊。这个医疗医治吼，包括甲伊安置，惊讲咧吼，万一你心情阁无好吼，迄个福州杯啊吼，伊阁出来啊，心排三几刀安尼。警方调查啦吼，这是伫昨接近着三点的时阵，中正区吼有一个楼梯遐，竟然看到一个查某囡仔吼，四十岁的女性，坐伫遐。点点啊，身躯边呢，搁放一支菜刀吼、哦，那整个精神状况垮开呢吼、哦，是真正真尼啊沮丧落寞，落的人吼烦恼啦，烦恼讲呢吼，万一哪个有意外发生，所以呢紧急卡掉110的电话，这吼、哦，哎呦。嘛是台北的消息吼，不办予人误解讲要当笨手，75岁吼，一个阿伯啊，拿着助行器，共讲73岁的妇人人，即名吼阿伯姓王，因为呢，昨暗时啊呢，经过着树林中正路啊，即名呢吼，这个林姓吼老妇人人。还叫讲伊要变粪扫，好心甲讲，哎呦，啊即马吼，今日佮无粪扫车呢，啊，但呢吼，姓王的这个阿伯啊，跟你讲，已经受了干扰啊，所以呢吼，伊骑着迄个助行器，吼，啊咧行，哦，怎啊吼，讲公经呢，要讲公呢，造成着姓林下这个妇人人咧，摔跋倒受伤。警方吼、接到报案了后，马上吼赶、到现场，嘛甲这个妇人人咧送去到病院医治。由于呢吼、这个妇人人讲啊，算了，别紧啦，过就好啊啦，卖甲过啦吼。因为呢，树林分局吼、来调查，75岁姓王的这个老大人咧，伊就是呢夹着助行器，啊个呢吼挂着塑胶袋啊。那这个73岁吼、林下。妇人人啊，是好心好意，因为呢，无粪扫车吼、你粪扫乌白蛋是要用罚钱的呢。伊就甲讲我啊，即摆呢无粪扫车啦，嘿，今仔去袂当变粪扫，哪会知啊？哦，这个阿伯啊呢吼是甚物种观念？其实呢吼，公安呢嘛对啊，
啊，提醒一下，人嘛无恶意啊，唔知这个阿伯啊吼，哪来伊的证书吼？我总啊吼安尼，真生气呢。摕着助行器共攻击，双方呢吼安尼扭来扭过去的过程当中，剩下这个妇人人呢吼弄着头壳啊，吼弄着头壳啊，底下吼好个在，好个在呢吼送去到病院无啥物代志。过来好代志，好好个在呢，就是好话吼。啊，有人讲哈，要栽啊，要栽就上班吼。啊，伫遮呢吼。中华分园，中华分园哈，分超楼啊。如果说住在分园地方，还是讲咧吼，你是伫迄带吼，较有咧活动。伫路边吼，伫路边有一个咧吼，伫卖豆花吼，卖豆花摊，唔知恁有甲买过无？李记，李记吼，中华分园56岁哦，56岁吼。啊，豆花的豆花大头家，坐伫体育啊，坐伫个遐，坐伫个遐，啊奇怪，卡拢避开卖豆花，哦，买卖豆花就是人啊买，都要避开卡好人，都要趁钱嘛。啊，这个人吼，56岁的头家，为什么坐伫遐拢唔叮当？嘿，来中化关分园吼，分草路卖豆花吼，而这个豆花伯啊，哦，底下已经卖足济年啊。这个是一个56岁的男子，伫长吼长嘞，同款。哦，豆花做做诶，吼、哦、啊打咧吼，塞诶吼，豆花打落个塞去到呢吼，伊原本咧卖吼诶所在啊，定点在卖，到家暗时啊，有民众发现讲，哎呦，坐伫迄个单位的边啊，吼，举一条腿一直啊腿啊，啊，都闹人买，伊就避开；啊，那无人买嘞，吼，伊就腿底下休困。那安尼，规波久也不避开呢，总啊气加发。哎呦，豆花杯啊，豆花杯啊，豆花杯啊，哎，拢无叮当，啊嘛无音声。我看迄民众感觉讲，这样那个是唔对呢，立刻来报警吼，包括着消防单位接到通报呢，赶到着现场啊，发觉讲咧吼，这个56岁的啊豆花伯啊，规身躯已经咧冷叽叽，啊嘛无呼吸无心跳，就代表讲咧吼，已经咧无喘气过了点钟啊，尤其咧身躯上无任何的外伤，啊伊个豆花打边啊嘛无咧吼比较破坏，无咧吼打倒吼，诶这个很凶啊，又个是急诊吼，急诊咧吼又是一折啊，心肌梗塞猝死吼。啊，应该是这样子，好、哦，应该是这样子。警方指出，就讲咧，到家暗时，好、哦，暗时咧，遐晚，哦，人大家拢已经回去啊，啊，这个豆花杯啊，吼、哦，也搁待伫个体育遐，吼、哦，也唔收单，也无叮当咧，哦，哦，啊这，结果也无避开做一下生理嘅，吼、哦，种种，所以呢，吼、哦，得到。民众的报案了后去吼，就发现到说来不及，来不及吼。通常一般来讲呢吼，这拢是心因性的休克，也就是一般咱来讲的吼，心肌梗塞的情形，不得不呢吼，职业病又犯了，我吼，我职业病又犯啊，才真的吼，甲人讲，人呢的生命来一回。回去一回、哦、没有第二次的机会，所以呢人家说的翘的顾身体阿公的顾机会，以前呢、哦、心肌梗塞啦，啊是说啊中风大部分都是呢、哦、在寒天，但现在呢整年头冬、哦、中风的人还是多，心肌梗塞的人还是多啊，咱来吃一个预防，人说预防胜过就治疗啊，会更清德夫第一名林霞友，预防到心肌梗塞，预防到脑中风，预防到老人痴呆症。哦啊，那去讲个人搞我问啊，财政啊哪里吼？这个女性咩时来啊？会当食到林霞友问？其实看个人体质，哈、哦，看个人的体质。刚才陈主讲咧哈。
有的人说美食来说不可以吃麻油会缩开啊，有的人呢、哦、怎么吃都没关系，也是要抓我们的体质。林家油、哦、你如果说、啊、美食来的时候，除非说哦吃下来呢，因为林家油血更清豆腐第一名，帮助到我们的血液循环效果很好的。所以、哦、你如果饿了白料呢，吼，比平常时啊，迄、那个量啊，佫侪有够侪的话，那磷虾油就会当来停开。等下呢，吼，洗完再佫来食。啊，那二十味的照常的吃，哈啊，这呢，较无一种啊金前金后的症候群。佫来就是呢，吼，你那是磷虾油在食啊，二路的白，吼，加一点点啊。不要紧，不要紧，因为呢，吼，真的，恶露就是爱排好清气，恶露无排好清气呢，吼，人工子宫吼卵巢较搞生迄有诶无诶，吼啊尽量啊，因为恶露都逐个月28天一个周期，该排吼该洗好清气就该洗好清气。好、哦，对不对？好，在这里吼、哦，甲咱所有朋友做报告。啊，那个有对着财政介绍的产品，无清楚、无了解的所在，隆重欢迎。咱那咧报瓜吼，还是财政咧讲话啊，要来询问的啦，啊，叫回啦。主本的啦，一通电话专人专车送到府上，0800-77-6699，0800-77-6699，谢谢，感恩。

0: 好啊，哈，好，安尼明仔载啦，哈，好好，明仔载安尼，互你收五千，哈，好，谢谢你，好，祝你健康，再见，拜拜。好，来感谢，感谢，感谢大家娱乐称赞，哈。啊，对着呢，哈，咱兜的啦啦哩啦啦，哈，啦啦哩啦啦，好好吃诶，哈。我，哦，我感觉讲吼，真正公司哈。退掉咱所设想的，包括掉呢吼，省钱部分，包括掉呢吼，健康方面啦吼，就煮一个蛋花汤哈，蛋花汤啊那爱哈，加一点啊紫菜落去啊，紫菜蛋花汤。吼、哦、啊，咱兜位啦啦哩啦啦，安尼淋落去就粉好粗哦，粉好粗哦，好不好粗？好粗好粗，哎，真的好粗哦，哎，来吼、哦，啊那边咱兜位啦啦哩啦啦，等你个卡，等你个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二十米。MSM 机型加管两倍，能够收玻尿酸葡萄糖，爱喵喵点。头两天过了机型加均衡，但可望五千七五加好了，对中央机感觉从叫做高级贵级玉贵，总共二十米。泡泡业界当中成分上界最全呢，用到嘞汉亨来拍的，为什么用汉亨拍的？串路串去，通则不通，通则不通，就是要买吼，咱安尼多年啊，过了十年啊。气滞血瘀去不掉的血呢吼，未通透的这個，要甲咱活血化瘟。天中日月星，人中精气神，你要看这个精气神，结果无甲咱例外吼。精气神就敢那参照咱的生命吼，诶，完全同款。就敢那参照啥？咱的手机啊，今麦大家用手机啊，手机啊，你搁买 iPhone 17啦。你个买一支呢，几落万的啦。你那是无电，同款哦。迄支机也无作用。啊，咱人嘛安尼啊，咱人嘞精气神最重要呢。你那失去了精气神，你钱个存较济都无效。因为呢吼，人啊开始咧衰退，开始咧崩败，迄、那个身体有阵时安尼吼，吼、哦、一两三个月也无看到，哇、哦，阿该差较济。迄就敢那参照气球消防。就敢那参照手机啊，你客家遐尼啊好啊，无充八点出去呢吼，没办法吼、哦、打电话，信号无好，无法度呢做工课。过来吼、哦，啊你啊无爱甲充电，佮刷落去呢，唔管投资，啊无爱买行动电源，但不是你嘛咧无电对无？啊举起手机啊，举好袂充啊，啊咱人咧精气神也是，你佮存较侪钱。车阁开较好，吼、哦！你的事业呢，吼、哦，阁做较大，吼、哦！你的名望阁较大，都是一样的，吼、哦！人啊，出世呢，就是呢，吼、哦，一身苦落来，啊，等于呢，吼、哦，其实，吼、哦，大家拢差不偌济，就是呢，吼、哦，在呼吸，就是呢，在喘气这段时间，吼、哦，这样有忌惮念念啦，吼、哦！来，巧的顾身体，戆的顾机会，等那个卡，空白，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哦，
1: 我买改变两组啦吼，头一组咧才有效呢。哦，啊，即卖开始做吼，我食西啊，等啊，去食中昼，我拢加食一粒一粒安尼，较无啥效好。我听得有够艰苦的啦。嗯，嘿，腰软酸甲拢等袂掉啊。吼、哦，啊，安尼就爱食三顿啊，两粒咧较有效
0: 哦。有啦，三分病七分药啦。我讲啦，你减量迄个一粒一粒，你即世人也袂较好个。你加食一粒一粒，即世人也袂较善。啊，但是酸痛吼。是咱家己咧承受呢，对不对？
1: 听得有够艰苦，微微肿了，我都能困。
0: 安尼，我甲你讲，两粒两粒吼，两粒两粒吃落去，照三顿食，安尼对不对？
1: 嘿嘿。哦，啊，我头早吼，甲讲了有效啊，
0: 有效吼。
1: 啊，哎呦，你迄迄油长得个
0: 油哦，油爱较黏底。大姐，你讲你以前吼食足侪其他产品吼，还有往前避开，我会较好是较好伫对啦。
2: 啊，较卫生啊！
0: 你诶，本来你诶脚，你也未食正常是安怎？啊，即卖姐姐是安怎？
2: 我是食保养诶啦。嘿，啊，之前一个网内尔，就脚头有点酸酸安尼啦。嘿。 啊，所以爱继续食。
0: 好、哦，安尼哦，就算讲你有哪有咧食其他的就对话啦。
2: 对啊，对啊。
0: 两个比较安尼咧，我会较着你别人的。
2: 较直接啦。
0: 哦，我会较直接哦，什么叫做直接？
2: 较直接，
0: 直接。哦，直接针对着你迄个身体上的毛病，甲你做调整就对话。
2: 那个就是本来半夜都要起来尿尿哦，真的不用太天光啦。
0: 哦，以前夜尿啦，较暗时啊，较够接接走便所，即马食食的吼，一暝困到天光就对话啦。
2: 对对对。
0: 哦，睡眠有改善无？
2: 有啊有啊，啊个目睭变较清。
0: 哦，安尼哦，看物件加足清哦。
2: 嗯，真个清嘿。
0: 啊，你啊看，海王精清通两罐尔嘞，吼、哦，唔免让你安尼瓶瓶罐罐买买一大堆了。
2: 最好的。
0: 哦，这两项最好的安尼哦。好
2: 啦。
0: 好，安尼会记哩吼，书底下到时候报到广告哦嘿。谢谢大姐。苏老姐，你讲哦，海王精清通食了足好，是对肠好。
1: 食了真好。我以前我都听到你的节目，就是给你买。我想哦，安尼食药啊，食啊，吃侪拢食袂用咧。我咧，敢那脚床头只吼足疼足酸咧，啊一点安就疼咧，疼位脚底落去安尼。
0: 嘿，
1: 啊我是食真侪人的药啊，食了拢袂用，也吃袂用。我想哦，我伫咧讲啊，健壮的人吃侪，那是有影遐有效无安尼？
0: 嗯，
1: 我就给你买来吃。吃第一组好了，我无随甲讲，报阮隔壁买，伊讲因咱两组做了，就咱拢好去啊。第即马食第三组食完啦。
0: 系
1: 啊吼，即脚床头计足有力的。
0: 好，
1: 你做事吼，我讲我都爱去做事啦。安尼行路计足好势，阮囝讲妈，啊你即马那卡敢那较好势，我即马计足开力的。
0: 系
1: 啊，袂歹啦，我那困得起。
0: 好，佮困得起吼。你讲脚床头吼，安尼一点一直抽抽甲脚遐去安尼吼，你即安尼艰苦偌久啊？
1: 我这真。有啦，
0: 有那足侪冬啊，吼。
1: 哎呀，啊这卡这麻吼，抽抽啊，尖咧位者吼，自我开刀了，啊，就是安尼，我几十年，
0: 吼，
1: 袂好，我拢像什么药啊，人咧煲着家食，啊，食啊，即嘛这吼，我感觉最近又发现，卡卡底咧困袂安安位位位尖尖，安是擦干。
0: 吼，算讲以前安尼位安尼尖，啊，即嘛还用正常用食食，最近又发现讲，哎，这个位甲尖有那好去啊，那个对。
1: 嘿，都感觉较无去啊啦，
0: 吼，
1: 无迄个感觉。
0: 嘿，啊，精气神方面。有较好吧？
1: 有哦，精神加偌好嘞！啊，这个目睭我就无甲你问讲，我目睭我着搁买来食，你叫我卖买。
0: 啊，都这两项食食，你啊目睭都有那拢好好啊，为什么搁要开迄钱对不对？
1: 嘿，我都听你的嘴，咱无搁买，无我都错到今嘛才无去，都错你食食药啊，食到才好啊，今嘛搁目睭咧看较更较好去。
0: 啊，你好，谢谢，感谢，你看，哈、哦、啊，无论讲嘞，哈、哦，安尼得食。每一个部分咧，甲咱调整，一项啊一项调，一项啊一项好。过来就是咧吼，得甲咱问，海用精清通，唔是药啊比药啊佫较好，两项都会当解决身躯上足侪问题。只要咧吼，你安尼有信心、有耐性，继续甲食，一项两粒，两项四粒，袂咧吼食甲五花佫减十色，你着两项就好啊，两项。安尼系列，先过你安尼瓶瓶罐罐一大堆，精气神各种方面，你真正感受感受大大的感受。产品会讲话哦，产品会讲话哦。0800 77 66 99，食好到小报，食好到广告，上山做着嘴暖功德，做好功德除了子孙食了老好运，以上功德。个，这首歌响应咱今嘛的天气，热烘烘的太阳。

0: 好好，安尼好，好，哎，好好好，啊，这迄个，哎，这好，初二互你收哦，嘿，初二，嘿，甲你讲，好好好，好好，谢谢你，好，再见，拜拜，好，谢谢，哈，感谢啊，热烘烘的太阳，热烘烘的太阳，热咖呢，吼，走无咯。哪个走无咯？哈啊！今年以来呢，哈，今年以来，人讲吼，咱台湾话一句话讲啊啦，六月火烧波啦，啊，日头赤炎炎啦，哈，虽然过性命啦，对无？哈，讲到今年全球气温上介悬、上介炎热的国家，拢集中伫东南亚，包括着呢中东。根据着哈，这个国际上的报道哈，诶，数据，全球高温的数据，印度包办去啊，大多数拢总是高温的城市，这个气温呢哈，一直飙，一直飙，一直飙。标价呢？吼，五十度，安尼会热死人无？哦，要来去讲热死人哦，哈，热死人了。好，另外哈、哦，这个马里加着吉布里哈、哦、啊，撒哈拉沙漠周边的国家，平均哈、哦，平均嘛哈、哦、啊，拢总是呢，几年气温。会使讲咧，全球吼，全球上介热的所在，那近期吼受到这个热穷的现象啊，吼，加着极端气候，你看吼，真的即卖的气候呢，吼，愈来愈无稳定，前几工啊，吼，啊也无啥物风台吼，台湾呢吼，就是落雨落加安尼，啊落一遍雨，就一遍热，落一遍雨，就一遍热。过来西班牙吼，加着法国，因拢测出着咧，超过着42度，加着44.3度的高温，嘛是创下着咧，今年六月份上介热，伫西班牙加着法国哈啊、之前吼嘛有伫报啦吼，德国。嘛，曾经测出着呢41.3度，创下着呢吼德国历史吼上介悬的高温。那另外就是呢欧洲这种的热浪来呀，都啊好，好像是什么时候？上个星期哦，上个星期吧，哈。化工呢连日有热死18个人，哈，热死18个人。啊，欧洲哈，诶，热浪维持呢，哈，足济国家拢总有记录着呢。啊，气温啊，40度以上的高温，打破着呢，导航的记录。化工呢，哈，更加是有18个人，哈，就是因为酷热的这种天气呢，去热死，有的人是哈，热甲冻袂掉，去游泳，哈，爱游泳呢，哈，总啊溺毙，哦，这个也是啦，哈，啊，法国巴黎，哈，法国巴黎嘛，连日，哦，拢总是这种呢，安尼热烘烘的天气，上个星期呢，哈，更加飙到着44度，地标巴士，哈，诶，这个工厂，哦，拢一直咧喷布，哈，啊，就是让它降温，消暑，哈，那巴塞河边，哈，这树啊卡，哦，真正。大家吼、哦，拢伫树啊卡要来纳凉，找无树啊通啊好纳凉哦，真的很热哈、哦、啊！哪讲咧热，都想到啊哈，想到讲哎、欸，这热天咧吼，秘伫冷气卡上盖好；热天咧吼，踮厝内底吹冷气上盖好。但哪讲咧吹冷气上盖好，有一好都有一歹，有一好都有一歹哈、哦。这个电费。电钱哪咧搭的时阵，心肝疼丢丢哈，唔、哦、是丢3个尔咧，丢要20-30个，因为呢，一年比一年还要热， 一年比一年还要热啊，尤其是呢吼，台湾现在呢变成一个 AI 国家，啊，这呢半导体吼，半导体要制造灯吼，就是非常非常的耗电，所以呢，因此吼啊，伫热天的时阵缺电。啊，相应的大家呢，吼，一定要节约能源，节约能源。所以呢，吼，热天的时阵，咱拢知啦，电钱一定会起价。你用愈多，伊的这个价效呢是愈悬。所以呢，吼，如何节约能源？像阮阿叔这啊，吼，旧年呢，吼，有甲财政，吼啊，买着迄种透气床垫呢。好，俄勒嘎啊！我顶礼拜六哈，顶礼拜六我去客服部哈，就是搞订购单啊，先生嘞哈，加遐啊客服哈，水早囡啊开讲一个呀。我客服诶，即个呢吼，水早囡啊，也过来讲吼，吼，旧年诶，迄个透气床垫真正有够好诶啦，吼啊，这个甲我问讲，啊，你今年啦，哈，财政姐，你今年够有要介绍着透气床垫无？哈，报告消息，报告消息，今年哈没有透气床垫可以买啊？为什么？因为呢，整个拢外销去到。日本去啊，哈啊，整个都是外销，因为呢，咱财政甲咱讲的，这拢是外销等级的哦，哈，外销等级的哦，啊，无论伊的包边，无论伊的车工，无论伊的材质，哈，拢总是啊，当然啦，今年呢，吼，今年啊，落财政，你嘛，互阮升钱一个，会啦，绝对会想办法的，哈，我徛伫第一线，恁的心声我拢了解，等你吼。去年有买到透气床垫的，甲恁恭喜，吼，真的恭喜，吼。啊，今年是没有透气床垫，足侪人拢甲财政讲啊啦，啊，财政，吼，你呢，吼，今年着阁买迄透气床垫，阮去年吼买无够呢，无够用呢。阮阿叔仔啊讲，人迄已经钱呢，揢伫遐，吼，囥偌久啊，讲我若咧买透气床垫，叫阮阿叔仔啊着爱甲订，吼，歹势，真正有够歹势，今年。不介绍透气床垫咯哈，但是也阁有呢哈，好的啦，赞的啦，牛多的啦，一级棒的啦哦。今年这个比去年还要更好，今年这个比去年还要更棒，不是讲旧年无好哦，旧年当然是足好哦，是因为咱即马科技愈来愈进步，物件一定会愈来愈好。今年这个哈。可以说呢，去年那是99分的话，今年这就100分了啦，去年若99分，今年就100分了。喂，财政你好。喂，春菊姐。你好。
1: 你好。明仔载寄5000。
0: 好，明仔载给寄5000过，好。好，早班啦，哈。好，谢谢你，祝你健康，再见，谢谢。来，安排歌曲，好，安排歌曲。听歌，那是对财政做服务，要询问高官计划咨文，等你甲卡入来，08007766990800776699，线卡接电话。

0: 喂，大姐，嘿，我讲吼，因为咱食老吼，本来循环就较无好嘛，吼。
1: 有影啦，以前讲我的循环无好。
0: 对，啊，搁刷落去，你讲的，我是安那
1: 说的。我拄仔在转电，你着拄仔听着你咧讲。
0: 好，唔是，你是家己今日去拄仔好转着尔。
1: 嘿，我今日去拄仔转着尔。
0: 哎呦，真正有福气，嘿。来，我讲吼，啊，我是安那甲你。
1: 啊，你个电话较直播了无？我咧有拄时啊吼，报人要。
0: 食了
1: 然后报人要食吼，人咧卡，阮这较老岁啊，咧卡电话较袂，较含慢啦。
0: 哎呀，你屏对住屏东，我嘛是屏东人啊。
1: 对啊。
0: 啊，我甲你讲吼，我电话足直播，我若要报我进前吼，我都拢会报啊。
1: 好，安尼吼。
0: 对，吼。啊，我甲你讲，是安那，你讲吼，会麻安怎样？我会针对着你的问题，我问看你诶有受伤过无？你有开刀？我是咪甲你讲，你有开刀诶？这手一定会麻了，较严重，对不对？
1: 都安尼吼，都安像啊，张。
0: 对哇，张，迄就是吼，咱开刀过，你是因为什么种原因开刀的？
1: 去用弄掉的。
0: 啊，你下底有加铁啊无？
1: 无用开啊。
0: 哦，用开啊吼。用开拢同款吼，你即马落去加铁啊对无？迄就受伤一届呀。啊，其实呢吼，铁啊。你若无刻出来，有诶，像我嘛是用弄掉吼，我这无刻开吼，他就底下刻掉诶。啊，尾后嘛去刻吼，受伤都已经伤过一届呀。啊，你刻铁啊，搁开刀吼，搁伤第二届。啊，我讲啊，你啊看铁啊加掉，啊，咱迄肉拢生活呀，爱搁甲铁啊刻开，是毋是？爱搁甲。刻的有啊，刻出来对不对？
1: 对啊。
0: 还要搁伤着一间，所以若有受伤开过刀的所在，咱若年纪愈来愈侪，迄个大人吼，伊就开始吼，互你，惊你甲袂记哩，就该抽一个，慢按按，平按，
1: 安尼怪怪安
0: 尼。对，啊，迄拢气血未通啊！我拄只线卡就甲你讲啊，气血未通，甲着循环无好，搁无共啊。咱的气呢吼，一定爱互伊拍回通。通则不通，通则不通。啊，你这两行吼，都像你讲的那两行，你安尼个食，规身躯甲你顾透透。
1: 安尼哦。
0: 足好诶。
1: 安尼阿无你搞，你搞。
0: 加一组吼，好。咱这一罐吼1500，啊，你拿咧20味诶两罐吼，啊，迄个虾油两罐，安尼原价6000，犹太5000。
1: 好，5000
0: 啦。对，啊，你咱微微笑有资料啊。
1: 我一直甲你补
0: 哦。一定哦，你到底对呀？
1: 我住在屏东西街巷遮。
0: 你住在西街巷遐？好，我讲，迄尤其是吼，咱屏东遐拢做实的吼，拢做甲带性命，有够侪人咧食。
1: 我这个人足加补的，我食一项啥会好，啊补人就，那讲好啊，我做好人补物件。
0: 你安尼好呢？你安尼做好工程呢？
1: 系啊，
0: 吼，啊你阮微微笑笑敢有资料啊？
1: 哈？
0: 你伫阮公司敢有买过物件？
1: 唔捌呢，
0: 安尼你电话叫我甲你转刷卡抄资料哦，哈。
1: 好，
0: 恭喜你吼，福气高出运啊，嘿。

0: 好，这首歌呢是萧煌奇哈，讲叫做《初吻》啦哈。萧煌奇伊个歌曲风呢哈，真正嘛是爱有欣赏的人。这首歌呢哈，《初吻》啦，讲哈，伊嘛初吻啊，你嘛初吻啊，哈，啊，大家拢初吻啊，哈，我嘛初吻啊。加一个人来吃，加一个人出运，无论讲有开刀过，无开刀过，无论讲来扎扎酸、扎扎疼、酸抽疼、麻痹的，吼啊，老毛病、心镜头，拢总会当来吃。囡仔吃当前，大人吃勇敢，老大人吃一个免牙乖啊，四界爬爬行，会行才是福气哦。
1: 更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德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人生的滋味。

0: 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2: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 Yeah, 阿嬷一百分，
2: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啊。
3: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4: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3: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7: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8: 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0: 欢迎收听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两粒两粒输入去，两粒两粒输入去，哈啊，一项两粒，两项四粒，先过瓶瓶罐罐一大堆，哈，先过瓶瓶罐罐一大堆，真的哈，这无夸大，火车不是推的，牛皮不是吹的，哈，产品有够迄个威力。咱家加工这个话，有几分的证据，讲几分的话，像咱都只新同学，恭喜你，恭喜你出文啊！像消防局都只迄首歌，你出文，伊出文，哈、哦，我出文，大家拢出文呐、啊，真正产品食会到，表示有福气，有福报。咱只咱的新同学嘛咧讲，哦，我做加保险的咧，我若食好，做我讲到小报的。在做好功德啊，哈，做好功德，做好功德，就会当出好子孙，食老老好运。咱的一生内底，哈，烦恼的是啥？烦恼的就是讲嘞，哈，咱若讲啊，迄、那个子孙啊，哈，老是嘞制造社会问题，咱就是嘞，哈，个嘞，哈，钱较济，咱就袂清心啦，是不是？所以嘞，做一挂好功德啊，出好子孙，啊，咱这些人所烦恼的讲。少年呢，身体越强大，万唔惊啊，对无？化病就病，化冲就冲，无论讲什么拢同款。啊，即摆食老嘞，食老上该惊，就是两只脚咧未做主，哈、哦、啊，未行，啊，就烦恼啊。会行会走才是福气，未行未走就真晦气，有影无？食老你若安尼年纪较侪小看。出去看家里白年纪的人，还是讲看比你较侪岁的人，吼、哦，人咧吼，佫会安尼行，佫会去多的，啊，你有做行善的无？有啊，做行善的啊，少年拢咧行善人，吼、哦，迄落嫁缘投翁，吼、哦，啊，娶水某，少年拢咧行善人讲，佮人讲安那，开好车。少年拢咧欣羡人讲吼，住迄厝吼，偌大间偌爽诶！啊，食老咧，食老吼，迄拢毋是咱诶重点啦。食老就是咧吼，伫欣羡人诶身体健康尔啦。啊，为虾米人诶身体健康？啊，你会安尼？第一就是安那，咱诶吼，未用保养身体，未用顾身体，啊，少年佮做甲足忝诶，做甲拢过头。啊，做有食无？卖讲保养，吼、哦！像迄天我嘛接到一个，我讲啊，恁这个无啊多嘞，吼、哦！啊，我带迄个司机啊，啊都拢足做个啦，哦，女的做个工课呢，吼、哦，甲十八，我那差不偌济呢，啊，搁刷落去，囡仔生生个未来拢做无好，咱就哩妈妈讲对啦对啦，我以前就是安尼啦，吼、哦，未来拢嘛做无好，啊，未来做了无好。食老一定得带性命，食老呢吼毛病就足多，所以呢吼你甲看，真正吼，那拢完全啦吼，咱来讲啦，完全无咧保养的人啦，无咧保养的人吼，女性一定会老了比十倍，速度也阁较紧。为什么？为什么？你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吗？以女性来吼，她有天职啊，就是呢吼，爱呢传宗接代，过来做了无好，足严重诶哈。喂，彩珍你好。
1: 我点一首歌。
0: 好好。
1: 爱情像被单。
0: 爱情像被单。哎呦，欸、你看，咱我要来讲迄、那个迄个被单啦，哈。
1: 安尼。
0: 嘿啦，吼。
1: 对我好哦。
0: 嘿啊，好，我甲你讲哈，好，真正爱注意听，好。你的迄个数量有限，嗯好，听我今麦讲你听无，等下你就听有啊、哦，哈，
1: 好，
0: 嗯好，谢谢你，好，
1: 谢谢
0: 好再见，谢谢，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我上个星期六我都预告，这礼拜呢绝对有好消息，好、哦，要来报告予咱知影。这礼拜绝对有好消息要报告予咱知影哈，来来，甲咱讲着嘞吼，一个吼叫做 Q QNAX 值，我先来讲这個、QNAX 值，这个吼，咱啦吼，讲安尼是虾米物件，卖讲恁唔知影。我今仔日呢吼，若无做到这项的功课，我还真的不知道嘞，哈。这个吼算伫国际上吼，国际上面一个指标。一个指标，哈，就是检查，哈，的指标。这种的呢，哈，是看的，得用的一种布料来的，布料里面。那呢，哈，这个 QNAX 值，就是代表讲啊啦，瞬间接触凉感，哎，凉感，哈，哎，讲哈，讲华语，哈，较袂。那个音嘛吼，来瞬间接触凉感的国际的指标，你看，要得到这一种好、哦、真正爱有具有新科技、高科技的这个面料、布料，这样法都得到哈。先跟咱讲 QNAX 值，就是呢哈。哦一个国际的指标，国际指标代表讲安那吼，瞬间接触凉感的布料面料。喂，财政你好。
2: 哦，
0: 哎，
2: 哎呦，大家好。
0: 好，大家好，问好。
2: 哎，拢无烦恼。
0: 哦，一定的啦，嘿。
2: 嗯。啊，食酸也无啊。金黄啦，土酸啦。
0: 嗯，你要叫我吃呢啦，还是我，还是你要叫我看呢？
2: 嗯，
0: 是你要叫我吃，还是你要叫我看？
2: 我吃啦，你来叫我请你。
0: 好，我走去到遐吃金黄酸啊，安尼哦。你个人足无生意的呢。啊。
2: 哦。
0: 你个人足无生意的呢？那阮在用说啊，讲来寄过给你吃，要叫我去恁遐吃。
2: 啊对
0: 啊，这怎么佚佗
2: 的？
0: 哦，佚佗哦，我无遮闲咧吼，我无。
2: 我带来，我内容你未骗
0: 到。无啦，我无遮闲啦，我足无闲的，无啊多啦，无啊多为着金黄走到台南食食，佮转来啦。
2: 我
0: 啊，我着无闲的。
2: 我遮有你门骗到，佮我不再七七四啊，高高头天来不有做过个。
0: 嗯。
2: 哎呀，你敢知啊？这转线过来，阮这边较有，你较有，阮那马祖哦，够那对啊。
0: 嗯，对，嘿。
2: 啊不，哎，没有做聊天大事，我感觉简单了。
0: 嗯，嘿。
2: 哦，
0: 好啦。哦，阿甲说啊，问好哈。
2: 好啦，阿个来用来佚佗上好。
0: 好啦 ，OK 啦，哈，好，再见，哈。
2: 再见。
0: 哦，你总归我隐隐没带子呢，我是。隐隐足无用嘞，嘿，唔是隐隐没带子呢，我是足无用的迄个呢，哦，对不？好来哈，先甲咱讲啦哈，那啊，这两天啊，我先讲我的感受好啊哈，会有好的东西，好的东西一定要与好朋友分享。我最近呢哈，这几天啊，真的。哦，迄种感觉，吼、哦，迄种感觉，我用我家己亲身吼的感觉讲予咱听。热天一个到啊，吼、哦，迄真正冷气吼讲没讲热，讲没讲热。那以前嘞吼，热天啊，热天来冷，迄个电钱吼拢暴增，哦，真正有够凶诶。那嘞吼，我得安尼，我这個人吼有哪？欠欠啊嘞，哈！我就讲吼，哦，安尼电钱哦，安尼，大概到热天的时阵吼，落遐尼啊济，要不然嘞吼，咱家设定时间吼，啊，都设定看吹几点钟，离咱要起床的时间吼，差不多过安尼啊，一点钟啊，吼，两点钟啊，吼，加设定一个安尼，省一点啊电钱啦，哦，会当省咱加减啊省哩，袂使。一年啦，迄、那个冷气一个切掉，内底就开始热啊吼，降温开始翕啊，这样子呢，影响到我的睡眠品质。我计刚白卡，搁要上班，搁要做工课，安尼不行。我等吼，管理啊，反正呢吼，迄个人呢吼，看伊活就好啊，无你趁钱要创啥？ 吼，你趁钱要创啥？趁钱吼，啊，过来虐待家己，世间就第一公。钱呢吼，拢要欠，欠欠的呢吼，结果将伊买呢，回去拢是别人咧开。啊，家己人生个过了呢吼，就无快乐个；个过了呢吼，就无轻松个。所以呢吼，我就讲好，恁去找个行。那即几工啊吼，吼，我先甲人讲哦，你若准讲有福气个人，有福气个人摕到这吼，因为呢，去年哦。去年的透气凉感的迄个床垫，今年咱抢无到，间隔拢总外销了。因为我去年都讲啊，那是去年最新的设计款，吼、哦、透气凉感垫啊，今年呢吼，无法都抢到货，吼、哦、诶，整个全部因为今年呢，诶气温阁比去年也阁较热，所以呢吼、哦，今年有的这行，我先跟人讲，我拿来吼开始画一百七，吼、哦、来，你若像有对的，记得哦，哈、哦，带着这个冷暖两用杯，一定很重要，一定爱讲三句，一定爱把冷气的气温调较悬小块，要不然你真的会感冒。啊，感冒你莫来找我呢，哈、啊，真正有够凉的啦，还凉干呢吼，让你无话可说。这句也是安怎？你敢知呀？这是哈啊、星期六呢吼，我就摕这个实体，因为我拢爱先吼啊试看卖，啊，把我的感受讲给恁听。我星期六迄天齁、哦、啊就是有那个实体齁、哦、实体的东西啊去客服呀齁、哦、客服他们也是要呢齁家、哦、己看过摸过啊了解一下齁咱那卡伊讲话都甲咱做服务。齁、哦、你敢知呀我拜六就去客服我们客服。遐个呢，吼，服务人员，我的客服部遐个小姐，整个疯掉了。真正疯掉了！哦，高哥，高哥，怎样哦？大家哦，底下哦，真正疯狂一族啦，疯狂一族啦！哦啊，我只讲哦，其实我入这个行业，甲今嘛呢，吼、哦，买二三十单啊！啊，我卖过的东西吼、哦，真的很多很多很多，不论讲呢，吼、哦。保健食品也好啦，哈，也是讲嘞吼，食的啦、穿的啦、用的啦、洗的啦、啉的啦，我卖过的东西真的很多。啊，我讲以前不是说不好，是因为咱的科技啊，未惊到着，参像今仔日这么厉害，好，诶，科技，你看我们的科技半导体呀、啊。嘛，拄好这两年呢，其实呢，咱台湾代工这种的呢，吼，已经足久啊。咱就是一个代工吼的供应链。但呢，这几年啊，的科技哦，你知道吗？台湾现在股票的市值哦，我讲连米吼要进行到掉全世界第四位啊，全世界250几个国家。台湾、哦、就是这么的厉害，所以呢、哦、我呢入行呢吼，到今嘛要二三十单啊，我卖过吼、哦、无数的东西啦，吼、哦、真正有够多，我都讲按呢吼穿的、食的、用的吼、洗到什么会达行吼，真正足多。这是呢吼、哦，我真正甲咱发誓说，我呢。接触到的齁，今天不可以说买接触到的就是呢齁，今年这一款它的透气性，我来说透气性就跟它参照呢齁，领导直接齁把那个气窗齁整个空调隆重拍开同款，咱大厝一定爱空气对流，叫做好风水，那个厝呢齁拿来空气不对流，那个阳光洒不进来，吼、哦、啊！那个内底呢闷着，人讲风水是呢，吼、哦，唔是讲啊，你今仔日就是呢，吼凉气啦，什么气？你看的就是安那，你那个间隔环境，吼、哦、啊，你的这个光线呐、啊，吼、哦、啊，你的空气的对流啦，吼、哦、啊，你出去呢，吼啊，看到呢，吼是呢，吼啊，那个山水明媚呐、啊，吼、哦、啊，前有。小河后有靠山呐、啊，哦，是不是？安尼 这就敢那参像安尼啊，真正透气性呢吼，达到着呢。我真正认为讲呢吼，我是呢吼到目前为止透气性最好的，吸湿排汗最好的，垂坠感哈、哦、最好的哈、哦、啊，这个亲肤性最棒的哦。因为安那加配呢吼，但是也是安尼，不是无好，它是闷着啊，闷着呢吼，诶，到热天。你会感觉讲咧吼，为什么热天感冒的人咧吼，煞比寒天感冒的人搁较侪？啊，而且咧吼，热天感冒拢足歹看好诶，为什么？因为咧翕热啊，即卖咧吼，那热着塌皮啊，塌皮咧冷气吹啊，着去感着啊，热天无吹冷气，搁冻袂调啊，感冒当然嘛是搁咧吹冷气，所以咧吼寒。寒天感冒得看医生较快好，啊那热天吼、哦、感冒看医生就蛮好诶，啊个吼、哦、爱食冰凉，啊个爱吹冷气，啊这个都是呢吼、哦、来自吼、哦、咱的迄个衫裤，你看现在啦奥运啦世运啦吼运动员啦吼，家、哦、己爱运动的啦国家的选手，为什么吼、哦？他们的运动的衣服一定爱特别挑选过，吼、哦，就是爱用即马科技的面料来去做诶，哈、哦。好，讲先讲到遮，就是安尼，安尼，就是安尼，安尼讲了，恁敢听有了解？好啦，这首歌讲叫做安尼就水啦，哈、哦，安尼就水啦，哈、哦，哇。我讲到这几天啊，我睡觉的感觉哈，我真的是眉飞色舞呢，哈，拢跳开啊，拢跳开啊，跳起来，跳起来。

好，赞嘞哈，赞嘞赞嘞哦，都只山卡，搁有人搞啊吼，耳朵讲旧年吼透气凉点有够好诶。啊，还叫讲吼，财政给你个别介绍哈。其实今年我们抢不到货呢，哈、哦，这拢总是外销等级、外销日本的等级，哈、哦、啊，公司因为呢吼，有当时是用吼、哦、用呢吼、哦，咱的人脉哈，抢先购，抢先购。啊，对家呢吼，刷卡吼，个咧讲有够好诶，啊，会当用洗衫机洗无？可以哦。哦，去年有摕到呢，吼，透气床垫、洗衫机会使洗，洗洗的呢，吼，阴干啊，唔好呢，吼，食火，唔好甲倒去种抖软巾，吼、哦，你就是呢，吼，啊，用着一般吼，咱的迄个洗衣巾，吼、哦，中性的洗衣巾就好，你会记哩，吼、哦，机能性的面料，不论讲呢，吼、哦，咱的迄、那个。啊、运动吼、哦，吸湿排汗衫，啊是讲嘞吼，这种透气床垫吼、哦、啊，机能性嘞透气的吼、哦，这个两用被，通通不要用，唔要用到柔软巾，包括着嘞吼，咱兜吼衫裤其实会当用，但嘞吼、哦，你也发觉讲，拄头啊用的时候软软蓬蓬，啊用一个久。你的衫裤会登顶，你摕你的浴巾，摕着浴巾吼、哦，你家己试验看看，你的浴巾你那是用着柔软巾来去洗，到尾啊，你的浴巾的纤维拢总顶壳壳，吼、哦，总啊袂蓬松啦，袂嫩啦，登顶啦，登硬啦，所以呢吼，财政甲咱讲，你去年啦有摕着。透气床垫的不要用柔软巾，啊，洗衫机会使加，这里个加，吼，这里个胖，安尼，哦，到今年也阁足侪人怀念哈，啊，包括着呢，我讲诶，拜六呢，吼，我们客服部，客服部诶，客服人员，我内部的人员哦，啊，嘛是讲旧年呢，吼，买了无够，搁咧搞我问，我讲吼，今年没有呢，哈，今年没有呢，今年呢，吼，要来甲咱讲着呢，吼，哦。真正，去年你若有摕到透气床垫呢，今年这组好康的你，一定一定一定的吼，爱摕到，爱摸到，爱抢到。啊，你若去年抢无到的，今年这项好康的绝对爱抢到。你莫像咧去年抢无到的，今年吼，搁要来排队。也排不到队了哈，因为呢，整个通通外销。我来跟人讲哈，现在市面上有一种叫做冷暖两用被，啊，过去呢，这个冷暖两用被，其实哈，有哪有人在做，但呢哈，这个是今年度最新款。好，最新款啊，这边好，就是呢哈，这种啊。冰封纸的吼，诶，凉感纱材质适合吼，咱一般啊是讲咧伫冷气房，啊是讲伫客厅，或者是讲咧吼，咱有带囡仔吼，啊囡仔伫车内底吼吹冷气，哦，迄囡仔安尼吼夹一个足好诶，包括着咧吼，咱若到较寒天，寒天咧吼，咱伫迄个客厅也好，啊是囡仔吼伫。住一个书房在读册，咱呢后尾安尼摸一下，啊是呢后尾卡夹夹一下，通通很好。伊一面吼、哦、冷暖就是一面呢是冰封级的凉感纱材质，另外一种吼、哦、就是牛奶绒吼、哦、牛奶绒吼、哦、哇，迄个油湿湿。真正就敢那亲像迄个出世红鞋啊，吼、哦，迄、那个皮肤摸开安尼，咪咪咪，吼、哦，所以呢，它的亲肤性非常非常的好。那呢，吼、哦，这个透气性，吼、哦，透气性可以说，吼、哦，你所有，吼、哦，足以前到今嘛，你唔捌呢，吼、哦，加过就这个透气性这么的好的，啊，日常清洗个方便，直接干洗衫机。直接等洗衫机，哦，你像我，我这吼较笨蛋，
啊，我这个人吼手无力，叫我做粗重的，我无法度做。吼，我有法度讲话，我无法度做粗重的。所以呢，吼，上适合着咱现代的人啦，吼，手无力的啦，吼，啊，无爱呢，吼，啊，目清洁净的啦，吼，啊，是讲呢，吼，很忙的人啦，啊，是讲呢，吼，你都呢，吼，怎样，趁钱，懂得享受。莫趁钱嘞吼，搁虐待家己，用这个无同款嘞，用这个无同款嘞哈。好啊、这个是呢哈，现在目前今年哈、哦，今年嘛是上盖新，上盖新嘞哦，上盖新嘞双面，双面嘞冷暖被。一方面，吼、哦，就是咱对这咧讲的吼，它是一个冰封级的凉感纱，采用着呢瞬间冰凉感，哈、哦，瞬间冰凉感的纤维，达到着呢，吼、哦，刚刚我们在说的国际的指标，轻茫茫啊，透气性，吼、哦，会使讲呢，吼、哦，上盖好的，完全不闷热，你唔好讲呢，吼、哦，哎呦，可能拢同款。今天财政跟我们说这是今年度上盖新的，所以它的透气性绝对绝对是呢一级棒的，上盖好的适合到呢我们台湾这种人又个湿又个湿又个热的天气，那另外一种一面就是呢上盖柔嫩亲肤性上盖棉的牛奶绒，可以说呢，它就是一个非常蓄热保暖，适合到呢，咱换季不换被，换季不换被，就是呢，这块在换，咱不用这样，一件被又换过就一件被，换季不换被，冷气房里面，也呢，最适合多功能的，多功能的，不用装那个被头哦，不用装被头哦，这样子哦，一张哈、哦，一张冷暖被，你就会当适应应付着台湾这种的多变的天气，多变的天气。好、哦、啊，记得啊，财政的哈，那开跑的时阵，你老客着，会记得暗时啊，爱把冷气的温度调较悬的，要不然哈、哦，那个。整个吸湿排汗透气，哈、哦、啊，瞬间诶凉感，这种纤维呢，哈、哦，真正我刚困一个险险啊感冒，我调几度你知无？我调哈28度，我调28度，而且我是困伫顶楼哦，我是困伫顶楼哦，好、哦，你若唔是困伫顶楼的话，哈、哦，应该呢，哈、哦，阿个开了，我调哈啊这个。28度，哈、哦！啊，我因为安那要让咱的迄个内底空气循环较好诶，我吼搁加一粒吼、哦，就是多少啊？吼、哦，迄应该是就是迄个电风啊，叫做细粒诶，吼、哦！即卖咱咧用迄做细粒诶遐啊，吼、哦，踩伫迄个桌顶遐安尼，我转28度啦，冷气28度啦，我吹甲要感冒啦，我赶紧的爬起调29度啦。你就知道吼，这个冷暖两用被有多么强，真正够强的啦！哦，啊，礼拜六那一天吼，我们整个啊，整个客服遐小姐吼，疯掉了，疯掉了，真的疯掉了吼！啊，我有去帮人看哈。这种呢，今年都上盖新的款哈，啊，最新款的，而且呢，吼，它的材质面料。坦白说，因为迄个瓜哼哈啊，诶，铜锣在卖不便宜啦啊，但是呢，哈，我是感觉讲真的很值得。那以因的计小是值得的啊，那以咱的计小哈是没有人性的价钱，为什么？咱拢知影，我们呢吼一砍再砍，买一送一，再特价。买一送一再特价，好，先卖个关子吧，好，听歌听歌。

0: 进广告。
1: 我听你的节目吼，以前我生病，啊，我的膝盖啊吼，就是拢袂行，然后脚拢无多存力，啊，拢上个厕所也是很吃力这样。啊，结果我因为一直听你的节目，感觉你这人足实在，我都大概先买两罐两罐安尼食，然后食三天都感觉，然后食到要到一个月遐，我都渐渐感觉身体有改变了，就是哪里讲的迄全身呐，啊，伊拢会甲你通啊。啊，然后吼，我就一直食一直食到。起码大概应该有三个月。我的产品迄阵办宴会，我冇买啊。要建证就是讲，真的吃产品真的要像你讲，而且我刚刚列人真啊就好，要有耐心，一直吃一直吃啊。
0: 是，
1: 我的产品拢无断，结果一直吃。
0: 嗯，
1: 起码我拢卡拢起来，其他我都正常了。
0: 哦，恭喜恭喜彩云。
1: 系啊，啊我上重要是要甲你感谢，因为我感觉遐侪主持人哦，大家拢就好，但是你咧讲话真正有够实在啦。啊，我嘛干妈公，我一直相信你说的是对的。结果我发现我现在好了，我都跟大家分享，就是讲真的不要怕花钱啊，要时间去改变啊，哈。啊，如果有的人讲食不好，食不好是因为伊本身的机能都歹去啊。
0: 嘿，
1: 伊本身机能歹去啊，你要食产品确实有一些困难度啦。
0: 嗯，
1: 因为我是有从事长照的工作，
0: 嘿，
1: 所以我讲其实吃东西吃这个健康食品真的要有耐心，不是讲我要吃两粒三粒吃一罐两罐，那绝对袂好。
0: 对对对，好。
1: 然后真正感谢你，我是
0: 好，无开个玩弄。
1: 主要要有信心呐。
0: 嗯，好。好，谢谢彩云。
1: 谢谢你。
0: 好 ，OK， 保持联络哦。你阿未食海王精清通进前吼是安怎样的啊？
2: 我起先食我是无安怎，我是讲要食保养的尔。
0: 嗯。
2: 啊，袂啊，那感觉会有当时啊，都会有食骨酸诶，什么嘛？
0: 嘿。
2: 都啊都。继续一直吃呢，
0: 系哦，安尼吼，安尼啊，大姐，我问你吼，像咱咧讲诶，海王精清通吼，咧食咱的精气神啊，气血吼，拍血通，啊，你这两项安尼，你有感觉着无？
2: 嘿，我有感觉，我就是感觉讲食咧，较精神较好啊。
0: 哈，精气神加足十种吼。
2: 嘿啊，精神较好，我是都坐会啊，我都八十啊，啊，又想讲食保养诶，
0: 哈，
2: 啊食啊吼，啊唔知买啊食呐，哦，又食骨酸啊，骨迄落安尼，啊，就更改食。
0: 对，啊，我讲啊，海王精清通吼，唔是药啊，比药啊较好。伊会存人体导航机，伊会去给你顺，去给你找未通的所在吼，伊就给你拍合通吼。啊，误掉的时阵，伊就给你拍合线安尼啦，吼。好，安尼明仔载五千给你哈。
2: 好，
0: 谢谢你，好，祝你健康，再见。妈妈，你讲吼，是安那海王精加清通反应遐？
2: 要袂食你这個，我着放尿着，即马干嘛呢？顺讲遐讲啊啦吼，啊即马若要放哦，紧要来放，啊这马上着搁救伊，着搁等一下才放出来。啊，有当时啊放较侪，着安尼放足久个才放完，安尼买一组咧5000个来食看卖啊，才食第三天尔。哦啊，清头啊过天光哦，腹肚尾有安胀胀，膀胱遐有胀胀，昨昏食第三天，我放着就轻松，啊就是今嘛要放一个，要放一个就放出来，啊，佫较大包。
0: 哦，赞赞赞，
2: 安尼就轻松啦。
0: 嗯，
2: 啊，早起安尼，早起安尼困起来吼，我这脚吼两只拢开刀啊啦，足严重啊，袂行，早起开，啊，一脚啦乌啊拢会按按啊行，早起啊起来一手举拐，啊手轻轻挖壁，啊拢安尼就安尼起来坐一日，才一只，啊早起起来。哎，啊，那都即马行哦，佮佮人家过下就会行，唔免佮牵上我边。
0: 哎呀，你听人咧见证，你来发觉讲，哎呦，啊，咁有影海王精清通食尔好，啊，你家己食着就知影，对不对？嘿，
2: 啊，我，家食，我想那有遐紧呢？
0: 嘿，有啊。
2: 那食三工尔，就拢一两项拢有。
0: 有拢有感觉的话，拢有反应。
2: 有感觉啊！
0: 妈妈，我甲你解释，这就是才真咧讲诶，海王精清通咧食，你都唔免问讲吼在食。安怎样？伊自然吼有找你的毛病，气未通，血不调的，伊甲你拍合通，拍合通吼，脚伤手人骨头拢较轻松，安尼。好，谢谢。火车不是推的啦，牛皮不是吹的啦，哈，海王精清通啊，对着咱的精气神气血啦，哦，那你讲的啦。 你就吼老大人诶毛病，吼老大人诶毛病，啥叫做老大人诶毛病？老大人诶毛病，就敢那亲像以前啊，牛车咧驶落去，细细碎碎，圆圆歪歪，大家嘛拢已经开始咧退化，大家嘛开始咧出问题啊。一杯那是买一药，吼你厝内底就变成是一间细间诶西药房，那是嘛？听到咱诶节目。吃到海王精清通真的是出运啊，不用再瓶瓶罐罐买买一大堆，你会发觉说哇怎么有这么好的产品，不对，这也是我们石董他的用心，他说不用每个产品都赚钱，拿一两支出来回馈啊，这个产品已经签到在国外去了，咱这算国际级别啊呢，国际级别啊呢，马来西亚啦、越南啦、日本啦、中国啦，吼，拢在吃，拢在吃啊，所以讲呢，吼，好的产品，吼，就敢那参照咱台湾的半导体同款，吼，科技，哎，真正呢，吼，咱就家己吹来，咱就家己呢，吼，知影，啊，拢爱靠上，靠咱这班的学姐学长，吃好到小报到功课来。啊，新同学、老朋友，要顾身体，要顾家伙，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广告哦。

吼，听歌山卡吼，啊，抱歉抱歉吼，有人在问啊，在阵吼，啊，你今年啊未听到你咧讲油呢，较慢嘞吼，排伫较阿慢诶遐吼，啊嘛有人入来，在阵啊，你咧讲诶，拄只咧讲诶，迄个冷暖两用备是偌济钱啦吼，和你讲到我心拢鸟开呢吼。啊，高贵不贵啦，我讲啦，放心啦，哈。那底下家，你看哦，去年哦，去年呢，哈，咱那个透气床垫，迄就是叫做宫格高嘛。我们一给他说出去，好，一旦看到咱的单子，他已经呢，哈，今年都拢已经拢销销去国外去呀，哈。那这个呢，哈，你得放心，买一送一再特价，买一送一再特价。你若伫我遮吼，你都毋免惊讲买着比别人较贵，啊，你嘛免惊讲咧吼，买着迄种歹诶物件，都有帮我们严格做把关。阁有人咧问，哎是吼，一人诶啊，两人诶咧，吼，两人诶，两人诶，两人诶，五笑六笑诶，五笑六笑诶，一边是咧吼冰凉的，一边是温暖诶，吼，接触感，吼。接触感，哈，亲肤性，吸湿排汗抗菌，哈，摸会到，啊，感受会到，啊，会使讲透心凉，它有一个恒温的作用。你伫呢，哈，热天的时阵，哈，这个科技的东西，哈，就是这么厉害。你伫热天的时阵在吹冷气，哈，你在吹。哦、它里面是凉的哦，一直凉哦，就像咱的保温杯同款，你装烧的，吼、哦，伊内底是烧的；你装凉的内底，吼、哦，它可以保冰保冷。啊，这个呢，科技的两用杯，你那是热天的话，吹进去里面，哇，贵个，吼、哦，你加嘞，安尼贵辛苦，吼、哦，拢总是安尼凉爽啊，凉爽哈、哦。你那当家呢，吼、哦，秋天来加的时阵，它整个是呢恒温蓄热的。啊，而且个空困，因为台湾的天气湿气较重，它是一个呢吼抗菌的效果。蒙凯这个牛奶绒，吼、哦，就跟它产球呢吼，小 baby 的皮肤是这么的柔软，会使讲呢吼，一年四季，吼、哦，一年四季拢总会当用啦，吼、哦、，CP 值上盖管 ，CP 值上盖管，吼、哦。那呢吼，都只山卡，这你这人问，才真你妈妈安呢？讲到阮心拢一直喵，一直喵。啊你呢吼，拢不爱甲阮讲介绍，你嘛和我来吼做一个医生，吼做一个预算。好啦吼，我来甲咱讲啦，讲伫呢吼，这个官方吼网站顶管他们在卖吼，因咧卖一领呢吼，就是2580，你说贵不贵？不贵。哦，你都先着呢，这种等级，哈、哦、啊，晚上好睡觉，哈、哦、啊，和你呢感觉会轻松，尤其是呢，哈、哦，伫这种迄讲财政都要咧讲呢，咱这个天气呢，哈、哦，有个湿，有个热，哈、哦，就是闷热。你若无你透气性比较好，你有发觉讲呢，哈、哦，伫这种天气内底。皮肤上的人特别多，因为呢，吼闷呐，闷呐，啊，咱的门根腔、咱的鼻腔拢爱喘气呀，吼，啊，你用一个皮夹夹的，吼，闷热，诶，皮肤呢，吼，就比较较高，生起一粒疹子，还是讲呢，吼，皮肤较高痒，吼，嘛不是蚊啊夹，就是呢，莫名其妙痒，喵喵喵，吼，对吧？啊，这个呢，透气性，我刚跟你讲，吼。这是我哈入行这么久来哈啊、到今年度哈给那个啊接触到的透气性是最好的哦，2580才真足贵的呢，哎足贵的人嘛是比较变变叫呢哦，阿丽娜的我家哦，我明天哈都会给恁写预订单，我明天明仔载我都会给恁写预订单啊。哦，买一送一再特价，哦，2580，一领人外口卖2580，咱两领2580还不够，哈、哦，搁特价，搁特价，哈、哦，啊，不到2580，那买了两件，搁刷落去，来，哈、哦，这几行爱甲人讲，可能就是哈、哦、几天就会没了，因为呢数量。无济，比去年哦，比去年哈，
那个透气床垫数量还要少，所以去年吼透气床垫就抢咖吼，大家啊拜托个拜托个个堆咖，哎，这拢外销的呢。好，但是安尼你要堆咖，唔是讲你要堆咖就有通啊堆咖，唔是你要买就有通啊买。好，啊这有可能啦。你今年呢吼，我介绍销的每年吼，有可能嘛无啊吼，存透气床垫安尼。好，去年介绍，今年买买，没有了，没有了，你们知道吗？就是这么的夯，这么的抢手哈。后来明仔载哈，我就会当甲咱接预购单啦，啊单的吼数量。数量真正无济，哈，唔是少尔，无济无济，哈。所以呢，哈，如果心动，心动的可以打电话去来做询问一下，好不好？

0: 好啦好啦齁，反正呢齁，我明仔开始甲恁接单，嘿，啊你收着看卖，你呐要对家下过来齁，都还没有开始呢，你哪安尼齁，这样样热情啊？喂，财政你好。
1: 喂。
0: 嘿。财
1: 政哦。
0: 喂，王大哥。
1: 啊，你咧播诶冷暖杯。
0: 哦，你等我，我山卡甲你讲哦哈。
1: 好。

0: 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你在笑谁？
3: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

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2: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2: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大家好，早，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拜一到拜六在八点进到十点，在咱秘密切广播网太阳连线节目，大家来约会。

0: 好，来，这部主播又点燃得力的莲藕精，得力的雪莉旺雪莉翁，光要维他干，卫福部公格有几盒一孔八孔七孔空八，今天卫福部公格有几盒一孔孔三孔孔三 ，QMB 活力民宿活力民宿，老的老家喝酱子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好，谢谢。来，安尼，咱节目一开始吼，嘛是要来分享这个健康话题啦。啊，都这摆少年啊，拢咳嗽嘛哈。啊，我还年轻呐哈，那个怎么中风啊？轮不到我啦哈。上好是的。咱来讲台中啦，有一个40岁的工程师啊，科技工程师哈、啊。其实因这个科技业公司还蛮长的，你们知影咧？哇，因拢高薪阶级的啊，一个拢赚偌济多偌济，你拢敢那看到人赚偌济多偌济呀？啊，因拢特别是咧加班呢，真的啊。啊，所以伊平时啊，伊的伊个工时的算盖长啊。啊，我那小鬼妹，哎，咱那做加要忝，做加遐忝吼。啊，顿去饭食食，啊，若讲手机啊背一下啊，吼，啊，该困就该困啊，唔是呢，熬夜玩手机呢，哎，侬讲玩手机是输呀，啊，输呀得得算一下，会使哩啦，啊吼，嘿，伊就一工卡差不多歇4-5点钟的人尔，你安尼个个唔把握时间睡觉，还在那边玩手机玩手游安尼。哦，我来讲这一天两天没要紧，长期你是这样就不行了。你们当作你笑脸哈，结果嘞，诶，顶礼拜下晡